0: 关系啦，因为你要看到这些很漂亮的风景，我都觉得稍微累一点都很值得的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年的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以非常咖心。好，这个名字很特别，非呢就是咖啡的非啊，那常呢就是我们来尝遍美食的尝，咖呢就是咖啡的咖，心呢就是爱心的心啊，非常咖心。好，这个主题我觉得有点难念。
1: 对，它其实应该主要要卖一个谐音梗，应该是非常开心、那开跟咖呢有一点像，
0: 对，所以呢就叫非常咖心啊。好，以后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来到台湾，也可以考虑呢去喝杯咖啡，去吃吃巧克力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今天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就是2026年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6月26号，这个活动呢只有到6月30号，所以算一算呢就倒数四天，如果你还没有投票，如果呢你还没有写征文的话呢，真的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7月15号就会公布得奖者咯。
1: 对，这是十大伴手礼，包括了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果，也是白糖桂了啊，还有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跟地瓜酥。
0: 对，这个十个呢我们都已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它的由来啦，还有它的特色啦，甚或是它的做法，或者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呢最具特色的伴手礼，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已经投票了啊，所以只要有投票就有机会。那这次的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像有高级的这个太阳眼镜，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奖品，而且呢价值都还蛮好的哦。因此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活动，真的就趁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呢赶快把它补上。那其实这个征文活动它也非常的简单，要求也不多，就是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只要呢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一些这个台湾的伴手礼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啦。
1: 对，这个活动哦，主要也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的伴手礼，而且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好礼物啊，像这个太阳眼镜啦，还有背包啊，这礼物都是属于台湾的精品啊，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啊，赶紧啊，在这个最后期限呢来参加活动。
0: 好，那祝听众朋友都能够抽到大奖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字数比较多，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1: 好，也总共就九个字啊，上半部是四个字，下半部五个字。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
0: 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好人有好报。
0: 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
1: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0: 好，有三个选项，意思都不一样哦。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选项一，好人有好报，为什么呢？
1: 他指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的话呢，其实啊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的，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谓的善有善报啊，这好人一定有好报。
0: 好，那选项二，天无绝人之路，这里面有提到一个假梯公啊，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不管做任何的事情呢，天上都有这个老天爷在看的啊，那心里都会想啊，其实老天爷一定是会非常的公平，不会有绝人之路啊，就算呢人再怎么傻，再怎么走投无路，最后呢老天爷都会留给他一条活路，会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 录。
1: 选项三，傻人有傻福啊，那指的呢就是说呢，也许哦，这个你并不是那么聪明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哦，好像总是被别人占了便宜，因为你傻傻的，反应也比较慢啊，但是呢，你都不太喜欢跟人家计较。那很多人会替他着急啊，就说啊，你这样子，就说以后啊，这个逃难的时候，连饭都抢不到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替这样的人担心，因为傻人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有傻福了啊，就老天爷呢，他也不会就是说不眷顾这样的这个傻人了。就是说，聪明的人比较能够靠自己嘛，哦，他比较机灵啊，这反应比较快啊。但是傻人呢也不要担心啊，终究呢老天爷也是会眷顾他，甚至可能会把最好的福气默默留给他。
0: 好，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俚语谈，谭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翘的假公公诶，假提供有三个选项，选项一是好人有好报，选项二是天无绝人之路，选项三是傻人有傻福。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陈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是选项三，傻人有傻福。
0: 好，就是聪明的人呢，应该就是会想要去占这个老实人的便宜，但是呢，老实人不怕，有老天爷罩着，呵呵，所以我看淳哥恐怕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有这样的福气，因为你太聪明了，也是翘欸。
1: 其实我觉得我是这句话应用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好，哦，因为我是常常被人家占便宜。我甘心被别人占便宜，
0: 你少来，
1: 哦，但是呢，我始终相信哦，这个人啊，你只要这个心正意纯，正纯啊，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已经把我们的姓氏放下去，刚刚那一句还把我们的名字也都放上去了，
1: 是是是，
0: 这厉害了你。
1: 对啊，所以呢，就代表这个做人呢，就是当个老实人就好了，就不要去想，就是说一定要啊怎么样那么样的灵敏啊，一定不能吃亏啊。其实真的不要怕，吃亏有的时候就是占便宜。
0: 对啊，其实这句话它是用来劝人，就是人呢这个心一定要厚道，你不要机关算尽，还是会有另外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啊。那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做人你不用每天呢去跟人家斤斤计较，算得那么的清楚，有的时候呢大智若愚，当一个比较厚道不计较的傻人啊，老天爷呢自然都会当你的靠山。
1: 这个傻人有傻福啊，这句话呢这个翘的假公公的假天公，这其实呢这几个字应该是怎么写呢，我们也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上半部翘的假公啊，翘啊就是聪明的意思，翘的就是聪明的，假公呢假公好像就是说
0: 吃定了
1: 一个比较傻的，公就是傻的意思啊，那公诶就是傻的呢，他就吃定了老天爷。假提供啊，提供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吃定老天爷了，而是说老天爷的福分会留给他了，
0: 是是，
1: 哦，他也吃得到，他不用怕吃不到。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担心好像落于人后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饼很大，这个世界很大，一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的。
0: 对啊，因为刚刚说吃定了，这好像应该是用在平等人之间呢，啊，就是也许聪明的人会吃定了，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老天呢感觉好像是跟人不同等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他，反正呢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被别人吃定的时候，你不要怕啊，这个老天爷会帮助你的。好，那知道了字该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在职场上李正淳总是
0: 你干嘛要改
1: 好了，还是给这个小明好了啊，在职场上小明总是默默承担杂事啊，经常被精明的同事谭志业好了，这个经常被精明的同事文哥占便宜啊，主管看在眼里啊，年底不仅给小明升职，还发了特等奖金，这印证了啊，这个 跳为假公，公为假天公，老实努力的人终究是有好福气的。
0: 对，有些人可能就只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还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事实上未必是如此了。所以千万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当中，不要去耍弄这种小聪明，想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啊，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正道，不是正道的话都可能会有反效果出现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俗谚，跳为假公，公为假

0: 假提供，意思呢就是傻人会有傻福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信件了。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3: 好，乐祥说呢，我们介绍了2026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在基隆河的彩虹桥举办，有水舞表演，还有烟火秀啊，到时候一定很热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志毅去看了没？
0: 我今年还没有，你看了吗？
3: 还没去，我就很想去看啊，但我也还没去，因为最近天气不太好。
0: 哦，对，
3: 我就很怕到现场下雨
0: 下大雨，
3: 哎，那就扫兴嘛。
0: 是，
3: 其实我很想。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呢，
0: 从
3: 戏子走路过去，
0: 哎呦，
3: 啊，就好像当年不是当年了，去年，去年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就靠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脚力。
0: 哦，
3: 哎，那我觉得，哎，重温一下这个过程，蛮不错的。然后顺便到那边去看个水舞，
0: 嗯，还可以去饶河夜市再吃个东西，
3: 哎，吃点东西，然后
0: 补充一下体力。
3: 对，就不用再走路回来了。
0: 哦，因为
3: 就不用练到那么彻底了，就可以坐车回来。
0: 也不一定啊，你还可以骑脚踏车回去。
3: 哎，对对对，其实骑脚踏车不错，
0: 对，
3: 哦，是蛮好的，
0: 都有这个 U-bike 可以租用嘛。
3: 对 对,
0: 对，你就可以骑回戏子，也蛮好的。
3: 好，
0: 好，继续。
3: 好，那乐祥也提到，就是说看完水舞之后呢，就可以在饶河街夜市补充体力。另外我们还介绍了十大台湾伴手礼的澎湖黑糖糕。那看上去呢，有一点啊，像乐祥他们那边的红糖发糕。黑糖糕软软的，很 Q 弹，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另外还有彰化玛瑙，里面是糯米，外面是花生跟芝麻，吃起来香香的，那很像这个乐祥他们那边的雪花条。那台湾各地呢，其实都有各地的特色伴手礼。最近几集节目，这个乐祥对台湾的伴手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来有机会到台湾旅行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挑选了。另外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刚我一点过公婆不给得啊，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公婆不得三生钱啊，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呢高深莫测的技巧，掌握了关键诀窍就能够迎刃而解。那在学生时代啊，常常会遇到很多很难的题目啊，一旦掌握了诀窍就能够顺利解出来了。其中的诀啊就是诀窍，那公婆呢就是说穿，嗯，但就是不值啊。那华语当中的不值钱，在台语里面就用嗯得钱啊来表示。那这里的三几三能三啊，就是钱币的单位啊，像日语的钱就是读三啊，这个。那另外三分钱就是三分钱的意思啊。乐祥说呢，我们的节目介绍啊，他非常的感谢。
0: 好，那谢谢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他说呢，我们只要在空中回复他的信件都会非常的开心啊，尤其在节目开场听到了我们介绍2026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呢，结合了彩虹桥的水瀑布、基隆河的双水舞平台，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还可以逛逛饶河夜市。来到这里呢，搭捷运是很方便的，搭捷运的松山捷运站下车之后呢，走路也不远。确实啊，这个松山的车站呢，距离大概走到我们的这个水舞表演不用十分钟吧，哈，所以是很方便的。好，那他再来提到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那听到我们介绍的是澎湖的黑糖糕，还有点心是玛瑙的来源呢，就是谢谢我们的介绍。另外呢，他也学习到了这个俗谚，知道意思跟用法啊，让人家就知道，觉得在江湖当中行走，知道了这个内幕之后呢，就不值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谢谢我们的分享，那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因为美霞来过台湾，他也去过这个饶河夜市，所以他对于呢这个路径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蛮推荐听众朋友，因为来到这个夜市呢，在这个阶段可以看水舞表演，就会觉得很特别啦啊。好，那接下来呢，都是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就是十大台湾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是南无法蒂的微笑所写来的内容。
3: 哦，他这个内容我看了有一点心酸哦。他说，这个把票投给台湾凤梨酥，为什么投这个呢？因为其他的美食是真的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就不禁想起在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对他很不好。 那后来父母离婚。

0: 就跟母亲相依为命啊。东北的山沟沟啊是非常穷困的，那妈妈就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真的太难了。凤梨酥想都不敢想，别的小朋友吃凤梨酥，这个我只能够眼巴巴的看着。小朋友的妈妈呢，就注意到啊，这个怎么我一直盯着啊，就给了我一块，我掰开一半还吃一半啊，那么留一半啊，用手绢包好拿回家。那妈妈看到那半块凤梨酥哭了。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能吃得起凤梨酥了，但看着十多种化学食品添加剂却望而却步了。
1: 哇，这个看得出来南无法蒂的微笑应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啊，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可是呢却不会就是一口气把它吃完，还特别呢带了半份回去给妈妈啊。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日子好起来，好像呢很容易可以吃得到凤梨酥，就像是乐祥呢，他其实最近也有贴了一些照片，就是我们节目介绍什么他就特别去买了凤梨酥，买了太阳饼，还跟我说这个太阳饼的感觉呢跟他们的苏式月饼好像比较接近啊，还蛮有趣的啊。那南无法蒂的微笑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食品呢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的添加剂啊，其实在台湾的食品的这个把关是很严格的，不能吃的是不会出现在食品上面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0: 对，因为其实食品安全在台湾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啊，这个任何一家厂商它都必须要做清楚的标示啊，这个有食品的标示法律的，所以你标示清楚应该都可以经得起检验才对。
1: 是，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熊之超的来信啊，他来参加的内容，他有一个标题叫做一味凤凰酥我心之向往，很可爱哦。他就说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说他笔误了，应该是凤梨酥啊。那事实上呢，在台湾除了凤梨酥之外也有凤凰酥啊，这个凤凰酥呢就是除了这个内馅包了凤梨之外呢，还会再加咸蛋黄，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凤凰酥。其实之超也没有写错啊。好，来看看他的内容怎么说。美丽的宝岛台湾盛产各式各样风味别致的传统伴手礼，雪花饼、金山地瓜、宜兰牛舌、新竹麦芽饼、台中太阳饼、澎湖黑糖糕等各色传统点心琳琅满目，皆是当地代代流传的特色糕点。以前在收听央广即时通阳光鲤鱼潭的广播节目当中也听到过一点有关凤梨酥，一开始我误会呢凤梨只是一种梨子，后来才知道呢凤梨其实是一种水果啊，它的果肉呢是温润甘甜，风味更为清爽可口，也可以说是在水果超市认识它了解它。众多美味的糕点里，我最心仪的还是凤梨酥，虽然没有亲口尝过这个点心，只是依靠着央广即时通节目当中透过志毅姐和以乐的介绍才了解到，原来在台湾当地用凤梨酥作为礼物送人也是有特别的寓意。一枚枚古朴精致的传统糕点，藏着台湾市井烟火淳朴温柔的乡土民风，未曾领略台湾风光，未曾品尝道地美食，可每每聆听广播你们的介绍，我内心便充满了憧憬。一个个有名的夜市，一条条老街巷道，一道道诱人的美食，一味味精致的糕点，我十分向往有朝一日要亲自奔赴宝岛，感受当地淳朴的人间烟火，体会纯粹美好的宝岛风土人情，想亲眼看看圆山微波塔，想去北安路55号打卡，想吹吹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想要诸位主持人亲笔签名一味凤梨酥，满心向往情。好，这就是呢之超所写来的内容，看得蛮感动的。从他的信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每一集节目说了什么他都如数家珍。
0: 好，那接下来是薛飞的征文他说呢，无论你是否曾经踏足台湾，凤梨酥这种美食你一定不陌生。作为台湾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凤梨酥以香酥的外皮跟酸甜的内馅赢得了无数食客的喜爱。在台湾的婚礼习俗当中，订婚礼饼有六种口味，代表六种礼仪。其中凤梨饼的台语发音是翁来旺来象征着子孙旺旺来的美好寓意。那凤梨也是台湾人祭拜的时候常用的贡品，因为它旺旺旺来的意思

0: 子呢深受民众喜爱。
1: 好，其实凤梨当作拜拜的祭品其实有分哦，如果今天是希望能够拜比较旺比较发的话呢，是适合用凤梨，但是如果呢像是中元节啦，像这样子比如说祭拜祖先的话，比较少会用用到这个凤梨哦，这个其实台湾的民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于鸿宴。

0: 样大小的凤饼则是以凤梨为内馅，龙凤饼就是因为它吉祥的寓意广受大家的喜爱。后来经过改良，凤饼缩小成了精巧小饼，凤梨酥从此诞生，并在台湾迅速走红。凤梨酥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点心，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每一口咬下去仿佛都能够感受到那一段古老的故事和台湾人对于美好的生活向往。哇，这个于鸿燕呢，他要写这段故事还要这个上网去搜寻一下资料啊，还帮我们补足了一下可能就是凤梨酥的由来，还蛮有意思的，听起来就是很吉祥的感觉啊。
1: 好，接下来是曹学智的征文，他说从之前的 CBS 台北国际之声到现在的 RTI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一直都很喜欢听阳光的节目，很好听。诶，以前就有阳光鲤鱼台吗？
0: 他可能用语音来打字，哦，就央广打成阳光，
1: 央广的节目了。对对对，比方说呢，这样看中国，两岸 ING， 为人民服务，都是非常喜欢听的节目。
0: 对，但是这个好像跟我们征文的内容不符合。
1: 对，他是选十大节目呢，哦，还是选十大伴手礼？
0: 对，到时候评审看到会觉得有点这个突兀哈，
1: 文不对题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们还是要看清楚到底征文的题目是什么。
0: 对呀，啊，
1: 否则你写的再好，因为文不对题，像以前我记得大学联考，有的人就是因为题目看错了，
0: 对，
1: 写出来哈。到时候真的可能会拿到零分。
0: 是是是，
1: 就是文不对题，这个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0: 好，那接下来看米志强他怎么说啊。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的台湾伴手礼小吃还是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有一次恰巧借助工作的机会，同事去了一趟台湾出差，回来的时候顺便带了凤梨酥分享给大家品尝。凤梨酥早有耳闻，是台湾著名的传统点心之一，皮酥香脆，夹心口感绵密，轻咬一口即可享受到凤梨清香的糖的甜味。凤梨酥是台湾必吃的十大美食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口感，它的馅是软糯的，皮是酥脆的，这种微妙的反差让它显得更加诱人的美味。好的，谢谢米志强的来信，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封咯。
1: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楚昌荣晴天 CCR 啊，他写来的征文，他说去年春季啊，自幼随父母去台湾的表兄回大陆探亲，相聚之时，表兄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盒精致的凤梨酥，轻轻递到我的手上，深情地说道，这是台湾最地道的凤梨酥，特意带给你，小小一份点心，装着我对家乡对亲人满满的念想。捧着这盒沉甸甸的凤梨酥，我心头一暖，眼眶瞬间湿润，这哪里是一盒普通的点心呢？它跨越了台湾海峡，翻过了千山万水，藏着表哥对故土的眷恋。轻轻咬下一口凤梨酥，它的酸甜像极了这场漫长的离别，酸的是乡愁，甜的是重逢，酸甜软糯在舌尖化开，温暖直抵心底。
0: 好，这些的都是来参加这一次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的内容啊。其实还没有念完，还有一些啊，那陆续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好啦，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还蛮西部牛仔的项链啊，上面有一个牛头。好，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在南投有一个节庆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主题叫非常咖星。啊，那它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主要是推广两样当地的特色的
0: 农产品。
1: 农产品，希望呢大家呢把这两种啊当地的这个特产把它写下来。
0: 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至于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欣赏两个非常棒的特展。一个特展呢，它是要探索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进一步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深刻关联，以及极地研究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另外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国家实验研究院各个研究中心跟国家太空中心的很棒丰硕研究成果的特展。那这两个展有什么特色？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很重要的推手，我们的策展人会亲自在空中分享，而他是谁？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一位重量级策展人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您知道一次性的餐具容器自然分解需要多久吗？答案是400年。邀请你拒绝一次性餐具容器。

0: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到基隆去咯，我们要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展览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永续还有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的展览，而且还有一个是关于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这是什么样的展出呢？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位专家在空中亲自要来帮我们做介绍，他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我们先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陈建宏。
0: 而我们的研究员其实是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因为之前我们研究员是担任过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主任，真的非常开心以及很荣幸您可以亲自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就是在这个暑假，其实从现在就已经登场，其实我们有一个是极地探险特展，另外一个是七月即将跟大家碰面的国家科技宝藏特展。那可不可以先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您觉得办理展览最有趣的是什么？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先透露，我们的研究员其实真的是一个很跨域，他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在展览当中是很有趣，然后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环境，甚至永续的议题哦。因为我们的研究员你念的竟然是材料工程，然后是硕士跟博士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跨到了展示教育这一块，而且又创先力？因为我们海科馆有两个展，你都是用模组化来做规划，那你觉得这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1: 首先先分享哦，今年的2026年的5月到10月有一个展叫海

0: 杨未来式特展会在科教馆来巡回展出。那我们这个特展用了很多台湾国产木材，木材它是一个很固碳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就打造一个你去看展览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具的感觉，而避免走向以前的展览像是一个商业的展览，它可能很多的装修，那可能时间一到之后它可能就会变一个垃圾，甚至是一个废弃物，它的价值就变得很低。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教育部也在推动这个模组化的巡回特展。那它的概念是一样，希望透过教育部以及我们台湾2050近零排放这个概念，让我们实际去执行的每一个动作或特展，其实它带有一个教育永续的意义，让这个展览说在海科馆走完一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到其他的馆所，甚至就是不同的县市，比如说我们这个展会到南部或到北部来再做一个循环这样子。那我觉得办展最有趣的就是，首先就是要先打动热情哦，让一个看起来可能很科学的东西，但是它让观众进来会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藏着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原本是一个可能在一个很忙碌甚至很忙乱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找到说哦，原来我们静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极地哦，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海洋跟我们更有关系，我们可能所吸收到氧气，它就需要海洋的浮游的一个植物来为我们产生这个氧气。所以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你可能不知道，哇，我们地球那么热，但是你知道吗？海洋，上帝创造了 70%， 而且是大部分的海洋，它居然吸收了 93% 以上的一个热量。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如果很热，海洋就把我们这个热就吸收，哎，我很冷，海洋它就把这个热分享给我们一点，让我们过一个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你有发现这几年地球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其实就是海洋它帮助我们太多，但是海洋它已经说，哎，我有点是太满了，你们存款的热量太多了，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求你们来救救我。以上代就是跟极地跟海洋永续做特展里面的一个插曲，你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展有趣的地方，谢谢。
1: 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哦，可以听得出来在规划的历程是满满的用心。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其实是我们海科馆的年度重磅特展，那是6月5号已经跟大家碰面了，然后是在海科馆主题馆的三楼，以南北两极当作是一个舞台，而且要串起一部波澜壮阔的极地史诗。赶快请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办理的核心的理念，或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展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展哦，希望对这个我们台湾热带的岛屿，从这个热带出发到这个地球，就是想让到一个最边边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北极哦。希望透过这个探险让你来知道，其实这个极地离我们很近哦，而且我们最后会带到一个有趣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100年来极地的气候虽然一直很恶劣，而且最近你会发现南北极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新闻似乎都跟着气候变迁或动物的生态，或是说六月的新闻提到六月是南极的冬天，但是居然测到一个15度，原本是一个-6度的冬天，但是怎么测出来居然是超过了20度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一些科普的一个故事可以跟观众分享。那我们在特展里面最后是会带到这个有趣的概念，但是在这特展的一开始，我们会先用探险家，当你对这个电视新闻这些温度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先透过探险家的角色去带你看看这100年来有哪一些探险家或科学的研究在南北极做了哪一些的探险的有趣的，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一些未知的一个世界。我们展览的起点一开始就会先从极地原住民的智慧，那接着来看一下，谁最早来到这个南极和北极，可以第一个抵达的 通常我们都会称它为是一个巨星哦。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台湾那么热，那台湾的科学家那在极地那么寒冷的中间，我们有做了哪一些的研究哦，让民众可以很近距离来看见台湾在世界上科普这边可以贡献什么样一个科学的研究。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在南北极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可以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其中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台湾小米的种源，我们在2009年到2024年我们把它送到这个极地这个斯尔瓦巴的一个全球一个种子库，那一边号称是一个末日种子库的概念，待会我们可以分享。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这个在极地里面大家最有兴趣的无非就是动物了，这个南北极北极熊和这个企鹅，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极光也是在我们特展里面会来呈现，让大家有一个看到动物看到极光，可以感受到上帝在这个南北极极地，虽然很寒冷，他们生长速度很慢，但是却给他们一些很特别强大他们的保护这样子。其中会带到一个大自然的冰川，那到底冰川现在的状况如何？你的每一个碰触，或者说你一个消费，你一个碳足迹，其实你都会影响这个冰川是否会消失或可以保留。那我们最后会透过曾古德博士，刚好他去年也有到我们这个海洋未来市的特展来开幕，他的勉励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最后一个显示区。他提到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那我们希望最后邀请大家在这个醒狮这一边来关注改变守护我们地球的家园，那希望带大家透过踏上极地的感觉来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你过得很舒服，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
1: 真的太棒了，而且南北极这个极地不是一般人想去就去，谢谢海科馆打造了这个情境让我们可以来做体验哦，真的就是以从探索到永续当作是一个主轴，而且把极地的探险历史脉络、南北极迥异的自然环境，包括说台湾科学研究的深耕千域，甚至冰雪圈的多样的形态、气候的意涵，都透过展览告诉我们。而且你们最后很有趣哦，就是用如果冰还在来做一个结尾哦。那想问研究员哦，因为在展览当中给我们好多南极北极差异的资讯，那你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很重要的极地的知识呢？
0: 我们有三大互动，刚刚有一个可能就是很疗愈的极光，那另外一个就是融冰哦。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会透过南北极的差异，就你可以去帮他触碰，那他就会回馈说在南极和北极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或一个互动的设施。到南极可能有十个分类，北极也有十个分类哦。那我就举最简单的，可能听众不知道说到底去南极比较难或去北极比较难，其实在里面就会有答案。那你就想象那个南极它就是一个陆地，但是它因为每一年只要到那里的雨水它都会下着冰结下来，所以它这样千万年累积之后，它你就想象它就像一个2000公尺的蛋糕这样，所以它就是好像是一个高原上的一个冰棚这样，所以它在人类的挑战，它是比南极还要更晚才去到达这样子。你可能可以透过这个地理资讯它的差异，可以知道南北极它挑战在哪里。那北极的起点它刚好就是在北冰洋，所以在浮冰上，你想象这个浮冰比较困难的大概就是我这个冰可能常年结冰，那我们怎样有破冰船或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进到这个浮冰？但是它的海拔就大概3-5公尺，就是不会有高山症的状况。那另外也会去了解到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比较高，极地的温度是南极比较冷还是北极更冷。我刚刚讲到高原，想象海拔你就可以知道答案在哪里。那另外也会讨论到北极南极有没有人居住，北极一开始就有一个因纽特人，所以我们在现场也做一个因纽特人他们很招牌的三角的一个兽皮的帐篷让大家感觉。那另外还有南极大陆它的面积还有高原气候这些等等 都会在互动的体验让观众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1: 的确会收获满满。那研究员，到底是南极比较难到还是北极比较难到？
0: 答案是南极。它就是要爬一个非常高的山，而且它的南极的极点到内陆还要走1000公里，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台湾几乎走一圈才有办法从你的海边到南极的高山上。
1: 所以是不是这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南极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
0: 对，它是一个更遥远的大陆。
1: 光听就觉得很有趣哦。真的非常谢谢研究员的详细说明。听说你们这一次策展团队是突破万难，搜罗了非常多海量珍贵的极地文献跟历史资料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好好的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再详细的帮我们介绍这一次的极地探险特展到底分了哪六大主题单元，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深入的探索。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一个以科普教育为核心，从物种的变化、地球科学、人类冒险多元的角度来一窥我们地球上最远也最美的角落，也就是南极跟北极哦。然后也了解台湾跟极地之间的关联。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非常用心的策展人，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哎，大家好。
0: 真的很谢谢研究员很用心，而且呢，你们为了策划这一场横跨百年的史诗级特展。其实你们真的亲自拜访国内外很多的相关展览，也深度访谈多位极地领域的顶尖学者，所以这些心血结晶在我们的展览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你们很用心分了六大主题单元，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如何规划呢？
1: 那我们首先来一一介绍这六个主题哦。我们第一个主题是一百年来的探险，那我们要跨越南北极的一个极地探险。首先在第一个地方，我们会带大家来介绍极地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住的样式，包括他们以前到现代的一个手工艺品。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不管你是在南极的极点或北极的极点，你就像是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除了探险之外，在科学的研究到底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息息相关，我们也会在这个第二部分，当你站在一整个世界来跟大家介绍。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很吸睛的，我们有复刻一个台湾北极研究站，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哦，台湾也有一个北极研究站，这个是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2022年在那边设一个研究站的。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的非常的一个重要，它是在冷岸群岛和最近很热门的格陵兰大岛的对岸，横跨这个格陵兰和这个冷岸群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斯尔瓦巴朗叶城，这边他们设了一个研究站。那我们在我们展览里面有复刻这个研究站他们工作的一个小屋，这样这个位置的重要，主要就是你要想象哦，它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像是一个台湾海峡的感觉。那它这海峡最特别的是，整个北冰洋那么大哦，它就只有这个海峡，它的深度有超过2000公尺。意思是什么？就是北极很冷的水，只有这个2000公尺深的海沟海峡，它叫弗拉姆海峡 FRAM Strait。 这个海峡有办法让这个冷的水下沉的水从那边往南边流到这个北大西洋，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地方8到9月台湾北极研究站就在那边放了差不多的微型浮标的一个浮球，它也可以监测

0: 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融冰最多，盐度到底没有变化，温度包括它的浪高，它的流速是在趋势上它是变快还是变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欧洲的新闻常常提到，哇，五月很热，或是说冬天的新闻有冰风暴？其实现在这个 AMO 北大西洋金相反转这个金流，大家俗称就是这是一个全世界驱动我们气候的一个引擎。当这个 AMO 北大西洋环流反转变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受到海洋保护，意思就是说地上很冷的时候，海洋的热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或者说我们地上很热的时候，海洋的冷却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就会在陆地上就感到一个极热或极冷的气候。那这些原因都跟这个海洋洋流很有关系哦。那第三个地方我们会提到一个冰山一角，那里面会带到这个斯瓦巴，就刚刚提到这个斯瓦巴一个种子库，特别会讲到这种子库里面也有我们台湾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个小米的种源，在2024年再送了差不多170种的小米种源。我们送过去的小米它是特别的耐旱还有抗虫害，你想象当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热或越来越冷，但是它却是一个抗旱又可以抗病虫害这个的种源，其实不只帮助台湾，也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的国家。那在这个冰山一角，我们除了讲到种子，在旁边我们会包覆着有很多样的一个极地动物的一个标本，北极熊的头骨，还有南极的企鹅驼鹿。驼鹿是鹿科里面最大的一个物种，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北极海鹰的一个标本。这个鸟是一个很忠贞，一夫一妻制，每一年都会只生一颗蛋，非常珍贵的，而且他们夫妻每一年都会继续的在一起。这个来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是融化的不只是冰，这是第四个地方，我们这边会做一个互动，让你感觉到其实你的手的温度就像是你的每一次的消费可能都会有一个碳足迹，到底这个热会让这个冰川崩塌或崩落到什么地步，欢迎你一起来体验这样。那最后我们一个零距离的极光的体验，你过去的时候极光就会跑出来，你离开的时候极光也就离开，让你可以来感受到这个极光。当我们在最后也会做一个如果冰还在一个形式，让我们的父母带个小孩来做一个宣言，都希望透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和实体很沉浸一个感觉，让大家来领受，哇，虽然遥远，但是其实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个展览。
1: 不愧是我们这次海科馆哦，号称是丰富度跟可看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场展览。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前面你有说啊，我们这一次一样是模组化的特展，北中南这个时程是如何？
0: 我们这个展从今年六月，2026的六月会一直展到2027的五月，接续我们会到科工馆，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览，会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到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就想象一个2028年的暑假那一段时间会在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在那一边是唯一免费的。那接下来2029我们会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就在台北这样子，所以欢迎你2026就可以先过来，或是说如果要等比较久就要等到2029。
1: 而暑假刚好天气很热，大家可以到八斗子我们的海科馆感受一下南北极地哦，心里都会觉得凉爽起来哦。也谢谢你们很用心哦，透过了极地探险带北中南的民众就可以观赏而且接触到永续与气候教育议题的精彩展览。那接下来因为研究员今天还有一个特展要给我们，那这个为期也很长，是3年，就在海科馆里面，叫做国家科技宝藏特展，这个要带我们看见什么？
0: 这个是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面一个国家实验研究院跟我们海科馆合作的一个特展。那这个是国家科技宝藏 2.0特展，意思就是说之前也有 1.0 特展，那 1.0 特展你可能在科工馆或科教馆有看过哦。那我们这是 2.0 的特展，等于就是说更进一步这样哦。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想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国际级的科研成果。我们现在常听到，台湾的不管是 AI 或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包括 医疗产业都

0: 非常的发达。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哎，台湾那么样发光的一个产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的研究基地。那我们希望让这个科学研究变得是一个很好懂而且又很好玩的一个展示和游戏，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就是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带大家用闯关的方式来发现台湾科技背后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希望就可以触及到特别是国中高中的孩子，可能在小小的展览你就可以看到有8个主题来论述他们各个研究的中心有怎么样一个技术的发现或发展。那里面包括会有我们的科技的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热门的半导体 AI 产业，其中有一个跟海科管高度相关，就是海洋的一个科技研究中心哦。那以及超级电脑、精密仪器，包括地震的工程，还有台湾的生物技术，以及这个太空科技等等的主题，都会在我们这个一个展里面透过互动游戏，包括任务的挑战，用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些科技，以及这些科技到底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说，这些科学家平常都在做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台湾有那么发达的科技的产业。所以透过这样很近距离的感受高科技的来源，让我们的大人小孩都觉得这个科学哦，其实是蛮有趣，也是台湾很值得在世界发光骄傲的科技宝藏。
1: 那也想问研究员，这场国家科技宝藏特展 2.0 会是什么时候开展到什么时候呢？
0: 那这个国家科技宝藏 2.0 特展，我们会在7月3号礼拜五开始揭开我们的序幕，地点是在我们海科馆的1楼第一特展厅。那我们暑假是天天开馆，抽一不休馆，欢迎大家抢先来体验。
1: 那所以极地探险特展一样哦，也是暑假天天开馆，然后周一也不休馆的。
0: 对，
1: 暑假都不打烊，陪伴大家过暑假。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赶快哦，一直到116年5月31号之前，真的就可以赶快来看极地探险特展，而且可以感受极光在夜空中的流动变化的震撼。那国家科技宝藏特展就麻烦等到7月3号会开幕这样子，然后长达3年的时间都在海科馆。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倩宏博士亲自帮我们介绍这2个真的别具意义的特展，谢谢您，
0: 谢谢。

0: 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建宏助理研究员，我想要分享一本我最爱的书籍，是由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出版的南极绘本，一套总共有五册。第一本是南极的小小百科全书，简显易懂的介绍南极的壮丽地景、特有的生物、人类对南极的探勘历史都记载在里面，藉由生态艺术舵手杨恩森老师精确写实的描绘方式，生动的带领读者进入神秘的极地世界。我就把这本南极绘本很有趣的五套亲子都可以一起共享的读物介绍给大家。
3: 今天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研究员陈建宏博士亲自在空中的分享，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听到节目就赶快可以到基隆八斗子，而且暑假天天开馆，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来介绍到这个在基隆这边有淡南古道。基隆市政府他们其实最近这十年以来他们有配合了这个古道的旅游办了一些活动。那我最近看到他们今年度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里面呢，有一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因为在基隆暖暖这边相当有故事的，而且呢说在淡南古道里面暖暖其实也是在一个蛮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是基隆在地文史专家，然后呢他也是负责带领大家在这一次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当中陪着一些参加的朋友，不管是从历史人文暖暖一些特色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正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基隆人？
1: 我是生在基隆长在基隆的人。
0: 然后基隆有很多区您是在基隆的哪一个点？
1: 我是在市区里面的。
0: 哦，在市区
1: 但是我的工作在暖暖。
0: 对，老师说以前念的是跟森林有关的专业嘛。
1: 我是屏东农专的森林科水土保持处。
0: 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是让我很羡慕老师的，就是他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工作。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基隆市政府里面工作，然后您负责的区域是在暖暖这边是吧？
1: 是全市的。我回到市政府就是在农林畜牧科。然后我退休也就是在农林畜牧科。那28年十个月都在同一个单位。
0: 哇，那等于是基隆全区，因为农林畜牧坦白讲范围很大
1: 别人不管的管得很宽啦、
0: 对，你不是住海边还住山边，管得真的很宽那老师，因为这一次您带的是这个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的旅程嘛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怕有些海外的朋友他不见得很了解那个基隆这边的地理环境暖暖这个名字很特别，它就是温暖的暖嘛然后就是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基隆会有这样的地名啊？它这个地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个地名的话有很多的说法啦有的是说这个是原来的凯达格兰族留下来的名字其实我们就不管它什么，我们只要听到暖暖两个字，心窝头就暖起来了，
0: 就暖起来了
1: 、尤其是那个梁静茹
0: 对但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让大家听，真的是叫暖暖的一首歌
1: 而且他还很有心因为旁边就暖暖国小暖暖国小的毕业典礼他竟然跑进去唱
0: 这样子
1: 那就让小朋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那真的很暖基隆其实好几个区域嘛那暖暖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啊？
1: 应该这么讲如果台湾基隆的地图是看起来像中国 的地图啦
0: 真的吗？就是一叶秋海棠那样的样子
1: 就老母鸡啦
0: 老母鸡
1: 暖暖的话就是在所谓的东南方的地方
0: 东南方的地方
1: 所以

0: 所以它跟新北市是
1: 比较近，是不是？
0: 接近的，靠近的。
1: 哦，比较靠近。那因为您刚刚说，你以前你所在的科室是农渔，然后农渔牧，还有加上森林，对不对？好，那
0: 对
1: 听起来暖暖是不是它那个面积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大？
0: 因为它面积大，但是它面积大，但是最主要是在早在啊日治时期啊，就被划定为所谓的保安林地，因为它有一个啊基隆台湾最老的水库，民生水库
1: 哦，最老的水库啊，
0: 哎，西式水库的存在。
1: 哦，这个我们待会请老师介绍，因为在您带的这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里边，就一定也会带大家去看这个非常历史悠久的水库嘛，哈、
0: 哦。对对。
1: 好，那所以它包括就是说，可能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区域也比较多、哦，变成是不是居住人口相对就比较没那么多？
0: 也不是这么讲、哦、因为在因为有这个水库的在，所以灌溉设施就很发达。灌溉设施很发达，是在早期。那这个早期的话，所以这早期就有很好的农地
1: 啊、
0: 哦，就是所谓中心轮。
1: 中心轮，
0: 轮、哦、轮就是轮那头、哦哦、小小的山坡、哦、小山坡，
1: 一个小山坡，但是因为有水源，所以变成是很好的一个耕种的地方。
0: 对，那是、哦、那这些耕种的地方，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完全变成水泥森林了。
1: 啊，真的，水泥森林是说大家搬进来住的人很多，是不是？
0: 是楼房盖的特别多。
1: 哦，真的、啊、哦，
0: 这个楼房都十几楼以上的啊，非常一个住宅区、哦，而且因为它紧邻的整个周边都是森林，嗯、所以
1: 说那个景观非常好，所以人家才会来这边盖大楼，
0: 环境非常好。
1: 哇，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之所以这一次特别办这个暖暖相关的活动。跟这个淡南古道的旅游推动当然也有关系啦，哈。但是淡南古道其实很长哎、欸，哈。那暖暖在淡南古道里面，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特殊性，或它关键性在哪里？
0: 淡南古道哦，说穿了就是以前铁路、公路还没发达的时候的路。
1: 嗯嗯，
0: 在那个年代，就是1800年到1900年。哦，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通道
1: 是，
0: 那这里面但是那时候交通公路、铁路还没整修啊，它的水路很发达，基隆河上。
1: 哦，水路非常发达。
0: 哎，基隆河上面就有所谓的，Manga 的那个独木舟在运。
1: Manga 就是独木舟，所以台北的那个万华以前旧地名就叫 Manga。
0: 就是那个船位置溯溪而上，
1: 是
0: 那溯溪而上呢，到这个地方，到什么？到暖暖这个地方，就碰到了河道里面有石头
1: 啊
0: 定，
1: 哎，
0: 在山上叫做石定，
1: 石定哦哦，
0: 就停啊哦
1: 哦，所以
0: 我们这边
1: 是一个石头啊，
0: 这是一个火顶的门
1: 槛，嗯，门槛的意思，
0: 然后船就没办法上去了。
1: 哎哎，
0: 所以就只好要下船，
1: 然后开始用搬的吗？东西只好用搬的，
0: 要上山了，要走路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开始走路就是、啊、就变成淡南古道的一个点、哦、而所以简单的讲，暖暖就是基隆河上最后的一个河港
1: 哦，最后一个河港
0: 哦、啊、所以马祖就躲在里面
1: 啊，马祖躲在里面
0: 就是暖暖最老的寺庙安德宫
1: 哦，这边因为以前是河道，所以船是可以到这边的，好，但是因为它这边有那个石碇，有那个大石头，所以船到这边、嗯、大家都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哦。那暖暖相对来讲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哈，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之处啦哈，
0: 水路改为陆路，
1: 哇，
0: 陆路为水路的一个转折点。
1: 哦哦，那真的很特别。可是就是说现在

0: 当然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条件也都不一样了嘛，哈。那即便时至今日哦，暖暖这边也许它的交通功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是不是在淡南古道这边，大家如果去走淡南古道的话，就是暖暖这里变成也是一个蛮有纪念性的地点，这样子。
1: 因为淡南古道它会留下很多东西，不是那一条路而已。
0: 嘿。
1: 哦，对我们今天来讲，就要更主要的是它留下来的人文，
0: 是，
1: 人文的这些生活习惯什么？那到底有哪些生活习惯是值得我们现在去看的？哦，然后同样的，就是它因为为什么会经过这里，为什么样？刚刚讲那几个石头堆在壳里面，你就要下来，你不能坐船了。
0: 对，
1: 但是一样的，你现在爬在。爬这个淡南古道啊，就走在暖暖的山区里面，你就会受到这些自然的环境的限制。好、哦，如果暖暖一直走的话，就会走到那个灰熊寮，
0: 灰熊寮也在基隆吗？
1: 已经在新北市，但是跟暖暖是靠在一起的。
0: 哦，因为暖暖是临近新北市，所以你说他再从这边走，就走到新北的灰熊寮，就火烧寮。哦，
1: 对，那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的地方。
0: 雨量就是下雨的年雨量第二大，全世界啊，
1: 是全世 界，
0: 竟然不是在基隆啊。哦，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在那个火烧寮那里呀、
1: 对。
0: 啊？哇，那请问一下，从暖暖走到火烧寮，正常来讲一般要走多久？
1: 正常来讲，叫做
0: 嘿，
1: 半天吧。
0: 哦，也要走半天哈、哦，哇，那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暖暖过去它的一个地理的特殊性哈、哦。还有等于说，他来到这边很早很早就有开发的这样的一些过程了哈，所以时至今日，在暖暖就老师说的，其实他留下的有很多痕迹，有很多人文历史，然后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了解一下哈。那就是说，我请问一下，若以现在在暖暖的聚落来讲，像你们这一次啊，要带着大家去走暖暖。它大概是怎样把整个暖暖区都走遍吗？还是比较集中在哪一个区域呢？
1: 因为暖暖不是一个聚落的形式，
0: 哦哦，
1: 哦，所以你们暖暖以行政区来说，你要切成可以切成四块，
0: 哦，还能切成四块哈？
1: 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门槛，
0: 嘿，
1: 哦，火顶后边那个叫定内，
0: 是定内，嘿。
1: 就经过那个河流上面的石头进去呢，这个叫
0: 那
1: 做
0: 边
1: 定
0: 应
1: 内。
0: 该是比较大自然的景观，哈、
1: 没有，那时候是完完全全变成水泥森林，因为这是地质
0: 哦、
1: 的平坦，然后后来的开发就非常强度
0: 啊，哦，
1: 的开发。
0: 所以反而因为它那个有像那个石碇这样的一个地形，所以反而在那边盖房子，现在盖得比较多，这样子是
1: 尤
0: 在。
1: 其早期是货柜厂的，都已经又把货柜厂改为那个集中住宅了。
0: 哦，哇，四分之一已经变成那个好多的楼房在那里了。
1: 对对，
0: 那
1: 好、哦、啊，
0: 另
1: 那
0: 外，嘿，
1: 刚刚讲的真正的暖暖这一块呢，
0: 对，
1: 也因为中心轮的农业的消退，变成哪、啊？
0: 嘿，
1: 变成高楼大厦，
0: 也变成高楼大厦。好，
1: 也变成高楼大厦。
0: 四分之一已经一半了，哦，都
1: 好
0: 变
1: 了，
0: 住宅区
1: 然
0: 了，
1: 后只剩下了，
0: 嘿。
1: 在暖暖的对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Manga 走到这边不能进去了。不能
0: 嘿嘿，
1: 进去了，就要转到那个暖暖溪里面，暖到暖暖溪就到安德宫的鳌塞那边，哦，
0: 哦，
1: 后菜园街，哦，
0: 后
1: 就那
0: 菜
1: 里叫做
0: 园
1: 暖，
0: 街，嘿，
1: 哎，这个就暖暖港，哦，就是暖暖的港，啊，但是那个港的对面，那个港的对面呢、啊，就有
0: 嘿，
1: 一个贵港，
0: 过
1: 过
0: 港，
1: 就
0: 哈、哦。
1: 过来港过来的，就是过贵港这样。
0: 所以它算是一个，也是聚落吗？还是？
1: 对对对，然后这次
0: 啊、
1: 尤其这个聚落在早期都是那么都是拿巴浪，都是番石榴，
0: 都是种很多番石榴，
1: 不
0: 果
1: 是种
0: 树
1: 的，
0: 很多啦，不
1: 不
0: 是
1: 是
0: 种
1: 种的
0: 的，
1: 啦，
0: 自己
1: 就
0: 长
1: 是
0: 出
1: 早
0: 来
1: 期的，
0: 的。
1: 哎，自己长出来就高塞拔辣。
0: 哇，那个台湾土拔辣那一种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好赞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比较高的地方盖的学校。

0: 哈，它比较狭隘。地方就啊，就是所谓的光复之后，政府转进台湾之后，一些所谓政府机关都在那边盖宿舍了。
1: 哦，了解。所以您说暖暖它原本就有开发比较早聚落，就在过港这边嘛？
0: 哎、哦欸，过港是后来的。
1: 哦，过港是后来的。
0: 真正的是暖开始是叫暖暖的老街。
1: 哦，暖暖也有老街啊。
0: 有暖暖的老街的名字听了会很羡慕
1: 哦，怎样？
0: 它叫做金山街。
1: 哎呦，真好，谁取的、啊？这么会取？金山，
0: 哦、不是会取。因为啊，暖暖刚刚讲是最后的一个河港，
1: 对对。
0: 但实际上呢，在最早期我们刚要盖铁路的时候，
1: 嘿，
0: 就是铁路的轨道从这边越过东河，
1: 嘿。
0: 越过基隆，在挖桥墩的时候啊，大家挖到金沙巧克力，
1: 这就是那个也算金子金沙，对不对？
0: 啊，地震啊，那结果大家都来洗掏金，
1: 来这边掏金，哇，
0: 全部来掏金，然后就把工作全部丢了，甚至从旧金山回来的，
1: 也有从旧金山回来的。
0: 对，在大家来掏金，整个工程停下来，
1: 哇，
0: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金子的城市，所以有金山街，有金山市，
1: 哦，
0: 那现在已经改了。以前的基隆中学门口路叫做产金路，
1: 产金生产的产，对不对？
0: 生产哎、欸，生产金子的路。
1: 哇，
0: 哦、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八堵，基隆中学那边八堵，
1: 嘿，
0: 那这一共四块，八堵、过港、暖暖、定内这样。
1: 所以这都就是您讲的暖暖的这个区域分成这四大区块这样。
0: 对。
1: 哇，所以哦，听起来啦齁，那个泥水水泥丛林我们就不用去了啦齁。感觉对于这个老街啊，它比较早期这些聚落应该有比较多人文历史的这样一个典故齁。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梁静茹唱的歌齁。然后呢，等一下回到节目中，我们就邀请我们李正仁老师带着大家，因为在这个暖暖，你看又有老街又有古老的聚落，那在这边老师会跟大家来介绍是什么样特殊的一个景点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而且她前面一开始还有那个火车的那样环境声哈，所以感觉跟着她的歌声，我们真的来到基隆的暖暖，来去 Formosa。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漫游。而邀请到是这个在基隆这边呢很有名的一位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哈。好，老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听起来暖暖的开发历史很早哈，然后当初你说他这边呢，就是你看在商业上啊，交通上他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如果说它的一个开发历史的话应该是很早哦，它是会不会比台北这边更早啊？
1: 实际上并不会太早
0: 哦，不会太早啊，
1: 不会早过台北啦、啊、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去寻找旧的地图
0: 是
1: 100年前200年前哦，外国人画的地图，尤其是所谓跨国人，跨国人要来攻打台湾
0: 啊，
1: 那攻打台湾之前呢、啊，他们就有 SPY 进来，
0: 派人来勘察地形，然后画下地图、欸。
1: 他们就有那个情报员进来测绘地图，
0: 嘿，
1: 然后那个都是很就是用我们所谓的 free hand 自由手的，没有用仪器绘制来的图，
0: 嘿，
1: 那个图很精细，但是那个图上面都有暖暖。
0: 都一定会标注暖暖，
1: 哎、欸，都把暖暖都画进去了，因为是在基隆河里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哦。
1: 然后当初画的都已经把它画成一个所谓的方块，一个聚落聚落一个情形这样。
0: 这么精准的画出来啊！哦，那法国的 spy 也很厉害哎、欸、哦。
1: 没有错。
0: 哦，所以不管是就以古老的地图来看，那时候就知道暖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点哈。然后我看老师在带这个暖暖的这样一个旅程过程当中，信仰中心哈，因为我觉得早期的移民不管去哪里，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哈。在那个时候，人要跟这个上天就是很多的变数来搏斗的时候，所以您刚刚说这里藏着那个很古老的那个妈祖庙是不是？
1: 对对，
0: 哦，
1: 就所谓的安德宫哈、哦，安德宫是暖暖人的信仰中心。好、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变成第四代的，
0: 哦，已经到第四代了。
1: 那你可以想象看它的历史多悠久。好、哦，那安德宫主祀的神子是妈祖。
0: 妈祖，嘿。
1: 妈祖是管海的啊，管渔业的啊，
0: 对，
1: 然后跑到那个里面呢，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暖暖是一个港口，有那个曼卡传递进来，
0: 对，
1: 所以当然要拜妈祖，
0: 哎呀，
1: 哦啊，所以啊，但是这个安德宫不是只拜妈祖而已，因为他

0: 包括尹佑任，好、哦，这很有那个历史性。
1: 所以这里在这个安德宫可以看到尹佑任大师的那个墨宝，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哇！
0: 所以说他是有历史的，而且有所谓的典故的地方。
1: 也就是说，这里不只是说，主神因为祭祀是妈祖或在地的一个信仰中心，它光是庙本身的建筑也好，它的一些相关的文物啊，这一些哦，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梁柱上的这样的一些对联，它基本上都很有那个怎么讲，可以好好去了解啦哈、哦。
0: 对，就是有所谓的历史的意义。
1: 哇。哦那
0: 尤其他最出名的就是两边相仿的横批。
1: 哦，两边相仿横批出名是因为写的人很有名，还是那个文字写的很精妙？
0: 那个文字很厉害。
1: 哦，
0: 一共只有八个字而已。
1: 哦，真的吗？是哪八个字？
0: 溪水流东，哦，比山拱北。
1: 溪水流东，那个溪是东西的溪吗？
0: 哎，比老东。哦，就我们很出名的一个巨龙、哦，那甚至于就是这个的话，在因为暖暖溪要汇进基隆河的时候，水他们有一个地理位置，
1: 嘿，
0: 然后就是最爱老当，那最老当呢，是哪？贾米康。
1: 哦，他用那个台语的字来写就对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流东，水是这样的一个流逝的话，在这边的人绝对不会饿到肚子啦，哈。
0: 对，这就是很宝石，很赚钱，
1: 就是很赚钱、很繁华的地方，这样哈。
0: 对对对，
1: 哦，
0: 这是河洛人讲的。
1: 嗨嗨哈。
0: 但是客家人就会讲什么？
1: 客家人
0: 最老当莫起昂。
1: 哦，这是用客语，因为跟他那个谐音，所以客语说水如果流东的话是怎样？
0: 莫起昂。
1: 哦，老太太
0: 老婆要养老公。
1: 养老公哦，哎呦、哦，
0: 那个就是完全把客家人那个客家习俗啊那种精神、啊、把它雕饰出来。哎，那不同的身份背景，你会做不同的解释。哦，
1: 水流东，如果以闽南语他那样写的话，他意思是说大家都可以吃得很饱，很赚钱哈、嗯。但如果用客家的语言来讲，他们说呢，这个水流东哈，那个老婆要养老公啦哈。
0: 哎呀，那么好奇啊！
1: 可是这个就在讲客家人本来就是女性都要什么都要会，
0: 非常刻苦就刻苦，
1: 要很能干那一种啦哈。
0: 对啦、啊、那因为啊、嗯、因为暖暖啦、啊、就是刚刚讲的、嗯、那些华工回来盖铁路。
1: 嗯嗯。
0: 那些华工就是啊客家人比较多。
1: 哦，客家人那时候来帮忙盖铁路比较多。
0: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一些客家朋友的痕迹。
1: 哦。
0: 没有那么明显而已。那基隆市大概七个行政区来对这个就是暖暖区里面客家朋友的比例会
1: 密集度最高的应该就在暖暖这个区域、
0: 欸、
1: 哦，而且从那个庙，从安德宫的那个两、欸、那个科的字，其实就可以看出这里族群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像你如果带大家来到安德宫，那我很好奇，因为这庙历史这么悠久啊，妈祖的、欸、有没有说他那个原始的那一尊神像是比较特别的？
0: 也没什么比较特别，就是他有三尊。
1: 哦，有三尊。嘿，
0: 哦、那三尊当然就是所谓大妈。
1: 嗯，
0: 大妈就不外出庙，大妈就定守嘛。
1: 嘿嘿，镇守在庙里。
0: 啊、嘿，哎、啊，二妈就软身，软心呢。
1: 哎，软身软，软身，所以他是可以出去出巡那一种。
0: 对，他就是要出去
1: 要出去活动的啦，哈。
0: 哎，到跟外面去挂香。
1: 那还有三妈，三妈做什么呢？
0: 三妈就是、啊、看我们家里面的、嗯、就是暖暖本地出行而已，没有到外地。
1: 哦哦，有这样的区隔了。
0: 各司其职。
1: 哇，真好，有人分工真好。这样才不会太累啦齁。好。然后我看到除了安德宫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金山寺啊。
0: 对。哦，金山寺就是我们从安德宫出来之后啊。
1: 嗯。
0: 哦，会经过所谓的金山街老街，
1: 嗯嗯嗯，经过老街，嘿，
0: 金山街爬上去，一直爬坡，爬到山顶上就是金山寺。
1: 哦，这。

0: 个金山寺，因为名称是这样，所以是佛教的寺庙。
1: 对，但是它以前是一个两个庵呢，庵
0: 庵哦，它只是一个庵台，还不是一个多大的寺庙这样子。
1: 然后到后来再慢慢的改建成金山寺，现在很漂亮，非常大。
0: 所以它比如说像刚刚安德宫，因为这跟开发历史有关嘛。哦
1: 嗯、
0: 你从安德宫这边祭祀妈祖可以反推回去暖暖这边当初的一些开发情况。那我很好奇金山寺这边是说它也历史悠久，还是说因为它的景观是它的强项之一？
1: 应该这样讲，它历史也很非常悠久了。
0: 哦，历史也
1: 悠久，只是说它没有像所谓安德宫、
0: 嗯、那么
1: 安德宫是道教的庙。
0: 对，
1: 然后它是佛教的庙。
0: 嗯，
1: 啊，佛教的跟道教就是在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上就有一点点差异，
0: 就不一样。因为寺庙的话，感觉会比较清幽啦，哈、哦，
1: 对，比较隆重，
0: 香火鼎盛，通常都是道教的庙啦，哈、哦，
1: 对，
0: 哦，所以
1: 就是我们一些活动传属于外，尤其在安德宫，它是基隆很重要的一个别馆的烟色。它是北馆里面有两派、哦、一个叫西皮，一个叫
0: 北馆，所以那个应该是在安德宫这边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就安德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所以安德宫到现在还有他们有北馆乐团就对了，是不是？
1: 对，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他们还那个堂还在，堂号还在。
0: 哦，老师这么讲我就想啊，因为像鹿港的龙山寺那边是有南馆的。那边是有南馆的，那在台湾的庙里边呢比较多其实是北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嘛、嗯、还有子弟戏那样子嘛、哎、
1: 对对、哦、
0: 所以安德，那我请问一下，我现在如果在安德宫这边可以看到跟北馆有关的一些元素或者是文物什么之类的吗？
1: 有，他们就有个先贤堂。
0: 哦，他们有一个堂啊。
1: 哎呀、哦、然后他最特别的是
0: 嘿，
1: 他们是在别的地方不晓得，他最起码我所理解，这是基隆里面，在整个基隆辖区里面最早有女弟子的。
0: 哦，这里有女弟子啊，那不容易哦。
1: 我们周美拿义他是
0: 最早收女弟子的这个北馆团在这里，
1: 让你上可以上台唱。
0: 哦，哇。哦，那真的，我听老师这样讲哈，就真的知道安德宫不得了哦，这是在地是很兴盛的庙哦，哈，对，因为那个庙不是只有香火鼎盛，它等于是还有相当一个人文素养呢。
1: 对对对，它不就所以暖暖的，这是怎么讲？暖暖的大庙，
0: 有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哈。
1: 对，
0: 嗯。这是安德宫，那另外福兴宫指的又是哪里呢？
1: 福兴宫是齁，我们这一次会带朋友齁去上提这个比较出全的淡蓝古道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端点啦。齁、哦、安德宫就是在暖暖国小旁边的一个土地公庙啊。
0: 说是福兴宫吗？
1: 嘿嘿嘿。
0: 哦、福兴宫是土地公庙。哦，
1: 对，
0: 那他在暖暖国小还是国中的旁边？
1: 国小，
0: 暖暖国小的旁边，这个土地庙应该历史也很悠久了吧？
1: 对，但是它是经过改建，
0: 哦，
1: 经过改建，你又看起来不会觉得它的古味，
0: 哦，
1: 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原来的淡蓝古道，
0: 对，
1: 哦，到后来所谓暖暖的矿业的发达，
0: 啊、
1: 都要经过它那个地方。
0: 而且真的很需要土地公来保佑，对不对？
1: 哎、欸，
0: 哦，所以那虽然说他现在的样貌因为已经翻新了嘛，哈，
1: 对，
0: 但是就说那时候是在这个周遭啊比较大的范围里面只有这个土地公庙，还是说他是最早在地最早的土地公庙吗？
1: 应该不是哈，
0: 哦，不是最早。
1: 如果真的在暖暖啊，要讲土地公啊，
0: 对、哦，
1: 大家都会想到水源地里面去。就西势水库的外面
0: 哦，为什么反而在水源地里面啊？
1: 它是从水源地里面潜出来的。日本人来开辟西势水库，来开辟水库水源地的时候，就把他们土地公。

0: 请出来。
1: 哦，因为
0: 他原来要叫他出来，他不出来。
1: 哦，这样子啊，
0: 嘿。哦，然后经过法会之后，跟他体验说，那先盖后迁。
1: 先盖哦，等他新庙这边盖好了，他再搬过来。
0: 那结果阴错阳差，结果变成我们这个地方有全台湾唯一的怎么？双生土地公，
1: 双生土地公
0: 变成两间土地公靠在一起
1: 啊！两间土地公庙靠在一起啊！
0: 所以当地的的朋友，土地公生日什么要拜拜的话，要两户贤内。
1: 哦，要因为是两个土地公，所以你要去拜的生理要准备两。可是盖在一起是说，他原本在地这边就有已经有土地公庙了嘛，哈。然后第二座盖在他旁边的是从那个水源区里面请出来的那个土地公吗？
0: 一个是从水库集水区里面
1: 出来，水库集水区邀请出来，嘿，请出来，然后、
0: 那另外一个是从啊进水厂请出来。
1: 哦，因为所以当初那个土地公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但是因为一个要做净水厂，一个要做水库，所以只好把他们。但是请出来，为什么就在同一个地方就这样盖起来了？
0: 对呀、啊，好地理，因为那个地方啊，就是暖暖溪的上游啊。我们有一个东势坑溪，一个是西势坑溪。东势坑溪跟外势坑西势坑溪啊，就在他们的面前汇合。
1: 哦，这个神明也是会挑地点的啦。哦，
0: 然后就所以就很多人说啊，他是一个管东势坑溪，一个管西势坑溪。
1: 哦，这样也蛮合理的哦。
0: 那这个景观很漂亮。
1: 哦，在这边等于是我站在土地公庙前，我看出来的话，就大自然景观很美。溪流就这样有一种分流出去的感觉就对了哈。
0: 不是汇流。
1: 哦，是汇流不是分流。哇。
0: 土地公是追尾的土地公。
1: 哦，水尾。
0: 土地公要制裁，谁是财啊？
1: 对对。
0: 只有土地公站在那个地方把那个财啊挡下来留给我们。
1: 哦，这样才能留给暖暖这边财能够留下来就对了，不会流出去。哇，暖暖人很聪明哎，哈，哦，所以你说这是全台湾所谓双生土地公，因为没有台湾其他地方没有土地公庙盖在隔壁的啦。
0: 对，土地公啊，就是我们讲的了，各头庙啦，角头。
1: 大家本来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当初两边要把它放，就是请在，然后盖在一起的时候，两边都有同意吗？
0: 有，就是我不会再在造化岛。
1: 哇，那可能也预知说，因为这个地方您说是双溪汇流的话，哈、哦，就是连土地公都知道，我也要在这边站稳脚步了，哈、
0: 哦。对对对，一个人要看一个西瓜。
1: 哇，那个我们李正仁老师真的很会讲故事哦，我们才讲暖暖几个那个庙的故事，就觉得好有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当然就来讲老师刚哦有提到这个暖暖净水厂这边哈、哦，这里说是百年帮浦间，也是他们这次行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哦。待会我们再请老师来介绍了，休息一下嘿。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郑华娟所演唱的歌曲《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琳。好，之所以播这一首歌，是因为听我们今天访问的那个特别来宾说，原来郑华娟也是基隆人，而且还是基隆女中毕业的。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在地的文史专家李正仁老师。嗨，老师啊，那个郑华娟是基隆女中毕业的、
1: 哦。对，
0: 哇，好，那因为基隆港。哎，基隆港跟暖暖，暖暖在东南边嘛，哈、哦。那基隆港是怎样？比较北边的方向吗？
1: 就是在最北方的。
0: 哦，在最北方，哇，好，实在是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基隆的暖暖，哈、哦。那因为暖暖的歌曲，刚梁静茹那首我们听过了，然后接下来刚刚听的是这个基隆在地人，哈、哦，然后也唱了很棒的一首跟基隆有关的歌曲。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李正仁老师，是因为呢，老师哈、哦，他们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诶，老师这一场暖暖人文生态漫旅是在七月十一号要举办嘛？哈、
1: 哦，哎，
0: 好，那所以我们是提早哈、哦，那个拜托老师来做一个介绍哈、哦，大家如果有机会现场跟着老师去看，会更加精彩哈、
1: 哦。那欢迎。
0: 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暖暖这边有一个净水厂，哈，哇，这也是很有故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净水厂的历史，好不好？
1: 净水厂哦，就是自来水之父，
0: 自来水之父，嘿，
1: 哦，伯登是在日据时代啊，他就来就被日本政府邀请来台湾做所谓的。水利灌溉，做水库什么的，那就是在暖暖的地方，他怎么找了老半天，说基隆的雨量很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啊可以储水，结果在暖暖这个地方，就在

0: 双生土地公这个地方，
1: 他找到了，
0: 找到一个九龙啊，就是啊，由十块暖暖砂岩啊，逼近的很小，所以越小的地方我们越好建设，就是把它筑起来，把水挡起来、哦。
1: 但是人家的原本地形就有利来做成净水厂或水库，这样就对了。
0: 对，就水库，然后就把它挡起来，也有再发个水了。然后台湾话有一句口头禅
1: 是。
0: 正港的我没跟你骗。
1: 哦，正港的。
0: 正港是你这个港口啊要达到能够征收税收的标准的才叫做正港、哦。
1: 如果你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你都不能够叫正港，不能叫正港就对了。
0: 这是一口段，但是这有原因的啊。
1: 哎、哦。
0: 那在那个时代是基隆跟、啊、淡水啊两个一直在争。基隆正港诶，淡水就副港。啊，淡水正港的话，基隆就副港，会退掉。
1: 两边在争说谁才是正港的，是不是？
0: 对，那基隆港啊，基隆港就是因为这个净水厂好，净水厂的水流到基隆港，可以供应给轮船，那时候是火烧炭的船，烧炭的船它要燃烧。就有基隆的煤炭，然后有基隆的干净的水，清洁的水，然后呢，基隆港就变成正港，就公认说这个港口是可以对外通商贸易。
1: 哦，所以这个水库帮了蛮大的忙哦。
0: 对，就是那个地位确定下来哦，那个这个水库的话是。台湾最早的民生水库，民生用水的水库。
1: 最早的民生用水水库，哈。
0: 哦，因为这个水库规划下来就是要供给啊基隆市区的，
1: 嘿，
0: 的老百姓用，跟啊基隆港用。
1: 但是您刚刚说，因为它原本范围不算大嘛，哈、哦，算小小的这样子，所以到它大概使用到什么时候？这个水库应该现在应该没有水库功能了吧？
0: 还是存在，
1: 但它有水库的功能吗？
0: 有啊，
1: 哦，
0: 它的水所有是水利署所调查的水库里面最清洁的水源就是这个水库，
1: 哦，最干净，所以它还是有供应基隆的民生用水，它是水库，哦，
0: 就是说它量水没有那么的充足而已。因为人口太密集了，
1: 对，但是它的水质是最干净的，
0: 对对，哦、最自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到石门水库啦，到德基水库啦，
1: 对，
0: 都有游乐场，都有什么，知道，
1: 就是还是有开发，
0: 这个、没有、哦，这个水库上面就是纯粹的森林，
1: 哦，这样子啊，所以非常天然的环境哈，那。你带着大家来到这边，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水库的话，那它有应该是有什么样建筑，或者是哪一个点是您会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
0: 目前水库是没水库的集水器里面是没有开放，我们只能够在大坝、
1: 集水区里面没有开放，因为它还是担任了这个水源民生用水，
0: 对，
1: 所以是到净水厂那边吗？
0: 就是在水库的下方。
1: 哦，水库的下方，
0: 那我们
1: 在水库下方可以看到什么呢？
0: 就看到那个以前盖起来的坝。
1: 哦，那个坝哈。哦。
0: 1900年盖的。
1: 哦，这样，那个坝是说，看起来就是他那个工法，即便多年以后，你还是觉得很佩服那一种，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壮阔，跟那个周遭的景观算是美景之一这样子？
0: 因为它的溢洪道不是我们传统所看到的溢洪道，它是在岩块上面把它砌起来。
1: 哦，跟其他地方的溢洪道不太一样。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岩块上面来流窜。那个一在泄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像台湾白龙宫啊，跟那米线湖同款。
1: 米线面线湖啊。
0: 就是面线，
1: 你是说那个水像面线，那是怎样？会在面转圈圈吗？
0: 不是，就一圈一圈这样撞来撞去。
1: 哦，真的啊！ 因为它是有

0: 天然的石块在那边，哦，所以它变成跟其他的方式，其他都可能一泻千里咻就下去。
1: 对，其他那个是滑流梯。
0: 对对对啊，这边它会自然在边一圈一圈的这样绕。
1: 对，这是游乐场里面的各个。
0: 所以老实说，看起来像那个一碗面线糊那样。
1: 对。
0: 哦，那蛮值得看的哦，哦，这个别的地方看不到哦，来，那要等它，要等到泄洪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吧？
1: 诶，就是下过大下大雨之后，
0: 哦，下大雨之后，
1: 像这两天都可以看到。那你就等它下雨，下完雨，你又停一天，第二天去就看到非常漂亮，而且没有垃圾。
0: 哇，
1: 完全没有垃圾。
0: 那个今天李正仁老师跟大家介绍暖暖很多点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哈。那听说这里还有那个什么净水厂的百年邦普间啊，这个是什么？
1: 就在我们双生土地公的要进入双生土地公之前会经过一座小桥，那个叫做双龙桥。
0: 双龙桥，嘿，
1: 这个龙是哪个龙？就是刚刚讲到的东四坑溪跟西四坑溪两条溪流，就当作两条龙
0: 哦。
1: 那个两条龙就在地方汇合，
0: 是哦，
1: 汇合就穿下来，就变成暖暖溪。
0: 是，哦，
1: 然后这个桥头啊，看下去就看到一个百年胖埔间。
0: 哦，百年胖埔是那个胖埔帮埔的话，是在抽水还是在打水？
1: 抽水。
0: 哦，在抽水。百年，因为是从日治时期就做盖出来，
1: 摩登盖的。
0: 哦，你说那个哈，
1: 自来水之父，
0: 自来水之父盖的哈，哦。那这个百年邦普间，哎，它是里面还可以看到那个，还有那个以前那个胖普还在，是不是？
1: 对，那个德国制的胖普。
0: 哇，
1: 还存在
0: 这么多年没有生锈吗？
1: 他已经退休了。
0: 哦，
1: 没有生锈，他已经退休了，
0: 这么厉害啦，已经退休了。所以是说，你会带着大家看到的，那我们是只是远远看，还是可以就近观察？
1: 可以就近观察。
0: 哦，可以就近观察，所以会让大家看到。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棒谱第一个没有生锈，哈，哦，然后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怎么抽水的机制，就它当初那一套设备都还在，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它的上面就是一大片的那个。一群那个所谓的沉沙沉淀池，
0: 沉淀池，嘿，
1: 我们现在用的自来水都是用快速的，
0: 嗯，
1: 都是要加药剂，然后电解逆渗透，用我们人工的，但是在早期是完全自然的，
0: 嗯，
1: 它有很大很大的水池，然后这个水池流完流到那边，一个循环下来，最快最快要七天以上
0: 啊。哦，
1: 然后这个水才直接送到基隆港来，
0: 哦，
1: 完全是重力作用，也不用加压，不用什么，就是管路这样一直。
0: 没错，在日治时期，他们的一些的水利设备其实都蛮厉害的，哈，他没有多余的，也就是说，他有时候用一些物理机制，那是蛮强的，哇。那即便这样子，你看已经超过百年了，意思就是说它的保存还是保存的很好。那我们今天就你带着大家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它。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个百年邦普间，这附近整个，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网络上有看过照片，我看到的周遭环境配合它来讲，真的也是很漂亮欸，
1: 是很原始的。
0: 哦，
1: 还可以看，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湖蟹地质。
0: 什么地质？
1: 湖蟹。
0: 哦，湖蟹地质。哦，我知道在暖暖这边它的地质，那个湖蟹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湖就茶湖的湖嘛。
1: 对。
0: 好，哦，那湖蟹它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1: 湖蟹地质要形成，
0: 嗯，
1: 不简单，它有几个条件配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在暖暖。暖暖有了暖暖砂岩段，那个石头特别厚特别硬的，那个，砂岩，
0: 嘿，
1: 哦，然后呢它硬，但是有比它更硬的，
0: 嗯，
1: 跟它比它更硬的就是我们的煤渣
0: 啊。哦，煤渣比石头还硬啊。
1: 诶，煤渣比石头还硬，比如说，哦，它会一个非常尖锐，然后，哦，最后一个还要有上游要有很大的 集水区，水量很大，
0: 水量要够大，
1: 够大，然后到这个点呢，水量水整个啊，断面整个都，整个河床啊被收小了，然后水流变成加速了，
0: 哦，
1: 水流加速了，然后就在那边亮，造成漩涡。
0: 它哦，又是漩涡，但是这个漩涡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嘛，哈。
1: 对，就会在那个我们讲非常硬的软板带上挖一个洞。
0: 哦，所以才会说滑雪。
1: 对，那挖的越深，它的离心力越大。
0: 对对。
1: 因为那个洞穴不是直直的，那个洞穴是跟我们茶壶一样的，抓不到它。
0: 是，所以像茶壶那个肚子大大的这样子，
1: 这才叫壶穴
0: 哦。哇，那个对，在暖暖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原因会产生这样一个地质的现象？所以听到李正仁老师这样的介绍，才发现那个暖暖这边的水真好啊，它有非常独特的曲线动那个动线，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集合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啦，齁，集合了很多重要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才能形成。所以来到暖暖这边湖穴的这个就是说地质景观，这也是很重要看点哦，齁。
1: 对对。
0: 那老师我请问，如果说我们要去看这个湖穴的话，您觉得在暖暖哪里是最适合的位置？
1: 两个地方。
0: 嘿嘿。
1: 一个就是在暖江桥。
0: 暖江桥，暖暖的暖江桥。
1: 暖江桥。嘿。它湖穴的话就是在暖江桥的底下。
0: 哦，所以我只要在暖江桥上面往下看就可以很清楚了。
1: 对，这样往上游的方向。
0: 哦，好诶，齁。
1: 哦，然后这些弧线叫做 LKK 的
0: 啊，这个 LKK 是那个很久很久
1: 老年期已经变成导带期了，
0: 哇，
1: 一个一个弧线已经连结变成连结弧线，然后变成一个导带这样，
0: 嘿，
1: 哦，然后如果这边看完呢，就讲到我们的上游暖暖溪的最上游的这样，
0: 嘿，
1: 双龙桥，
0: 双龙桥那边，
1: 嘿，从双龙桥你往下游看。你看到的那个是壮年期，
0: 壮年期的湖穴，就一个一个洞很明显，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很凶悍的，那个水会涡旋会很大。
0: 哦哦，
1: 尤其像这几天的大雨来，看到更
0: 细。哇，那老师这一次带的在7月11号，刚好因为那个接下来进入梅雨期嘛，哈。所以应该在你们这一次那个生态人文旅游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很壮观的暖暖的水流，看到那个湖穴很美的样子哦。
1: 那个要赌运气看天公
0: 哦，这样子哦。哇，没关系，今天其实我们光透过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老师的好像你看我们在空中，但是好像跟你已经走了一遍，看了好多精彩的画面哦。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这么精彩的一个介绍。那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报名那个额满了没啦，也有可能，但是下一次齁，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那个时间上也不见得来得及安排，那都没有关系，但你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到基隆暖暖这里，可以透过今天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大家齁各自去找寻，不管你要人文的历史的还是像这种自然景观的，都是让人非常的惊艳齁。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谢谢。
1: 好，欢迎各位。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3: 大家叫我阿甘。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4: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两位

0: 充满活力的朋友，餐桌上的食欲家和大家来分享。一位是美食家，也是老饕乐木文化的总编辑刘兆元，另外一位就是美食的制造者，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张纯佩，大家习惯称他 Nancy。 他们两个人对于推广像食欲这个部分呢，特别的投入吃食物的原型跟原味。尤其是我们这位创办人 Nancy， 她原本是桃园龙潭的客家女孩，后来成了云南媳妇，住到了眷村去。34岁那年， Nancy 为了照顾孩子，她离开了任职6年的外商银行。35岁，她传承了婆婆的好味道，也为自己争一口气，她创业了，成立了和风中国菜餐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做？一路走来27年，她个人有什么观察跟收获？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她在做什么？
3: 她到底在做什么？
4: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我是和风 Nancy 张。我从事餐饮业大概27年了。和风中国菜呢，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眷村改建，我就建议家人来台北开餐厅。那我相信呢，美味是来自于天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食物它会说话，它会跟你身体对话。所以我做了27年，很多人很讶异，为什么我不会觉得辛苦不会累，因为我看到食物密码了。

0: 万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在今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要和大家来相会，这是乐牧文化的总编辑，这是刘兆元。兆元你好。
1: 朱玉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元。
0: 是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和大家来谈谈有关于他对原型食物坚持的餐桌上的食欲家，和风的创办人张存佩。张姐，张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大家习惯上称你 Nancy 哈。
2: 哎，对。
0: 好，以下访问我们全部称 Nancy， 就是张存佩创办人了哈。好，今天其实呢，我很想请两位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如何吃原型又美味的食物啊。不瞒你说，我昨天刚好跟先生去看了一场表演，也去上了一个佛学的瑜伽的讲课哦。那我就看到了我们那位90岁的瑜伽老师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说你要吃原型，你要念佛法，念不念佛法我倒觉得其次了。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哦，我仰要嘛拜了哈、哦、啊，到天主堂呢我也会往弥撒了哦。不过我觉得原型这件事情很重要哎，因为上完课之后我刚好买了自助餐要回去让先生吃、我发现我买的那一家自助餐、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我发现它不放味精，而且它的盐巴搁的也极少，我吃到几乎是食物的原味，让我非常的惊喜。这是今天很想请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的哦。那我先请教赵元，赵元其实您自己接触很多的这个像医护人员或者是作家嘛啊，包括像今天特别邀请了这个 Nancy 和风的创办人上节目来聊哦。刚才你特别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说呢，有可能很多人追求所谓的身体的健康啦、比方说要体态要非常的优美优雅了，尤其是女性来讲的话哦，那可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方法来做管理哦。哎，你个人看到什么情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积极的方式来做管理，没有不好，但是积极意味着快速。
0: 没错。
1: 那快速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快速见到可能相关的效果，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去维持？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后面最重要的功课。那因为最近我们也在筹备健康相关的书，我也从那个医生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他谈饮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维持的话，其实还是必须让身体与食物真正的对话。
0: 身体。

0: 体跟食物真正的对话。 OK，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常常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我们可能无时无刻，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享用美食嘛，那可能我们享用美食的当下，我们没有去想这个食物会不会对我们身体吃多了或是太精致了、会不会开始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忽略，有时候身体它会给我们一些警讯。
0: OK， 好，你平常吃甜食吗？
1: 我以前吃甜食，但是现在是完全戒甜食。
0: 你怎么戒得掉呢？
1: 偶尔吃。
0: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是一个需要工作而且家里有病人的人呢、所以呢，我经常为了减低我的压力吃甜食，几乎是我的首选呢、而且最近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有关于检查的话，发现数值不是很漂亮，所以开始目前在慢慢减少减量哦。所以对于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解释吗？赵源就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的尝试，也接触这些比较有概念的，像医生啦或作家，所以你会随时提醒叮咛自己。
1: 是因为我也从每一次在可能陪同，或是说可能在我们在阅稿的同时，我们就会学到新的概念。那您刚刚提到说，其实怎么样去戒甜食，这真的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天要一杯奶茶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奶茶控，然后我都会知道说，可能巷口哪一家早餐店，我还做品鉴，我还曾经自己写品鉴，就是说，哪一家奶茶其实特别有什么样的风味，哪一家的糖多少，哪一家可能有一点它的那个鲜奶的，还是它的奶精，这个我都自己有做笔记。
0: 你那个笔记可不可以出书呢？让外国观光客来参考。
1: 这个应该只能够做私人参考啦，毕竟专业我们还是要就是可能让类似饮食专家来做品鉴。那基本上就是我是一个奶茶控，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身体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在做文化产业，我们在做出版编辑，我们都需要重度的熬夜，可能有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我们在校对书籍在看稿身上。那我想这个就是饮食可能没有就是过度的宠爱自己的味蕾，然后我们可能又熬夜，那这个双重的一个就是也许是考验之下，身体其实无法承受了。但是我们无法承受，就越想要吃美食，越想要有更多的刺激，然后让我们提神。但是这个就会引起我们身体发炎，然后我们不知道。我是最近大概做了一本书，我才了解，原来医生的耳提面命是有道理的。
0: 了解，对，真的就好像刚才呢，乐梦文化的总编辑呢，赵源特别说到的，我们身体反复的这个慢性的发炎的状态，也是衍生后来很多疾病的原因呢。不过今天呢，我觉得这位新朋友呢太厉害，30几岁就有养生的概念了，而且呢，他是每天清晨5、6点就起床做功课的人哦。我觉得今天邀请到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 Nancy 张纯佩张姐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你的养生的概念。但我觉得我最佩服的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上馆子上餐厅吃饭，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尤其台菜非常重油重盐重糖，那个味道有时候让我觉得在第一口的美味之后，后面就是让我觉得害怕，有点恐惧了。
1: 对，
0: 尤其像我这样的慢慢进入初老阶段的女性来讲的话，到餐馆吃饭有时候变成是一种负担。但是您自己在创办和风的过程当中，你特别重视所谓的吃原型食物这件事情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行式里面好像是有个平行线，因为我应该说你们现在糖戒不掉，是因为你们的生活还很滋润，所以你们觉得糖很棒。
0: 滋润吗？其实我压力很大，你呢？
1: 压力大。
0: 好，
1: 压力非常大。
2: 因为说要吃甜食，我也超喜欢的。我印象中，我从小，人家吃饭，我就是喜欢稀饭或者小米粥，一定要加砂糖20进去。
0: 哇！
2: 我的零嘴，我一定要吃蜜豆冰加炼乳。
0: 然后你吃的好
2: 甜哦，加布丁，对，
1: 好开心哦。
2: 然后
0: 真的，
2: 什么刀削冰，或是水煎包、欧阿米苏啊、豆花什么，我都也超爱的。所以很快的，我大概在20几岁开始，我就会有异位性皮肤炎。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我是天生的体质如此。然后呢，一直到30几岁的时候呢，我也看中医，因为我觉得那会造成我的困扰。尤其每年的夏天，我的皮肤就会有那个小水珠、小水泡。那时候

0: 文章专栏也会说，哦，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好，那当然就是看免疫科啦，啊，那看医生啦，或是抹药膏这样子。那自从我开了餐厅以后呢，我就发现，诶，怎么手会干裂？然后我会归咎于是不是我帮忙洗碗清洁，所以呢，清洁剂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全台湾最高级的清洁剂洗碗巾我都买过一轮了，甚至我没用还是一样干裂，这就很奇怪了。我没用，欸，很多人说，哇，你手怎么会这样包那个透气胶布一圈又一圈，哇，辛苦啊，做餐饮辛苦。我都不敢吭气说没有，欸，我都是别人洗碗，我员工洗碗，我没有，欸，因为我就是富贵手了，我没有，我心里是这样子，但是 我就不做辩解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时间到了，我印象中大概40岁那一年开始，慢慢都同时间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也很忙，所以就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我唯一我觉得很疗愈的一餐就是老面发酵的馒头，那你知道老面发酵的面食其实很迷人，很好消化，对不对？
1: 真的，眷村的好味道。
0: 对，然后呢，我就没时间吃。以前我无论如何一定吃一颗，甚至两颗都 OK， 因为很方便嘛，哈。然后呢？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年底了，可能忙着尾牙啦，那个春酒啦啊，所以就没吃了。才一两天没吃东西，只是有时候在试菜的时候，要看那个准备料好不好的时候，就捡一块鸡肉吃，捡一块猪肉吃这样子。我们要看看那味道做得怎么样。好，就这样过了。结果呢，不知不觉我觉得我的富贵手好了。然后呢，最惊讶的是，我量秤居然掉了4-5公斤，我吓坏了，我以为我生病了。然后呢，我也以为秤坏掉了，因为不可能，怎么可能10天就瘦这么多？我心里就想说，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身体垮了 ？OK， 还有一点是不是秤坏掉了？于是我看到秤，我就上去站上去，没错，我就是减轻4公斤到5公斤。然后与此同时，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我客人的孩子，他说要创业开餐厅，然后他说他做生酮餐，低糖生酮餐。我一听生酮餐两个字，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什么怪餐啊，你年纪轻轻的你要创业，我可以协助你，但是你知道吗，生酮这个是很冷门的。他说因为他动完手术以后，反正因缘际会，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器官给他妈妈，然后两个人同时复健，因为低糖饮食的关系
1: 是肾脏，一般来讲应该是肾脏，
0: 是，我就印象中有一个器官给妈妈，才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同时间呢，他们就是低糖，所以伤口复原很快。那他妈妈为什么可以配合？是因为第一次手术是失败的，有排斥，所以第二次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捐一个器官，
1: 是，
0: 然后就不排斥，然后第二次呢就复原的很快，所以他们就相信低糖饮食是可以促进伤口很快的复原的。
1: OK， 十几年前蛮流行这个生酮饮食，对不对？赵源应该会有印象吧？你应该也有接触嘛？
2: 对，那时候大概大家就是会流行可能这样的一讲说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体态的改变啊。
1: 对对，我认识很多医生其实也采取这个生酮的饮食，但后来我针对这个呢，其实我要跟这个张姐来分享一下，我后来请教了有一些医生说，有些人或许适合是用生酮饮食，但有些人的体质或者他先天上或者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要请医生做专业的评估嘛。
2: 对，就是一定要的，因为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生酮饮食跟您请益，他后来开了餐厅了吗？真的针对这个来做主题吗？
0: 好，应该是没有，
1: 没有
0: 被他爸爸拎去创业了，去做园艺工程。好，那我要讲说我怎么来表现，因为我也不能够接受就是大量的油脂，你告诉我喝油，那个时候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我是做餐厅要美味，要天然美味嘛，你怎么是可以突然之间叫我喝油，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为了要协助他，然后我要教他怎么做菜，我要自己先消化。最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还从天然的食物开始，就是说要油，那我们就吃鸡皮啊，你用鸡皮就吃啦，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吃鱼的时候，你就是鱼腹啊，鱼腹那边的脂肪特别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天然的嘛。那比如说大家也分享了，那个洛梨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是，
0: 坚果也有天然的油脂啊，那为什么特别独喝油啊？等。那还有我们可以用好的天然的奶油啊，也很好，所以好油无所不在，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1: 尤其是你看阿妈那个年代，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炸猪油，对不对？就买那个肥油，然后把皮给去掉，
0: 对，
1: 然后那个 那个

0: 肥的那个地方呢，其实用我的母语台语叫鼻，
1: 哎，对对对，
0: 油，嘿。哦，那个香得不得了。后来有几年，台湾因为这个石油的安全的问题，那一段时间好流行哦，自己炸这个猪油。
1: 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是，
0: 你也吃哈、哦？
1: 对，也是也是，妈妈
0: 客家人哈嘎金也吃
1: 哎，
0: 猪
1: 对
0: 油。
1: 对对，尤其又油又香啊，
0: 真的
1: 咸香这样子啊。OK， 好。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 Nancy， 你就是从这个契机之后开始来倡导所谓的吃食物的原型原味吗？
1: 我就突然之间好像有点领悟了，就说哎，原来原型食物，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平常我就是食材就是选的品质比较好的，虽然价钱贵一点，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啊，酱油呢一定就是要酿造的，而不是用勾兑的。那芝麻油呢也是要用压出来的，最好是冷压出来的。
0: 冷压的嘛。
1: 对，所以我已经这样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可能到了一个瓶颈，而遇到所谓给我新的概念，就是低糖以后用原型食物的吸收这油脂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顿悟了，就明白了。因此我做任何的菜，我就尽量用跟食材借油。做出来食物特别美味
0: 啊！我懂你意思，就说食物本身是有油脂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外加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油品，
1: 对
0: ，OK，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位吴医师吴博士的蔬果汁？它的果汁不是单纯果汁，它会加很多的种子进去
0: 啊，对呀、啊，
1: 很多坚果进去，
0: 人籽对不对？那些东西，
1: 因为里面就有丰富的油脂，还有营养素，所以慢慢的就是那个时候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就开窍了。我说，哎，油脂不是你就是买那个什么油来加，不是，你从食物里面去取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是，我一做就获得很好的一个回馈，所以更坚信食物会说话，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慢慢的发现，有一次我在用酱油，我那个时候以前我也是用品牌酱油，什么高级我就用什么高酱油。可是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酱园，就是从日据时代就是做酱油的那个酱园，他的一个谈话，然后他就是真的要经过温度还有湿度的去发酵做出来酱油。那我觉得我一定要很支持这个小酱园，让他传承下去，因为很辛苦嘛，我就用他的酱油。结果呢，我发现我进了餐厅以后，我闻我的菜返香呢，就深呼吸，然后我觉得我的肋骨我的胸骨是可以打开的，深呼吸闻我的菜饭香。那这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我的菜也是很香，可是就是开心香，但是我用了它的酱油以后，我是用深呼吸的方式去吸我食物的味道。这个时候我发现原来勾兑的跟天然的酱油的差别就是你身体会知道。就好像比如说清晨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刚好那个公园在割草，你会闻到那个草被割的味道，或是树在剪树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植物被，你就会想要深呼吸，对不对？
0: 我懂你想的，那个割草的过程当中，那个草的青草味，
1: 对对，
0: 天然呢，
1: 对，
0: 天然的好味道，
1: 对 对， 对，食物都是这样，天然的植物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精油的味道。
0: 是是 是， 是。好，回应刚才呢Nancy 张姐您特别说到的也因为呢40岁之后呢开始您感受到那种食物的原型带给你的那种美味跟美感，
1: 对，
0: 甚至美好的享受，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继续下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您自己原本是在外商银行上班，如果对于像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来讲的话，那是一个相当优渥的环境，对不对？第一个待遇高，而且又有一定的身份的地位，而且也一定要有专业，更何况你们的银行服务的都是一些大贸易商嘛，
1: 是。
0: 好，但是30多岁的时候，因为女儿，你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本来我想说你跨界，但是不是了，因为你把你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然后就决定开餐馆。但我觉得你银行不上班去开餐馆，这个相对之下其实比在银行当一个上班族更辛苦欸。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
1: 首先呢，第一，我的个性就是

0: 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决定去做。但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呢，我当上班族是一个快乐的上班族。那时候在台北上班，嗯、我的小孩子呢在桃园，公婆帮我带，所以我是很幸福的。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回到桃园自己带小孩。那当然是发生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的一个生命转捩点。
1: 是
0: 啊，那我觉得大概是时间到了。有一天呢，礼拜天的清晨吧，睡梦中呢，我就听到一声很凄厉的声音，我的女儿的名字就是女儿不见啦。我突然之间就跳起来，好像被电击到一样。然后呢，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马上就是擦擦脸、洗把脸，然后就冲出去了。我要在第一时间找回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住眷村，清晨嘛，六点多，其实没什么人的。然后我在找女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妈，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从这边走过。然后当然就是没看到。然后呢，当我经过的时候，我都听到后面的那个大妈啦，都会说：“哎呀，可怜啊，孩子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助，我闭嘴唇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我的嘴唇是冰冷的。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眷村里面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者一些大水沟啊什么的啊，天井啊，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跑过去看。其实我很不想走过去，但是我居然会走过去，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每一寸土地我都要找过，我要找回我的女儿。与此同时呢，我也告诉老天爷，我就求我心中的神，我说如果让我的女儿回来的话，我一定亲自带我的女儿，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不见了这样子。那是我许愿。所以后面再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促使我觉得老天爷告诉我，你要承诺你要亲自带孩子。所以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回家带孩子。
1: 可是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你是一个不喜欢服输的人，而且我觉得就你自己的专业上来讲，你是可以在职场上表现得非常好的人，毅然做这样的决定，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退让吧。但你开餐馆的话，我觉得就好像呢，我们认识的好朋友刘兆元总编辑特别提到，他说你当初要开餐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争一口气哦。哎，赵元总编辑，我请教你 ，Nancy 张姐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她的气魄跟她的决断呢？
2: 我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坚毅女性的代表，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承诺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到底，那这是不服输的精神。
1: 我们两个都说他不敢玩输，但是他都说他只有一点点，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想输在起跑点，包括每一个阶段，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骨子里的强韧是必须的，而我在他身上有看到这样的特质。
1: 是是，好 ，Nancy， 你后来开餐馆，你说第一个也为婆家争口气嘛？为什么是为婆家争口气吗？
0: 其实应该是出自于爱，就像我为了爱我的女儿，我就离职了。然后在家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我婆婆怎么去做云南小吃。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眷村要改建了。其实，在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改建，可一说说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那一年呢，真的要改建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婆婆做了这么美味的云南小吃，我就觉得就这样断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再延续吗？那个时候的大伯啦，就家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想要接手。
1: 但那个时候婆家自己本身也开点那种
0: 小
1: 吃摊，
0: 对，
1: 哦，
0: 可能就是可能因此就
1: 没有接
0: 了，
1: 没有，
0: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到台北开餐厅啊，那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种平常不做的，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拿着包包穿高跟鞋去上班的人，你怎么开餐厅啊？
1: 等一下，张姐 ，Nancy， 我请教你哦，你就是还没有开餐馆之前呢，你平常在银行上班，你是一个不动手只动口的人吗？就回家，其实人家都帮你料理好事后，
0: 哎，对对对，
1: 你其实张姐 Nancy 她是一个龙潭客家的女孩，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先生他们老家就是在云南，是云南人吗？
0: 对啊对啊，
1: 是好，所以婆婆会做的就是云南的料理嘛，
0: 对对。
1: 好啊，你这个平常只动口不动手的人，说要开餐厅，那不是很奇怪吗？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在想什么，能成功吗？
0: 好。因为我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懂，所以呢，被人家攻击也是刚刚好。人家说你不懂，你手脚软，你就算逃难的时候跟狗争吃屎都被狗推倒。
1: 他们当初是这样看你的哦。
0: 对，虽然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点那个
1: 伤人了，
0: 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想。

0: 没有错，我做不好，那我要留员工啊，我怎么样留住员工？
1: 嗯，
0: 那环境要好一点。
1: 是，
0: 于是呢，我就把所有的积蓄啊，就投入在一个店的装修，因为外行，所以先把店装修的很漂亮，让自己很舒适，可以在里面工作十二个小时，因为我要说服我的家人，我是可以工作的。你们只要准备好这些小吃，让我带到台北去卖，然后我再找一个老师傅呢来帮我做炒菜就可以。我把什么事情想得很简单。
1: 你很理想化耶。
0: 对，
1: 哎，赵源是你敢开吗？
2: 不敢。
1: 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耶。而且你特别写的文章讲到张姐 Nancy 哦，就是准备了500万新台币，在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呢，他五百万新台币，他300是花在装潢跟他的企业的识别，反而不是硬体的设施，哎，
0: 就傻嘛，
1: 天才哎，你
0: 对每个人说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可是那就是傻傻的就做了，
1: 嗯，
0: 所以你说问我现在敢不敢，我不知道哎，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哎。
1: 你这个胆怎么好像我在跟我先生讲，如果30岁之前呢，你叫我跟你结婚我会 OK， 但30岁之后我可能就会
0: 考虑一下，
1: 不是考虑一下，是绝对不会嫁给他，好吧，好 OK 继续。
0: 那个时候呢，我的确就是在装修那家店的时候呢，当中间有一些小故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做100年，因为如果做100年才可以花那么多钱，再慢慢就可以赚回来嘛。
1: 所以你一开始开餐馆就设定了当百年老店啊，
0: 所以这也是梦想，
1: 嗯，
0: 这也是，哎，怎么讲？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可爱。然后因为在
1: 那时候30几岁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张云现在大概30多嘛，对不对？
2: 对
1: 对啊，现在如果叫你跟张姐 Nancy 一样这么做的话，你应该会裹足不前吧？即便是你可能这个经费资金都已经凑齐了。
2: 会想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会金额很大，所以越需要规划，所以很佩服他。
0: 对，
1: 嗯，但是人家当初呢是完全不想，对不对？
2: 对，
1: 一股脑儿就投入了。
2: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勇气，
1: 真的。
0: 可是重点是因为我在外商那几年，其实也对我有影响。为什么？他每年都会花一笔经费，让我们这些行员做教育训练。那你知道那内容是什么吗？除了金融的专业进修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以人为先，双待人，就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每一年都是有这样的议题让我们去上课。那
1: 外商的洗脑吗？抱怨就是成长，你看看。
0: 对对，最佳的礼物。然后要双待人，什么叫双待人？两个纸袋，就是说美国的超市不是都用纸袋装食物吗？
1: 对对对。
0: 可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那个超商的收银员就会多几个袋子给你，因为免得淋湿了以后，一个袋子就会破掉，所以多几个袋子给你加强一下，这样的话就你可以拎着
1: 就体贴了。
0: 对对，很体贴，双待人，或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或是以人为先，就是任何的状况一定是以人服务人为优先。那其实每一年这个课程我都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呢我在这里捧我自己一下，好像最后落实的啊，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费，最后落实这些概念的，不好意思，可以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本人在下我。
1: OK， 就是在你在和风的餐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态度跟精神哈。
0: 对
1: 对，其实我看到赵源对你的形容就是说呢，你非常在意的就是说如何让顾客吃得安心，然后还要吃得健康。刚才我们就谈到你的食欲的概念了。

0: 我要回应刚才 Nancy 你的分享，接续下来就是一个我个人对你非常挑战的话题了。我想请教这个 Nancy， 那云南菜基本上来讲，就我们一般在台湾的坊间吃到的餐馆，它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对不对？它可能就是咸甜辣的口味特别的多，但是你又要强调吃原味。那比方说你自己在料理的过程当中，你会是用低糖、低盐、低油的概念，甚至也不加糖嘛？
1: 对，
0: 酱油你是加的嘛？对不对？
1: 哎，对，
0: 盐巴也加，
1: 必要的时候
0: 加
1: 糖。盐加了酱油就不加盐嘛？
0: 对，你的人工调味基本上你是拒绝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料理，这个滇缅菜、云南菜的话，它的味道会不会跑掉啊？
1: 其实不会耶，而且我觉得更纯粹，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你就是没有其他添加嘛，它该是炒。

0: 熬过，因为哦，云南呢，因为地域的关系，它会用很多的香料，那个香料本身也是食材
1: 啊，
0: 它也有疗效哎，这也是我意外的发现，为什么我很愿意推广云南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的食物是现在我们很推崇的，比如说发酵食物，比如说种子的营养，就是香料嘛，对不对？是这样的，就说、
1: 哎、云南菜的它那个香料的运用，我们就相比一下，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香料去主食的食物，像平常家里头料理啦，什么九层塔啦、香菜那些，
0: 香草，
1: 哎、我是香菜控，
0: 对，
1: 我不像有些人呢，对香菜真的是非常的避免哦。
0: 对，
1: 所有的新香料其实基本上我都愿意加，但是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植物所制成的、晒成的这些香料，基本上来讲，它就不算是人工的调味，
0: 对。它天然的、
1: 哦、所以你就是用这种天然的调味料来入菜，
0: 对，
1: 让它更有滋味。
0: 对，
1: 对哦、啊、好，请教 Nancy 张姐，椒麻鸡好了，
0: 是
1: 椒麻鸡是、到、云南餐馆吃都经常有机会品尝到的。
0: 对，
1: 那我吃到的椒麻鸡通常的做法就是先鸡肉腌制，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裹粉下去炸嘛，炸完之后呢、它就会淋上这个、酸甜醋嘛，酸甜酱嘛。
0: 对，
1: 那你在和风当中你如何来呈现这道椒麻鸡的料理呢？
0: 好的，椒麻鸡嘛，我为了要凸显我跟外面不一样、我居然不叫椒麻鸡，我叫做姜汁黄瓜香酥鸡，我用白话
1: 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一次。
0: 好，姜汁黄瓜香酥鸡。
1: 哦，姜汁用的姜汁，
0: 对，
1: 黄瓜
0: 垫底，对、
1: 哦、香酥鸡。哎，其实也不难记啊。
0: 对啊、就是我不要裹粉，
1: 嗯，
0: 所以你拿去炸的话不就是酥酥皮就酥酥的啦。
1: 对呀、
0: 用鸡皮去炸就酥酥的
1: 啊，
0: 所以不用裹粉啦、对我来讲哎很简单啊。
1: 嗯，
0: 然后呢，姜汁呢啊，你要大量的姜汁，
1: 是
0: 要老姜，
1: 嗯
0: ，OK。然后呢，你要把它磨，把它打碎，
1: 嗯，
0: 就是打碎了以后呢，
1: 是。
0: 然后你把姜汁
1: 挤出那个姜汁上，
0: 对，你就用那个脱水机，就把那个姜汁挤出来，
1: 是。
0: 然后把鸡肉放进去，
1: 放
0: 点白胡椒，然后就腌，是这样。我是用姜汁去腌的，
1: 哎。哦，所以你后面上到那个餐桌上的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
0: 是
1: 对哈、
0: 对，
1: 好，这道料理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姜汁、胡椒是先腌的，它的作用，
0: 对对对，鸡肉放进去的时候，那个姜嘛、也要入味，
1: 嗯，
0: 所以本身来讲，你就算不再淋上面的芝麻油啦、草果油啊什么的，你还是就很好吃、
1: 它本身就有滋味了嘛，
0: 对呀、对呀、是啊。
1: OK， 但是您在餐馆当中的料理呢，您自己的独家的秘方就是上桌之后还淋上你刚才特别讲的那种天然的香料。
0: 对，之前我都把它淋上了、但这几年呢我会放在旁边、为什么？现在好多人被外面吓怕了吧、都说不要给我淋酱料，不要给我淋酱料，他不晓得其实我的酱料汁是很天然的，
1: 是
0: 他们就摆在旁边。那当然还有他会辣嘛、所以不吃辣的人就说你不要淋，我们自己沾、我说好，所以现在是把它分开的。
1: 哦，
0: 我们会有一盘，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南的辣油，还有醋，然后如果你想吃原味，好吧，那你就吃我的姜汁、香酥鸡。那敢吃辣的人，你再沾那个辣油。
1: 哎、我觉得二吃哎、我觉得不管是吃原味或者是沾酱来吃的话，它的口味都很特别，
0: 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完全不一样，
1: 我都觉得很有画面了。
0: 对，
1: 好，早一天到和风来吃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好、对哈，答对了哈 ，bingo， 给我按赞，
0: 对 对，
1: 我把它记起来了。
0: 是，
1: 哎，我觉得有偷学了耶！你看，用这个天然的香料，
0: 对，
1: 去让食物提味啊，
0: 对，
1: 这就是你强调所谓的吃原汁原味的重点
0: 了。对呀，
1: 哎、可是张姐 Nancy， 我又觉得你很有趣啊！你这么忙，你现在是一个女强人，是这个餐馆的负责人，好几家的店分店，对不对？但是你还认为说，每一个人应该为家人料理。一天至少要有一餐的，不管是早餐、午餐或晚餐，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不忙吗你？
0: 其实我喜欢哎，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你也可以说我矫情，我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爱，你要怎么传达给对方？除了拥抱，然后口头上说我爱你之外，其实有时候你用爱去做这食物，食物会帮你传导。所以当你吃到的时候，你也会，其实你的身体会知道有一种能量，透过这食物有一种能量，你会感受到我对你的善意，我对你的爱，真的。
1: OK， 我想请教那个乐梦文化的总编辑赵元哦，
0: 是，
1: 赵。

0: 园，你有没有吃过这一个 Nancy 张姐的料理？
1: 有啊，
0: 你吃到爱了吗？有感受到吗？
1: 满满的爱。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0: 你要讲真话哦。
1: 是真的，因为就是吃了之后，我想因为跟 Nancy 也是因为食物的关系，那这个缘分越结越深。嗯，那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嗯，我记得那时候是上海菜饭，
0: 是是，
1: 让我觉得这上海菜饭的感觉这么美味，而且我感觉到我的味蕾是整个被宠爱了。
0: 哦，你也是一个懂吃的人哦，
1: 幸福的感觉
0: 哦，了解，你也是个老饕。好，你讲的话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你懂吃，你也爱吃。
1: 对，我很爱吃。
0: 嗯，没错没错，
1: 吃货。
0: OK， 好，是个吃货，跟我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体型差别太大了，我是比较像标准的吃货，然后照原保持的挺好。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张姐其实就好像您说到，你会用爱料理家里头很重要的一餐，对不对？嗯，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可能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顺遂啊，开餐馆嘛，一开始可能家里头的人夫家人大家都不看好嘛，搞银行的搞经济的没事开餐馆干啥啦，对不对？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接吧。后来餐馆开了之后，您的婆婆如何看待呢 Nancy 您自己这样的坚持，开心吗？她
2: 啊，她当然很开心啊。嗯，她也会给我很多的支援。嗯，然后呢也会帮我做破素包。本来她看我请那个云南大妈帮我做，她就觉得不对，我们自己做。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心想我不要，因为我婆婆年纪大了，我不要她那么劳累。啊，有些东西就是委托那个大妈帮我们做就好了，只要我们控管这个品质就好了吧。那我婆婆就不，她一定要亲手帮我做。
0: 你应该让她做，
2: 我让她做
0: 了，第一个不会容易失职，第二个她有事情忙。
2: 对， 对，
0: 她反而觉得她对你有付出有贡献。 对，
2: 对，
0: 对，
2: 我们快要变姐妹了，
0: 是开心。有一天她知道。
2: 对，有一天呢我就说妈快了，卖完了，你赶快做。我婆婆就回答我，我年纪大了，你要累死我。
0: 但是他虽然这么说，他心里是开心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他没想到他本来是做米干米线的，破书包纯粹是因为要帮我忙，就没想到他的破书包做的这么受欢迎，
0: 变成他的主打。
2: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好有趣哦。
2: 对对，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么好的婆婆跟你的相伴啊，从原本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当姐妹了，我觉得她也是一股力量啊。
2: 对， 对， 对。
0: 不过我想请教 Nancy， 你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蛮顺利的嘛，哈，
2: 对对，
0: 开了总店，后来也开了分店嘛，而且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2: 对，
0: 因为你的食欲精神吃原味也感动其他的顾客嘛。
2: 对， 对，
0: 我相信同样经营餐饮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在跟你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受你影响哦。
2: 对，
0: 蛮顺利的人生啊，可是其实在中间有一段好像重新起跑是吧，在婚姻上面你有另外的一种选择，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因了解分离之后反而让你有更多心力投入在你目前所做的专业上面，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残酷啊？
2: 嗯，没关系，这是事实，所以我也会面对跟接受。然后呢现在回头起来我只能用感谢感恩，一切的来临都是已经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刚刚好，
0: 说上天安排的。对
2: 对 对， 对，然后我会用真的是感谢的心谢谢另外一半。不管怎么样他陪伴过我，然后最起码我现在我有一对女儿是很贴心的。然后甚至于他说他不会因为我跟他爸爸的分开而缺了一块爱，他说因为你们会觉得对我们觉得的爱不够完整，所以你们会加倍的在爱我们，所以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爱。我女儿是这样安慰我的，那我心里就很感动啊。
0: 他们好棒耶，我觉得他们有站在父母的立场来为你们去思考，
2: 对对，
0: 而且很体贴的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 对，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好棒哦。
2: 是，
0: 但是也因为这样你，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去关照这些爱你的客人们。
2: 对，也对，是，就是懂我的客人爱我的客人。我持续做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即便是27年了，我又换了一个地方，小小的一个餐馆，很多老客人都来看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吃我的菜？我不晓得，但是一定来看我，一定看，是 Nancy， 我们好像久别重逢，好像两岸相逢那种场景。
0: 真的？
2: 对。
0: 哦，原来吃的是那种感情，不只是吃食物的原味。
2: 对，
0: 对， 对， 对，
2: 因为我的用心，客人吃到了。
0: OK， 好。

0: Nancy。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你的餐桌上是圆形的概念，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比方说在调味上用的是天然的调味料嘛。
1: 对， 对，
0: 那你一直强调说不要加糖这件事情，就料理食物的过程当中不加糖，这又是我想挑战你的问题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会红烧的人，红烧牛肉我做的还不错哈，有机会赵源再请你吃哈。那我的师傅教我就说，哎，就是搁点冰糖啊去调啊，那那个味道会比较有层次啊。但是我看到您特别强调说，在您自己的和风在餐馆里头呢，你自己其实并不会用太多的调味料，像糖你也尽量不搁哦。
1: 对，
0: 那这样有办法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很特别的醍醐味吗？
2: 好，这说得好啊。其实呢，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我并没有否定说加糖啊，就好像我说我不加味精不加鸡粉，我只是觉得我的食材都已经那么纯粹了，其实不需要加那些东西，因为我的好油好盐，我的食材已经这么美味了就够了。所以我的料理一直都是用减法的方式，就是市面上是用什么，比如说因为要勾芡啊调味啊，把这个调料用勾芡的方式扒在食材上面，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就污染了那个原来的食材的味道了吗？而且无形中你又把那个太白粉那些热量又加在食物上面了，
0: 没错。
2: 那其实你的身体就会觉得那是一种负担，有时候甚至于你要做糖醋酱，你还得用大量的沙拉油去把它乳化，
0: 对，
2: 那这都是不需要的啊。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OK， 同行都这样做，可是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我就用另外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食材里面它本身就有所谓的甜味了，比如说洋葱你煮久了不就甜了吗？
0: 哎，对，洋葱本身就有甜味的嘛。
2: 对呀、
0: 啊，
2: 那你的根茎类东西不是搅着搅着就甜了吗？对不对？当季的不就甜了吗？
0: 是是是，
2: 而且甜了各自精彩，对吧？萝卜的甜跟绿竹笋的甜就不一样啊。
0: 哎，对，你说煮那个台式的什锦面来讲的话呢，像我自己其实也不搁味精也不搁糖，我觉得很简单，你洋葱多放一颗就好了，
2: 对、啊对啊、
0: 那个洋葱煮出来的汤就很甜，对不对？
2: 对 啊， 对啊，
0: 然后你再放点那种猪肝啊肉丝，那个都其实如果它是天然的食材，
2: 对，
0: 包括那个蛤蜊啊，
2: 对，
0: 那个甜度鲜味都有、欸、
2: 对，就鲜味就出来了。
0: 哦，
2: 是
0: 哦，我懂你的明白了。
2: 对
0: ，OK，
2: 是
0: 套句好原著，
2: 好感谢
0: 讲的。
2: 对对对对，
0: 好 ，OK， 好。其实从您开始创业，开了和风，走到现在第27年了，是不是？
2: 对，
0: 好，这几年20几年，其实有好多事情啊。
2: 对
0: ，SARS， 对不 对，
2: 对？对。
0: 然后我们前几年的 COVID， 对不对？人都不来了。
2: 对。对
0: 然后甚至呢，所谓的那个食物的危机啊，食用油的问题啊、哦，
2: 对，对，
0: 你都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如何可以走到现在？
2: 好。所有的天灾人祸呢，我第一时间告诉我自己。
0: 天灾人祸说得好。
2: 对，不是冲着我来的。每个人都有，所以这是公平的。大家都有。好，那我就必须要一样，就是留一口气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活下去。你只要能够撑那么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看到曙光。很简单，就是不要把这种灾难往自己身上揽，不，我们就在穿越。那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在过一个隧道，那你要用什么的一个心去过这个隧道，你不要去管隧道是不是有老鼠啊有虫在里面，你不要去管这些，你就看隧道的尽头是不是有一点亮点是光、你就是满眼的就看那个光往前走就好了。
0: 哎，你很乐观耶 Nancy，你基本上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像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的往前看我是要先做准备，不要让我跌倒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我也可以爬起来、但是你看到是远方其实有一盏灯，有那个光亮、欸、
2: 对
0: 啊，我好喜欢你的态度、欸、因为刚才特别请教的 Nancy， 我说 Nancy 你是什么星座，她是巨蟹，是一个居家型的人、没有想到在事业上这么样的成功啊、哦！好，婆婆当然很开心你继承她的这个手艺，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两个宝贝女儿又如何看待这个女强人的妈妈呢？在爱的关照之下的他们，
2: 其实在我们家我从来就不是个女强人，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妈妈。
0: 可是我觉得你个性很急耶，因为个性急才有办法成就很多事情。
2: 这是，也许我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够表现我太强，因为你知道吗？对孩子你，你如果。

0: 太强的话，反而会让小孩子觉得他又想挣脱我们。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反而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懂，然后女儿也可以教育我，但是我会无形之中，影响我的女儿。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我印象中啊，我跟我女儿的交流呢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同母女。就是群组，我们三个人为什么叫同母女？因为那个时候
1: 相同的同吗？
0: 不是，生同的同。
1: 哦，同母女。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低糖的时候，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女儿说：“妈妈，你不可以把淀粉妖魔化，你走火入魔了。”
1: 真的
0: 啊，我说没有，我们就研究嘛，我就会。就是有任何的文章，就是早上做功课，在还没去餐厅之前就看看了以后呢，我就做了笔记，然后拍照，然后分别给我两个女儿，然后我两个女儿对照了以后说，啊 ，Nancy 真的很忙哎，已经要忙餐厅了，早上呢还要贴文给我贴，这样妈妈太累了，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群组，妈妈只要贴一次就够了。
1: 哦 ，OK。
0: 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就是生酮饮食跟低糖饮食嘛。他说这样吧，妈妈喜欢分享这个，我们就叫同母女好了。
1: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哎，对对对，哦、是。
1: Okay. 好、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你跟你的婆婆像姐妹一样。
0: 对。
1: 对你的女儿来讲，你是一个大姐姐。
0: 对。对。然后我会学习他们的思想。
1: 他们的语言，
0: 对
1: 他们的语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有时候不太了解，像赵元这种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都怕那个天线没有打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赵元，你从跟 Nancy 张姐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我觉得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不管在饮食、在美食的部分，在经营企业。还有包括对他的家人应该都是这种态度。
2: 我觉得他非常柔软，而且我觉得他时时抱着就是要学习最新的一些心态。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1: 我觉得你很累，你同时要做好多的事情。
0: 我不用累，我是觉得真的我好忙碌，我也希望我能够轻松，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是觉得我必须当下要做。
1: OK， 好，这就是我们两个差别。为什么你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我继续在电台主持节目，我觉得好累哦，就这样就好了。好，我觉得你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呢，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点哦。继续下来，我想请一下 Nancy 张姐一个问题哦。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什么有一些泡菜啦，它是发酵的食物啦，可能对身体比较有益嘛。那没有发酵的食物，可能腌制的就比较不合适。但是我知道哦，以像您自己的和风中国菜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所谓的发酵的食物嘛。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哪些呢？
0: 像我们知道酸菜白肉锅，我们的酸菜也是发酵过的。那拿我们餐厅的菜，比如说酸笋焖牛肉，这个酸笋也是要发酵的。这样的话，你炖这个牛肉就可以吸牛肉里面的油脂的话，就不会这么不容易腻，它就有一种风味。发酵食物是有风味的。或是我们在煮那个米干，到眷村里面煮米干，你发现我们吃牛肉面也好，或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米干也好，一定桌上都会有一罐酸菜。那其实也是发酵的，只是云南人叫水腌菜。
1: 哦，叫哎，对，我听过这个云南朋友跟我说叫水腌菜，
0: 对，
1: 而且那个是很道地的他们当地的个做法，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像你就是说食物的食材是以台湾为主，还是说也会从云南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香料？
0: 哦，当香料，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种嘛，
1: 是。
0: 当然就是用进口的嘛，
1: 哦、
0: 对不对、
1: okay ？
0: 那我尽量能够台湾有，我一定用台湾的。比如说水腌菜，你就要芥菜，季节到了以后，你就要大量去收、然后就把它制成酸菜或者水腌菜嘛。
1: 是是是。
0: 那笋子也是，我是用竹山的竹笋，也是发酵过，也是很天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到市场去买，人家说没啦没啦，你嘿南部才有啦啊。然后我说南部我不可能到南部去买啊啊。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竹山。它盛产竹子嘛，他们就有做这种很天然的竹子以后发酵，加点盐的发酵那个竹笋笋丝、
1: 哦 okay ，
0: 我就用笋丝来煮牛肉。
1: 哎，这个很好吃哦，我吃过用那个笋丝来煮牛肉，或者是煮那个控吧猪肉、
0: 哦，对对对，
1: 哦那个味道
0: 解油腻，对对，解油腻，
1: 没错，
0: 对对
1: 好。其实你自己料理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跟泰国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像你的那个香料的运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泰国菜的人，
0: 是。
1: 然后我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找那种云南餐馆吃饭哦，那总觉得它会有一些雷同哦。
0: 对，
1: 我不晓得你在料理你餐桌上的这些美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呢？
0: 好，因为我们本身来讲， 我就是客家人嘛，台湾人嘛，嗯，对不对？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
1: 客家的腌制的食物也非常好，
0: 对，也是原型食物，是啊。然后呢，我进那个眷村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又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这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嗯，我们了不起就是葱姜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呢，他们会大量的用香料，因为地域的关系嘛。嗯嗯。对，那个地方就是有草果，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衍生出来，他们会喜欢吃辣，因为辣可以行血嘛，嗯，
1: 是
0: 对
1: 是，
0: 比较舒服嘛，流汗嘛，防汗嘛，然后吃草果，就有草果的香料，八角、茴香这些。那因为他们
1: 花椒，我好喜欢花椒的味道。
0: 对 对, 对，因为它整个口感是很饱满的，是让你的口腔是发麻的。
1: 是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吃了以后，就觉得说哇，有另外的美味。嗯。我们葱姜蒜已经很棒了。嗯。可是我觉得有香料做成的，尤其九层塔啦、香菜啦，或是其他的那种叫教头啊，那种口感，真的就让我觉得很意外。然后没有想到在台北啊，我们在忙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帮手。嗯，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找吗？我们从台北把亲戚接过来。
1: 哇，好棒哦！
0: 对，然后呢，我婆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那边的生活民情跟云南的少数民族啊，其实蛮融合的。
1: OK，哎，好，生活是相通，
0: 对 对, 对，
1: 饮食习惯也相融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原来里面有个发酵食物，非常的让我惊艳。嗯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台湾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就黄豆。发酵，那当然要一个曲菌嘛，
1: 是。
0: 然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原来跟日本的纳豆一模一样，都是要拉丝，
1: 哇，那种拔丝的感觉啊。
0: 对。然后呢，当然那个味道很臭，可是我婆婆看到拔丝，然后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哇，发的好啊！这样拉丝的时候发的好啊，我心里想说，啊，这个就发的好，好臭啊。然后我婆婆就接下来就是把香料磨成粉了以后撒进去，然后去拌。拌了以后呢，那个味道就你知道吧，纳豆的发酵味道就这样子。可是你把香料倒进去以后又是一种味道，然后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圆的饼，然后晒太阳，然后干了以后赶快收起来冷冻起来，
1: 是是，
0: 要吃的时候把它敲碎，然后用油煎一下，再炒肉或者蒸鱼，就是跟蛋白质一起，哇，好香啊。
1: 天哪，听起来蛮像哦，那个就台湾人台式做法就是那种破布子，对不对？破布子下去煮鱼煮肉的概念是差不多，
0: 一样。
1: 但是你们那种料理过的，它反而营养的成分更高了，
0: 对，对，而且发酵过。然后呢，我们平常知道有个豆酥嘛，那豆酥也不错，
1: 是。
0: 可是云南豆豉是发酵过的，所以这个味道呢，我就说了，只要任何一个云南人，他只要吃这个味道，他觉得这是家乡的味道。
1: 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哦，张姐，因为在台湾的民众平常来讲的话，我们吃早餐的习惯就是买三明治配奶茶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那个豆浆烧饼油条嘛，
0: 是。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你是一个食欲家，而且你注重养生，你建议我们如何来料理呢？
0: 好。我最近呢，帮我们酒店的房客，他很早嘛，没有办法用自助餐，没有办法用早餐，于是呢要外带。外带的话，我就特别帮他做一个叫做低糖法式滇味三明治。那我希望他吃了以后呢，整天精神很好。所以我那个口袋面包呢，我是请人特别帮我做一个没有面粉做的那个面包皮，
1: 叫
0: 低糖，对，用骨粉啊，
1: 是。
0: 然后里面呢，我要炒云南豆豉五花肉放进去。然后再放发酵的酸黄瓜，再放一点 cheese，再放点番茄糊，然后加起来以后咬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云南菜，可是又很法式的感觉。那这是而且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坐下来，就算你开车吃或者是坐在角落，很随性的一手拿那面包喝个水，这样一餐就解决了。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饮食要生活化嘛，能够把一桌的菜把它变成浓缩在一个三明治里面，我觉得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你知道吗？从传统的桌菜到现在一个三明治，我走了27年。
1: OK， 我给你按赞。Nancy 会希望孩子接续你的这个事业吗？还是说他们可以有另外的发挥发展？
0: 和风呢？孩子肯定是没办法接
1: 啊，接不了，不想接吗？
0: 他们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细节太多，我餐厅的细节太多，他必须要是从和风体系成长起来的人，他才能接得住。曾经呢，有人就说，我都没有秘密，在厨房都没有秘密，没有配方，都让厨师都了解了，不怕厨师学到了以后到对面去开一家 一模一样的和风吗？我就回答他说，如果厨师真的在我

0: 餐厅对面开跟我一模一样的和风，
1: 嗯，
0: 我肯定支持他，我就会把我的和风收掉，当他的客人
1: 啊，是啊，
0: 因为我太了解要做和风是多么不容易，而他愿意继续做和风。
1: OK， 好，赵云，我发现我看到了创办人啊、张纯佩张姐 Nancy 她的一种自信，对不对？
2: 还有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大爱
1: 坚持哦，大爱。哇塞，你比我更厉害，都用到大爱了。好，
2: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听这样讲，我觉得很少人可以就是可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度量跟这么样的包容
1: 的概念，
2: 对，因为就想要把最好的真食物的概念分享给别人。
1: 好，张姐，我希望有机会进到你厨房看看你跟你的伙伴们的共处
0: 一定要
1: 交流的情
0: 形。欢迎
1: OK、期待和你在这个餐馆当中来相会。
0: 谢谢
1: Nancy， 谢谢张姐，
0: 拜拜。
1: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我们就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

0: 李立绍导演，李立绍自由影像工作者与独立纪录片导演，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科毕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研究生班进修，曾任职于春晖影业、东森及大爱电视台，具备扎实的实务经验，曾担任金马奖评审、台北电影节评审、金穗奖评审、国家文艺基金会补助评审、新北市纪录片奖评审，不定期与大专院校及社区进行纪录片工作坊教学。自1999年起，李导演投入纪录片创作，至今已累积20多部作品，长短纪录片的作品，4度台湾金穗奖，4度台湾地方志影展奖项，5度入选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奖展，3度入围台北电影节，2度入围金马奖、金钟奖，并获其他国内外影展的奖项。李导演的创作长期聚焦于历史相关的题材，探讨国族认同及东南亚与台湾的战争遗绪，包含滇缅游击队3部曲系列、二战缅甸战场的我那遥远的呼唤，钻研从边缘跨界的人物历史。2021年独舞者的乐章荣获金钟奖最佳非戏剧类导演及纽约国际电视节金奖，并入围金马奖。近年李导演回归台湾本土，家园系列作品深刻凝视桃园航空城拆迁下人民消失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依恋，最新力作《独奏者之舞》追忆父亲李泽阳的音乐人生，发掘白色年代被遗忘的艺术史，入围2026年第28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与剪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从事电影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影视发展的看法与期许。
1: 艺文小百科。

0: 纪录片《独奏者之舞》的主角李哲阳，在台湾音乐史上是个艺术。他因为受了上一代的政治牵连，饱受压抑，但却在窒息的年代当中开辟出了一条特异之路。他的音乐之路崎岖坎坷，却充满色彩。因为白色恐怖被迫辍学，16岁就开始走上自学之路。虽然打击不断，但却让他于体制外走出了特殊的音乐人生，用凸笔来散播他的音乐世界观。他是台湾1960年代民歌采集的先驱者，深入部落，收入历史声音，体验到族群文化的美妙，主张人类学的采集事业使他异于当时的音乐学者。他翻译了大量的音乐著作，主编了近20年的音乐文摘，在台湾资讯封闭的年代带来了与世界的连接线，传递最新的音乐智慧，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爱乐者。他踽踽独行，务实走出的人生路向，内心却是充满着压抑及恐惧。《独奏者之舞》这部影片透过了李哲阳的录音及珍藏的档案，用亲人的角度重构出这位被台湾音乐史忽略的独行侠。
1: 李导演，欢迎你来我们节目。
2: 谢谢谢谢陈董事长，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我也是个小粉丝，很后辈，小时候就听到看到你那个演奏的那个音姿的照片，都好美啊。
1: 对对，那个时候，在哇，那个已经很早了，那个音乐文摘
2: 是
1: 哦，在那个时代，音乐几乎都没有什么杂志，
2: 是
1: 对，所以你父亲工作了那么久，他。

0: 其实为台湾那个时代的音乐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啊，那所以呢，其实这一次你的这个作品《独奏者之舞》啊，就是把你爸爸的生平，啊，把它做出来。首先要了解说你为什么投入这个导演的工作。
1: 哦，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在媒体，本来就是学这科的嘛，所以很自然的就进来这个算是产业。可是后来因为电视产业虽然那个时候第四台很蓬勃发展，可是你会觉得自己还是向往能够有拍电影的那种经验啊，那种作品。可是刚好那个时候是台湾电影最差，一年好像不到八部吧，7部还8部，我们基本上你毕业走这行一定会饿死，所以就是进入到那个媒体产业，然后慢慢媒体产业做了一阵子，又觉得不好玩，不满足，才慢慢自己跨出来。
0: 那你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呢？
1: 哇，第一部好久，第一部比较跟历史有关的，就是拍1935那个敦阿喀大地震。
0: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地震，我记得是我妈妈的梦魇。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她是彰化女中的 学生，我有很多的相片，还有她一辈子很怕地震。我们小的时候只要稍微一震，她就抱着我们冲到外面。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没那么恐怖，为什么他跑得那么快？那我想他就是经历过那个1935年那个大地震，他
1: 彰化那边影响也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自己有亲身的经验，所以他一辈子很怕地震，也因为他很怕地震，害得我也很怕地震。因为从小他只要一点点动就哇冲来冲去的。后来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后，我跑得也很快，他就是慢条斯理的。我每次都问他说：“啊，你不怕？”他说：“有什么好怕？等一下就会停了。”当然会停，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特别敏感，有的人他就很镇定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你拍那个，你资料怎么收集呢？
1: 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也是莫名其妙跑到这个题目，所以我们资料刚接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接，然后最后我才接这部影片。然后我就想说，那因为只有没有人出过书，那个时候只能从日据时代的一些包装杂志去寻找，然后我们就等于是工作人员7、8个吧，就一起到乡下去，到后里苗栗那一带，直接到庙前面去找，有超过60岁的都问就对了。
0: 对，
1: 后来发觉还蛮多人记得，而且那个好像很惊吓，那就像您母亲那个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都可以描写的巨细靡遗，我就觉得好震惊哦。那是第一次觉得原来那个群众的历史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
0: 对，
1: 都分布在我们看不到的人身上。
0: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像我爸爸他就没有那么强烈，我只觉得我妈妈非常的强烈。然后他会整个步骤，好比你要先关瓦斯，然后要开门，然后他有 SOP 的。那我在想说，人家别人的妈妈好像也没这样，好像爸爸也没那么紧张。那我想他就是在中心点，所以他会那么害怕。那你把这个东西记录起来，我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1: 是，
0: 就好比921大地震对台湾整个影响很大一样。
1: 是。
0: 那接着呢，你拍了很多，其实在你爸爸之前你也拍过你妈妈。
1: 对对对。
0: 你妈妈是非常有名的舞者林思段老师。
1: 是。
0: 那你那时候怎么想说为你妈妈拍这个片子？
1: 妈妈其实有点被算是被大家拱上去，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也想做。对，包括最近好像神木指导这个导演他也想拍，可是那时候我就问我妈说要不要他想来吧，他说不要，最讨厌别人跟着我。然后后来一直到最后他老了嘛，70、80岁，那时候我朋友就说你再不拍就是不孝。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他可能因为他觉得他学美术的，他觉得有点重要，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来试看看好了。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其实你妈妈得了台北市的文化奖那一届，我是评审。
1: 谢谢谢谢，刚好碰到贵人。
0: 那时候我就有对你，其实我对你妈妈不陌生嘛。那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委员都会每一个人选一个来把他的事迹 认识的人特别的陈述，那时候我就选择你妈妈。
1: 太巧了，太巧了。
0: 对对，太巧了。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场才知道。哦哦，那我觉得你妈妈其实非常勇敢，你爸爸妈妈都非常勇敢。
1: 是是，
0: 在那个时代里面，我觉得冲破时代的禁忌，然后为艺术牺牲，然后终身不悔，而且一直走到现在。哦，这个是你妈妈的精神。那你爸爸也更不容易，因为你爸爸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哦，可是你自己刚跟我讲说，一直到你高中，也就是1987、88年之前，你并不知道这个，也意思就是说你爸爸从来没有讨论过。
1: 他从来不会直接讲，但是当然我们八七几年之前家里就有很多党外杂志啊，一大堆，每一期都买。然后他们就跟朋友在讨论，然后我们想问的时候，他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个，他说他到时候这个出去这个墙就是声音，到时候会有警察来抓。然后我说伟嘉他也是不是想的太夸张了，
0: 不过
1: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0: 不是就是被蛇咬过的人，
1: 对，
0: 看到一条线都会害怕的意思啦。那其实像我爸爸妈妈对于这个白色恐怖也是非常的有这种警惕的心，啊，所以那时候我要嫁给我先生的时候，他们就反对，因为他学政治啊，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我们台湾人从来不嫁给学政治的人。那我先生刚好是政治系毕业的，我还跟他回了一句说，嘎呀你都后我还跟他讲说，怎么可能那么巧合他会有事啊，结果他旁边同学都没事，他就有事，所以他后来也是有牢狱之灾嘛。那我就知道说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政治的恐惧，其实恐惧以外，但是他们暗地里还是在执行他们的理想，只是他不希望他的下一辈再受到这样的迫害，所以他们会反对是这个理由。那你这个你爸爸其实他在基隆嘛，
1: 是
0: 他在基隆上学嘛，
1: 是是。
0: 那基隆也有白色恐怖事件，
1: 哦，很多
0: 很 多,
1: 很多。他们的校长就是，
0: 对呀，啊，
1: 当年钟浩东就
0: 直
1: 接进去了，
0: 啊，直接进去。那我们公司也有拍一个电影，也是有关这些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对不对？那所以我对这些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知道说你爸爸那个时候不晓得是怎么站起来。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后设的研究，因为我在我儿时里面，他就是一个算是对小孩子不会凶不会骂，哦，那我妈妈很会骂，
0: 哦，真的，
1: 但是他就是其实都不管我们了，
0: 哦，
1: 然后要什么就跟他讲一讲，他可能就算很穷，他是可能过几个月会变出来给你，
0: 哦，真的，哦，
1: 对，就是那样子的爸爸，哦，
0: 嗯，
1: 所以但是经过了后来跟他的包括同学啦，以前国北师的包括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有跟着他一起走过那个他祖啊，就是我的祖父被枪决之后的那段路的那个人。那我发觉他站起来，好像就是靠音乐，
0: 哦，
1: 就是音乐好像是他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还是什么？
0: 对对，我觉得那个艺术其实就是非常大的精神的力量。
1: 是，
0: 嗯，那个像那个我爸爸常常说。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去写生，然后他每次一出去写生，他都去泰鲁阁啊，去，你知道在1950年代去那种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1: 哦，是吗？
0: 对啊，交通不便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如果出去写生，他每次一出去就三四个礼拜，然后那时候没有直通的电话，什么都没有，我妈妈就说胖梗就是丢了，啊，可是其实都一直害怕，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然后第二个，他爬山的时候都要有三清，
1: 哦，
0: 帮他背东西，我妈妈说三清不晓得会不会跟他
1: 翻脸
0: 不是就杀头啊，
1: 哦，
0: 以前的
1: 那个，哦哦哦，
0: 除草那每次他回来我妈妈就说 Q 掉了捡回来了。那个时代他我后来问我爸爸说为什么你都是这样子，他说其实做艺术家最喜欢流浪， 他说流浪，然后他希望去一个就是完全

0: 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他就能够做很好的创作。
1: 哦，光是这点可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像我父亲就很爱爬山，
0: 嗯，
1: 而且他就是弄到还可以做登山队小队长的那种人，
0: 对，
1: 然后参加很多攀岩训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在那个年代，
0: 对对对对，
1: 我在想说，可能跟他想要逃离一点那种压力，
0: 对，他可能面对大自然是他最应该讲说他最舒适的方式，然后他好像解压还什么什么都是要靠这种力量，然后有这种力量，他经过他的这个创作，他就把它抒发出来。所以你刚刚讲说你父亲就是跟音乐，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契合在一起。
1: 对，他虽然好像失学了嘛，但是他这部分好像据说是从来没断过，因为我听雷翔老师说，他1955几年就跟他在当时的空军子弟小学教书，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认识他，就是因为听说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他有某某交响乐贝多芬还是什么的总谱这样子，他想去看一看，就是那个时候很好奇怎么会有人有总谱，
0: 总谱，
1: 对，然后就去找了他，原来就是这个同学就是老师叫李哲阳，
0: 对，
1: 然后雷翔喜欢画画嘛，他我父亲也是有在玩，也在喜欢
0: 画
1: 画，两个人就成为好友。
0: 所以李哲阳先生的父亲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他是就是被杀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没有父亲，
1: 对，大概15岁的时候，
0: 15岁没有父亲，
1: 1950年，
0: 对，1950年没有父亲以外，他还被退学，
1: 是啊，就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把你这个黑名单给弄掉，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想象起来好像不可能，可是牺牲者他其实是不是一个人，是整个家庭，
1: 连他的大妹妹当年在念基隆女中也是没办法念，
0: 全部都失学，
1: 对，包括我大姑后来嫁的丈夫其实是外省的军官，一样就是在军队里就是
0: 受到歧视
1: 限制，而且被限制很多限制，你就是升不上去，该你升的时候你就是
0: 升不上去，
1: 是有一个无形的牢笼把你这样子锁在那边，
0: 锁在那里。所以他失学，他那个时候是台北师范学校，就是现在台北教育大学嘛，那能够进那个学校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在那个时代
1: 听说有点难，
0: 对对对，然后他就失学了。那非常高兴，就是在你这个片子就是独奏者之舞首演的时候，台北教育大学的校长颁发了一个毕业证书给你给你的父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觉得那一幕非常的感动，
1: 是，我们都觉得很温暖，因为就那个虽然说这个根本就不是现任校长的任何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他肯正是这个学校以前的黑暗历史，然后甚至也不能说只是这个学校，应该是整个台湾都是这样子，然后他愿意颁发一个补偿的荣誉，这个对我母亲来说应该会觉得很高兴，
0: 对对 对, 對，而且这个就是转型正义、啊、
1: 是，
0: 嘿嘿嘿。所以那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台北教育大学，然后他们的这个颁发这个迟来的这个毕业证书，我想对于你过世的父亲是一种尊重，
1: 是，
0: 对，
1: 他希望他有了这张毕业证书可以在天上继续念书
0: 念书可以继续做音乐。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我们刚刚谈就是你最近出品的有关于你爸爸一生的这个纪录片嘛？哈，那其实你要拍你父亲的纪录片。你父亲已经过世多少年了？
1: 哦，三十几年了。
0: 对，那你应该有一个起心动念，为什么要拍呢？三十多年你为什么都没有拍，为什么现在拍呢？
1: 其实一方面可能是到了人家说到了四十岁以后好像会往回看，这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然后在做我母亲的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当然另外一半通常会带进去，
0: 对。
1: 可是我后来发觉他的东西太杂太多，多到我无法承载在一部影片里，结果后来在拍我母亲的影片的途中的2019年，那个时候年末我记得很清楚，就学校刚好在整修，结果他们把资料库储藏室给淹了水，然后淹到那个水的储藏室就是放李泽阳所有的资料的东西，然后校方就打电话来要我们去看，结果我们不看还好，一看吓到了。并不是说那些资料多么被毁损的量有多少，而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数位化，所有的纸张的底片的film 的 VHS 都还是跟三十年捐过去的时候一
0: 一样，
1: 而且更糟，是摆在黑黑的仓库里面，连干燥箱防潮箱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心急啊，然后其实有好几个月都没办法好好睡觉，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0: 历史被
1: 父亲其实这辈子他一
0: 辈子最珍贵的，
1: 对，他唯一可以代表他，他就剩下那堆资料了。
0: 对对对。
1: 那要是那堆资料还被这样子对待，你会心里面很难过。就那个时候才开始。
0: 2019年吗？
1: 对，从2019年一直跨到2020年。
0: 哦，
1: 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很多单位、校方、公部门，但是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好像有资源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人的问题。后来我就想说，哎，那我不是拍片的吗？我说对啊，
0: 对啊，
1: 那我就干脆自己带着全家大小到那个学校，在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扫描，开始用摄影机先抢救了一点点东西，但是东西太多了，我大概弄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开始过年了，我就先放一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这个东西这个念头一直在，
0: 对，
1: 一定要把它给完成，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动了起来。
0: 那这些资料呢？这些资料现在还在台北艺术大学吗？
1: 对，文字的、底片的，然后8厘米影片的、VHS 的，还有一些录音带包括他那个时候做音乐文摘，有采访过很多老一辈音乐家的。
0: 对对
1: 对，
0: 我也受访过。
1: 对，
0: 我十几岁好像就受
1: 访了。我本来想找他可能。你可能受访的时间比较前面，后来他应该被盖掉了。我找到李泰祥老师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高慈美啊，或者是什么林秋瑾
0: ，对对对对对，我家里还有一个他的访问稿，
1: 哇，很珍贵。
0: 对对对对，我自己有留一个，我妈妈留的，不是我。
1: 那你们很会留保存资料
0: 啊？对对，因为我觉得资料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我自己做过文件会主委，也就是现在的文化部长。我在受赠的时候，例如有很多画家，他把他所有的画或资料给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拜托你不要全部给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全部帮你好好的保存在那个时候。
1: 是，
0: 例如画家那个台东，他的儿子叫杨伟哲，杨伟哲教授他是台大的数学名教授，他把他爸爸杨启东所有的画要捐给我，那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记得那时候700-800幅，连那个素描啦，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国家还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帮你数位化，然后帮你保存这么多量这么多的，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选一些精华的捐给国家？那我就

0: 比较能够帮你修复或者保存、嗯、可是他跟我讲这对于家后代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1: 是，
0: 所以他觉得说他没有捐出去他都睡不着觉，所以他还是全部都捐给我、
1: 哦、哇，
0: 捐给我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历史嘛，
1: 是，
0: 那当然我们那个还好就是说美术馆它的恒温恒湿保管的、嗯、就

0: 就做不到。
1: 是是。
0: 那其实我自己父亲也是有名的画家，
1: 对，
0: 他也有很多画，那现在也是我自己在保管。
1: 哇，那你们要养那个恒温恒湿。
0: 对对，除这个以外，我们还要每年拨出款项来修复，因为它会、
1: 哦、
0: 它会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会损毁、
1: 哦、
0: 那你就是还好，我跟我弟弟我们的理念都相同，我们就是只有两个人，就我们每年每人就要拿出多少钱来做修复。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把它整理好以后也是捐给国家。
1: 哇，
0: 因为个人的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保存，所以你的那些资料学校要保存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困难的，经费的问题。
1: 后来才知道，因为北艺大那个时候是来要
0: 他
1: 除了我们家资料，他还要了吕炳川、
0: 哦、
1: 还有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很多、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刚创校可能有什么特别的
0: 款
1: 项、
0: 啊、
1: 可是谁知道后来每况愈下、
0: 啊、哦，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个就没办法。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自己做过文化首长，我知道这个情形，所以我跟我弟弟讲说我们自己先弄好再捐、
1: 哦、没错，我们当初应该请教你们这些有经验的人。我妈妈那个时候看到家里有70大箱，因为在那占据了整个房子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
0: 哦、对对，
1: 你不捐出去她
0: 没有办法生活。对，可是呢你即使你自己要做，像我应该说是内行人了，
1: 是
0: 我自己要做的时候我也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在做，就持续不断的在做
1: 修复、欸、
0: 修复也要还有他很多东西都要整理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文化资产的保存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因为这样你就起心动念开始，
1: 没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第一个就先收集资料，然后我就找了、啊、你也认识那个曾吉贤，他是我同学，曾吉贤找了他老师景瑞、
0: 哦、
1: 对，就先帮我们用很便宜几乎是没有无偿的，就是把学校的最重要的 VHS、
0: 哦、
1: 八厘米的这个 film先给他数位化，那剩下的就慢慢再说。所以片子里面有很多部分就是那个时候抢救
0: 了。抢救了。其实景院长跟曾吉贤教授呢，他是我在担任文建会主委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第一个协助我把很多台式的影片数位化、
1: 哦、
0: 然后保存的。
1: 对。
0: 我第一个案子就是给他。
1: 有 他一直有提您的大名，他觉得那次电视的文资嘛，
0: 对对对对，
1: 很重要，
0: 对，
1: 重要，
0: 就是台视所有的。后来呢，我在担任好像是公视董事长的时候，有一次就到他们学校去看他们的成果，
1: 是，
0: 结果我就瞄到一个说，哎、欸，刚才那个好像是我、欸，哎，
1: 啊，
0: 结果呢，他们就赶快拿出来，就是。他就是电视访问我、
1: 哦、
0: 我那时候16岁，
1: 就是要出国前。
0: 对对对对对，那他访问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有那个，是台视所有节目都给他们，他们在做啊，我只是去看成果这样看，可是我看了我也不晓得我有在里面，我只是他们放过我，刚刚说哎，刚那好像我家哎、欸，
1: 应该是黑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再拿出来再看啊，真的是我。他说：“哦，我们现在下面可以有解说了。”
1: 哦，
0: 所以很好笑啦。
1: 对啊，这个很妙，
0: 对对，很
1: 妙，
0: 而且是无意中这样走过看到。那所以你看这个影片多重要。
1: 是，
0: 对对对。好，那你收集资料，那有景院长跟曾吉贤他们帮助你哈，那。资料的整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对，他们收集数位化，但是他比较难于去解读啊。
0: 对，
1: 那刚好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虽然没有学音乐，但是大概常常听大人耳边，就比如说陈老师陈教授陈玉秀老师您就是我常常听到的人啊。那还有什么叶绿娜老师啊，还有其他更老一辈的，
0: 对对，
1: 那这些名字我可以连得起来、
0: 哦、
1: 然后、
0: 哦、
1: 那我父亲他有个好习惯，他所有的只要是他经手的他一定会写人事史地物、
0: 哦、
1: 那不是他经手的就没有
0: 没有，
1: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这样子慢慢的 对,
0: 慢对，
1: 然后再跟历史对在、哦、找一些参考文献，
0: 嘿嘿嘿，
1: 对，然后本人还在的话就可以去考据，
0: 考据。那你们的剧本是怎么形成的？
1: 剧本其实就是他的
0: 生平，跟着时间走，
1: 对，然后他因为资料刚修复完成的时候，我们是先出了李泽阳谈月录那本书，把他一些东西先集结，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的生平梗概先 run 了一次，
0: 对，
1: 所以大致上就是从这个
0: 照着这本书

0: 走，
1: 先开始。
0: 所以这个其实在音乐界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你那个时候记录的好像你爸爸是唯一的。
1: 哦，对，好像听说就是写台湾音乐家的报道，
0: 对，
1: 几乎好像没有其他的
0: 媒体在写，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资料。
1: 哦，
0: 我有的就是你爸爸的那一篇。
1: 哦，是这样子哦。那个时候好多新秀，我看到包括陈宗生老师那个时候也好样，
0: 对，
1: 每个都是什么简文斌啊，或者是哪几个，现在大家都是很厉害的音乐家，
0: 对，早期都是你爸爸的那个。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张继高先生，
1: 哦，张继高先生
0: 在你爸爸的音乐文摘里也有，
1: 是，
0: 他那个就是那时候叫做远东音乐社，是唯一办音乐会的一个组织。那你爸爸也有写啦，里面也有广告，也有
1: 好像跟音乐有关的，他都会包括什么台南神学院啊，或者师大附中音乐班，
0: 对，
1: 这种好像不是那么纯演奏型的，
0: 对，
1: 他都会把
0: 他，
1: 他
0: 都有记录。嘿，那所以你爸爸后来就是说，在整个他的生命当中，他都是跟音乐有关的。
1: 是，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你最近出了这个片子，是你父亲的一生，李泽阳先生的一生。那你在拍这个独奏者之舞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其实最大的困难倒不是说什么拍摄技法或者是怎么做，而是说找不到人，找不到真的存在的人。因为拍片的特色就是它可能跟文字不一样，你用文字写下来有照片就好，它就一定要动态啊。那我不能够只有照片，那只有文字，所以我就要先找还在的人，然后要想办法联系上，也不晓得这个人跟他当时的关系
0: 如何
1: 多深，除了他问我母亲，但是我母亲对音乐圈他也不是全然了解，
0: 对，
1: 就要透过他的朋友的朋友、
0: 哦、
1: 朋友这样子，
0: 对，
1: 一个像牵肉粽一样，一个接一个把它牵起来
0: 、
1: 嗯。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然后我身边也没有类似比较老资深的。其实当时知道那个陈董事长的话，应该把你请过来当顾问了，不然我们有的都是什么明立国老师，但是他是民族音乐学那边的，对于那个后期音乐文摘那块，他可能又没那么连接。
0: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个大陆，你有拍到那个张先生，那个他的父母亲我就认识了，
1: 张子树。
0: 对对对，然后我所有的乐谱都是在他那边买的。我最近也有去他那边。
1: 哇，
0: 对，然后那个像那个时候张继高先生啊，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唯一在办音乐会的，然后跟大陆书局，对我们这种学音乐人是最重要的。
1: 好像还在那边卖票，我听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像廖年富老师，他其实也是那个时代，他也是九十几岁，他对你父亲也是应该是认识的。
1: 对，像这些人的联系资料我们是全断。
0: 对对 对, 对
1: 全断，所以说这点很困难。
0: 对 对, 对，
1: 只能凭着好像是这个就抓一个，好像是那个就抓一个。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然后他的再加上他的交友又是很广阔，有美术圈的，然后我也想问，可是美术圈的跟音乐圈的又
0: 不
1: 一样，又不相容，所以这部分人的那种人与人的讯息怎么样连接，我才可以取得那个人的访谈也好，或者拍一些东西啊，这对于我来说很困难。还有他的学生到底是谁，有被教过谁的，还在哪里，然后都是零。对
0: 对，我记得以前跟你父亲联络都是我妈妈。我妈妈也过世了。她是3年前过世的。那她对你爸爸就非常熟悉。
1: 熟悉哈。
0: 因为都是她在联络。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
1: 是。
0: 我自己不会去找你父亲，好比要访问要什么什么，那我们有开音乐会都有，我妈妈都会去找你，
1: 有些讯息要给。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哦、这样、
0: 所以我对你父亲我是

0: 当然他访问我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很多联系都是我妈妈。
1: 哇，所以你母亲也是个 很重要的国
0: 字。我妈妈是一位音乐老师啊。
1: 哦，
0: 所以她对音乐很
1: 难怪，其实就是圈内人嘛，哈。
0: 对对对对。
1: 哦，这样我知道了。哎呀，这是因为我太晚开始了。
0: 对对
1: 对。假设她的很多朋友都还在的话，就可以这样连接。
0: 对对。
1: 这是我最真的是最大的
0: 最大的困难。所以拍纪录片很重要，是时间点。
1: 时间点
0: 就应该要抓住时间，
1: 没错，而且你就要先拍了，就先不
0: 先不
1: 管
0: 怎么样，先对先拍才对，对，像我现在也要想拍我爸爸的纪录片，
1: 很重要、啊，
0: 所以呢，我就要去访问，对我要去访问。那像李在勤老师他，你赶快来好不好？我今年快100岁，
1: 哇！对啊，像我那时候其实我有知道申学庸老师
0: 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听说他就没办法
0: 对
1: 自由的表达，他跟我父亲倒是连结还蛮深的。
0: 对对对，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谁啦，那个藤田子，
1: 对，
0: 藤田子你如果早
1: 一 点
0: 10年前开始，他还是表达非常
1: 是
0: 流利，还有申学庸老师也
1: 是
0: 10年前我们都还一起听音乐会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都很重要。然后像你父亲跟许昌慧老师啊，这些他们都有都很熟的、欸，
1: 就是太晚了。
0: 对，
1: 包括最后我本来要去访问许伯云老师，结果
0: 他也过世了。
1: 正要去的时候，哇，
0: 他也过世了，
1: 就是差那么一点。
0: 对对，像我有有就是制作一个叫做让建筑唱歌，讲徐雅音的，
1: 徐雅音那个好棒，
0: 那个那个也是许博颖跟他很熟，可是要访问的时候他也过世了、对，所以拍纪录片我觉得时间点真的要抓得很对，跟时间赛 跑所以那你这一次你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最困难就是找到那个时代的
1: 找到人，然后再来是我拿到了这些档案，我要回到那个现场去的那些人还有没有可能存在、
0: 哦、
1: 那这点就是真的是要谢谢老天，像我们第一次知道说我要开始动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有1967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春日部落的音乐嘛、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应该去看一看，可是我完全不认识半个人、包括吕玉秀老师那个时候也还没开始做、
0: 吕玉秀老师是我的学生，
1: 对啊，我知道、
0: 哦、而且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工作
1: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跟研究生下乡去，
0: 对，
1: 然后早上我们就开着车在路边就乱问、结果到春日去问的第一个人、竟然他就是他的爸爸，就是当年唱歌的，所以有时候冥冥之中都会有很多东西来牵着你走，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许昌慧老师跟史维亚老师他们做的那些录音哦、后来都是在师大，
1: 对，
0: 我们做很多的研究，那你父亲的部分就没有来到师大，很可惜、那个时候如果来到师大，因为我们很早从许昌慧老师开始就做很多的研究，我也有跟着他做、
1: 是，
0: 所以我后来我现在也做很多田野调查，
1: 哇，
0: 就是因为以前我刚从法国回来我都跟着他、
1: 哦、
0: 我是跟着玩啊，因为他会去牡丹乡啊，去哪里去、然后我还记得他带着我去牡丹乡过年，
1: 哇，
0: 因为牡丹乡的原住民他们过年是从晚上唱歌唱到早上，
1: 是是是，
0: 他就跟我讲你不要睡觉，你就听一个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里听他，
1: 哇，
0: 他就录音的，
1: 哇，就是我、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那你刚回国那时候，
0: 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
1: 徐老师
0: 也是留法的，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我去法国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赞成，所以我们都是同样留法，所以我回来又在师大音乐系、所以他做了尤其我去法国的时候，那个我的老师叫我介绍台湾音乐，我不会，所以我觉得很汗颜，所以我回来我就跟徐老师讲说我也要做，所以我跟着他做、所以我有做我做了20年以后出版了台湾音乐词书，
1: 是是是、
0: 那也就是受到许昌慧老师的影响，然后把这个台湾的音乐分成好几类，然后每一类都找专家，
1: 是，
0: 那我跟差不多500多位学者专家一起完成的，那吕玉秀就是我左右手，
1: 是，就是前2年出的那一整套很大套的，
0: 对对对对，
1: 很重要，而且它应该是不断的，可能每隔10年
0: 就会
1: 要再 update 一次，
0: 对对对，
1: 哇，

0: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就如同你父亲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资料要如何数位化，然后去做研究是最重要。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不是从学院出来，他做东西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个专题脉络。他一下子，我看到很多资料很有趣，比如说他有做那个童谣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做童子军的，
0: 嗯，
1: 一些歌音乐，还有包括做那个校园里面的那个时候有童管比赛，
0: 嗯、对对对，
1: 这种非正式音乐的东西，他好像也有，那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只是看到很多这
0: 种资料。不是，那个可以分类啊。
1: 啊、哦、对啊。
0: 就是可以分类，例如我们的词书它就分类啊、
1: 哦。
0: 然后每一个分类你就要找一个专家。
1: 专家。
0: 像我也不是对所有的音乐都专家，所以我分成汉族音乐，汉族音乐就有闽南音乐、嗯、有客家的。哦，还有那个不同的族群，然后原住民更多
1: 哇、
0: 哦、然后还有就现代音乐、嗯、我甚至做到流行音乐、
1: 哦、
0: 我都全部把它包，所以那词书
1: 连流行音乐都有。
0: 有，所以你其实你父亲的资料是可以摊开来，然后就好像
1: 放的，
0: 他属于哪个抽屉他应该进去，然后进去那个抽屉就要那一组的专家去做，
1: 是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
1: 我觉得应该像这样子有逻辑的做会，
0: 那这个就是学术的研究才能够永久保存。
1: 是、
0: 你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话，它就会混乱。
1: 是，
0: 嘿嘿，所以你那些资料应该要用一个专案去做。
1: 我们也是想要促成这个事啦。
0: 对对对对，
1: 最近今天早上还接到他的小学同学、嗯、我父亲的小学出现在影片里面
0: 哦，
1: 庄勋山，他就说哎呀，你父亲做了那么多，我跟你说你那个资料要去找谁啊，要应该要找什么赖总统啊，找谁讲了他你看九十几岁的老人家，他其实还会为了这个老朋友的资料没有，
0: 因为那就是他就是代表台湾的历史啊，台湾的历史他就是必须要被这个
1: 看到，
0: 而且要他要有那个就是脉络，他才会变成历史。没有脉络，他不可能成为历史。
1: 没
0: 错，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呢、啊，事实上就已经把一个大纲大约做出来，然后现在可能是细节要去。
1: 细节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请你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很难得，我觉得你也完成了也应该一个心愿，就是你做了你母亲的纪录片，做了你父亲的纪录片，然后他们两位都是对我们台湾一个音乐史、一个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哦。那你做完这两个片子，你有什么样对未来的期许？
1: 其实我最希望说，就像陈董事长刚一直跟我们讲，台湾的历史就是要把它写出来、展示出来。那我觉得，老实说，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它毕竟就是一部影片，你可能100分钟就没了。
0: 对，
1: 那这些后面的历史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再继续研究、继续发扬。那我很期待说，它能够带起说啊，有人开始愿意真正投入研究李泽阳的东西，然后愿意看他所走过的路、写过的文章，然后看能不能从里面挖到一些新的当时的论点，跟现在不一样的。他在学术上有哪些启发？我很希望未来希望有研究生也好、老师也好，或是有兴趣的人去呈现。那另外一个期望，当然就希望说片子多一点人看。
0: 对对 对, 对，因为很感人哦，我看完了真的非常的感动，谢谢大家一定要去看，两片都非常感人。
1: 是，就是。就是我们不要说活在同温层里面，可能有不学音乐的人他也来看，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人来看，然后就唤起大家的那种历史意识，想要这样子我也可以讲自己家里的历史，也可以讲自己身边的历史，然后每个人都来书写，然后把这些历史拿出来，不然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被成为别人来写我们历史的那种被动者。对，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0: 好，谢谢，谢谢李导演，特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出的这个纪录片，一个是为他的母亲，一个是为他的父亲，他们两位都是我们台湾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谢谢，
1: 谢谢，谢谢陈董事长，谢谢。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前总统蔡英文应主办单位，也就是乔治城妇女和平及安全研究所的邀请，在6月22到25号到意大利出席全球女性领袖峰会，顺访罗马，到参议院参访，并会晤多位意大利国会议员，并且跟智库学者交换意见。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这次峰会跟蔡英文的公众形象高度的契合，蔡英文应邀出席，有助强化台湾跟世界各国领袖的友好交流，持续的提升台湾民主的国际能见度，深具外交的效益。而蔡英文今天则是透过脸书感谢主办单位邀请，让他将台湾的民主经验带到国际交流场域。今年的全球女性领袖峰会的参与者，除了蔡英文，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立法院长韩国瑜率跨党派的立委访问华府，预计26号下午结束行程，搭机返回台湾。根据了解，韩国瑜上午在驻美代表于大雷的陪同之下，前往美国国会山庄拜会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生，而随团的立委并没有同行。访团此行也拜会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并在昨天分别会晤了白宫跟美国的战争部的官员。根据规划，访团今天下午出席长荣航空台北跟华盛顿的首航仪式，随后搭乘首航的班机返回台湾。韩国瑜则表示，新的航线开通是台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台美地理距离有三分之一个地球遥远，但是双方在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连结紧密。新闻焦点回到台湾，高雄市的桃园区公所今天上午表示，受到豪雨跟西南气流以及间歇性短延时强降雨，也就是豪大雨的影响，考量到山区有道路安全以及土石崩塌的疑虑，危及到里民的生命跟财产的安全，今天上午8点开始停班停课。桃园区公所表示，今天仍然是有豪大雨，请里民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必要，请待在家中守护自身安全。而日前豪雨造成屏东多处的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是前往屏东视察，内埔乡中林排水改善工程时表示，中林排水改善工程第四期原定2029年7月完工，他已经提出要求赶在2029年5月的汛期之前完成。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经济部统计，前一天全台仍有约140处积淹水未退，目前已降至6处。他要求水利单位尽速完成排水，并明确告知地方退水时程。卓荣泰表示，中央持续投入屏东治水建设，包括凯米台风后核定新台币30亿元治水经费，以及4年1000亿元县市管河川及排水改善计划85亿元，前瞻基础建设约76亿元，合计投入约192亿元。他指出，中林排水改善工程共分四期，目前第一、二期已完成，第三期预计七月完工，第四期则于七月发包，原定2029年7月完工，但他要求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力拼提前至2029年5月汛期前完成。他说，
3: 我们到各地这种七月完成的我都没有信心，今天是六月底到七月才完成，我到各地都希望在五月一号完成，所以第四期的工程请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现在虽然写的是118年的七月，我们把它努力在5月1号以前完成，汛期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无语，好不好？这个一定要努力。
2: 卓荣泰也宣布，中央将放宽淹水补助规定，未来除有居住事实的住户外，只要具有营业事实门牌号码的店家，若淹水超过50公分，也可比照领取新台币2万元补助，若有家电受损，另可申请1万元补助，希望协助受灾民众尽速 恢复正常生活。针对农业灾损，卓荣泰表示，农业部已公告高雄、屏东适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全品项，他也要求农业部评估，对于虽未达免勘查天气指标，但灾情普遍且严重地区，严厉公告免勘查认定。至于日前豪雨与这次灾害重复受损的案件，也将采合并认定的方式办理，避免农民重复申请。此外，农业部也将启动技术服务团，协助灾后病虫害防治及复耕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1: 近来各地大豪雨不断，出现不少灾情跟农损。赖清德总统日前表示，立法院至今没有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若发生灾害，中央要拿什么钱去救灾呢？国民党则是表示，早在三月就通过新台币718亿元的新兴计划预算可以支用。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政府编列的相关救灾的预算，依法律的规定，需经过立法院三读才能够动支，救灾的量能目前确实被卡住。郭雅慧说，
4: 政府编列了有关于在台风或是突发灾情所要使用的是灾害准备金跟第二预备金这一部分，法律规定应该是立法院要经过三读通过之后才能够动支，所以现在在台湾面对这样的灾害情况，确实救灾的量能是被卡住了。那至于国民党有提到说，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通过718亿元的相关预算，当中也有一笔是有关于治水，不过要告诉大家，这一笔现实它是一个水利相关的经费，比较难用来以缓济急，在台风突发这样的灾情缺口，这也不应该作为是一个总预算延宕的借口。
1: 郭雅慧也指出，另外有一笔4年1000亿元的系统性治水预算也被卡住。他强调，雨不会只下在南部或只下在北部，更不会等政治协商之后才下。因此再度恳请立法院紧速的通过总预算，让政府在第一时间有能力确保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前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今年三月辞世之后，传出生前曾经遭到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霸凌。行政院历经三个月的调查，结果在26号出炉，认定调查事实当中有部分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尊重调查结果，他将会详阅报告，并在下周做出必要处置。请听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针对外界关注的杨珍妮霸凌案，卓荣泰27日前往屏东视察屏东县内埔乡中林排水改善工程前，受访时指出，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已依照相关处置标准及办法完成最终调查决定，昨天也已向外界完整说明。卓荣泰表示，行政院尊重调查结果，他将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再次详阅调查报告内容，最快下周便会做出必要处置，希望不影响公务推动与国际谈判进程。他说，
5: 那首先行政院尊重这样一个调查的决定，我也会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再度详阅整个调查的内容的主文，更需要做全面的思考，那么在下周开始我就会立即做出必要的一些处置，那希望这个事情能不影响整个公务的推动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国际事务的谈判的过程，我必须要做更多的深入，但是我们维护一个友善职场环境的整体性，这个原则是存在的，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2: 行政院26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指出，在12项调查事项中，有2项认定成立职场霸凌，其余10项不成立。行政院副秘书长李国新表示，杨珍妮长期利用主管职权，以冒犯及负面方式多次否定严慧欣的意见，打断其发言，以逾越合理管理范围，造成严慧欣身心承受巨大压力，构成职场霸凌。 此外，杨珍妮对经贸办同仁也采取类似管理方式，同样构成职场霸凌。对此，杨珍妮26日晚间发表声明，表示调查报告仅采信少数人士片面说法，欠缺正当程序，相关认定对他并不公允。他期盼能透过合法合理程序进一步调查，公开事实真相。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1: 第一届亚太在宅医疗大会今天在台北盛大举行，赖清德总统亲自的出席活动表达支持。总统表示，台湾的在宅医疗服务已经有十年，未来将进一步建制居家的医疗照护资讯的平台，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居家照护生态系。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6: 台湾在宅医疗发展迈入第十年，台湾在宅医疗学会创会理事长余尚儒表示，在宅医疗平常照顾的是病人，但关键时刻支撑的是整个社会。台湾在宅医疗学会理事长陈英照也期盼，现在不光是把医院搬回家，而是要做到赋能社区。他们并呼吁政府要将在宅医疗纳入健康台湾政策核心，并明确资源挹注的目标，同时完善产业科技生态。赖清德总统表示，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的医疗照顾不能被动等待病人，而应该主动走入家庭，走进社会，提供更符合需求与更具尊严和温暖的服务。赖总统说，他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打造健康台湾是重要政策之一。他上任以来便积极推动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到今年4月底已经服务超过7700个人次，治疗完成率将近90%，减轻急诊及病床压力，也降低家属的照顾负担。5月起更进一步挹注经费，扩大在宅医疗的服务量能，希望未来能建制居家医疗资讯平台，打造完整生态系。总统说，
7: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建置居家医疗照护资讯平台，整合医疗照护与健康资料，推动跨专业跨机构的合作，积极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居家照护生态系。
6: 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台湾有科技产

0: 业跟医疗照护的双重优势，应该把两股力量紧密结合，让创新科技真正进入照顾现场，支持第一线医护，也让民众在家获得安心有尊严的医疗照护。政府会持续支持在宅医疗科技研发与产业推动，并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和国际伙伴携手打造智慧、永续、以人为本的健康社会。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第37届的金曲奖今天晚间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今年最大亮点莫过于阿琳首度跨界主持金曲奖，首秀备受期待。主令蔡依林则是凭借着 Pressure 入围9项大奖，挑战再写金曲纪录。另外再加上莫文蔚、田馥甄等重量级卡司轮番的演出，都让这届的金曲奖看点十足。江昭伦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今晚盛大登场，今年典礼从主持人、入围名单到表演阵容都话题十足，颁奖典礼尚未开始就已经掀起乐迷热烈讨论。今年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由天生歌姬 Aline 首度接下金曲奖主持棒，巧的是她演唱的《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主题曲《幸福在歌唱》也入围年度歌曲，让她坦言心情格外复杂，但她也笑说担任主持人反而有另一种乐趣。 Aline 说，
3: 是在参加不在得奖嘛，对不对？反正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很开心，我可以担任典礼的主持人。那担任典礼的主持人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掌控一切。
2: 天后蔡依林凭专辑《Pressure》一举入围9项大奖，将亲自出席本届金曲奖，角逐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及最佳华语女歌手等重要奖项。蔡依林过去曾以《今天你要嫁给我》、《大艺术家》及《玫瑰少年》三度拿下年度歌曲奖。更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获得金曲年度歌曲奖最多次的歌手，今年能否再添纪录也是典礼一大焦点。除了蔡依林，今年歌王歌后战况同样白热化，华语女歌手由蔡依林、洪佩瑜、洪佳慧等实力唱将正面交锋，谁能抱回歌后讲座备受外界关注。本届5位华语男歌手入围者过去都未曾摘下过金曲歌王，因此无论是张震岳、周汤豪、卢广仲、嘎米 V 或裘德夺奖，都将是首度登基，让今年歌王之争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王诞生战。台语歌王纪录保持人萧煌奇今年再度角逐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已经握有4座台语歌王讲座的他，若今晚再度封王，将把纪录推进至第5座，持续改写金曲台语歌王纪录。除了奖项竞逐，今年典礼表演阵容同样星光熠熠，莫文蔚、田馥甄将惊喜登台，比利、周汤豪、日本人气乐团杨文学、森淑妹、翠许以及客语乐团翠购也将轮番献唱，让第37届金曲奖从典礼到表演都备受期待。
1: 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4: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8: 那一天，
9: 那一天，
4: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走很多单元哦，包含了情绪 small talk， 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主题，我自己很期待，因为这是我最近的心情。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位嘉宾，他要来讲他的那一天，跟他针对那一天所推荐的一部戏剧，所以请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一样，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法、心得想要交流，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你。你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老派的浪漫，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资讯栏位 snakeforradio@rti.org.tw。偶尔你可以在社群上面找到我的脸书，找到我的 IG， 发个限时动态吧，我会转分享，也都会看到的。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咯。情绪 small talk。

0: 今天这个情绪 small talk 的主题 Andy 有跟我讨论了一下，嗯，我其实很讶异的事情是 Andy 要挑这个，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是不会有这个疲劳的人，他就是一个
1: 真的假的，
0: 我不知道，欸，我就觉得你充满着爱啊，你怎么会有所谓的什么情感疲劳还同情疲劳的事情呢？
1: 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同情疲劳。那同情疲劳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从一个画面开始。
0: OK，
1: 就是我最近在刷我的 IG Instagram 的时候，期末考快到了，就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我们期末考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就会分享他们的心得心情，有时候就会 emo 一下，就是会发一些哦，我最近过得好痛苦的那个文章。
0: 哪有，你们大学生应该是那个吧，会拍一张照片发现实动态，然后告诉大家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我才完成了这份报告吧。
1: 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0: 对呀，啊，我看到的是这样啊
1: 对，但就是很多时候看到这样子的现实动态了，高中国中的我会怎么做，我一定会回他们，就说啊，不会啦，
0: 辛苦了，加油。
1: 对，但我现在呢，当就是有这个念头萌生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该答什么，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累，还是就别回了，我就默默按一个爱心，然后就滑过去。
0: 那你还按爱心哦像你发的那篇现实动态，我就是跳过去啊
1: 好，我还是一个大爱的人，
0: 对吧？
1: 还是没有多同情疲劳啦。
0: 不过我觉得从这个画面，听众朋友应该可以蛮快的去感受到，其实意思是你要想哦，所谓的同情，他想象的比你还要广泛一点点，并不是说他一定得生了一场大病，出了一场意外，那个东西才叫同情，而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人，他会想要，讨拍拍，这个是比较民音式的说法，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求某一种安慰跟慰藉嘛，然后所以他会有一些些求救讯号。那当你收到这个求救讯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反应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这个东西蛮关键的事情。
1: 因为其实同情疲劳这个词当时被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讲医护人员，就是医护人员他长期接触病人的创伤啊痛苦之后，他会觉得实在精疲力尽。这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之前在专访医护人员相关特辑，
0: 哦，好多集哦，
1: 对，你就可以完全听到这样子的东西。但后来这个同情疲劳被记者苏珊莫勒他推广到一个更大更广的层面，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最近乌俄战争其实还在进行嘛，对，但大家似乎看到乌俄战争就是觉得哦，然后呢就这样嘛，
0: 哦，因为已经很多年了，
1: 然后就会觉得很累啊，每次看到这个都长这样子啊，那怎样。其实我觉得后设想起来还会蛮可怕，就是你会觉得哇，我自己好像怎么这么冷血。如果以我自己的想法的话，就遇到这样子同情疲劳的状况，我反而会很后来的猛然想起之后，会一直怪罪我自己，嗯，为什么我当时不去帮他或不去协助他，我会有这样子的心得。
0: 可是我觉得 Andy 刚刚讲的一个蛮值得思考的事情是，你在产生了一个情绪，这件事情的浓烈度会随着这个曝光的次数变淡。其实这件事情在很多的生活场域都会发生，就是当你很习以为常一个状况，或是你很常看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你的情绪浓度就会变低，
1: 嗯，就变好像不敏感那种感觉。
0: 对，那这种情绪浓度变低，如果回到刚刚讲到的这个情境，你反而会拿回来检讨你自己，就是说，哦，我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怎么没有同理心这样。但有可能你只是陷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同情疲劳里面，
1: 嗯，你就只是累了，就是你觉得你讲这些东西太多了。那因为我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嗯，到底要怎么解决，是让我去多帮助别人吗，还是什么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他的解决方法蛮特别的，就是多爱自己一点。我那时候想说啊，同情疲劳就不是源自于我们没有爱别人的能力，那为什么要先多爱自己一点，而不是去爱别人多一点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最近的一个心情有关系，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相不相信睡很饱可以拯救万事万物，就是你个人睡很饱。我前几天睡得很不好，就是在录音之前的前几天，然后因为有一点感冒啊种种原因，加上我又是一个浅眠的人，总之我就会活在一个非常不舒适的状态，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都只像是在完成这一天，你对这天没有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你的力气只剩下应付完这一天。然后我昨天呢，不晓得做对了什么， 我很早就睡觉，而且我睡得很好，我应该睡到快9个小时哦，8个多小时。我今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我的感知力忽然间变得好强哦，就是我看到太阳照进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
1: 又是个美好的一天。
0: 我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我会去注意到说，诶，我家的这个植物啊，它好可爱哦，或者是说，哦，照进这个窗户的时候，我想说，哇，我好期待赶快冲一杯咖啡，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天气状况底下喝一杯咖啡，就是我会开始有余裕去注意到很多的小细节。所以我不晓得跟你刚刚讲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点类似，
1: 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足够休息的空间，让自己知道自己也很重要，
0: 然后你才会有余裕。因为我听过一句话叫做你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1: 啊。对啦，我觉得确实好像有点像是这件事情的印象。我觉得同情疲劳这件事情应该要切两段来看，就第一段是我们对于别人没有办法再付出我们的力量，但我觉得第二个层级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后设再去讨论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是开始检讨自己。这个必须要拆开来两个来看，因为前者是在讲同情疲劳，后者有点像是一种罪恶感。
0: 对对对，
1: 就是前面那一个方式，就是哎，同情别人这件事情，或许可以借由我的休息，让我自己重新恢复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个能力。只不过我现在真的卡住过不去的地方是，我到底要怎么去缓解那个？我会去一直苛求自己没做到的罪恶感。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就是有一种啊，我怎么当时没想到，我怎么当时没做到，或者是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嘛，就是为什么我让座让得比别人慢。
1: 哦、oh, 对
0: 对，就是你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比别人慢想到这件事情。可是你可能可以想想看，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你真正在意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没有被解决，还是你真正在意的事情是自己没有做这件事不符合某一种社会规范？我以让座这件事为例，我们可能会很直观的认为说啊，我比较慢关注到别人的需求，可是这个人的需求有没有被解决？他有被解决啊，因为有其他人让座给他嘛，所以这个人有没有因为你而影响到？没有。那让座给他的那个人，他有没有被你影响到？没有，因为他就是也觉得他应该要让座啊，因为让座就像刚刚你讲，同情别人不会是资源互相挤压啊，对不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做事。那所以回过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 哦，确实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在苛求自己而已。
0: 那当你刚刚讲到那个所谓的先爱自己，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松绑这个的可能性？就是你会意识到说，对啊，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有机会被解决的，那你就算慢一点，或是你这一次没有采取行动，可是当你有余裕的时候，你会去做它。那么其实就个案这件事情的检讨好像就不是这么重要，因为并不是有人因为你而产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嘛。
1: 我觉得这跟之前我忘记是哪一集，但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学着去帮助别人，其实有时候很不需要这个动作，你只要陪伴在他身边，或者是你只要量能，你这样就 OK 了。
0: 对，
1: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的方式
0: 分享给大家咯。这个蛮有趣的，这个词汇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我最近一直有这个感觉。
1: 那最后的部分我们来介绍一首歌，是我昨天找了很久，是 Seventeen 的 Circles。 哎，我找韩文歌真的找超久，
0: 你很棒啊。
1: 对对对，这首歌的韩文叫 Torgotola， 就是兜来兜去转来转去的意思。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在疲惫的时候回到原点，然后看看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理解一下每件事情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们就一起走过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和。那我今天分享的关于我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我回家的路上，然后我看见对街停了一台救护车，但是我走过去一看，我发现那个车上竟然是空的。然后我想说啊，应该是救护的学长姐他们现在进到那个住户里面在处理状况。哦，那这边称的学长姐并不是真的是我高中的学长学姐，而是在救护领域我们习惯这样子去尊称对方。那在刚考到救护技术员的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好奇，怎么会对街停了一台救护车，所以我就停在旁边等待，想说看看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学长姐会做什么处置。后来我就看到患者被抬下那栋大楼，然后这个患者他很特别，他跟我之前看过的都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手没有什么力气，脚也没有什么力气，只要在搬运的过程中就是没有碰到这个床缘他就掉下来了。我就这样看着看着，直到学长忽然大喊一句帮我拿 AED， 然后我才当下非常惊觉被拉回来，说不会吧， AED 我该不会真的就遇到那个传说中心肺功能停止，就是俗称 O 卡的患者了吧。没想到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走到这个前方，到学长旁边问说请问有需要帮忙吗？那个时候家属还拒绝我说啊，没有关系，救护员已经在这边了。后来我就再补上一句跟学长说我是 ENT1，然后他马上就说那你会压 CPR 吗？这边给你压。于是我就开启了人生第一次压真人 CPR 的经验。
1: 欢迎云和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刚刚的故事好像戛然而止在一个地方，是你参与了这一场我们可以叫它救援吗？
0: 对，它就是一个急救的现场。
1: 那到这个急救的现场，我听到了几个关键。第一个是你有经过训练，第二个事情是你出手了，
0: 对。
1: 第三个事情我还没有听到，也就是然后呢，他怎么了？
0: 压 CPR 之后，我们其实就目送了这个患者坐上，就是被抬上救护车，然后由救护人员送走。不过这件事情的结局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这么美好。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消息，是说我当天急救的这个患者最后是没有救活的。
1: 你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啊，因为我觉得在我过往的人生经验中，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只要很努力，那我只要尽力了，通常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是相对没有那么糟的结果。可是在这个经验当中，他反而是让我当下非常非常的震惊，觉得怎么好像很努力的还是有事情并没有办法如我所愿。
1: 你那个时候在心里面想的事情是震惊居多，那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头

0: 是你现在，这件事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吧？
1: 对，大概3年前。
0: 你有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了救援工作吗？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它反而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起点。原本我觉得急救这件事情它其实离我是有一段距离的，尽管我学了很多，或者是我开始在上这些课，我都觉得它并不是离我这么近。但是当我真实的遇到需要去救人，可是最后没有救活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实的经验在我的生命中发生，它反而是让我开始真的把急救这件事情跟我融为一体，所以我开始带着这一份，不管说是遗憾也好，或者是勇气也好，它持续让我在紧急救护或者是急救教育推广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0: 那你现在多年后再回头过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觉得当时的你情绪里面包含着亏欠吗？
1: 每一次遇到我需要去帮忙，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都有一个亏欠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我相对比其他人有能力可以做好的事，但是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再更努力一些些，那或许下一次就会不太一样。
0: 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今天他有没有被救回来跟你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1: 其实我觉得理智上知道他们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因为这整个急救的系统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就算我今天能够做得很好，我也知道还有其他的现场的民众或是第一线的家属需要去串起这整个救援，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0: 我以前在电台服务的时候，我们要报路况，那个时候做现场节目，我们报路况的时候最害怕遇到一种事故状况，就是在我们的路况系统里面写着一个关键词叫 OCA。 那刚刚云和其实有去解释过，你的那一天的那个病患他其实是 OCA。 我们的前辈有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播这一条讯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 OCA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基本上他能够被救回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1: 是，就是尤其是有就是这种可能外伤或者是在路上发生又更困难。
0: 当然我们所有的援救工作都是抱着希望跟相信这件事情有机会换得一个好的结局，可是刚刚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云和很有趣的事情是，你就说啊，你理智上知道它是一条产业链，可是当回头过去看每一次的救援行动或者是每一次帮助都带着一点亏欠的时候，那个情绪不是会很矛盾吗？就你明明是在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事情，但是你却觉得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从很旁观的人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好像是你给予他们什么啊，怎么会是你欠了他们什么呢？
1: 这好像要回到我过去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之前曾经有我骑脚踏车然后摔车这样子，然后那次我真的摔得很严重，就我整个昏迷，然后你昏了一两天才醒过来。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是我是有受到帮助的，这个受到帮助，但是我并没有办法在下一次遇到一样状况的时候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亏欠感的来源。
0: 那你有针对像这样子的心路历程或者是产生这个情绪跟学长姐聊过吗？
1: 我其实有在这个第一个知道我当下没有救活的这个学长，他其实有告诉我一些让我比较能够去调试的方法。他觉得说，因为在我们紧急救护里面其实会提到一个生命之链的概念，就是讲到我们要救活一个人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他的这个环最后一个叫做复原，这个复原原本指的是病患身心状况的复原，可是这个学长跟我说的是其实复原它也包含了第一现场的救护人员，你的心情要怎么样去复原。所以就算没有患者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复原的这一步，救护人员也需要学习怎么去走完。对，我觉得这个变成一个责任感抛给我了之后，我反而能够更正常的去面对这些，不管是救援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个 物上所有的情绪，就是当它被正常化的之后，它就是让我能够去调试的一个关键。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当我们提到今天来聊的云和他所执行的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助人的工作或是救援的工作，而不管助人或救援本身都带着某一种期待，这个也可能有理性的期待，就是他成功，情感上的期待，就是满足了像刚刚自己讲我从事这份工作的某一个企图跟目的，但他终归是一个工作，救援工作其实是有救援跟工作。如果我们回到工作来看，有时候又会觉得有点矛盾跟残酷的事情是，工作好像就是对一件事情完成它嘛，那完成它之后我也不管结果是好的或不好，反正我就是完成了它嘛，我完成了我的 SOP， 做完了我的事情嘛。对，那为什么我会说矛盾，就是显然救人的人不能，或者是他们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这样子看待，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我们很理性的来看，他其实是在分离跟保护这个救护人员。因为如果救护人员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工作，我完成了我应该要做的理性的整个步骤或方法，然后我也穷尽一切能力之后，我知道我已经尽力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理性保护，我觉得对于可能云和比较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执行跟工作，可是或许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抱着遗憾就离开，或是
1: 他们可能只是一次性接触到这样子的场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有办法慢慢的理清这件事情的差异性，或者是在学习吧。刚刚这样听下来好像还在学习这个路上，但至少理性上有告诉了你这件事情，那么感性上呢？
1: 感性上它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去调试的过程吧。我觉得就是包括经历到这整个急救的情绪，它其实并不是只有留在最当下的那个震惊，它后面也会经历很多的，包括自责也好，或者是讨价还价，觉得诶为什么现场没有家属做急救啊，或者是我会想要去知道报案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些讨价还价的想法，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继续待在这个领域，然后会去经历到的很正常的一个情绪的历程。
0: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在他的第一次救人助人的这件事情，救护的这件事情上面遇到了跟你一样的状况，而你这个时候上来学姐，他有一些关卡过不去，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那样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
1: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到他的那个状态里面，毕竟我觉得每一场急救他都会有他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的能力也好，或者是现场的状况也好，都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去同理进到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条路上我希望他可以知道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就是在这整个急救的系统里面也好，或者是人生中也好，总是会有人愿意陪他待在这个情绪跟状态里面，慢慢的找到他自己的方法去恢复。
0: 那你这段话也要说给自己听哦。
1: 确实，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坦白说，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这样听，当然会一来很心疼，二来会觉得说，干嘛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很伟大，你们已经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些你们一定都听过，所以我在节目上其实也，我觉得怎么样也这样讲，好像没什么帮助。但我觉得唯独自己对自己讲，其实是会更有力道的吧。因为当救援工作是一条工作的分工链，然后就像你刚刚说，它有一个生命之链的概念，它有非常多精密的考核。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一天，其实你冲上前去并不是一个路人你就执行救护工作，而是它经过了一个专业的认证，它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教学跟执行演练的过程，才有机会慢慢的取得这样的证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就要相信你们自己已经是能够帮忙的最大最大的关键助力了。那只是助力到最后会不会大于阻力，真的就是 没有办法，谁都无从预测起的事情啊，不是吗？但你是助力啊，你不是主力。
1: 是。

0: 看看这个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
1: 很困难啦，我们只能够努力在这条路上，因为至少我刚刚这样听，我觉得你还愿意继续在这条路上努力。姑且不要论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努力，可是只要愿意还在路上，就有机会跟过去的自己说说话嘛。希望今天在节目上分享的那一天，不管对听众朋友而言，或者是对你而言，可能都有一些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好好对话、拥抱过去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节目在这一段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要先请云禾分享一首歌，这是你自己挑的，想必它也可以为你带来一些力量，对吗？
0: 对，那我今天想要点的是维里安的《因为是你》。在这首歌里面它有一句歌词叫做，太多时候快不行，想要举起白旗，回头你就在那里。我觉得在每个我成长阶段中，无论是在急救领域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幸运，总是会有人在那里支持着我。那他让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并没有缺少这些爱，但是需要去自己主动发现这些，我是被爱着的过程。那他这些让我提醒着，我应该要继续带着这样子的勇气前行，然后在成为守护别人的路上，学会照顾自己，也学会把这些爱再回馈给社会。所以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影剧心事。
1: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0: 诶，我爆米花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云和，他刚分享了他的那一天之后，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作品。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想说，诶，真的耶，我当时看到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好多时候心情都好复杂，我觉得好难哦，每一个选择都好难，就像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个，有时候可能一秒钟安慰了自己觉得我过了，下一秒又陷入那个情绪的循环。
2: 对，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跟句点，
0: 而且可能跟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和想法，然后这个人在他的人生不同阶段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答案。这一部电视剧叫做
2: 《火神的眼泪》。我觉得

0: 我生眼泪它是一个职人剧，可是它其实叙述的不只是这些消防员救护员工作上的日常，它其实也能够让我去回到自身去思考，如果今天是我做这个工作，那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可能工作上很消耗我的小事情，然后它其实也展现了一个工作的意义。
1: 你知道救人如果是一个救人产业，救人链，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生命链的概念的话，火神的眼泪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大家所看到的是每一个微小的决策或疏忽，它可能都会影响到救人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政策面、环境面、设备嘛。我记得那个时候火神眼泪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要开始讨论消防员的
0: 设备要升级，
1: 对安全环境的议题好像就引发了关注。我想这个应该也是你很有感的，因为你刚刚也略略的提到这个，你夜深人静会拉扯检讨自己的好像就是这个。
0: 这个议题其实尤其是在不管是环境面啊，或者是这些设备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我比较特别关注到的就会是跟刚刚比较相关，可能救护人员他们需要去在第一线面对这些生死相关的问题，
1: 甚至是情绪哦。因为救护人员会面对的事情可能是那一些还能够讲话，他周边期待他赶快救人出来的，或者是把人救活的那些家属啊、朋友啊、路人啊。
0: 没错，有时候反而不是那个病患本身在给这些救护人员压力。
1: 诶，那你自己在你的救护现场里面有遇过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吗？就是旁边的人指指点点。
0: 我觉得他们现在有越来越开明，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部剧有对社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在旁边的家属焦急的时候，确实就是会有一些诶，你们怎么不快一点，你们怎么不赶快送医，你们怎么样，我觉得不要到非常冒犯我们就会是可以去接受，而且也可以去同理到家属或许那个当下就是非常的紧张啊。
1: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今天在听的人我们是一般的民众嘛，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状况，我们很焦急很焦虑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怎么样站在救护人员的角度去设想，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理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0: 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民众的话，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如果没事不要乱打救护车。对，就是这个救护资源滥用其实会是更直接的问题。那如果说是在这个现场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要去太干涉，然后对于救护人员问的问题去据实以答，我觉得就已经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了。
1: 等于是当今天要确认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据实以答，但今天在整个过程救护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以不要去打扰到你们的救护过程来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对吧？
0: 是，
1: 因为其实火神的眼泪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后来他也有改拍成音乐剧嘛，他们其实在讲的事情都是在说消防人员他们在面对救难的这个打火过程，他们是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那他们指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看到方方面面，刚刚讲到的是这个职业本身的辛苦，但除了这个职业本身的辛苦之外，它就会拉扯出去到外面很多个不一样的环节嘛。所以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我觉得其实常常去救护这个事情大家容易忽略的，大家就只会关注在那个做 CPR 这件事本身，或者说 AED 这件事本身，就是你只关注在救护这个行为，可是其实你往外扩，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结构性，
0: 它都是被包进来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火神的眼泪跟刚刚云和讲的事情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想。那另外一个其实是 PTSD， 因为今天云和讲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火神的眼泪里面有一个林柏宏所演的角色，他的救援好像也是在建构于某一种自己在赎罪或是有亏欠感。
0: 其实亏欠感这件事情本身在我身上并没有让我造成那些不适应，或者是
1: 因为他那个真的已经到 PTSD 了，
0: 对，他已经是真的影响到他的工作跟日常生活。就是我觉得亏欠感这件事情本身在我身上它并没有变成一个阻力，对，它是变成我找到这个走下去的动力。但是我觉得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反而这个林柏宏所饰演的角色，那他让我带入的地方是

0: 我觉得他不只是带着这个亏欠一直在进行救援，我觉得他最辛苦的地方是他是很封闭的，就是他没有去把这个情绪去跟其他人做分享或者是倾诉，这个孤立的感觉其实是在他整部剧中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嗯嗯嗯，因为他甚至很抗拒做心理咨商吧，我如果没记错剧情好像也有类似像这样的片段。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今天透过元和的故事，透过活神的眼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或许站在医疗救护的角度，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懂得好好的理解跟照顾好自己。可是我觉得另外回到你一开始想要从事救援这件事情的初衷，一定是想要帮助别人。那每一个人想要帮助别人原因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样，在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你都要知道你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你有很多的人可以去求救去互助。
0: 没错，我有点像是自己只是一根螺丝，但是这整个系统会跟你一起去救活这个人。
1: 而云和在自己作为其中一个角色的时候，他愿意把所有过去的经验换成更多的执行力，例如说我们可能花更多的力气在学习相关的知识相关的专业，花更多的力气来认识自己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应变等等的这些状况。所以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问一个比较知识型的问题，请云和跟大家分享是，如果未来有人他想要从事像你这样子的救援救人的这种产业链，他可以怎么样开始他的这一个方式？因为你开始的很早欸，
0: 是，
1: 对不对？你说你
0: 高中的时候
1: 就开始了，那他一般人如果想要进入到救护救援的这个行列，他大概需要什么样子的状况跟条件？
0: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条件，当然大家会讲基本就是不怕血不怕脏啦，就是需要第一线的去接触这些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掉，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想要，只要他有这个一点点的想要的这个火苗，我觉得就可以去重视他。不管是要从最基础的急救证照开始考，还是去网络上找一些相关的影片来做复习，其实都是很好的。那我觉得今天也不一定是只有消防救护人员会需要去从事急救这个工作，其实一般的民众，你如果能在你身边人倒下的时候你愿意去救他，其实你也被纳入了这整个急救的系统。
1: 对，黄金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在人生阶段里面应该都有想说为什么我要跟安妮互动的一个经验，其实跟安妮互动的过程就是在教你成为一个救护员、欸、
0: 没错。嗯，
1: 对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想想看那个 CPR 怎么执行它吧。对，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领域有非常大的热情跟热忱的话，它有一些证照的考试，有一些训练的过程，帮助你成为一个更专业的人。但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我觉得所有在助人的人都一定要记得也要好好的帮助自己。透过今天这集想跟大家分享，那也非常谢谢云和今天到节目现场来。最后一首歌交给你介绍咯。
0: 最后一首歌我想要点的是黑暗的尽头。那黑暗的尽头这首歌呢，它讲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枷锁。我觉得这首歌它讲到让我在你身后为你打破所有的枷锁。在我生命中其实有很多觉得自己被束缚的时刻，不管是过去的失败或者是别人的期待，但是我之前都从一直在等着这个人能够替我去挣脱束缚，但是我相信只有我自己才能够去打破这个枷锁，活成更自在，然后勇敢去探索未知不被定义的样子。也祝福大家
1: 那天的情绪课，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文武双全，
1: 南音北调，
0: 畅所欲言。
1: 看你优秀戏台好风景，
0: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台湾文武平。
2: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3: 台湾本部兵，
2: 我是 Polo，
3: 我是伊娃。
2: 是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很快的，台湾本部兵又到了我们第七年制播的千秋集。
3: 哦，你刚刚讲那一段好像是毕业季的时候出现的，
2: 今天是吧？
3: 是吗？我们要毕业了吗？
2: 没有，我们要放暑假了，
3: 吓死我了。
2: 对，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就是有点懒惰，没有办法做一整年的节目。
3: 我们的动讨只有上半年。
2: 对
3: 对
2: 对，但下半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戏曲的好事要分享给大家。
3: 是，
2: 那我们不免俗的就又来到我们的回顾与展望的一个单元。
3: 对，这一次呢邀请到我们的剧场干妈啦。
2: 欸，对，没错，我们剧场狂粉剧场狂粉的日常，我们的主持人吉米布兰卡还有我们的凤君来到我们节目。
4: 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米布兰卡，
5: 我是凤君，
4: 我们是
6: 剧场狂粉的日常。耶，
4: yeah！ Okay。 欸，你知道我刚到的时候啊，就直接拍那个央广的门口，然后就说，很久没来了，久违的，我又来尬掐了。
3: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通告吗？因为我那天不知道被谁推播，就是反正就是有那个剧场狂粉日常的听友，他们就说，哇，听你们两个讲话好像在尬掐，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一定没有听过台湾不不表。我就在底下留言说，不被来尬掐不。所以今天的语速都会一直维持在 1.5 倍速。
2: 对，而且我刚刚就是才做完开场而已，我就一听到这个音频一回来，我想到，对，就是那很吵的那一
3: 次。谢谢，你自己有比较好吗？
2: 马上就回来了耶。
5: 线上可以调整倍速吗？比如说 0.75 倍。
3: 可以啊，可以。
5: 哦，是可以的。
3: 都可以。所以这一集可能建议大家用 0.75 或 0.5 倍速来听。
2: 大家耳朵会比较舒服。
3: 对，语速可能可以听比较清楚。对。
2: 对啦，好。那我们上一次呢剧场狂粉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聊了好多，就是他们当时候看戏的一些心得，还有他们，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一年花了多少钱在看演出，对不对？
3: 所以才是干妈。
2: 对，所以说今天来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2026年的上半年到底看了哪些戏哈，我觉得一定最适合他们的一个节目内容。
4: 其实2026年上半年的演出看的不少，但反而戏曲类的没有想象中的多。
5: 我们是要先跪下，
2: 跪，
5: 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关系，因为我戏曲类的上半年看不懂。啊，抱歉啊，抱歉。
4: 好了，应该要这样说，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六月，但其实上半年的戏曲大月，比如说以戏曲中心来说，其实他们是从五月份开始，五六七，所以啊，就才刚开始而已啊。
3: 对呀，还没有演嘛，不是我们还没有花钱，
5: 我们有预备备啦，
4: 预备备
3: 啊，票有先买起来，
5: 对对对对对，有，
4: 赶快说有。
2: 所以说，像上半年是完全没有看吗？还是
4: 有，但真的很少。但我有印象很深刻的一出是那个韩国的那一出《盘索里》
3: 啊，《盘索里》
5: 哦，看见
4: 沈清哦。
2: 因为你会变成是说，就是当你的选择变很多的时候，然后你会选择的戏曲节目，就会表示说那个节目一定有它的特殊性。
4: 是，
2: 那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节目呢？
4: 因为看见沈清那时候会觉得对盘索里有兴趣，而且我们去年去韩国玩的时候没有看到盘索里哦。
5: 而且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看 Disney Plus 有个影集叫《正年》，里面就在讲盘索里的故事，然后想说哈，那我应该现场听一下哦。然后去韩国没有。
2: 盘索里其实是韩国的传统音乐，
5: 对，算是国乐之一吧，
4: 而且有说有唱，
3: 对，有点像说唱，而且他们也用他们的特殊乐器，
2: 是，
3: 比如说他们的古筝的形制也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是用
2: 跪坐着弹，
3: 对对，然后用一个很像棍子的东西去弹拨它，
2: 然后像比如说他们还有把这个新卡北贝，然后我记得他们在那个讲座的时候还把新卡北贝，然后用就是韩国的方式，然后去呈现这样子，
3: 真的，
2: 对，
5: 好特别的感觉。
2: 大家没有被推播到这件事吗？
3: 没有，经过你这么一说，
5: 回去搜寻一下。
4: 对啊，
2: 可是这是来自韩国的传统戏曲，
4: 对，
2: 很传统的一个曲艺的部分这样子。哎，我们台湾的作品呢？
4: 怎么你现在挂了五高级了呢？而且就是觉得好看的，可能真的没有。很多，哎呀，糟糕，打出去了。
3: 哎，不瞒您说，我上半年也是看了一些雷，
4: 应该说没有不好啦，但会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优秀，
5: 有几个部分有点遗憾跟可惜，
3: 还有进步的空间，
5: 有进步的空间，
2: 是不是可以提一下？就是不要讲剧团，也不要讲那个名字，你可以讲一下那个戏在演什么就好了。
5: 它有几个关键字，比如说"G" 经典
2: 哦
5: 改编
2: 哦
5: 外国
2: 哦
5: 文本，
2: 我还是想不到哎、欸，怎么会这样子？
4: 就是要让你猜不到，
3: 有一些画面呢、欸。
2: 真的，我没有，完全没有画面、欸。
3: 哎、欸，可是说到经典改编外国文本这几个关键字，通常不是大好就大坏啊，
2: 哦、
3: 对吧？
2: 而且对、哦，所以说你们在选择买票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我记得之前有说，就是什么开始头痛，就会觉得这个戏有点恐怖了。
4: 一来是比如说如果真的是看不懂他的宣传在写些什么鬼东西的话，就是我连通灵都无法通灵，那个材料太少有没有、嗯、那个就直接放弃、哦、那像这种改编经典的我们当然会很好奇啦，因为就是不同的剧种、嗯、可能之前有其他的剧种演过就会好奇、嗯、但就像刚刚余话说的，就真的是大好大坏、嗯、一来是可能真的因为我还是觉得有些剧本它会符合透过某一种剧种会比较适合、
2: 嗯、
4: 对，透过不同的剧种真的有些时候就会歪歪的啦、
5: 嗯欸、但这一出经典改编外国文本这一部他没有让我看到头痛啦、hey. 对，但是因为可能有其他的地方，因为戏曲有很多地方可以补足就是身心上的、oh. 一些
2: 比如说唱念作打，然后你可以 hey.
5: 对然后扮相很美啦、hey. 对然后歌声优异呀、啊 hey. 对啊，但是那个剧情可能就
3: 不要想那么
5: 多、哎、不要想那么多嘿、哎、
2: 完蛋了，我身为一个戏曲人、
3: 欸、但我有想到是哪一出、欸、
2: 我没有想到欸
3: 但那一出那一出你应该有看，如果我想的跟他们想的是一样，哎、欸，我们等一下拿那个小本本写一下，
4: 对，
5: 对一下答案。
2: 哇塞，我这完全失忆，因为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只记得我上半年好像上个月刚做完《女鬼回家》
4: 哦，
2: 对，
4: 哦、没看到，
5: 没看到，
3: 一定要看。身为高雄人，你们怎么可以没有看《女鬼回家》呢？
5: 撞档，撞档，
3: 对，
5: 这是真是撞档。
4: 哦，对不起，后宽。
2: 据说那个礼拜就是好像有数十个场地都在演出。
3: 我跟你说，那个礼拜不是只有台北大撞档，台中也大撞档，就是全台各地都在演出、欸。
5: 北中南真的是交通上面真的赶不及哎、欸。
3: 对，
5: 没办法。
3: 我那天其实原本也在台中工作，然后后来是硬把工作排在更前面，然后赶回来压线，然后进剧场。
5: 哇，
2: 嗯，
4: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自己节目访后宽的时候，看到他的演出时间，我就想说毁了，
5: 对，毁了，完了。你就一看到那一周就完蛋了，那一周真的是
4: 对
5: 撞光光。
4: 现在真的是哈，演出拜托半年前或是一年前先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有节目好不好？
5: 哦，我可以先排嘛。
3: 对，真的需要哎、欸，
4: 排啊。
2: 可是你排下去之后，然后万一就是后面有一档你更想看的时候，你会怎么抉择？
4: 如果是我自己买票的话，我可能就是比如说瞧一下、嗯、退，然后买一退一进，那是买股票、啊，对，
5: 退一进，
4: 对。

0: 有些是邀请的，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1: 哦，就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我要去看别人。
0: 嘿呀，
1: 啊，去了，
0: 这我讲不出口啊。
2: 欸，但是女鬼回家真的很值得看诶，欸，希望他们有机会到高雄。
3: 对，嗯，
2: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就是因为他在前演出的前一天，就是一直都还没有达到那个售票门槛。
2: 哦，对，有听说。
1: 对对，就因为听众朋友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
0: 是没达到售票门槛就不能演吗？
1: 不是，是
2: 就要赔钱，
1: 对，要罚钱，哦，就是因为
0: 罚钱，
1: 对，就是票房保证，就是比如说单位他出资让你制作这出戏，嗯，然后你必须要达到，比如说我要有60%以上或是80%以上的票房保证，因为他不能说就是我钱给你做戏，就到时候你给我卖一个20%-30%。
0: 哦，我懂，我懂，我懂。
1: 对，就是你还是因为票房是归那个主办单位的
2: 啊。
1: 对，
3: 所以有罚款机制哦，
2: 有都有，哦。
0: 那个如果之后真的有团队上我们节目，你们真的演出票房会需要罚款机制，麻烦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帮你用力推好不好？
3: 不许都不许啊，哦！我今天才知道呢，
0: 对呀，啊，
3: 长知识。
1: 也很多人真的是到当时候才知道说啊，对哦，原来有这个，嗯，然后大家才想到这件事情。嗯，OK，
0: 但因为现在都很晚才买票啊，对于观众的习性来说，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买票。
2: 欸，真的哎，
1: 大家觉得这个习性是以前就这样子，还是说你们知道最近才发现？
0: 我觉得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这件事情是用严重来形容
3: 的话，欸，我觉得好像是疫情后开始哎，欸，
0: 对。
3: 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要先看一下别人的评论如何，然后口碑出来了我才买票。
0: 哦，嗯，现在是疫情之后这件事情有越来越成长的趋势，
3: 因为社群发展嘛，嗯，然后那个口碑的那些评论很快就会出来了，嗯，可能说到中场休息就已经有了。
0: 对，就非常残酷，然后大家就会说，那看完中场了，是大家那个该退的可以退，该买的可以买了。
3: 哦，你会这么直接的，
2: 哦，
3: 有啊，
2: 真的有，
3: 因为到中场就说，
2: 哎，欸，
3: 可以退了，真的，
0: 对，不要浪费钱，很直白，脆上面满满的，速度超快，果然是大型的，你知道动物森友
2: 赖赖群组，
0: 对，
1: 这个很像那个，就是在看网络影片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那个
3: 弹幕，对，
1: 然后就有一些很多直白的心声，
3: 对，
1: 然后就马上告诉大家，
2: 欸，可是真的哎，欸，就是有几出戏，我确实他们在开演大概一个小时后，然后河道上就有很多关于戏的一些相关的评论，
1: 对。
2: 不管是正的还是反的这样子，
1: 对，所以说那一出戏就是他在演出前一天到首演当天都终于达标，嗯，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就是我们很担心孙厚宽就是赔钱，你知道吗？对，毕竟他每次做戏就是都苦哈哈的，
0: 对啊，
1: 很可怜这样子，然后就也担心他赔钱，然后就没有想到在中场的时候，哎，欸，突然引起了一片好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件事，
0: 嗯，好像有，
1: 对，然后他突然间第二天就好像就受
0: 光了，
1: 卖的很，
0: 对，所以其实河道或者是社群的力量还是有的。但是大家就会一直积到最后，等到真的口碑出来之后，嗯，才会往上冲。
3: 但欸，我很好奇，欸，表演工作者真的会趁中场休息的时候滑一下网路，
1: 我们哪有那个时间啊，大家就赶快去尿尿了，赶快准备回来了。
2: 那你在厕所不会啊？对不起，男生没有办法边上厕所边滑
1: 也可以啊，我们可以一手扶着，一手拿着，
2: 谢谢
1: 手机。
2: 但我都会，我都会趁在中场休息，或者是比如说我大段空档的时候就会看一下。
1: 不是，可是你要想到，就是你在中场看的时候。就是其他的观众也是，就是急要发文的那些人也在尿尿啊。
2: 哦，
3: 同时间，
1: 对啊，
3: 有时间差了，有时间差，
1: 对啊，這個，
2: 对，
1: 对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空间，
3: 而且会担心，如果是看到负面的，好像会不会影响到自己下半场表演的心情？
2: 哦，如果是我的话，嗯，因为我当乐手，所以基本上还好，我只要完成那一场工作之后，我就可以领到钱
3: 啊。
1: 对，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基本上都还是在忙碌的状态了，就是我没有松到，就是哇，赶快跟他看评论这样子。
2: 哎，欸，但是说真的，说到现在的观众都会比较晚买票，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哎，欸，因为其实我女鬼回家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对他的剧本非常的感兴趣，嗯，就是高雄很多高雄人的共同回忆，嗯，就是你都会对那个地方大概有一点印象，它是一个长什么样子或什么形状，什么氛围的一个所在。嗯，但是我一直到访问完厚宽之后。然后才想说好像应该要买票去看欸，可是那天就有工作怎么办这样子，嗯，对，然后一直到 Polo 在排戏的时候，哦，就大家就是各种的好评出来，
0: 是
2: 在排戏的过程中，嗯，所以后来我才决定就是去调了课，然后换了我的车票时间，然后赶回来压线看，
1: 嗯，对，但是那一次就是柚子因为支持高雄的那个在地故事，于是他就买了10张票，
0: 哦，对，所以柚子才是干妈
2: 欸，可能只有那个国庆之鬼，
1: 哎，女鬼回家，
2: 可能只有女鬼回家
1: 对，欸，那比如说你们现在买票嘛，哦，你会觉得现在的观众其实比较在意的是什么东西？
0: 现在的观众我觉得再怎样都还是回归到演出的本质，故事要好欸，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一句话说，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表演的观众的心得是哦，演员好棒哦，没有其他的，那就表示演出不好看
1: 哦，
3: 只剩演员可以光讲
2: 哦。

0: 是这个意思哦。
1: 哎，这个跟戏曲的本质不一样，因为戏曲基本上就是看角儿。
2: 对
3: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只要有那个演员，只要一出来就够了，就是观众只要就是看到演员出场，然后对他笑一下，这样
2: 就开心。对
1: 啊，那管他演什么，随便啦。
0: 因为我们也有看过那种，就是那名演员就很好，可是他放在那出戏就很。
3: 就
0: 奇怪，然后我们又要给一些好评，所以我们只好说，我们觉得乐手很厉害。
2: 一样嘛，顾左右而言他，大家都懂。
1: 所以说这个你是现代剧场的观众特别的理智吗？还是你觉得这是文化不一样？
2: 我觉得是文化不一样，就像你刚刚说的嘛，戏曲主要是看角儿，然后我觉得现代戏的观众还是还蛮 care 剧情的，而且如果剧情真的不合理的话，这也是其实会谈到的。比如说像以传统戏曲的故事的话，可能有些部分，比如说你可能旧的段子还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那如果他们有改成比较符合现代的价值观的话，其实观众会看不下去。
0: 认同。
3: 对，有些观念会想让我翻白眼之类的。
0: 哦，对
3: 对，就是啊，这种渣男你还爱得下去？
0: 对啊，
3: 这种妈宝你还爱得下去？
2: 虽然我们都理解那个是以前的故事，对，然后我也知道你就是在演以前的段子、以前的本，但是我自己心里看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你知道，在打架。
3: 而且我的生理上也无法接受，开始头痛，
1: 就会开始
3: 又开始头痛。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你们觉得一出好看的戏，它的定义就是，比如说在你来讲，比如说它有三个。就是条件，
2: 对，
1: 可能会是哪三个条件？
3: 第一个剧情吧，
1: 哦，就是
2: 第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剧情是
1: 不能扯，不能荒唐。
3: 我觉得可以扯，可以荒唐，但是你那个扯跟荒唐有没有娱乐到我，或者是你有你扯的
2: 逻
3: 辑？逻
2: 辑，对，
3: 对，逻辑荒谬，那个是有逻辑。比如说像《等待果陀》也很荒谬啊，但是它符合就是那个剧情的调性，那我就觉得合理 ，OK， 就可以接受。
1: 我就是故意要扯给你看，
3: 对
2: 对
3: 对
2: 对，你扯的你有你自己的世界观，
1: 对，
2: 说得过去，我觉得就 fine。对，所以对我来说，剧情是最重要的，
1: 故事很重要，
2: 很重要。
1: 那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吗？
2: 我知道它有一个生理上的啦，
3: 生理上
2: 就是只要不要头痛，
1: 对，都是好条件，
2: 很准。
0: 他有一个 sensor，
2: 他有一个 sensor， 只要他开始头痛，就表示回了回了。
3: 对，就是半小时内吧。对，这个雷达很准，
2: 是
3: 半小时内。
1: 哎，可是因为最近的戏哈，我发现就是改在下午场演出的机会变得很高。
0: 嗯，
1: 对。可是我真的只要遇到下午场进剧场，我就是昏昏欲睡。
2: 啊，我也是。
1: 你们会吗？
3: 会耶。
2: 特别是礼拜天下，我自己是礼拜天下午场会很想睡，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节目是礼拜。天上午录音，然后录完音之后，其实你知道一整个耗能耗光光。礼拜天下午就是
1: 进剧场，
2: 剧院好好睡。
3: 对，而且剧院这个温度啊，然后再盖个小外套，对对，然后台上就白噪音，
0: 好舒适。
3: 对，然后又没有什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杂音或者是什么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灯光可能还没有很亮，
3: 对，灯光还暗暗的，
0: 这是一个舒适的那个睡午觉的环境啊。
3: 真
1: 的，我最近几次进剧场，至少三次以上，我都觉得我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跟瞌睡虫。就是对抗。
0: 那你们买票的时候，你们会最优先选择哪一个场次？比如说礼拜五晚上，或者是礼拜六晚上这种的。
2: 哦，我会优先选礼拜六下午。
1: 那就是 A 包丢呢。
2: 但是因为是从我礼拜六上午，通常是我自己去运动，或者是我在家睡觉的时间，我刚好睡醒去看戏。
0: 哦，
3: 对，礼拜六下午其实精神还算饱满。
2: 对，
3: 然后再来就礼拜六晚上。
1: 礼拜六晚上就是至少看完之后还可以去喝个酒，
2: 嘿，聊天之类的，
1: 对，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戏到底
0: 怎么
3: 样。所以礼拜六晚上很常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对
3: 对，然后常常我们坐高铁甚至坐同一班啦，然后那个在剧场，哎，怎么坐我隔壁，
0: 好巧。
3: 对，很刚好。
2: 上班族啦，可能对我来说，如果就是以看戏为我的主要兴趣的话，就是以礼拜六的会选择。因为礼拜天就是你下午还要出去看戏，如果看到不好看的戏，你会一路神奇到晚上，然后你隔天还
0: 要上
1: 班，
2: 心情会更差。
0: 对，所以礼拜天的晚上是你们最不喜欢的场次吗？
2: 几乎不会选，
0: 几乎不会选。
3: 但礼拜天晚上的场也不多吧？
1: 除非是
0: 现在不多
1: 了，叫好叫座的，然后硬
0: 加演，
3: 硬是加演，
2: 对对，
1: 演唱会之类的。那柚子你都会选？
0: 我都会选礼拜五晚上或者是什么平日晚上的。
1: 我也是
2: 啊，但我有说平日晚上我要开会
0: 啊，原来是这样。
3: 平常还是有偶尔有班啦，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可是你像礼拜五上了一整天的班，工作之后晚上不会爱困吗？
0: 不会耶，就觉得那个是休息时间了，
1: 一个期待这样。
3: 但是看到难看的戏
0: 还是会生气。这个看到能看的戏，应该不敢哪个时段应该都会生气。
1: 可是所以你们都没有首演迷思？
2: 没有
1: 啊，真的，因为我自己是有首演迷思的，我会觉得就是哇，去抢先看到那个。
2: 但你不觉得首演的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大？
1: 那最好看了。
3: 因为我们两个会想说啊，

0: 手眼他们可能还在磨合，有些节奏啊或者是丢接球还没有到很纯熟，所以我们大概会挑中间的场次、嗯、
1: 但其实基本上场次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哦、主要以时间看 OK 嗯
2: 嗯可是跟你们选择基本上是安全牌，会相对安全
1: 哦。你说就是中间礼拜六的场吗？
2: 对、啊、对 okay, okay, 他又不是最后一场、okay. 大家已经累到就是快不行了，然后 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怕怕，
0: 对对。
2: 可是有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首演场的时候，就大家还在怕怕的时候，
3: 然后会有一些状况、
2: 哦、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3: 会一些微妙的状态，
2: 对对。那我是觉得那个感觉其实是
3: 对、欸、我跟你说我真的好喜欢看剧场出包哦，所以这个心态真的是很要不得。
0: 你是那种把剧场出包当彩蛋场的人，对不对？就觉得哇，独一无二，我有看到啦。
3: 哎、欸，我有看到那个《劝世三姐妹》掉假发的那一场，
0: 我有看到，
4: 我有看到
1: 一连掉两次的那一
0: 场，连掉两次的那一场吗？哇，终身难忘哎、欸。
3: 对，哎、欸，因为哎、欸，对，因为我买的嘛。
2: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那时候在电台揪了一个包二三十人的票。的票团这样子。
2: 对，刚讲到劝世三姐妹，她下半年还有演出，到底下半年除了劝世三姐妹之外还有什么好看的演出，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请教二位。戏曲大场面，
3: 台湾不目标，
2: 我是 Polo，
3: 我是一万。
2: 是的，当台湾不目标遇到剧场狂粉的日常的时候，常常都会聊到，就是刚刚访刚其实只访了一题而已。
3: 对，
2: 對然后、
3: 欸、我本来想说我们的语速这么快，已经尬掐车速很快了，
2: 没错，
3: 想不到哎、欸。
2: 对，所以我们要回到
3: 新的提醒啊，
2: 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好了。我们因为我们下半年哈会休息，那所以说要赶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下半年的剧场里面有什么样的戏曲好戏，你们期待的。
1: OK OK， 好，这可以先讲一下，我非常期待的《青姬》要重演。
0: Yeah!
1: 耶，超期待！现在还有票吗？
3: 哎、欸，好像还有，因为南部
1: 怎么可以还有
3: 南部？
1: 怎么可以？
3: 南部的朋友买起来，买起来，
1: 买起来！因为我自己很开心要二刷。
3: 对，對對而且青姬这一次的这个舞台跟第一次的不一样哦。哎、欸欸，你们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欸，
3: 听一下我们节目。
1: 我去补听，我去补听。
2: 因为上一次是双面台，就是两面都有观众的，看到对面谁来了这样子，然后谁没有来这样。可是这一次呢，因为在高雄是在高雄的中山堂演出，然后在台北在小剧场，于、啊、是就全部重排了、wow ，他们变成单面镜框式舞台，哇、wow、
1: 哦，走位全部都不一样，
3: 对，就是重新排一出戏，
2: 面相也完全不一样，
1: 对、啊、
2: 对,
1: okay, okay
2: 对，
0: 然后还一出是毛段计划的。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
3: 因为 BL 你们才选了
0: BL
1: 我会觉得今年这一系列的那个戏曲梦工厂都蛮好玩的、
3: 哦、
1: 对对，因为以往戏曲梦工厂其实就会找现代戏尬传统戏曲，所以我自己在戏曲梦工厂我自己就买了，它套票是三张吧，
0: 对，
3: 三张
2: 七折，
1: 对，我就买了三场、就开心买了。
2: 那你选了哪三场？
1: 我就选了一档，就是说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 BL 我看不到啦，我们出国，但我很期待。但我自己买的就包含就是像琼剧场的《红梅虎度》，因为我很喜欢琼剧场的高君耀、嗯。然后另外还有一档是《咖喱喜》，然后《
3: 咖喱锦佩凤》。
2: 锦佩凤。
1: 哦 ，OK OK OK，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Polo， 我们可以看到有头发的 Polo。
0: 耶！寻梦幻游。
3: 哎、欸，你们知道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宣传照不知道那是 Polo。
0: 哎、欸，可是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嘞、欸欸。
1: 我也没有认出来，是一直到凤君跟我说，
0: 我就说那个就是 Polo 啊。
1: 我说哪有哪有 Polo 在哪里？我只认得旁边是于浩威。
0: 对啊，
3: 很多人认不出来耶，真的。
2: 可是我是觉得你们买得到票真的是很谢谢你们。
1: 一开卖，
2: 一开卖，
0: 一开卖就买了。
2: 对，
3: 非常感谢干妈，
0: 所以冲着破了头发嘛。
3: 感谢干妈的支持。
1: 欸、可是破了，你之前有演戏吗？其实我还蛮想问的。
2: 其实一直
1: 都有演，
2: 对、对，
0: 因为我们太习惯你的职称是边腔了。
2: 对
1: 对啊，
2: 对，我自己也是比较习惯是边腔这样子，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演员。对啊，可真是没办法、啊。我没有钱，更多的钱请那天那个招香，知道吗？在陈招香大姐，然后就跟我讲说：“不好，你赶紧别走休息。”我老公很要，我都恰北可以厉害走，就赶紧走。
3: 你被掐一阵休息哦。
2: 哦，如果有钱的话，
1: 那个
3: 太贵了，
2: 对不对？
3: 太贵了。
2: 可是我大家应该不是只是纯粹为了有头发的我吧？
1: 哦、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陈建新啦，
3: 哎、
1: 基本上看到建新不管他写什么我都买票，只要剧本挂陈建新我都买、
3: 哦、谢谢干妈，
2: 谢谢，
3: 感谢我们有机会找建新一起去你们的节目。
0: 哎、欸，建新最近写的题材很跨哎、欸，
1: 对呀、啊，
0: 他要写 BL 不是 BL， 他写 GL，
1: 他写百合，然后是下半年跟唱歌集合作的音乐剧，叫做《
0: 爬上顶楼》，
1: 有看、爬上屋顶看月亮。
3: 哦，我知道那出戏，其实。

0: 那出戏也有传统戏曲的演员参与、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导演好像是戴军芳。
2: 哇，这个组合就感觉很多人就会买票了，
3: 是
0: 百合大法好啊，
1: 对，都是百合大法，而且还就是听说有一些些魑魅魍魉的部分，就是还有日治时代的百合大法，现在的百合大法，听说啦，
3: 而且还有幽魂附身哦，然后幽魂附身再弄 GL， 哇，
0: 好期待哦，哎，开卖了吗？
1: 哎，我们录音的这一天还是下个礼拜开卖，
3: 对，
2: 哦，
1: 好，好，这是六月初开卖，
2: 可是它不是歌仔戏，
1: 它不是，它是音乐。
0: 音乐剧唱歌集主要就是做音乐剧。
2: 振兴这样子可以吗？
0: 怎么了？
2: 他这样子不留点给别人赚吗？
1: 哇塞，
2: 对啊，他直接跳到音乐剧的演出了、
0: 嗯、而且唱歌集是高雄一个非常有名在地的一个剧团。
2: 对， 對，然後是
0: 音乐剧剧团
2: 高雄演出吗？
1: 高雄演出，今年会在现在高雄的卫武营戏剧院演出，然后看看有没有2027的巡演计划啦，这样、嗯、再等。
2: 嗯、哦，所以说那刚刚、听起来刚以上种种的元素其实在云梦环游里面好像也是，
1: 哎呀，你没有抓到抓到流量密码。
0: 对呀、啊，我们甚至流量密码还没端出来、
1: 哎呦，
0: 对
2: 对，流量密码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们有去拍那个短片宣传短片，而且今年戏剧中心很认真的、因为以往都是整个戏剧梦工厂大家共用一支短片，
1: 对、
2: 啊、对，而且、啊、那个大家出现那个 0.3 大概3秒啊2秒这样也不知道谁是谁，可是今年我有没有一团一支短片、
3: 独立拆开，
2: 对，
0: 真的、哦、
2: 对，独立拆开，
0: 搞混哎、欸，搞混、欸，
2: 搞混，然后还包含这个编导的访谈啊什么之类的、哦，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流量的那个重点，这样
1: 优秀优秀，
2: 对，就让我们的两位小鲜肉就是上
0: 先谈恋爱，
2: 对，先去就是
0: 对啊，其实在定妆那天的时候，一直想说这些照片可以发吗？好想发，
3: 拜托你
0: 想哦，好多姨母，好多姨母。
2: 哎、欸，那像刚聊到琼剧场的红梅虎肚，就为什么会喜欢高俊耀？
1: 高俊耀他在一开始做现代戏，他刚来台湾没多久，第一出戏吧，嗯，那个死亡祭祀我就看的，嗯，然后我就一路跟着他到现在，因为我喜欢他的简洁、嗯，就是他的东西可能舞台上不会太复杂，嗯，欸、但就是很有力。再加上剧本，
2: 是因为他叫琼剧场吗？
3: 他的剧场非常的减法，
0: 哎、欸，你真的很会说话、欸，哎，好棒哦、喔，
2: 学起来。
1: 对，然后他接下来做的几出戏，因为他们也是很议题性的，比如说他有做到跟澳门赌场的关的那个，比如大世界娱乐场在讲赌场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他底下的演员都很好看，
0: 嗯，我知道李佩颖老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次还有学会，
1: 对对对，然后比如像上一次跟
3: 姜之翠
1: 合作的
3: 感谢公
1: 主，我也很喜欢、
2: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是的，蛮有趣的啦，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戏曲其实蛮不一样的，嗯，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他不知道这次要做些什么事情，哇，
0: 哎、也是玩寿啊，
1: 对，也是玩寿，
2: 对 对， 對， 對，
1: 我昨天特别去查了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几档演出是不是都还有票？
0: 哎，确、定，可能还有一出有，
2: 快要
0: 一点点，剩一点点、啊，因为我们昨天上去看的时候，应该剩十几张，就个位数了，
2: 嗯，对，就是其实，在戏曲梦工厂可以看到这个售票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是也是很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
0: 再次谢谢干爹干妈，谢谢台湾戏曲中心。
2: 那如果说下半年大部分看了、戏曲梦工厂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还就是还有一些剧团的大戏、哦、
1: 对
2: 大戏
1: 对，
2: 对， 对，比如说唐梅园剧团也有全新的大戏、然后总团也有新的大戏，这样都是这个台湾歌仔戏旗舰计划里面的一个三档这样子、对，也请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加油热血应援站，
3: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5: 我是郑启乐。
3: 阿Ben啊，这一集可不得了了，
5: 真的不得了了，你请来一位很厉害的人物，
3: 台湾啦啦队产业应援界的活化石。我刚讲三叶虫，他差点没跟我翻脸。
5: 活化石，
3: 对
5: 啊，有这么夸张哦？
3: 他真的是一路看着台湾的应援产业，他亲身的参与，从球团、然后从啦啦队，从主场的经营，从行销，甚至他自己都跳过啦啦队。我想熟悉这个产业的人听我讲到这边，应该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
5: 真的吗？真的吗？
3: 对
5: 哦，所以了解这个产业一定会知道他，
3: 必须知道的，
5: 必须知道他到底是谁呢？
3: 让我们来欢迎首战创意的创办人黄姿玉。
5: 姿玉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姿玉。
3: 对，你看我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主持人，这一集我们应该要相对轻松一点。
5: OK 好，
3: 对，但
5: 你们慢慢的，你们两个反正你们都这么熟了啊，我在旁听就好了。
3: 对啊，我觉得这个姿玉相信在整个台湾的职业运动圈，或者是你有关注啦啦队的，应该都对他非常熟悉了。那因为在这些年他经历过了，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连 Passion Sister 他自己都有下去跳，然后去当，后来去当了主管，然后当了总监去经营，然后一路到了富邦，然后组建了富邦 Angels，
5: 是，
3: 然后甚至是连像浩真这种韩援怎么样引进进来，也都是经过他的手笔。然后呢，在这个当年的这个富邦悍将的这些，就是还有行销，一直到勇士队的行销，主场的行销啊，这些的经营啊、活动啊，然后节目啊，然后你看很忙吧？
5: 对
3: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后来也当了演艺事业部的部长，
5: 哇哦，
3: 然后又做了台湾第一个就啦啦队的这个演唱会，售票演唱会，
5: 是，
3: 然后一直到现在自己跳出来，自己当老板，开了首战创意，然后把他就是实际的参与了，不只是一个队伍，
5: 是
3: 整个产业
5: 是
3: 的这个就是推手啊。
5: 那你今天只有请一个人来啊？你刚刚所说应该是一群人吧，
3: 一群人，那就是多合一，有没有？
5: 哇，厉害耶！
3: 所以说，哎，我觉得很不容易。
6: 我们先给伟博一个掌声。耶、yeah! ！太厉害了！
3: 而且我完全没有看稿。
5: 对对，所以你跟他非常熟悉，
3: 熟悉啊！你看他这个人生啊，我很少对一个女生的人生，不管是前半生跟现在这么熟悉。
5: 希望你老婆没有听。
3: 除了我老婆之外，最熟悉的就是他了，好不好？

0: 对，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知玉现在就是在这个啦啦队音乐产业就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嗯，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特殊的事情，但我今天偏偏不聊你的现在。
1: 那今天聊什么呢？
2: 聊他的过去。
0: 对，聊他的过去。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走到现在的职涯，
2: 是
0: 我觉得很多的是他的先天的，不管是家庭的训练啊、土壤啊、求学啊，然后乃至于个性，
2: 是
0: 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2: 是，所以聊他的过去，先聊你初恋几岁？没有啦。
1: 然后第一次分手有哭吗？
0: 没有，其实他非常有趣就是说。你先聊聊，就是如果以你的人生啊，就是说要来形容一下，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形容？因为你小时候，你看爸爸也是当老师，你也曾经想过要当老师，然后也曾经想过钢琴家，然后呢，后来他还是设计的，就是做学动画的硕士，
2: 真假？
0: 硕士呢？
2: 哇哦，
0: 对，
2: 够厉害的。
0: 你的人生为什么也是会这么跳动？你倒是一个怎么样的土壤养成你的这个成长？
1: 就是很春的土壤，
0: 很春的土壤。
1: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这个还蛮冲突的，像我现在台北工作，所以我是来自于台湾最南端，
0: 对，
1: 就是风和日丽，
0: 民风淳朴，
1: 对，空气非常清晰的很春。
0: 然后结果现在走在那个时尚最前线，大家现在最红的这个就是应援产业啊，自己都主持啊，然后又演艺圈啊，哇！然后你知道他是在哪一个阶段就已经拍完30支广告了？
1: 研究所毕业其实算晚，我觉得以演艺这个工作来说
0: 人家可能是什么16岁就要出道，
1: 对啊，因为很多大学就开始就是打工嘛，
0: 但不错，已经还放我们两个人。他研究所毕业就已经拍30支广告了。
2: 对啊，我怎么
0: 你人生拍
2: 到现在都没有？
1: 我哥是童星他小时候拍电影，这我没有办法超越。
2: 对，我们都没办法。
0: 所以说，我觉得在看他的这个历程当中啊，你看他其实他现在也会做周边商品。你看像宇宙啦啦队
2: 是
0: 的这么红的这个一个节目的商品啊，这好像也是跟你有关，对不对？
2: 是，
1: 对，就是我们公司现在
2: 哇
1: 来。制作这些周边，
0: 对，所以多才多艺
2: 是，
0: 对，先从你的前半生开始讲起好了。
1: 我觉得这很大关系应该还是来自于家庭背景，
0: 对，
1: 家庭环境，因为就爸爸刚微博说嘛，爸爸是老师，我妈是学校的护士，但是通常大家对于家里是老师啊，可能会很注重在课业，
0: 对，
1: 但我觉得我们家相反，但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发现就是我是到高中之后，
2: 是
1: 我才发现，因为我小时候我上的课，都是美术，就是素描啊、画画啊，然后这些陶土，写作文，然后钢琴
2: 是
1: 长笛，就我小时候就是学校乐队的指挥，
0: 哇，
1: 到国中都是，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些很多的才艺。
0: 美感
1: 成长，
0: 经营在美感之中成长，
1: 然后
2: 比较文静。
1: 我觉得还有一个超特别，是每一年的寒暑假，我爸妈都帮我报名营队，然后营队非常特别，什么篮球营，
2: 有进有动的，动的来了。
1: 对，然后还有管乐队的，的乐器。然后最特别是，我还要被送去佛光山。
0: 啊，你去禅修吗？
1: 就是那种一周，我好像去了2年。
2: 去2年，
0: 那佛光山的什么营？
1: 我真的忘记他什么营了，但是他就是让青少年去，然后很就会
2: 要干嘛？
0: 你读经班吗？
1: 有读经，
0: 很
1: 好，然后他就是真的吃素，然后就真的我觉得好像就是像
2: 排毒受圣的一个
0: 训练，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很结合时下流行，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种子，让他到现在在这么混乱的五光十色的这个娱乐产业里面，对，他内心还有这个法喜充满，有没有？
1: 对对，就是其实我想好像还有个海生馆，
2: 海生馆，
1: 对，就是那种，
2: 对，
1: 就是跟因为
0: 大型水族馆那个，
1: 对，就是我忘记了，就是类似，就是
0: 有海豚有海狮的那种嘛，
1: 对，然后好像要去学什么那种海底生物，有什么认识海底生物，对，反正就是各种类别的，
0: 所以
1: 生活体验
0: 涉猎的非常广，
1: 对，但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同。然后我是到高中，因为我高中就已经离家，我到平女念书。然后那时候我就住宿舍嘛，住宿舍很自然，晚上就要晚自习。然后发现我的同学都不见了。
2: 哈？去哪里？
1: 他们去补习班。
0: 哦，我以为是个鬼故事，怎么是晚上都没人？
2: 大家都念书，
1: 对，他们都去补习班的。然后我从小都没有补过习，因为顶多就是我爸帮我上数学课。
2: 是，
1: 但是我没有在任何英文有英文，就是小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算，现在小朋友也是嘛。
2: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你多才多艺，然后成绩也很好，所以不用补习嘛。
1: 但毕竟因为我们才很纯就是很
0: 纯
1: 比较淳朴的
2: 了解
1: 的小镇，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充满疑惑，说为什么大家要补习啊、然后我才回想到，哎、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去，
2: 没有、
1: 因为课业特别去上什么课后辅导啊、补习班啊，完全没有。
2: 是，
1: 可是呢，第一次期中考结束之后呢，我就完全被打趴，
0: 因为人家开外挂、
1: 对，因为我就发现我原来那种城乡差距，因为我国中到高中我是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繁星计划，
0: 对对。
1: 对，
2: 是什么、
0: 你还算年轻哦，我的年代没有繁星计划
1: 之类的，反正就是我是就是特殊，不是考试、就是学校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做科展有得名，所以就是是因为有得名名次、国家比赛全国比赛有得名、我就是直接直升到高中，
2: 是自优的那
1: 种。对，所以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成绩等级在学校在哪里。对，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次的期中考结束之后，我直接是在中后半段。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考超过三名以后的。
0: 很大的 shock。
1: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那个所谓的城乡差距
2: 是天外有天啊，
0: 对对，
2: 被你发现了，
0: 没错。我就觉得说哇，那你的人生其实有经历过非常多的，你觉得你小时候的这些梦想跟你这些土壤啊，跟你现在在从事的工作或者你的职涯，是不是都一定是没有白走过的痕迹？对啊，他帮助了你些什么？
1: 我觉得就像那时候我大学电视设计嘛，
0: 对，
1: 然后你也是动画，然后就是我其实也曾经很憧憬我的工作就是设计师这样子，但后来当然因缘机会我从幕后走到了幕前，然后所以等于是我在我学的设计的这些概念，或者是当时我大学念的摄影，就是如何拍别人、但是我变成到镜头前的时候，我会更知道导演要的是什么，摄影师他要的是什么，
2: 是
1: 对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2: 是，
1: 那相对的像现在我的工作、周边商品也好，
0: 对、
1: 我带的拉拉队也好，他们一定要美美的出场嘛，大家才会买单，所以我学的设计或者是我小时候的这些画画，这些技巧
0: 技术啊，
1: 对，我就可以把它用在我现在的设计上面、那更不用讲音乐，因为像现在有些人帮女孩出单曲，
0: 对、
1: 对，所以我会乐器，
2: 是，
1: 那虽然不是说真的我是制作人，但是至少这些旋律的概念或音乐它的组成，我觉得都可以成为现在我的工作，他们的很重要的这些土壤。
2: 是是，但你一开始你是怎么接触到演艺，甚至后来到那个啦啦队产业的呢？
1: 演艺其实就真的是我研究所研二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
2: 怎么说？
0: 我觉得可以先往前讲，就是说他研究所他念的是动画嘛，对不对？然后呢，以前都还要学那个软体叫 Maya， 他应该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我的 Maya，
1: 真的。但是学什么 Maya， 我是真的只是觉得我人生就是 Maya， 就是。因为其实我念研究所真的只是为了支援我爸爸的一个梦想、就是、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是因为长辈、
1: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我真的还没想到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觉得没关系，那就念书，其实念书也不是坏事，
2: 是，
1: 那我就去念，我就真的考上了，但是考上之后才发现 3D 动画真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的分工是非常非常细的、而且甚至到未来它在职涯上它也是真的分工非常细的一个工作、但是就是研一之后我发现哇，原来一个动画可以分到这么细，但是这好像跟我原来想象的动画，我想要做的工作会不太一样、加上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音乐，
2: 是，
1: 所以我的梦想是觉得那好，我的画面视觉的部分我没有办法的话、至少还有听觉嘛，
2: 对，
1: 但当时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面试官就直接说，哦，我们的公司里面不会有动画音乐哦。
2: 一个雷打下来，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直接说，哦，因为我会音乐，所以我觉得
0: 你本来以为是加分题，
1: 对，
2: 哦，结果
1: 他直接跟我说，
0: 我们公司没有音乐。
2: 哦，晴天。
0: 所以你的研一非常的痛苦，研究所一年级很痛苦。
1: 对，研一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觉得哇，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要成为我的职业，我有办法吗、但是当然是我就是还是边念嘛，该做的作业都有做、然后到了研二之后，因为即将面临毕业了，所以才会开始思考说我真的要进到这间动画公司嘛、那因为因缘机会那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他在模特经纪公司、他们想要找广告演员，他就介绍我去试镜、就开始我试的第一支广告我就上了，而且我还记得那支广告是什么、台湾大哥大，
2: 哎呦 厉害厉害！
1: 世界杯棒球赛，
0: 哇塞！
1: 你看这多巧了，
0: 你看多巧，嗯，对不对？所以你就在研二的时候开始，就是走这个演艺圈，
1: 对，就开始就是课余时间我就去试镜，嗯，然后有上广告就去拍广告，
2: 是。所以那时候就帮他累积了短短期间30几支广告。
0: 是，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就是说你有了收获，但是也面临到了人生的一些抉择。当你毕业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诶，要不要真的再进入到动画公司？可是如果不做的时候，你就要面临到可能要赔钱，对不对？
2: 对，
1: 对，因为那是产学专班嘛，等于是当时我的公司有帮我付了一部分的学费，
2: 是，
1: 对，所以等于是我就得赔了这个学费，哦，然后加上我要解约的解约金，
2: 是，
1: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
2: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所以当然就一定家庭革命的
0: 啊，哦，那时候就怎么办？你刚当你跟家里长辈跟爸爸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
1: 我，哦，那个画面到现在我还在脑海，因为那时候我在我们旧的家，那时候他我爸妈在一楼，然后我从二楼走上来，我在那个楼梯间，
2: 是，
1: 我就说，就是我决定我不想我不去哇那个公司了，哇，对，
0: 爸爸五雷轰顶，
2: 二楼走下来，
1: 对，
2: 爸妈坐客厅，哇，那个镜头怎么摆，我都有画面的。
0: 结果爸爸的那时候的表情跟反应，
1: 爸爸就是错愕啊，嗯，然后就开始。就为什么不去，
2: 是，
1: 对，你为什么不去试看看，嗯，对，但是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我连进去我都不想要，嗯，对，我就是下定决心，我觉得，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拍广告赚一些钱，所以我就会觉得自己有底气，嗯，哦，哎呦，就觉得说好吧，了不起就我自己赔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应该自己已经有这样子的
0: 打算了
1: 、嗯嗯，所以我才会有这种勇气、嗯，去跟爸爸这样讲。
2: 是，
1: 对，我在我印象中，我觉得那时候我妈好像完全没有讲话。嗯，对，可能已经傻一点
2: 放弃了，哎，
1: 就想说
2: 你要怎么就
1: 到底干嘛？
0: 那爸爸最后，
1: 然后最后反正这中间我记得我们应该僵持了一阵子，就是好像 有一阵子都很少讲话，因为那时候毕竟我也在台北嘛，我是回恒春，嗯，然后后来是。我们才就是达成妥协，嗯，协议啦，协议就是，那我爸帮我出一部分，然后我自己出剩下的，
2: 嗯 ，OK， 所以自己还是有负责，为你的人生负责，
1: 对，然后但是我就在从此，反正我就已经被家里断了任何经济资源，对，嗯，我就是得自己为我自己后面的人生负责，嗯，
0: 对，
2: 嗯，
0: 然后这样一路走来，我觉得在娱乐圈啊、演艺圈啊，也都有一些还不错的成绩。然后可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你会踏入到职业运动球团呢？
1: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意外，
2: 意外来的，
1: 就是大家所说的都市传说，就哎，我陪朋友去试镜，
0: 结果自己试上了，
2: 又是这种
1: 故事，
0: 又是这一种，真是很像剧本里面写的一模模一样样，
1: 因为我记得好像这蛮多演员
0: 超多这一种的，
2: 对
0: 对，
2: 对，
1: 我也是，
0: 然后就这样就上了，就这样一路这样子，就是不管是在娱乐圈啊，可是，哎，你算是应该是啦啦队那种，就是始祖那一辈的吧？
1: 我觉得还不算，因为其实
0: 陆小星更老，
1: 资深
2: ，对，
0: 只有我敢讲陆小星这样，他好像更资深，
1: 对
0: 不对？
1: 对，因为像我自己先把啦啦队分成3.0嘛，嗯，那我觉得小星他们应该是大概。从 1.0 的中间就开始了，因为其实我加入啦啦队的时候是中信接手兄弟的时候嘛，但其实那之前已经有像有像样女孩，嗯，然后乐那个那时候还没乐天，那时候叫 Lamigo， 嗯，所以那时候叫 Lamigirls，
0: 对，
1: 然后可是他们更早还有 Lanew 哦，他们在高雄的时候，
0: 对，
1: 澄清湖的时候也叫 Lanew Girls 吧，嗯，我记得，所以那时候小晴应该是高雄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啦啦队，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他们，我觉得有始祖，还有像 Endo 他们更早，就是 Divas 吧，我记得。
0: 他刚刚现在讲的这些人名都已经是现在是啦啦队的姐字辈，都是老板辈的或主管总监级的了。哇，
1: wow， 哦，wow， 这才是活化石。
2: 了解了解 ，OK，
0: 所以，嗯，他真的又有下去跳过一年哦。
2: 是，
0: 对，
2: 那多久？你说
0: 一年
2: ，
0: 可是为什么跳一年就不跳了？
1: 就是
0: 人生规划，想要有更长久的一些
1: 路。对，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从以前，应该说我出社会之后，我发现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嘛，或者是我自己在每一个工作会设定一个目标，嗯， 然后我在达成那个目标之后，之前我就会先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嗯，所以其实我虽然踏入到演艺，就是我开始拍广告的时候算晚，可是我在

0: 在那短短七年，我基本上演艺的工作除了歌手，我
1: 都
0: 有去尝试。那啦啦队我觉得也算是我在演艺目前的工作算比较晚期的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拍了广告，也有拍戏，然后也接了主持，然后就是拍广告，后来中间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就去展场接一些活动嘛，show girl 啊，然后就渐渐转主持等等，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面临我下一个阶段我的工作要是什么，那当然是那时候我是带了我的朋友一起去试镜，对，因为那时候刚好认识了中信他们经营公司的前辈这样子，然后他就请我介绍一些女孩去，我就把我的姐妹们一起带去试镜，但是最后那个总监问我说我要不要加入啦啦队，
1: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也在想说哎，啦啦队这好像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工作，
2: 对，
0: 而且又可以运动，
1: 是，
0: 然后但是我唯一就是真的不会跳舞，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哦，那就把它当做一个才艺来学吧，
1: 是，
0: 又可以学跳舞，然后又可以运动，
2: 还可以赚钱，
0: 然后可以看球，还可以赚钱，
1: 是，
0: 这工作你看有多么令人向往，所以那时候我考虑一个晚上我就答应，
1: 考虑了一个晚上，但你只有跳一年，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只有跳一年，
1: 那一年你跳啦啦队，你有什么感觉？
0: 那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觉得哇，啦啦队真的是一个他可以很短时间就可以拥有非常多球迷的
1: 关注
0: 的关注， 对，然后甚至是也有蛮多的工作邀约，对，因为其实我算只跳一年，但是当时那一年我自己的粉专那时候是 Facebook 嘛，就14万，
2: 增加的很快，
1: 短短一年，
0: 短短一年哦，对，你看对比现在，其实
2: 现在是战国时代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可以聚焦啊，
1: 是，
2: 但他很厉害的是他还会。你应该是第一代会出自己周边商品的啦啦队队员
1: 啊，自己为自己出，
2: 他还会办 event 办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也太厉害了吧？
0: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跳了一年之后，我那时候就开始真的知道，觉得我要选择一个是我未来比较长远的一个演艺的工作，所以那时候。一方面是公司有问我要不要再继续当演员，然后再来是另外我自己思考的是主持这份工作，因为主持它是真的可以跨越年龄，
2: 对，比较长久，
0: 对，然后他又可以一直学习很多新的知识的一个工作，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好，我要退啦啦队的身份，演员也好或是主持也好，我觉得就是我接下来我想要选择投入更长时间的演艺的工作，但是我在那短短一年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嘛，14万粉丝，所以其实就也认识很多球迷好朋友，就是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们的相处是真的像好朋友，然后他们那时候都会叫我老师，
2: 对，
0: 他们都
2: 会
0: 叫我
2: 老师，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一题耶，为什么会变
0: 资历老师？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有一阵子好像他们为什么叫我来来玉，就是有一个梗，
2: 对，
0: 好像来来来什么
2: 来什么
0: 我忘记了，然后反正我就后来就然后加上我生日是928，教师节，所以我个人觉得各种推测我就变成资育老师，
1: 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一个育班同学，
1: 是，
0: 对，所以就是我，对，我
1: 自己的
0: 我自己的的粉丝就叫我们同学，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因为这一年来累积了就是不管是球赛也好或者是有些我自己活动他们都会去探班，所以这些感情，所以我就觉得那如果我要退了我是有机会一样，我很喜欢看球，我就邀请他们一起去球场看球，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跟球团谈，就说哎、欸，那不然我给你包票、
1: 你主动提出
0: 对对对，我就是包票，
2: 帮球团还带包票业绩，
1: 是
2: 对，
1: 很厉害，
0: 对，就是包票，然后我们就去球场看球，然后我想说这些粉丝他们来他们一定会想要有一些我自己的周边，所以我就每一场都会做不同的周边、有些像有那个证件套，
1: 是，
0: 对，然后或者是像是那个证件识别袋也有，然后还有像漱口袋，就是那种看球要装加油棒啊，
2: 对，
0: 就做漱口袋、然后后面又衍生到我又办了我自己的垒球赛，
2: 很厉害吧，芋头杯垒球赛
1: 厉害，自己来办一场球赛
2: 对，
1: 哇、所以真的是老板等级的，
2: 对啊，
1: 啦啦队员，
2: 他就这样子经历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角色了。后来管女孩，你会不会有个底气？反正我也有跳过，所以对不对？我们也是
1: 什么都懂了，
2: 都经历过
1: 的。对
2: 对，然后后来其实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你又踏入的不只是啦啦队的组建，连球团的行销跟主场的这些就是节目经营。只是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
0: 对，这就是下一个阶段，因为后来就刚好我从啦啦队跳一年嘛，我可以接着主持，后来刚好遇到我之前公司的老板，他就也问我说哎、要不要回去转任啦啦队的 管理。

0: 里就拉队总监、嗯、
1: 是，
0: 然后回去带兄弟的拉拉队，
1: 是，
0: 那时候我也觉得哎、欸、好像是时候可以转幕后、
1: 嗯、是，
0: 然后就又加上就我自己当过拉拉队，所以我知道女孩们要的是什么，
2: 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所以我也就答应了他的一个新的工，一个新的身份，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兄弟去带兄弟的 patient sister。然后那一年刚好是像君君，
2: 嗯，
0: 还有像现在短金，很常节目短金，就是那时候那一年我甄选进来的、
1: 嗯、哦。是因为你才有君君，
2: 广大的球迷感谢你。
1: 哎呦，真厉害！但我蛮羡慕的，他有这个机缘，
2: 对，
1: 而且是不是他自己想要，而是刚好有缺这个职位，
2: 要有能力啦。
1: 对，当然了，当然
2: 遇上了机遇，就你要好好的把握住。
1: 嗯嗯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一路就是很多贵人，
2: 嗯，
0: 真的。
2: 而且他也是成为很多就是这些粉丝球迷的贵人，因为你看他君君啊，然后短金啊，
1: 是
2: 后来包含了韩国几个就。就是像李浩真啊，这些来台湾啊，都是因为他，
1: 都是因为你哦。
2: 对
1: 哦，广大的球迷真的是托你的福，
2: 谋了福利，
1: 对，
2: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这些啦啦队的女孩可以看。
1: 没错，没错。
2: 那就是经营主场这件事情呢，
0: 经营主场
2: 还有球队行销，这个又感觉又更复杂了一点。
0: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是已经转了啦啦队，后来也到富邦嘛、嗯。那时候我经纪人应该是已经两年带了女孩。那时候我又在思考我的下一阶段了、嗯、你看我就是会一直思考我还能再做什么的
2: 风向星座
0: 哎、欸，对耶
2: 风向星座喜欢求新求变
1: 9月28
2: 对、嗯、所以就是又开始有新的挑战
0: 对我又开始想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带女孩是带了觉得压力很大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又很想要再继续我的主持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跟我的之前的老板说 那我想要离职
2: 没有，我觉得你离职就离职就算了，怎么会有人离职还带了 PPT 去，然后去跟老板还要去简报？离职就离职简报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反正我都要离职了。但是因为那一年我在富邦第一年就跟着球队将全台湾主场，所以我就、嗯、等于是大家都看了各个部门的同事他们比赛都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是还可以再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一份组织表。
1: OK。
0: 就是我公司的组织表然后加上就是建议老板说就是未来因为我们要有主场了嘛就是那时候富邦已经认养新庄棒球场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部门更优化然后分工更好、
1: 嗯、
0: 所以我有建议他说我觉得要一个中控的一个角色一个新的部门、嗯、然后要有这个角色去控制球场所有的软硬体所以你看到跟表演有关的人也好活动也好、
1: 嗯、
0: 音乐大荧幕、嗯、特效等等的
1: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结果老板说哎，那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吗、
1: 嗯、
0: 不如就你来做吧、
1: 哦、就你来了
0: 你提了那就你做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哎，又是一个新的尝试、嗯、我又答应了老板这个工作的任务、嗯、对
2: 你看
1: OK、
2: 嗯、厉害了吧
1: 很厉害所以他手上现在是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资源跟不同的人需要照顾
2: 他从就是自己第一线的跳拉拉队到球团的经营、嗯、然后到了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起心动念
1: 嗯，
2: 然后就是要自己开公司对然后直接全部在这个产业的方方面面去参与
0: 应该是那时候我在最后我在富邦其实已经8年了就是我不管是拉拉队也好棒球队也好篮球队也好就是这两个部门我都待过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大概已经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自己经营一间公司我可以做的是什么、
1: 嗯、
0: 我可以去撇除球场外我其实还有更多我可以来发挥的地方、
2: 嗯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因为球队我自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点卡住了因为其实球队他的工作比较 routine 每一年就是球赛、嗯、新的主题日等等的、
1: 嗯、
0: 那是不是有可能在球场外带来更多不同的机会尤其是那时候我发现到啦啦队其实他们在球场外应该有更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但是可能大家会不知道能怎么去经营、
1: 嗯、
0: 或者是他想要除了啦啦队之外想要有新的身份但是女孩自己本身她也没有办法去规划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借由我自己在球队的这些过去的经验、
1: 嗯、
0: 然后加上我自己在演艺的这些资源、嗯、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些让帮助女孩球场外她们有更好的发展
2: 所以你看就是说 现在整体台湾的啦啦队应援经济就是到了一个，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至于刚好是在这个风口上面，它就是历史的参与者跟创造者。我在节目的尾声想要问你最后一题，就是你觉得你有哪一些忠告或者是谏言给现在的啦啦队女孩们？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看哈，就是寿命蛮短的，就是在这个巅峰期蛮短的。那要怎么样从进来的第一天就要去想你未来的职业？
0: 我自己会有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在站在最高处的时候忘记你现在脚下踩的舞台。
2: 嗯
1: 哦。哇，打到我心里面。对
2: 对
0: 对，尤其是就是你要华丽转身还是你要黯然退场。
2: 嗯，
0: 对，我因为我觉得你爬越高，你有一天总是会走下坡的时候。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往后多想你的五年后，你的十年后。因为毕竟啦啦队这个工作不会是一辈子。
2: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你现在在很开心的同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想想你这五年后你会在哪里。
1: 了解。
2: 所以
1: 为什么这一集我讲完以后有点恐慌了？现在
2: 没有
1: 未来五年了啊，看好自己的台阶。
2: 对，然后你就好好想好下一步。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的就是资玉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现在在经营首战跟啦啦队应援产业的这个地位啊，跟这个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可是其实他在他的人生的前半生当中，因为很多的资历跟经历给他的灌溉的土壤，所以才能够到现在，然后能够在这个产业能够站稳脚步，然后发光发热。
1: 一步一脚印，
2: 没错，
1: 真的不简单。
2: 再次感谢黄姿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阿 Ben， 我让你结尾。
1: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
2: 加油热血应援站，
1: 感谢大家。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来介绍到这个在基隆这边有淡南古道。基隆市政府他们其实最近这十年以来他们有配合了这个古道的旅游办了一些活动。那我最近看到他们今年度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里面呢，有一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因为在基隆暖暖这边相当有故事的，而且呢说在淡南古道里面暖暖其实也是在一个蛮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是基隆在地文史专家，然后呢他也是负责带领大家在这一次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当中陪着一些参加的朋友，不管是从历史人文暖暖一些特色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正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基隆人？
1: 我是生在基隆长在基隆的人。
0: 然后基隆也有很多区您是在基隆的哪一个点？
1: 我是在市区里面的。
0: 哦，在市区
1: 但是我的工作在暖暖。
0: 对，老师说以前念的是跟森林有关的专业嘛。
1: 我是屏东农专的森林科水土保持组。
0: 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是让我很羡慕老师的，就是他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工作。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基隆市政府里面工作，然后您负责的区域是在暖暖这边是吧？
1: 是全市的。我回到市政府就是在农林畜牧科。然后我退休也就是在农林畜牧科。那我28年十个月都在同一个单位。
0: 哇，那等于是基隆全区，因为农林畜牧坦白讲范围很大
1: 别人不管的管得很宽啦、
0: 对，你不是住海边还住山边，管得真的很宽那老师，因为这一次您带的是这个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的旅程嘛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怕有些海外的朋友他不见得很了解那个基隆这边的地理环境暖暖这个名字很特别，它就是温暖的暖嘛然后就是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基隆会有这样的地名啊？它这个地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个地名的话有很多的说法啦有的是说这个是原来的凯达格兰族留下来的名字其实我们就不管它什么，我们只要听到暖暖两个字，心窝头就暖起来了，
0: 就暖起来啦，
1: 就暖起来了。尤其是那个梁静茹，
0: 对对对对，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让大家听，真的是叫暖暖的一首歌。
1: 而且他还很有心因为旁边就暖暖国小暖暖国小的毕业典礼，他竟然跑进去唱。
0: 这样子啊。
1: 那就让小朋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那真的很暖基隆其实好几个区域嘛那暖暖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啊？
1: 应该这么讲如果台湾基隆的地图是看起来像中国的地图啦。
0: 真的吗？就是一叶秋海棠那样的样子。
1: 就老母鸡啦
0: 老母鸡。
1: 暖暖的话就是在所谓的东南方的地方。
0: 东南方的地方。
1: 所以它跟新北市是
0: 比较近是不是？
1: 接近的，靠近的。
0: 比较靠近。那因为您刚刚说你以前你所在的科室是农渔，然后农渔牧还有加上森林，对不对？
1: 对。
0: 听起来暖暖是不是它那个面积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大？
1: 因为它面积大但是它面积大，但是最主要是在早在日治时期就被划定为所谓的 保安林地，因为它有一个啊，台湾最老的水库，民生水库。
0: 哦，最老的水库啊。
1: 哎，稀释水库的存在。
0: 哦，这个我们待会请老师介绍，因为在您带的这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里边，就一定也会带大家去看这个非常历史悠久的水库嘛，哈、哦。
1: 对对。
0: 好，那所以它包括就是说，可能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区域也比较多、哦，变成是不是居住人口相对就比较没那么多？
1: 哎、欸，也不是这么讲哈、哦欸，因为在因为有这个水库的在，所以灌溉设施就很发达。
0: 哦，
1: 灌溉设施很发达，是最早期、欸。那这个早期的话，所以这早期就有很好的农地
0: 啊、
1: 哦，就是所谓中心轮。
0: 中心轮，
1: 哎、哦，轮就轮、是、就是轮那头、哦哦、小小的山坡、欸、小山坡，
0: 一个小山坡，但是因为有水源，所以变成是很好的一个耕种的地方。
1: 对，那是、哦、那这些耕种的地方，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完全变成水泥森林了。
0: 啊，真的，水泥森林是说大家搬进来住的人很多，是不是？
1: 是楼房盖的特别多。
0: 哦真的、啊、哦，
1: 这个楼房都十几楼以上的啊，非常一个住宅区、哦，而且因为它紧邻的整个周边都是森林，嗯、所以
0: 说那个景观非常好，所以人家才会来这边盖大楼，
1: 环境非常好。
0: 哇，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之所以这一次特别办这个暖暖相关的活动。跟这个淡南古道的旅游推动当然也有关系啦哈，但是淡南古道其实很长哎、欸、哈，那暖暖在淡南古道里面，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特殊性或它关键性在哪里？
1: 淡南古道哦，说穿了就是以前铁路公路还没发达的时候的路，
0: 嗯嗯，
1: 在那个年代就是1800年到1900年。哦，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通道，
0: 是
1: 那这里面的，但是那时候。

0: 都叫做公路、铁路还没的时候啊，它的水路很发达，基隆河上。
1: 哦，水路非常发达。
0: 哎，基隆河上面就有所谓的，Manga 的那个独木舟在运。
1: Manga 就是独木舟，所以台北的那个万华以前旧地名就叫 Manga。
0: 哎，就是那个船位置溯溪而上。
1: 是。
0: 那溯溪而上呢，到这个地方，到什么？到暖暖这个地方，就碰到了河道里面有石头
1: 啊，
0: 定了。
1: 哎，
0: 在山上叫做石定。
1: 石定，哦哦，
0: 就停啊，哦
1: 哦，所以
0: 但是我们这边
1: 是一个石头啊，
0: 这是一个火冰啊，
1: 门槛的意思。
0: 然后船就没办法上去的，
1: 哎，
0: 所以就只好下船。
1: 然后开始用搬的吗？东西只好用搬的，
0: 要上山了，要走路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开始走路，就是啊，就变成淡蓝古道的一个点，哦。而所以简单的讲，暖暖就是基隆河上最后的一个河港。
1: 哦，最后一个河港。
0: 哦啊，所以马祖就躲在里面。
1: 啊，马祖躲在里面，
0: 就是暖暖最老的寺庙安德宫。
1: 哦，这边因为以前是河道，所以船是可以到这边的，好。但是因为它这边有那个石碇，有那个大石头，所以船到这边，大家都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哦，那暖暖相对来讲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哈。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之处了，哈。
0: 水路改为陆路，
1: 哇，
0: 陆路改为水路的一个转折点。
1: 哦哦，那真的很特别。可是就是说现在当然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条件也都不一样了嘛，齁。那即便时至今日哦，暖暖这边也许它的交通功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是不是在淡南古道这边，大家如果去走淡南古道的话，就是暖暖这里变成也是一个蛮有纪念性的地点这样子。
0: 因为淡南古道它会留下很多东西，不是那一条路而已。
1: 嘿，
0: 哦，对我们今天来讲，就要更主要的是它留下来的人文，
1: 是
0: 人文的这些生活习惯什么？那到底有哪些生活习惯是值得我们现在去看的？然后同样的，就是它因为为什么会经过这里，为什么样？刚刚讲那几个石头堆在壳里面，你就要下来，你不能坐船了。
1: 对，
0: 但是一样的，你就要爬这个淡南古道，就走在暖暖的山区里面，你就会受到这些自然的环境的限制。
1: 嗯，
0: 好、哦，
1: 嗯，
0: 如果暖暖一直走的话，就会走到那个灰朽寮。
1: 灰朽寮也在基隆吗？
0: 已经在新北市，但是跟暖暖是靠在一起的。
1: 哦，因为暖暖是临近新北市，所以你说他再从这边走，就走到新北的灰朽寮，就火烧寮。
0: 对，那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的地方。
1: 雨量就是下雨的年雨量第二大，全世界啊，
0: 是全世界，
1: 竟然不是在基隆啊！哦，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在那个火烧寮那里啊。
0: 对，
1: 哇，那请问一下，从暖暖走到火烧寮，正常来讲一般要走多久？
0: 正常来讲，只要走半天吧。
1: 哦，也要走半天哈、哦。哇，那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暖暖过去它的一个地理的特殊性哈、哦，还有等于说它来到这边很早很早就开发的这样的一些过程了哈、哦。所以时至今日，在暖暖就老师说的，其实它留下的有很多痕迹，有很多人文历史，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了解一下哈。哦，那就是说，我请问一下，若以现在在暖暖的聚落来讲，像你们这一次啊，要带着大家去走暖暖，它大概是怎样把整个暖暖区都走遍吗？还是比较集中在哪一个区域呢？
0: 因为暖暖不是一个聚落的形式，
1: 哦
0: 哦，所以你们暖暖以行政区来说，你要可以切成四块。
1: 哦，还能切成四块哈、
0: 啊，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门槛，
1: 嘿，
0: 哦，火顶后边那个叫定内，
1: 是定内，
0: 就经过那个河流上面的石头进去呢，这个叫。

0: 那边应该是比较大自然的景观。
1: 没有，那时候是完完全全变成水泥森林，因为地质平坦，然后后来的开花就非常强度的开花，
0: 所以反而因为它那个有像那个石碇这样的一个地形，所以反而在那边盖房子，现在盖的比较多这样子。
1: 对，尤其早期是货柜厂的，都已经就把货柜厂改为那个集中住宅了。
0: 哦，哇，四分之一已经变成那个好多的楼房在那里了。
1: 对对，
0: 那
1: 刚刚讲的真正的暖暖这一块呢，
0: 对，
1: 也因为中心轮的农业的消退变成了，变成高楼大厦，
0: 也变成高楼大厦。好，四分之一已经一半了，哦，变住宅区了，
1: 然后只剩下了，在暖暖的对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Manga 走到这边不能进去了，不能进去了就要转到那个暖暖溪里面，暖到暖暖溪就到安德宫的鳌塞那边，
0: 哦，
1: 后菜园街，哦，
0: 后菜园街，就是暖，
1: 这个就是暖暖港，哦，就是暖暖的港，啊，但是那个港的对面，啊，就有一个贵港，
0: 过港。
1: 就过来赶过来的，就是过贵港这样。
0: 所以它算是一个，也是聚落吗？还是？
1: 对对对。然后这次，尤其这个聚落在早期是都是什么？都是拉巴浪，都是番石榴，
0: 都是种很多番石榴，果树很多啦，不是种的，自己长出来的。
1: 哎，自己长出来就高塞芭乐。
0: 哇，那个台湾土芭乐那一种是
1: 吧？哎，对对对。
0: 哦，好赞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比较高的地方盖的学校哈，比较矮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光复之后，政府转进台湾之后，一些所谓政府机关都在那边盖宿舍了。
0: 哦，了解。所以您说暖暖它原本就有开发比较早聚落，就在过港这边嘛？
1: 哎，过港是后来的。
0: 哦，过港是后来的。
1: 真正的是暖，开始是叫暖暖的老街。
0: 哦，暖暖也有老街啊？
1: 有，暖暖的老街的名字听了会很羡慕。
0: 哦，怎样？
1: 它叫做金山街。
0: 哎呦，真好，谁取的啊？这么会取？金山。
1: 哦，不是会取。因为啊，暖暖刚刚讲是最后的一个河港，
0: 对对。
1: 但实际上呢，在最早期我们刚要盖铁路的时候，
0: 嘿，
1: 就是铁路的轨道从这边越过基隆河，
0: 嘿，
1: 越过基隆在挖桥墩的时候啊，大家挖到金沙巧克力，
0: 这就是那个也算金沙，对不对？
1: 啊，对的，那结果大家都来洗掏金，
0: 来这边掏金，哇，
1: 全部来掏金，然后就把工作全部丢了，甚至从旧金山回来的，
0: 也有从旧金山回来的，
1: 对，在大家来掏金，整个工程停下来，
0: 哇，
1: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金子的城市，所以有金山街，有金山市，
0: 哦，
1: 那现在已经改了，以前的基隆中学门口路叫做产金路。
0: 产金，生产的产，对不对？
1: 生产呢，生产金子的路。
0: 哇！
1: 哦，那个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八堵，基隆中学这个八堵。
0: 嘿，
1: 那这一共四块：八堵、过港、暖暖、定内这样。
0: 所以这都就是您讲的暖暖的这个区域，分成这四大区块这样。
1: 对。
0: 哇，所以哦，听起来啦哈，那个泥水泥丛林我们就不用去了啦哈，感觉对于这个老街啊，它比较早期这些聚落，应该有比较多人文历史的这样一个典故哈。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梁静茹唱的歌哈，然后呢，等一下回到节目中，我们就邀请我们李正仁老师带着大家，因为在这个暖暖，你看又有老街又有古老的聚落，那在这边老师会跟大家来介绍是什么样特殊的一个景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而且她前面一开始还有那个火车的那种环境声哈，所以感觉跟着她的歌声，我们真的来到基隆的暖暖，来去 Formosa。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漫游。而邀请到是这个在基隆这边呢很有名的一位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哈。好，老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听起来暖暖的开发历史很早哈，然后当初你说他这边呢，就是你看在商业上啊，交通上，他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如果说它的一个开发历史的话，应该是很早哦。它是会不会比台北这边更早啊？
1: 实际上并不会太早
0: 哦，不会太早啊，
1: 不会早过台北啦，哈。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去寻找旧的地图，
0: 是
1: 啊，100年前、200年前哦，外国人画的地图，尤其是所谓跨国人，跨国人要来攻打台湾
0: 啊，
1: 那攻打台湾之前呢、啊，他们就有 SPY 进来。

0: 派人来勘察地形，然后画下地图。
1: 他们就由那个情报员进来测绘地图。
0: 嘿，
1: 然后那个都是很就是用我们所谓的 free hand 自由手的，没有用仪器绘制来的图。
0: 嘿，
1: 那个图很精细，但是那个图上面都有暖暖。
0: 都一定会标注暖暖，
1: 哎，都把暖暖都画进去了，因为是在基隆河里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哦，
1: 哦，然后当初画的都已经把它画成一个所谓的方块，一个记录记录一个情形这样。
0: 这么精准的画出来啊，哦，那法国的 spy 也很厉害哎，哦，
1: 没有错，
0: 哦。所以不管是就以古老的地图来看，那时候就知道暖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点哈。然后我看老师在带这个暖暖的这样一个旅程过程当中，信仰中心哈，因为我觉得早期的移民不管去哪里，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哈。在那个时候人要跟这个上天就是很多的变数来搏斗的时候，所以您刚刚说这里藏着那个很古老的那个妈祖庙是不是？
1: 对对，
0: 哦，
1: 就所谓的安德宫哈，哦，安德宫是暖暖人的信仰中心。哦，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变成第四代的，
0: 哦，已经到第四代了。
1: 那你可以想象看它的历史多悠久。好，哦，那安德宫主祀的神子是妈祖。
0: 妈祖，嘿。
1: 妈祖是管海的啊，管渔业的啊，
0: 对，
1: 然后跑到那个里面呢，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暖暖是一个港口，有那个曼卡船就进来，
0: 对，
1: 所以当然要拜妈祖，
0: 哎，
1: 哦啊，所以啊，但是这个安德宫不是只拜妈祖而已，因为它是啊有历史的、有典故的，所以啊，在暖暖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
0: 哦，所以不是只拜妈祖。那讲人文荟萃是说，这里会是聚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起点。
1: 对，它这个庙是变成有学问的庙，嗯。
0: 有学问的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你如果现在来看的话，那个庙的柱子梁子，那些对联呢？
0: 啊，
1: 哦，因为整修的年代。都是登山贵台湾那个年代啊，那些五院院长的体制，
0: 嗯，
1: 包括尹右任，好，哦，这是很有那个历史性。
0: 所以这里在这个安德宫可以看到尹右任大师的那个墨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
1: 所以说他是有历史的，而且有所谓的典故的地方。
0: 也就是说，这里不只是说，主神因为祭祀是妈祖或在地一个信仰中心，它光是庙本身的建筑也好，它的一些相关的文物啊，这一些哦，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梁柱上的这样的一些对联，它基本上都很有那个怎么讲，可以好好去了解了哈，
1: 哦。对，就是有所谓的历史的意义。
0: 哇。哦，那，
1: 哦，尤其他最出名的就是两边相仿的横批。
0: 哦，两边相仿横批出名是因为写的人很有名，还是那个文字写得很精妙？
1: 那个文字很厉害。
0: 哦，
1: 一共只有八个字而已。
0: 哦，真的吗？是哪八个字？
1: 溪水流东，哦，比山拱北。
0: 溪水流东，那个溪是东西的溪吗？
1: 哎，比老东。哦，就我们很出名的一个巨龙，那甚至于就是这个的话，在因为暖暖溪要汇进基隆河的时候，水是也水有他们有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就是最爱老当，那最老当呢是啊，贾米康。
0: 哦，他用那个台语的字来写就对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流东，水是这样的一个流逝的话，在这边的人绝对不会饿到肚子啦，哈。
1: 对，这就是很宝石，很赚钱，
0: 就是很赚钱、很繁华的地方，这样哈。
1: 对对对，
0: 哦，
1: 这是口头人讲的，
0: 嗨嗨哈。
1: 但是客家人就会讲什么？
0: 客家人最
1: 老当莫起昂。
0: 哦，这是用客语，因为跟他那个谐音，所以客语说水如果流东的话是怎样？
1: 莫起昂。
0: 哦，老 太太
1: 老婆要养老公，
0: 养老公哦，哎呦、
1: 哦，那个就是完全把客家人那个客家习俗啊那种精神、啊、把它雕饰出来。哎，那不同的身份背景，你会做不同的解释。哦，
0: 水流东，如果以闽南语他那样写的话，他意思是说大家都可以吃得很饱。很赚钱哈、
1: 嗯，
0: 但如果用客家的语言来讲，他们说呢，这个水流东哈，那个老婆要。

0: 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华工回来盖铁路，那些华工就是啊客家人比较多
1: 哦，客家人那时候来帮忙盖铁路比较多，
0: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一些客家朋友的痕迹
1: 哦，
0: 没有那么明显而已。那基隆市大概七个行政区来，对，大概就是说那些里面客家朋友的比例会
1: 密集度最高的，应该就在暖暖这个区域、哦，而且从那个庙，从安德宫的那个两、那个刻的字，其实就可以看出这里族群的。
0: 对。
1: 哦，所以像你如果带大家来到安德宫，那我很好奇，因为这庙历史这么悠久啊，妈祖的有没有说他那个原始的那一尊神像是比较特别的？
0: 也没什么比较特别，就是他有三尊。
1: 哦，有三尊。嘿，
0: 那这三尊当然就是所谓大妈。
1: 嗯，
0: 大妈就不外出庙，大妈就定守嘛。
1: 嘿嘿，镇守在庙里。
0: 嘿，啊，二妈就软身，软心呢。
1: 哎，软身软，软身，所以他是可以出去出巡那一种。
0: 对，他就是要出去
1: 要出去活动的啦，哈。
0: 哎，到跟外面去挂香。
1: 那还有三妈，三妈做什么呢？
0: 三妈就是、看我们家里面的，就是暖暖本地出行而已，没有到外地。
1: 哦，有这样的区隔了。
0: 各司其职。
1: 哇，真好，有人分工真好。这样才不会太累啦齁。好。然后我看到除了安德宫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金山寺啊。
0: 对。哦，金山寺就是我们从安德宫出来之后啊。会经过所谓的金山街老街。
1: 经过老街。嘿。
0: 金山街爬上去，一直爬到山顶上就是金山寺。
1: 哦，这个金山寺因为名称是这样，所以是佛教的寺庙。
0: 对，但是它以前是一个两个庵呢，
1: 庵哦，它只是一个庵，还不是一个多大的寺庙这样子。
0: 然后到后来再慢慢的改建成金山寺，现在很漂亮，非常大。
1: 所以它比如说像刚刚安德宫，因为这跟开发历史有关嘛。你从安德宫这边祭祀妈祖可以反推回去暖暖这边当初的一些开发情况。那我很好奇金山寺这边是说它也历史悠久，还是说因为它的景观是它的强项之一？
0: 应该这样讲，它历史也很非常悠久了。
1: 哦，历史也很悠久。
0: 只是说它没有像所谓安德宫，
1: 那么
0: 安德宫是道教的庙。
1: 对。
0: 然后它是佛教的庙。佛教的跟道教就是在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上就有一点点差异，
1: 就不一样。因为寺庙的话感觉会比较清幽啦，
0: 对，比较隆重，
1: 香火鼎盛通常都是道教的庙啦，
0: 对。
1: 哦，所以
0: 就是我们一些活动传属于外，尤其在安德宫，它是基隆很重要的一个别馆的烟色，它是北馆里面有两派，一个叫西皮，一个叫
1: 北馆，所以那个应该是在安德宫这边哦。
0: 对，就安德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所以安德宫到现在还有他们有北馆乐团就对了，是不是？
0: 对，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他们还那个堂还在，堂号还在。
1: 哦，老师这么讲，我就想啊，因为像鹿港的龙山寺那边是有南馆的。那边是有南馆的，那在台湾的庙里边呢，比较多其实是北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嘛，还有子弟戏那样子嘛，
0: 对。
1: 所以安德，那我请问一下，我现在如果在安德宫这边可以看到跟北馆有关的一些元素或者是文物什么之类的吗？
0: 有，他们就有个先贤堂。
1: 哦，他们有一个堂啊。
0: 哎呀，然后他最特别的是，他们是在别的地方不晓得，他是最起码我所理解，就是基隆里面，在整个基隆辖区里面最早有女弟子的。
1: 哦，这里有女弟子啊，那不容易哦。
0: 我们周美拿义他是
1: 最早收女弟子的这个北馆团在这里，
0: 让你上来可以上台唱。
1: 哦，哇。哦，那真的，我听老师这样讲哈，就真的知道安德宫不得了哦，这在地是很兴盛的庙哦。

0: 对，因为那个庙不是只有香火鼎盛，它等于是还有相当一个人文素养呢。
1: 对对对，它不就所以暖暖的，这怎么讲？暖暖的大庙，
0: 有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哈。
1: 对，
0: 这是安德宫。那另外福兴宫指的又是哪里呢？
1: 福兴宫是哈，我们这一次会带朋友哦去上提这个比较出群的淡蓝古道哈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端点啦。哈，安德宫就是在暖暖国小旁边的一个土地公庙啊。
0: 说是福兴宫吗？
1: 嘿，
0: 福兴宫是土地公庙。
1: 对。
0: 那它在暖暖国小还是国中的旁边？
1: 国小。
0: 暖暖国小的旁边，这个土地庙应该历史也很悠久了吧？
1: 对，但是它是经过改建，经过改建，你又看起来不会觉得它的古味，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原来的淡蓝古道，到后来所谓暖暖的矿业的发达，都要经过它那个地方，
0: 而且真的很需要土地公来保佑，对不对？所以那虽然说它现在的样貌因为已经翻新了嘛，
1: 对，
0: 但是就是说那时候是在这个周遭啊比较大的范围里面只有这个土地公庙，还是说它是最早在地最早的土地公庙吗？
1: 应该不是
0: 不是最早。
1: 如果真的在暖暖啊，要讲土地公啊，
0: 对，
1: 大家都会想到水源地里面去，就西势水库的外面。
0: 为什么反而在水源地里面啊？
1: 它是从水源地里面潜出来的，日本人来开辟西势水库，来开辟水库水源地的时候，就把他们土地公潜出来。
0: 因为
1: 那原来要叫他出来，他不出来。
0: 这样子啊，
1: 然后经过法会之后，跟他体验说，那先盖后迁，
0: 先盖等他新庙这边盖好了，他再搬过来。
1: 那结果阴错阳差，结果变成我们这个地方有全台湾唯一的什么？双生土地公。
0: 双生土地公
1: 变成两间土地公靠在一起
0: 啊！两间土地公庙靠在一起啊！
1: 所以当地的朋友，土地公生日什么要拜拜的话，要两户贤内
0: 要因为是两个土地公，所以你要去拜的生理
1: 要
0: 准备两。可是盖在一起是说，他原本在地这边就有已经有土地公庙了嘛，然后第二座盖在他旁边的是从那个水源区里面请出来的那土地公吗？
1: 一个是从水库集水区里面
0: 出来，水库集水区邀请出来，请出来，然后、
1: 那另外一个是从进水厂请出来。
0: 因为所以当初那个土地公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但是因为一个要做进水厂，一个要做水库，所以只好把他们。但是请出来，为什么就在同一个地方就这样盖起来了？
1: 对呀、好地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暖暖溪的上游啊。我们有一个东势坑溪，一个是西势坑溪。东势坑溪跟外势坑、西势坑溪啊，就在他们的面前汇合。
0: 这个神明也是会挑地点的啦。
1: 然后所以就很多人说啊，他是一个管东势坑溪，一个管西势坑溪。
0: 这样也蛮合理的哦。
1: 那这个景观很漂亮。
0: 在这边等于是我站在土地公庙前，我看出来的话就大自然景观很美，溪流就这样有一种分流出去的感觉就对了哈。
1: 不是汇流。
0: 是汇流不是分流。
1: 土地公是追尾的土地公。
0: 水尾。
1: 土地公要祭财，水是财啊。
0: 对对对。
1: 土地公站在那个地方把那个财啊挡下来留给我们。
0: 这样才能留给暖暖这边才能够留下来就对了，不会流出去。暖暖人很聪明所以你说这是全台湾所谓双生土地公，因为没有台湾其他地方没有土地公庙盖在隔壁的啦。
1: 对，土地公就是我们讲的啦，角头庙啦，角头。
0: 大家本来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当初两边要把它放，就是请在，然后盖在一起的时候，两边都有同意吗？
1: 哎、欸，有有有，就是宝贵在在造化岛。
0: 哇，可能也预知说，因为这个地方您说是双溪汇流的话，哈、哦，就是连土地公都知道，我也要在这边站稳脚步了，哈、
1: 哦。对对对，一个人要看一个西瓜。
0: 哇，那个我们李正仁老师真的好会讲故事哦，才我们才讲暖暖几个那个庙的故事就觉得好有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当然就来讲老师刚哦有提到这个暖暖净水厂这边、哎哦、这里说是百年帮浦间，也是他们这次行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待会我们再请老师来介绍了，休息一下嘿。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郑华娟所演唱的歌曲《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台曲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之所以播这一首歌，是因为听我们今天访问的

0: 的那个特别来宾说，原来郑华娟也是基隆人，而且还是基隆女中毕业的。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在地的文史专家李正仁老师。嗨，老师啊，那个郑华娟是基隆女中毕业的
1: 对，
0: 哦。哇，好，那因为基隆港，哎，基
1: 对，
0: 隆港跟暖暖在东南边嘛，哈，那
1: 哎，
0: 基隆港是怎样比较北边的方向吗？
1: 就是在最北方的，
0: 哦，在最北方，哇，好，实在是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基隆的暖暖哈，那因为暖暖的歌曲刚梁静茹那一首我们听过了，然后接下来刚刚听的是这个基隆在地人哈，然后也唱了很棒的一首跟基隆有关的歌曲。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李正仁老师，是因为呢，老师哈。他们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哎，老师这一场暖暖人文生态漫旅是在7月11号要举办嘛？哈，好，
1: 没
0: 那
1: 错。
0: 所以我们是提早哈，那个拜托老师来做一个介绍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现场跟着老师去看，会更加精彩哈。那
1: 对，欢迎。
0: 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暖暖这边有一个净水厂，哈，哇，这也是很有故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净水厂的历史，好不好？
1: 净水厂哦，就是自来水之父，博
0: 自
1: 登。
0: 来水之父，嘿，
1: 哦，博登是在日据时代啊，
0: 嘿。
1: 他就来就被日本政府邀请来台湾做所谓的水利灌溉，做水库什么的。那就是在暖暖的地方，他怎么找了老半天，说基隆的雨量很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啊可以储水。结果在暖暖这个地方，就在双生土地公这个地方，
0: 他找到了，
1: 找到一个九洞啊，就是啊，由10块暖暖砂岩啊，毕竟的很小，所以越小的地方我们越好建设，就把它筑起来，把水挡起来。
0: 但是人家的原本地形就有利来做成净水厂或水库，这样就对了。
1: 对，就水库，然后再
0: 哎，
1: 把它
0: 做水库。
1: 挡起来，以后再把那个水了。
0: 嘿，
1: 然后台湾话有一句口头禅，
0: 是。
1: 正港的我无甲你骗，
0: 哦，
1: 上面就
0: 正
1: 有正
0: 港
1: 港，
0: 的，正港的，嘿，
1: 正
0: 架
1: 港
0: 杠，
1: 正
0: 嘿。
1: 港，正港是你这个港口啊，要达到能够征收税收的标准的，才叫做正港。
0: 哦，如果你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你都不能够叫架杠，不能叫正港，就对了。
1: 这是一口头，但是这有原因的啊。
0: 哎。
1: 哦，那在那个时代是基隆跟啊淡水啊两个一直在争，基
0: 嘿。
1: 隆正港诶，淡水就副港。啊，
0: 哈
1: 淡水正港的话，基隆就副港，会
0: 两
1: 吞掉。
0: 边在争说谁才是正港的，是不是？
1: 对，那基隆港啊，基隆港就是因为这个净水厂好，净水厂的水流到基隆港。可以供应给轮船，那时候是火烧炭的船，烧炭的船它要燃烧就有基隆的煤炭，然后有基隆的干净的水，清洁的水，然后呢，基隆港就变成架港，就公认说这个港口是可以对外通商贸易。
0: 所以这个水库帮了蛮大的忙哦。
1: 对，就是那个地位确定下来哦。那个
0: 嘿。
1: 这个水库的话是台湾最早的民生水库，民生用水的水库。
0: 最早的民生用水库，哈。
1: 哦，因为这个水库规划下来就是要供给啊基隆市的市区
0: 嘿，
1: 的老百姓用，跟啊基隆港用。
0: 但是您刚刚说，因为它原本范围不算大嘛，哈，算小小的这样子，所以到它大概使用到什么时候，这个水库应该现在应该没有水库功能了吧？
1: 还是存在，
0: 还是存在，但它
1: 那现
0: 有
1: 在
0: 水库的功能吗？
1: 有啊，
0: 哦。
1: 它的水，所有是水利署所调查的水库里面最
0: 嘿，
1: 清洁的水源就是这个水库。
0: 哦，最干净，所以它还是有供应基隆的民生用水，它是水
1: 对，
0: 库，
1: 就是说它
0: 哦，
1: 量就没有那么的充足而已，因
0: 虽
1: 为人
0: 然，
1: 口太密集了，
0: 对，但
1: 用量增加
0: 是
1: 太多。
0: 它的水质是最干净的。
1: 对对，最近、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到石门水库啦，到德基水库啦，
0: 对，
1: 都有都有游乐场，都有什么，知道，
0: 就是还是有开发，
1: 这个水库里面没有、哦、这个水库上面就是纯粹的森林。
0: 哦，这样子啊，所以非常天然的环境哈。那你带着大家来到这边，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水库的话，那它有应该是有什么样建筑，或者是哪一个点是您会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
1: 目前水库是没水库的集水器里面是没有开放，我们只能够在大坝、
0: 集水区里面没有开放，因为它还是担任了这个水源民生用水。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是到净水厂那边吗？
1: 就是在水库的下方。
0: 哦，水库的下方。
1: 那我们
0: 在水库下方可以看到什么呢？
1: 就看到那个以前盖起来的坝。
0: 哦，那个坝哈。哦。
1: 1900年盖的。
0: 哦，这样。那个坝是说，看起来就是他那个工法，即便多年以后，你还是觉得很佩服那一种。还是说它真的就是很壮阔，跟那个周遭的景观算是美景之一这样子？
1: 因为它的溢洪道不是我们传统所看到的溢洪道，它是在岩块上面把它砌起来。
0: 哦，跟其他地方的溢洪道不太一样。
1: 然后就是在那个岩块上面来流窜，那就一在泄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像我们白龙宫啊，跟南。米蒜糊感官，
0: 米蒜面线糊哦，
1: 就是面线糊。
0: 你是说那个水像面线糊，那是怎样？会在面转圈圈吗？
1: 不是，就一圈一圈这样撞来撞去。
0: 哦，真的啊，哦，因为它是有天然的石块在那边，哈、哦，所以它变成跟其他的方式，其他都可能一泻千里，咻就下去。
1: 其他那个是滑流梯。
0: 对对对啊，这边它会自然在边一圈一圈的这样绕。
1: 这是游乐场里面的这个。
0: 所以老师说，看起来像那个一碗面线糊那样。
1: 对。
0: 哦，那蛮值得看的哦，吼、哦。这个别的地方看不到哦，来，那要等它，要等到泄洪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吧？
1: 就是下大雨之后、
0: 哦，下大雨之后，
1: 像这两天都可以看到。那你就等它下雨，下完雨你又停一天，第二天去就看到非常漂亮，而且没有垃圾。
0: 哇，
1: 完全没有垃圾。
0: 那个今天李正仁老师跟大家介绍暖暖很多点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哈。那听说这里还有那个什么净水厂的百年邦普间啊，这个是什么？
1: 就在我们双生土地公的要进入双生土地公之前会经过一座小桥，那个叫做双龙桥。
0: 双龙桥，嘿，
1: 这个龙是哪个龙？就是刚刚讲到的东四坑溪跟西四坑溪两条溪流，这当作两条龙
0: 哦。
1: 那的两条龙就在地方汇合，
0: 是哦，
1: 汇合就穿下来就变成暖暖溪，
0: 是、哦。
1: 然后这个桥头啊，看下去就看到一个百年胖埔间。
0: 哦，百年胖埔是那个胖埔帮埔的话，是在抽水还是在打水？
1: 抽水。
0: 哦，在抽水。百年，因为是从日治时期就做盖出来，
1: 博登盖的。
0: 哦，你说那个哈、
1: 自来水之父，
0: 自来水之父盖的哈、哦。那这个百年邦普间、哎，它是里面还可以看到那个，还有那个以前那个胖普还在，是不是？
1: 对，那个德国制的胖普。
0: 哇，
1: 还存在
0: 这么多年没有生锈吗？
1: 退休了
0: 哦，
1: 没有生锈，他已经退休了，
0: 这么厉害啦，已经退休了。所以是说我您会带着大家看到的，那我们是只是远远看还是可以就近观察？
1: 可以就近观察。
0: 哦，可以就近观察，所以会让大家看到，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棒谱第一个没有生锈、哦、然后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怎么抽水的机制，就它当初那一套设备都还在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它的上面就是一大片的那个一群那个所谓的沉沙沉淀池，
0: 沉淀池，嘿，
1: 我们现在用的自来水都是用快速的，
0: 嗯，
1: 就是要加药剂，然后电解逆渗透，用我们人工的， 但是在早期是完全自然的。
0: 嗯，
1: 它有很大很大的水池，然后这个水池流完流到那边那边，一个循环下来，最快最快要七天以上
0: 啊、
1: 哦哦。然后这个水才直接送到基隆港来。
0: 哦，
1: 完全是重力作用。也不用加压，不用什么，就是管路这样一直。
0: 没错，在日治时期，他们的一些的水利设备其实都蛮厉害的，哈。他没有多余的，也就是说，他有时候用一些物理机制，这是蛮强的。哇，那即便这样子，你看已经超过百年了，意思就是说，它的保存还是保存的很好。那我们今天就你带着大家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它。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个百年邦普间，这附近整个，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网络上有看过照片，我看到的周遭环境配合它来讲，真的也是很漂亮哎、
1: 欸，是很原始的
0: 哦，
1: 还可以看，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湖蟹地质，
0: 什么地质？
1: 湖蟹。
0: 哦，湖蟹地质哦，我知道在暖暖这边它的地那个湖蟹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湖就茶湖的湖嘛。
1: 对。
0: 好、哦，那湖蟹它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1: 湖蟹地质要形成，不简单、
0: 嗯，
1: 它有几个条件配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在暖暖，暖暖有暖暖暖砂岩段，那个石头特别厚、特别硬，那个砂岩。
0: 嘿。
1: 哦，然后呢？它硬，但是有比它更硬的，
0: 嗯，
1: 跟它比它更硬的就是我们的煤渣，
0: 啊，煤渣比石头还硬啊，
1: 哎，煤渣比石头还硬，比如说、哦、它会一个非常尖锐，然后、哦、最后一个还要有上游要有很大的集水区，水量很大，
0: 水量要够大，嘿，
1: 够大，然后到这个点呢，水量、嗯、水整个不要。断面整个东西，
0: 嗯，
1: 整个河床啊被收小了，然后水流变成加速了，
0: 哦，
1: 啊、水流加速了，然后就在那边亮，造成漩涡。
0: 它哦，又是漩涡，但是这个漩涡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嘛，哈。
1: 对，就会在那个我们讲非常硬的软板带上挖一个洞。嗯
0: 哦，所以才会说湖蟹
1: 对，那挖的越深，它的离心力越大。
0: 对对，
1: 因为那个洞穴不是直直的，那个洞穴是跟我们茶壶一样的，爪爪都看。
0: 是，所以像茶壶那个肚子大大的这样子，
1: 这才叫湖蟹。
0: 哦，哇，那个对，在暖暖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原因会产生这样一个地质的现象？所以听到李正仁老师这样的介绍，才发现那个暖暖这边的水真好啊，它有非常独特的曲线动那个动线，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集合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啦，齁，集合了很多重要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才能形成，所以来到暖暖这边湖穴的这个就是说地质景观，这也是很重要看点哦，齁。
1: 对对。
0: 那老师，我请问，如果说我们要去看这个湖穴的话，您觉得在暖暖哪里是最适合的位置？
1: 两个地方，
0: 嘿嘿，
1: 一个就是在暖江桥，
0: 暖江桥，暖暖的暖江桥，
1: 暖江桥，
0: 嘿，
1: 哦，它湖穴的话就是在暖江桥的底下。
0: 哦，所以我只要在暖江桥上面、哦、往下看，就可以很清楚了，
1: 对，往上游的方向。
0: 哦，好诶，哈、哦，
1: 好、
0: 哦。
1: 然后这些湖蟹叫做 LKK 的
0: 啊，这个 LKK 是那个很久很久
1: 老年期已经变成倒带期了，
0: 哇，
1: 一个湖蟹已经连结变成连结湖蟹，然后变成一个倒带这样，
0: 嘿、
1: 哦、然后如果这边看完了，就讲到我们的上游暖暖溪的最上游的这样，
0: 嘿，
1: 双龙桥
0: 那边，
1: 嘿，从双龙桥你往下游看，你看到的那个是壮年期
0: 的湖穴，就一个一个洞很明显，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很凶悍的，那个水会涡旋会很大。
0: 哦哦，
1: 尤其像这几天的大雨来，看到更
0: 细。哇，那老师这一次带的在七月十一号，刚好因为那个接下来进入梅雨期嘛，哈、哦， 所以应该在你们这一次那个生态人文旅游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很壮观的暖暖的水流，看到那个湖穴很美的样子哦。
1: 那个要赌运气看天公
0: 哦，这样子哦，哇，没关系。今天其实我们光透过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老师好像你看我们在空中，但是好像跟你已经走了一遍，看了好多精彩的画面哦。哇、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这么精彩的一个介绍。那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报名那个额满了没啦，也有可能。但是下一次哈，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那个时间上也不见得来得及安排，那都没有关系。但你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到基隆暖暖这里，可以透过今天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大家哈各自去找寻，不管你要人文的、历史的，还是像这种自然景观的，都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哈。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谢谢。
1: 好，欢迎各位。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音讯吧，我是徐凡。当我们在新闻或是社群媒体上看到老人造势、独居老人或是年老啦这些的字眼的时候，是否曾经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用语正在悄悄地形塑我们对于高龄者的印象？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的议题早已经跟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年龄歧视与刻板印象往往就藏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媒体报道以及网络留言之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与我们探讨语言如何影响社会看待高龄者的方式，以及我们该如何打造更尊重、更友善的高龄文化。

0: 有时候一些对长辈的负面情绪、负面感受，其实很多是来自社群平台上面的讨论。我们还是想要去提醒大家，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语言也会去伤害一个族群、伤害一个世代这件事情。
1: 专员阮怡瑜他也谈到口语该如何的调整与改变。
0: 这个新闻假设我先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十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他不要，他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他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警徽下，对，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语汇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人长者英法族，因为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强强烈，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0: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的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而且我们也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今天写一个老人被骗的新闻，老人又被骗，今天写年轻人被骗的新闻会写什么？诈骗手法又翻新。大家懂吗？就老人就是你就是你，因为你是老人所以你又被骗，就因为他手法又更厉害了。但那我们不是全部这样子啊，只是我们发现有时候确实有一些新闻是会这样的去呈现。所以我们想要去提醒的是说，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是发生某一个事件，就我们刚刚前面提的，我不要每次都写哦又是高龄驾驶，对，就是我不要直接用一句话一个跟高龄有关的标签直接贴上去，这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觉得说应该是要从猎奇叙事转向结构分析，今天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不是持续渲染这件事情怎么多离奇多夸张，而是应该去思考的是应该是从这个老人怎么了转换成设计出了什么问题，我的交通设计上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博爱座，是我在整个博爱座优先席的设计上是不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就任何的问题我们其实不是去说这些老人都是这样子，而是可以更深层的去思考那我有没有机会透过设计去做一些改变。第三个部分，不过第三个部分我们得老实讲，我觉得目前媒体其实是有在做这个部分，就是呈现高龄的多元样貌。就是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长辈通常不要只是出现在事故或受害新闻里面，是可以呈现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也是劳工，持续的中高龄就业，或者是志工，甚至是照顾者或是学习者，呈现出长辈多元的样貌，让大家看到 长辈一些其实是很激励人心的样貌，而不是永远都只是提到老人就是社会福利呀、啊，然后就是要么就是事故啊，要么就是一些受害形象，
1: 让座啊，
0: 对对对，不要永远只是这些形象。自己会觉得可能回过头来就是强调尊重主体，不是标签化了，从猎奇故事转向结构分析，第三个呈现高龄样貌多元化。
1: 嗯，因为你们也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来探讨这样子的所谓的高龄友善的语言推动哦。那在这些的专家学者，因为他们都有这个背景，也是有这个资历哦，所以他们谈的主要是哪些的方向可以供我们做一些的参考呢？
0: 刚刚提的那三个方向大概就是有点汇整从他们的一些建议来，像之前就有老师们讲过，就是就随时提醒大家，讲到一个事件不要是老人都老人有，当你这个都下去就把它标签化，一个族群都标签化了。应该是说回过头来我们也在思考，是说除了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像广播媒体这样的方式去持续跟民众宣导这个议题之外，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应该预计会到一些学校去做一些分享，把这种基本的观念可以分享给一些将来有机会接触老人或者是媒体工作的学生，让他们至少脑袋里面有个概念说，诶，其实语言这件事情是可以形塑一个社会 对这个族群的想象。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所以呢，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年轻世代的这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哦，他们也希望呢社会能够对高龄更加友善，因为也许他们从小可能是他的长辈爷爷奶奶带大的，那可以从哪些的小的地方开始做起呢？
1: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其实是刚前面提到了一些新闻不太一样，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一些对长辈的负面情绪、负面感受，其实很多是来自社群平台上面的讨论。
0: 社群平台，
1: 对。可能包括可能所谓的脸书啊、IG 现在最流行的 Threads 之类的，那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面的情绪，那个情绪很容易被放大，尤其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追求流量嘛，那为了追求流量他可能会刻意的去放大一些情绪，然后可能会讨拍公审，所以当为了追求流量刻意放大情绪的时候，情绪越强，然后大家就会继续来一起骂，一起加入讨论，一起加入挞伐。其实我们也经常在分享的是说，觉得有时候是被太多是负面事情被放到网络上面去讨论，可是我们觉得很多所谓的温柔的瞬间不见得会被拿出来讨论。像我记得前两年应该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博爱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压抑，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会那么的
0: 搞得这么复杂。
1: 对，因为而且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相反的案例，刚刚跟主持人讨论，我住中部，也是前两年应该三四年前的，我带小朋友，那时候他大概应该四五岁上来，我会带他去动物园玩，然后因为我们会住一天，所以我就拉着行李带着他，我们搭捷运，然后那一次从台北北车嘛，要过去动物园要搭两段的捷运嘛，
0: 对，
1: 我在两段捷运我不约而同我遇到的东西都是长辈要让座给我家那个小朋友。第一次要被让座真的非常的惊吓，而且怎么会是长辈要让座给小朋友呢？这是跟我以前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对，然后我还印象非常深刻是那时候捷运虽然是人比较多一些些，有一个阿嬷她就一直要站起来，他就一直要站起来叫妹妹坐，可是妹妹当然不敢，我也觉得不行啊，我觉得长辈当然是长辈你坐着就好。到最后这个阿嬷她非常可爱，她一直说这样妹妹太危险，因为我又拉着行李箱车厢人又在动，而且确实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少在搭捷运，我们那个核心不太稳，有时候真的会比较站不住。后来奶奶就决定做了，奶奶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动作、她把她腿打开，然后叫我妹妹站在她的腿中间，然后我在护外面护着她，终于跟奶奶达成的协议是这样子，她觉得这样妹妹才是安全的。
0: 哇，对，挺感人的。
1: 对、我当时我其实很压抑，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在那一段里面那个奶奶不是第一个让位的长辈哦，他是第二个、然后是他坚持做到的。印象很深刻是怎么会带着小朋友来台北有这种礼遇呢？对，然后后来要换第二段，我记得是文湖线一上去，然后也是又挤满人，又一次又长辈又看到小朋友，长辈又马上要站起来、我就说真的不用不用 OK，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行李箱，我扛好气就把它把靠着气，小朋友靠着是还算安全的。所以其实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当时我留下的印象其实长辈们其实是很关心孩子们的安全的。
0: 对，
1: 所以后来其实接连发生一些不爱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啊。我自己在看那些事情，我会觉得这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面对不同的状况会有不同的决定，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老人都画上说他们就是要抢不爱做
0: 那等号。
1: 对，甚至我们其实有跟一些长辈聊过，那些长辈他们现在自己也都觉得说他们一上车他们都离不爱做远远的，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稍微靠近博爱座，可能大家就说那个老人要来抢位置，他们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子的老人，而且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只是不需要去坐那些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所身边所接触到的很多长辈是这样子，可是这些长辈他的样貌不见得会被放到网络上面去呈现，可是当今天大家有负面情绪就放上去了，那可能是少数一两个长辈的行为。
0: 对，
1: 可是大家就形塑了一个老人爱抢博爱座的印象，但这绝对是错误的。台北捷运每天的运量那么大，难道每个老人都在抢位置吗？
0: 没有。
1: 对
0: 对，甚至于有一些长者啊，你要让给他坐啊，他会给你说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待会就到了。
1: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能生活中更多的日常，可是他不见得会被拿出来。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更有心一些些，其实有时候看到网络上这种已经越来越一面倒的言论的时候，或许有时候也可以适时去分享不同的看见、或是不同的一些看法。应该是说我们自己大家回来刚刚是讲社群平台年轻的运用的 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是说，回到日常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回到我们刚刚讲媒体如你所指的部分，我们还是想要去提醒大家，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这边我再举一个很日常生活的小事情，可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就会用年龄来解释，就是说有一天我同事他就因为前一天办活动搬重物。

0: 板比较酸痛，就贴了贴布。
1: 前通膏。
0: 然后对，然后就在搭电梯的时候，另外同事看到他就说怎么贴的那个贴布，然后我同事就说啊就酸痛啊，那个同事就说啊就是老了啦。然后我这个同事就很生气说你自己在做老人服务，什么莫名其妙的标签化。
1: 哦，马上语言不友善。
0: 对对，可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就已经是我们大家很习以为常的，就哎你有什么状况就老了啦。不要这样说，虽然我自己在推动友善语言，有时候我自己就啊就是老了，所以才会忘东忘西啊。这个是生活上的小事倒是还 OK， 但是其实回到一些公共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更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他老了才会这样发生吗？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前面已经一直在提过，我们有时候今天看一个事情应该看的是个案，而不应该是贴老人家就是这样子，你看吧老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用语的话我们会尽量少使用会是比较好。
1: 其实当时怡瑜跟我说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还想说语言有这样子要推动吗？需要推动吗？后来那时候跟你讨论的时候发现说哎，的确是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会不经意，我们都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可是这个其实是哦。那我相信呢，台湾已经正式的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不是只有台湾，全球都是如此。以后呢，这个高龄化呢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铁定一定有什么样的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语言上面不能够再像以前的用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像我们要尊重别人，长者也是要被尊重的，不是只有年轻人或者是这些孕妇啊等等哦。所以当你们在推动的时候呢，除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在这个领域当中一直耕耘了很久哦，所以在你自己本身的专业的领域当中，你们怎么来计划，有没有一些的方式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或是有什么样的推广，让更多人去注意到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呢？
0: 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自己有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说可不可以透过一些比较有在媒体方面可能有公部门，例如可能 NCC 之类的一起来协助，去把这个议题能够推到更多的媒体端去一起来重视。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本身当我们起心动念会做这个是那个所谓的影响力新闻奖，我们其实也会透过这个影响力新闻奖的部分去让更多的媒体一起来认知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有跟一些在学校科系可能是社福相关领域，或者是我们优先帮助的是社福相关科系或者是新闻相关科系的学生，我们可能预计下半年开始会透过校园巡回的方式去跟他们做一些分享，希望让他们说哦，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语言也会去伤害一个族群伤害一个世代，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让他们开始去关注到理解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太少人在谈了，要改变也不是我们今天可能做一次两次或几场巡演可以改变，可是我们觉得总该是开始来播种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大概会透过这几个方式慢慢的来做，然后当然如果说将来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跟民众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好的 idea 提供给我们，大概也都还是会只要有好的方式可以推广，我们都会想要尽力去做。

0: 高龄友善其实不只是政府政策或是社区团体的责任，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是有关的。从一句话的用词，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到与长辈相处时的态度，都可能会影响他们感受到的是尊重还是压力。那么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来说，如果想让社会对于高龄者更加友善，可以从哪些看似微小却很重要的地方开始做起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专员阮怡瑜，他说
1: 引发海啸来袭。可是当你听到海啸来袭，你的感受是什么？威胁感、破坏感。我有没有可能改个句子叫做引发浪潮兴起？他觉得你们虽然有来帮我整理家里，可是你们没有尊重我哪些东西我想要留，你们把我要留的东西都丢掉了。你们其实是在否定我的生活。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会跟长辈做更多的讨论，然后了解他真正的需求。我们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要去为某个族群去做什么样的辩解，也不是要大家只能够说好听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去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呢，就先因为你们的总会是在台中嘛，
1: 是
0: 你们先从台中开始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去关注它，去认识它呢？
1: 这个议题其实说真的，语言这个议题你要怎么样去呈现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其实像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其实在松烟其实有过一个展览，里面其实大概就有做稍微展示了一下语言的这一块部分，应该翻转语言，让大家试着去翻牌子的方式，诶，这句话可以怎么样讲得更好之类。对，所以其实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透过一些小型的展览的方式，让大家来所谓的翻转编辑式的概念，试着去自己尝试看看，重新写一个句子，去感受那个语言原来一个字一个句子的改变其实可以有这么大不同的能量。
0: 刚才呢，其实怡瑜有举了蛮多的例子哦，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两个例子，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们可能少一个字转换一个语句呢，那个语言的动力就起来了，也不会不友善，而且是友善的。
1: 我举一个例子，是也是这几年可能大家会很常看到的，就是因为在讲高龄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叫做标题叫做引发海啸来袭。可是当你听到海啸来袭，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很大，很危险，
1: 危险，有一种威胁感、破坏感。但是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改个句子叫做引发浪潮兴起？浪潮兴起它变成是一种带有好像是引领时代趋势感。对，它其实同样你在讲的就是引发经济浪潮来袭的部分嘛，你就不要讲海啸。为什么要讲海啸？浪潮来袭其实也同样是可以呈现这样的概念。或者是说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它是比较回到我们的刻板印象嘛，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今天可能阿嬷把头发剪短之后，我们说哦，阿嬷你剪这样看起来年轻十岁呢，
0: 这样也是吗？
1: 这个我们不会说很不好啦，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就带有刻板印象，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带有一种年轻是比你现在状态更好。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是说阿嬷把头发剪短，说阿嬷你现在这样看起来神清气爽，超有精神耶，是不是一样是很好的赞美词？可是我就不用我们太习惯说哦，你这样看起来年轻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很习惯觉得年轻是好，老是不好。
0: 对，
1: 我不会说，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太生活化的用语了，我可以注意就稍微注意可以调整，但是我们不会去说你这样就是不对啦。
0: 哦，你这样想到就刚才你举一个例子，
1: 贴药布，
0: 贴药布。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走路觉得说好像哎，自己好像最近常常扭到啊，或等等，或是很多事情东望西望，你就会跟他说啊，你年纪大了。不要说别人说你，你自己都会说哇，真是有点年纪了，东望西望了。
1: 我还会分享一些非常有趣，是我们同事之间在讨论，因为我们之前也真的讨论过到底什么叫歧视，到底什么叫做贴标签。假设我今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奶奶推着装满回收物品的车辆，推得很慢很慢的走，我们过往的经验想法是什么？我们过去帮她推，让奶奶不要那么辛苦。
0: 对啊，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出于善意，可是这里面其实是不是也隐含着一种刻板印象，她一定需要被帮助。
0: 可是问题是你看她推那么慢，不是就需要帮助啊？
1: 可是其实搞不好奶奶她虽然行动是比较慢，可是搞不好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搞不好他其实长期在捡这些回收干嘛，他的体力搞不好都比我们好，
0: 有可能。
1: 对，所以他只是动作慢，可是不代表他推不动。当然这个只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开玩笑的一个案例啦，是说这应该说他是也是一种自我提醒，说我们虽然在推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可是我们也不要过犹不及，把所有的东西就都把他认为说啊，这个就不 OK 不应该啦。对，但是只是我们是觉得说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是一些过度负面 过度的去渲染负面刻板印象的文字，我们比较希望说，哎，这个部分有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到、注意到而有所调整。
0: 那可以这样问吗？就是说，哎，老奶奶需要我跟你共同来推吗？
1: 没错，对，我们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说奶奶你有没有需要帮助，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超棒，棒上加棒、哦、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你多了一个尊重跟给他选择的主体性，这其实也是我们红道在做很多服务的过程中开始会去关注到的。例如说我们过年到长辈家里去大扫除，我觉得把你东西
0: 到长辈家去大扫除、啊、
1: 对对 对, 对，过年的时候、嗯、因为其实有些长辈他身体退化，其实有些比较细节的地方他没有办法打扫，所以过往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人来了，我就是把你清得越干净越好，东西都丢掉就好。
0: 可
1: 是对、哦、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这些都脏脏臭臭不要都丢掉、哦、对，你没有帮你买新的，可是你可能忽略了这些东西可能对长辈有它存在的意义，有它的主体性，你过程中你一直在帮他做决定。后来其实有一些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有一些刚接触的长辈，我们跟他说要去帮他做打扫家里，长辈是会拒绝的，因为他被丢怕了真的，他觉得你们虽然有来帮我整理家里，可是你们没有尊重我哪些东西我想要留，你们把我要留的东西都丢掉了，你们其实是在否定我的生活所以对，所以其实我们连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会跟长辈做更多的讨论，然后了解他真正的需求。
0: 哇，看样子呢这高龄友善的语言推动的确是需要的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比较少看到这个领域哦，总觉得他可能年纪大了、哦、就看他的外形哦，可能推不动了或是拿不动了，行动缓慢了、哦、但是真的还是要尊重他哦。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般人的一般的生活

0: 会人士啊，或者是给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有一天你可能在路上碰到这些的长者，你会觉得这个对方可能在语言上面对这个长者是不太礼貌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不要引起纠纷，但是可以把这个给化解了。
1: 我觉得想要先讲一个蛮关键的重点，是我们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要去为某个族群去做什么样的辩解，也不是要大家只能够说好听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去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长辈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导致他现在的行动，甚至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是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我们不见得认同他做的事情，可是当我试着理解他可能因为什么状况而有这个行动之后，我们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怒火怒气。所以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想要去提醒大家，是就像你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面对这种火爆场面的时候，或许其实可以请大家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思考看看，这蛮重要的。
0: 听怡瑜这样讲的话，我认为就是倾听跟同理心，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今天非常谢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推动这个呢，其实在网络当中的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啊，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啊，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做，也让我们的学校的年轻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小学、高中或者是大学，甚至于研究所，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然后我最后其实也想要再讲一个部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叫推动高龄友善语言，可是我们想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其实不是只有高龄这个族群他需要友善语言，其实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性别，甚至不同的年纪，他都应该被友善的对待，他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高龄的部分。对，
0: 好，所以友善语言这是很重要的。转过话讲，其实那个意义都不一样。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阮怡瑜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一句话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一句话也可能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刻板印象。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了解到高龄者并不是单一的群体，更不应该用年龄来定义一个人的能力跟价值。不论是媒体报道、社群探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句玩笑话，都值得我们多一分观察以及思考。感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让我们看见语言背后的力量，期待未来每个人都能够用更友善、更尊重的态度来看待老化，共同打造一个不分年龄、彼此理解与包容的社会。祝福专员阮怡瑜，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7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蔡幸娟跟伊能静唱过的粤语歌曲。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张艾嘉，他的经历跟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伊能静蛮类似的。我们之前12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而另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的。但是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艾嘉蛮精彩的童年生活。
3: 1953年呢，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这个张艾嘉，她的籍贯呢是山西省五台县，她的父亲张文庄啊是空军的飞官，那母亲魏淑娟则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第6任新闻局长啊，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新闻界元老魏景蒙。那1954年2月19号，张艾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驾驶 C-417 的运输机，不幸啊，在新竹撞山罹难，留下了这个寡妻，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艾嘉，还有姐姐张艾黎。那张艾嘉在父亲过世之后啊，就被母亲带到美国去定居，而且接受教育，当然当中也曾经回到台湾过，读过这个私立在新小学，当时他还跟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成为同学。
1: 张艾嘉除了国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以外，他的粤语说的也很标准，因此在香港的发展也很顺遂，很多香港人也都以为张艾嘉就是港星。那么张艾嘉跟香港又有什么渊源呢？
3: 12岁的时候，张艾嘉就跟着母亲移居了香港九龙城，并且入读这个新法书院小学部五年级，后来啊就到了这个美国纽约去就学。那15岁的时候啊，张艾嘉又随着母亲回到台湾，入读这个台北县私立圣心女中跟这个台北美国学校。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不断的这种跨国迁移啊，让这个张艾嘉的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那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演出第一部电影《飞虎小霸王》。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嘉禾电影啊。那早期啊，他在香港电影里面总是扮演那种彪悍的女警官，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禾做这个最佳拍档。那至于到歌唱的领域啊，张艾嘉的根据地啊就是台湾了。可是啊，电影的部分啊就刚好相反，张艾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那张艾嘉不仅是在香港发迹，他后来事业的重点啊确实也都放在香港了。
1: 上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伊能静跟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一样，中学都在香港读过，所以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这对他们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两人还有个相同之处，就是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也蛮超越他们的歌唱成绩的，以至于哦，大家有时候都忘了他们曾经是畅销歌手啊。
3: 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1970年代之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因为歌星他要维持那个曝光度，他必须要经常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刚好相反，他要维持那个神秘感，要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你像什么珍珍或林青霞来唱歌，那即使一张唱片你只有一首独唱，也会成为新闻话题。那当然啦，也是有歌手像是什么林文正啊、凤飞飞啊，他们不仅演

0: 电影，而且他们都一定都是演男女主角。可是我们要知道，那种电影它主要是卖那个刘文正或是凤飞飞自己的那种死忠粉丝，当时能够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哦，让人没有办法定位，讲他到底是歌手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应该也就只有张艾嘉一个人了。因为张艾嘉啊，他其实他出过9张个人专辑，虽然相比于电影哦，这个数量不算多，但是哦，因为他每一张那个唱片，他的那个销量哦，都是完全不输给那个畅销歌手。只不过哦，到了1980年代之后，张艾嘉就专心在这个电影方面。他不仅是演戏，而且他后来又变成了导演跟制片，所以大家都认为张艾嘉是电影明星，而忘了就是讲说，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张艾嘉也曾经是当红的那种畅销歌手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艾嘉第9张专辑《爱的代价》第2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

0: 张艾嘉在受访时曾说，唱歌对他来说只是嗜好，他喜欢唱歌，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他发现电影是无穷无尽的，是可以深入挖掘的，是他一生的志业。从他的电影处女作《飞狐小霸王》推出这50多年来，张艾嘉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电影一直是他永恒的爱吧。
1: 因为早期啊，张艾嘉在这个香港电影里面，他总是扮演那种彪悍女警官嘛。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合作的那个《最佳拍档》。那1976年，张艾嘉在台湾啊，以琼瑶电影改编的电影《碧于天》赢得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那1980年第一次以《茉莉花一片》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终于在1981年呢、啊，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啊，荣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但是啊，张艾嘉在影坛更大的成就其实是她担任导演。1979年啊，张艾嘉第一次接拍这个导演涂中迅啊，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最后她以演技获得了影后。那《最爱》啊，这部电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另外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可以说是张艾嘉这个执导跟从影以来啊，就讲说最辉煌的时刻。
0: 这首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是台湾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2013年创作这首歌的李宗盛，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演唱会台北场高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唱到第二段忽然哽咽无法出声，经过整整20秒后才能重新开口。虽然哽咽过后，李宗盛还是继续唱完淋漓尽致，热泪盈眶。但究竟李宗盛为什么哽咽呢？
1: 李宗盛在2013年、哦、这个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台北场的时候，因为演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忽然哽咽，因为他是经过20秒之后才重新开口。那虽然媒体记者、后来也多次询问李宗盛，可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自己哽咽的原因。然而这首歌原来的主唱者张艾嘉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你们通通猜错。
0: 对于《爱的代价》这首歌，张艾嘉对歌词里的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最有感触。他说，每个人心中总有不再见面或者是已经离开的朋友，有时候呢，你会偶尔的想起这个人，想要问候对方，但却因为很多因素无法传达关怀，但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永远会有这个人存在，也会念着对方。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其实是蛮美的。
1: 张艾嘉说，惦念着对方是一种美丽，所以张艾嘉说他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他，同时也告诉大家，人生当中不只有爱情，爱有更多的层面，只是只有你在为爱付出的时候啊，你才是最快乐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8月由唐书生作词，李宗盛作曲，滚石九位巨星合集《烧得厉害》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粤语版《离开离去》。

0: 虽然在影坛里获得极大的成就，但张艾嘉在歌坛其实也一直都是畅销歌手。张艾嘉在受访时曾经提到，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因此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但在演艺生涯里，张艾嘉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1: 张艾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天性外向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妈妈攻击姐姐读书已经很迟疑，所以张艾嘉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台湾娱乐圈，成为电台主持人，17岁又进入歌林唱片当个歌手，并且主持电视节目。那张艾嘉说他曾经在选角上两度败给林青霞，第一次是在八百壮士中，这个导演丁善玺原本承诺讲说要让张艾嘉来主演，而第二次则是在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张艾嘉非常想要演那个贾宝玉，但是最后导演却安排他演林黛玉。
0: 其实电影圈原本讲定的角色到开拍时才发现被更换了，这种事也蛮常见的，甚至拍完了还要更换角色，这种事也曾经发生过。1976年国民党经营的中影公司要拍《八百壮士》时，女童军杨慧敏的角色，公司高层是希望由珍珍主演，结果珍珍不顾父母反对，跟香港男星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让高层担心女主角的形象问题，就对外宣布要启用演技比较好的年轻女星。可是后来真正扮演杨慧敏的女演员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吗？
1: 对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中影公司在士林，因为盖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影城嘛，就讲说那个

0: 就是在里面呢、又盖了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就是说他要搞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底摄影呢、而杨惠敏呢、他自称呢、当年呢、他是游泳越过苏州河送国旗，实际上不是，他是从那个垃圾孔道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中影就说好，那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还找了这个周丹薇啊、张璐啊十几个年轻的女星，穿着泳装下水较劲，讲说来大家看谁最会游泳，谁就来当女主角。结果最后中影宣布，讲说杨惠敏这个角色由当时还不会游泳的这个林青霞来担任。那不管这是内定还是临时改变的，这个选角的争议就让当时参加这个选角的女星后来心里都觉得很不满嘛，因为你就是讲你搞什么，你叫我们穿泳装来游泳，结果弄了半天，只是你在宣传你中影的这个游泳池而已嘛。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张艾嘉，因为当年她演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要开拍之前，本来是安排讲说这个玉女红星林青霞来演林黛玉。那因为这个张艾嘉她在香港演电影不是都演那个男人婆嘛，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反串贾宝玉好了。结果到了开拍的时候，就临阵换角，林青霞跟张艾嘉等于就是互换角色，但这样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嘛。不过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投资方讲说他要导演找谁来演就是谁来演嘛，这个就是演艺圈的现实了。
1: 张艾嘉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经提到，当年因为外公反对，妈妈只好放弃从影的念头，所以当她开始演戏时，妈妈非常支持。但是张艾嘉要去唱歌，妈妈却是坚决反对，甚至为了阻止她上台表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用剪刀剪碎，害得她只能穿牛仔裤登台。但这也成为张艾嘉唱歌的特色。
0: 其实张艾嘉的母亲会支持她从影，却反对他唱歌其实那也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那种社会背景。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讲张艾嘉的妈妈觉得这个女儿在夜总会里面当歌星不好，她也觉得女儿不该那么早那么年轻就放弃学业。可是当后来张艾嘉要当演员的时候，母亲却对她说，你去试试看，如果试不成你就回来读书。最后张艾嘉就把演艺事业的重心都放在电影上唱歌只是他年轻的时候很短暂的经历而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1年9月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第5张专辑《童年》第一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童年》。

0: 张艾嘉的第四张专辑也许是他在歌林唱片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之后张艾嘉就转往滚石唱片，唱红了罗大佑制作的专辑《童年》，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罗大佑也成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1: 虽然哦，那个时候张艾嘉

0: 是已婚哦。那罗大佑也有多年的女友，可是两个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了爱情。罗大佑甚至用张艾嘉的乳名小妹做了一首歌，叫做《小妹》，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那两个人分手之后啊，罗大佑又以这个名作《是否》来纪念两个人的爱情，让大家都以为张艾嘉跟罗大佑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其实啊，罗大佑从1980年张艾嘉在歌林的时期啊，就已经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也许》当中奉献了五首作品，其中还有三首是首次发表的，那另外两首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1: 同年是张艾嘉跟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专辑。专辑同名曲《同年》在罗大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总共花了三年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但这样一首近似童谣的歌曲，当年为什么会爆红，甚至一路流行到今天？
0: 童年这首歌啊，它无论词曲都很近似儿歌，它旋律很简单，带着淡淡的惆怅。那有一种啊，就是只存在于生命的开始，那种一去不复返啊，而且啊，可以回忆，却不能再生的这种魅力哦。那演唱者张艾嘉其实他是用歌声哦，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还有成长历程的追索跟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还有自然流露的这种缕缕温馨呢，将人们儿时的记忆啊都唱得软融融的。那后来翻唱者虽然很多，但似乎啊只有张艾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精髓了。
1: 罗大佑后来在受访时曾经提到，在创作《童年》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的让歌词跟旋律配合，而同时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那么要请问管大，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差距哦，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爆红呢？
0: 虽然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其实他大部分的作品依旧沿袭了那种校园民歌的曲式，但还是呈现出那种很富有现代韵味的编曲跟录音手法，让人完全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与其说这是张艾嘉的专辑，不如说是罗大佑发表自己首张专辑前的这种酝酿积淀啊。这张专辑也因为这一层缘故，更多了一种属于年轻人的青涩在当中。那这首《童年》在1996年跟2009年两度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不同世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共同回忆。老实说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多情节啊，你不要说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不懂啊，那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应该是更陌生才对啊。
1: 但是因为这种语言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而且它的整个旋律非常的好。我听过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歌唱者他们唱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好，我甚至都觉得胜过张艾嘉跟罗大佑本人他们诠释这首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2年1月由黄沾作词、李宗盛作曲、蔡国权第一张专辑、蔡国权第一首歌、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童年》。

0: 管他刚才说童年这首歌有些歌词中国大陆的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例如那句诸葛四郎跟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因为大家毕竟童年时候读的书啊什么会有点差异的。那管大能为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是台湾漫画家叶红甲的名作诸葛四郎哦，这个是连载于1958年到1963年了。不过这部漫画它虽然从1958年漫画大王杂志就开始连载，但是起初它是以短篇的形式发表，之后因为太受欢迎了才改成长篇分期连载。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经济还没有起飞的1950年代后期，你真正能够订阅或是看到连载的读者还是很少，大多数人看到其实是在1960年代之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哦，等他结集出版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大战魔鬼党啊，那个大斗双甲面啊，这些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哦。到了1963年呢，这个漫画周刊停刊，叶红甲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红甲出版社，又发行了这个大战金银岛还有这个蛇谷风云等其他系列故事。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哦，其实罗大佑他终究是医生啊，当年哦，他读这个国立编译馆审批的教科书很认真啊，那但是他读漫画书，坦白讲哦，那个跟我来比是差太多了啊、哦。那个罗大佑的歌词里面写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其实他记错了那个漫画的情节。诸葛四郎在大战魔鬼党系列里面，那个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要抢的是那个山寨机关地形图。至于到了那个大斗双甲面里面，他跟这个枯铁面跟笑铁面他们要抢的才是这个龙剑跟凤剑。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身为多妻艺人的张艾嘉，在演艺圈奋斗了半世纪以上，这样一路走来，张艾嘉受访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关注电影，对于歌唱的话题回答就大多显得轻描淡写了。
1: 哎，对啊，因为2023年4月刚以港片《灯火阑珊》三度成为金马影后的张艾嘉，她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讲说，身为多妻艺人，一路走来唱歌一直是自己很热爱的事，但是最终啊，我还是选择转头专注于电影的领域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自己最佳的位置。我认为啊，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很棒。我在戏剧领域里找到了我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适合这一块，所以我就把音乐只当成是一个兴趣。当然啦，我也相信如果当年我把音乐放在第一个位置哦，而把戏剧放掉，只唱歌的话，或许最后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做什么，一个人啊，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的风格位置。张艾嘉更大方分享他的风格，他说很多观众跟我说，我看你的戏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人温暖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的风格。那张艾嘉的电影风格很温暖哦，其实他唱歌的风格也一样哦，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艾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失智症这个议题，但是呢，今天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在巫理事长所提出的这个失智可以逆转这样子的概念之下，我从这个巫理事长的分享啊，真的有一些可以翻转我过往的一些迷思，我想呢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提议跟参考。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那现在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好，那我们来谈到这个失智可以逆转哦。可能很多人先看到了啊，失智可以逆转哦，先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第一个直觉的想法是怎么可能？但是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理事长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且真的理事长呢，从最近所推出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当中啊，也有很多实际的案例来证明失智真的有逆转的可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理事长的生命故事，蛮不可思议的呢。
1: 好，讲到失智，其实我要从我大概五岁那个时候，我的爷爷他本来是很就是小朋友就是要用打骂的这种不管是环境还是性格，一直到他那个时候末了的时候失智，对，就生命的末期失智哦，失智之后他是不让我妈打我们的。就是从要我妈打，等于我妈本来不需要打我们，但是因为我阿公在，所以就我阿公就要我妈打。这是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接触到失智症患者。那后来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经历了一场车祸，那其实车祸本身并不大，大的是后来那个肇事者在车子里面拿了一个那个拐杖锁实心的那个往我的头敲下去，对，那我就直接昏倒，我一直昏到早上大概五六点，所以我整个那个昏厥昏了好几个小时，对，然后有脑震荡的一个，就是后来在医院观察这样，对，那一个事件之后，我就经历了什么叫做失智。你们过去可能听到失智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很容易忘记啊，会迷路啊，会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症状，其实写的都是表象的症状，但你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让它变成这样。那我当时就是身历其境啊，其实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是属于意外型的血管型的失智，所以这个状态会跟我之前好好的现在突然不好，那个是很悬殊的，对，就本来好好的
0: 断崖式的改变，
1: 对，断崖式，没错，我从100分就掉到20分那这个20分给我的感受就是哇完蛋了，前途就一片黑暗，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变好，看不到那个变好，就跟你们刚刚主持人在讲，还有我们社会大众，我觉得失智怎么可能变好，因为大家对失智的认知是它就像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块坏掉，若是用四肢来比喻的话，就是你的手断掉了，然后就截肢了，它就不可能再长出来，除非你去装义肢啊什么的，但这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好，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不可逆。

0: 那其实事实也是不可逆，若是从这个角度，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讲可逆不可逆，我当时的情况就是不可逆嘛，因为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希望，而且时间越长你是越低落的，而且整天都没事做。我以前只会看漫画打电动，然后熬夜追剧，但是当我失智的那一整段时间，我漫画完全看不下去，我一样会有习惯性的打开漫画，但是看不懂。对，哦，一格一格，其实漫画是我最小的时候，我哥是看书，嗯，什么老人与海什么的，那我就是看小叮当，哦，对，因为看漫画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我以前其实有一点阅读障碍，或者是学习，可能现在叫做学习迟缓啊，对，就国语的那个国语考试考二十分的那一种，对，那我智商没有问题，但是学习就很有障碍，所以我觉得看漫画这件事情，那家里也支持我，因为至少还有在看字嘛，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对。但是当我失智的时候，你看连我五六岁的那个程度都没有，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入心啊，就是进不了那个剧情，我就不想看了，翻个两三页根本看不懂就放弃，电视也一样。所以你们看这一些失智长者在看电视，其实有一点点像过去在听垃圾哦，对，就是听那个收音机，是根本没有在认真听的，他只是放一个声音在旁边，一种习惯，然后好像这样就好了，对。所以我当时的情况就比较，对，就是这个很黑暗的那一段时间。
1: 其实刚刚听理事长这样分享啊，我们也很难真的去体会当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说看到书上的字，你看到这个字，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看着这个画面，你也无法理解。
0: 是，
1: 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呢面对很多不管是失智的长辈啊，那当然因为现在失智症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也不能只说是银发族长辈了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朋友，旁观者照顾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的改变，我想很大的原因也是我们其实不知道现在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很难去设身处地的在为他着想。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理事长的这本书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很实用的部分，也是我们常常真的不自觉的会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失智症患者也造成了一些压力。讲一个最直接的啦，就是我朋友的妈妈也是现在失智蛮长的一段时间，好多年了，那她每次去看她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还记得我吗？你知道我是你女儿吗？所以我看到理事长在书里面这样写啊，我想对，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直觉的反应，你还记得我吗？然后说她妈妈每次都会看着她，因为现在无法言语了嘛，然后眼睛有点湿润，她就说，哦，你还记得我耶，这样。的确，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一些挫折哦。
0: 是，这一段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到现在你看14年的时间，其实我接触了上万位的不见得是医院确诊失智，但已经确定他的认知状态是不好的，那很不好的的确也会有这种完全忘记亲人，忘记自己的孩子的这个问题。那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家属的第一个反应，都会很想要从已经不行的长辈身上听到他还记得，这好像是我们的期待。
1: 对，
0: 但这个期待对于患者来讲并不是一件好的事，因为我刚刚有说，其实大脑坏掉的区块就不会好，也就是说当你的右手被截肢了，而你还希望这一个已经没有右手的人还能再用右手做点什么事，其实这一个期待值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本来希望的不是他能够用右手做什么事，而是能够把什么事做好吧。对，就像开瓶子，你本来有两只手，你开瓶子很正常，但是当你少了一只手，看起来好像就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开瓶子，但是能不能开瓶子
1: 也还是可以想办法。

0: 法
1: 开
0: 瓶子，
1: 没错，总之有别的方法嘛、嗯、那我们要的结果叫做他能记住我，那我用以前的方式一直去考他，问他原本的他记不记得我、嗯、可能很困难、嗯、我最近在课程的分享，在日本有一个那种瓦罐理论、
0: 嗯、
1: 就是在讲失智症就像一个瓦瓶，然后这个瓦瓶呢从上面开始裂开，好，那越裂越下面，所以你新的东西是像倒了水进去，越上面的越新啊、前天的课程就有一位这个长辈啊，快90岁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办，40-50年前的好朋友我都记得，但是昨天发生什么事我完全想不起来、嗯、对，那就是瓦罐的概念。
0: 嗯哼，
1: 那我们怎么协助他们，其实是有办法重建一个新的小瓦罐，但是我们过去很难接受，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少了右手，你习惯用右手的这个状态你很难改变，那我们要是可以让家属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员包括医事人员，他们能够明白说，哦，原来还有一个别的方法可以让我想要的结果发生，例如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朋友的妈妈，那个朋友希望妈妈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那可以做什么调整，他只要每次去的时候就主动跟他妈妈打招呼，
0: 嗯，
1: 然后跟他说我是你女儿谁谁谁，其实这样就好了啊。就如果是没有严重到无法言语的话，好，你只要来个大概2-3个礼拜，每天这样见面，他其实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他的那一种，当然你要用很真诚的那个态度、心灵跟诚实去跟他互动，那他再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叫出你的名字。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他能叫出我的名字、
0: 嗯、
1: 他知道我是谁，但你用过去那种一直要他用右手做什么事的那个方法、
0: 嗯、
1: 那个是缘木求鱼，最后他就会越来越挫折，你也越来越挫折，然后你传递给他的心情上感情上就是负面的、嗯、那他就会一直觉得他做不好他做不好，然后最后就自己也没信心、嗯、你对他也没信心，然后医疗也对他没信心，那就一定只能下去不能上来了。
0: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转念思考的话啊，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不一定是真正的直接照顾者，就身边的家人哦，好像也是对于这些家人们的一种释放，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你不是最爱我的吗，我曾经是你最爱的那个小女儿，但是到现在你竟然其他人你都记得，你就不记得我，叫得出别人名字就叫不出我的名字，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深深的自责，难道以前我对你不够好吗？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啊来听这个理事长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失智症这件事，反而对于身边亲近的家人来说是一个释放，就是说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1: 刚刚的这个例子啊，在心理上面，我用一个身为一个失智者来解读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说天边孝子，对不对？就是什么美国的大哥啊，怎么，然后回来啊，哦，妈妈都对他很热情，结果一直在旁边照顾的，就3-5时可能就忘记或吵架、嗯、或者是就开始怪罪他东怪罪他西、嗯、那明明都是他照顾、嗯、这个很不平衡的关键在于失智者的主接受端是感情并不是事情、
0: 嗯、
1: 但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要处理的都是事情，所以当你在处理事情，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感情状态可能会是烦抱怨，然后觉得他怎么不听话、啊、然后或甚至是难过，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讲叫不出名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儿她内心的那个难过的情绪是会感染给失智症患者，所以失智症患者在常常照顾的人身边、啊、其实有少数 很棒的案例，就是主要照顾者能够把患者照顾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就真的像玩一样，
0: 嗯，
1: 对，就生活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要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嗯、但往往我们所谓脑袋正常的人会很希望他能做出正常的行为、
0: 哦、是是
1: 对，那这个期待就会造成对方等于患者就很受挫、嗯、然后远边的这个孝子回来的时候其实他就只要陪妈妈玩而已，
0: 嗯，
1: 对，然后看着妈妈开心就好，所以妈妈就会对她印象特别好、嗯、其实是这个

0: 这个背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因的。嗯。
1: 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接下来邀请理事长啊，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哦，就是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认知世界已经打折了，但是他们的情感世界反而是加成，是更加丰富的。
0: 是，
1: 这一点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哦，因为很多失智症的患者们到后来越来越不想讲话，越来越不想理人，但是我们就很难去观察到原来他的情感世界是非常热情澎湃，或是他的很多他的感知是敏锐的。你对他好不好，有没有嫌弃他，有没有想要指责他，原来他们的接收度是这么的细腻而敏锐。
0: 是，我们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来讲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五种感知，听视嗅味触，这种五种感知。那当你某一种感知丧失了，你另外四种感知就会增强。例如盲人，他们的触觉可以摸点字，对不对？他们的听觉能够当那个调音师，然后他们的那个触感可以透过你的肌肉的反弹，知道你什么地方啊不好啊，所以按摩啊等等，这一些是一个视障朋友他们能够特别做得更好的。那失智者是什么概念？我们要是把人分为理性跟感性，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有分理性感性的这一块。那我们的人呢，在理性的事情上面，你会思考，你会有逻辑，你会反应。但当这一些开始在丧失，那同样的，我们也有另外一块感性的。那感性是比较灵的部分啊，心灵的部分。那一块它要是不会变差呢？也就是说，你本来我们讲潜意识跟显意识，你本来的人是用这个理智面大的人，那你可能80%运用理智，20%是感知，但是你现在那80%的理智已经缩到剩20%了，那你本来占比只有20%的感知就会放大成80%，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失智症的人，他们在你对他是不是真心用心的，他的感受度是很直接的，就在那0.几秒的那一个瞬间，其实他就感受得到你到底是骗他，还是你对他是真实的。那你没有在埋怨他，或者是你是属于伪装的，还是真心的包容，然后等等等等，那这一种感知他是很快感受到的。那当他感受到的，我们知道那种情绪是有分等级的嘛，负向的情绪难过啊，抱怨啊，然后一些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表情啊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被他吸收到。那正向的是什么？你觉得他做得不错，鼓励他，然后你觉得他很漂亮，然后觉得他有一些什么很好的，你去讲这些正向，他就会往上涨。对，就像植物一样。对，其实这个很科学。那如何能够让家属可以做到对的事，就是安心三环法。
1: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在提这个安心三环法之前哦，我想刚刚呢，这个理事长有提到了，像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可能在情绪上呢，因为不被理解啊，所以他们可能越来越沉默，然后越来越毫无生机。但是在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啊，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来透过理事长的这个协会，还有透过理事长所设计的很多的桌游啦，或者各种带着他们去开发自己还没有损坏的大脑的那个部分，有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很惊人的展现。那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是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呢已经96岁了，然后本来呢她很爱生气，就是爱生气的黄阿姨，但后来 理事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让他变成喜乐还有接纳你们每天

0: 好像真的都还蛮开心的。
1: 是，其实这个很多案例都有类似的结果。
0: 嗯，
1: 那这一位呢，是他刚到这个失智据点，是在南港的复生教会。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啊，对什么都不满意。我当然了，我在猜想他可能不是自愿来的，可能是家人安排他来的。
0: 嗯，
1: 对，所以他一开始的那个情绪接纳度就没有很高，但是。他的这种刻板印象要怎么样让他扭转？针对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扭转、
0: 嗯、
1: 那过去我们可能很常就会是想要解决这个等于看得到的这个表象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执行呢？我们就是运用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会有零门槛，就是很简单，例如我跟你做一样的啊，你也要跟我做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出剪刀石头布，我出什么你就出什么，那你出什么我就出什么、啊、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一开始马上就能玩，因为没有什么难度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要赢，就我出的你要赢我，然后你出的我要赢你、啊、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就要判断我对不对嘛、
0: 嗯、
1: 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要判断你对不对，最后要输。
0: 嗯哼，
1: 其实一到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卡住，特别是认知有异常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样玩的过程，他有的时候是老师，那他在这个空间他是老师，他就会有认同感，因为他是老师嘛。当然前提是他要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活动、
0: 嗯、
1: 对，那怎么接受，就是他就是没有那种阻碍啊挫折就这样上来、
0: 嗯，
1: 对，但是上来这个叫零门槛，你总要上入进入到一阶，那一阶的难度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要赢，可能要输，
0: 嗯，
1: 然后还一回要赢，一回要输，对，就在这种玩的过程里面，他就离开了他当时设定他讨厌这个地方的那一个状态、
0: 哦嗯、
1: 然后当他离开了之后，他的那一些综合能力、反应力啊、嗯哦、那个逻辑啊、哦、等等的这些哎，就开始上升。那当然那些所谓的我们讲理智跟感性啊，理智的这个部分啊不算智商，它属于就是理性的这一块啊，理性这一块在上升的时候，它感性面就不会占比这么高，所以它的整体表现就很 peace， 就变成一直在笑的，几乎听不太到它在做什么抱怨，因为它的状态就变得很好，是。
0: 好，回到这个安心三环法、哦、第一环也就是肯定跟支持，第二环要转移注意力，要转移目标，第三环要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失智症的患者会有所谓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回家，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黄昏不管他身在何处他就说我要回家，而且是大多数的失智症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1: 嗯、
0: 是什么黄昏症候群之类的，
1: 黄昏症候群，
0: 嗯，那我们就以这个例子、嗯、
1: 好，
0: 我们来用安心三环法，
1: 可以，黄昏症候群我们应该总称它属于 BPSD 的症状，就是精神行为症状的发作、
0: 嗯、
1: 那有的发作会突然情绪大转变，像那个黄昏症候群就比较像是这样，那有的呢是他突然回到了30年前的状态、
0: 嗯、
1: 就是他的人以为现在是可能民国70年或民国80年、
0: 嗯嗯、
1: 好，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个就叫 BPSD， 所以很多人走出去本来不会迷路的，某一天他就开始迷路，然后就三不五时就会发生，因为他在那一个迷路的那种恐慌的状态、
0: 嗯、
1: 是加强他情绪上面就是感情上面的那个印记、
0: 嗯、
1: 所以他就会一直发生、
0: 嗯、
1: 好，现在回到这个主题，黄昏症候群发生的背后你要理解，多半要嘛他就是其实什么身份都会因为黄昏的关系而身份做转变，例如你是家庭主妇，那你在黄昏后你可能要准备迎接你的孩子回来、
0: 嗯、
1: 迎接你的老公回来、
0: 嗯、
1: 好，然后你要做饭、嗯、你的角色就没有下午的时候在那边放松那么轻松、
0: 嗯、
1: 那你是上班族，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你下班了五点六点下班了以后，你就是一个下班的，可能是爸爸或者是儿子或者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你的角色是会做转换的，那一个转换已经生根在你的骨子里，所以当时间到了

0: 哦，特别是情境到了，黄昏的情境到了，你的那一个转换的身份就会出现。
1: 嗯哼，
0: 那你本来好好的一整天，哦，特别就是日照中心这种，哦，待了一整天，然后一整天好像都好好，就一到黄昏要开始家人要接手的时候，哇，就开始各种的混乱，那关键其实是家人没有这个好的技巧，对，所以现在假设，哦，你要去接你的家人从日照中心回家，然后他在车上的时候突然就跟你吵着说这边是哪里，哦，我要回家的话，你就马上第一句话不要直接跟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已经做一个主宰，就是你在决定他要去哪里，他想要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你应该要肯定的问他说，那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里这一句话跟你要回哪里这一种话语其实就是一种肯定。
1: 嗯嗯，
0: 对啊，你在接纳他的问题，然后关心他这个问题，你要帮他解决嘛，对不对？所以他要回家你就问他说，那你家在哪里，你可以透过他回答的资讯来确认他现在的状态到底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在30年前，
1: 哦，
0: 还是在什么时候，所以他现在读完之后他 在高雄，那你就会大概知道，哦，他好像结婚前是在高雄，哇，那他一下子回到了60年前，啊，那这个情况你就可以跟他说，好，那高雄的话我们先去拿衣服，我们现在先去拿你的衣服，我们要把那个要搬家嘛，要回家，我们先拿好你的这个贵重物品，啊，衣服什么的，那等一下我们待会就到，啊，那到了之后你再陪他演一段，好，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一定要先告诉你们，很多医疗端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学协会，哦，他们在做这种失智家属的一个训练，会告诉你说你就骗骗他，反正骗着骗着他也就忘了，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并不是忘，他不是忘记，他是没有 catch 到他要的答案，所以他不是忘记，他会问你100遍，那是因为你没给他他要的答案，而他问的问题跟你的回答，你回答的叫做理性上的回答，他要的是感性上面的需求，对，所以不是忘记。然后第二个，不要骗他，因为你一骗，你起心动念是要骗他，他不是感知是你的好几倍吗？他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当下你越用骗的，你骗的这件事情就要一直上演，一直上演，然后上演到你自己都会很烦，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双方一直累积，所以千万不要骗。我刚刚有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所以你跟他讲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是顺着他的话讲，对，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顺着他的话，所以他跟你就会站在同一边，你不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好，那我们讲几个简单的对立面的例子。他说要回家，你跟他说这就是你家，这就是对立，
1: 哦，对，
0: 他说要回家，你说对，我们现在就要回你家，然后一到的时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对立，
1: 哦，
0: 因为他想的是高雄的家，你现在突然带他到台北的某个那个大楼里面，他会觉得这不是我家，对，哦，然后他要吃饭，你跟他说你已经吃过了，这就是对立，他想要的你要在他要的这个基础上去肯定他，支持他，啊，然后后面转移目标，就是让他开始挑衣服啊，啊，穿鞋子啊，啊，然后在挑衣服的时候问一下他，哎，这衣服哪里买的啊，哎，你怎么穿起来这么帅啊，啊，之类的这种，那他跟回家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要回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你比较抽离出那一个 BPSD 的症状，最后你要带他去的地方才是重点，因为很多的人真的长辈吃过了还要吃，就给他吃，然后说要回家高雄，就真的带他去高雄，其实那个真的是没有帮助的，只是多累而已，
1: 是，
0: 对，
1: 而且对失智症患者本身没有意义啊，
0: 没有，因为他那一个状态其实他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那你只要感情给他支持，你比他真的送他回家要好100倍，然后我们也轻松嘛，所以就出这个书就是为了能够提供一些策略，教大家这个公式。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健身，他最罩，欢迎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
2: 全球热爱运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彼得老师。
1: 世界杯战云密布，不知道皮老师你周围是不是也充斥这样的话题？
2: 对，我们在健身房的时候常会听到很多同事跟学生都在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
1: 在台湾你会不会感觉一日球迷比较多？
2: 对，确实，因为足球在台湾并不是非常盛行的运动，但是到了这种重大比赛还是有这样的热度，我觉得其实很不简单的。
1: 是，现在小组赛也进入了第三轮，有关于这一周各组的对战，在节目最后面我会整理为各位报告。因为彼得老师来，我们不是要谈世界杯啊，今天主要你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2: 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有氧重训走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长寿运动。
1: 说到了这个，现在台湾也进入了超高龄社会，这个是年龄上的，另外其实人真的一辈子要找到一种运动是可长可久，这才比较重要，而不是随着不同的年龄段你还要不断的去找不同的运动。请教彼得老师，如果人生只能选择一种运动一直持续到老，您会选什么？跑步、重训还是每天走路？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在找这个答案，到底哪一种运动最健康，哪一种运动最能够延长寿命，哪一种运动最值得投资。
2: 从健康科学的角度来看哦，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问哪一种运动是最好的，而是应该是要了解当我们70岁80岁的时候我们还保留了哪些能力哦。
1: 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看你自己本身还有哪些能力。很多人运动的目标其实都是减脂或者是维持身材，
2: 对，但这其实是这个近代才出现的观念。因为从这个演化生物学来看哦，我们人类会活动从来不都不是为了因为要瘦，而是为了要活下来。
1: 从字面意义来讲，活动活动，
2: 我们身体它真正需要的是要有维持这三种能力。第一种是要移动的能力，第二种我们要有出力用力的能力，第三个呢我们要恢复的能力。
1: 虽然您说了三点，但是我听起来有一点抽象。
2: 对，但这个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第一个，我们能不能自己走路出门，就是移动的能力；能不能提重物，就是出力的能力嘛。跌倒受伤之后能不能快速的恢复，生病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这是恢复的能力。其实这背后都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这几种，所以是非常生活化非常具象化的。
1: 彼得老师这么一说， Simon 就非常能够体会。因为刚录音开始之前我还跟彼得老师谈了我的近况。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运动他最罩，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在这里主课。按照这么说，长寿真的不只是活

0: 的久而已，现在平均寿命都已经很高了。
1: 对，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健康的寿命，所以不仅是要活得久，而是在这段期间我们要保有自主生活的能力嘛。所以很多人他即使活到80岁90岁，但可能从50岁之后他的身体功能就已经逐渐开始流失了，其实这样都是会蛮辛苦的，
0: 他自己辛苦还有要有专人照料。很多专家都说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从这点来看您认同吗？
1: 其实如果只能够选一种最容易开始的运动，走路它确实是非常适合，但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特别的燃脂或是有什么奇效。
0: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最大的价值是它能够维持身体最基础的运作系统，包括心肺循环，包括血糖的调节，包括血液的流动，包括去活动我们的关节，甚至去稳定我们的情绪。
0: 你前面讲的我同完全赞同，但最后一点这个情绪稳定待会有空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解释。我很年轻的时候从很激烈的运动开始转换，就维持追求每天10000步哦。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用在身上智慧装置也都追求每天10000步嘛。
1: 对，但其实这每天10000步它不是魔法的数字，重点是不要一整天久坐都不动。
0: 大家注意到了，不是一定要达到10000步，10000步是一个目标，而是要鼓励你不要整天都像是植物一样，因此8000步也可以。
1: 对，所以重点不是在总步数哦，而是在于持续的活动。那有些研究发现呢，即使每天有固定的运动时间，如果剩下的十几个小时都坐着的话，我们的健康风险仍然会往上升哦。
0: 哦，比如我每天2个小时就是花在走路 keep walking， 但是剩下的时间其实都是当沙发里的 potato， 健康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走路是补足现代人的缺口。
1: 没错，因为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常常不是没有运动，而是除了他特别不空那一个小时之外，剩下时间都没有在动。
0: 如果是上班族似乎也是如此。刚讲的是万步走路，重量训练呢？
1: 重训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对抗衰老。
0: 很多人会觉得重训是年轻人的运动啊，怎么会是年长者的运动呢？
1: 事实上正好相反哦，因为年轻人在重训的过程中增加能力，但是中老年人其实是在延缓他们的肌肉流失。
0: 所以比老师，你现在面对的学生是不是年纪大的也越来越多？也就是面对重训来讲，年纪越大也越重要。
1: 对，其实这几年来年龄75岁的学生占比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的肌肉会随着年龄流失嘛，如果没有去刺激它，身体会认为说这些组织不需要保留，因而慢慢的流失。
0: 所以要有刺激就要靠重训。回头又讲到源头了，肌肉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对，很多人把肌肉理解成是力量来源哦，但其实它还扮演很多角色，它是血糖的调节中心，它是蛋白质的储存库，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谢器官，它更是跌倒时候的保护系统哦。
0: 最后一点我体会很深，也是因为我刚刚跟比老师闲聊到的话题，我自己最近有一次跌倒，因为我现在不敢说是讲是肌少症，但是比起以前我的肌肉已经没有这么发达了，那刚好受伤的部位就是在膝关节，所以会回想如果我还是像年轻体壮的时候，应该不至于像这次受伤的这么严重。所以我们这样回头整个来谈论的话，失去肌肉真的不只是失去了力气，就是说搬东西的时候变得吃力咯。
1: 对，是整个健康的系统一起下降哦，包括我们的活动能力、我们的恢复能力、我们的代谢能力，甚至很多慢性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0: 活动能力下降、恢复能力下降、代谢能力下降，但是疾病风险会提高，大家记住咯。因为我们刚举了很多种运动，走路、重训， 跑步、游泳、骑车这类的有氧运动呢？
1: 这类的有氧运动啊，最主要的任务是在训练我们的心肺系统的有氧的能力。
0: 嗯，可是说到了有氧两个字，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很多人其实很讨厌有氧欸。
1: 对，因为有氧它这个运动啊是非常容易喘，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心肺能力可能是最容易被低估的健康指标之一哦。
0: 比体重还重要？
1: 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心肺势能越高的人啊，整体的死亡率啊，他的慢性病风险通常是越低的。
0: 我这时候问为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要笑我，但是我还是想请教彼得老师。
1: 原因是啊，我们的心肺系统它就像身体的这个物流网路一样，它会供应我们的养分啊、氧气、我们的能量、我们的代谢废物等等，都要靠它来运送。所以这个物流系统如果它的效率很差，整个这个产线就好像会出问题一样，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
0: 我们一开始就问了问题，如果要选择一种运动要可长可久，答案到底是哪一个？是走路、重训还是有氧呢？
1: 其实都不是哦，因为他们保护的是不同的能力啊。
0: 李老师，你今天有一点点像是想挑衅哦。你刚刚说要选一种的话，你又回答其实都不是。这
1: 因为他们保护的是不同的能力哦。像走路，它是保留我们的活动量，不要让我们一直坐着都没有动。有氧运动呢，它是去维持我们的心肺功能，帮助我们身体整个运送氧气啊，运送养分等等。重训呢，它去维持住我们的肌肉与力量，去照顾好我们的代谢。
0: 照彼得老师你这么一说的话，一定要均衡咯，少一样都不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身体最怕出现了短板啊。你的心肺再好，你没有肌肉量也不行啊。那你肌肉量再多，如果你久坐，那也是不行的。
0: 所以如果只能给大家一个最低标准呢？
1: 如果给大家一个最低标准的话，我们每周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让我们有让呼吸变快的时间，就像我们做有氧运动一样。第二个，我们要有让肌肉出力的时间，就像我们要做重训。第三个，我们要有大量低强度的活动时间，包括我们去散步，甚至我们在工作之余站起来去茶水间倒杯水，这样都好。
0: 是，这样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复杂了。
1: 对，因为真正有效的健康策略啊，它往往都不复杂，难的是要不断的持续重复的做的。
0: 所以一开始那个问题，世界上到底哪一种运动对于长寿是很有帮助的？这样讲好像不存在所谓最好的运动嘛，
1: 但其实是有的。
0: 至于是哪一种，我们稍微暂停授课的时间，再回来的时候就请彼得老师跟大家揭晓答案。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公共体育课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在这里带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如果要找一种运动，要做什么类型的运动可以维持的长久，也可以让年龄稍长的人能够继续的维持这样的运动。在休息以前已经问了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最好的运动，彼得老师已经说有啊，那我就问是哪一种，这时候答案可以揭晓了吧。
1: 我认为最好的运动啊，就是我们愿意持续10年、20年，甚至我们做到老的那一种运动啊。因为真正创造健康差距的，不是我们立定志向哦，我们认真运动1个月、2个月，而是我们能够将这样子的生活目标延续20年、30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收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有些已经可能是中高龄人，这一群的听众其实是我特别想要照顾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更需要这方面的观念跟知识，偏偏他们又比较常忽略重训或是肌肉。身边听到很多长辈可能有走路的蛮多的，或者说有爬山慢跑的蛮多的，但是有在做重训，有吃足够的蛋白质去照顾自己肌肉的，确实比例上变得比较少一点哦。
0: 既然答案揭晓，我们就要请彼得老师在今天授课剩下的时间详细的跟像 Simon 这样的中高年龄的朋友们来谈你可能以前在观念里最缺乏的运动，就是重训。因为彼得老师前面其实也谈到了重训对于我们的肌肉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要问大家，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器官会是什么？可能大家想心脏、大脑、肺脏，但是真的很少有人会回答到肌肉嘛。
1: 对，这个很正常，因为很多人以为肌肉只是外观的一部分，但是以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肌肉是比我们想象中的重要非常多。因为肌肉不只是让我们动，它本身就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之一，而且几乎是影响全身的。
0: 甚至比很多人认知中的重要器官还要重要咯，有点颠覆大家以前的想法。
1: 对，因为肌肉啊，负责非常多功能，包括前面提到的代谢，甚至免疫系统，我们的荷尔蒙调节，我们的血糖控制等等，都跟我们的肌肉量多寡有关系哦。
0: 既然以前肌肉是被低估的，它本身就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之一，几乎是影响全身。一般我们想到肌肉就是力量和身材嘛。
1: 对，但是它其实就像一个大型的工厂一样，每天都在消耗很多能量，都在调节我们身体的资源去维持平衡。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运动，其实重训也是蛮推荐大家要纳入自己的日常训练之一，因为它跟我们的肌肉量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这个不管我们做再多的有氧或者是走路，都没有办法有类似这样的效果。
0: 好，我们在进入重量训练的详细环节之前，再跟大家澄清，我们想的肌肉其实远远不只是二头肌、腹肌或者是很好的线条而已，它负责的功能其实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都已经说了。我们就可以讲肌肉不只是运动系统而已，这样就觉得真的肌肉远比我们想象还要忙得很多。另外它是一个蛮安静大的器官，所以我们这样讲，肌肉像是银行。
1: 对，肌肉它其实是人体最大的储存银行，
0: 里面会储存着大量的蛋白质还有 energy。
1: 对，这个平常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生病啊，甚至有些人他感染啊，他手术意外受伤的时候，其实身体就会去支取银行里面储存的这些资源，就好像一个紧急预备金一样。
0: 真的是完全一样，平常没感觉，但需要的时候就非常重要哦。彼得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我们的肌肉越少风险就越高？
1: 对，因为如果我们的存款啊本来就不多的话，遇到一些大支出的时候比较容易撑不住哦。 就好像我小时候的我的大哥，他得癌症做化疗的时候啊，就有听到家人他们说体重要达到多少多少才能够化疗。之后长大，我开始学运动，学这方面专业之后，我才理解为什么化疗的人体重太轻是不能够化疗的，就是身体必须要有基本的资源可以被动用，可以去支撑治疗时候的这个损耗，才有办法治疗。所以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肌肉量，它就好像一个紧急预备金一样，不用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但是要真的要用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的重要。
0: 是，有很多人都认为肌少症是高龄者才需要担心的问题嘛。我们前面探讨了，也是现在你不管是在广告啊什么也都看到，比如到了50岁，很多人就开始

0: 始担心这样的问题了。可是事实上好像不然嘛。
1: 对，事实上啊，其实30岁左右，如果我们没有开始做肌力训练，我们的肌肉量就会慢慢开始往下降了。
0: 我最近有注意，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正在加速肌肉的流失。
1: 对，比方说很多人他是久坐工作的，或是他长时间开车，没有去做一些主力训练，甚至他饮食中他的蛋白质的摄取是比较没有注重的，甚至他的睡眠品质不好，这些都是有可能让肌肉量的流失速度加快。
0: 刚刚已经讲到了有一点缺乏主力训练，我们就从这一点来切入要探讨的重量训练，它其实有很高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主力训练嘛。
1: 是，重量训练哦，它其实是构成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许多人他在关注自己的健康的时候，他可能只会看一些健检的报告，或者看体重计的数字，或看他的腰围。但是其实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肌力，它也是构成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因此，我们才是这么需要主力训练。
0: 是，我最近因为自己刚好受伤的关系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从椅子上坐着要站起来，很吃力哈。我说是的，当然一个是因为关节受伤，其实是真正因为关节受伤，同时因为我减少了训练，所以肌肉力量又在流失。结果医生他就教了我很简单复健时要做的运动，虽然说不上是重量训练，但是我觉得他让我去运用局部该训练的肌群。比老师，你觉得这算不算得上是重量训练的一环呢？
1: 对，其实我们在受伤之后，或是某些关节问题，我们去看复健科，去看物理治疗。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一些治疗师或医生，他们都会教导我们一些回家可以做的训练，包括用弹力带，可能做一些小肌群或是大肌群的训练，这些都是主力训练的一环。而且，如果我们受伤的时候，只有单纯进行一些治疗行为，包括打针或者是热敷、音波、震波等等方式，如果没有搭配医生的这个主力训练，没有回去练习，其实我们治疗的进展都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健康的人，或是你有伤的人，其实主力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0: 是，而且就现在有很多长辈，或者是本身你的体能没有这么好的人，现在开始重量训练是可以的，重要是你要注意，那就是一个储备的概念，你可以渐进从少到多，从轻到重，反正最重要的就是重量训练只是练身材。其实是在替未来的20年、30年我们的健康存资本。今天非常谢谢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带来这个话题。朋友们，如果你对于我们节目的讨论内容有任何意见，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到中央广播电台官网空中体育课页面留言。我们会请授课老师回复各位。再次的谢谢彼得老师。
1: 谢谢。

节目最后呢，为各位整理了从6月19号一直到6月25号世界杯足球赛各小组的对战成绩。首先是 A 组的捷克以1-1跟南非战成了和局，本届的第25场球赛。 B 组的瑞士以4-1胜了波赫，也就是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本场是第26场球赛。 B 组的加拿大

0: 以6-0大胜卡达，这是第27场球赛。 A 组的墨西哥以1-0战胜韩国，这是第28场球赛。 C 组的巴西以3-0赢了海地，这场比赛的序号是第29场。 C 组的苏格兰是以0-1败给摩洛哥，这是编号第30号的比赛。 D 组的土耳其以0-1败给巴拉圭，这场比赛编号是第31场。接着是 D 组的美国以2-0赢了澳洲，这是第32场比赛。 E 组的德国以2-1战胜象牙海岸，这是编号第33场的球赛。 E 组的厄瓜多以0-0跟库拉索战成了和局，这场比赛是编号第34号的比赛。 F 组的荷兰以5-1战胜瑞典，这是第35场的比赛。 F 组的突尼西亚以0-4败给日本，这场比赛编号是第36。 H 组的乌拉圭以2-2跟维德角战成和局，这场比赛编号是第37场。 H 组的西班牙以4-0战胜沙烏地阿拉伯，比赛的编号是第38场。接着是 G 组的比利时0-0跟伊朗战成和局，这场比赛编号是39。同样是 G 组的纽西兰以1-3败给埃及，比赛的编号是第40场球赛。 I 组的挪威以3-2战胜塞内加尔，本场比赛的编号是第41场。 I 组的法国以3-0战胜伊拉克，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2场。 J 组的阿根廷以2-0战胜奥地利，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3场。 J 组的约旦以1-2败给阿尔及利亚，这是世界杯的第44场球赛。 L 组的英格兰0-0跟非洲加纳战成和局，本场比赛是第45场的比赛。 L 组的巴拿马是以0-1败给克罗埃西亚，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6场。 K 组的葡萄牙以5-0大胜乌兹别克，本场比赛编号是第47场。 K 组的哥伦比亚以1-0胜出，落败的一方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本场比赛是世界杯的第48场比赛。接下来是 C 组的苏格兰是以0-3败给了巴西，这是世界杯的第49场比赛。 C 组的摩洛哥以4-2战胜海地，这是世界杯的第50场比赛。接着是 B 组的瑞士以2-1战胜加拿大，这是编号第51场的比赛。同样是 B 组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以3-1战胜卡达，这是世界杯的第52场比赛。接着是 A 组，南非是以1-0战胜了韩国，这是世界杯的第54场比赛。以上就是为您整理了从6月19号一直到6月25号世界杯小组的比赛。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整理比赛结果，在下个礼拜一呢
1: 微笑台湾。

0: 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夏日炎炎啊，好多人已经开始跟蚊子展开一场攻防战了，喷药、点蚊香、挂补蚊灯，似乎呢已经变成夏天的日常。哎，不过您知道吗？最近在台中大肚山这里，有一群人利用呢吃剩下的凤螺壳跟一个蓝色的水桶，成功吸引蚊子集中产卵，再透过定期换水，大幅降低蚊虫数量，完全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哦。这个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小发现，其实反映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与其对抗自然，不如理解自然的运作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正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这十年来投入森林复育工作的核心精神。从台中大肚山的火烧草原，到逐渐恢复生机的天然森林，从一棵棵幼苗的培育，到遍及全台各地浅山植群复育行动，协会呢持续透过科学调查、生态教育还有公民参与，让很多原本消失的森林有机会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邀请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从螺壳防蚊到森林复兴的故事，一起认识台湾浅山森林面临的挑战，还有他们到底是如何用十年的时间为土地种下希望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来，现在呢，我们要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其实这个协会也是他创办的。来，欢迎蔡志豪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诶，执行长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个人的背景，就你的所学专业是哪一个部分？
2: 其实我学的就是植物的生态，有关于我们的森林啊，它的演替啦，或者是说它跟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我比较关注会是在浅山，因为它被破坏比较严重。
1: 是，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会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台湾山林复育协会他们很重要理念现在在做的事情。不过先来请教一下执行长，是因为今天有这个缘分来采访，是因为看到你们最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们在大肚山这边设了所谓生态陷阱嘛？
2: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大家都对这个蚊虫的问题很困扰哈，家里边大概准备大大小小的灭蚊的一些东西，那坦白讲大部分都比较是化学性的哈，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方式是完全天然的，而且说呢降低蚊虫的数量，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显著哈，先跟大家分享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2: 好啊好啊，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齁，其实这一个是意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结果了齁，就是我们的协会的理事长张怡婷老师啊，他原本呢就看到你各位知道说其实我们海边很多那个寄居蟹他没有壳嘛，对不对，可能背着什么宝特瓶的盖子之类的。
1: 对对。
2: 然后呢他就特别呢就是去海产店呢就是有一些凤螺的就是食用过吧齁，然后呢。
1: 凤螺是大颗还小颗的那一种。
2: 大颗的大颗的就刚好就是很适合。

0: 蟹可以住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哦，那蛮大颗。然后呢，他去买凤螺啊？
1: 应该就是说他就是准备了哈，准备要将这些壳呢清洗干净，然后要送到一些保育的团体，他们让他们能够寄居蟹能够有家啦、啊、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去泡水，因为你知道凤螺就算你在吃，它还是有会留一段小小的。就是小小的碎肉、
0: 哦、对对对，
1: 就留在那个壳里面嘛，齁、哦、那你不可能把它捞干净。然后呢它就必须要用泡水的方式去让这个里面的这些小肉块呢能够分解掉。然后呢泡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它是很意外，就是他家的水桶里面当然有橘色的桶子又蓝色的桶子。然后就是泡着水呢就准备说诶这经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把它倒掉，水倒掉就要送过去让寄居蟹有家嘛、哦、结果他就意外发现说，诶，这个蓝色的桶子里面怎么那么多蕨蕨
0: 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这样子。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进行一些反复的试验嘛齁、哦。那如果说他没有放凤螺的壳呢，齁、哦、那个数量怎么样，就发现呢，诶，没有放凤螺的壳，你就一般的水来讲的话，这个好像这个蚊子要去产卵的那个数量就变少了。齁、哦哦、那他就是专挑，然后呢他有凤螺的壳，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很有趣，他想要追根究底嘛，然后他就看说蓝色的桶子跟
0: 橘色的
1: 桶子做比较，就发现蓝色的桶子呢这个蕨蕨比较多橘色的比较少诶，他就觉得说诶很特别。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不用凤螺的壳呢其实因为一般我们在野外常常会有这些落叶齁、哦、它会分解嘛齁，然后它也蛮吸引这个蚊虫的齁、哦、所以呢它就让蓝色的水桶里面泡这个落叶，诶稍稍当然效果比凤螺的壳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总比清水来讲的话效果还好一点。
0: 也有一点效果这样子、啊。
1: 也有一点效果、哦、但是总而言之它只是初步的做一些
0: 实验。
1: 简单的实验、哦、然后观察，然后就发现说诶这个凤螺的壳里面的这些小碎肉呢、嗯、它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蛮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的。而且呢、嗯、因为那个凤螺的那个小碎肉就是蛮在壳的蛮深处的地方嘛。然后所以呢这个分解的时候它释放出来这个味道呢可以持续三个月到五个月、
0: 哦。这么长，那是那个味道会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啊。
1: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味道它也特别提醒啊、哦、那个味道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所以呢他就建议说这个绝对不能在住家里面使用。因为你家里面就臭臭。
0: 会熏到不行这样子。
1: 对对，就是蚊子它会比较受到那个味道的吸引，它会觉得这个里面的水呢是富含了这个营养的。
0: 感觉有机质真的蛮高的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哦。
1: 然后这个部分因为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因为他家在台中的新社比较靠郊山的地方、哦、然后呢他家就住在那个地方，那蚊子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呢就设置了几个这种所谓的生态陷阱。
0: 对。
1: 然后设置了几个之后呢他也特别确保齁、哦、就是说蚊子的生命周期嘛齁、哦、7到10天、就会从这个卵孵化变成成虫、嗯、他就必须持之以恒齁、哦、这个7天啊甚至于说6天啊就要把水倒掉。然后要弄干净哦，不然的话你的生态陷阱变成是那个滋生蚊虫的蚊虫。
0: 变成蚊虫了。
1: 对对，然后他就这样的测试了几次之后呢就发现说诶他的住家的这个附近的蚊子齁、哦、就是户外的蚊子少得非常的多、
0: 哦、哇，
1: 然后因为我们富裕中心就是在我们协会这边有一个苗圃，那苗圃你要知道每天都会洒水、
0: 哦、
1: 那蚊子也真的非常的多，
0: 也是很多啊，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特别跟我们介绍这件事，这个实验的结果跟他直接呢
0: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对不对、
1: 哦、
0: 不难，
1: 然后呢、嗯、一开始我们也不敢大规模的测试啊，我们先设置了6桶，
0: 嗯，好、
1: 哦，6桶，然后先观察，是不是真的有效？ 然后就真的真的那。

0: 六桶就发现真的有蛮多蚊子来产卵的。好，然
1: 嘿，
0: 后呢，我们看见真的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再增加二十
1: 再
0: 桶，
1: 加
0: 总共
1: 码，
0: 是
1: 哇，
0: 对加码26桶，然后我们就固定就是一个礼拜呢去
1: 嘿，
0: 换水一次这样，然后
1: 那，
0: 经过了
1: 嘿。
0: 效果很明显哦，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下来之后，我们的蚊子量减少得非常的多。
1: 哇，哦，这很棒，因为我觉得室内还好，因为你毕竟有门窗的阻隔嘛，哈，量不可能太多，但是有很多人是在户外，在户外这个蚊虫多到简直就是受不了哦，所以你们现在就说这个方式是在协会这边自己有去实验过了哈，你们有没有想说将来把这个推广出去啊？
0: 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我是觉得说，可以在由譬如说我们的卫福部啦哈，或者
1: 哎，
0: 是相关
1: 对
0: 的
1: 对，
0: 相关在做这些传染病的病媒蚊的
1: 嗯，
0: 控制的单位，我们讲说这些单位，或许
1: 对，
0: 我们可以做得更精致，然后呢让我们民众更好操作。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提供一些有关的这些我们的公部门的参考啦。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相
1: 嗯嗯。
0: 关单位可以来进行这个更细致的生态陷阱
1: 对
0: 的
1: 呀，就
0: 试
1: 这
0: 做，
1: 个
0: 这样好。
1: 机制已经被了解了哈，而且目前这样做其实真的是简单，然后也几乎就是花的费用也不高啦哈。
0: 都不高
1: 对，
0: 就
1: 那
0: 是要换水。
1: 你们对要换水那还好，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之前做的是那个凤螺的壳嘛，有没有
0: 对，
1: 想过说其他贝类可能也行啊？
0: 我想我
1: 嘿，
0: 们张怡婷老师就有试过用落叶嘛，哈，那
1: 落叶。
0: 我想说我们的苗圃里面哈，其实
1: 嘿，
0: 很多那个非洲大瓜牛，
1: 啊啊，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应该同样的
1: 他对
0: 那个
1: 呀、啊，他
0: 效
1: 会
0: 益
1: 有
0: 才
1: 一
0: 越
1: 些
0: 好，
1: 壳，对不对？哈、
0: 然后就有网友说他
1: 哦，嗯，
0: 们农田里面呢，很
1: 嘿，
0: 多那个叫做福寿螺，可不可以？
1: 对，有可以
0: 那
1: 试看看哦，
0: 我想说这些外来种哈，终于
1: 终于
0: 有一
1: 有，
0: 些可以用到
1: 就
0: 的地
1: 是
0: 方了。
1: 对，可以对这个土地有一些贡献了。哇，我们非常的期待，说不定这个协会这边误打误撞哈，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陷阱，说不定将来变成全台湾大家都广泛运用的哈。如果那一天到来，真的是很开心诶哈。
0: 其实我想哈，有一些农场啦，因为我贴出来这篇文章之后，其实蛮多人回应的嘛哈，
1: 嘿。
0: 然后也有一些农场，其实他们说他们也虽然不是跟我们做的一模一样，但是
1: 嘿，
0: 原理很类似，
1: 哦，他
0: 原
1: 们
0: 理很
1: 之
0: 类似，
1: 前也有做过类似这样的，
0: 原理类似，但是它不一定是
1: 啊、哦，
0: 用凤螺，也不是用
1: 是，
0: 水桶，他们有一点类似的哈，然
1: 嘿，
0: 后这样的操作方式。同样呢，它都是利用一些水啦，然后有一点点腐臭的味道来吸引蚊子产卵。
1: 对对。哇，这个方式就我们在找寻天然的，对环境没有危害的哈，而且用这种方式真的很环保诶哈。那当然，嘿，这个是因为嘿，
0: 其实呢，这个方式我们相对相来比较，就是我们。过去使用很多化学的杀虫剂的，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其实化学的杀虫剂呢，其实会，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难想象，我们的户外环境呢，我们不是讲说住家哦，
1: 嘿，
0: 户外环境呢，你如果说长期的使用化学杀虫剂的话，你会感觉到蚊子呢越变越多。
1: 哦，你是说它反而对那个药产生了一种，它适应了，它不怕了，是吗？
0: 你看哦，蚊子它的生命周期是7天，从7天到10天哦，对不
1: 嘿，
0: 对？
1: 对。
0: 哦，那你要知道，野外呢，其实我们的森林里面，大自然里面，它有很多我们叫做自然的平衡的机制。
1: 嗯
0: 如果
1: 嗯，
0: 说你完全不用杀虫剂的话，那这个蚊子它会有天敌啊，它可能
1: 啊，
0: 在我们叫做天罗地网，你知道吗？就
1: 对
0: 是其实你
1: 对，
0: 会有蜘蛛，会有螳螂，
1: 啊
0: 会
1: 啊，
0: 有这些
1: 会
0: 捕
1: 有，
0: 食者，
1: 它
0: 你知
1: 会
0: 道
1: 有
0: 吗？
1: 天敌来收拾它的，
0: 真的啊，甚至于
1: 嘿，
0: 说，就是真的会有天敌啦，哈。然
1: 嗯
0: 后呢，你用了化学药剂之后呢，
1: 嗯，
0: 你把那个蚊子的天敌全部都
1: 啊，
0: 杀得一干
1: 他
0: 二
1: 们
0: 净。
1: 也被影响到了。
0: 因为这些天敌它要回来呢，没有蚊子那么快。那你反复的使用呢，你反复的
1: 对，
0: 使用这些化学的杀虫剂，然后
1: 嘿，
0: 天敌的数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它恢复
1: 啊，
0: 就越来越困难。
1: 是是。

0: 是，
1: 卵子没有差，
0: 我
1: 它只要
0: 他
1: 有
0: 生命周期那么短哈、
1: 这个，就我们叫做漏网之鱼。你想想看，你只要你的化学药剂有办法100%把你的所有的蚊子全部杀死吗？
0: 真的不可能，
1: 不行，因为蚊子的生
0: 对，
1: 命力各方面它的适应力各很强，它
0: 嗯，
1: 只要有那个漏网之鱼，它
0: 对。
1: 再出现的时候，哇，你要知道，你把天罗地网都撤掉了，对他来讲，他那个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
0: 对
1: 环境。
0: 呀、啊，你给他一个很棒的未来哈、哦！
1: 对对对对。
0: 哇，所以我们一方面是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生态陷阱又聪明又环保哈、哦。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对于协会这边来说，这算是你们的一个插曲哈、哦。但是真正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好像是10年前就成立了嘛。
1: 对，其实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浅山
0: 嗯，
1: 是岌岌可危啦。因为我们台湾一个高山岛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低海拔、中海拔跟高海拔那目前呢，因为低海拔就是尤其是500公尺以下，这是一个热带林哦，热带林是涵盖到所谓的亚马逊和马来西亚这种热带雨林。那我们台湾的500公尺以下的听众朋友很难想象，它跟我们现在的都会区、工业区、农业区完全的重叠在一起。那我们热带森林破碎，然后
0: 对。
1: 非常的严重，然后很多的不管是植物跟动物，尤其大家听过的叫做石虎，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低海拔的植物，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嘿。
0: 是，所以你们所谓的像你们在做浅山植群的复育行动嘛？浅山指的是500以下的意思嘛？到平
1: 其
0: 地，
1: 实浅山的话，一
0: 嘿，
1: 般会将我们高山岛大概会说会稍微高一点，就是
0: 嘿。
1: 差不多是1000到1500以下。但是呢，我们的这1000到1500以下的其中呢，五百公尺以下呢，它是所谓的热带林的生态，尤其是这种浅山的丘陵，因为
0: 是，
1: 500以上它可能是亚热带林啊，然后再更高的中海拔是温带林啊。但是呢，这个热带林被摧毁它具有不可逆性，它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生态来做补偿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周遭的这些生态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也是我们国人最陌生的生态，因为就是我们住在这附近的。对啊，
0: 对，
1: 对啊。
0: 因为听您这样讲说，没想到500公尺以下那个还可以，照理讲还是有森林的可能，对不对？哈，因
1: 是
0: 为
1: 的，
0: 现
1: 现
0: 在
1: 在。
0: 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你举目所见，大部分水泥丛林倒是比较多啦。哦，我
1: 但
0: 们
1: 是这
0: 很
1: 个
0: 难
1: 生物
0: 想
1: 多样
0: 象，
1: 性，
0: 嘿。
1: 生物多样性跟在地森林的概念，是一般我们社会大众他还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呢。一般我们过去会觉得说，我们要种台湾原生种，那原生种它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哦。那如果说我们用全球为范围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跟非洲、为了跟澳洲做比较，所以有叫做台湾的原生种。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范围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台湾，如果是台湾的话，台中的原生种不一定是高雄的原生种。那
0: 对。
1: 原生种它是代表的这个森林，它所有的生态的网络、食物链。所以呢，还有它因为气候、地质以及地理障碍等等的关系，这个原生种是非常在地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导正一个观念不是种台湾原生种，你一定要种的是我们在地
0: 在
1: 的原。
0: 地适合在地的这个原生种，
1: 哦，
0: 哦，
1: 适合有很多人的适合充满的各种人为的想象哦，我种的活就是适合哦，对啊，
0: 哦，那没
1: 你
0: 关
1: 不能
0: 系，
1: 讲，对
0: 我
1: 对。
0: 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观念要厘清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待会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其实从当初他们的起点。一直到现在，虽然才10年，但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哈。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有时候台湾齁，在这片土地上会长出各式各样特色的植物，但是也会长出各式各样的一些团体，尤其我们的民间很多团体，你知道那种生命力之旺盛，而且真的对这片土地呢付出很多的关心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台湾山林富裕协会。到目前成立已经十年了，那这个协会对很多台湾各地浅山植群的富裕行动，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哈。当然他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了。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富裕协会的执行长，他也是创办者，这是蔡志豪执行长哈。好，执行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本身你的专业学的就是森林生态方面嘛。
1: 哦、对啊对啊。
0: 但是坦白讲啊，很多人学这个也许它就变成你的工作之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会有这个余力来成立这个协会啊？
1: 因为其实在十年前我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啦齁，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种树，大家喊说我们种树可以爱地球，但是呢他种的这个树不是我们在地森林的树诶，但是是原生种诶。但是我们先姑且说不要谈说生物多样性齁、哦、那你种的这些树，其实我们的那个这个森林其实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社会发展跟土地的开发来讲的话，它受伤非常的严重诶。但是你种的这一些呢如果不是当地的树的时候呢，就好像说诶你的皮肤受伤了。你皮肤受伤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推销员来跟你讲说，诶我跟你介绍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皮，叫做犀牛皮。你要不要你要来一块。你种的这些不是当地的，你的皮肤会。
0: 但是我的皮肤不是犀牛皮啊对不对？
1: 对啊、哦、因为我们的森林它是活的，它是具有自己可以愈合。
0: 对、
1: 哦、我们森林它是一个超生物体哦，它可以自己愈合哦。但是如果说我们人呢，它对于这个森林的运作不了解的时候，以为说你只要把树种上去，森林就会那我们讲说它的功能性跟生态就会回来。事实上是完全不对的。你如果说对于森林的演替啦，在地的植群，就是树的组合，因为我们刚刚上一节有提到说，你的气候不一样，就是你的降雨啦、温度啦不一样的时候，树的种类不一样，你的地质不一样。比如说台北是大屯火山的火山灰累积的、我们台中是石头都头刻三层的砾石层、那我们到南部高雄啦或者屏东叫做高位珊瑚礁，地质不一样，树的种类不一样。然后最后呢，你还可以看到说有些树呢，它的种子或植物的种子，它是靠风靠鸟传播，对不对？但是呢大家知道齁、哦、森林里面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这些我们的野生动物，它尤其是专门在吃这些果实种子的野生动物，它是要帮这些植物传播的。啊，大家很难想象这些植物传播来讲的话，这些野生动物它看到这个浊水溪，看到了我们的后龙溪，它就不敢过去了。它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很有勇气去爬玉山啊，那个中央山脉。
0: 你刚刚说为什么它看到浊水溪它不敢过去，那个就不是适合它的地方是不是？
1: 不适合。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有桥梁，我们人很容易过去的。你要想象说自然的环境之下。
0: 他要渡过那个那么湍急的浊水溪、
1: 啊、
0: 其实也是相当有考验的。
1: 连人的话都觉得是一种、啊、是一种九死一生。
0: 如果没有桥的话你试看看对不对？
1: 小动物你想想看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然后你再加上说我们的这个山脉的主角对不对、高山哦。那我们台湾的这些大大小小溪流200多条以上。

0: 哦，所以呢，这种我们叫做地理障碍，然后气候、地质，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之高啊，我们三山不同。一地呼应，各县市有自己在地的原生种，不是说你用一个很粗犷的说约略的说我们来种台湾的原生种，这会把台湾的这个生态呢整个会破坏的蛮严重。
1: 你说光台湾不要说光大的方向分北中南还有东部西部，光是这样那个生长的环境它的条件就已经很不同了，所以您的意思说不是只听到台湾原生种就一定 OK， 你要去了解它在所在这个环境它是不是，那你说你刚刚讲到说适不适合这个的解释啊，要很清楚了，不是说它可以种得很好就叫做适合，那到底要怎么样才算适合，
0: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环境的条件，在过去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存留，它应该要在这一个地方。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是都会区了，那这个森林已经彻底的被抹除了，那它有可能再回来吗？那这个就是植群生态学的，我们这是科学的哈。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用研究的方式，用资料的分析，然后我们可以推估这个叫做潜在植群，也就是说现在的森林呢，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破坏它不见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证据、文献、参考资料、蛛丝马迹，我们还是有办法推估回来的。
1: 那本身要有相当的一个田野调查，你对在地的这些植物要有相当多的怎么讲资讯。才能够让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参考。那我听您这样讲，突然想到协会在大肚山这边有做了，好像花了六年的时间，你们把一片火烧草原到转变成森林回归，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啦，因为呢大肚山大概火烧山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了
1: 那这么久啊，
0: 这么久，
1: 他一直在火烧山是不是？
0: 因为呢，这是社会的我们讲说社会的变迁啦哈。原因是你知道大肚山它毕竟是我们讲说500公尺以下的浅山，你要想象说我们以前的先民，我们的祖先从平原开始开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慢慢进入到这种丘陵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过去叫做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的话，你要养活一家人其实不容易，他其实要很努力的去做农耕。那我们大肚山海拔也不过两三百公尺，那过去当然全盛时期，大家知道说全盛时期就是种甘蔗、地瓜、芝麻、花生这种农作物。好、哦，那这些农作物呢，随着我们的社会做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社会呢有几个很重大的转变哦。第一个转变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台糖本来是很赚钱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随着国际的糖价或者其他的国家的糖业的竞争，然后呢，我们的台糖呢很多的甘蔗就不种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不种了，这些甘蔗田呢叫做废耕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社会呢，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呢。我们社会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哦，从农业社会转变变成工商社会。
1: 工商社会，
0: 你要知道，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加工出口区啊，对不对？大量的农村的人口哈、那个移动到了我们的加工出口区去做那个作业员啊。那所以呢，
1: 没有人种田啊。
0: 因为其实农务工作的收入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呢，就是让我们，这也是我们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能够转变到这个阶段，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转变有过的那一关哦，就是农业社会转变变成是工商社会了，所以呢，有大量的人口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工业区、我们的都会区，所以过去这样子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山坡地，它就很多的就废耕了。废耕的状况之下呢，它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杂草丛生。那进来的这个草叫大鼠草。那大鼠草在干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南部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将近半年的干季。然后干季的时候草就干枯嘛。那干枯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不小心你的火烧，它就火烧
1: 山。有一点火星，它就整片真的真的燎原了，是吧？
0: 是啊，你当你火烧山的时候，原本森林还没有破，虽然有破坏，但是呢，森林的。

0: 全日照的植物。那当我们的这个植群啊它恢复的已经比如说树也都长起来了，然后呢接下来中期的树呢它可能需要的光度就可以少一点，可能是半遮阴，然后到了后期就是非常郁闭的一个森林了。那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些物种都必须要忍受很阴暗的环境，包括蕨类啦这一类植物哦。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哦齁，这个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40年50年好，甚至要100年。
1: 对啊。
0: 但是这其中这假设说我们以50年或100年做一个周期哦。
1: 嗯。
0: 如果这其中齁只要有火烧它就回到原点。
1: 一切又重新归零，再来一遍。
0: 从零开始了。
1: 然后又等百年这样。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我们让它走到后面的时候呢，火烧它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因为你要知道森林它恢复回来之后它有微气候，它会非常潮湿。
1: 对。
0: 它潮湿的状况之下，那要火烧就变得不容易了。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是学理的机制啊，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控制火烧，我们的富裕区里面，要确保不能火烧，这是很重要的，对。
1: 就确保要杜绝这个火烧的任何的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问题是，你要怎么办到？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以大肚山这边做一个，其实它就当有点类似像示范区域，或者这是一个实验，
0: 对
1: 不对？
0: 是啊。
1: 那我是在很好奇，就你们到底得动用多少人力资源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到啊？
0: 其实不困难呐、啊，比如说我们的试验区三公顷，三公顷对于我们山坡地来讲的话，面积有一点不是算太小哦，哈，
1: 三公顷蛮大的嘞，
0: 蛮大的。
1: 啊、
0: 那你要想象一下，我们要做策略性的操作，我不要让火烧进来怎么办呢？我们要建置在这个三公顷的外围，要建置防火带
1: 啊。
0: 那这个防火带呢，就是5公尺。五公尺宽的防火带。这防火带你就必须在我们富裕的过程，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些富裕的原来的状况它就是杂草丛生，而且这个草
1: 说
0: 相当
1: 长得很高的，哇，而且杂草的生命力之强悍，对不对？
0: 那我们第一阶段要处理的就是要策略，你的资源你的能力都很有限，那你要怎么做让火不会烧呢？就是要让火进不来。那你要火进不来的话，你就在外围呢，你要设立五公尺的防火带。这个防火带呢，你不能就真的呢是要持之以恒，
1: 而且你等于是常常要去整理呀、
0: 就是每个月要除一次。
1: 哦，
0: 每个月除一次，
1: 绝对要让它空出来那个。
0: 对对对，你因为你这三公顷的这个富裕区里面，我们要去种树苗嘛。那我们要种原来我们大肚山原来在地的树嘛，这个在地的树
1: 比如说你们种了什么，
0: 比如说这个超过100种以上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龙南林带一个非常指标的我们讲说这里的优势物种应该要会有香楠或者是林果龙，那它的一些生态代表性的包括沙珀、芦花树、杜英齁，那我们这边呢还有种了其他的像这个亚胆子齁细叶馒头果，然后种种加起来我们已经种了超过了100种了。
1: 种了就是适合这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原生种已经超过100种了。
0: 我要修正你不能用
1: 适合。不能说适合啦。就是说这是你们有调查过的。诶，可是这个时候不说适合我们到底该怎么讲呢？就是可以在这边但你说也不是长得好就一定 OK 哦。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说啦齁，就是因为我们适合，因为我这十几年来都看到很多人为的人为的主观在看待这一个生态，就觉得适合，他们会觉得说诶，我的龙眼适不适合，龙眼是外来种嘛，对不对？它也长得很好，芒果适不适合的。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为的解释进入到了这个生态的运作。
1: 所以您非常在意不要轻易去使用适合这个字眼就对了。
0: 我们可以用我们
1: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说啊？
0: 我们应该叫符合
1: 符合在地环境的树种，
0: 哇
1: 哦 OK。 因为呢之前呢我在跟执行长沟通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其实就算有100种也不见得，因为还要考虑到现

0: 现在的环境变化，对不对？气候的变化，所以原本也许有100多种或者那个上百种适合，就是符合在这边生长的条件，但是还要考量到它在现在这样一个气候比较极端、比较异常的情况下，它能不能真的存活下来？所以你们又会再做另外一种筛选？
1: 不会不会，其实我们叫做韧性呐、啊，哈，因为我们的这个森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超生物体啊，哈，那你要让它具备韧性，就是要把这原来的100多种，你在地的100多种要找回来啊。我刚刚讲说，我们台中有台中的树跟高雄的树不一样，而且我们的遗传多样性也不一样。同样的树哦，我们这个地方有香楠，那高雄也有香楠，但是你不能把高雄的香楠拿来台中种，这个有我们叫做韧性。比如说有些人说为什么同样的树种啊，为什么台北的不能来高雄种？你一定要种自己在地的树的基因哦。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志工讲说，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啦齁。你现在马上去坐飞机去非洲。那为什么说非洲的人黑人受得了你受不了？
0: 你
1: 不是人吗？好，你说你受不了热好了，那你现在去北极好了，去北方。
0: 我也受不了。
1: 那个爱斯基摩人受得了，你为什么受不了？对不对？那你不是都是人。所以我跟你跟各位听众分享，我们台湾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的环境的差异，然后我们的地理的障碍。事实上小小的一个台湾呢，同样的物种，它在我们各个县市，因为我们各个县市的县世界的划分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些溪流啦或者山脉进行这样的一个划分哦。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之下呢，就会变成说山山不同地地不一了。
0: 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蔡志豪执行长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很重要根本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协会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只花6年的时间，把一片呢被杂草淹没的这样的一个所在，然后把它转换变成一个森林。你会觉得这好像在变魔术哈，尤其在这个生化演进上来讲，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办得到？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呢，待会再来。

0: 执行长，我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因为你开始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样一个物种之后，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在种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看到这个，其实生态要回来，你要知道自然的状况之下，十年树木嘛，
0: 对、啊，
1: 你一棵树苗种下去，树要长大要十年，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过去的
0: 正常，因为它再怎么样，它需要时间，
1: 嘿，对，这是我们过去叫做前人智慧的累积，告诉我们要有耐心的十年，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整个生态要回来要形成森林玉璧呢，少说要50年到100年，那。那你人为的介入呢？我们人为在介入跟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缩短我们叫做演替的时间、
0: 哦。
1: 我们要把100年的时间呢缩短，变成是可能是20年或者10年，让它森林回来。
0: 嗯，
1: 所以这是全台湾可能都还没有做的，我们叫近自然林的富裕哦，都还没有实物上还没有特别大规模。

0: 而去操作。那
1: 嗯
0: 这个学理上面都有，但是实务大规模的操作在我们协会这10年有进行了。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非常多宝贵的经验。原本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假设了，我们刚刚讲说要15年、20年，对不对？然后呢，我发现呢，当我们过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森林就回来了。所以呢，你会看到我的影片说，6年，然后呢，森林就几乎
1: 对。
0: 那个样貌就回来了，6年不到10年
1: 这
0: 呢。
1: 个你比10年，你速度很快耶，
0: 对对对，那
1: 嘿，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这我们的关键，微妙的关键，
1: 那关
0: 也
1: 键
0: 就
1: 的
0: 是
1: 因
0: 说，
1: 素到底在哪里啊？
0: 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讲说在地多样性，就是
1: 是。
0: 说你在今天种植的时候呢，你必须就像我们在收集宝可梦一样哈，你必须要把我们刚刚讲说在地的那个基本盘就是至少要有100种嘛。那我们讲至少是至少哦。100种就是及格而已哦。其实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到150种哦，甚至于接近200种。我们讲的树就要这么多种了。然后呢，这些树呢，过去很多的人会想说，你把这些这么多种类的树种在一起，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好，刚刚就提到跟主持人你讲说，我们的树呢，有些长得快的树，耐旱的树，它会帮助长得慢的树，比较不耐旱的树。那我们在生态学这叫庇护作用，庇护作用，保
1: 庇
0: 护的
1: 护
0: 作
1: 就是说，它这里面
0: 用。
1: 如果有一些树，它本身耐旱能力是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快，那它为
0: 对。
1: 什么可以帮助到其他？比如说，是因为它长得快，它会形成一种遮阴的效果，会减少它水分损失吗？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其实我们还有东北季风，你除了干之外，还有风干再加上风。
1: 那个考验不是普通的考验，
0: 对。
1: 坦白讲。
0: 你已经是干了，你又吹风，它增加它的蒸散。那你的这一些除了说它能够耐旱之外，它还要耐得了这一些风的就
1: 吹
0: 强风的
1: 袭
0: 吹袭。
1: 哈，
0: 这个强
1: 嘿，
0: 风不是给你吹1天2天，它一吹就给你吹3个月4个月了。哎呀，
1: 哇，所以要有人帮他挡着，是不是？
0: 对，这是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生物多样性原则，你必须要。一定要把这在地的100多种的树，至少100种要混植在一起。第二个，我们要加速演替的话，其实我们有参考过那个叫做工协造林，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工协造博士他在日本推动近自然林富裕也30几年了。那我们就参考日本的做法哦。日本他们特别提到说。也是相同的概念，就是在地的植群多样性混植啊。他们呢强调说，每一棵树苗呢间距60公分，哇，这个是太挑战了，60公分很近呢。所以呢，
1: 对，
0: 我们
1: 那
0: 就
1: 对
0: 是
1: 你们的挑战是说，是怎样？这样
0: 有
1: 子
0: 两个挑战呢。第一
1: 需
0: 个
1: 要
0: 挑战
1: 的树
0: 是
1: 种就
0: 树
1: 更
0: 苗要
1: 多
0: 很多啊，你想想看，你要很多的树苗，你才能够种到60公分一棵
1: 哎
0: 啊。
1: 呀，因为你
0: 所以
1: 们
0: 呢，
1: 有3公顷呢，哇，
0: 我们就折中，
1: 嘿，
0: 就是1公尺一棵，3公顷就是3万平方公尺，一
1: 那
0: 公尺一
1: 也
0: 棵就是
1: 很
0: 要三
1: 多
0: 万
1: 了
0: 棵
1: 耶，也很多嘞，
0: 对。然后呢，因为工协博士呢，他在进行富裕工作的时候有提到，如果你照着这两个原则去做的话，他说呢，会出现几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对抗逆境。对
1: 对
0: 抗逆
1: 抗
0: 境，我们这
1: 逆
0: 边的
1: 境指
0: 话，
1: 的是
0: 逆
1: 这
0: 境的
1: 个
0: 干旱、
1: 哦，
0: 强风，
1: 是。
0: 甚至于传染病，传染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我们公园绿地常看到叫做核根病，
1: 对。
0: 它可以对抗逆境哦。第二个，他说也会出现的第二个，会加速生长，生长的速度呢，会比你3公尺、5公尺种一棵的，会加速生长，然后呢，他说会超过3倍以上。
1: 哇塞！
0: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算是我们第一个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实证所以呢，就发现说，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第一个庇护作用第二个加速生长第三它还可以对抗逆境哦，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大肚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那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前面的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第五第四年左右，你都还看不出来，就好像拔河一样。 哦、前面呢你都看不出来那个已经开始在变化，
1: 它那个胜负点到底过了没、哦、
0: 对，你会很担心，数还很小、
1: 哎、你说前面三四年甚至到第四年都还看不出来，
0: 都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嗯、你还觉得说这个时间可能很漫长，本来我们就有心理准备嘛、嗯哦、数要长大要十年嘛、嗯、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五年、哦、第五年开始呢、嗯、我突然吓了一跳，那个树呢开始叫做好、突然间哦就
1: 倍数成长、
0: 啊、
1: 你说几米短几寸突然就长大了这样子、
0: 是，就它的枝叶
1: 速度，
0: 就是说前面的五年呢它开始呢主要是要建立基本盘嘛，
1: 对，
0: 它就把自己的根啊根系啊各方面它就把自己的根扎好，前面五年就好好的把根扎好、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五年、就是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树呢、哦、它就开始长高，而且呢枝叶开始变得非常的茂密、
1: 嗯、
0: 然后呢茂密的过程当中、哦、就是今年我去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哦、原本是我们要看到有很多杂草的地方，如果草会很旺盛的地方它一定有一个条件叫做阳光充足，阳光充足，你只要有光很强的地方，阳光很强的地方杂草一定很多，你只要光很弱的地方呢、这杂草呢就比较不容易长起来。结果呢今年呢我去看，哇，这个树呢的枝叶茂密到已经有足够的遮阴了、然后呢我看到旁边呢我们没有种树，就是另外山坡地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把它种满嘛，
1: 齁、
0: 哦。那有因为有其他地方并不是我们的试验区的范围。然后这个不是试验区的范围呢，那个草已经长到一个人高了，结果我们的试验区里面的这个同样的时间哦，这个点里面我们的试验区里面草齁、哦、几乎都不见了，因为它已经没有条件可以生长了。
1: 今年就是第六年而已，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哎，执行长，我听你讲那个过程，就你到这第五年，然后到第六年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开始进入有一种感觉是叫能量大爆发哈。哦，这比看世界杯那个球进那个进球门更刺激，你知道吗？更让人觉得这是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证啦、啊、齁。它是告诉我们全台湾我们的人说齁，其实我们的浅山的森林它是有机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用对的方法齁、那你的操作的步骤按部就班齁，那五到十年我们的森林是有机会回来。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齁，刚刚我提到的生态具有不可逆性。云豹消失了它不会再回来。
1: 嗯
0: 齁、
1: 嗯。
0: 所以呢当我们的浅山我们这个世代哦，它还有机会让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河大地。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还用的一种很粗比较不精确的概念，用种树爱地球、你会让我们后面的子子孙孙哦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山河大地，会变得是残破的山河。
1: 所以不是种树，应该这样说，种树，但你的观念要正确嘛。
0: 我们要其实这应该是要作为我们国民教育里面的叫做环境的涵养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连我们在地的，我们讲说每一个地方有100多种的树，但是呢很多的人说他要去种树，他连10种都叫不出来。
1: 这个名对大部分植物，但执行长我请问一下，万一啦齁，万一因为你刚说不要只是听到什么种树爱地球，不要以为种树就是对的齁，但是万一啦，你把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个植物种在这里，它对那个生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影响？
0: 我们举一个例子齁，生态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食物链的，我们叫生物网。它这个植物它为什么存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生态功能，它要把能量传递给其他的生命。它在这个几万年来的演化，它扮演的一个生产者重要的功能。那其中一个指标叫做蝴蝶。蝴蝶是很在地的哦，蝴蝶是很在地的。好、那我们看到的蝴蝶呢，它有只吃专一的就是一个、一种类型的。
1: 它那个蜜源植物是不一样的。
0: 食草。幼虫它只吃特定的种类的植物。
1: 是。
0: 就这个 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过去养蚕吐丝节俭，蚕只吃桑叶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凤蝶只吃云。

0: 香科的叶子。
1: 嘿，
0: 那像那个青黛凤蝶，它可能只吃樟科的叶子、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看到100种的蝴蝶，最多会有100种的树。
1: 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象哦，当我们种的不是我们在地的树的时候，
1: 嗯，
0: 好、哦，花落盛开，蝴蝶不见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蝴蝶是在地的，只有少数
1: 的它
0: 的
1: 生物链会有问题哦。
0: 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们种了很多的树，然后呢，它就叫指标。当我们的这些蝴蝶不见的时候，嗯、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就代表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低落到不行了。嗯嗯、那当它是一个指标，就是代表说我们台面上我们看到的蝴蝶不见，对不对？
1: 嗯。
0: 台面下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在这食物链里面，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因为你种树的关系，它消失了。
1: 嗯嗯。
0: 你想想看，我们种树呢，造成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
1: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啊。
0: 是啊，
1: 我们以为树种下去就会为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生物链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结果并不是。你要是种的不对的话，
0: 对，因为我们过去大部分我们对于生态的基本的涵养，我们大部分的人哈、嗯、仅停留在可能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的最后一个章节叫生态系、嗯嗯。那对于我们台湾自己比较很在地的这种东西，讲的又更少了，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嗯、非常的算是薄弱。所以呢，我们在台中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去做所谓的科普教育。您看到我们的网站，嗯、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告诉我们台湾所有的社会大众，我们这块土地这么美，它到底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我们必须要有对在这块土地的认知，我们才能够爱它。
1: 嗯，所以你们的一个起点从台中的大肚山嘛，然后我看你们在彰化、东罗西、苗栗、高雄、花莲，基本上都有你们的这个足迹，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有7个县是一起加入啦、哦嗯、那虽然我们现在目前10年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22个县市，那最起码、哦、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还荣获了国家永续发展奖嘛，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出国比赛得第一名，或者是说我们得的什么国家的什么什么多优秀的奖哈，
1: 嗯，
0: 这是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呢，如果要去种树哈，那全世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上位政策也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生物多样性，
1: 嗯，
0: 生物多样性，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其实就是生态，讲的就是非常 local、嗯、非常在地的事情。你今天你在台北，好、你就是要尽力的去恢复。维持这个台北它原来的生态、嗯、我们在台中我们要做台中的，那你不能用一个比较就是模糊的这种概念呢去做，模糊的概念去做的时候，
1: 嗯嗯，
0: 你不做还要那个，你不做都可能这个你都什么都不要做，可能都还没有破坏那么严重。
1: 所以这个观念如果说要从根本来做一个改变，它需要很多层面一起来动，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官方的资源，我的意思是说，光我们要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县市，它到底是比较符合这边特性的植物，这里面需要很多大量的一个调查嘛，然后说不定还要去找那个树、
0: 这个
1: 嗯、还有一些监测，那这个是不是必须应该是政府单位要来做才有足够的资源、啊、
0: 有我们有跟林保署有提供相关的建议的、
1: 哦、
0: 那因为现在呢、嗯、我们也知道说网络的世代了嘛，资料库如果我们的国家在进行未来啦、哦、尤其是赖清德总统他宣示的都市林嘛，都市林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在抢救的这个森林嘛，齁。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就必须要非常的精确哦。如果我们国家的所谓的都市林任性的这种国家的上位政策齁、它为了要做到精确的话，那我就建议那个林保署齁、他们要建置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1: 对。
0: 让我们的国民也好，或者是相关机关。
1: 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又不是植物专家，我哪知道哪里是符合，对不对？
0: 这个做得到。 这个做得到。
1: 哦，那个我们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很多人都愿意，如果你让我知道什么真正是最符合我在地特性的，那我愿意。还有看你们另外也在推动就校园生态树岛的计划，所以是从教育要根本去扎根这样是不是？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台中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开创跟示范。

0: 板啊。刚刚我们特别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你可能很你可能是住在新竹，住在桃园，你可能对于桃园或新竹的100多种的树，我们说在地的树10种，我们可能都叫不出来，非常的陌生。那有鉴于此啦齁，所以呢我跟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台中市有300多所的中小学，那最起码呢我们能够有100所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小的森林。齁，那这个森林大概就是一个面积大概是120平方公尺，然后大概有100棵树。然后这个树呢至少要有30种。
1: 我知道你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小型的植物园，就是把这个是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些植物就可以在这边我看得到，是不是？
0: 是啊，不只是
1: 有点示范区的感觉。
0: 它其实是要让这个自然的生态进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你每一天每一天呢都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那这个叫做生活。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透过老师教，你只要给他环境。譬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学习这个外语最重要的那个环境，你把你丢到美国去几年你可能也会讲的下下叫，对不对？你有那个环境你就会了。那同样的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生态来讲的话，老师不可能带着小孩子到一个叫做原始林里面去认识生态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120平方公尺的森林。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边操作了3年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学校，他们的老师就特别打电话跟我分享说，齁，我们的孩子呢下课的时候都围在那个他们学校的生态树岛那边。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呢一个蝴蝶呢从他们的面前不是飞，是从蛹然后呢羽化出来的。这些孩子只有在影片上看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居然在校园里面不只看到一种蝴蝶，2种蝴蝶，3种蝴蝶，然后呢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看到这些东西。老师没有跟他们教，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的算是我觉得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好奇心非常的强，你要给他环境。就是这个。
1: 是，您说现在在台中这边是100所学校都有吗？
0: 目前我们只有现在目前累计不，这未来希望100所，
1: 未来
0: 我们累计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做到20所左右。
1: 20所也很厉害了。
0: 会做到20所。
1: 我们希望将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台湾各县市都能够有这样的校园生态树岛。
0: 哇，是啊，
1: 是啊。哎，我真的觉得台湾山林富裕协会说实在成立10年，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哦，但是其实你们这个剑挥出来那是倚天屠龙刀了，已经是相当这个功力非常惊人。但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这样的观念它如果可以持续发酵，像我们今天透过节目里边也透过执行长这样一个介绍，齁，真的我们很多的观念都要重新去做一个调整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蔡志豪执行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6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行程，他先抵达了西岸的旧金山，再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跟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拜会侨胞。那么今天我们要就这一次郑立文主席访美的相关议题请教教授，首先就是您怎么看他此行访美的定调，还有美国的反应呢？
1: 好的，国民党的主席郑立文访问美国嘛，而且时间还蛮长的哈，长达两周哈。当然引起了在我们台湾哦，还有中国大陆哈，他们高度的关注了哈。那也回来了哈，他已经访问完回来了，我们刚好就借这个机会哈，来总的观察哦，这一次这个郑立文访美他所造成的效应。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就刊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郑立文访美，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标题就这么写了。所以说美国的这家报纸登的这篇文章，我认为是美国政府方面，其实已经在提醒他了，就是说对郑立文来说，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亲中，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里面呢，还提出了说这个郑立文这次来美国，他要经过，三道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川普门槛，因为郑立文自己公开的说，而且说了很多次，在访美之前就说他要跟川普见面。然后呢，文章就分析说如果郑立文可以同时见到习近平跟见到川普，他的确，他的政治分量的确就会大家的提高。但问题在于川普会陪他玩这场游戏吗？这是第一个，就是川普门槛。事后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川普根本不可能陪他玩这场游戏。好，这只是第一个门槛。他还有第二个门槛，第二个门槛叫做川普政府门槛，政府门槛。这指的是过去这个我们台湾的政党领袖啦，或是政治人物，重要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当然会有这个白宫，的国安会里面的人，或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里面的人会来跟郑立文见面，那这个层级是不一定的，所以呢看起来是并没有事先郑立文这次去并没有事先确认安排就对了。所以郑立文刚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一切他到底跟美国政府官员是谁见面，其实大家都在猜测。我看起来连郑立文访问团也不是很确定。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门槛，这叫政府门槛。第三个叫做国会门槛。就是说当然台湾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到了美国一定会跟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的。然后这个对郑立文来说众所周知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这是美国的定调。然后呢又过来就是说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在台湾阻挡了这个国防预算。阻挡国防预算这件事情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国会就开始有反应了，而且连续是有反应到今年的上半年嘛。美国国会还有很多人联名致函写信给我们的立法院，等于是说希望这个我国的立法院能够通过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说美国尤其是国会表达了对台湾能不能通过国防预算是表达了高度极高度公开的很多次的关注。所以那现在换郑立文他要这个访问美国国会的话 哦，看起来又是一个大的门槛。所以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得到，哦，郑丽文这次访问美国恐怕不是那么顺利，哦，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已经先丢出来了一个风声就对了。那果不如其然，就是说这个郑丽文到了美国以后，首先是国安会的官员听说本来有安排，临时取消了郑丽文的这个安排嘛。然后国务院跟这个郑丽文的见面的地点跟层级都跟过去大不相同，就是说美国过去国务院

0: 啊，是可以在艾森豪大楼啊，在美国的政府里面，美国政府建筑物里面，跟台湾的政治领袖见面。可是这一次是挪到了美国啊，在台协会就 AIT 的总部的那个楼去见面，那这个象征意义就大不相同。因为美国的 AIT 啊，它不是真正的美国政府单位。好，那见面的层级，美国的国务院也是连降三级，这个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就竟然连降了三级，只派了一个科长啊来跟他见面。那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也引发了啊很多的讨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郑丽文，他到了美国之后啊，尤其是纽约先嘛，他到纽约的时候呢，他先参加了这个侨社啊，就是华侨的侨社的这个聚会嘛，他在侨社啊也有发表演讲啊，然后又有跟智库啊，纽约的智库啊，然后呢在里面也有发表演讲。我觉得恐怕是郑丽文到纽约前三天在纽约，他的言行记录，我觉得哦，那个美国政府都在观察他就对了，观察到他前三天的那些言行记录呢，哈，就已经把他，我觉得就已经把这个郑丽文的这个会面取消了，哈，也把国安会跟郑丽文的见面取消，国务院啊跟郑丽文的见面就连降三级，我觉得是前三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
1: 那其实呢，他在侨界受到热烈的欢迎哦。那你怎么观察他跟侨界的互动，还有他在美国的接待层级等等呢？
0: 好，我刚刚说了哈，恐怕郑丽文到了美国，尤其纽约前三天，包括在侨社，包括在智库哦，这个郑丽文的所言所行，就已经让美国政府决定了哈，取消会面或是降低这个接待的层级啊，那当然看起来这整场就是一个，就美国的接待方式，说实话了，那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啊来对待郑丽文了哈。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谈一谈哦，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哦华侨侨界的那个接待。任何看到，当然啊，郑丽文方面是说啊，他们在这次去美国，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啦哈。这个接待的侨社华侨这个侨社的接待呢是非常的热烈，而且场面非常浩大，没有错，这一点没有错。可是重大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华侨过来。所以呢其实随便看，因为里面都是有公开的录影啊照相啊都有，就对了，你随便看就可以看得到。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亲中国的那些侨社，甚至是黑社会组织啊，我们也知道，就传统的什么青帮红门呐，哦，这些东西啊，等于是说这些在美国动员的侨社，全部都是亲中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犯了美国人一个大忌，就对了。就是说，以美国这个情报总监，这个美国的国家好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发表的这个国家这个威胁评估啊，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过去三年都列了一个专章，那个专章叫做中国的恶意影响力啊 ，malign 啊，这个 influence 啊，把它列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是用恶意影响力这个概念啊，在我们台湾，我可以简单的跟听众们说，在我们台湾就叫做统战渗透了，在美国叫恶意影响力。好，然后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美中关系好像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出了一份报告，叫做中国对美国的统战，然后呢里面有详细列举了很多中国在美国的统战单位。那这一次在郑丽文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欢迎宴上面呢，出现的这一些被美国政府点名是中国统战单位的这些组织跟人，甚至是恶意影响力的这些组织跟人，那我也相信美国的情治单位一定是高度关注哦，在人观察这个郑丽文在纽约的这些或是在美国其他城市的这一些所谓的侨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清除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影响力，就是在纽约已经抓了两个这个中国的代理人就是跟这些社团都是有关系，我们又叫做中国的秘密警察其实美国

国政府已经抓了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干什么呢？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呢2018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在纽约，就是透过这些亲中的团体，他们组织了所谓的抗议的人啊，来向蔡英文叫嚣啊，扰乱抗议。那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自动的啊，一个啊，你自发性的一个政治主张的表达，哦，那个是言论自由，那个也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权利。但美国是有一个法律的，叫做代理人法案。你如果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从事这些政治行动啊，你是受外国啊这个委托的话，那么你要跟美国政府事先的报备。啊，事先的也要得到批准就对了。没有，显然的啊，在这个纽约啊，这个侨社那些社团，在对蔡英文总统做骚扰的时候呢，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事先报备说他就是中共代理人，因此被抓了，还抓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除了这个涉嫌到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法案，还另外涉及到哈、啊、这个美国，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那个叫长臂管辖。跨境镇压，就是说这是中共的人啊，在美国境内专门去镇压，专门去追踪，专门去骚扰那些啊跟中国有那个政治啊意见啊异议者就对了。这个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事情。好，所以呢，美国已经，我相信美国情资单位呢啊一定早就注意到了，原来郑丽文啊这个国民党啊他所率领的国民党竟然跟这个中国在美国境内的所谓的恶意影响力的这些势力，所谓的秘密警察势力，竟然是这么亲近，所以难怪会引起美国情治单位的高度的关注。好，这是一个方面。再过来，那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的他的主张，他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了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郑丽文呢哈这次到美国去，开口闭口就是和平。对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和平，但和平是没有问题的啊，谁都讲和平啊。举例来说啊，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啊，这个习近平他也讲和平啊，开口闭口和平啊。川普也讲和平的，你看川普80岁大寿的时候呢，他还在祝福全世界都和平，每个人都讲和平的。讲和平不是问题，重点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维护和平，这才是重点嘛。好，郑丽文犯的大错就是在这里，他讲了三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就是他在呼应习近平说，哎呀，中美两国可以不用掉进修习底德陷阱啊，赫赫有名的修习底德陷阱嘛。那他的这个政治主张跟过去十年来习近平的主张是一模一样的。习近平看，包括这一次的川习会嘛，这一次在北京的川习会，习近平劈头啊，就跟这个川普说，哎呀，我们中美两国呢可以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等等等等等啊，要这个。其实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在五年前，意思是指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今天啊，2026年，习近平对川普讲说，我们两个国家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今天讲的意义是说，全世界够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川普讲，中美两国不要掉进修习底德的陷阱的意思是，我中国跟你美国要平起平坐，是这个意思。好。那美国方面当然听得懂，川普当然听得懂了，可是呢，从来美国政府方面从来没有对中共方面所讲的什么修习底德陷阱从来没有回应的，根本不理会习近平。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川普也好，他采用的是各说各话啊。所以说，还记得川习会，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川习会的那个见面的讲话啊，这个习近平大谈什么修习底德陷阱呢，两个国家要怎样啊，好，川普就跟习近平就讲说，哎，我跟你的关系很好啊，你们外面欢迎的小孩子很漂亮嘛，对不对？所以说美国政府是根本不理会这句话的。那更重要的是啊，我相信郑丽文他可能也不清楚
修习底德陷阱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艾里森，他在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他统计了，他是说人类的历史上总共有16次陷入了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有12次是发生战争的，有4次是没有发生战争的。我不知道郑丽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要请问郑丽文了，你知道为什么啊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呢有4次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呢？为什么呢？因为那四次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对抗啊，就是一个崛起的强国跟寄存的强国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就避免战争。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要避免战争的话，它就产生了这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永远是不会打仗的。所以呢，我相信郑丽文他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我甚至都怀疑这个中共呢，好方面呢，他是，我想中共应该了解啊，可是他是故意歪曲了，要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须是要民主化。好，这就是郑丽文犯的第一个这个论述上政治主张的大错误。郑丽文犯的第二个大错误，他公开的主张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对峙呢，那个是冷战思维。然后呢，他要把第一岛链呢，变成一个和平繁荣的这个岛链嘛。其实说实话，我刚听到看到郑丽文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更多的是惊讶就对了，就是说我很惊讶，哎，这个后来新加坡的媒体，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他有一个评论就评论说，这个等郑丽文访问完美国以后呢，川普政府是认为郑丽文非常可疑，然后讲好听一点他很天真就对了。其实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是一个亲中的报纸连亲中的报纸呢，其实呢都看不起这个郑丽文的他的表现就对了。刚说好听点是天真，是的，就是说他天真到这个已经是讲这些话都是在这个梦呓就对了，那在说梦话。好，第一岛链的这个历史呢，是应该是这么说，它是有长久的这个历史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的历史的。那要回到为了这个第一岛链，过去从二战到今天，为了这个第一岛链，他到底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第一岛链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包括二战时候的太平洋战争，包括战后的韩战，对不对？越战等等，其实都是在第一岛链这边发生的。所以说第一岛链呢，它对美国来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这个战略上的含义。第一岛链呢，不只是只有军事战略的含义了，它还有专制跟民主对抗的前线，这也是专制跟民主。沿着第一岛链，你看到就是南北韩，就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海。所以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就是常说，我们台湾是站在前线上面在跟专制政权在里面对抗的。是的，没有错，第一岛链还有政治上的意涵，专制跟民主的对抗的前线。第一岛链还有经济的意涵，包括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所占据的全球的这个货运量资源的生命线，包括是你中国、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海上生命线，这是经济。第一岛链其实还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个封锁线，这个叫做 Chip 4， 以前叫做晶片四国，它刚好也是沿着这个第一岛链所形成的一种封锁线就对了。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跟美国所组成的这个晶片四国，所以第一岛链它又是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一个封锁线就对了。那郑丽文的说法就是说，诶，他说要把这个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的岛链，这什么意思啊？当然就是要把这个第一岛链的奉送给中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会听不懂吗？所以呢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误，郑丽文他的政治主张

0: 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提出了这一个梦幻梦呓，连中共都没有这么说过，连中共都不会这么说的。好，再过来的当然就第三个嘛，啊，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呢，到了美国以后，从头到尾啊，就在讲一个中国原则，他还搬出啊，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嘛，哈，一中宪法啦，一个中国啦，两岸同属一中啦，到美国去宣传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国际啊社会上面，这个一中原则对台湾完全是另外一个含义就对了，这也是过去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冲突的这个根源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呢是不会接受中共的那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我现在指的是中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中，大家都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你美国不要干涉。我是很怀疑郑丽文是以为美国人听不懂吗？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指责美国，对不对？去帮美国人当三岁小孩，然后去讲这些话，那难怪他在美国会得到这些，哦，我觉得是这个是很糟糕的待遇就对了。
1: 因为郑丽文会当选，哦，其实表示他的路线获得大多数国民党员的认同，但是呢，很明显的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跟在野党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是明显不同路线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当中呢，台湾议题也是一个重点，所以郑丽文访美，哦，本来就不容易讨好的，而且他在美国讲的内容，哦，其实就是他平常的论述，他并没有因为到美国就改变了他论述的方向，所以您觉得他这次访美后续会产生哪一些效应呢？
0: 好的，主持人刚刚讲的是说，这个郑丽文他是获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投票嘛，对不对？支持成为国民党
1: 党员
0: 嘛，投票然后成为这个国民党主席啊，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嘛，哈。那国民党的党员的投票，哦，投票人数啦，这直接讲人数也不管他投票率啦，哦，大概5万多人。就是郑丽文是一个得到，哦，整个台湾5万多人，我管他是不是党员嘛，就看票数，5万多人支持的一个党主席。目前看起来似乎他也不是，国民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这个路线。你可以发现，哦，其实也还可以注意到，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他的所有的主张跟言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内一些主要的领袖们啊，甚至县市长啊，县市长们，我没有看到出来站出来支持郑丽文，呼应郑丽文，支持郑丽文的讲话，我没看到啊。反而相反，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些主张，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立法院这个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他访问美国的，而且是这次是美国国会给他正式的邀请函，然后呢他带领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共7个立法委员一起到美国访问。所以呢国会从国会的角度来说，等于是说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呼应郑丽文的主张。从各县市长，就是国民党的地方诸侯们，我也没看到，这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看到新北市长，这些都是地方诸侯、地方大员，对不对？包括侯友宜啊，包括卢秀燕，我没看到他们在支持郑丽文。所以说郑丽文的路线在国民党跟传统的国民党路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连国民党内部人他们自己都知道。好，然后他未来造成的效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讲郑丽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说了他有跟9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那我觉得其实对郑丽文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或是说压力，因为你看那个9个他所会面的美国国会议员的那个名单，你赫然可以发现，就是说 愿意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都是对中国的强硬派、鹰派。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参议员Don Sullivan， 中文名字苏利文。这个人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苏利文呢，他其实他是最早在美国国会里面点名批判国民党的，就是他。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概在三个月前就是我们立法院在审这个预算被国民党阻挡下来的时候呢，苏利文公开的就说过，说国民党你在你们这个国会里面，台湾的国会里面呢，你玩的是一个你在玩火，你在玩的是一个危险游戏。他看得懂国民党在玩什么。好，所以说跟这么一号的人见面的话，那当然事后传出来就是苏立文自己讲的，他说他就直接告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立文要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售，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呢通过这笔预算，这个跟台湾的这个防卫是直接相关的。好，所以事后来看，所有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台湾的防卫至关重要，台湾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负起这个责任的话，你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国防预算让台湾有充足的资源来捍卫自己。所以全部清楚的都是在传达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虽然郑丽文已经回来了，但是我相信他这场访美的效应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就是说总的来说啦这个郑丽文访问美国，他所造成的政治效应未来会在继续在台湾里面继续发酵的。这里面就包括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国民党自己内部他的这一种重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好，政治势力也好，要怎么重组，这是因为郑丽文他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第二个就是未来的台湾的蓝绿的这种对抗也好，或者蓝绿的互动也好，他也都会重组，因为郑丽文加入这个游戏，这里面就涉及到2028年台湾的总统选举。那当然也包括台美中三方的关系也都会重组，就对了，因为郑丽文加入了这场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郑丽文的效应呢恐怕还会发酵很长一段时间。
1: 好，那么有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效应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的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个郑丽文，他在四月份前往北京去见了习近平

0: 我简介一下那个邱教授他的经历。他是现在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他曾经是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和大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请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整个郑丽文他这次的美国行。在行前郑丽文就不断的放话说，他这一次的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讲一个政协会，他认为说非常的成功。然后要是没有这个政协会他这个党主席就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没有什么分量。那他有分量做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衔接美中之间的，作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认为说第一岛链是一个过时的冷战的一个概念然后由他让美中之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共荣圈。不过这好像有一点想到二战之前的那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突然想到是这样一个概念了对，然后他认为说他那个是受到习近平所钦定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今天我到美国，你美国应该用一个最高规格的那个行情来迎接我。因为这样子，我能够清楚明白的把习主席的这样一个讯息传递给美国，不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那当然，就美国，当然我想就很多的余力。那我就请施教授你谈一下，就是他这一次的美国行，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一无所得了那到底他达成了什么目标？那美国人怎么看他？
1: 其实哈，我其实很久都没有评论国民党了，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就觉得还蛮期待他，后来觉得说好像，当然国民党还是有些本土派啦，在中南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我用正常这两个字。但那党中央其实一直以来就歪七扭八这当中除了江启臣有大概短暂几年，然后稍微想要拨乱反正，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啦。那所以要评郑丽文，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想评，我是有点兴趣缺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讲一下啦。就是说，其实老美这样，老美他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就说我们讲华府很全方位的一个评估机器哦，他看待你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哦，他看了很多，他看得很完整，他不是只有看说你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现在民粹风潮之下，很多人莫名其妙的选上那个位置嘛。那郑丽文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他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经历、你过去担任过的这些重要职位、历练、言论、长期的这个。你的论述、你的深度、你的广度，我敢跟各位报告哦。其实我很长期跟美方这些人接触包括以前有段时间都还要去 AIT。其实美国人真的是，你看他怎么考大学，你知道他那个录取人都是全方位的哲学家皇帝好，那我讲到这边，郑丽文其实太亲了啦。我所谓亲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论学历、经历。然后就上趟政论节目，我当然无意去开地图炮了。我意思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民党党主席？我们认为国民党问题再多，你要当党主席的人怎么排就是排不上他了。那今天他会选得上，那就表示一个问题嘛。那他选举的机制他的这个党员的选举的结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那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当然很清楚所以。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他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其实不要讲说美国很看清郑丽文，其实连习近平也很看清他，给他搭公车坐。当然现在这些极小的深蓝甚至红色的同温层会说，哦，你们这些泛绿的都在黑他啦、污名化他等等的很抱歉的，我不是泛绿的我觉得很多的中间的选民，甚至浅蓝都看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拿什么身份去跟人家谈？你真的以为说你上个阶梯，然后你到美国华府，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这个很抱歉不是说你在纽约稍微读了一个什么学历，你就可以声称说你很了解美国在想什么？这个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

第二个哈，我也上燕山农节目上了几次了，我也分析了很多川普的政府的这个走向哈。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走融冰，川普跟习近平之间要和好哈。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郑丽文，你国民党中央，你就可以跟着拿香拜。好，因为川普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学他、，copycat。好，我做一你做一，我蹲下你蹲下，我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川普最讨厌这样的人哦。川普会说，我跟习近平和好是我的事啊，你跟我亲共，你跟我亲共什么劲儿哈？第二个，我要这个我跟中国融冰哈、啊，那你台湾你一样要军购啊？我什么时候准许你军购松懈哈、啊？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没有一天要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好、的那个企图。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好武装你自己，那到时候把我老美拖下来，那当然我不干这个事嘛。所以现在可能郑丽文跟他的极小块的这个内围的人是判断说，哦，好像现在美中都融冰啊，然后民进党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嘛，哎、那就我们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到华府那边去跟这个跟川普或是跟他的这些下面的官员啊，基层官员讲说，啊，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们跟中国都没问题的，那你看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嘛，这边在那边啊、挑拨离间，所以你看和平很重要等等，你错了啊、哦。郑丽文错了，错得很彻底。川普这个人、哦、很讨厌跟他顺着做的人。他对着做的人，他其实是有尊敬的。好，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过，你看泽连斯基、也被川普洗脸洗了不知道几次了，尤其白宫那一次真的有够难看的、哦、跟 ZDFS 当场洗脸他。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乌克兰现在站还是很稳、啊、他没有错，他国土忍痛被吃了五分之一。可是俄罗斯有没有好过？有没有好过、川普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乌克兰整个割掉？好像也没有、川普割不掉了。川普对于跟他对着做的人他是尊敬的、川普尊敬强者的、你郑丽文是强者吗？好好，那你如果是强者的话，你应该是你所谓的以前马英九的路线是和中，然后呢然后这个亲美，然后又有路还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路线根本就不是三边等距嘛，你就完全变成是这个央视的 mouthpiece， 你变成是他的这个发声器嘛、哦？那这个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凭什么了、哦、就是说，你国务院这个部分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其实这一次很郑丽文方在那边叫冤说，我在国务院里面我见了谁？然后你们绿媒啦，你们这些什么一些近的集团啊，或者是一些绿色，这个我就可以讨论。他就说，你们都污蔑我啊！因为我有答应跟美方，我不能够向外去说我见了谁嘛？哈、哦，好，那他是他的冤，他是这样喊冤啊！可是我要讲啊、你不要讲说国民党、民进党也好了，你郑丽文不能讲，你旁边人总是可以放消息出来吧？正常的政治操作，如果你今天见的咖是比你那个什么接待的那个警卫官，好、科室级的这种 desk officer 更高的官员，过去卢秀燕也见过，侯友宜也见过，甚至黄国昌他们都见过，那如果你都见过啊，你自己不能讲，你自己放消息出来嘛？没有嘛？你会发现国民党好像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说不出嘛，他没有办法去放出这样的消息嘛，只有好像一个陈以信在那边跟他对赌鸡排嘛，他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就没见嘛，你可能真的就是见科室的嘛，你被他讲中啦、如果你觉得你见得更高，如果今天民进党的操作，他一定放消息出来的嘛。我自己本人不能讲，我总是有侧翼可以讲嘛、没有嘛，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啊，我认为啦，他真的就见到科室级的成员啊，就是那 desk officer、那更不用说这些东亚的主管事务的这些官员啊，比如说驻庆啊，这些都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去，其实就是跟大家的期望值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三八里，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没有办法。那第四个我来讲一下美国的观点、哦、美国是这样，美国真的没有偏向台湾哪个政党。好，这个是我有很多的匿名的、有些是前外交官等等，这一些他们再三的跟我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偏向任何人。美国有很多的情报的构建在台湾，在国防部，在国安会，好，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留美的老师教授很大一票，很多其实跟美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语言也通，文化也懂，好，而且也常跑美国，所以他们其实借由跟我们的沟通，他其实可以了解台湾的民末，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偏民进党。美国其实没有偏向任何的政党，好，他的政策很简单，他要偏向是偏向美国。我再强调一次，他要你台湾蓝。

0: 绿无所谓，你就算新党也无所谓，你要偏向美国，
1: 嗯，
0: 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美国的外交官，他要美国的利益嘛，
1: 嗯，
0: 所以你今天在习近平跟川普和解之下，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和解的啦。这个大方向上，你下一任川普不可能再选了，你不管 JD Vance 还是 Rubio 选上，你都是美中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确保你要偏向美国。那我觉得真理我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好，这是至少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最后讲一下九二共识。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Talks 我担任一段时间的共同主持人，我自己主持节目，我访问超级多老外的。九二共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是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是认为是中华民国，中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这件事情哈，九二共识是这样的概念哦，老外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因为在英文逻辑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ambiguity， 没有什么叫模糊。我跟很多老外解释了很久，他说他勉强逻辑听得懂，可他们问一句话 why doing that， 为什么要这样搞啊？因为中国要打你，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模糊，而且更可笑的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承认各表嘛。
1: 嗯，
0: 他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好，郑丽文就是拿着这个跑到华府去卖啦。最后一天不是说哦，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民进党执政搞得这样子，两边紧张的要死啊，我国民党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对岸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老美听不懂，
1: 嗯，
0: 真的听不懂。他就算听得懂，他也问 why。
1: 嗯，
0: 就说你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你不能维持和平吗？这个逻辑跟你用九二共识维持和平，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这个我就是国民党很大的盲点，他一直认为说我只要去跟他谈回九二共识我就可以和平。请问你不谈你会和平吗？你谈你会和平吗？其实那个跟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你都已经被习近平拿他话语权都被他拿过去。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对美国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1: 嗯，
0: 好，我大概讲到这里。
1: 嗯，对，我想就是这一次整个啊，那个郑丽文前往啊美国啊，那个很多美方人士好像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极度自信哦，极度亲共，但是好像对于整个具体的那个措施好像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这个其实跟之前过去所有的不管说是蓝绿白各方的那个政治人物前往美国，你说是会考吗？我们之前讨论说这是会考，大家都摆出一个比较恭敬比较低姿态不管说是，可是这一次郑丽文完全是大辣辣的就是完全是我是在政协会加持底下我来华府那希望就是美国一定要用一种最高格的方式来见我这样子我才能够传递习主席的那个，然后这样子我要证明说我台湾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台湾就是由我郑丽文做主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跟过去所有的刚讲蓝绿白所谓的政治人物的那种很不一样。那美国毕竟还是必须跟他接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最近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美国邀请韩国瑜前往美国去访问，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0: 我觉得即使你要美方要去判断说国民党里面亲中路线的那一个人，我认为美方也不会挑郑丽文呐、啊，那真的是必须要见他，就是刚好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嘛，这个很畸形的这种，应该说这个背离这种台湾主流社会意识的这种党员结构。好，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台湾人，可能是老人，好外省人，然后深蓝的，可能就居住在北部为主的。我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他没办法反映这个你一个泱泱的国民党大党，你要返回执政的那些。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美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稍微能够比较像一个能够代表台湾民意，至少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他是有一定的选票能力的。那这个人呢，当然美方我觉得很合理，就他会想到在这个二零 这个24年呢，这个应该说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550万票的这个韩国瑜。好，那这个550万票的的确确，因为台湾我们合格选民他1800万票，550票并不是一个小的票数，那它也代表了不要讲说是支持国民党啦，至少是讨厌民进党那个票数，那这票数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如果我们叫做 de facto， 我们英文叫做实质上的党主席的话，其实应该是韩国瑜啦。好，虽然说韩国瑜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之前跑去选总统，然后被在高雄被罢免，这个其实是一个撕裂伤，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当立法院院长的时候，他的姿态也是有改。那当然喜欢他讨厌他，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我讨论就是说美方要找的人是这个人呐、就是韩国瑜这个人哈。那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过去哈，从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侯友宜啊，其实访美都有一定的规格啦哈，比如说至少国务院 AIT 的华府的 headquarter 总部，国会议员啊、国安会都会安排啦哈。那朱立伦、侯友宜跟江启臣时代呢，规格有到一定的高度哈。那甚至呢，朱立伦哈，这个我个人对他批评也很多。他2022年访美的时候，国务院 AIT、国会智库都是完整套餐。那你会觉得郑丽文这次就有点四不像啊，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办那个什么什么见面会啊，在那 flash 那个尾场去，然后有人在那边闹场啊，闹场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问就把人家架走，而且里面那种把人家架走的那些人都是哦，我真的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在美国几十年哦，然后自认为很了解美国一些那种深蓝的或是那种中国人，都躲在那个中国城里面，那些其实也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些老欧啊，或者是老外省人这边弄手杖帮你迎接，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就是都是第一代华人呐、啊。那这个我们在美国跟很多的 ABC 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都已经融入到那个本岛的，然后纽约本岛这些人，都没有，都不是美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呐、啊。所以我就说，你还在活在那种什么什么中华工会，然后国民党在那边那个什么孙中山，我都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哈。然后乌俄战争都打完，然后伊朗这些局势都过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 update 一下？对 AI 时代能不能 update 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讲，我就有时候讲国民党，就是有时候有难免会有点东脸气，就是说台湾那边没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那从美方来看，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有个反对党啊，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没有反对党哈？所以要找韩国瑜啊。那接下来。如果说2026年的这个选举选得好，那么卢秀燕啊、江启臣啊，哈、哦，甚至是说有一些各地的这些比较本土，你说徐小新也好，徐小新在北部这边，他也算是很呛辣的，那他至少代表是一种年轻挂的，然后虽然说是嘴巴是非常的凶悍，但是他也是代表一股势力。可是郑丽文代表什么势力，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1: 对，我想刚刚那个施义兄已经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做，他即使是在过去在民进党时代，他其实他分量也不高。
0: 对啊，
1: 然后转到国民党啊，他变成说是在依靠在这个连战啊阵营底下，哎，然后我说实在这一点，我们又必须检讨到这样一个卢秀燕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是2025年。9月、10月的时候，要是卢秀燕愿意扛起这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对啊，所以那个很多人认为说，好像这个国民党主席是一个鸡肋，可问题是他很重要啊。
0: 对，
1: 对，所以当你轻易晃掉之后，就造成今天郑丽文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郑丽文，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次的。美国行这样一个郑姥姥游大观园，好像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可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极度自信，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阻拦他说，你这一次的整个表现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拦然后美方对你有高度的质疑，所以要不要往后我们就那个低调一点，但显然我们这位郑主席大概不会这样想他显然一定会出口转内销，一定会把他从四月份的这样一个习政会到这一次的美国行他两边他都跑过了那这是目前至少在今年以来这是台湾第一人 哦，那既然是台湾第

0: 一人，你们当然一定要拥护我。所以这里面就马上陷入到我想就是那个这个议题，当然可能已经超出我们那个今天要谈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预设一下可能的一个局，就是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施议兄你提到过的这些国民党的这种地方有力诸侯，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盟哦？
1: 国民党是这样哈，我过去观察他蛮多年，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里面不是没有可以赢得大选的成分，是有的。可是国民党的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敢去碰那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看之前过去那个党主席朱立伦不当啦，江启臣出来当嘛，他当之后，他当得好了，朱立伦要把他抢回去嘛，哈，然后。他们对于那种很棘手的选区，你看像高雄、台南，说韩国瑜真的还蛮厉害。他那时候下去高雄根本没人看好他的哦。那南部那些那么绿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是不想选的，就要选不选的哈。那你说像台北市啊，你说像那个铺马这一次，至少他就说不好选，他也是认真选哦。但这个不是替民进党讲话，我讲的是这个政党的特质啊。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碰烫手山芋啦。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的人呢，他比较怎么说？他比较喜欢马英九那一种矫揉做作，要做大花轿，就是他要选什么，大家要你抬轿来抬我。他不像在民进党比较狼性，他说哦，我要选大家就来选。所以郑丽文在某些意义上，他也不是很传统的国民党人，
0: 对。
1: 因为他就是你讲嘛，可能就脸皮比较厚，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他这一点跟川普真的很像。我觉得啦，这个年代反而这样的人会出头啊。好，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脸皮超厚的，然后人家讲什么他都不管，这种人基本上反而他就是很耐打。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自尊心跟一个我们爱面子嘛，脸皮薄。那脸皮厚人其实他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郑丽文他你讲的没错，他其实在未来铺路。他很像什么？他很像洪秀柱2.0。当年洪秀柱呢？为什么会出来选总统啊？就很简单，就是朱立伦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他换柱，然后他自己又要选，自己不选，然后住下来，自己又要选。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洪秀柱的那一种，你洪秀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他至少我们觉得，至少好像当到立法院副院长，然后那个整个格局各方面历练，那个真的是比郑丽文好太多太多了哈。我讲一个那个顺带一提，我这两天在看那以前马英九跟那个。阿扁在1996年在台大辩论的时候，你像以前政治人物真的比较令人怀念呢。你看那种不管说你是统的或独的，他肚子的东西啊，然后就那种讲话的逻辑，不做人身攻击，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你现在我都给学生看这个范本。那同样洪秀柱可能还值得我们更多一点尊敬，相较于郑丽文。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郑丽文在走以前的洪秀柱的路线。所以不是有名嘴讲嘛，他那个六成会出来选总统，我认为那个机会是很大。那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真的就是气死了。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觉得赖清德做到第二任，你看绿的里面对他批评也很多，然后一些等等的议题啊，两岸什么，美国现在又转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你又出来这边搅什么搅搅搅了一怎么一滩浑水？那变成说，那卢秀燕这个，你讲2025年他出来就没事，就我刚讲嘛，他叫大花轿去扛。好，然后就是说，因为党中央很难处理嘛，现在在野党，然后内部派系又一大堆，然后我都称他是僵尸，很多那种都是深蓝的、红的，他根本不去理外界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郑丽文他个人的算计哦，而且越来越明显。
0: 对，所以接下来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如果说2026年底啊，那个整个国民党选得不好，那是不是党主席要辞职？但是好像。目前看起来就是，哎，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好像没有党主席必须什么什么辞职的这样。如果就跟我们谈到过了，由于他极度自信，所以你要他主动下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的确没有错，就是很多那个不管说你是什么政党的人，你是什么那个颜色的，你看这10年的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种总统候选人会非常奇怪，哎，2016年啊，当然因为反正那个整个大环境啊，不管是谁，那一定都那个。那可到了2020，因为国民党看到韩流起来了，所以完全顺势，认为说反正只要顺着那个，哎，也许就可以那个。那当然，那个真的吓到很多 那个中产阶级，然后以及哦，因为刚。

0: 刚好2019年这样一个香港缓送中，所以当然又失败。然后到了2024年，哎，找了一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
1: 侯友
0: 格
1: 宜。
0: 局的侯友宜。那所以变成说，哎，整个你会发现，就是这10年来，如刚刚那个施义兄你提到过的，国民党并不是以他的总体实力，并不是没有拿下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是其实能量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推出来的人就总是很奇怪。那现在问题就是，看起来2028如果又是郑丽文的话，
1: 那就去了了，哎，去了了的人。
0: 对，那问题是老实说了，就是整个台湾现在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你包括没有说刚刚那个师兄你也提到过了，即使是目前的绿营哦，赖清德他其实，在绿营里面。也未必受到很大的。老实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很清楚，在脸书上哦，所谓的同温层里面，拼命替赖清德讲话的其实不多啊。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状，这个跟当年那个蔡英文完全是不
1: 差很
0: 一样。
1: 多，
0: 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哦，然后变成说，哎，你撇开这样一个到底是总统候选人是谁？整个不管说是对美国啊，对中国来讲，看到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隐忧呢？
1: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重点在于说，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因为现在美国的立场转向嘛，所以台湾的抗中也好，或者说坚持民主自由的，好像有点心房有点松懈了啦。好，但是呢，所幸呢，我们 AI 是发展得非常非常好，股票也表现得不错，希望这个不是个泡沫，但我认为不会泡沫，因为这是个基底了。所以台湾其实不管将来谁执政，就算国民党回来执政好了，我觉得本土化跟民主化跟所谓的 AI 的这个浪潮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线，那台湾也只有这样子加强国防，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全。
0: 啊，那就希望天佑台湾啊！那非常感谢啊，施一兄。
1: 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华语音乐年度盛事第37届金曲奖今天晚间登场，星光大道在下午5点率先开走。今年最受到瞩目的主持人 Alin 第一个踏上红毯，以一袭性感的礼服大秀苦练的成果，还笑称今晚根本是自己的身材成果发表会。他也自曝为了主持金曲已经戒酒好几天，幽默喊话典礼结束之后要边主持边喝，替金曲37揭开了热闹的序幕。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2: 虽然台北午后大雨不断，星光大道仍吸引大批歌迷一早冒雨卡位，只为替支持的歌手加油打气。今年首位踏上红毯的就是首度挑战金曲主持的 Alin， 一出场便成为全场焦点。谈到接下主持重任前做了哪些魔鬼训练， Alin 笑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戒酒。
3: 戒酒
4: 真的是魔鬼训练，
3: 真的是大家很期待你待会就是会跟大家不搭呢。
5: 因为我在这几天都已经戒酒了嘛，所以我也想要让自己
3: 开戒。
5: 在这个没有，我就不喝了。我会边主持边喝。
2: 一身性感礼服展现曼妙身材，而丽也毫不避讳分享自己的好身材，笑称这次就是身材成果发表会。他更希望把金曲典礼主持得像朋友聚会一样自在轻松。他说
6: 这次就是一个身材成果发表会，我觉得这一次请大家不要放心，我会尽全力的让大家有一个开开心心，然后有不管你是不是在现场或者是你在荧光幕前面看的话，我都希望你们都可以有很放松的心情，好像是在看一个朋友的聚会。
2: 在阿令揭开星光大道序幕后，各组入围歌手也陆续踏上红毯，而且在造型上各自展现风格。今年不少艺人以黑色为基调诠释时尚魅力，角逐这家乐团的 TG Bag 便以红黑搭配希望带来夺奖运势。漂流出口乐团主唱布坦拉碧海更西家带卷现身，以融合原住民文化元素的造型踏上红毯。春面乐队主唱阿乔先前透露，今年战袍以省为最高原则，透露是自己历来布料最少的一套。果然红毯上大方展现胸前线条，让人惊呼连连，也让今年金曲星光大道在雨中依旧星光熠熠，看点十足。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除了乐坛的盛事，也要关注到的是这几天台湾豪雨的灾情。根据统计，这次豪雨灾情酿3死1失踪，大多集中在新竹县。另外豪大雨也导致了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拉警报，政府在今天中午12点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并开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政务委员纪连成在工作会议上，除了请气象署与各单位密切掌握降雨情况，也要求地方单位要做好撤离的工作，加强巡逻。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7: 2025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在光复乡造成惨重灾情，这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让各界都绷紧神经。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已经在27号中午就万里溪一带发布红色警戒，并进行人员撤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随之开设。根据花莲县的报告，目前万荣乡撤离人数为99人，凤林镇撤离人数为86人，共计185人。除了依清与安置外，收容地点安排在凤林镇的乐活会馆与万荣乡的明利国小，都备有5天以上的生活用品使用量。纪连成也特别提醒，去年马太安溪的灾情犹在眼前，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巡视，严格执行撤离行动。纪连成说，
8: 也许县长这个跟这个乡长跟镇长持续的去掌握一下疏散撤离，只要疏散撤离做得好，收容安置做得好，我想这个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啊，绝对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发生。也请这个大家辛苦一下子啊，不断的去做持续性的巡逻，让这个应该撤离的民众能够很严格的执行撤离的工作，不要让他有返家的状态啊，这个或者晚上跑回去睡觉的状态。也请这个县市政府还有乡镇啊，特别来做这个严密的巡逻的工作。
7: 对于交通方面管制，包括火车减速行驶或公路封闭部分车道，纪连成认为可以滚动式检讨，以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纪连成也提醒气象署提供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降雨预估，方便各单位运用。另外也提醒空勤大队，若派直升机前往堰塞湖上方投放水位探测器，应找有经验的人员操作，并注意天候状况。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代表行政院长卓荣泰对牺牲假日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人员表达感谢，他也请相关单位用多元方式让撤离居民、媒体、社会大众了解万里溪堰塞湖2到3天内都可能溢流，同时也请花莲县政府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保持联络，对于是否影响下周一上班上课情况也需及早研判与发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六月下旬的豪雨导致全国的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大约有新台币9527万元。农业部主动公告，损失最多的高雄市与屏东县农产业全品项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特别南下屏东与高雄视察豪雨灾情时表示，中央与地方将全力协助农民复耕，绝对不会放弃从简、从优、从速的原则。而他也再度向立法院喊话，时间不等人，如果预算没有通过，灾害来临的时候就会束手无策。

0: 朱荣泰强调，经农业部详细计算，政府决定给每公顷最低补偿由过去的平均20%提高到25%，并要求核实计算，给予农民最实质的协助。他也坦言，政府虽然无法全额补偿高额的设备损失，但会以最快的速度发放基本补偿金，尽力降低农民在金钱上的负担。另外，朱荣泰还表示，在中央前瞻基础建设和地方政府的密切合作之下，近年已经投入了新台币百亿元的经费，整治冈山点保溪等几个重要的水系，不仅大幅缩小了淹水的面积，退水速度也显著的加快。他说，时间不等人，这些建设都要尽快的继续做。海巡署东南沙分署今天侦获了中国海警船3101在东沙海域航入了限制水域，海巡也出动台中舰并航，但对方竟然挑衅广播宣称中华民国不存在，此处为中国管辖海域。台中舰则是立刻反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与现状，并要求其立即转向，尽速离开台湾水域，否则我方将依法采取必要的行动。中国海警船3101上午9:03从东沙岛西北方25.5海里航入了限制水域，台中舰全程并航监控，紧迫应对，双方最近距离只有0.4海里。海巡署强调，今年迄今，中国海警已经侵扰东沙海域计4船9航次，近期包括美、英、德、法等理念相近国家也都相继对中国破坏区域稳定、危害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升高区域紧张情势等作为表达严正关切，中国却一再以假执法、真扩权等方式意图营造管辖权的假象，海巡署予以严正的谴责。而在看到的是，南韩当局表示，在今天稍早有超过10架的中国与俄罗斯军机一度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军方紧急派战机升空以防万一。综合韩联社与法新社的报道，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10多架中俄军机相继进入了南韩东部、南部防试区，随后离开，并没有侵犯南韩的领空。根据了解，这些进入南韩防试区的中俄军机为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战力的一部分。中国与俄罗斯并没有立即对此置评。这也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进入南韩防试区。当时一共有9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试区之后离开。中俄表示，该次飞行为两国在东海与西太平洋联合巡航的一部分。中国北京在昨天傍晚6点发生了离奇的小飞机撞击最高大楼的事件，而北京官方在今天下午证实此事，并指机上驾驶1人死亡，现场13人受伤。根据社群媒体所流传的影片显示，这架小型飞机26号傍晚撞上了北京中信大厦。撞击点在大厦东面80层上下，玻璃幕墙被撞到部分受损。飞机在撞击之后于空中解体，碎片散落在大厦附近，其中部分残骸则掉落在大厦东门檐棚上，起火冒烟。事件发生之后，大批的消防车、救护车及警车赶到现场，当局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也驱散围观的民众。警方随后封锁现场，见到有人拍照就会要求全部删除。在中国的社群平台，包含小红书、微信、微博等与事件相关的贴文和讨论也很快的被删除。对于这起罕见的事件，中国时事评论人陆清今天向央广记者表示，中国官方封锁相关消息，在短时间将无法得知事件真相，可是谣言传播的速度往往比真相传播的速度快。他研判，这起事件和中国中信集团无关，也应该不是报复社会的现中事件。记者陈宽仁的采访报道。
1: 根据国际智库与民航轨迹的追踪记录，一架编号 B12PP 的轻型飞机在26号下午5点半自北京东北方平谷区的石佛寺通用航空机场起飞，原本预计在机场周边空域进行常态性的单飞盘旋训练，但10分钟过后没有按照预定航线进场，突然大幅度修改航向。5点50分，这架轻航机与地面失去无线电联系之后，以全

0: 速的情况直接撞击俗称中国尊的北京中信大厦。网传肇事者是中国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俊华，并表示因为他遭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开飞机撞向中信大厦，他所撞的楼层就是他公司的所在位置。北京市朝阳区官方微信公众号27号傍晚发布情况通报，证实有轻航机撞击高楼，撞击时间在6月26号17点55分，并称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有13人受伤，正全力救治中，相关情况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对此，中国时事评论人入侵推测这起事件和中国中信集团无关，因为该集团没有发布相关声明，也没有急于辟谣，符合中国官场逻辑，如果发了声明可能还会让集团更麻烦，所以只要跟自身集团无关就可以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他也观察到中国媒体今天还刊登刘俊华受访的财经报道，显然背后想强调这位副总刘俊华不是那位开飞机的刘俊华，希望淡化舆论方向。陆青说，能在北京开这种小飞机的人通常非富即贵，而且应该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包括政治审核，所以评估这起事件本质上应该不是以往那种驾车乱撞报复社会的现中事件。他认为过一段时间才可能会有部分的真相出来。
1: 谣言它往往传播的速度比真相传播的速度要快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哈。反正这个事情好像国内的新闻也在封杀，事情倒是真实。
0: 中国官方在境内封锁消息，并派国宝前往特定人士家中，提醒勿在网上发文评论，显见北京的戒备程度。一位不便具名的中国人士指出，北京附近的飞行部队应该都被严格限制，甚至不让起飞。他提到当年两伊战争时，中国分别培训伊朗和伊拉克的飞行员，但进行油量限制，让这两国飞行员不会在空中遇上。现在当局训练共军飞向台湾扰台，但借着限油措施让共机没有机会飞到北京，防范遭反突袭，中共倒行逆施就是这么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布吉纳法索在26号发布声明，宣布从即日起正式的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布国军政府指控法国怀抱新殖民主义野心，持续的损害利益，导致当局做出了这项决定。法国政府则是表示，布国此举充满了敌意且毫无根据，并将评估要采取何种反制的措施。非洲大陆近年来成为外交角力的新战场，中国与俄罗斯积极扩大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反殖民母国的情绪持续的高涨。法国曾经是布吉纳法索最主要的安全伙伴，但这个关系在2022年9月军方发动政变上台之后宣告结束，军政府采取打压异议人士、反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政策，也让两国关系走向破裂。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2: 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什么到了？余万亿中医师到了，还有今天刚好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立的节气之一，夏至来了。
3: 对，夏至来了，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酷热的天气来了。而且夏至 Simon 已经讲了，是我们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立的节气，所以它在所有的节气里面是特别的重要。那为什么讲夏至这么重要？因为夏至这一天，太阳的黄金达到90度，也就是说这一天白天的时间最长，晚上的时间最短。

0: 次夏至，简单的就代表夏天已经来到了。虽然天气开始变得很炎热，真正的炎热还在后面。所以我们有讲过，夏天有三伏天，冬天也有三伏天，也就是我们要利用三伏天来保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在这个酷热的环境底下能够过得健康又自在。
1: 啊，夏至还不是最热的天气，只是阳气达到顶峰，夏三伏天才是酷暑的开始。要记得哦，余万亿中医师刚讲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好好保养，不要在酷暑当中让你的身体被侵害。
0: 对的，所以谈到夏至这个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中医师都认为夏至的阳气最盛，阴气开始产生，也就是太极的道理。当阳气最高的时候，也就代表阴气慢慢的也一点点的产生。这个时候气温很高，湿度也很大，环境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养生的重点都注重在养心、避暑还有祛湿。
1: 养心是这个时候如果可以，万一中时我请教你，是不是我们要心平气和？
0: 没错，因为夏天代表的五脏是属于心脏，这个时候天气很热，所以心脏因为气温的关系跳得又特别的快，我们因为气温的关系，所以脾气就很容易暴躁。这个时候夏天的代表是心，也代表是火，所以这个时间这个节点特别特别注重的就是情绪要稳定。我们只要人一生气一暴怒，除了伤肝，最重要还会伤心。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是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刚好就在夏至这一天，我们在谈夏至这个节气。在盛夏交替之际，我们当然要顺应自然气候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步调，这个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我们稍微休息之后，就请余万一中医师整理夏至的由来，还有在食衣住行娱乐的注意事项。当然按照我们节目的传统，余师还会提到一些传统的谚语、中医保健还有穴道按摩的完整指南。

0: 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于万义中医师。今天在谈夏至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夏至的一些谚语跟俚语。
1: 先请于师还是完整的告诉我们夏至的由来。
0: 夏至就是我们的一些古人在用日出看季节的变化。夏至这一天，太阳刚好垂直，所以看出来的影子是最短，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立下来的节气。
1: 是，我们如果用天文来定义夏至的话，也就是当太阳黄金达到90度，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就是夏至。
0: 对。
1: 台湾刚好北回归线通过了，
0: 对。
1: 从西到东有北回归线的标志线。在夏至过后呢，阳气开始衰退，阴气渐渐的生出来了，白天也会逐渐变短，因为一开始于万义中医师就说啦，在夏至这一天，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夏至节其实是一个在古代非常重要的法定节日嘛。
0: 对，
1: 夏至节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定节日。

0: 在明清两代皇帝会在夏至这一天举行隆重的，不是祭天哦，是祭地的仪式，祈求下半年的五谷丰收。再往前推，宋代的时候，官员甚至在夏至这一天可以享有三天休沐的假期，回家洗澡来避暑。可见哦，真的夏至这个节气附近虽然还没有到三伏天，但是气候已经是非常热的哦。
1: 对对，因为我们讲到夏至祭地，冬至祭天，为什么？因为夏至到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地底下是属于比较凉的阴气，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要祭地，希望它的阴气能够多点上来，让我们不要那么的酷热。冬天为什么祭天？因为冬天天气很冷，那我们就希望气温不要那么的冷，可以让大家的身体都能够保持得非常的健康。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收听的是乐龄生活，是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今天刚好适逢夏至，所以呢，我们就在讲夏至这个节气的相关常识，说了要从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要注意的事项跟大家分享。当然就从食开始啦。夏天想当然耳，如果你还在吃麻辣咸啊，一定很难过嘛。
1: 对的，
0: 既然是这么热的话，在食的方面自然就是要讲究清淡嘛。
1: 对，
0: 您还写到了要尝新，是新旧的新，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夏至到了嘛，代表春天已经告一段落，所以这个时候心脏是属于火，春天它是属于肝，是属于绿。这个时候虽然植物看起来还是都绿绿的，可是进入真正夏季以后，除了很耐热的植物以外，大部分的花朵都已经不开了，剩下的都是绿绿的树叶。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季节，因为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
0: 冬藏、
1: 所以夏天万物都在长的时候，小孩子这个时候发育也会特别的快。
0: 所以我们讲到尝新，就是我们在食物方面应该它的解释是不是说
1: 新鲜，
0: 要吃新鲜的食物。
1: 对对对，
0: 因为真的不然食物腐败，在夏天这么炎热的天气哦，就卫生观点来讲都很容易出事情。当然我很记得余医师交代的一点，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你不要说哎呀我有冰水就赶快灌，错了。尤其到了夏至天气这么热，吃东西或者是喝水的话还是要忌寒或者是凉嘛。
1: 对对，因为你想想看嘛，那个天气那么热，我们的血管是属于快速膨胀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冰水大量的灌进去，你也知道很热的东西碰到很冷的东西，瞬间产生了那种收缩，像有三高疾病的人，这个时候血管搞不好都很容易造成，
0: 那本来就已经缺乏弹性了，如果这个时候那个收缩再急剧的话，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不好。到了这里有关于夏至的食方面的建议先谈到这里，因为要请各位稍微轻松一点，听首歌回来，我们请余万亿中医师再就夏至要吃食物的性质，比如说应该很多人在夏至没有什么口味的时候要吃哪些，从中医的观点又会建议多吃什么样的食物。

0: 乐龄生活是听歌环节过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夏至的重要内容，在食的这一方面，尤安逸中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夏天吃东西要特别注意到它的新鲜度，
0: 这个刚刚有提到了，
1: 对，特别在强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食物在冬天你可能放了几小时都没什么事，可是夏天你可能放在那个地方，很快它就会产生一些细菌，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夏天呢，最主要吃东西，我们就是要第一要清淡，第二要新鲜。然后刚刚Simon也讲了，切忌寒凉，因为气候那么的热，这个时候吃冰当然是第一选择。可是我们吃冰的时候，可以让冰含在嘴巴里面，让它的温度不要那么冷的时候，再把它吞下去。
0: 哦，就是不要大口灌。有一句闽南语，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形容啦。我们小时候都会常常在炎炎夏日灌豆杯啊，就是拿水灌树洞，让蚱蜢出来。我们在夏天喝冰水，不要用大口的灌哦。再来，其实尤安逸中医师，你上次也提到了嘛，在夏天我们要多苦酸，少肥腻嘛。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心脏哦是属火，当然在五味里面，它是最喜欢吃苦的东西啊，因为苦可以降心的气，所以这个时候苦瓜可以多吃一点。吃苦瓜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心火有被降下来的明显感觉。也可以吃冬瓜，也可以吃乌梅汁，因为酸能够生津。夏天的话，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可能流汗流很多，我们的水补充也不足，所以可以靠乌梅的酸来刺激我们的口内生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少吃高油高糖肥甘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东西吃进去以后，很容易让你体内会化热生风，产生湿气，然后会有痰。
0: 嗯，于是在台湾我们都说到夏至这个季节盛产瓜果，都很甜耶，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要暴殄天物吗？
1: 哦，也不是啦，像比如说夏天吃下去最容易让我们产生可以消暑的感觉就是西瓜嘛。
0: 嗯，
1: 西瓜这个时候刚好也盛产，西瓜可以吃，但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讲说中庸之道，三妹应该有听过吧，半夜吃西瓜会怎样？
0: 欢境
1: 应该是讲半夜吃西瓜会欢熊啊。
0: 哦，欢熊，哦，
1: 欢熊就是说水太多啊。
0: 哦，
1: 呵呵呵，啊，你吃那多西瓜吃下去以后，你反而容易造成腹泻啊。
0: 是是是。另外我记得于师你跟我面授记忆的时候说过，绿豆汤是很好的饮品啊，因为它又可以利尿嘛，在夏天也可以止渴啊。
1: 对啊，绿豆加薏仁啊，像这外面最流行的。
0: 对，它也可以消暑啊。
1: 因为它可以行水嘛。但是还是一样啊，不能吃太多。这个东西吃多了以后，因为它是属于凉性的食物嘛，吃多了以后脾胃不适的话，很容易拉肚子。
0: 还是一样哦，真的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如果因为一个是食物不新鲜，一个是生冷的东西吃的太多，因而腹泻的话，真的是异常辛苦啊。
1: 对啊，得不偿失。
0: 对对对，嗯，所以管住你的口。
1: 对，什么东西好吃我们吃，但是一定要适量。
0: 是，那么在夏至讲到了衣着方面，
1: 这个就简单了，因为夏天就是天气很热嘛，很容易出汗嘛，所以我们穿的衣服要穿的透气比较好的，

0: 的时候，你的五脏六腑跟你的毛细孔变成收缩。夏天如果在户外，很容易中暑；你在户内的话，也很容易中阴暑。阴暑就是气温太低了，毛细孔都没张开，你的气血一样会造成阻碍。
1: 是的，这个说法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其实像Simon现在家里会开空调，但是28度，然后用室内循环扇，我觉得其实就好舒服了。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进出室内外也不会因为温差太大而感冒。
0: 对的，因为温差一大哦，尤其是那个鼻子有过敏的人，出去热回来冷，然后就哈啾哈啾，里面冷出去热，那就哈啾哈啾，那个鼻子过敏很困扰的。
1: 是是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中医师余万益在这里跟大家谈的是夏至这个时节，也就是今天刚好碰上了夏至啊，这个时候有关于各方面我们该注意的事项。接着要谈到了住的方面了。
0: 住的一年四季大概变化它都不大，也就住的地方一定要通风良好，采光良好，而且不能有湿气。因为住的地方是我们一整天待在里面的时间最多，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让居住的环境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在夏至夏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要做到晚睡早起，配合太阳出来的时间。最近我都观察太阳开始看得到，大概是在4点50左右。晚上晚睡早起，晚睡的意思不是说叫你要熬夜，而是晚睡是尽量在11点以前睡觉，之前可能7点8点有人就开始睡觉了。晚睡就是你把它拉到10点以后，然后早起的话一样，就是如果是清晨5点左右起床，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最恰当。
1: 可以看到日出，如果天气不佳下雨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这一整天的概况。于是像现在进入梅雨季了，你的运动怎么办？
0: 运动就要采取适量的出汗，就不能像春天跟秋天运动量可以稍微大一点。这时候运动的时间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要在早上七点以前，太阳还不是很大。
1: 对，但是如果下梅雨怎么办？
0: 我们家旁边有建国南北路高架桥
1: 哦，
0: 你可以在底下做一些
1: 善用地理环境。如果可以在这种长廊下面行走的话，还是要运动就对了。
0: 对的，
1: 不要淋雨运动啊。
0: 而且现在台北市各个区域都有运动中心啊，
1: 还有地下街。
0: 对，捷运底下也可以。
1: 是的是的，既然在夏至，虽然还没有到三伏天，在行的方面还是要请大家要补水防晒，避免烈日。刚刚于医师都讲了，你运动要避烈日，那你在行走的时候，到了白天更是烈日当头的话，你还不避它？
0: 对的，最近我有看了一个欧洲的科学报告，就说我之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一天的饮水量啊，喝白开水啊，就尽量在 2000cc 到 3500cc， 对身体是最好的。而最近这个报告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查一下，他的建议是如果我们要维持健康跟长寿，喝白开水不是唯一的选择。他建议我们可以搭配美式咖啡，不加糖跟不加奶，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喝的茶，然后再配合白开水，然后他依序都有时间上面的一些差别。
1: 是，其实我们大概就了解白开水补充到2000到 3500cc 搭配茶跟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茶跟咖啡会利尿。
0: 对，而且它、
1: 就是你每天特别在夏日补充水分的量还是要足够的。
0: 对的，那我看了以后给他试试看啊。里面建议我们起床，因为身体长时间都在休眠状态，水分有蒸发掉，所以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喝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开始获得水的补充以后，展开它的机制。那个科学报告是说， 中午

0: 二点以前尽量可以喝美式咖啡。
1: 是的，另外因为现在的天气也比较热，如果朋友们你是会在户外行走或者像鱼是有固定运动习惯的人，可以酌量的用开水加上电解质来补充，让你的体液可以平衡，因为这可以预防中暑、头晕还有血液粘稠哦。
0: 哦，没错哦。嗯，我 Simon 也是非常有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1: 因为我应该是讲，不能说是久病成良医啦，而是从开始做乐龄生活室这个节目之后，接触了这么多专业的编辑，还有像是良医如余万亿中医师哦，给的就是这么多的尝试，你不吸收当耳边风的话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嘛。还有我就直接说了啦，有人说哎呦夏天我都常常要中暑，可是我常常在高温时段开车在外面，我还发现很多穿着很凉快的人一样在外面行走，你不中暑谁中暑？
0: 对的，所以夏至以后中午11点到下午的3点，这时候太阳正在上面，气温最热，强烈的建议这个时间点绝对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1: 是，再来我们就要讲浴的方面了。在夏至，余万亿中医师你这边提到了有理发的禁忌。
0: 夏至为什么说理发是禁忌呢？
1: 嗯，
0: 你想想看哦，我们身上只要有毛发的地方都是为了要来保护我们的身体用的。人为什么要有头发呢？因为头发的话，第一个，头发很多的人看起来很像戴一顶帽子，它可以防止太阳直射。所以你夏至如果去理头发，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喜欢理光头，那个晒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1: 是，另外其实有一点余万亿中医师在今天夏至一开始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了，这个时候要静心克制浮躁，因为天气这么炎热会让人容易有无名火，你心情越焦躁其实是不好的，建议大家应该要保持心情的平静，因为心静自然凉，避免动怒伤心神引起血压的飙高。再来我们每次都还是会谈到各个节气有关于乐的方面嘛。
0: 对的，像刚刚Simon讲到在浴的方面要心平气和。我们讲个题外话，最近的台股热翻天，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钱，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所以希望投资人不管赚钱或是亏钱，心情尽量保持愉快，不要因为赚了钱害了健康，这样就非常的得不偿失。那我们再讲到热，夏天嘛，天气那么热，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想要去的做的运动一定是跟水有关系嘛，
1: 清水。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清水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到游泳池去游泳。
1: 对呀，就是要清水。另外哦，如果不是在游泳池的话，请大家要注意要到安全的水域戏水，不要为了要散热哦，你跑到危险的水域反而丧失了生命，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到了这儿，让大家稍微的冷静，进入听歌的环节了。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余万亿中医师跟大家讲有关于三伏天很重要的保健，因为这个是在节目当中过往不曾提到

0: 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余万毅中医师，希望你在听节目的时候都能够身体健康，假巴黎。
1: 今天在说夏至，因为刚好今天适逢夏至啊、哦。于是在一开头就讲到了夏至还不是最热的天气哦，最热的是三伏天。那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三伏贴嘛。
0: 对的，三伏天就是因为在夏至过以后会有三个阶段的天气会很酷热，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利用这三个节日，这个三个时间点，然后去找我们身上一些穴道，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养。那我们讲冬病夏治，就冬天的病夏天来治疗，那也就是所谓的三伏贴。那一般来

0: 讲三伏贴都有分成三个阶段，比如说初伏大概都十天了、啊，那中伏大概就二十天，还有末伏它的十天，也说我们要利用这四十天的时间来做三伏贴的中医方面的一些保健。夏天是我们人体毛细孔张最大，因为气温高嘛。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冬天容易有虚寒体质，包括比如说有过敏性的鼻炎，还有气喘，还有手脚会冰冷的人，这个时候就可以请中医师去帮你做三伏贴的穴位的一些敷贴。
1: 这个就叫所谓的三伏贴哦。
0: 对。
1: 好，既然说完了三伏贴，我们节目每一次不管是谈到了什么样的节气，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余万益中医师会建议朋友们有一些养生穴道的按摩。那么在夏至时节呢，有四个关键穴位嘛？
0: 对，免不了的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手，还有利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保持健康，那是最好的方式。也不需要说什么一定要跑去推拿按摩院啊，然后让人家来帮你治疗、
1: 修理你、
0: 修理你，然后你还要给人家钱。那如果我自己能够把这些简单的穴道做一些适度的一些按摩的话，对身体的帮助，对夏天整个节气的经过，你都会身体会维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1: 是。那比如说我知道的穴位，以往介绍过的就是曲池穴、涌泉穴，至于另外两个穴位就请余万益中医师今天详细的介绍，内关穴还有大椎穴。
0: 对，我们夏天哦，最主要按穴位的话是要清我们的心火，防我们的中暑，还有稳定我们的神志。那内关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十二条这个经络里面心经经过的一个重要的穴道，它叫内关穴。那内关穴在哪里呢？我们请听众朋友，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然后你看你的手掌，你把它往内弯，你会看到一条最长的一个纹路。那从那个最长的纹路，你用你的三根手指头贴在那个纹路的最底端，然后到最后你用三根手指的尾端的地方垂直，然后你把你的手用力，会有浮出两条筋。那内关穴就是在这个两条筋的中间。那内关有什么好处呢？内关是属于心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你如果没事就是在内关穴上面去做按压的话，它有能够宁心安神，而且它可以理气止痛。然后对于夏天会引起的心悸、胸闷、失眠还有焦躁都有很大的缓解作用。
1: 是。至于大椎穴呢？
0: 在讲大椎穴之前，可以请听众们先一边听一边按你的内关穴。夏至已经到了，所以你一边按内关，你的心脏就会特别的舒服，搞不好你都会听到你的心脏在那边高歌一曲。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讲那个大椎穴。大椎穴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大椎是我们督脉经过的一个重要穴道，也就是说我们把头低下去的时候，你去摸我们的那个后面那个颈椎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在那个点跟第二个颈椎的中间就是大椎穴。我们来讲，就督脉是代表阳气嘛，所以它在背部，随时随地可以照射到太阳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练武功要打通什么任督二脉，那督就在后面啊，任脉就在前面。那这个大椎穴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所有的我们身上的神经大部分都是经过脊椎， 然后去做一个传递跟一个所有的那个网络上面的传递讯息。

0: 那督脉它是管我们一身的阳气，所以在大椎穴上面你去做推拿跟一些按压，它可以让我们可以消散体内的暑气，还可以缓解我们感冒跟中暑，不是阴暑，是阳暑，就因为热中暑叫做阳暑。那如果你因为天气冷气太凉中暑呢，叫阴暑。那一般大椎穴它有多神奇，如果你不小心感冒发烧，当然是找中医师去处理是最好，但是这种处理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安全上面的疑虑。也就是说你在大椎穴上面你用那个三棱针给它轻轻的点刺一下，然后放出一滴血，还有我们的耳尖就用那个针三棱针轻触一下，再放出各一滴血，然后还有我们的少商穴。少商穴是我们手带阴肺经的最后一个穴道，基本上也是很简单，也就是说你的大拇指外侧你画一条垂直的线，跟你的大拇指的平行线的这个地方你画一条横线，直的跟横的交接处就是少商穴。那这个地方你也一样同时各放一滴血，不管你发烧到几度，当你这几个地方同时放血，你会立刻发烧就不见了。
1: 好的，今天在刚刚好是今年夏至的这一天，我们乐龄生活室很高兴是邀请到了于万亿中医师来跟大家说有关于夏至的保健之道哦，当然也特别说了三伏天贴三伏贴的种种。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网乐龄生活室的页面跟我们联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最后我们还是要听一首歌，谢谢于万亿中医师，
0: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兄弟，然后我就在所有的网络找他们的影片，然后试图抓出两个人兄弟的感觉，发觉他们可能真的只是某种兄弟，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兄弟哦，是真正的应该怎么讲，弟兄。
1: 对，我们都跟大家说我们是那个同
2: 一父一母
0: 的
1: 一父一母的兄弟。
0: 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你们都会有一个前面的 open，对不对？
2: Hello， 大家，我们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2: 我是黑旋风的鼓手邵莹，
1: 我是黑旋风的吉他手尔德，尔德
0: 啊，
1: 这是我的主语名字
0: 啊，叫
1: 对，
0: 嘉庆，叫做尔德。打嗝的时候就以为被叫
1: 啊，对
0: 刚刚在开场前你们哼唱了一段啊，我就

0: 忽然觉得好像，哎，你们在暖嗓吗？暖嗓为什么选这首歌呢？难道看到主持人的头发的颜色就决定唱一首那个年代的感觉歌吗？
1: 没有，我们的助理很贴心，他都会给那个主持人的介绍。
0: 哇，
1: 然后我们昨天有看到那个老师是有参与制作吗？这首歌
0: 哦，我是和声。
1: 哇
0: 啊，那时候我好小，
1: 经典啊，经典。
0: 学校老师带我们去录音室说，哎，你们学声乐的，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唱这个职业的专业的这个和声。然后当场有所有的当年现在都觉得他们是一哥一姐的那些民歌手
1: 啊，是
0: 啊，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唱
1: 哦。
0: 然后
1: 施孝荣也是我们屏东人嘛，
0: 是
1: 对，所以很多时我们常常也都听那些前辈在唱这首歌，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了、
0: 啊、嗯。但听众现在还搞不清楚你们在说哪一首歌啊。
1: 哦，这首歌叫《归人沙尘》，我们有时候会念反哦。
2: 沙人归尘，
1: 沙人归尘。
2: 那我们直接来一段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0: 好。

0: 哇，
1: 大家一起交流感觉好好哦，
2: 很棒
1: 哦。嗯，音乐好像是你们最初认识彼此的方式吗？
0: 没有错，
2: 对，
0: 我们也是玩音乐认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从小认识，但其实我们也是因为玩乐团。嘉庆，我是最后一个加入少影的乐团
1: 哦。
0: 对，然后
1: 原来少影是团长吗？
2: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乐团
1: 哦，你有一个乐团，
2: 然后我是鼓手。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主唱呢跟嘉庆是朋友，
1: 啊哈，
2: 然后我们某个机会就是在屏东三地门的一个文化馆的演出嘛，然后说，哎，不然就一起来玩，
1: 哦，
2: 踹看嘛，
0: 对，
1: 嗯嗯，
2: 就哎，没想到他一加入我们乐团以后，哇，我跟他就突然搭上线，
1: 是，
2: 很奇怪，很奇妙，
0: 很 match，
2: 对，嗯，
1: 而且你们的声音我要很努力分。这是谁？
2: 哦，是吗？
0: 哦，
1: 你们在唱。
0: 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低啦，嘉庆的声音会比较低。
1: 可是我听那个南村那一首《南村的你》
0: 哦，那个
1: 我真的我是对的歌词，然后看，哦，是哦，哎，特别你们在音色的那个互相的衔接上，嗯，
0: 对对对，
1: 在分配的时候就分配的真好。
2: 哇，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不用那么客气，你谢谢我好不好，
2: 很奇妙。我们刚好我们的声线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很 match 吗？
1: 对，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中音高音低音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们唱到哪里，忽然换另外一个人，就好像同一个人，他只是转换声区。
0: 哦，对对对。
1: 前面是用这个位置，然后唱到中音，唱到低音，就是好像同一个人呢，啊。
2: 嗯，
1: 所以我才以为你们
0: 接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搞错。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少颖的电话，然后我接，然后他们会以为我是少颖。
1: 然后继续讲，
0: 对，然后
1: 讲了不该讲的
0: 吗？然后我就讲讲说，我是嘉庆，这样他们就会吓一跳
1: 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们可能我觉得会这样子，就是相处久了，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相处久了，那个声音有时候会越来越像，就是可能习惯啊，
1: 嗯，
0: 讲话都会越来越像，
1: 对，
0: 啊，对，
1: 用的字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或反应啊，回应啊，
0: 嗯，很奇怪，我们身边的人讲话也越来越像我们。
1: 哦，你们传染力太强了，
0: 这个可能算是一种疾病吧，
1: 这个，是，而且这个病了十几年，13年了吗？
0: 对，13年，
2: 差不多，
1: 13年，哇，能够在一起，一个团最难就是大家都愿意在这个团，
0: 对，
1: 我想这个少颖一定很能体会，因为我们乐团鼓手也有一个影子，所以我一直出现他的名字，
2: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也叫少颖吗？
1: 不是，他叫韩颖，
0: 韩
1: 也是有一个影。
2: 哎呦，
0: 嗯，
1: 不过他 size 是你们两个加起来的 size。
0: 哦，我们两个加起来，我已经很夸张了。
1: 是啊，你就知道，哇，他坐在那个鼓的前面，哇，
0: 那很有那个很霸气呢，
1: 非常有 power， 虽然很细腻。我们的鼓手他的身材很壮硕，可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柔。
2: 哦，
1: 我就觉得，哎，
2: 反差哎，
1: 就像有些人个子很大，然后他脚小小的，有没有？就是他个子很高大，可是他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巨人的脚，有些人瘦瘦的，哇，他的脚好长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上天的创造实在非常非常奇妙。
1: 是，
0: 我在一个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小功课，在一个访问里头，听说你们是属于楼梯间歌手。
2: 哦，楼梯间歌手，应该说我们很多时刻，就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在歌唱比赛
0: 暖身，
2: 对对，然后我们在暖身的时候啊，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比如说最容易就是那个嘛，楼梯间嘛，本来是要厕所了，但是味道太重了。
0: 不能换气，不能换气，
1: 可能会憋到，
0: 或者别人不好意思进来。
2: 对，我们就很常在楼梯间，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会祷告，
0: 是，
2: 然后唱诗歌，把心静下来，顺便开嗓这样子。
0: 哦，哇，所以聊到这里，忽然想起最近大家都在传来传去那个邓紫棋的演唱会，
2: 演唱会，
0: 哇。好多人都说好感动，就算不是基督徒听他讲话还有他分享，甚至他很真实的说他自己的样子。我们常说原住民歌手让人家觉得好亲切，或者听他们聊天就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很真实，不会刻意的掩饰这个掩饰那个，一定要保持某种美感。但其实你们的美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大一样。
1: 我们居然有美感。
0: 有啊，你们的声音啦，还有你们表达的内容，常常都会让人发现说我觉得那个影响力就在这里，就是你们的歌会让人想跟着唱。之前的那有好几首歌我不会哦，我都一边听，然后怎么到中间还不到中间，还没间奏已经跟着唱了。我想怎么这么厉害。
1: 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录音师也有讲，他大概录了大概两三次他就会唱了，
0: 是吧？
1: 他喜欢那种一听然后马上就抓住他，然后他就会想跟着唱。对，其实就像姐姐讲的，我们其实一直想要保持，当然我们来台北的时候就会想比较多嘛，刚来的时候我想说啊，我们不能把那个部落的样子带出来，这样
0: 所以很想跟台北人比较像。
1: 对，就后来发现哇，不适合我们。
0: 对，
1: 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想要把部落的生活带到都市来，而不是我们被都市我们去学习都市，因为这样子我们原本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原本的样子就不见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在保持自己。我觉得保持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都应该这样，不然大家都一样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
0: 对，就好像你到每一个国家去旅行，然后去了所有的百货公司卖都一样东西。
1: 对，
0: 或者是不要说到每个国家，你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你去了某一家百货公司，进去一楼都是卖那些产品，
1: 对，
0: 甚至那些品牌，就觉得那我有感觉来台中吗？我有到高雄吗？但是去了夜市，你就会发觉各地的夜市就不一样了，
2: 当地文化就出来了。
0: 对，就出来了。即便有一些同样的，比如说捞霸本，在不同的夜市吃，
2: 口感又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对，真的。
0: 你到台南会觉得，
2: 好甜啊！真的，
0: 哇，终于有人懂。
2: 真的，这是因为我们屏东人嘛。
0: 是啊，
2: 我们自己到台南虽然也蛮近。
0: 对。
2: 但是吃起来还是真的蛮甜的，
1: 对，
0: 连辣椒酱也是甜的。
1: 对啊，到你看，光台南跟屏东这么近，更何况我们到台北，然后我们说
0: 差距更大，
1: 那个肉粽就不太一样了。
0: 可是我认识很多在屏东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到台北都变得好严肃，不知道为什么。
2: 其实会呢，
0: 刚开始
2: 我们到台北的时候，我们都在驻唱嘛，然后我们觉得有时候台下的人怎么那么严肃，
0: 都没表情。
2: 对，我说这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歌吗？
0: 对啊，
2: 怎么那么冷静什么？
1: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会有点丢起来。
2: 对，
0: 好像那不对，我调，我调，你们不动，那我调整。
2: 就可以说了，我们就好像我们这样唱是不对吗？还是说这个氛围我们要拿捏一下，
1: 抓不到？
2: 对。
0: 那现在回家乡，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太冷静了？
1: 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他打过来说你们怎么好像变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台北那时候，我记得大概也待了三四年了吧。还是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聊一聊，就是你们怎么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
0: 自然
1: 亲切。但是我们也开始就反思说，我们好像有点，就是有点脱离我们自己一开始

0: 喜欢的样子。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过程啊，不可能我们一直会保持那个样子。
1: 对对
0: 对，每个年纪，每个应该说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慢慢去认。其实玩音乐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慢慢认识自己，对，会发现自己哦，原来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哪里自己哪里不足在哪里，自己强的地方在哪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我们当然一对音乐一直保持初心。对表演也是保持初心，对，当然，但是生活上就像这张专辑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想说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对音乐跟对表演的初心都没有变，但是我们这次想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对，可能人家都以为开心男团嘛，那开心男团其实不能每
2: 可能
0: 分每秒
2: 24小时
1: 都
2: 都开
1: 开
2: 心，
1: 心，
0: 对，那这样可能要看医生了、
2: 需要吃药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东西写在这张专
2: 喜
0: 辑
2: 怒
0: 里面。
2: 哀乐都分享给大家。
1: 就像一年有四季嘛，
0: 对，
1: 不会
0: 对
1: 都是同样的季节。
0: 对，对啊。
1: 不过很多人都很羡慕原住民的声音，你们在你们的家乡里面，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像你们有这么好的声音
2: 我们就是因为是最不会唱的，所以
0: 对
2: 才来台北。
1: 啊，懂了懂了。
0: 我们是被赶走的。
2: 哎，你怎么还在部落？
0: 哎，你给我出去！哎，
2: 就是其实部落太多养分了啦，就是比如说哥哥姐姐们啊，我们当初学乐器也是因为哥哥姐姐
0: 对，
2: 看到他们哦这么会弹吉他，这么会打鼓，我们就开始哦在旁边学啊什
0: 对，
2: 么，然后
1: 其实不是像那种科班教
2: 对对
1: 育，
2: 对，我
1: 第
2: 们
1: 一
2: 不是
1: 课、第二课、第三课没有的。
2: 真的，我不会看谱呢。就是对啊，然后所以这次专辑他们叫我打爵士鼓，其实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2: 因为怎么讲？因为比如说演出啊，
1: 对，
2: 跟录专辑其实是
1: 不
2: 两，
1: 一
2: 对，完全不一
1: 样，
2: 样。
1: 进录音室要精准，
2: 哇，
1: 对不
2: 是，然
1: 对？
2: 后你要每个，因为老师们都是很专业的，
1: 对，
2: 然后他们都是看，比如说他们是看谱啊，说这个地方这个小节要怎么样啊？我的谱是歌词，然后上面就写说，哎，这个地方呢要。打得
0: 对，
2: 用力一点，
0: 激昂一
1: 用力一
0: 点，
1: 点，
2: 要激昂
1: 激昂一
2: 一点，
1: 点，
2: 然后这
1: 这
2: 个地
1: 边
2: 方
1: 花一点，
2: 要这边要安静一点，
1: 这边安静一点。
2: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是这张专辑一个新的学习了，挑战，对，
1: 没问
0: 真
1: 题，
0: 的，
1: 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艺人的记谱，哦，每一个艺人的记谱法都不一样，
0: 哦对，
1: 像黄以玲，她都是用日文
0: 日文哦，
1: 记闽南语，她记那个韵脚，
2: 哇，
1: 比如说"
0: 厉
1: 我
0: 害。
1: 爱丽"，她就记那个。那个
0: 日
1: 尾
0: 文字
1: 音
0: 的，
1: 的日文字的那个 R A E O U，它的里面只有 R A E O U 这几个，然后它就能够把那些尾韵唱得很漂亮。那有些人呢，他的谱看起来就像他只有歌词，然后音高怎么记呢？就像毛毛虫啊，各种形状的这个蠕动的形状。哦，这里要抖音，他就画，
2: 很抖的。
1: 很抖。然后这里要直，然后越来越瘦，他就画那个粗粗，然后越来
0: 减
1: 越
0: 弱这样
1: 细啊。就
2: 哦，
1: 是他用自己的方法，自己明白的。那我也遇过那种很爱读书的，
0: 爱读书，
1: 很爱读书又是戏剧系背景的学生。那他们配唱的时候，哇，原来歌词是什么，几乎看不见了。他全部注记，比如说啊，黑旋风，他这个风就旁边注记是什么地方的风。几月？然后在哪里？然后它这个风吹过来，有没有叶子飘下来？
0: 意念的那种，
1: 就是他把整个氛围要写光，唱到"风"这个字，他立刻就唰进入那个场景。
0: 哇，厉害，
2: 好
0: 特
2: 别
1: 哦！我就说，哇，我看一下你的谱，要不要出这个？
2: 可以出一本书
1: 对对对，
0: 对
1: 你的内页应该把你的谱啊，那个注记，把它当做内页歌词。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更有兴趣。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要这样做功课。否则我会忘记。我说："哎，唱歌不是一个 grooving。"他说："我不会你会的那个，我用我会的。"我说："好好，用你会的。"
0: 真的，我就每个人对音乐的那个想法跟看法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我就听说有些人是直接在他要唱一首歌，他的脑子一定要有一个画面，他才唱得出来。对，那硬唱的啊，我觉得又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放感情的话，那歌
1: 是。
0: 再怎么难过，你都感动不了人。
1: 你们有听过高胜美这个名字吗？
0: 哦，有啊，
2: 有
0: 有有，前辈前辈。
1: 他唱歌很好玩，
0: 对。
1: 你也不用提前让他听，也不用预备，就现场啊，制作人唱两遍、第三遍，他就可以全部新歌，完全一字不漏，拍子完全正确，就唱完了。
0: 这么厉害
1: 啊，完全不用看谱。
0: 这太狠了。
1: 他是用耳朵学

0: 系的。
1: 对啊，
0: 但是万一制作人那天唱错音，
1: 他就唱错了，
0: 就唱错了。然后跟他说啊，不不不，我刚刚唱错，我现在重录一个标准版。No， 他已经输入了。他全部输入你刚刚唱的那个、哦、他全部记起来了，哇，所以再怎么唱最后只好音乐改一个和弦。
1: 电脑了，那个太狠了。
0: 哇这么多年，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他最近在成都的一场演唱会、嗯、现场收音、嗯、哇那个精准度，我就觉得诶，是不是除了当然天生好手了、嗯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天给他的礼物、嗯、
1: 对啊，
0: 但是他一定，当然他也把自己声音顾得好。
1: 对啊，真的、
0: 嗯、哦，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年轻，大家都一样好，嗯，然后渐渐就会分出来啊、哦，因为生活的关系。嗯、
1: 对，真的真的、哦。
0: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有13年资历的黑旋风，哎，最新的专辑叫 Just Do It， 啊、，Just Do It， 因为你们姓杜。
1: 对，没有错。
0: 谁想到的这个名字啊？
1: 啊，其实算
2: 我们一起想到的、啊、
1: 对，一起、嗯、
2: 应该说其实我们原本的专辑名称不是这个，
1: 对，
2: 我们原本想说叫做渡过难关、哦、
1: 对，也是我们的渡、
0: 也是渡，同一个渡、
1: 嗯、名称是那个宪哥帮我们想的，
2: 吴宗宪宪哥，
1: 对，然后宪哥就说你们两个本来叫我们就叫我们渡难二人组啊，然后说那你们下一张专辑叫渡过难关好了，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有时候就这样，因为其实渡过难关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写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啊啊啊啊！对，然后每个难关我们都关关过嘛，嗯，但是后来我们在台东，因为这首歌很特别，这张专辑的 demo
0: 是
1: 我们都在台东跟我们的制作人用 jam 的方式、哦、哇，就是找好几个乐手我们在那边
0: 一起玩
1: 一起玩玩 玩出来的哦。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他们在聊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突然想说哎 Just Do It 不好吗？嗯，我们就突然啊，那个灯打开了。嗯、
0: 对
1: 啊，对你 Just Do It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感觉渡过难关好像太可怜了。
1: 对
0: 对，
2: 太可
0: 怜，好消极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委屈、嗯。
1: 对，然后就 Just Do It 就刚好跟那张专辑，因为这里面也是很多除了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抒发，也有很多鼓励人的。嗯，对，那也是，其实我觉得鼓励也是我们两个一直彼此鼓励了。
0: 对 对,、嗯、
1: 对，不然我们也很难走到13年，尤其是玩音乐这件事情。嗯 嗯, 嗯，所以我们也想告诉大家说，哎，黑旋风都可以了。嗯，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
0: 对，
1: 所以就 Just Do It， 做看看，你不做
0: 怎么知道呢？
1: 对，搞不好你之后后悔了都来不及了。
0: 嗯，因为与其老了然后才说啊，当年哦，我其实也有机会哦，
1: 那个
0: 啊、我们部落那个哎嘉庆啊啊，他就我们部落当年小时候他唱歌也没有我厉害。
1: 哎，我必须讲哦，嘉庆、就是我们叫第三人称、
2: 到底几个嘉庆？
1: 嘉庆呢，其实本来就不太会唱歌
0: 啊，真的、啊，
1: 因为我只想弹吉他哦。可是后来因为我们乐团解散了，那想要再留下来玩音乐的只剩下我跟少颖。嗯，偏偏我们两个又是最好的，嗯，然后就说好吧，我们就组了这个乐团。
0: 所以你们两个本来都不是歌手，也没有这样期待，
1: 我们没有想，
0: 没有这样设定，
2: 我们想说好好的当乐手，真的阴错阳差就啊，我怎么剩下我们两个了？
0: 好啊，我决定要回去，让我乐团里头每个人来听听他们的歌声，搞不好他们都很厉害，哎、对不对？
1: 我吓一跳，我就说先让我的乐团解散。
0: 你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我们里面的那个里面已经长大，就对音乐的解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已经长到一个我们自己并没有发现的位置，嗯，然后等到开口那一刻才发觉，哦，只是熟悉怎么运用肌肉而已。
1: 哦，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
0: 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黑旋风 Just Do It 这一张专辑的哪一首歌呢？
1: 哇，那我们就来个
2: Just Do It 好了啦。
1: 我们就直接先嘛、
2: 啊、
1: Just Do It 嘛，
2: 没问题，
0: 好。

0: 哇，你知道那个很有名的哎，那位原住民歌手啊，他很可爱。他说，
1: 哎，帕瓦罗蒂吗？还是？
0: 他几乎是台湾原住民歌手里头的帕瓦罗蒂。
2: 胡德夫吗？
0: 对，
1: 哦，是哦。
0: 他说他最痛苦的就是拍 MV。
1: 怎么说？
0: 他说他们要我对嘴，我怎么可能对得上？他说不是你唱的吗？
2: 对啊。
0: 他说我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一样啊。
1: 真是台湾 B B King 他，因为我们上次跟他一起合作。
0: 哦。
1: 他那个真的是很像那个水流在流。
0: 对，
1: 他每次流的形状都不一样，你要他唱的一样，那个太难。
2: 真的，
1: 他太强
0: 了。当然，喝前喝后也不一样
1: 啊。对，
2: 是
0: 饮用前，
1: 他喝完会比较标准。
2: 他通常都是喝完再拍 MV。
0: 哦，怪不得对不起，
1: 你怎么一直睡觉？
0: 对，胡德夫老师真的是很有意思，
1: 太厉害。
0: 我以前在学校住校的时候，我的上铺是新竹尖石乡的一个公主，
1: 采样的
0: 啊。我们都是声乐组哦，然后我是早上起来跑步，然后练发声，然后他呢都睡到最后一秒钟，直接冲到教室，然后他随便开嗓哦，就像是已经练过3个小时暖嗓，
1: 哦，
0: 我就觉得哦，我不能比较，人若比较，真的是会呕的不得了，
1: 人比人就气死人，
0: 对对对，真的不要比，
1: 真的不要比。
0: 而且刚刚你听他们现场，你会不会觉得哇，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声音？但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我们当年并没有设定自己要成为一个歌手。
1: 真的。
0: 那怎么样能够练呢？还是你们不用刻意练？
1: 我吉他手嘉青，我先分享，因为毕竟在这乐团里面，像刚才那个我们老师有提到，那个牧里那首歌，其实我录得很挣扎，
0: 哦，
1: 对，因为我的音域跟少云的音域，他是可以直接唱女 key 的，
0: 对，
1: 我是没办法，可是因为 C 调，其实唱那个牧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偏女 key 了，有些女生可能还觉得太高，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哇，怎么办？因为这首歌红的时候，我们是用 C 调唱，因为是，
0: 哦，
1: 这是少云的创作，所以我们只能依他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慢慢的去。
0: 练习，
1: 然后，哇！其实假设1月就要录牧林了，其实我们一直到8、9月我们才录完
0: 啊。
1: 对，因为我没有调整好我的状态，然后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所以那时候就还蛮挫折的，就觉得自己还要不要唱，还能唱吗？还是我就反正就给少颖唱，他那么会唱，就给他唱啊，我就想办法合音当乐手。
0: 对，
1: 可是后来也告诉自己不行啊，这样。好像有点对音乐不负责任的感觉。你既然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去突破它？一直到最近，我发现好像也不要说练了，其实我觉得你要先接受自己吧。对，你自己的声音状态是怎么样，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你想，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你越想唱好，你越唱不好。
0: 哎，真的，
1: 真的啊，
0: 无欲则刚。
1: 对啊，
0: 你越想要做的时候，
1: 而且你
0: 就严肃了。
1: 真的，而且你听到也来不及了，我走音了啊，怎么办？你也不能重唱，所以后来。我最近在宣传，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很早嘛，
0: 对，
1: 我说啊，算了，不管怎么样，唱就对了啊。如果有播音有走音，就这样就好了。对，因为很多事情就这样没办法重来，那你倒不如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表演，这样子。对，
0: 只要 just do it。
1: Yeah, 对对对对，我们的专辑在录的时候，其实状态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好，因为那阵子去年嘛，十一月还是12月开始录，
2: 大概9月开始。在动工嘛，
1: 对，然后我们正式录的时候大概11月，那时候我们刚好也在录圆明台的节目，叫做马萨莉莉说说话，
0: 是，
1: 哇，那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以前在录音之前可能会隔1个月甚至再多一点，我们是不工作的，
2: 把工作排开。
1: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公司会希望我们专心把声音
1: 留给，
2: 对，状态是最好的。
0: 哦，
2: 对，叫我们就好好休息，不要工作，然后好好录专辑，
1: 连驻唱都不行，
2: 对对对，
0: 驻唱其实最伤哎，
2: 对，
0: 对，待会我们再来聊驻唱为什么那么伤，对对对，我想这张专辑里头有太多好听的歌，我很想点一首歌，
1: 哎，
0: 哎，
2: 嘎妈，
0: 念嘎妈，
2: 对，
1: 哦，这个不好唱嘞，我妈唱副歌吗？
2: 跟你
0: 好，
2: 跟你，
1: 哦，歌副歌是什么？啊。

0: 这个
1: 好好听，
0: 必须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唱 live。
1: 真的、啊嗯就是，因为这首我知道是不大容易在现场表现 的。我觉得，我们待会再听一遍那个原本的，
2: 好，
1: 好不好、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段那个
0: 小故事，
1: 小故事
2: 哦，对对 对
1: 啊，所以我想大家不要错过那个原版的、嗯、啊。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你有没有觉得哇，你的心都被温暖了？我觉得黑旋风的声音真的不只是开心，嗯，不只是开心男团，感觉你们好像带着那种里面的火，会让人里面都觉得好有盼望哦，然后就觉得哎，试试看吧，没问题，然后错了没关系，破音没关系，其实光这样已经进步了。很多人最难就是卡在破音我可能会破音，他心里想着
1: 就发生了，
0: 就会发生了，
1: 很可怕。
0: 心想事成，常常是这样。
1: 其实刚刚我在唱感冒，我也是在跟说这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就像少颖说，我们第一次上 live 啊，因为太难了，因为我假因为真假音转换那个。对我来讲，这太折磨人了。
0: 不不不，真好听。
1: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首歌叫《干嘛》，是写给我爸爸的，对。然后，爸爸走了大概三年了吧，然后其实就很多的感触，因为爸爸是一个我们的偶像，对，然后也是一个很支持我们，就是我爸爸很喜欢，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玩音乐，他的乐器全部都自学，连吉他有时候我在看他弹，我都看不懂他弹的和弦。可是就很好听，
0: 好听，
1: 然后每天晚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幼稚园，我有印象看一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弹吉他，跟我妈妈一起唱歌，才睡觉。
2: 他们的弹法很特别嘛，就是、那种
1: 对啊，
2: 就那种。
1: 就是那种拿卡琴的感觉，对，然后他们就一直。就是可以一直接唱，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以前一般说什么
1: A 麦到
0: 底到天亮
1: 的，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以 A 麦为基底，
0: 对，
1: 他们就一直接，然后
0: 所以妈妈也唱，
1: 妈妈也唱，妈妈也会弹吉他，
0: 妈妈也会弹，
1: 爸爸教的啊。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从小就晒恩爱，所以我对吉他是很情有独钟的，然后到了爸爸走了以后，就那个感触就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偶像，
0: 对。
1: 对，所以说他走了以后有很多的不舍，然后就你才知道说那种你不得不放下的那种，他还是会走，这但是我们就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们会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但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死里会复活，
0: 对，
1: 那我们在对我们在相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跟爸爸好好的聊一聊，对，所以就歌词的后面的内容是这样子，
2: 然后你的爸爸的那个口琴放在开头嘛，
0: 所以你有录，
1: 爸爸有来录，
2: 他其实很喜欢记录爸爸的口琴吹，
0: 真的
1: 吹口琴啊，吹
0: 你就顺手就会录下，
1: 对，没想到这首歌 C 调，他吹的那首诗歌也是 C 调。
0: C 调
1: 我们唱的是三拍的，六八拍的，
0: 六八，
1: 他刚好吹的也是六八拍的。
0: 哎呀，
1: 他说哇，这一切都那么巧合，那就
0: 所以就把它 mix 在一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这张听说你们也是等于自己尝试参与制作啊，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工程，
1: 我们才知道不容易啊。以前我们都是等公司写给我们，
0: 对，
1: 这次是我们从零到有到完成，我们都在。
0: 哇，这样。

0: 样也很棒，就是自己
1: 的
0: 孩子自己带大的那种感觉，你完全知道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连包装的设计都可以把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传递出来，不会说哈，怎么拍照之后变成这样，
1: 对，有时候会吓一跳
0: 会吓一跳，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角度不一样，以前我们都以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给，这个也不给那也不给，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开始做在执行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2: 很多东西都是你要考量预算啊，
0: 啊，
2: 对，你不是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0: 是
2: 预算就这么多，但然后你就开始考量到时间啊，什么
0: 哦，对，还有时间，
2: 你都要很难，你说哇，怎么那么复杂、
0: 啊？
2: 对，然后又要录，然后又要录乐器，然后又安排乐手的时间，然后又要准备要拍，比如说 MV 啊什么什么的，哇，就觉得
1: 专辑好，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Just Do It 很非常适合在就是这张专辑，
0: 嗯，
2: 我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 Just Do It，
1: 对，
0: 不管会不会，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包含打那个预算
2: 啊
0: 计划啊这些。懂跟不懂，有的时候像我们举个例来说，我前几天去医院，但我不知道那个流程你要先去哪里再做什么，所以就会跑到那边，对方说哎，可是你应该先拿药啊，我说啊，要先拿药，然后去拿药的时候拿了药然后跑回来，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抽号码，我说啊，我等了好久，然后说要在哪里抽，他说在门口，我说啊，为什么在门口，他门口有个抽号码的刚好义工不在啊，再冲去抽，抽了以后进来，他说你不是打这种的，是打肌肉，你要抽打肌肉、啊、我说好、哦、不同的抽号吧然后呢当终于抽好了安排好了这个在那边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然后进来他的 helper 推着他走进来，然后就在那边排队，然后我就很想问你们抽号码牌了没因为你们有结果果然一会儿就被赶出来说你真没有拿，我们打什么东西啊、哦、然后他就这个 helper 可能刚来台湾，他语言不大听得懂、很可爱，旁边就有个阿公用英文跟他讲说你要去几楼先去批价，然后哇，我就觉得哇，这阿公好棒
1: 好
0: 帅哦，
1: 对，真的
0: 真的
1: 乐于帮助人，
0: 乐于帮助人，所以每件事你不知道没做过那个流程就是
1: 真的，
0: 有的时候还没做已经累了，以前只当歌手只要把歌顾好写好唱好，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就很多事情都要找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哦
0: 哦、oh,
1: 大家辛苦了
0: 、欸、这句话通常是老板会讲的、
1: 欸、我们也不算了、我们也是打杂的了、
2: 我们说辛苦了大家
0: 至少是这一张是小老板、对不
1: 对、
0: 对、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一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想到前几天的邓紫棋、这首歌叫做都是你安慰、你们唱在教会唱很多诗歌，会不会自己写的时候会忽然想到说这有没有像哪一首，会不会忽然唱到别首、
1: 我觉得会呢，就是应该说写每首歌的时候因为音符就那几个，
0: 对呀、
1: 真的一定会有他些许别人的影子，但是那是因为他先写
0: 哦，
1: 搞不好他没有写那就是我啦，
0: 对呀、
1: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因为现在有创那个著作权的问题，所以你当然不能说你硬要说哎，就把那个理论套进去，而是去尊重人家的作品，然后想出自己的，对，你也要想说，哎，搞不好是他先打个基底，给你当 reference，对，
0: 很好很好，
1: 对，有时候我们一直会很担心跟人家一样，那也是以前我们不唱创作的原因，
0: 这样子哦，
1: 对，我们以前都唱别人的歌，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对，后来因为刚才说牧灵嘛，那时候我们第一张单曲，
0: 对，
1: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要办专场，我们列了所有我们要表演的歌，但发现怎么都是人家的歌，就一首牧灵是我们自己的歌，
0: 对对对，好可惜，
1: 我们就开始尝试着把我们的创作塞在里面，就没想到慢慢的粉丝是喜欢的，来看的表演、来看表演的人是喜欢的，
0: 对，
1: 我们就开始从开始演出创作开始找到一个成就感
0: 哦，所以你们原来也是因为牧灵的成功然后才开始，
1: 对，
0: 我在网络上看已经多少几百万啊，
1: 300多万
0: 而已吗，
2: 400多了，
0: 对啊，不止哦，我刚刚看你不止了，
1: 对，
0: 因
1: 为大概都是我们自己点的，
2: 对刚在路上还在点，
1: 就比较辛苦，
2: 所以有点慢到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

0: 接下来加入这个
1: 哎呀对对对
0: 按赞大队、
1: 嗯、所以就在写诗歌的时候就刚才老师讲到那个都是你安慰嘛，
0: 嗯，
1: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遇到的一个风灾，八八风灾
0: 哦，
1: 对，那其实重创了
0: 屏东，
1: 对，屏东
0: 也很严重，
2: 很严重，
1: 对，像少颖他们部落现在是完全不能住了，
2: 嗯，我们就只能迁村，
1: 对，
0: 哦，迁到哪里呢？
2: 就是迁到平地，
1: 平地，
0: 迁到平地，
1: 因为他们的部落是全台湾全屏东最高的部落，
2: 雾台阿里村，雾台乡阿里部落，
0: 哇，
2: 人家都说云端部落嘛，
0: 嗯，
2: 因为下午起雾的时候，你好像就仿佛在云雾之间这样，
1: 很漂亮，
0: 好幸福耶，
1: 真的超漂亮，
2: 所以。那个时候很一发生这个风灾，对我们来讲，哇，冲击很大。
0: 是 是, 是，因为住在云端跟住在平地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2: 真的，
1: 对啊。
0: 哦，你看到的，不要说别的，那植物、动物、什么环境、嗯、完全不一样，空气可能都不同。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刚搬迁村下以后，很多长辈都在生病。
0: 哦。
2: 他们可能不习惯啊，
0: 不习惯，
2: 从小长大的地方你被迫离开。
0: 对。
2: 他们可能有几个老人家是一辈子都没有，这一辈子都还没有下过山的，对，可能就是顶多几次而已。
0: 是是是。
2: 啊，你突然他
0: 说叫他
2: 接下来生活都要在，对他们很多生病、嗯、然后离开的都有。
0: 嗯，
2: 对啊，然后所以他们的儿子的部落也蛮严重的那个时候。
1: 对，那时候就刚好我们教会刚好那时候盖教会盖到大概七八成了，快盖完了。嗯、澳门部落也只有这个长老教会，大华大邦基督长老教会，那。遇到八八风灾，县府就跟我们说，你们可能要迁村。
0: 嗯，
1: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整集体就搬在我们那个隔壁部落三地村的体育馆，
0: 是
1: 在避难。因为跟他们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都说，那教会怎么办？
0: 对啊，已经盖到七八层了。
1: 然后就说都没有人担心自己的家里吗？就是每个人讲的都是教会，
0: 啊、是是是。
1: 那当下我就很感动。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刚好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诗篇第23篇，
0: 嗯哼，
1: 我就想说这歌词好美，就是这个副歌，
0: 是
1: 我就把这我就一直想这个旋律，我就一直想，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写诗歌，
0: 嗯，
1: 花我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写完，
0: 就可以写完，对不对？
1: 对，很有灵感、嗯、
0: 是，
1: 然后可是写流行歌我就好难，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写诗歌是所以每次妈妈就会说啊，你那些诗歌为什么都不写你的名字？我说不行啊，这是上帝给我的。
0: 哦、
1: 我说是因为上帝给我，然后我才写出来。
0: 你好可爱哦，
1: 嗯。妈妈说不行啊，这样子以后谁知道这是你写的？
0: 对，
1: 对，
0: 因为那也是你的，你是重要的管道跟器皿、嗯。
2: 我在认识嘉欣之前，他应该就已经写了应该有十几首，
1: 有十几首，
2: 对、
0: 哦、
1: 对。
0: 哇！
2: 所以甚至很多教会啊，他们都在唱他的诗歌，
0: 却不知道。
2: 有时候我们在 YouTube 看，哎，这不是你的诗歌吗？
1: 对。
2: 对啊，
0: 真的，
1: 所以我们就也是感谢主那个时候给我那么多的灵感、啊、
0: 嗯，
1: 对，然后这次少颖就一直讲说他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0: 因为对你们来说很有意义、嗯、
1: 对
0: 对，部落的人来说很被安慰，
1: 对，
0: 因为他们会知道哎，有一首歌在专辑里面，他会被一直记录一直记录的、嗯、
1: 对，真的、
0: 嗯、真的，我们一起来听那个CD 的版本，
1: 好，没问题，
0: 都是你安慰。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这个开心男团。
2: 哎，没错 ，Hello， 大家，我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1: 我是少颖，我是嘉庆。
4: 哎，有
5: 是有，老师你要加入我们吗？哎，我们缺个女主唱。
1: 真的，哇，我超羡慕原住民的声音，还有那种自由度。哎、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练，但是自由好难啊。就是从里面到外面那个对节拍，对于那个呼吸，对于旋律性的那种自由度是很难硬学的。我以前有个学姐啊、她练琵琶，她就把那个节拍器放在前面，然后调固定的啊，比如说多少，高高高高高高高，练那个单音，然后再调快点，高高高高高，再快一点，高高高。可是每次他练习我就觉得好烦，因为我们住在隔壁寝室、我就想说，然后他就开着节拍器，比如这首曲子是什么。

0: 他就开着节拍器弹吉弹，不是吉他，弹
1: 琵琶、
0: 嗯。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音乐虽然精准很重要，
1: 啊、
0: 但是全部都在那个精准的里面，或许他就少了那个灵魂。
1: 嗯、哦、嗯，
2: 对，就那种真挚的感觉。
3: 其实就像我们最近的状况 ，AI 的部分嘛，就是开始。哇 AI 的音乐怎么那么厉害、就是、
0: 而且他们写的又快又好，而且音域好宽，对不
2: 对？
0: 对，
2: 嗯，很难唱呢，
0: 很难唱，
2: 很难唱，
0: 因为他们如果不会写那个设定的话、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写那个要求的话、
2: 啊、对，
0: 你可能就会指令不清楚，就会不换气、
2: 啊
0: 嗯、人家说你怎么知道那是 AI， 我说哦，你听他没有换气，
3: 听就知道，对
2: 对，所以就所以我们那个、嗯、我的家人其实说他听到天王这张专辑，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说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在逆向行驶的感觉，
1: 嗯，
0: 对，
2: 因为我们再回到自己，
0: 是
2: 因为我们发现你要我们做现在那么流行的歌我们不喜欢，
0: 嗯，
2: 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流行歌不好，而是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所以我觉得 Just Do It 也是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在意大家对你的眼光，
0: 嗯，
2: 而是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
0: 是
2: 你要怎么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我觉得设定一个目标很重要，
0: 嗯，
2: 也许你到最后没有摸到你的目标，但至少
0: 对
2: 你都在这条路上，
3: 对，你愿意踏出去那一步，
2: 对，那都比别人强，
3: 对，
0: 真的真的，尤其透过你们的歌声，我很喜欢你们的那个旋律性、
2: 欸、
3: 哇，
0: 让人觉得不是回到从前哦、嗯、而是给出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因为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会不会太老啦、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这个应该要更复杂、
1: 嗯、
0: 但你想想有些为什么经过时间时代的淘洗，有些歌留下来，
2: 对，
0: 不是所有歌留下来、嗯、
2: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不对？我每次回想这些歌曲，我就会比这些金曲奖的得奖的，特别是年度代表作、
1: 嗯嗯、是，
0: 我就问自己去年是哪一首，前年哪一首，哎，真的很多连旋律、嗯、不要说歌名，就算我知道歌名，我连一句都唱不出来，副歌都唱不出来、嗯、我想它能代表全年度的歌，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看我们对音乐的那种定义了、
2: 嗯、对，真的，真的，
0: 否则我们一直在追逐，其实台湾的流行音乐受到很多各种各个民族啊、嗯、国家的冲击，但真正会留在我们耳朵里不管几岁的人都很容易跟的，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嗯，
2: 真的真的真的，
0: 就像有一些衣服的材料越来越多种，但是穿得舒服的还是舒服，
3: 没错，
0: 不管他是多么厉害或者不厉害、嗯、今天我们邀请到很厉害的黑旋风、
3: 嗯不敢
0: 他们带来的给我感觉完全不黑，怎么办呢？怎么办完全不黑，
3: 还有这边灯光够了，灯光够亮，对
0: 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
0: 哦、
2: 你关灯我们就不见了
0: 哦，不会，牙齿很干净、
3: 哎、
0: 好，我们就跟着黑旋风 follow 你们所有的活动，就看粉丝专场，
3: 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啊 IG， 对，都可以搜寻，
0: 都打黑旋风，
3: 黑旋风，黑色的黑，方字部的旋，
2: 痛风的风
3: 对，偶尔了，偶尔
2: 对,
3: 对
0: ，OK，
3: 搜寻一下黑旋风就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2: 对，我们每个月的资讯都会放，我们都会做成一个海报，
0: 是
2: 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写的很仔细、嗯
0: 对。对，因为听你们的现场跟 CD 还是很不一样
2: 哦，对，
0: 跟 MV 的你们很不一样，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
2: 谢谢老师，
0: 这个黑旋风的影响力，
3: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我们就要跟着你们的 Just Do It。
2: 没问题，
0: 一起试试看咯，
3: 没错，出发吧，
0: 出发，耶呼。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立绍，自由影像工作者与独立纪录片导演，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科毕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研究生班进修，曾任职于春晖影业、东森及大爱电视台，具备扎实的实务经验，曾担任金马奖评审、台北电影节评审、金穗奖评审、国家文艺基金会补助评审、新北市纪录片奖评审，不定期于大专院校及社区进行纪录片工作坊教学。自1999年起，李导演投入纪录片创作，至今已累积20多部作品，长短纪录片的作品，四度台湾金穗奖，四度台湾地方志影展奖项，五度入选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奖，三度入围台北电影节，二度入围金马奖、金钟。

0: 奖，并获其他国内外影展的奖项。李导演的创作长期聚焦于历史相关的题材，探讨国族认同及东南亚与台湾的战争遗绪，包含滇缅游击队三部曲系列、二战缅甸战场的我那遥远的呼唤，钻研从边缘跨界的人物历史。2021年独舞者的乐章荣获金钟奖最佳非戏剧类导演及纽约国际电视节金奖，并入围金马奖。近年李导演回归台湾本土，家园系列作品深刻凝视桃园航空城拆迁下人民消失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依恋，最新力作《独奏者之舞》追忆父亲李泽阳的音乐人生，发掘白色年代被遗忘的艺术史，入围2026年第28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与剪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从事电影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影视发展的看法与期许。
1: 艺文小百科。

0: 纪录片《独奏者之舞》的主角李哲阳，在台湾音乐史上是个艺术。他因为受了上一代的政治牵连，饱受压抑，但却在窒息的年代当中开辟出了一条特异之路。他的音乐之路崎岖坎坷，却充满色彩。因为白色恐怖被迫辍学，16岁就开始走上自学之路。虽然打击不断，但却让他于体制外走出了特殊的音乐人生，用凸笔来散播他的音乐世界观。他是台湾1960年代民歌采集的先驱者，深入部落，收入历史声音，体验到族群文化的美妙，主张人类学的采集视野使他异于当时的音乐学者。他翻译了大量的音乐著作，主编了近20年的音乐文摘，在台湾资讯封闭的年代带来了与世界的连接线，传递最新的音乐智慧，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爱乐者。他踽踽独行，务实走出的人生路向，内心却是充满着压抑及恐惧。《独奏者之舞》这部影片透过了李哲阳的录音及珍藏的档案，用亲人的角度重构出这位被台湾音乐史忽略的独行侠。
1: 李导演，欢迎你来我们节目。
2: 谢谢陈董事长，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我也是个小粉丝，很后辈，小时候就听到看到你那个演奏的那个音姿的照片，都好美啊。
1: 对对，那个时候，在哇，那个已经很早了，那个音乐文摘
2: 是
1: 哦，在那个时代，音乐几乎都没有什么杂志，
2: 是
1: 对，所以你父亲。工作了那么久，他其实为台湾那个时代的音乐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哦、那所以呢，其实这一次你的这个作品《独奏者之舞》、哦、就是把你爸爸的生平、哦、把它做出来。首先要了解说你为什么投入这个导演的工作。
2: 哦，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在媒体，本来就是学这科的嘛，所以很自然的就进来这个算是产业。可是后来因为电视产业，虽然那个时候第四台很蓬勃发展，可是你会觉得，自己还是向往能够有拍电影的那种经验啊，那种作品。可是刚好那个时候是台湾电影最差，一年好像不到八部吧，7部还8部，我们基本上。你毕业走这行一定会饿死、oh、所以就是进入到那个媒体产业然后慢慢媒体产业做了一阵子，又觉得不好玩不满足才慢慢自己跨出来
1: 那你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呢？
2: 哇，第一部好久，第一部比较跟历史有关的就是拍1943

0: 35那个敦阿卡大地震。
1: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地震，我记得是我妈妈的梦夜，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她是彰化女中的 学生，我有很多的相片，还有她一辈子很怕地震，我们小的时候只要稍微一震，她就抱着我们冲到外面，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没那么恐怖，为什么她跑得那么快？那我想他就是经历过那个1935年那个大地震，他
0: 彰化那边影响也很大，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自己有亲身的经验，所以他一辈子很怕地震，也因为他很怕地震害得我也很怕地震，因为从小他只要一点点动就哇冲来冲去的。后来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后，我跑得也很快，他就是慢条斯理的，我每次都问他说啊，你不怕？他说有什么好怕，等一下就会停了。当然会停，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特别敏感，有的人他就很镇定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你拍那个，你资料怎么收集呢？
0: 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也是莫名其妙跑到这个题目，所以我们资料刚接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接，然后最后我才接这部影片，然后我就想说，那因为只有。没有人出过书，那个时候只能从日据时代的一些包装杂志去寻找，然后我们就等于是工作人员七八个吧，就一起到乡下去，到后里苗栗那一带，直接到庙前面去找，超过60岁的都问就对了。
1: 对，
0: 发觉还蛮多人记得，而且那个好像很惊吓，那就像您母亲那个是很恐怖的，
1: 对，
0: 所以他们都可以描写的巨细靡遗，我就觉得好震惊哦，那是第一次觉得原来那个群众的历史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都分布在我们看不到的人身上。
1: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像我爸爸他就没有那么强烈，我只觉得我妈妈非常的强烈，然后他会整个步骤，好比你要先关瓦斯，然后要开门，然后他有 SOP 的。哇那我在想说，人家别人的妈妈好像也没这样，好像爸爸也没那么紧张，那我想他就是在中心点，所以他会那么害怕。那你把这个东西记录起来，我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0: 是，
1: 就好比921大地震对台湾整个影响很大一样。
0: 是。
1: 那接着呢，你拍了很多，其实在你爸爸之前你也拍过你妈妈。
0: 对对对
1: 你妈妈是非常有名的舞者林思段老师。
0: 是。
1: 那你那时候怎么想说为你妈妈拍这个片子？
0: 妈妈其实有点被算是被大家拱上去，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也想做。对，包括最近好像神木指导这个导演他也想拍，可是那时候我就问我妈说要不要他想来吧，他说不要，最讨厌别人跟着我。然后后来一直到最后他老了嘛，70-80岁，那时候我朋友就说你再不拍就是不孝，说有那么严重吗？他可能因为他觉得他学美术的，他觉得有点重要，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来试看看好了，就是这样子。
1: 其实你妈妈得了台北市的文化奖那一届，我是评审。
0: 谢谢，刚好碰到贵人。
1: 那时候我就有对你，其实我对你妈妈不陌生嘛。那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委员都会每一个人选一个来把他的事迹认识的人特别的陈述，那时候我就选择你妈妈。
0: 太巧了。
1: 对，太巧了。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场才知道。那我觉得你妈妈其实非常勇敢，你爸爸妈妈都非常勇敢。
0: 是。
1: 在那个时代里面，我觉得冲破时代的禁忌，然后为艺术牺牲，然后终身不悔，而且一直走到现在。这个是你妈妈的精神。那你爸爸也更不容易，因为你爸爸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可是你自己刚跟我讲说，一直到你高中，也就是1987-88年之前，你并不知道这个，也意思就是说你爸爸从来没有讨论过。
0: 他从来不会直接讲，但是当然我们八七几年之前家里就有很多党外杂志啊，一大堆，每一期都买。然后他们就跟朋友在讨论，然后我们想问的时候，他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个，他说他到时候这个出去这个墙就是声音，到时候会有警察来抓。然后我说我想说他也是不是想得太夸张了，
1: 不过
0: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1: 不是，就是被蛇咬过的人 看到一条线

0: 人都会害怕的意思啦。
1: 是是，
0: 那其实像我爸爸妈妈对于这个白色恐怖也是非常的有这种警惕的心、啊、所以那时候我要嫁给我先生的时候他们就反对，因为他学政治啊、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我们台湾人从来不嫁给学政治的人。那我先生刚好是政治系毕业的，我还跟他回了一 句说，嘎呀你都后我还跟他讲说，怎么可能那么巧合他会有事啊，结果他旁边同学都没事他就有事，所以他后来也是有牢狱之灾嘛。那我就知道说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政治的恐惧，其实恐惧以外，但是他们暗地里还是在执行他们的理想，只是他不希望他的下一辈再受到这样的迫害、所以他们会反对是这个理由。那你这个你爸爸其实他在基隆嘛，
1: 是
0: 他在基隆上学嘛，
1: 是是。
0: 那基隆也有白色恐怖事件、
1: 哦、很多
0: 很 多,
1: 很多。他们的校长就是，
0: 对呀、啊，
1: 当年钟浩东就
0: 对呀、啊，
1: 直接进去了，
0: 直接进去。那我们公司也有拍一个电影，也是有关这些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对不对？那所以我对这些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知道说，你爸爸那个时候不晓得是怎么站起来。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后设的研究，因为我在我儿时里面他就是一个算是对小孩子不会凶不会骂、哦、那我妈妈很会骂
0: 哦，真的，
1: 但是他就是其实都不管我们了、
0: 哦、
1: 然后要什么就跟他讲一讲，他可能就算很穷他是可能过几个月会变出来给你
0: 哦，真的，
1: 对，就是那样子的爸爸、哦、
0: 嗯，
1: 所以但是经过了后来跟他的包括同学啦、以前国北师的包括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有跟着他一起走过那个他祖啊、就是我的祖父被枪决之后的那段路的那个人，那我发觉他站起来好像就是靠音乐
0: 哦，
1: 就是音乐好像是他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还是什么，
0: 对对，我觉得那个艺术其实就是非常大的精神的力量，
1: 是，
0: 嗯，那个像那个我爸爸常常说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去写生、
1: 哦、
0: 然后他每次一出去写生他都去泰鲁阁啊，去，你知道在1950年代去那种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1: 哦，是吗、哦、
0: 对啊，交通不便啊、
1: 哦、对对对，
0: 也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如果出去写生他每次一出去就三四个礼拜，然后那时候没有直通的电话什么都没有，我妈妈就说胖梗就是丢了、啊、可是其实都一直害怕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然后第二个他爬山的时候都要有三清、
1: 哦、
0: 帮他背东西，我妈妈说三清不晓得会不会跟他
1: 翻脸
0: 不是就杀头啊、
1: 哦、
0: 以前的
1: 除草
0: 除草那每次他回来我妈妈就要 Q 掉了捡回来了、那个时代他我后来问我爸爸说为什么你都是这样子，他说其实做艺术家最喜欢流浪、他说流浪，然后他希望去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他就能够做很好的创作
1: 哦，光是这点可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像我父亲就很爱爬山、
0: 嗯、
1: 而且他就是弄到还可以做登山队小队长的那种人，
0: 对
1: 对，然后参加很多攀岩训练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在那个年代，
0: 对对对对，
1: 我在想说可能跟他想要逃离一点那种压力，
0: 对，他可能面对大自然是他最应该讲说他最舒适的方式，然后他好像解压还什么什么都是要靠这种力量，然后有这种力量他经过他的这个创作他就把它抒发出来，所以你刚刚讲说你父亲就是跟音乐，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契合在一起，
1: 对，他虽然好像失学了嘛、
0: 嗯、
1: 但是他这部分好像据说是从来没断过、
0: 嗯、
1: 因为我听雷翔老师说、
0: 嗯、
1: 他1950几年就跟他在当时的空军子弟小学教书，那个时候、
0: 嗯、
1: 他为什么会认识他就是因为 听说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他有某某交响乐贝多芬还是

0: 怎么了、oh, 的总谱这样子、oh, 他想去看一看、oh, 就是那个时候很好奇怎么会有人有总谱
1: 总谱
0: 对然后就去找了他原来就是、oh. 哦、这个同学就是、啊學老师叫李哲阳、
1: oh,
0: 对然后雷翔喜欢画画嘛對對對對他然后兩他我父亲也是有在玩也在喜欢画画两个人就成为好友、
1: 所以李哲阳先生的父亲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他是就是被杀了嘛
0: 对
1: 不对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没有父亲
0: 对大概十五岁的时候
1: 十五岁没有父亲
0: 1950年
1: 对1950年没有父亲以外他还被退学
0: 是啊就是就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把你这个黑名单给弄掉
1: 对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想象起来好像不可能可是牺牲者他其实是不是一个人是整个家庭
0: 连他的大妹妹当年在念基隆女中也是没办法念
1: 哦，全部都
0: 失学对包括我大姑后来嫁的丈夫其实是外省的军官一样就是在军队里就是
1: 受到歧视
0: 限制而且被限制、很多限制你就是升不上去该、你升的时候你就是
1: 升不上去
0: 是有一个无形的牢笼把你这样子锁
1: 在
0: 那边
1: 锁在那里所以他失学他那个时候是台北师范学校就是现在台北教育大学嘛那能够进那个学校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在那个时代
0: 听说有点难
1: 对对对然后他就失学了那非常高兴就是在你这个片子就是独奏者之舞首演的时候台北教育大学的校长颁发了一个毕业证书给你给你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觉得那一幕非常的感动
0: 是我们都觉得很温暖因为就那个虽然说这个根本就不是现任校长的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但是他肯正视这个学校以前的黑暗历史
1: 然
0: 后甚至也不能说只是这个学校应该是整个台湾都是这样子然后他愿意颁发一个补偿的荣誉这个对我母亲来说应该会觉得很高兴
1: 对对 对而且这个就是转型正义、啊、
0: 是
1: 嘿嘿所以那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台北教育大学然后他们的这个颁发这个迟来的这个毕业证书我想对于你过世的父亲是一种尊重
0: 是
1: 对
0: 他希望他有了这张毕业证书可以在天上继续念书
1: 可以继续做音乐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Thank you.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我们刚刚谈就是你最近出品的有关于你爸爸一生的这个纪录片嘛？哈，那其实你要拍你父亲的纪录片，你父亲已经过世多少年了？
1: 哦，三十几年了。
0: 对，那你应该有一个起心动念，为什么要拍呢？三十多年你为什么都没有拍？为什么现在拍呢？
1: 其实一方面可能是到了人家说到了40岁以后好像会

0: 往回看，这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然后在做我母亲的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当然另外一半通常会带进去，
1: 对，
0: 可是我后来发觉他的东西太杂太多，多到我无法承载在一部影片里。结果后来在拍我母亲的影片的途中的2019年，那个时候年末我记得很清楚，就学校刚好在整修，结果他们把资料库储藏室给淹了水，然后淹到那个水的储藏室就是放李泽阳所有的资料的东西，然后校方就打电话来要我们去看，结果我们不看还好，一看吓到了。并不是说那些资料多么被毁损的量有多少，而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数位化，所有的纸张的底片的film 的 VHS 都还是跟三十年捐过去的时候
1: 一样，
0: 而且更糟，是摆在黑黑的仓库里面，连干燥箱防潮箱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心急啊，然后其实有好几个月都没办法好好
1: 睡觉，
0: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1: 历史被
0: 父亲其实这辈子他一
1: 辈子的最珍贵
0: 的，对，他唯一可以代表他，他就剩下那堆资料了。
1: 对对对。
0: 那要是那堆资料还被这样子对待，你会心里面很难过。就那个时候才开始。
1: 2019年吗？
0: 对，从2019年一直跨到2020年。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很多单位、校方、公部门，但是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好像有资源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人的问题。后来就想说，哎，那我不是拍片的吗？我说对啊，
1: 对啊，
0: 那我就干脆自己带着全家大小到那个学校，在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扫描，开始用摄影机先抢救了一点点东西，但是东西太多了，我大概弄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开始过年了，我就先放一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这个东西这个念头一直在，
1: 对，
0: 一定要把它给完成，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动了起来。
1: 那这些资料呢？这些资料现在还在台北艺术大学吗？
0: 对，文字的、底片的，然后8厘米影片的、VHS 的，还有一些录音带
1: 哦，
0: 包括他那个时候做音乐文章，有采访过很多老一辈音乐家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都
1: 我也受访过，
0: 对，
1: 我十几岁好像就受
0: 访过。我本来想找他可能。你可能受访的时间比较前面，后来他应该被盖掉了。
1: 对对对对，
0: 我找到李泰祥老师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高慈美 啊或者是什么林秋瑾，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对对，我家里还有一个他的访问稿，
0: 哇，很珍贵。
1: 对对对对，我自己有留一个，我妈妈留的，不是我。
0: 那你们很会留保存资料
1: 啊？对对，因为我觉得资料是很重要的东西，是，但是呢。这个我自己做过文件会主委，也就是现在的文化部长。我在受赠的时候，例如有很多画家，他把他所有的画或资料给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拜托你不要全部给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全部帮你好好的保存在那个时候。
0: 是，
1: 例如画家、那个台东，他的儿子叫杨伟哲，杨伟哲教授，他是台大的数学名教授，他把他爸爸杨启东所有的画要捐给我、那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记得那时候700-800幅、连那个素描啦，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国家还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帮你数位化，然后帮你保存这么多量这么多的，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选一些精华的捐给国家，那我就比较能够帮你修复或者保存。可是他跟我讲，这对家后代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0: 是，
1: 所以他觉得说，他没有捐出去，他都睡不着觉，所以他还是全部都捐给我。
0: 哇，
1: 捐给我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历史嘛。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那个还好，就是说美术馆它的恒温恒湿保管的，就。他捐的那一刻是什么样子，他至少不会再变化。但是呢他的修复工作就很慢。那这个就是现在国家的问题。
0: 对，
1: 现在资源的问题，因为他资源不够的话他就做不到。
0: 是是。
1: 那其实我自己父亲也是有名的画家。
0: 对。
1: 他也有很多画，那现在也是我自己在保管。
0: 哇，那你们要养那个恒温恒湿。
1: 对对，除这个以外，我们还要每年播出款项来修复，因为它会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会损毁、那你就是还好，我跟我弟弟我们的理念都相同，我们就是只有两个人， 就我们每年每人就要拿出多少钱来做修复。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把它整理好以后也是捐给国家。
0: 哇，
1: 因为个人的话没有办法，
0: 对，
1: 没有办法保存，所以你的那些资料学校要保存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困难的经费的问题。
0: 后来才知道，因为北艺大那个时候是来要
1: 他
0: 除了我们家资料，他还要了吕炳川，
1: 哦，
0: 还有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很多，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刚创校可能有
1: 需求
0: 特别的款
1: 项，啊，款项，
0: 可是谁知道后来每况愈下，
1: 哦，对
0: 那个就没办法。
1: 对，因为我自己做过文化首长，我知道这个情形，所以我跟我弟弟讲说我们自己先弄好再捐。
0: 哦，没错，我们当初应该请教你们这些有经验的人。我妈妈那个时候看到家里有70大箱，因为占据了整个房子
1: 的
0: 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
1: 哦，对对，
0: 你不捐出去，她
1: 没有办法生活。对，可是呢，你即使你自己要做，像我应该说是内行人了，
0: 是，
1: 我自己要做的时候我也很辛苦，
0: 很辛苦，
1: 因为我们每年都在做，就持续不断的在做，
0: 还有修复，哎，
1: 修复也要，还有他很多东西都要整理呀，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文化资产的保存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因为这样你就起心动念开始，
0: 没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第一个就先收集资料，然后我就找了，啊，你也认识那个曾吉贤，他是我同学，嘿嘿，曾吉贤找了他老师景瑞，
1: 哦，
0: 对，就先帮我们用很便宜几乎是没有无偿的，就是把学校的最重要的 VHS 八厘米的这个 film，
1: 哦，
0: 先给他数位化，那剩下的就慢慢再说，嘿嘿，所以片子里面有很多部分就是那个时候抢救了。
1: 其实景院长跟曾吉贤教授呢，他是我在担任文建会主委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第一个协助我把很多台式的影片数位化，
0: 哦，
1: 然后保存的，
0: 对，
1: 我第一个案子就是给他们。
0: 有他一直有提您的大名，他觉得那次电视的文资嘛，
1: 对很重要，就是台式所有的。后来呢我在担任好像是公视董事长的时候，有一次就到他们学校去看他们的成果，
0: 是，
1: 结果我就瞄到一个说，哎，刚才那个好像是我，哎，
0: 啊，
1: 结果呢他们就赶快拿出来，就是他就是电视访问我，哦，我那时候16岁
0: 就是要出国前
1: 对，那他访问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有那个是台视所有节目都给他们在做啊，我只是去看成果这样看，可是我看了我也不晓得我有在里面，我只是他们放过我，刚刚说哎，刚刚好像我家，哎，
0: 应该是黑白的对不对，
1: 对，然后他们就再拿出来再看啊，真的是我，他说哦，我们现在下面可以有解说了，
0: 哦，
1: 所以很好笑啦，
0: 对啊，这个很妙，
1: 对，很
0: 妙，
1: 而且是无意中这样走过看到那所以你看这个影片多重要，
0: 是，
1: 对，好，那你收集资料，那有景院长跟曾吉贤他们帮助你，那资料的整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0: 对，他们收集数位化，但是他比较难于去解读啊，
1: 对，
0: 那刚好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虽然没有学音乐，但是大概常常听大人耳边，就比如说陈老师陈教授陈玉秀老师您就是我常常听到的人啊，那还有什么叶丽娜老师啊还有其他更老一辈的，
1: 对，
0: 那这些名字我可以连得起来，
1: 哦，
0: 然后那我父亲他有个好习惯，他所有的只要是他经手的他一定会写人事史地物，
1: 哦，
0: 那不是他经手的就没有，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这样子慢慢的
1: 对，
0: 然后再跟历史对在，哦，找一些参考文献，对，然后本人还在的话就可以去考据，
1: 那你们的剧本是怎么形成的？
0: 剧本其实就是他的
1: 生平，就是，跟着时间走，
0: 然后他因为资料刚修复完成的时候，我们是先出了李泽阳谈月录那本书，把他一些东西先集结，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的生平梗概先 run 了一次，
1: 对，
0: 所以大致上就是从这个
1: 照着这本书走
0: 先开始，
1: 嗯，所以这个其实在音乐界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你那个时候记录的好像你爸爸是唯一的，
0: 哦，对，好像听说就是写台湾音乐家的报道
1: 对
0: 几乎好像没有其他的，
1: 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资料，
0: 哦，
1: 我有的就是你爸爸的那一片，
0: 哦，是这样子哦那个时候好多新秀我看到 包括陈中生老师那个时候也好样，
1: 对对对，
0: 每个都是什么简文斌啊，或者是哪几个，现在大家都是很厉害的音乐家，
1: 对对
0: 对，
1: 早期都是你爸爸的那个，
0: 对，
1: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张继高先生，
0: 哦，张继高先生
1: 在你爸爸的音乐文摘里也有，
0: 是是，
1: 他那个就是那时候叫做远东音乐社，是唯一办音乐会的一个组织，那你爸爸也有写。

0: 记录，嘿、哎。那所以你爸爸后来就是说，在整个他的生命当中，他就是跟音乐有关的。
1: 是。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你最近出了这个片子，是你父亲的一生，李泽阳先生的一生。那你在拍这个独奏者之舞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其实最大的困难倒不是说什么拍摄技法或者是怎么做，而是说找不到人，
0: 找不到
1: 真的存在的人。因为拍片的特色就是它可能跟文字不一样，你用文字写下来有照片就好，它就一定要动态啊。那我不能够只有照片，那只有文字，所以我就要先找还在的人，然后要想办法联系上，也不晓得这个人跟他当时的关系
0: 如何
1: 多深，除了要问我母亲，但是我母亲对音乐圈他也不是全然了解，
0: 对，
1: 就要透过他的朋友的朋友、
0: 哦、
1: 朋友这样子，
0: 对，
1: 一个像牵肉粽一样，一个接
0: 一
1: 个,、
0: 哦、接一个
1: 把它牵起 来,、
0: 嗯、牵起来。
1: 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然后我身边也没有类似比较老资深的。其实当时知道那个陈董事长的话，应该把你请过来当顾问的，不然我们有的都是什么明立国老师，但是他是民族音乐学那边的，
0: 对
1: 于那个后期音乐文摘那块，他可能又没那么连接。
0: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个大陆，你有拍到那个张先生，那个他的父母亲我就认识了，
1: 张子树。
0: 对对对，然后我所有的乐谱都是在他那边买的。我最近也有去他那边。
1: 哇，
0: 嗯，对，然后那个像那个时候张继高先生啊，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唯一在办音乐会的，然后跟大陆书局对于我们这种学音乐人是最重要的，
1: 好像还在那边卖票，我听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像廖年富老师，他其实也是那个时代，他也是九十几岁，他对你父亲也是应该是认识的。
1: 对，像这些人的联系资料我们是全断。
0: 对对 对
1: 全断，所以说这点很困难。
0: 对 对, 对，
1: 只能凭着好像是这个就抓一个，好像是那个就抓一个。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然后他的再加上他的交友又是很广阔，有美术圈的，然后我也想问，可是美术圈的跟音乐圈的又不相容，所以这部分人的那种人与人的讯息怎么样连接，我才可以取得那个人的访谈也好，或者拍一些东西啊，这对于我来说很困难。还有他的学生到底是谁，有被教过谁的，还在哪里，然后都是零。对
0: 对，我记得以前跟你父亲联络都是我妈妈。
1: 哦，
0: 啊，我妈妈也过世了，她是3年前过世的，那她对你爸爸就非常熟悉
1: 哈，
0: 因为都是她在联络。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
1: 是
0: 我自己不会去找你父亲，好
1: 像
0: 好比要访问要什么什么，那我们有开音乐会都有，我妈妈都会去找你，
1: 有些讯息要给。
0: 对对对 对,
1: 對, 對，哦，这样。
0: 所以我对你父亲我是当然他访问我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很多联系都是我妈妈。
1: 哇，所以你母亲也是个很重
0: 要的活字。我妈妈是一位音乐老师啊。
1: 哦，
0: 所以她对音乐很清楚。
1: 难怪，其实就是圈内人嘛。
0: 对对对 对, 對。
1: 哦，这样我知道了。哎呀，这是因为我太晚开始了。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假设她的很多朋友都还在的话，
0: 對對對對，
1: 就可以这样连接。對
0: 對, 对对，
1: 这是我最真的是最大的困難，
0: 最大的困难。所以拍纪录片很重要，是时间点。
1: 时间点
0: 就应该要抓住时间，
1: 没错，而且你就要先拍了，就先
0: 先不
1: 管
0: 怎么样，先拍才对。对，像我现在也要想拍我爸爸的纪录片，
1: 很重要，
0: 所以呢我就要去访问。对，我要去访问。那像李在勤老师，他你赶快来好不好，我今年快100岁。
1: 哇对啊，像我那时候其实我有知道申学庸老师还
0: 在，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听说他就没办法
0: 很
1: 自由的表达，他跟我父亲倒是连接还蛮深的。
0: 对对对，还有那个

0: 还有那个谁啦，那个藤田子。
1: 对，
0: 藤田子，你如果早
1: 一
0: 点，10年前开始，他还是表达非常流利，还有升学用老师也是。10年前我们都还一起听音乐会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都很重要。然后像你父亲跟许昌惠老师啊，这些他们都有。
1: 是，很
0: 都
1: 熟，
0: 很
1: 对，
0: 熟的、
1: 就是
0: 欸，
1: 太晚了。
0: 对
1: 包
0: 对对，
1: 括最后我本来要去访问许伯云老师，结果
0: 他也
1: 正
0: 过
1: 要去的
0: 世
1: 时候，
0: 了，
1: 哇，
0: 他
1: 对，
0: 也过世
1: 就
0: 了。
1: 是差那么一点。
0: 对对，像我有就是制作一个叫做《让建筑唱歌》，讲
1: 有，我
0: 徐
1: 有
0: 雅
1: 看
0: 音
1: 过徐
0: 的
1: 雅莹，那个好棒，
0: 那
1: 很
0: 个，
1: 好看。
0: 那个也是许伯云跟他很熟，可是要访问的时候他也过世了。对，所以。拍纪录片，我觉得时间点真的
1: 跟
0: 要
1: 时
0: 抓
1: 间
0: 得
1: 赛
0: 很
1: 跑。
0: 对，跟时间赛跑。所以，那你这次你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最困难就是找到那个 时
1: 找
0: 代
1: 到
0: 的，
1: 人，然后再来是我拿到这些档案，我要回到那个现场去的那些人还有没有可能存在？那这点就是真的是要谢谢老天。像我们第一次知道说我要开始动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有1967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春日部落的音乐嘛，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应该去看一看。可是我完全不认识半个人，包括吕玉秀老师那个时候也还没开始
0: 吕玉
1: 做
0: 秀老
1: 调
0: 师
1: 研。
0: 是我的学生
1: 对啊，我知
0: 啊，而
1: 道。
0: 且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工作。
1: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跟研究生下乡去，然后
0: 对，
1: 早上我们就开着车在路边就乱问，结果到春日去问的第一个人，竟然他就是他的爸爸，就是当年唱歌
0: 唱
1: 的。
0: 歌
1: 所
0: 的，
1: 以有时候冥冥之中都
0: 走，
1: 会有很多东西来
0: 对
1: 牵着
0: 对
1: 你
0: 对
1: 走。
0: 对对对。所以许昌慧老师跟史维亚老师他们做的那些录音后来都是在师大，我们做很多的研究。那你父亲的部分就没有来到师大，很可惜。那个时候如果来到师大，因为我们很早从许昌慧老师开始就做很多的研究，我也有跟着他做啊，所以我后来我现在也做很多田野调查，
1: 哇！
0: 就是因为以前我刚从法国回来，我都跟着他。我是跟着
1: 哦，
0: 玩啊，因为他会去牡丹乡啊，去哪里去？然后我还记得他带着我去牡丹乡过年，因为
1: 哇！
0: 牡丹乡的原住民他们过年是从晚上唱歌唱到早上，他就跟我讲：“你不要睡觉，你就听一个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里听他就录音的。
1: 就是我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那你刚回国那时候，
0: 对，因
1: 对，
0: 为
1: 徐老师，
0: 许老师也是留法的嘛，啊，所以我去法国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赞成，所以我们都是同样留法，所以我回来又在师大音乐系，所以他做了尤其我去法国的时候，那个我的老师叫我介绍台湾音乐，我不会，所以我觉得很汗颜，所以我回来我就跟许老师讲说我也要做，所以我跟着他做，所以我有做。我做了20年以后出版了《台湾音乐词书》，那也就是受到许昌慧老师的影响，
1: 很
0: 然
1: 重
0: 后
1: 要。
0: 把这个台湾的音乐分成好几类，然后每一类都找专家，那我跟差不多500多位学者专家一起完成的。那吕玉秀就是我左右手，
1: 就是前2年出的 那
0: 出
1: 一整
0: 对
1: 套
0: 的
1: 很
0: 一
1: 大
0: 早，
1: 套的，
0: 对对
1: 那很
0: 对
1: 重
0: 对对。
1: 要，而且它应该是不断的，可能每隔10年
0: 十
1: 我们
0: 年
1: 也
0: 就会
1: 又要
0: 回
1: 再 update 一次
0: 来，
1: 哈，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就如同你父亲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资料要如何数位化，然后去做研究是最重要。
1: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不是从学院出来，他做东西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个专题脉络，他一下子。我看到很多资料很有趣，比如说他有做那个童谣的，然后还有做童子军的一些歌音乐，还有包括做那个校园里面的那个时候有铜管比赛，这种非正式音乐的
0: 音乐
1: 东西，
0: 对
1: 他好
0: 的，
1: 像也有，那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只是看到很多这
0: 不
1: 种资
0: 是
1: 料，
0: 那个可以分类呀、
1: 啊，对
0: 就是可以分类。例如我们的词书，它就分类呀、
1: 啊，
0: 然后每一个分类，你就要找一个专家。
1: 专家，
0: 像我也不是对所有的音乐都专家，所以我分成汉族音乐，汉族音乐就有闽南音乐，有客家的。还有那个不同的族群，然后原住民更多，
1: 哇，
0: 然后还有就现代音乐，我甚至做到流行音乐， 我都全部把它包，
1: 连游行音乐都有。
0: 有，所以你其实你父亲的资料是可以摊开来，然后就好像
1: 放的，
0: 他属于哪个抽屉，他应该进去，然后进去那个抽屉就要那一组的专家去做。
1: 是。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
1: 我觉得应该像这样子有逻辑的做会，
0: 那这个就是学术的研究才能够永久保存。
1: 是、
0: 你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话，它就会混乱。
1: 是，
0: 嘿嘿，所以你那些资料应该要用一个专案去做。
1: 我们也是想要促成这个事了。
0: 对对对对，
1: 最近今天早上还接到他的小学同学，我父亲的小学出现在影片里面
0: 哦，
1: 庄勋山，他就说：“哎呀，你父亲做了那么多，我跟你说，你那个资料要去找谁啊？要应该要找什么赖总统啊？找谁？”讲了，他你看九十几岁的老人家，他其实还会为了这个老朋友的资料没有出现，
0: 因为那就是他就是代表台湾的历史啊，台湾的历史，他就是必须要被这个
1: 看到，
0: 而且要他要有那个就是
1: 脉络，
0: 他才会变成历史。
1: 没
0: 有脉络，他不可能成为历史。
1: 没错，
0: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呢，事实上就已经把一个大纲大约做出来，然后现在可能是细节要去。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请你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很难得，我觉得你也完成了也应该一个心愿，就是你做了你母亲的纪录片，做了你父亲的纪录片，然后他们两位都是对我们台湾一个音乐史一个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哦。那你做完这两个片子，你有什么样对未来的期许？
1: 其实我最希望说，就像陈董事长刚一直跟我们讲，台湾的历史就是要把它写出来，展示出来。那我觉得，老实说，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它毕竟就是一部影片，你可能100分钟就没了。
0: 对，
1: 那这些后面的历史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在继续研究继续发扬。那我很期待说他能够带起说啊，有人开始愿意真正投入研究李泽阳的东西，然后愿意看他所走过的路，写过的文章，然后看能不能从里面挖到一些新的当时的论点跟现在不一样的，他在学术上有哪些启发。我很希望未来希望有研究生也好，老师也好，或是有兴趣的人去呈现。那另外一个期望当然就希望说片子多一点人看。
0: 对对 对, 对，因为很感人哦，我看完了真的非常的感动。大家一定要去看，两片都非常感人。
1: 是，就是我们不要说活在同温层里面，可能有不学音乐的人他也来看，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人来看，然后就唤起大家的那种历史意识，想要这样子我也可以讲自己家里的历史，也可以讲自己身边的历史，然后每个人都来书写，然后把这些历史拿出来，不然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被成为别人来写我们历史的那种被动者。对，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0: 好，谢谢李导演特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出的这个纪录片，一个是为他的母亲，一个是为他的父亲，他们两位都是我们台湾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谢谢
1: 陈董事长，谢谢。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第37届金曲奖在今天晚间揭晓，第一个奖项最佳原住民歌手奖是由舒米恩凭着《引路》夺得，首度登上原住民歌王的宝座。开心得知得奖之后，也当场宣布要把回台东的火车票退掉，留在台北庆功。他也感性地将奖项献给都兰部落，并喊话台湾流行音乐别忘了原住民文化的深厚底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奖由陈以诺拿下，他凭着首张客语专辑《漫花志》脱颖而出，而最佳客语专辑奖则是由黄雨涵以《我》夺下。至于一生只有一次的最佳新人奖由陈贤进获得。竞争激烈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萧煌奇以《奏起来秀情能西美郎》拿到生涯第五座台语歌王，随后又以同张专辑抱回了最佳台语专辑奖，双喜临门。而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则由披雅吴培雅夺下。金曲奖特别贡献奖今年颁给纵横华语乐坛超过一甲子的资深作词人林煌坤。刚满80岁的他站上颁奖台，以自己一生最熟悉的创作回顾超过半个世纪的创作人生，并感性地表示能够在80岁这一年获得这项荣誉，足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林煌坤说，
2: 我一向都以描述人间的悲欢离合来作为我作词的题材，让人看出了他生命中的喜怒哀乐，由于有非常美妙的共鸣，所以它会流行。如今歌老了，我也老了，往事只能回味，但是相信我们都有共同的往日情怀。我今年刚满80，80岁还能上台领奖，我相信这足以告慰我母亲在天之灵。
1: 林煌坤出身影剧专业，1970年以优雅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出世提升，便一鸣惊人。此后笔耕不缀，创作超过千首歌词，包括凤飞飞《祝你幸福》、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珍妮《海誓山盟》、刘文正《爱情》等经典作品。他擅长将编剧思维融入歌词创作，以平。

0: 意境人的文字，鲜明的画面感与生活气息，精准描写庶民情感，也见证台湾流行音乐黄金年代，成为跨世代共同的集体记忆。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24小时之内就可能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同步开设。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视导应变中心连线花莲县府时提醒，务必确保广播系统能够正常运作，落实撤离，同时要依照最新的气象预测，持续滚动评估万里溪堰塞湖可能溢流的时间，做相关的因应。政务委员纪连成则说，请花莲分署与阳明交通大学防灾与水环境研究中心保持密切合作，精准评估堰塞湖的溢流时间，并针对不同的情境持续进行兵棋推演。另外，也请花莲县政府、万荣乡公所、凤林镇公所确实掌握疏散撤离的情况，透过持续且严密的巡逻方式，严格执行疏散撤离工作，确保撤离的民众不会中途返家。纪连成除了请气象署及各单位要密切掌握降雨的情况，也要求各地方单位做好撤离的工作，加强巡逻。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2025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在光复乡造成惨重灾情，这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让各界都绷紧神经。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已经在27号中午就万里溪一带发布红色警戒，并进行人员撤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随之开设。根据花莲县的报告，目前万荣乡撤离人数为99人，凤林镇撤离人数为86人，共计185人。除了宜清与安置外，收容地点安排在凤林镇的乐活会馆与万荣乡的明利国校，都备有5天以上的生活用品使用量。纪连成也特别提醒，去年马太安溪的灾情犹在眼前，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巡视，严格执行撤离行动。纪连成说，
2: 也请县长这个跟这个乡长跟镇长持续的去掌握一下疏散撤离，只要疏散撤离做得好，收容安置做得好，我想这个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啊，绝对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发生。也请这个大家辛苦一下子啊，不断的去做持续性的巡逻，让这个应该撤离的民众能够很严格的执行撤离的工作，不要让他有返家的状态啊，这个或者晚上跑回去睡觉的状态。也请这个县市政府还有乡镇啊，特别来做这个严密的巡逻的工作。
1: 对于交通方面管制，包括火车减速行驶或公路封闭部分车道，纪连成认为可以滚动式检讨，以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纪连成也提醒，气象署提供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降雨预估，方便各单位运用。另外也提醒空勤大队，若派直升机前往堰塞湖上方投放水位探测器，应找有经验的人员操作，并注意天候状况。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代表行政院长卓荣泰对牺牲假日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人员表达感谢，他也请相关单位用多元方式让撤离居民、媒体、社会大众了解万里溪堰塞湖2到3天内都可能溢流，同时也请花莲县政府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保持联络，对于是否影响下周一上班上课情况，也需及早研判与发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第一届亚太在宅医疗大会今天在台北盛大举行，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活动表达支持。总统表示，台湾的在宅医疗服务已经有10年，未来将进一步建制居家医疗照护资讯平台，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居家照护生态系。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台湾在宅医疗发展迈入第10年，台湾在宅医疗学会创会理事长余尚儒表示，在宅医疗平常照顾的是病人，但关键时刻支撑的是整个社会。台湾在宅医疗学会理事长陈英照也期盼，现在不光是把医院搬回家，而是要做到赋能社区。他们并呼吁政府要将在宅医疗纳入健康台湾政策核心，并明确资源挹注的目标，同时完善产业科技生态。赖清德总统表示，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的医疗照顾不能被动等待病人，而应该主动走入家庭，走进社会，提供更符合需求与更具尊严和温暖的服务。 赖总统说，他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打造健康台湾是重要政策之一。他上任以来便积极推动在宅及证照护士办计划，到今年四月底已经服务超过7700个人次，治疗完成率将近90%，减轻急诊及病床压力，也降低家属的照顾负担。五月起更进一步。

0: 挹注经费，扩大在宅医疗的服务量呢？希望未来能建制居家医疗资讯平台，打造完整生态系。总统说，
1: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建制居家医疗照护资讯平台，整合医疗照护与健康资料，推动跨专业、跨机构的合作，积极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居家照护生态系。
0: 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台湾有科技产业跟医疗照护的双重优势，应该把两股力量紧密结合，让创新科技真正进入照顾现场，支持第一线医护，也让民众在家获得安心、有尊严的医疗照护。政府会持续支持在宅医疗科技研发与产业推动，并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和国际伙伴携手打造智慧、永续、以人为本的健康社会。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为了实现在地老化，台湾从2016年开始推动在宅医疗。相关学会今天在亚太在宅医疗大会也提出，经费占比应该增加到 3% 等需求。卫福部表态支持，并指出重点在于人力分配要考量，避免医院人力流失到诊所，导致医院量能失衡。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也表示，各地医疗资源与地理环境迥异，如果健保给付规定过于僵化，恐怕会造成部分地区无法执行。因此健保署正与在宅医疗学会及各地专家讨论，目标是研拟出一套因地制宜而且大家都能达到的包裹式弹性支付模式，并由诊所与居家护理所等基层合作提供服务。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天发表人权绘本新作《校园秘密日记》及《爸爸的行李箱》，希望透过绘本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认识威权统治时期所留下的创伤记忆。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洪世芳表示，唯有理解过去，才能避免政治监控、迫害与侵害人权的事件再次发生。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国家人权博物馆与墨水月出版合作，正式推出画画一座岛的故事人权教育绘本征选计划第五届优选作品《校园秘密日记》及《爸爸的行李箱》。其中《爸爸的行李箱》从政治受难者家属的视角出发，描述父亲返家后，一家人在恐惧与疑惑中生活多年，直到父亲过世，孩子打开尘封已久的行李箱，才揭开家族数十年的秘密。作者谢安宇表示，他想呈现有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余震一直没有真正结束。他说，
4: 其中让我其实觉得内在很难过跟心痛的部分是，有些人回家了，但很多人回不了家，但不论他们的肉体最终去了哪，那些留在墙外高墙外的亲友伴侣或者是后代，其实都还是深深的被扣连在那个时代的阴影里面。
3: 另一部作品《校园秘密日记》是作者李婉树从亲身经历取材，他采取双主角双视角的左右对开书的设计，让监视者秋月与被监视者小晴各自的告白在同一本书里并行存在。秋月是被教官招募的大学生线人，他混入学生社团，以朋友的身份记录社员的言行举止，煽动纠纷，再定期上缴报告。多年后，小晴透过解密的国家档案，才发现他当年一直被社团好友秋月监视，内心因此充满震撼与不安全感。他说，
4: 我其实是离开了那个饭局之后，我才觉得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浮现上来。我现在想想看，我觉得那应该是某一种创伤吧。虽然可能那个同学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其实大家没有再联络了，但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当初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很纯真无害的同学，可是居然是一个在帮我们，他靠近我们其实是另有目的的。
3: 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洪世芳致辞时表示，人权教育不应局限于博物馆，而应走进家庭、教室，甚至透过一本绘本成为日常讨论的重要媒介。他希望借由出版人权绘本，让社会记住历史，坚持正义，培养民众在面对不公义时勇于发声，也让转型正义持续向前，不再让政治介入、监控与迫害重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昨天有一架轻型飞机撞上了北京第一高楼，由于北京空域向来受到严格的管控。

0: 动，让这起事件引发高度关注。有专家指出，此事暴露中国重大的维安漏洞，而北京严密的防空网并非设计来因应这类低速轻型飞机。开源资料平台 PLA Checker 创办人路易斯告诉新闻周刊，北京受到中国境内最严密、最完善的多层防空系统保护。然而，这类防御机制是为了应对高速战机、飞弹及敌方入侵等军事威胁，而非因应在市区低空空域飞行的低速轻型通用飞机。路易斯分析，北京空域受到严格的管制，通用航空活动需要事先申请核准，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架轻型飞机为何会出现在中心商业区的上空。他说，在获知更多详情之前，论断飞机坠毁的噪音还言之过早。另外，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分析师李明章在 X 平台发文写道，这起事件恐怕暴露北京维安体系的脆弱性。他并指出，失事飞机的路径原本可能接近中央领导核心地带中南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评论，此起事件也代表着中国国家安全出现了重大的缺失。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
1: 老大王是哪个啊？
2: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3: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生态小百科以及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是爱的故事了。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加基植树行动守护绿色未来，这要聊到了为了响应环境永续的理念，而且把对生命的守护延伸到对大地的责任。在嘉义的嘉义基督教医院，他们参与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捐款认养植树护树的计划。在五月底，由副院长陈明晃副院长率领40位的员工前往嘉义县的番路乡来举办植树的活动，亲手栽植了青冈栎、榉木等640株的台湾原生树苗，用实际行动来投入森林富裕跟生态保育的工作。说到嘉义基督教医院呢，他们秉持着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的精神。而这要聊到呢，嘉义基督教医院创院的院长戴德森医师，其实他是在1919年出生在中国河南省的确山县，他的父母亲双亲都是美国自由信义会差派到河南的海外宣教士，并且在中国宣教长达有30多年的时间。戴德森医师跟他的夫人，他们受到了深爱华人双亲的影响，日后更携手成为医疗宣教的传爱者。1958年8月，戴德森医师带着妻小跟简单行囊抵达台湾，走遍全台湾，深入各乡里。他发

发现了云嘉南地区急需要医疗帮助，而决定到嘉义来行医，也效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展开医疗传道的工作。为了提供在地百姓更完善的医疗服务，进而创立嘉义基督教医院，简称叫嘉基。从1958年戴德森医师开启了嘉基早期的医疗工作以来，他们也深入偏乡山区推动巡回医疗的工作，把医疗资源带入资源不足的地区。而现在呢，他们把这份守护生命的信念进一步延伸到环境永续跟生态关怀的工作，透过他们参与的认养造林地，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土地跟自然。当然，就诚如他们特别聊到的，期盼让医疗服务的温暖随着森林一同成长，也为下一代打造更加健康友善的绿色未来。嘉义分署就表示了，这次的认养造林的面积大概是 0.32 公顷，选择台湾原生树种青冈栎跟榉木进行栽植，不仅有助于提升森林生物多样性，也能够增加碳吸存能力，为减缓气候变迁尽一份心力。也感谢嘉义基督教医院不仅致力于照顾人的健康，更以实际的行动来关注支持森林复育，成为一同守护生态环境的好伙伴。我们在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总务室的萧志伟主任。其实这个公益活动就是由他来企划，透过我们的专访当中和大家聊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项的理念，还有这样的志业。但是在进行我跟他的对谈之前，先透过生态小百科，我们来了解由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所推动的认养造林工作如何来参与，有什么样的目的。好的，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生态小百科。

0: 生态小百科。
1: 今天的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了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动的捐款认养造林的工作。美丽的台湾拥有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但极端气候造成的天然灾害严重威胁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为了提高气候变迁调适韧性，也维护环境的永续，造福后代的子孙，所以在台湾各公司部门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提出各样的调适的方案。而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出了认养植树造林的工作，希望吸引更多的企业团体加入，公司协力一起牢牢抓住台湾的土地。企业认养造林主要有两种方法，首先是捐款认养造林，这是因为考量有心参与的企业团体可能因为时间、人力还有专业等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办法自行造林，但仍然积极表达想要参与植树解碳的意愿，也就这种方式的提出了。而另外一种是认养合作造林，这代表团体或企业呢，他们的员工就亲身的参与了。相关的办法也可以透过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网站来查询。这是在今天的生态小百科为听众朋友来简单的说明了企业认养造林工作参与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好的，一段音乐之后，透过台湾有够赞，我们就来了解在台湾的中南部嘉义基督教医院协同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所进行的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复育的工作。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总务室及职业安全卫生室主任肖志伟，那很荣幸代表嘉基在连连台湾节目和大家分享嘉基在共同守护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在我的老家，在嘉义的基督教医院，我们访问到总务室的萧志伟主任，目前主任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是。主持人，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个嘉义基督教医院，可以说在嘉义云南地区相当重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单位啊。那也有很多一些热血还有优秀的医护的人员。不过我看到呢，最近在五月底的时候，那么嘉义基督教医院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有了这样的一项的公益活动，好特别哦。因为过往你们提供的是医疗服务比较多嘛，哎，这次你们栽种这个树木嘞，很另类的想法，是不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请萧志伟主任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起心动念？
1: 好的，那其实嘉基是在1958年，是从创业院长戴医师啊，戴德成医师，那他深入嘉义的偏乡巡回医疗开始。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生命跟照护的定义其实已经有做一些更宏观的一个延伸啊，像健康的环境是人类健康的根本。那其实嘉基在过去我们已经投入环保这个议题已经20来年了。那我们从说谈到我们最近推动森林富裕这件事情的起心动念哦，其实它是一个从被动植减到主动富裕的一个心路历程啊。这个起点是从2020年10月说起啊，那时候我们医院是推动那个科室营造活动，那就是医院出资本出资金，让各单位自己可以想做什么来创造科室关系凝聚的活动。那那个时候我就想，与其去吃吃喝喝，那不如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就带同事子安跟总务的同仁啊，就是一起到好媒体沙滩那边做净滩。那时候就蛮多同仁带小孩一起去的。那本来只是说想大家去感受一下，让我们，但是去了蛮震惊的是，短短一个小时，我们捡了20袋，将近200公斤的人造垃圾跟海洋废弃物。那回来我们就觉得不太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1: 对，那后来就演变说，那海废既然都永远存在，那要怎么做才能够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土地可以回到一个更纯净的样貌来？那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觉得说，动手做环保那个心情是不

0: 错的。
1: 嗯，
0: 那我们既然在过去在院内逐步落实了蛮多低碳医院的一个行为，例如说无纸化啦、独立空调、节能管制这一些，为什么不主动出击？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了全院的这个大自然活动的一个参与。那我们每次办活动，每次都秒杀。那刚好那阵子我还蛮常骑自行车在山上跑，那后来就跟我们副院长陈明旺副院长就讨论说，现在极端气候这样子，那温室效应也蛮在加剧的，要不要往山上去植树，那尽点微薄之力这样子。那这个一提出来，副院长马上就认同。
1: 嗯嗯。
0: 那所以，但是要种树，真的不是随便说要种就种啊。那所以我们又去电那个林务署，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边跟他联系。那他们告诉我说，有这个认养计划。所以我们在2022年，其实我们就进行第一次的跟林务署的一个合作计划。那个时候科长有跟我们讲，嘉基是台湾第一家参与林务署捐款认养植护树的一个医疗机构。那在今年2026年5月这一场，其实又更特别不一样。当天刚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日，
1: 是
0: 我们在挑选日子，没有特别要挑这一天，刚好去的就是这一天。对，那我们植树地点是在番路乡的草山。那这个区域本来是种植槟榔树，那林务署它是协同当地草山社区发展协会来进行整地的事宜，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嘉基然后在地社区跟林务署一个三方的共同的守护。那可能用土地共生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合是我们更乐见的，不是说因为我们去某个地方然后做了哪些事情，而是草山社区协会它本身在地发展的富裕，它本身也不遗余力，那所以就一个三方一个结合，就奠定了这一次在地富裕这个在地守护的一个基石。
1: OK， 文彦刚才呢，嘉义基督教医院总务室的肖志伟主任的说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以嘉基来讲啊，除了提供医疗医护的相关的工作之外呢，您刚才特别聊到了20多年来就从事环保议题的关注，也参与各项的活动啊。那像净滩啦，还有就是2022年开始的植栽植树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啊。不过刚才你特别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呢，参与活动呢是要报名的，而且呢这个报名非常的热烈，甚至有秒杀的情形。我好奇请教肖志伟主任，参与的都是我们的员工跟眷属吗？
0: 对，我们第一次的净滩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开放员工员眷，那但是上山这两次都是纯员工，是因为上山它本身有交通的问题，那尤其是到那个比较深山区，那医院是派医院的那个中巴去，那所以有些山路是没办法，所以一般小车就上去，那所以就在这里就会变成是有人数的限制。
1: 嗯哼，是。我想请教这个肖志伟主任，因为以嘉基来讲的话呢，从创办到现在，尤其是在过往由传教士医疗服务的工作到偏乡巡回医疗，其实是你们很重要的工作的项目之一，现在也持续的进行当中嘛。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说我相信你会跟随医疗车也会有机会去做偏乡巡回医疗的关怀的工作，会不会说到了什么地方觉得哪个地点或许我们可以来投入像这个植栽种树的公益活动，你曾经有看过这个地点还蛮适合的，然后主动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来做联系吗？
0: 林务署他这边他其实每年都会有他们去规划哪几个
1: 提供
0: 区域是可以进行的，那蛮多地方都是属于深山区域的我们2022年那一次的东山区，他刚好在咖啡公路旁边，所以交通会比较方便。那像这次他进入到草山里面，他就是进入产业道路，那所以并不是说我们随便看啦，因为蛮多地方是要还是要靠林务署他这边整体的规划。
1: OK， 好，他们可能会去特别去理解做这个事先的这个田野调查的工作，然后希望有更多朋友的加入。过往呢其实我专访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不管是嘉义分署或者是在这个署的本部当中呢，他们就特别提到了企业的赞助啊，这是相当多元。不过刚才你特别说到有医院这样的机构愿意来从事这样的认养的工作，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哦。那我就想请教这个肖志伟主任了，参与的这些员工们他们在种树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什么感动跟感受呢？
0: 第一次去除螨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大家都说要集合了要准备离开那个地点的时候，还连我们周副院长他还手抓了那些藤蔓就去蹲在那一直扒一直抓

0: 认养就
1: 对
0: 对
1: 对
0: 了。
1: 对，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区域，哎，这个区域，然后这一边，哎，有些因为它是，会有一些下坡处会下滑比较危险一点的，很多同仁都还是很希望说再继续把它再把它扩展下去。

0: 哎，我想请教这个肖志伟主任，因为我看到了有你们，还有包括呢嘉义分署提供给我的新闻的资讯，特别聊到你们是在5月22号的时候，由副院长陈明晃副院长来带队，那么到刚才您特别讲到的嘉义县番路乡来举办植树的活动嘛，那这一次参与的人数有多少呢？既然报名是秒杀的状态之下，那我们当然有这个人员的配置的问题哦。那总共有多少人的参与？
1: 这一次我们出5台车，然后总共40名同仁。
0: 有这么多啊？
1: 对。
0: 你们有设定说每次大概要多少人吗？
1: 我们每次上山的话，原则上都是以2台中巴能够到的人数，那2台中巴就是40个人左右。
0: 是是是，
1: 对，
0: 好的。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要这个植树的所在地，它可能就是比较深山一点，那地形上比较没那么样的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让员工的眷属来参加。应该有听到很多一些不开心的反应，对不对？
1: 大家还是有期待来说，可以多几场这样子的人，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0: 哎，不过你这么说的话，我又想请教你了。你们现在等于是说，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提供了这个让企业或者团体甚至善心人士来认养的这个土地，然后来做植栽的工作嘛。那有一定的范围吗？就说我可能要认领多少的数量啦，然后种植的这个树种都是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来做规划，然后跟你们做一些交流跟沟通吗？
1: 是的，在场地的部分，因为他们会去看说这个区块大概多少公顷或多少公亩这样子的一个地目，但是他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区分某一块给某个单位，某一块给某个单位，所以他们还是会依据大家能够去承担到的一个范围，然后去提说目前他有哪几个区域是可以进行认养。
0: OK， 你们这次呢由这个财团法人嘉义基督教医院呢所认养的这一次呢种树的活动啊，认养的区域面积有多少呢？造林的面积？
1: 造林面积这一次是0.32公顷。
0: 哦，0.32公顷并不小哎。
1: 对，是不小。那植栽的部分一样是由林务署这边来进行判断说这个区域它适合生长的主要的树苗是应该以哪一些为主？还是以在地需求为主？
0: 嗯哼，那你们这样种了什么样的树呢？
1: 我们这边这次种的是青冈栎跟台湾榉。
0: 哦，青冈栎哦，原生种的就
1: 对
0: 了。对，
1: 都是原生种啊、因为青冈栎它本身它的果实是蛮多野生动物喜欢的，所以可以促进生物的多样性。那另外是台湾榉的话，它跟乌心子是都是属于那种根系极深的那种植物，
0: 嗯哼，
1: 可以发挥它的水土保持，那海洋水源这样子。那我们在2022年来自就搭配种乌心石，乌心石就是一般在讲说台湾含笑。
0: OK， 好，种的这个树种其实都是相当珍贵的，对不对？而且呢，我也可以这样就是另类的讨论，就是说呢，这些都是呢有些不孝的这个行为者呢，他们非常觊觎的树种，所以如何来守护这件事情就相当重要了。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嘉基的这个肖志伟主任呢。主任，就是说我们动员了40多位的工作伙伴去种了这些树嘛，对不对？那后续的看管照护的工作，你们就会委托由嘉义分署去邀请，或者说去安排一些专业管理人员来做一些照料照护的工作吗？
1: 是的。像以这一次就是跟草山社区发展协会这一边的合作，就是我们

0: 从整地啊，从一整地它是在那社区地区这边就可以直接去进行，那后续的维护也是由发展协会这边可以继续再进行。
1: OK， 就协会来帮你们做后续的照料的工作了。
0: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当地社区的民众这边来进行。
1: 对，我在想哈，因为就好像我们都说呢，有一些在渔民部落的所在地，像这个森林里头呢，他们其实最熟悉这样的环境，那在地的先做一些整理的工作，也方便我们的这个植栽的伙伴进去种树啊。在你们2022年开始呢，跟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有这样的合作，任营这个造林的面积，一直到现在，有没有连着好几年都参加的人？副院长有没有？
0: 副院长就因为当初我提案的时候就是跟陈明华副院长这边提，他马上说好，所以之后其实我办的每一场社区的环保活动，他全部都有参与，连我们去骑脚踏车绿色旅游全程他也都全程参与。
1: 哇，他真的是很热心的支持。哎，
0: 对。
1: OK， 好，也因为你们从过往20多年来倡议的一些环保的行动，不管是进滩来骑脚踏车啦，或者可能有一些跟这个清洁相关的工作，甚至是医疗服务的工作，那你看到了我们的同仁们如何去凝聚表现他们的爱心呢？
0: 从参与度跟报名的是一件事情嘛，参与的部分，还有人在讲说。我已经来几次了，下次能不能给我保障名额？
1: 还有要求保障名额的、啊、
0: 对、那我们在设计上反而是希望说，你来很多次，但是我也更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所以可能已经来几次了，不好意思，我下次可能别人想要来的话，我可能会先开放给那些人来。
1: 哎，不是啊，
0: 更多人参与。
1: 那你会不会就是说，我们可能认养的这个土地面积啊，造林的面积大一点呢、啊，就有更多的伙伴可以参加了，不是吗？
0: 这也是一种做法，对。
1: OK， 好的。那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哦，你们的认养造林的工作呢，是比方说这块地哦，那我们这一次呢，选择栽种了台湾原生的树种青冈栎嘛，等等这些植物嘛，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必须认养几年的时间呢？一直要等它长大吗？还是说我们到哪一个阶段，就是有一定的丰硕成果，我们可能告一段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公益活动呢？
0: 这个之前有问过林务署，他这边他其实一般的计划印象中都讲是3年、
1: 哦、三年
0: 第一年期，第一年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像这一次我们去那块，他本身是原本是种槟榔树，所以他需要先整地、那整地的费用就会比较高，那所以在第一年的认养费用会比较多一点啊，从整地然后再是要去植栽，所以这边人工的部分都比较多。那第二年跟第三年其实都是维护，就是例如说他只要不要让那些藤蔓能够攀藤，所以定期做一些除草的动作就好。那到第三年大概就稍微稳定下来，就可以再有新的一个区块再来进行。
1: 哦，你说的第一年呢，就是我们要整地，对不对？
0: 对，
1: 把这个
0: 种植这一段，
1: 整地种植这个部分可能花的人力经费会比较多。然后第二年跟第三年是维护的部分嘛。那我们除了第一年你们参与的这一个栽植的工作之外，第二年、第三年的维护就是委托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来做这样的个统筹的管理跟照顾的工作喽。
0: 原则上是，那其实我们也有在想说，第二年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继续维护的这样的动作，大家去补满。
1: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第一年很多人没机会报名，
0: 对呀
1: ，没有报到名额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啊，反正这块地我们已经认养了这个造林的土地嘛，
0: 对。
1: 好
0: 啊，
1: 第二年、第三年，不要让这个我们的陈明焕副院长呢，整手的藤蔓抓满。想走又不想走，欲去还留的感觉。

0: 就是家计的员工们，包括在过往参与的眷属啊，那个年龄层的比例还有性别的比例有特殊性吗？你有没有去观察到？
1: 我们这一部分没有特别说哪一个比较多哎。
0: 真的哈，年龄层就是分布的很平均就对了。
1: 对，分布蛮平均的。
0: 我问的比较快一点哈。曾经参加这个种树活动的这些家计的员工们呢，这我们的同仁哈，曾经去种树的人年纪最大的有几岁？然后最小的大概是多小？
1: 如果连同家眷，
0: 对对，连同家眷，
1: 七十几岁的妈妈都有带来。
0: 怎么那么强啊？
1: 小孩的话，像之前去净滩的小孩，那个五六岁的小朋友都一起去。
0: OK， 从小就扎根了。
1: 对对对，
0: 灌输他环保的概念。
1: 是，
0: 我会特别问你这个性别的问题，就是说我自己，平常去接触一些环保团体，当然男性女性的比例是还蛮平均的，但是因为女性哦。就是我这样讲你会不会骂我，因为你是男性我是女性代表就女性特别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们是抱着妈妈的心情去照顾自己生活周遭的这些环境，像我自己去接触到的读书会来讲，其实以女性的朋友居多，所以我就在想请教肖志伟主任了，那种树的话这是体力活对不对？拔藤蔓也要有力量嘛，所以这个性别上的比例就还蛮平均的咯。
1: 我们医院的男女比例女性同仁偏多，
0: 一定的医护人员嘛
1: 对，所以我们去的也是女生女性同仁比较多。
0: 好，这个不是说男生不参加哈，是因为员工本来就女生比较多，还有就是说女生手比较快哈，电脑报名马上就抢到名额了，
1: 手速比较快
0: 他们输入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就想种树哦。我想请教这一个肖志伟主任，这么多年的这个环保的活动，包括植树的活动，有没有看到让你最感动的一幕呢？除了你刚才说到呢，我们这个副院长啊，陈明晃副院长全力的支持，满手的藤蔓不想走之外，还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地方，有哪些场景让你印象深刻？
1: 有两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在山上种树这两次以外，那其实我们也有跟好美里协会这一边有海边的植树
0: 是
1: 的参与。那这几次我们看到像有同仁，我第一次看到那种感觉是很冲击，就是我们从海从沙滩走进去，前面都是木麻黄，大家心情都很好，
0: 是
1: 走进去里面之后看到那些废弃的玻璃瓶，然后还有大笼子，就是一个
0: 捕捞的笼子，是不是
1: 塑胶篮的篮、
0: 塑胶笼、
1: 然后还有机油的瓶子，我同仁那种表情是本来是眼睛是亮的，突然就按下，那种感觉是很直接看到那种冲击，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整个那么漂亮的沙滩为什么是长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到山上的时候也是，这一片应该是一个很苍翠的树林区，但是往深山那边看过去，那一边就是整个就是土壤，因为可能有过去可能有土石流或怎么样，可能看过去它整片就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变成一大片的黄，然后就看得到同仁们那种表情是很难心去形容啊，但是可以感觉到说大家的心理在心理的感受啊，对，是一个冲击，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可以尽一份力，多做一点，那带小朋友去可以从小扎根，让他从小知道就是多一个人来用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力量。
0: 了解，其实我要回应呢，刚才嘉义基督教医院的肖志伟主任你特别说到的，我本来听到你讲到净滩的活动啊，我想为你们解脱，也为台湾的朋友来解套，就说呢，像海上海漂的垃圾呢，可能不见得是在台湾的民众所丢弃的，但刚才你特别说到到山上去都还有机会看到遗留下来的垃圾，那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借口了耶。
1: 是啊，其实真的是需要从小做起啊。
0: 最后呢，我想请教肖志伟主任，你要如何来呼吁我们的更多民众来共同守护我们生活的场域？你们其实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都做得非常的成功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除了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有更多眷属像小朋友的参与之外，我们还可以如何进行呢？
1: 我想投入的方式呢，大概强调八个字了：深耕在地，身体力行，让大家可以手脑并用啊。

0: 申请求职实地来做。那因为像我们一直在讲是如何落实，那或者是说，
1: 不是，等一下，我想请教主任一个问题哦。你刚才讲到一个slogan 是说手脑并用哦，啊，进去万马用他靠，
0: 深耕在地，身体力行。
1: 嗯，
0: 对。那为什么这样讲哈？其实医疗的服务跟森林的成长其实是一样的。
1: 哦，
0: 我们的造林其实跟医疗工作一样，都是需要专心、专业跟细心的。
1: 没错，没错，专业。嗯，
0: 对。一个原生树苗种下去，如果放着不管，那杂草藤蔓它就会抢走它的养分，
1: 嗯哼，
0: 啊，然后藤蔓缠绕树干，它影响水分输送，那所以后续就是要继续的维持跟除螨修枝嘛。那医疗照护一样啊，我们照顾病人手术成功，疾病治疗是一步，后续还是需要有更多专业细心的连续性照护，
1: 嗯哼，
0: 所以这两个其实蛮多都是属于一个蛮类似的状态，对，那富裕很慢啊，毁灭很快。
1: 没错，
0: 永续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更坚持，
1: 所以你们会坚持在这里。
0: 对
1: ，OK， 好，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这是目前呢财团法人嘉义基督教医院在做的工作。好，可以请教萧志伟主任，篮球啊，进啊嘛，哈，啊，沙滩也去净滩了嘛，啊，脚踏车的运动我们也推行了嘛，哈，下一个步骤，下一个规划可能是什么呢？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发现从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不管是你们参与的比赛或者我们的工作伙伴，其实有很多的期许跟期盼嘛，我们可以付出更多吗？
0: 是，接下来的阶段其实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从今年2026年嘛，68年前戴医师来到嘉义，那他所播下的种子那一刻起到现在，那嘉义在守护大众的健康，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医疗的温暖可以随着环境永续继续成长。
1: 嗯哼，
0: 那您说未来要可以还在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做东西真的很多了，因为
1: 太多了哈。
0: 对，因为像你看我们这样一年一个梯次两个梯次，说真的，那范围都还是小部分而已，
1: 是是，
0: 真的是微薄之力。
1: 啊，
0: 那我们要去想是那如何把这一段更扩大。让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永续嘛，哈，如何让它是一个永续性的发展？像好媒体的那一个社区活动，它就是真的是永续性的活动。它每年的固沙，然后来进行防风林的植栽，随着几年这样一直推展下去，它已经一整片的树林都已经种起来了。
1: 嗯，
0: 那对于整个海岸线保有，它是真的做到了。那接下来是，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在这一部分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参与？让更多同仁可以来投入这一块。
1: 好，这就靠你了，
0: 这要靠大家一起来。
1: 不是我说的靠你，靠你的规划，然后呢去认养更多的这个造林的这个土地，然后有更多的梯次，大家都有机会来稍微关心一下他自己生活的场域，来守护森林，来做富裕的工作，不只是嘉基所投入的医疗守护啊。好，那我大概已经知道了，在医院服务是你的主业，那平常到处去除草种树就是你的嗜好跟兴趣，也是你的志业，是吧？
0: 是，
1: 加油。好，希望有机会呢真的回到嘉义去再跟随。这是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总护士萧志伟主任，跟你一起去进球啊。谢谢主任。
0: 欢迎欢迎，
1: 是期待和你的再会。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是医院他们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的工作，嘉义基督教医院植树的行动，跟大家一起守护绿色的未来。其实谈到台湾山林的永续发展，也有赖更多民间力量共同的投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就鼓励企业，除了透过捐款支持造林工作之外，也可以运用公司团体参与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保育专案媒合平台，来参与森林的经营、生态富裕跟自然碳汇等多元的行动。大家一起携手为环境保护跟永续发展尽一份的心力，一起共创生态与社会共好的永续未来，这需要大家的加入了。不只是台湾，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海外，在中国的朋友，来关注当地所推出的这个森林富裕跟公益的活动。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还有生活当中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也欢迎你的分享。恋恋台湾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听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由美国国务院主导的这个细胜四论坛刚在美国结束。那今年呢台湾有受邀参加。这个细胜四峰会呢，这是第二次开会，上一次开会是去年底的时候啊，去年底的时候。去年底呢台湾并没有获邀与会。然后呢今年呢台湾我们是派出我们的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侯怡秀代表出席。细胜四呢倡议是由美国跟他的盟国组成的合作团体。他主要成立的目的是要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卿海伯格主持高峰会啊。那第二届细胜四峰会聚集了细胜四宣言各签署方的代表包括有哪些国家签署呢？除了美国以外，有澳洲、芬兰、印度、以色列、日本、挪威、菲律宾、卡达、韩国、新加坡、瑞典、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英国。那台湾呢是以非签署方的身份参与啊。那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呢他回复中央社记者提问的时候是说呢，这场峰会是在推进细胜四倡议，在建立安全而且支持市场发展的供应链，还有减少人工智慧技术堆叠瓶颈的努力。发言人说呢，台湾与美国在这些方面以及重要经济倡议上密切合作，台湾的先进制造业在推动人工智慧革命方面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啊。那台湾呢这个身为这个台积电的所在地啊，那我们当然是细胜四所必须要邀请的国家啊。但是呢因为美国可能有他的其他不同的考虑，所以我们没有参与签署啊，我们没有参与签署。不过呢我想签署宣言应该是早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看这些国家大概就是全世界啊，包含半导体，包含资通讯，包含 AI, 实力最坚强的几个国家呢都在细胜四宣言里面啊，峰会里面。那当然没有邀请中国啊，那因为中国对美国来讲现在是处于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啊。那另外来看的是呢，我们的立法院的访问团在院长韩国瑜的带领之下呢已经到达美国的华府了。那他们见了去到华府的第一天啊，就见了总共40位民主共和两党的参众议员。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参议员呢都跟民主党的见面。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很巧同一天美国总统川普也到国会去跟共和党的参议员见面所以因为时间刚好是同时，所以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就没有办法拨空来参加。那民主党七位都是外交军事外交委员会的重要议员那另外呢接着到众议院去跟33位跨党派的众议员见面。那这些国会议员呢他们当然最关心的就是台湾台美之间的合作包含经济上的合作以及台湾增强自我防卫能力。当然他们用这个比较不点名的方式在暗示说很高兴台湾之前通过了这个7800亿台币的加强国防预算，那也希望呢后面追加的部分可以快点通过啊。那后面追加的部分当然指的就是我们行政院在上周提出的无人机的草案，总共上限是2100亿。那也希望这个能够快点通过啊，因为无人机在现代的战争里面呢，特别是以台湾是以不对称战争为主的话，无人机可以说是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啊。得无人机者得天下啊，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你如果无人机应用的好，未必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是至少确保不会输 啊，从乌克兰战争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我们就看得到，这两国呢，就是乌克兰跟伊朗呢，都是面对的对手，都是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都是靠着无人机撑了下来，特别是乌克兰哈，几乎已经把无人机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了啊。因为你知道，无人机在战场上啊，它遇到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干扰，因为敌方一定会干扰你。那我被干扰之后，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导航方式，让它避免被干扰啊？这方面乌克兰应用的非常的纯熟啊。所以呢，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乌克兰用的无人机里面呢，有很多是台湾外销过去的。那我们都是卖到捷克或波兰再转口过去。那现在呢，乌克兰跟台湾方面也有透过非官方的管道，双方在交流。交流什么呢？我们跟乌克兰学习的就是无人机运用的技术啊，怎么运用无人机啊，什么样的场合如何应用，在战场上遇到状况如何调整啊。那乌克兰当然就跟台湾交流的是生产无人机的相关的硬体方面的技术啊。总之呢，无人机对台湾来讲，不管就国防上或就经济产业上来讲，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好，另外来看的是呢，视觉资本这个媒体报道哈，全球最多亿万富翁的城市，第一名呢，我想应该很多人不意外，就是美国的纽约市啊，拥有146位资产超过一亿的亿万富翁。那台北市呢，排名第13，也上榜了。根据视觉资本的报道呢，纽约有146位亿万富翁，是全球亿万富翁最集中的城市，但广泛的说，在榜单所标示的城市里面，亚洲亿万富翁的数量占绝大多数，这凸显了亚洲在全球财富创造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纽约呢，因为有华尔街，有很多金融服务，还有蓬勃发展的私募股权、房地产跟科技公司生态系统的支持，纽约虽然是全球亿万富翁之都，但是跟其他城市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这一次就有三个城市上榜，好，而且呢，在全球前四名，好，是纽约跟中国主要财富中心之间的人数差距逐渐缩小。根据统计，亿万富翁人数前五名的城市分别是纽约，第二名是深圳132个人，再来是上海120人，北京107人，伦敦有102人。在这个榜单里面呢，亚洲亿万富翁占全球亿万富翁的 58%、啊、除了中国以外，台北是以51位亿万富翁排名第13。另外像印度的孟买、新德里、新加坡、泰国曼谷、韩国首尔、印尼雅加达跟日本东京，也都跻身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之列。那台湾的亿万富翁呢，我相信台北市应该不止这些人，因为他能查得到的应该就是一些上市柜公司的老板吧，因为他们的资产相对比较公开透明嘛。那你知道台湾人有一个习惯，我们讲财不露白，台湾有很多低调的这个富翁，特别是那种地主。你想想看，在台北市现在随便你卖一块地大概资产就破亿了，以台北市的地价来讲，随便卖一块地资产大概就破亿，所以我相信应该不止。

应该不止哦，这大概就是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吧，哈，稍微保守一点点吧，哈。那主要是因为怕这个，怕太嚣张嘛，哈，太嚣张嘛，哈。好，这个是关于这个亿万富翁的排行榜。那台湾这几年呢，因为经济发展哦，所以我相信亿万富翁会越来越多，哦，会越来越多。哎，你想想看了，以台湾现在的股王，就是单价最高的信化那只股票来讲，你一张股票就是一千多万。拥有十张股票你就是亿万富翁，欸。欸，别的我不讲，光信化公司的大股东有十张以上应该比比皆是吧。好，应该比比皆是吧。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实际上的数字应该会更多啦。好，好，另外来看呢，行政院在之前推出了这个因应人口危机应对少子化的18项政策。好，那其中呢除了政府给予育儿津贴、儿童成这个少年成长津贴以外呢，也同步减少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长的负担。行政院会呢在本周四通过了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跟土地税法的修正草案。所得税法部分呢，你只要有养育未成年子女啊，现在成年法律上是18岁啊，他的这个抚养的免税额呢加码到151,500元，预计有237万人可以受益，减税利益大概80亿元。而且呢法律明定从2026年1月1号起生效，也就是说明年5月大家报所得税的时候，你就可以适用了哈。那家里你只要有抚养18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呢，一个人他的免税额就变成151,500元，那这样子可以省多少钱呢？那基本上要以你的税率来定。欸，我们现在所得税率呢是用 5% 到 40% 不等，你如果是 5% 的税的话，你可以少缴差不多2525元，如果你是 40% 的税率，你可以少缴20,200元啊。这个是看你的税率而定啊，那至少可以给家长减轻一点负担。另外在房屋税跟地价税的部分，因为这是地方税，所以中央的做法是呢，我在母法里面修正，那至于要不要执行由各地方自行决定。它的修正就是说呢，地方政府可以对符合住宅法规定新婚两年内或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婚育家庭，全国只有一户自住房屋，那他的房子跟土地呢可以减免房屋税跟地价税，总计大概有100万户以上受益，减税的利益大概是50到75亿之间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地方税，所以由地方自行决定要不要收，就中央规定说你可以不收啊，中央会说你可以不收，但是至于你要收或是不收，是全部不收还是说只有少部分不收，好，那个就是由各地方政府自己来决定，好，由各地方政府自己来决定，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因应少子化的少子化的政府的18项政策中的其中一项啊，其中一项啊，那总之呢，因为少子化的问题是蛮严重的哈，是蛮严重的哈。那所以只好用各种因为解决少子化呢，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经验，但是大家共同的经验呢，就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只用单一一项政策就可以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哈。好，另外来看呢，这个日本哈，日本最近发现哈，他们的陆上自卫队使用了一款被植入病毒的中国制的随身碟 USB 随身碟，而且呢插入机密系统终端使用将近一年，在安全检查的时候却完全没有发现啊。这是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他取得了内部文件显示，2025年2月位于兵库县伊丹市的陆上自卫队中部方面总监部一名队员发现电脑运作速度奇怪怎么变慢了，检查插在电脑上面的USB 随身碟之后发现其中有病毒，经过进一步调查，总共有6只感染病毒的随身碟录至中部方面总监部调查部，
内大概有480台电脑，其中超过50台曾经使用过这些随身碟。录制的网络防护队分析回收这些随身碟之后，确认它是中国制造的仿冒品。好，我想日本自卫队应该不会买中国的东西，但是因为它就仿冒品。拆解之后发现，随身碟内部不是使用原本应该有的快闪记忆体晶片，而是改为成本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的micro SD 卡哦。原来他是把 SD 卡藏在随身碟里面，然后假装它是随身碟。哎，这个中国商人也是够厉害的，也是够厉害的哈。病毒呢植入其中，这些中国制随身碟的实际重量大概只有标示。实际容量齁，大概只有标示容量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买来的可能是512G 的，但是呢事实上它实际的容量可能只有128齁。那这个报道指出呢，内部文件记载 ,24 年1月能登半岛地震赈灾派遣期间呢，中部方面总监于同年3月至石川县取得这批随身碟，八支随身碟里面有六支检测出相同病毒，但采购记录已经找不到了。报道没有指明说是哪一种病毒，只说呢这个是这次发现的病毒在美国治安公司的报告中被指出曾遭中国骇客组织使用。它的手法呢是把随身碟当作网络攻击的跳板窃取资讯，一旦插入电脑，病毒就会立刻感染主机。这个骇客组织过去曾经以越南等亚洲国家、澳洲政府机关、教育机构跟电信企业为目的，录制研判，现在可能已经把目标扩大到日本。报道还指出，录制的资讯系统呢，是架构于防卫省跟自卫队共用的国防资讯与通讯基础设施之上，分为可以连接网际网络的开放式跟保密程度较高的封闭式系统，两者彼此隔离，但是呢因为业务上经常需要在两套系统之间交换资料，自卫队平常仍然大量透过随身碟进行资料转移啊，所以有可能这个时候病毒就有可能是跨系统啊。那被查出藏有病毒的随身碟呢，其中将近一半曾经插在封闭式的系统。报道指出，自卫队通常会在采购使用电脑的时候进行病毒检查，并且透过组织内的账号登录权限来实施多重安全检查，但因为防毒软体把随身碟排除在扫描范围之外，所以使用将近一年都没有发现病毒的存在啊。那所以呢使用随身碟真的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中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呢，最近真是多事之秋啊！哈，他们的总统马杜罗呢，才刚被美国抓走，然后呢，前几天又在他的首都卡拉卡斯附近呢，在40秒之内发生了两起瑞士规模7以上的地震。那根据美国的资料预估呢，哈，这次的地震呢，有可能哈，至少造成上万人死亡的几率高达

44%、啊、高达 44%、啊、那真的是、啊、以前、啊、台湾人有一句俗谚、啊、叫做人若无叫天理，天都无叫尬住、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啊、在做事情、啊、一定要遵循天理。什么叫天理呢？其实很简单嘛，就是最基本就不要犯法嘛，要有道德嘛、哦、啊，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天就不造甲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天道运行一年的春夏秋冬，该下雨该台风啊、该这个天气冷天气热，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如果天道运行呢，突然用现在话讲叫做极端气候，那就是天不叫尬住哈。但是委内瑞拉现在头更痛的是他们的政府的债务哈，他们的国债面临要重整的命运。因为委内瑞拉的国债呢高达2400亿美元，大概合台币 7.6 兆，最近要重整哈，远高于先前的预期。因为为什么要重整呢？因为美国把他们的前总统马杜罗抓走了嘛，委内瑞拉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重组。他们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兹的目标是今年底前跟债权人达成协议，这将成为该国重返国际市场铺平道路。委内瑞拉的债务重组规模即将超过希腊在2012年欧元区危机发生期间的2000亿美元违约，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因为委内瑞拉债务种类繁多，而且呢这个加上这个首都呢长期啊政府长期停止向债权人支付利息跟本金，这次重组被认为是比以往任何债务重组都更复杂。委内瑞拉政府债券跟国家石油公司的债券构成委内瑞拉最大而且最有据可查的债务部分，大概是600亿美元，外加400亿美元的违约利息。这部分债务用每年5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投资者先前估计委内瑞拉还欠石油公司跟贸易债权人300亿到500亿美元的未付发票，以及在查韦斯政权没收他财产后判给这些公司的法律索赔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根据估计，委内瑞拉还欠中国100到200亿美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是以前用石油出口偿还，但据说委内瑞拉已经停止偿还了。另外呢，他们也欠俄罗斯60亿美元，欠开发银行4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债权人揭露他们的财政状况，到时候披露的借款金额会超过市场先前估计的1500亿到2000亿美元。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受委内瑞拉政府聘请担任财务顾问的美国投资银行已经协助制定一项使委内瑞拉债务恢复可持续发展的蓝图，那下个月就会公布。消息人士补充，该国还将在本月稍后发布一份期待已久的宏观经济框架，这个框架估计该国遭受重创的经济规模大概是1000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3700亿美元。与以往重大主权债务重组不同，这个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撰写，债券持有人很可能将对这份对委内瑞拉财政评估的状况呢，视为委内瑞拉要求大幅减计他债务价值的信号。一位最近抛售委内瑞拉债券的投资者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的机构参与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大型债务重组案例之一。通常啊，债务重组要由 IMF 国际货币基金主导，由债权人进行协商并制定经过审计的合理债务范围。不过呢，IMF 发言人表示，他们组织并没有参与委内瑞拉宣布的债务重整程序，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希望能够让国家重新开始啦，简单来讲啦，就是让国家重新开始啦。好，另外来看是川习会之后呢，全世界都在解读到底这一次的川习会为美中两国之间，甚至是整个印太地区还有全世界呢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哈。那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了，大多数的这个专家都认为呢，川习会就是一个很华丽的

的外交秀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实质的进展啊。唯一比较实质的东西就是中国答应跟美国买200架波音客机，可是别忘了哦，川普上一次当总统的时候2018年啊，那时候中国也答应买300架波音，可是到目前为止经过10年只交了51架，还有249架还没有出，还没有交货，不是波音来不及做，是中国没有付钱啊。那后面这200架呢也有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啊。那美国权威的外交智库叫做外交关系协会名誉理事长哈斯跟他的研究员史可维，前两天在非常权威的外交期刊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联名发表文章，他们警告提醒川普不要中了习近平的圈套。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正试图重新定义美台关系的新常态，企图利用美国总统川普对盟友的质疑跟对台承诺的动摇，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实质掌控台湾的战略目标。而目前而言，习近平朝着他想要的目标迈进，川普要赶快跳出圈套，重新认知到防止台海冲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北京不怀疑美国支持台湾的承诺。他们的文章里面写到，美中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但是这场峰会没有为台海局势带来稳定，反倒成为习近平推动拉开美台距离的起手式。作者强调，习近平的偏好是不发一枪一弹掌控台湾，因为发动战争要面临如俄乌战争般巨大的风险跟国际毁灭性的制裁，但是习近平似乎认定不战而夺台最可靠的路径就在川普。峰会过后，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候说，不仅公开声称台湾有人想要独立，要想挑起战争并指望美国撑腰，更证实自己将一笔140亿美元的军售对做搁置，以作为谈判筹码。作者指出，这类言论跟台湾执政党克制回应中方挑衅的现实不符，因为台湾的执政党民主进步党并没有追求独立，而且对中国的挑衅，军事挑衅一直保持克制。另外，川普在飞机上向记者承认，他与习近平非常详细讨论对台军售，这直接违反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台政策，在对台军售上不咨询中国。这是从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之后，美国就一直这样做，甚至连第一任川普政府都重申过这项承诺，但现今的川普把它抛诸脑后。中国其实并不关心武器是否会运到台湾，促使川普暂缓批准军售案的目的是为了开创先例。智库专文说呢，中国此举不是单纯针对特定武器交付延迟，而是试图建立全新基准，迫使未来美国政府在对台军售的时候都必须咨询北京，以此在台湾内部播下对美方可靠性的怀疑种子。一旦台湾对美国的保护失去信心，国内要求对中国妥协的舆论就会抬头，进而削弱台湾扩大国防预算的决心。根据2026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台湾只有 3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国家，比过去五年少了 10%。 作者担心川普的含糊其辞将导致这个数字进一步下挫，正中北京希望扶植亲中政治势力在2028年重新执政的下怀。所以哈斯跟史可维呢，在文中强调，台湾是军事战略重地，对全球民主自由有重大影响。同时，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全球经济会出现重大损失。美国有极其关键的理由必须坚守对台承诺。专文最后呼吁川普政府不要再正中习近平的下怀，必须停止落入圈套。美国应该维持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威慑力，协助台湾发展本土国防产业，并且明确重申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作者强调，防止台海冲突或代价高昂的夺岛事件，唯一而且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让北京对美国防卫台湾的承诺不抱任何的怀疑。好，那事实上呢，美国从这次韩国瑜带去的访问团可以发现，
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可以说是跨党派的但是因为川普的政治风格非常的善变而且功利所以呢谁也不敢预测那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所以我们还是得要自己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然后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国防相当程度的自主能力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解放军对台发动攻击它一定是封锁海上交通那这时候呢补给进来会很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自主国防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爱带小孩到处去玩，然后拍照做记录的妈妈。
2: 是，而且呢，其实真的是台湾走透透，你不只是北台湾，因为你住在北台湾嘛，北台湾不只是熟，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南部、东部，你真的是到处都跑欸，随时随地我都有点怀疑你人是不是有在家里。
4: 哦，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家小孩大概国中以前，我们的周末几乎都不会在家。哦，
2: 那孩子长大了之后，
4: 现在因为国中课业压力比较大，我们就比较以北部地区为主，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长假可以跑比较。哦，
2: 这倒是真的，配合小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配合小孩的 schedule 在做所有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觉得放松有很多种模式，包含我们在之前的集数当中有带大家去赏花，有人带大家去拍拍美照，或是吃东西。但今天呢，我觉得小朋友偶尔出去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有点运动的感觉，
4: 是的，
2: 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骑单车。全台湾有这么多骑单车的地方，今天兔儿妈要帮我们推荐哪里呢？
4: 我要介绍的是新竹的17公里海岸线。
2: 我先跟你说，在你还没有跟我聊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想说，哈，哪里新竹竟然有这一条海岸线，是可以一面骑车一面看海的？
4: 是的，它其实就是从新竹的南寮渔港出发，一直到南港的一个赏鸟区。对，
2: 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这样子就讲完啦。大家通常就骑单车不就骑过去再骑回来而已吗？
4: 其实没有，这一条路线的周围其实也有很多好拍的，然后好玩的地方。
2: 同时大家就是骑单车又不是叫你一次竞速要完成，
4: 真的没错，
2: 其实就是有这种弹性度，你骑到那边觉得漂亮，大家就可以下车。甚至在这17公里的路上，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景点跟店家，
4: 对，没错，
2: 大家可以把它拉长成为一日游的行程。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新竹的南寮渔港，我们当然就要让这一整天非常丰富跟完整。所以今天呢，请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不只有海景，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建筑跟亲子农场的地方。所以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到了南寮渔港。现在的时间就是五六七月夏天的时段，是不是比较热？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出门会比较好？
4: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早点出门太阳不会那么大，但其实那里风蛮大的，就是其实算是 比一般其他北部地区会凉爽一点。
2: 了解。 对，所以大家的话在骑车的时候，记得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防晒衣，
4: 或
2: 是稍微这个风的部分的话
4: 的，
2: 大家也可以稍微比较抵挡一下。那么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之后，万事俱备，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就从南寮渔港出发。之前应该还是可以先在渔港这边晃晃吧。
4: 真的，我觉得南寮渔港这几年真的是整个大更新，越来越漂亮。
2: 在这边有什么呢？
4: 一开始大家都想说，渔港是不是就是只能去吃吃海鲜、
2: 对，我想说既然我们都说我们要早一点，七八点的时间就开始吃，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4: 对，其实也 OK 啦，你可以吃饱再上路。那其实呢，这里南寮渔港除了它就是比较传统的鱼市里面有海鲜餐厅之外，那它这几年也有一个2021年开放了一个叫波光市集。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橘色建筑物，那光拍照就很漂亮。
2: 那这个市集里面卖的是什么？

0: 游戏的小东西呀、啊，什么都有。
1: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你在这边拍照，这边有一个
0: 鱼鳞天梯，那它其实是一个特殊造型的消坡块的设计。
1: 哦，
0: 对，它就很像是在岸边做像是鱼鳞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很多网美会在那里拍漂亮的照片。
1: 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的时候，可以先在这一边吃吃喝喝，
0: 拍
1: 好看
0: 的
1: 照片。
0: 对，
1: 而且因为你们接下来就已经准备要出去骑单车，那个风吹来啊，有时候头发有没有就会稍微变得更自然一点。所以先出发之前拍一张美照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既然这边呢是17公里的单车道，我的单车总要准备好吧。
0: 是的，其实在这一带有很多租车公司，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那它其实基本的除了一般的脚踩的脚踏车，那因为它是17公里一路上有其实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风很大，
1: 会有风阻。
0: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逆风的话，那建议大家想要保留体力，就可以找像是电扶车或是电动车。
1: 我真的觉得电扶车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在观光上最棒的一个发明，
0: 真的。
1: 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只能够踩啊，
0: 没错。
1: 然后甚至有时候爸爸妈妈想说，为了方便，他们会坐那个斜立车。
0: 哦，真的。
1: 我觉得其实斜立车真的是有够难骑，
0: 真的，因为它太长了，真的不灵活。
1: 对，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加上电扶车之后，电扶的斜立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福音。
0: 真的。
1: 那像因为17公里，大家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就是那一种啦，他跟我讲有17公里，我就一定要踩完，我不会在中间就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折返。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有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电扶车超重要。
0: 真的。
1: 因为尤其17公里去嘛，你要把车骑回来，所以其实来回是 34, 对不对？
0: 是的。
1: 对，所以回程的时候如果你没力了，至少还可以催一下，
0: 没错，
1: 你就可以继续想办法回到原本的地点。所以电动辅助蛮重要的。
0: 对，
1: 兔儿妈也是选择电扶车吗？
0: 其实我上一次带小孩去，我们小朋友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学会脚踏车，很喜欢骑，所以我们是一人一台脚踏车，一开始大家都骑得很开心。
1: 对，
0: 结果回头的时候逆风，
1: 哇！
0: 对，然后小朋友就
1: 觉
0: 得好像没有办法前进，真的是很辛苦，加上有些可能还有稍微一点点波，最后都要只能下来前车。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单车道，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长度，所以小旅客们大家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体能状况。对，我觉得风也
0: 是，就
1: 是
0: 你的体能的状况要掌握好。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直接回头吧，真的没有关系。
1: 对，不用坚持，毕竟这不是比赛。
0: 是的，
1: 没有人会说确定啊，那个图杰现在去了之后，他没有骑完全程，不会有人这样 judge 你好吗？
0: 真的，
1: 舒服一点出来玩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旅程，然后好好的疗愈一下。
0: 对，其实它的前半段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了。
1: 那其实呢，在进入单车的主线道之前，附近也有一个你另外推荐的一个农场。
0: 对。附近有一家叫做废物妈妈育儿农场。
1: 等一下，
0: 是的，
1: 它的名字好棒哦。
0: 对，它是一个也是有妈妈自己弄的农场，然后他就称自己叫
1: 废
0: 物
1: 妈
0: 妈，
1: 是他本人，不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当个废物妈妈，让小孩自己跑就好了。
0: 是废物妈妈，其实就是农场的主人。是的。然后这个农场，它真的是我看过数一数二干净的农场。
1: 你看过这么多农场，可以被你这样子说，真的不容易哦。
0: 它里面环境真的是很宽敞、很干净。然后呢，它的里面动物呢都非常的亲人，因为它好像里面动物都是这位废物妈妈手把手养大的
1: 啊，真的。
0: 对，他们都是等于是他自己的小孩一样。
1: 有哪些呢？
0: 像大家熟知大家最喜欢的卡皮巴拉水豚，羊驼，它甚至像是迷你马，还有陆龟，真的很多动物。像里面好像还有土拨鼠啊，
1: 哇，
0: 还有那种南美洲那种大嘴鹦鹉。
1: 所以在这一个农场当中大概可以待多久的时间？
0: 如果你是喜欢小动物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个一个小时。
1: 我们刚刚其实是说大家要早一点出门哦，不然骑车会很晒。结果我今天早上一出门之后，我先在那边吃完东西呢，又拍了美照，接着再去了农场，结果已经花掉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0: 真的，没错。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就是让大家自己慢慢照你自己的步调。
0: 对，像是我们如果带小孩就会觉得哇，我就是要找一个小孩可以
1: 开心，地方赶快放电。
0: 对呀，可以让他赶快把电放掉的地方。那我觉得像是农场，然后进去它还会有发一些牧草，你就可以去喂动物。
1: 拍照起来也会很可爱。
0: 对呀，然后它那个入场券的票还可以给你换一个红茶或小点心，就是你还可以喂完动物，动物吃饱了，我自己也可以吃点心这样子。
1: 听起来感觉都已经直接要变成中午时间了。
0: 我就觉得妈妈的思维就是很了解妈妈。
1: 好，所以差不多啦，这样子玩一玩之后。

0: 你可能也是10点、11点了，我们终于要出发，来
1: 是
0: 到我们
1: 的
0: 主线道
1: 了。没错，就是开始一路往南骑。
0: 嗯，
1: 那其实它就会先经过一个很漂亮，叫做海天一线看海区。
0: 嗯，
1: 那这一段步道就是你的旁边就是海。
0: 哇，
1: 对，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然
0: 嗯，
1: 后完全没有被就是遮蔽，而且呢，它这边整个步道就是是自行车跟一般车辆是完全分开的，你不仅不会
0: 哦，
1: 边骑，就是不会有危险，
0: 嗯，
1: 而且你也比较不会一直闻到那个汽车的臭气。
0: 哦，很不
1: 嗯，
0: 错
1: 真
0: 哎。
1: 的，
0: 那其实像在这边的规划，像你有讲，它是特别做成了单车
1: 没
0: 道的，
1: 错，
0: 所以铺路啊或是什么的，一切现在都是 OK，没有问
1: 对，它
0: 题
1: 其
0: 的
1: 实就是很，
0: 地面，
1: 对，是很好骑的，就是连小朋友也可以驾驭。
0: 不过在这边，其实一路骑的时候，你会经过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观跟各种不同的
1: 是
0: 自
1: 的，
0: 然景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大概你骑一骑呢，到10公里左右就会看到我们的北台湾高美湿地，它叫做香山湿地。
0: 10公里其实差不多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有骑乘有一段时
1: 对，
0: 间
1: 没
0: 了，然后
1: 错，
0: 中间刚好有个点下来休息一
1: 是
0: 下，
1: 的，
0: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拍拍照看了一下湿地而已吗？还是说其实有更多细节的东西可以玩
1: 哦，其
0: 呢？
1: 实呢，这个湿地呢，它就是规划得很漂亮，它有一个赏蟹步道，大概250公尺，它是做一个像是爱心型的步道，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这个步道开放会依照你的潮汐的时间，所以它每天开放时间不一样。那大家如果想要去走这个步道的话，一定要先看好每天潮汐跟开放的时
0: 所以
1: 间。
0: 我只要找香山湿地潮
1: 对，
0: 汐，其
1: 没
0: 实就可
1: 错，
0: 以看得到
1: 是
0: 那个
1: 的，
0: 时间段
1: 对，
0: 落。
1: 它就会列出这一段时间每天的开放时间。那建议大家就是你可能预估一下你骑车的时间，然后可以到那里去。那在你走在那个步道，不止很漂亮，那你低头就会看到满满的招潮蟹。对，好多好
0: 你
1: 多，
0: 竟然用满满的
1: 对，那
0: 招
1: 个
0: 潮
1: 就
0: 蟹，
1: 是
0: 是真的这
1: 你
0: 么
1: 会
0: 多吗？
1: 觉得
0: 肉
1: 会
0: 眼
1: 有，
0: 可见，
1: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0: 真
1: 不能
0: 的
1: 去，
0: 假的？
1: 真的很
0: 这么
1: 夸张，
0: 多，
1: 超多，而且它还会有弹涂鱼，像我们小朋友那时候看到弹涂鱼都觉得
0: 超
1: 很可爱，
0: 嗨！我懂，我
1: 真
0: 懂。
1: 的，
0: 因为其实平常他们都是在就是比较水里面，你要
1: 对
0: 等到
1: 呀，
0: 退潮的
1: 没
0: 时
1: 错，退
0: 候。
1: 潮的时候那边湿地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生物，那其实那里螃蟹的种类也很多。
0: 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一条单车道的话，它是来回都是同一条路线，还是说它来回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路
1: 它
0: 道？
1: 来回是同一条，
0: 所以大家在看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说你是去程的时间
1: 对
0: 刚好
1: 呀，
0: 遇到退潮，还是
1: 是，
0: 说你回程不一定一定要这么纠结在
1: 对，
0: 去的
1: 没
0: 时候的路
1: 错。
0: 上？这个时
1: 那
0: 间大
1: 对，
0: 家可
1: 如
0: 以
1: 果
0: 自己
1: 你
0: 规
1: 刚
0: 划。
1: 好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生态馆，是免费参观的。
0: 一个招潮蟹的吗？
1: 对，它就是香山湿地生态馆。然后它就是你，它是一个3层楼建筑，你就可以从上面的那个落地窗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整片的湿地跟它的心形步道。对，你从上面拍，其实俯拍的效果也非常的
0: 就
1: 好。
0: 是景色跟效果会不
1: 没
0: 太
1: 错，
0: 一
1: 而
0: 样。
1: 且重点来喽，因为它里面有冷气，有干净的厕所，有座位区。对，如果你骑得很累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上个厕所，哦，这里可以休息一下。
0: 你刚刚真的讲到一个重点，因为
1: 没
0: 骑了
1: 错，
0: 10公里路，也差不多该上厕所，
1: 是的，厕所太重要了，
0: 生理需求非
1: 没
0: 常需要
1: 错，
0: 被解决。刚好在这一边的这个生态馆就能够
1: 对，
0: 解
1: 然
0: 决
1: 后
0: 这个
1: 它里
0: 事
1: 面有
0: 实。
1: 饮水机，也有贩卖机，所以哦，你正好可以来装装水，我是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
0: 所以大家真的因为单车出来，可能风啊或者阳光比较晒，所以记得我觉得随时补水
1: 是的，
0: 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
1: 对，
0: 情。这
1: 非
0: 边刚
1: 常
0: 好
1: 的
0: 可以
1: 重
0: 作
1: 要。
0: 为一个单车休息
1: 是
0: 站。
1: 的，它是一个最棒的休息站，可以正好在中间。
0: 是，好，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致之外呢，其实再继续往前骑，还有其他可以探索的
1: 对，大
0: 地
1: 概在
0: 方。
1: 只要往前再骑一点点呢，有一个这几年才刚开放的，叫做纳鲁湾文化聚落。
0: 它是做原住民的文化展
1: 它
0: 示
1: 其
0: 吗？
1: 实呢是做给。原本是设计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
0: 我们现在听到纳鲁湾，都只想到阿令唱的那首歌《纳
1: 纳鲁
0: 鲁湾
1: 湾，
0: 纳鲁图纳鲁图里波》。还有你在
1: 真
0: 想
1: 的，
0: 说，天哪，就是从东部要唱到西部这边来，
1: 真
0: 是不
1: 的，
0: 是？所以在这里的话，里面展示的是阿美族的文化。
1: 其实它比较不是一个展示区，它等于像是一个政府做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可是它是知名设计师做的一个建筑。
0: 哦，所以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是有阿美族人的族群在这里。
1: 哦、就是它附近
0: 会比较
1: 对，它的附近会有一些阿美族的居民，它等于这里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0: 理解。
1: 对，然后它的外观呢很漂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有做一个，它用那个斜坡，它建筑的斜坡做了一个很长的摩石子溜滑梯。
0: 什么？
1: 对，然后它又是有像是绿色的坡道，加上那个摩石子滑梯，其实很漂亮，很好拍。
0: 很高吗？
1: 哦，大概有2层楼。
0: 哇，那小朋友一定超开心的、
1: 啊。对，
0: 这不一定要小朋友我觉得连大人看到都会觉得很想滑。
1: 而且它其实它的造景有做一些像是绿色人工小皮，还有一些小小的山丘啊，然后很多网美都在那里拍照。
0: 而且它建在这个位置上，你刚刚说单车道的方向，它应该也是一面可以滑溜滑梯，然后也一面旁边就是海景。
1: 对，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楼梯可以再往上爬，它有一个很棒的瞭望台，可以看到后面的像就是像是香山湿地啊、自行车道跟海景。
0: 天哪，这个很棒哎！但你刚刚有讲到说，这边其实是给就是阿美族的族群这边的集会场所，等于是我们是进入人家的什么活动中心是不是？
1: 其实它有它的室内空间，就是专门给他们集会，它外面的空间就是等于是一个公共设施，给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
0: 都可以去参加这样子。哇，那一定会有人一面尖叫，然后一面溜那个溜滑梯，然后一面看来太美了。
1: 对呀，有时候你就是小朋友骑车骑累了哦，有点哦不想骑哦，那我们去溜滑梯。
0: 而且说老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要选择一个中继点，不要骑这么长的话，这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反折。
1: 对,、
0: 啊、对, 对，
1: 它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可以遮阳，你想要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它这里也有厕所，所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小休息站。
0: 我们一直在关心小孩，不过我真的是要跟各位小旅客们说，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就是亲子一起出去玩，通常最后累的都是爸爸妈妈比较快。那爸爸妈妈会说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小孩就会一直说要不要出发了，
1: 没错，
0: 要走了吗？对，所以其实真正亲子要关心的通常都是爸爸妈妈的体力是否还好。
1: 对，爸爸妈妈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小孩还在疯狂的爬上去溜滑梯溜下来大概十几二十次，
0: 就让他们继续滑。
1: 是的，
0: 好好的放电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通常大家在我们就是城市里面溜滑梯都是在公园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溜下来的景就是城市景啊，也没有说不好看啦，可是我觉得一面可以看海一面溜滑梯的这种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点。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点，但是它就是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它就是要弯小路过去。
0: 你想之前我真的不晓得，但它是要离开这个，
1: 它会小小离开自行车道、
0: 哦、
1: 对，所以你可能导航设一下，
0: 所以这边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刚刚我们的香山湿地那一边就是上完厕所之后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稍微改个导航方向，
1: 对，但是带小孩也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会离开自行车道，所以有会经过一段会有车子的地方，
0: 哦，就是会有外面的车，對對對，红绿灯的模式，
1: 就是、
0: 但不会太远嘛，
1: 不会太远，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可能就是牵着走一小段之类的。
0: 好，所以纳鲁湾文化聚落大家可以用Google 搜寻的方式呢特别导一下，去到那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了吧。
1: 对，其实我们就继续骑车
0: okay,
1: 继续骑车
0: 回到原本的那个单车道上面，
1: 接下来的景观又不一样
0: 哦。接下来要去哪里？
1: 接下来其实你继续往南骑呢，一路上其实会有一些漂亮的彩虹桥啊，或一些就是跨越河川的桥，那这些桥其实旁边就是海景，然后都是很好的拍照点。
0: 是彩虹桥是指那一个桥墩所漆上的颜色，
1: 对对对，
0: 还是说它
1: 的颜色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
0: 是，而且这边的话其实也还有隧道可以钻。
1: 对，再往前骑一点就是哦，林荫就比较多，就是比较遮阳的部分会骑起来更舒服。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林荫超级棒的，因为刚刚讲到现在这个时间啊，不论是有强风或者
1: 是
0: 太阳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刚好经过了这些绿色的隧道里面，还是可以让稍微休息一下。
1: 是的，因为像这个17公里，我们前面讲它就是海线海天一线，就是海景很漂亮，但是这一段几乎没有遮阳。然后骑到比较后半段之后呢，就会有绿色的隧道，就会更舒服一点。
0: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样子一路骑过来的话，其实好像都没有特别提到说有没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所以吃的是必须要自己带在身上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中间如果骑累了比较可以休息一下，也有一些林荫的话好像很适合可以野餐，可是
1: 它好像中间有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广场，然后那边会有一些周末啦会有小摊贩，对，
0: 平常日的话大家可能就还是要自备一下。 对，
1: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便利商店带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小东西，像你可以去刚刚那个纳鲁湾文化聚落野餐，
0: 然後那裡也是很不错。
1: 对呀、啊、那里就有休息区野餐完，然后垃圾可以丢垃圾桶，然后还可以上个厕所。
0: 那么一路往下骑就会来到终点站。
1: 终点站是南港赏鸟区，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沙丘跟灌木。

0: 牧虫也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色的地区，然后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很好的区，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水鸟，还有像是候鸟都会在那里栖息，
1: 是真的可以看得见的。
0: 是的，就是很多赏鸟人士会带着大炮在那里
1: 拍，在那边等着要拍。在这边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个终点的标志，
0: 没错，它会有一个打卡点，你就可以拍那个17公里的指标。
1: 像我们这种最嘻哈的人，就是我很怕人家不知道我真的有骑完，
0: 是的
1: 就是人家那种骑到一半，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拍到那个终点站的标志，
0: 没有拍到表示你没骑完，
1: 你是没有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在那边拍一个挑战成功。
0: 没错，其实这样拍起来真的很有成就感。
1: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骑单车跟爬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通常呢你要炫耀的时候都是你登顶的那一刹那，
0: 是的，
1: 这边也是成功挑战，就是你已经抵达那个终点，那意思是你事情都只做了一半而已对吧？
0: 是，
1: 你登顶的时候成功了，你现在得还有一半要下山的路。你今天已经到了17公里的终点站之后呢，你接着还有17公里你还要再骑回去。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点大家也可以平均分配一下，
0: 没错，
1: 不一定像是比如说如果刚刚的纳鲁湾文化聚落，也许我可以是回程的时候再去会比较好，
0: 是就是可以把两个休息区
1: 稍微做一点错开的模式跟方法。我觉得这就是骑单车最棒的地方。
0: 没错，
1: 你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其实就只能够配合比如说公车站来回的一个时间，开车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看啊这边有没有一个停车位啊，那边怎么样啊，但骑单车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调配中间的那一个时间段落。那通常大家来到这样子的单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上面也可以不要那么赶啦，应该不会有人想说我来这边就是两个小时要来回吧，
0: 那可能要挑战极速
1: 好，所以我们从这边结束之后就要准备返
0: 回
1: 头了，
0: 對，我們就要返
1: 回去。是，那大家就会知道了返回头的时候电扶车的重要性。
0: 真的，通常你在骑去的时候哇好漂亮，哇好好，然后就一直拍照，然后就觉得时间好像不会那么漫长。
1: 可是回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稍微体力比较耗尽的时候。
0: 是的，
1: 刚刚之前兔儿妈有提到说你跟小朋友去回程的时候其实刚好就是会逆风的状态，
0: 是的，
1: 对，所以回去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季节吧，我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是好顺哦，觉得也太好骑了吧，然后回头就知道痛苦。
1: 你那时候大概是几月份的时候？
0: 我那时候好像10月、11月。
1: OK，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当时的季风状态来做决定，只是说你们还是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0: 是的，所以
1: 毕竟我们在海边，
0: 电扶车真的是好工具，
1: 好工具。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一路这样子17公里一面玩一面拍照骑回去我们的南寮了。
0: 没错，
1: 刚刚有讲到了，哇，一整路下来虽然景色很漂亮，也有一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but 好像没有那么多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0: 对，它沿路就是你如果不想要离开这个
1: 单车道的
0: 话，对，就是比较，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自然一点。
1: 所以34公里回来应该值得好好吃一顿了吧。
0: 没错，肚子很饿。那大家都想说，来南寮渔港会不会只能吃海鲜，有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之前
1: 因为通常大家到港口这一边的心态就会觉得说，好，我一定是要去吃那种点完之后呢要拿上去二楼啊，或者旁边的餐厅让他待客料理，
0: 一定要从那个渔港里捞出来称重，最新鲜，
1: 就最新鲜。这个当然这边也是有，对不
0: 对？
1: 对，
0: 他这里真的太多了，海鲜真的太多选择。
1: 那我跟大家讲，我们请到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他就是不会给你这种一般 normal 的选项。请问你要带我们去吃什么呢？
0: 有一家他是在渔港边，叫做海屋咖啡。
1: 你要带我去喝咖啡？
0: 他虽然名字叫咖啡，其实他这里是卖窑烤披萨的。
1: 什么？
0: 对，他光是那个房子就很特别，它是一个老屋改造，然后它外面就是涂鸦的很缤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氛围，它就装了有放很多复古的装饰，然后光是那个店家就是很好拍的一个店。
1: 哇，
0: 对，
1: 所以到这边来去吃窑烤披萨，确实是大家没有想到来到南寮渔港这边会做的选
0: 项。是那一种，它的店门口就是有一个砖砌的一个窑，它不是用烤箱烤，是那种传统的窑烤，
1: 是真的那种窑烤的模式。
0: 然后它的披萨真的是外脆内 Q，很好吃。
1: 它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口味吗？
0: 那我们上次是点了夏威夷披萨
1: 啊，
0: 对，它其实就是很经典的火腿跟凤梨，可是它吃起来真的是很清爽。
1: 通常这种窑烤披萨应该都是那种薄片式的模式，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就觉得它就是口感真的是很好，然后饼皮就是真的是蛮意大利式风味的那一种，对。
1: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

0: 毕竟它是叫做咖啡，所以它这边的咖啡饮料也是蛮厉害的咯、
1: 其实我们在这边后来还点了另外一个东西，是它的猪肋排。对，它的猪肋排
0: 好美式哦。
1: 对，它就是一个美式菜，它是烟熏炭烤的猪肋排，
0: 好微妙，就是它有意大利式的披萨，然后又有咖啡，然后再加上美式的猪肋排，
1: 对，
0: 它是一个很异国 mix 的感觉。
1: 对，它是一个非常的，你从走进门口，它的那外观，它的内装就很吸引人，到它的食物也是很厉害。
0: 所以它是在南寮渔港那边，其实是很近的吗？
1: 它其实是在靠新竹渔港旧港区的那一头，不是新的渔市这一边、对，那它旁边就是新竹南寮慈圣宫。
0: 哇，那你很厉害，你当初怎么找到它的？
1: 对，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不会只上网去搜关键字、我直接打开 Google Map
0: 啊，小 paper。
1: 对，我真的很喜欢、我不管去哪里旅行、我就是会打开 Google Map、然后就是找我现在要找餐厅，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去看哪一些特别的点，然后我就会每一家每一家点进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哇塞，这家店好酷哦，外观很特别，然后而且它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它的披萨非常好吃。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如果说它的位置在这一边的话、你们回去之后是会先还单车？
1: 对，一定是
0: 先还车，然
1: 后再去
0: OK 先还单车，然后再走路过去就好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
1: 走路小小一段
0: OK，
1: 不会太远，是走得到的。
0: 但 OK 啦，毕竟你走过去之后马上就要补充热量了、
1: 对呀、如果你是开车来，其实这一头也是有另外的停车场，
0: 也很方便。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吃饱喝足、最后如果还有留一点点时间的话、你还会推荐大家可以在南寮这边附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探索？
1: 那南寮渔港这里其实它还有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像是希腊式建筑的一个空间、它叫是南寮旅游服务中心。
0: 我以为旅游服务中心就很像那个 tourist center， 我只是进去拿拿地图就离开、但他们把它做得蛮好的。
1: 对，它其实那个建筑很大、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来到希腊圣托里尼的感觉。
0: 真的假的？
1: 对，它就是那个蓝屋顶跟白墙、那其实光拍照就是很漂亮。对，然后呢更特别的是它里面其实啊藏了一个13.5公尺的溜滑梯，大概从
0: 里面吗？
1: 对，从3层楼高，然后旋转这样溜下来。
0: 这整条路线根本是溜滑梯爱好者天堂
1: 对，就是可以把你的小孩子
0: 放光。各种不同的溜滑梯，哇！所以这个听起来感觉也是比较高一些些。
1: 它很高，但是如果你小孩比较小怕危险，它外围其实还有另外3座，它总共有4个溜滑梯。
0: 你说光是这一个旅客服务中心吗？
1: 然后它周围还有沙坑跟戏水池。
0: 哇，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到这边来、但是小朋友不太会骑单车的、
1: 对，其实观光南寮渔港就很有得玩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呀、你看你可以去逛逛刚刚的那个波光市集、
0: 农场农场
1: 对农场，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就是风很大，所以那里可以放风筝
0: 哦，
1: 对，其实你如果没带风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广场上很多人在卖风筝。
0: 对，
1: 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迷思，就看每次都会忘记带风筝出来，看到人家放风筝
0: 就
1: 会想，
0: 就突然好想要放、
1: 对，所以我们家就会默默又再去买了一个风筝，
0: 再来买一个风筝，
1: 然后就在那里放。
0: 所以其实光是在南寮渔港这边附近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5-6个小时左右
1: 的行
0: 程了。
1: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小，你就在这里放风筝、吹泡泡、溜滑梯，然后又有披萨或是海鲜，其实很够玩了。
0: 其实一整个行程这样子下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 Plan B，
1: 没错。
0: OK，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户外、然后想要单车疗愈、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感觉的话，
1: 是的，
0: 34公里来回绝对够你好好的把这个电放掉了。但如果你们的家的小孩更小一点点、或是你没有亲子啦，你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耍废行程的话、去南寮渔港吃吃好吃的东西、去到废物妈妈的农场里面、跟这些可爱动物去拍拍照、然后去到了旁边的披萨店、海鸥咖啡好好享用美食、其实也是一整天。
1: 对，如果你只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想要看看海，
0: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的，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到了南港这一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到了南寮这一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走了一趟大自然更有海风的一个旅程。如果大家想要对里面的这个行程或是刚刚以上我们有讲过的那些景点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子 Google 它长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到你的部落格上面去看，
1: 对，可以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
0: 就可以找到，
1: 写到17公里海岸线，我就有一篇完整的攻略，然后介绍所有的景点啊、美食啊、可以放电上厕所的地方通通有。
0: 是偷偷告诉大家，兔儿妈呢是非常会做懒人包的，所以今天听完这个行程之后。

0: 你刚来不及做笔记都没有关系，他都已经帮你把笔记通通做好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小旅客，也谢谢兔儿妈，谢
1: 谢
0: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成林。夏日炎炎啊，好多人已经开始跟蚊子展开一场攻防战了，喷药、点蚊香、挂补蚊灯，似乎呢已经变成夏天的日常。哎，不过您知道吗？最近在台中大肚山这里，有一群人利用呢吃剩下的凤螺壳跟一个蓝色的水桶，成功吸引蚊子集中产卵，再透过定期换水，大幅降低蚊虫数量，完全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哦。这个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小发现，其实反映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与其对抗自然，不如理解自然的运作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正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这十年来投入森林复育工作的核心精神。从台中大肚山的火烧草原，到逐渐恢复生机的天然森林，从一棵棵幼苗的培育，到遍及全台各地浅山植群复育行动，协会呢持续透过科学调查、生态教育还有公民参与，让很多原本消失的森林有机会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邀请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从螺壳防蚊到森林复兴的故事，一起认识台湾浅山森林面临的挑战，还有他们到底是如何用十年的时间为土地种下希望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来，现在呢，我们要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其实这个协会也是他创办的。来，欢迎蔡志豪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诶，执行长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个人的背景，就你的所学专业是哪一个部分？
2: 其实我学的就是植物的生态，有关于我们的森林啊，它的演替啦，或者是说它跟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我比较关注会是在浅山，因为它被破坏比较严重。
1: 是，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会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台湾山林复育协会他们很重要理念现在在做的事情。不过先来请教一下执行长，是因为今天有这个缘分来采访，是因为看到你们最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哦，你们在大肚山这边设了所谓生态陷阱嘛？
2: 然后
1: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大家都对这个蚊虫的问题很困扰哈，家里边大概准备大大小小的灭蚊的一些东西，那坦白讲大部分都比较是化学性的哈，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方式是完全天然的，而且说呢降低蚊虫的数量，这个效果非常

0: 非常显著哈。先跟大家分享，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1: 好啊，好啊，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哈，其实这一个是意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结果了哈，就是我们的协会的理事长张怡婷老师啊，他原本呢就看到你各位知道说，其实我们海边很多那个寄居蟹它没有壳嘛，对不对？可能背着什么宝特瓶的盖子之类的，
0: 对对。
1: 然后呢，他就特别呢，就是去海产店呢，就是有一些凤螺的，就是食用过吧，哈。然后呢，
0: 凤螺是大颗还小颗的那一种？
1: 大颗的，大颗的，就刚好就是很
0: 寄居蟹可以住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哦，那蛮大颗。然后呢，他去买凤螺啊？
1: 应该就是说他就是准备了哈，准备要将这些壳呢清洗干净，然后要送到一些保育的团体，让他们能够寄居蟹能够有家啦，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去泡水，因为你知道凤螺就算你在吃，它还是有会留一段小小的。就是小小的碎肉，就留在那个壳里面嘛，齁，那你不可能把它捞干净。然后呢，它就必须要用泡水的方式去让这个里面的这些小肉块呢能够分解掉。然后呢，泡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它是很意外，就是他家的水桶里面当然有橘色的桶子，有蓝色的桶子。然后就是泡着水呢，就准备说，哎，这经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把它倒掉，水倒掉就要送过去，让寄居蟹有家嘛。结果他就意外发现说，嘿，这个蓝色的桶子里面怎么那么多孑孓？
0: 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这样子。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进行一些反复的试验嘛齁。那如果说他没有放凤螺的壳呢，齁，那个数量怎么样，就发现呢，诶，没有放凤螺的壳，你就一般的水来讲的话，这个好像这个蚊子要去产卵的那个数量就变少了。齁，那他就是专挑，然后呢他有凤螺的壳，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很有趣，他想要追根究底嘛，然后他就看说蓝色的桶子跟
0: 橘色的
1: 桶子做比较，就发现蓝色的桶子呢，这个孑孓比较多啊，橘色的比较少，哎，他就觉得说，哎，很特别。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不用凤螺的壳呢？其实因为一般我们在野外常常会有这些落叶哈，它会分解嘛齁，然后它也蛮吸引这个蚊虫的齁，所以呢它就让蓝色的水桶里面泡这个落叶，稍稍虽然效果比凤螺的壳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总比清水来讲的话效果还好一点。
0: 也有一点效果这样子。
1: 也有一点效果，但是总而言之它只是初步的做一些
0: 实验
1: 简单的实验，然后观察，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凤螺的壳里面的这些小碎肉呢，它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蛮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的。而且呢因为那个凤螺的那个小碎肉就是蛮在壳的蛮深处的地方嘛。然后所以呢这个分解的时候它释放出来这个味道呢可以持续三个月到五个月。
0: 这么长，那是那个味道会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啊。
1: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味道它也特别提醒啊，那个味道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所以呢他就建议说这个绝对不能在住家里面使用因为你家里面就臭臭。
0: 会熏到不行这样子。
1: 对对，就是蚊子它会比较受到那个味道的吸引，它会觉得这个里面的水呢是富含了这个营养的。
0: 感觉有机质真的蛮高的齁。
1: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个部分，因为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因为他家在台中的新社，比较靠礁山的地方，然后呢，他家就住在那个地方，那蚊子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呢，就设置了几个这种所谓的生态陷阱，
0: 对，
1: 然后设置了几个之后呢，他也特别确保齁，就是说蚊子的生命周期嘛齁，七到十天就会从这个卵孵化变成成虫，它就必须持之以恒齁，这个七天啊甚至于说六天啊就要把水倒掉。然后要弄干净哦，不然的话你的生态陷阱变成是那个滋生蚊虫的温床。
0: 变成温床了。
1: 对对，然后它就这样的测试了几次之后呢，就发现说它的住家的这个

0: 附近的蚊子哈，就是户外的蚊子少得非常的多哈。
1: 哇！
0: 然后因为我们复育中心就是在我们协会这边有一个苗圃，那苗圃你要知道每天都会洒水。那蚊子也真的非常的多，
1: 也是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特别跟我们介绍这件事，这个实验的结果，跟他直接呢，
1: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不难。
0: 然后呢，一开始我们也不敢大规模的测试啊，我们先设置了六桶，六桶，然后先观察，是不是真的有效？然后就真的那六桶就发现。真的有蛮多蚊子来产卵的，好，然后呢，我们看见真的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再增加20桶，
1: 再加码，哇，
0: 对，加码26桶，然后我们就固定就是一个礼拜呢去换水一次这样，然后经过了，效果很明显哦，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下来之后，我们的蚊子量减少的非常的多，
1: 哇，哦，这很棒，因为我觉得室内还好，因为你毕竟有门窗的阻隔嘛。量不可能太多，但是有很多人是在户外，在户外这个蚊虫多到简直就是受不了哦。所以你们现在就说这个方式是在协会这边自己有去实验过了哈、哦。你们有没有想说将来把这个推广出去啊？
0: 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我是觉得说可以再由譬如说我们的卫福部啦哈，或者是相关的相关在做这些传染病的病媒蚊的控制的单位，我们讲说这些单位，或许我们可以做得更精致，然后呢让我们民众更好操作，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提供一些有关的这些我们的公部门的参考啦，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相关单位可以来进行这个更细致的生态陷阱的。
1: 对呀、啊，就这个机制已经被了解了齁。而且目前这样做其实真的是简单，然后也几乎就是花的费用也不高啦齁。
0: 都不高、欸、
1: 对。
0: 就是要换水。
1: 你们对要换水那还好。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之前做的是那个凤螺的壳嘛，有没有想过说其他贝类可能也行啊？
0: 我想我们张怡婷老师就有试过用落叶嘛齁、那我
1: 落叶
0: 想说我们的苗圃里面齁其实很多那个非洲大瓜牛。
1: 啊啊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应该同样的。
1: 它对呀、啊、它会有一些壳对不对齁
0: 然后就有网友说他们农田里面啊很多那个叫做福寿螺可不可以
1: 对，有可以试看看哦。
0: 我想说这些外来种哈、哦，
1: 终于有
0: 可以用到的地
1: 方，就是对，可以对这个土地有一些贡献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非常期待，说不定这个协会这边误打误撞哈、哦，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陷阱，说不定将来变成全台湾大家都广泛运用的哈、哦。如果那一天到来，真的是很开心哎、哦。
0: 其实我想哈、哦，有一些农场。因为我贴出来这篇文章之后其实蛮多人回应的嘛齁、然后也有一些农场其实他们说他们虽然不是跟我们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原理很类似。
1: 哦，他们之前也有做过类似这样的。
0: 原理类似，但是他不一定是用凤螺、也不是用水桶，他们有一点类似啦齁、然后这样的操作方式。同样呢，它都是利用一些水啦，然后有一点点腐臭的味道来吸引蚊子产卵。
1: 对、对，哇，这个方式就我们在找寻天然的，对环境没有危害的哈，而且用这种方式真的很环保哎哈。那当然，这个是因为
0: 其实呢，这个方式我们相对相来比较就是我们。过去使用很多化学的杀虫剂的，那其实化学的杀虫剂呢，其实会，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难想象，我们的户外环境呢、我们不是讲说住家哦，户外环境呢，你如果说长期的使用化学杀虫剂的话，你会感觉到蚊子呢越变越多。
1: 哦，你是说它反而对那个药产生了一种？它适应了，它不怕了，是吗？
0: 你看哦，蚊子它的生命周期是从七天到十天哦，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你要知道野外呢，其实我们的森林里面，大自然里面，它有很多

0: 我们叫做自然的平衡的机制。
1: 嗯，
0: 如果说你完全不用杀虫剂的话，你完全不用杀虫剂的话，那这个蚊子它会有天敌啊，它可能在我们叫做天罗地网，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你会有蜘蛛，会有螳螂，会有这些，
1: 会有它会有天敌来收拾它的。
0: 真的啊，甚至于说就是真的会有天敌啦齁。
1: 嗯，
0: 然后呢你用了化学药剂之后呢、
1: 嗯、
0: 你把那个蚊子的天敌全部都杀了。
1: 他们也被影响到了。
0: 因为这些天敌它要回来呢没有蚊子那么快。那你反复的使用呢，你反复的使用这些化学的杀虫剂，然后天敌的数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它恢复就越来越困难。
1: 是是。
0: 蚊子没有差，它只要
1: 它生命周期那么短齁。
0: 就我们叫做漏网之鱼。你想想看，你只要你的化学药剂有办法100%把你的所有的蚊子全部杀死吗？
1: 真的不可能。
0: 就是、不行，因为蚊子的生命力各方面它的适应力够很强。它、只要有那个漏网之鱼它在出现的时候，哇，你要知道你把天罗地网都撤掉了，对他来讲他那个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
1: 对啊，你给他一个很棒的未来齁。
0: 对对对对。
1: 哇，所以我们一方面是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生态陷阱又聪明又环保齁。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对于协会这边来说，这算是你们的一个插曲齁。但是真正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好像是10年前就成立的嘛。
0: 对，其实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浅山、是岌岌可危啦。因为我们台湾一个高山岛、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低海拔、中海拔跟高海拔、那目前呢因为低海拔就是尤其是500公尺以下，这是一个热带林哦，热带林是涵盖到所谓的亚马逊和马来西亚这种热带雨林。
1: 嗯，
0: 那我们台湾的500公尺以下的听众朋友很难想象，它跟我们现在的都会区、工业区、农业区完全的重叠在一起。那我们的热带森林破碎、然后非常的严重，然后很多的不管是植物跟动物，尤其大家听过的叫做石虎，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低海拔的植物，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
1: 是，所以你们所谓的像你们在做浅山植群的复育行动嘛，浅山指的是500那个海拔500以下的意思吗？到平地。
0: 其实浅山的话一般、会将我们高山岛大概会说会稍微高一点，就是差不多是1000到1500以下。但是呢我们的这1000到1500以下的其中呢500公尺以下呢、它是所谓的热带林的生态，尤其是这种浅山的丘陵，因为500以上它可能是亚热带林啊，然后在更高的中海拔是温带林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热带林被摧毁，它具有不可逆性，它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生态来做补偿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周遭的这些生态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也是我们国人最陌生的生态，因为就是我们住在这附近的。
1: 对，因为听您这样讲说，没想到500公尺以下那个还可以，照理讲还是有森林的可能，对不对？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你举目所见大部分水泥丛林倒是比较多啦。我们很难想象。
0: 生物多样性跟在地森林的概念是一般我们社会大众他还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呢。一般我们过去会觉得说我们要种台湾原生种，那原生种它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哦。那如果说用全球为范围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跟非洲，为了跟澳洲做比较，所以有叫做台湾的原生种。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范围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台湾，如果是台湾的话，台中的原生种不一定是高雄的原生种。那原生种。原生种它是代表着这个森林它所有的生态的网络食物链。所以呢还有它因为气候地质以及地理障碍等等的关系，这个原生种是非常在地性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导正一个观念齁，不是种台湾原生种，你一定要种的是我们在地的。
1: 在地适合在地的这个原生种。
0: 适合有很多人的适合充满的各种人为的想象哦，我种的活就是适合哦。
1: 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观念要厘清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待会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其实从当初他们的起点一直到现在，虽然才10年，但真的做了很多事情齁、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有时候台湾齁，在这片土地上会长出各式各样特色的植物，但是也会长出各式各样的一些团体，尤其我们的民间很多团体，你知道那个生命力之旺盛，而且真的对这片土地呢付出很多的关心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台湾山林富裕协会，到目前成立已经十年了。那这个协会对很多台湾各地浅山植群的富裕行动，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哈。当然他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了。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富裕协会的执行长，他也是创办者，这是蔡志豪执行长哈。好，执行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本身你的专业学的就是森林生态方面嘛。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坦白讲啊，很多人学这个也许它就变成你的工作之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会有这个余力来成立这个协会啊？
1: 因为其实在十年前我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啦，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种树，大家喊说我们种树可以爱地球，但是呢他种的这个树不是我们在地森林的树诶，但是是原生种诶。但是我们先姑且说不要谈说生物多样性。齁、哦、那你种的这些树，其实我们的那个这个森林其实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社会发展齁、跟土地的开发来讲的话，它受伤非常的严重诶。但是你种的这一些呢如果不是当地的树的时候呢，就好像说诶你的皮肤受伤了。你皮肤受伤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推销员来跟你讲说，诶我跟你介绍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皮，叫做犀牛皮，你要不要你要来一块。你种的这些不是当地的，你的皮肤会。
0: 但是我的皮肤不是犀牛皮啊对不对？
1: 对啊、哦、因为我们的森林它是活的，它是具有自己可以愈合。
0: 对、
1: 哦、我们森林它是一个超生物体哦，它可以自己愈合哦。但是如果说我们人呢，他对于这个森林的运作不了解的时候，以为说你只要把树种上去，森林就会那我们讲说它的功能性跟生态就会回来。事实上是完全不对的。你如果说对于森林的演替啦，在地的植群，就是树的组合，因为我们刚刚上一节有提到说，你的气候不一样，就是你的降雨啦、温度啦不一样的时候，树的种类不一样，你的地质不一样。比如说台北是大屯火山的火山灰累积的、我们台中是石头都头科三层的砾石层、那我们到南部高雄啦或者屏东叫做高位珊瑚礁，地质不一样，树的种类不一样。然后最后呢，你还可以看到说有些树呢，它的种子或植物的种子它是靠风靠鸟传播，对不对？但是呢大家知道齁、哦、森林里面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这些我们的野生动物，它尤其是专门在吃这些果实种子的野生动物，它是要帮这些植物传播的。大家很难想象这些植物传播来讲的话，这些野生动物它没有，它看到这个浊水溪，看到了我们的后龙溪，它就不敢过去了。它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家年轻人

0: 哦，都很有勇气去爬玉山啊，那个中央山脉。
1: 你刚刚说为什么他看到浊水溪他不敢过去，那个就不是适合他的地方，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适合，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有桥梁，我们人很容易过去的。你要想象说自然的环境之下。
1: 哦。哦，他要渡过那个那么湍急的浊水溪、
2: 啊、
1: 其实也是相当有考验的。
0: 连人的话都觉得是一种、啊、是一种九死一生。
1: 如果没有桥的话你试看看对不对，
0: 小动物你想想看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然后你再加上说我们的这个山脉的主角对不对、
1: 嗯、
0: 高山哦，那我们台湾的这些大大小小溪流200多条以上。
1: 嗯、
0: 哦、所以呢、嗯、这种我们叫做地理障碍，然后气候地质，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之高啊，我们山上不同一地呼应、嗯、各县是有自己在地的原生种、欸、不是说你用一个很粗犷的说约略的说我们来种台湾的原生种，这会把台湾的这个生态呢整个会破坏的蛮
1: 严重的。因为你说台湾不要说光大的方向分北中南还有东部西部。好，光是这样那个生长的环境它的条件就已经很不同了。所以您的意思说不是只听到台湾原生种就一定 OK， 你要去了解它在所在这个环境它是不是，那你说你刚刚讲到说适不适合这个的解释啊、哦、要很清楚了、嗯、不是说它可以种得很好就叫做适合，那到底要怎么样才算适合。
0: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环境的条件，在过去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存留它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是都会区了，那这个森林已经彻底的被抹除了、
1: 嗯、
0: 那它有可能再回来吗？那这个就是植群生态学的我们这是科学的齁。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用研究的方式，用资料的分析，然后我们可以推估这个叫做潜在植群。也就是说现在的森林呢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破坏它不见了，但是呢、嗯、我们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证据文献参考资料蛛丝马迹，我们还是有办法推估回来的。
1: 那本身要有相当的一个田野调查，你对在地的齁、哦、这些植物要有相当多的怎么讲资讯齁、哦、才能够让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参考。那我听您这样讲突然想到协会在大肚山这边有做了好像花了6年的时间齁、哦、你们把一片火烧草原到转变成森林回归齁、哦、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啦，因为呢大肚山大概火烧山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了哦。那
1: 这么久啊，
0: 这么久，它
1: 一直在火烧山是不是？
0: 因为呢这是社会的我们讲说社会的变迁啦齁、
1: 哦。
0: 原因是你知道大肚山它毕竟是我们讲说500公尺以下的浅山。你要想象说我们以前的先民，我们的祖先从平原开始开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慢慢进入到这种丘陵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过去叫做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的话你要养活一家人其实不容易，他其实要很努力的去做农耕。那我们大肚山海拔也不过200-300公尺，那过去当然全盛时期大家知道说全盛时期就是种甘蔗、地瓜、芝麻、花生这种农作物。齁、哦、那这个农作物呢随着我们的社会做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社会呢有几个很重大的转变哦。第一个转变呢、嗯、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台糖本来是很赚钱的对不对？
1: 嗯，
0: 对。然后呢随着国际的糖价或者其他的国家的糖业的竞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台糖呢很多的甘蔗就不种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不种了这些甘蔗田呢叫做废耕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社会呢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呢我们社会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哦，从农业社会转变变成工
1: 商
0: 社
1: 会。
0: 你要知道民国70年的时候、嗯、那时候有所谓的加工出口区啊对不对、
1: 嗯、
0: 大量的农村的人口、哦、那个移动到了我们的加工出口区、嗯、去做那个作业员啊。那所以呢
1: 没有人种田啊。
0: 因为其实农务工作的收入真的是非常的少、嗯、所以呢就是让我们这也是我们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能够转变到这个阶段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转变有过的那一关哦，就是、嗯、农业社会转变变成是工商社会了，所以呢有大量的人口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工业区我们的都会区，所以过去

0: 这样子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山坡地，它就很多的就废耕了。啊，废耕的状况之下呢，它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杂草丛生，那进来的这个草叫大鼠草。那大鼠草在干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南部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将近半年的干季，然后干季的时候草就干枯嘛，然后干枯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不小心 你的火烧它就火烧
1: 山，有一点火星它就整片真的真的燎原了，是吧？
0: 是啊，你当你火烧山的时候，原本森林还没有破虽然有破坏，但是呢森林的破坏假设说它还残留了 30%， 对不
1: 对，
0: 但是呢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火烧，这 30% 的火烧烧到现在我保守估计它剩下 3% 不到了。
1: 哎呦，所以就是看似你看都已经火烧山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话，那你们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可以让它恢复到森林这样样貌啊？
0: 其实大鼠草齁，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掩替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叫做火烧它叫做干扰，就掩替的干扰。那因为我们掩替呢，它会分成前期、中期跟后期。前期大部分就是所谓的它需要全日照的植物。那当我们的这个植群呢，它恢复的已经比如说树也都长起来了。然后呢接下来中期的树呢，它可能需要的光度就可以少一点，可能是半遮阴。然后到了后期就是非常郁闭的一个森林了，那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些物种都必须要忍受很阴暗的环境，包括蕨类啦这一类植物哦，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哦齁，这个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40年50年好，甚至要100年。
1: 对啊，
0: 但是这其中这假设说我们以50年或100年做一个周期哦，如果这其中齁只要有火烧它就回到原点。
1: 一切又重新归零，再来一遍。
0: 从零开始了，
1: 然后又等百年这样。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我们让它走到后面的时候呢，火烧它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因为你要知道，森林它恢复回来之后，它有微气候，它会非常潮湿。
1: 对，
0: 它潮湿的状况之下，那要火烧就变得不容易了。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是学理的机制啦，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控制火烧，我们的富裕区里面要确保不能火烧，这是很重要的。对，
1: 就确保要杜绝这个火烧的任何的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问题是你要怎么办到，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以大肚山这边做一个，其实它就当有点类似像示范区域，或者这是一个实验，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那我是在很好奇说你们到底得动用多少人力资源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到啊？
0: 其实不困难啊齁，比如说我们的试验区三公顷，三公顷对于我们山坡地来讲的话，面积有一点不是算太小哦齁。
1: 三公顷蛮大的咧。
0: 蛮大的。那你要想象一下，我们要做策略性的操作，我不要让火烧进来怎么办呢？我们要建置在这个三公顷的外围要建置防火带。那这个防火带呢就是五公尺。五公尺宽的防火带。这防火带你就必须在我们富裕的过，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些富裕的原来的状况，它就是杂草丛生，而且这个草
1: 说
0: 相当
1: 长得很高
0: 的，
1: 哇，
0: 这高，
1: 而且
0: 这高大的
1: 草，杂
0: 草
1: 的生命力之强悍，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们第一阶段要处理的就是要策略，你的资源你的能力都很有限，那你要怎么做让火不会烧呢？就是要让火进不来。那你要火进不来的话，你就在外围呢，你要设立五公尺的防火带。这个防火带呢，你不能就真的呢是要持之以恒，
1: 而且你等于是常常要去整理呀、啊。
0: 就是每个月要除一次。
1: 哦，
0: 每个月除一次，
1: 绝对要让它空出来那个。
0: 对对对，你因为你这三公顷的这个富裕区里面，我们要去种树苗嘛。那我们要种原来我们大肚山原来在地的树嘛，这个在地的树，
1: 比如说你们种了什么，
0: 比如说这个超过100种以上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龙南林带一个非常指标的我们讲说这里的优势物种应该要会有香楠或者是林果龙，那它的一些生态代表性的包括沙珀、芦花树、杜英 齁、哦、那我们这边呢还有种了其他的像这个亚胆子。

0: 哎，就觉得适合，他们会觉得说，哎，我的龙眼适不适合？龙眼是外来种嘛，对不对？它也长得很好，芒果适不适合的？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为的解释进入到了这个生态 的
1: 所
0: 运
1: 以
0: 作。
1: 您非常在意，不要轻易去使用"适合"这一个字眼就对了。
0: 我们可以用我们
1: 那你觉得应该
0: 待
1: 怎
0: 定的
1: 么
0: 主语。
1: 说？哈？
0: 我们应该叫符合，符
1: 符合
0: 合这个
1: 在
0: 地方的生
1: 地
0: 态
1: 环境
0: 的树
1: 的
0: 种，
1: 树种。
0: 在符合。
1: 哇，OK，因为呢，之前呢，我在跟执行长沟通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其实就算有100种，也不见得，因为还要考虑到现在的环境变化，对不对？气候
0: 是
1: 的
0: 啊。
1: 变化，所以原本也许有100多种或者那个上百种适合，就是符合在这边生长的条件，但是还要考量到它在现在这样一个气候比较极端、比较异常的情况下，它能不能真的存活下来？所以你们
0: 它
1: 又
0: 其
1: 会
0: 实
1: 再做另外一种筛选，这样
0: 不会，其实
1: 不会？
0: 我们叫做韧性呐，哈，因为我们的这个森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超生物体啊，哈，那你要让它具备韧性，就是要把这原来的100多种，你在地的100多种要找回来啊。我刚刚讲说，我们台中有台中的树跟高雄的树不一样，而且我们的遗传多样性也不一样，同样的树哦。我们这个地方有香兰，那高雄也有香兰，但是你不能把高雄的香兰拿来台中种，这个有我们叫做韧性，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为什么同样的树种啊，为什么台北的不能来高雄种？你一定要种自己在地的树的基因哦。然后我就跟我们的社工讲说，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举一个例子了哈，你现在马上去坐飞机去非洲。哦，那为什么说非洲的人黑人受得了，你受不了？
1: 你
0: 不是
1: 是，
0: 冷吗？好，你说你受不了热好了，那你现在去北极好了，去北 方，
1: 我
0: 然
1: 也
0: 后
1: 受
0: 你
1: 不了。
0: 那爱斯基摩人受得了，你为什么受不了？对不对？那你不是都是人？
1: 就
0: 哦，所以我跟你跟各位听众分享，我们台湾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的环境的差异，然后我们的地理的障碍。事实上，小小的一个台湾呢，同样的物种，它在我们各个县市，因为我们各个县市的县市界的划分，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些溪流啦，或者山脉进行这样的一个划分哦。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之下呢，就会变成说山山不同，地地不一了。
1: 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蔡志豪执行长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很重要根本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协会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只花6年的时间，把一片呢被杂草淹没的这样的一个所在，然后把它转换变成一个森林。你会觉得这好像在变魔术哈。尤其在这个生化演进上来讲，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办得到？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呢。待会再。

0: 是一般我们过去的
1: 正常，因为它再怎么样它需要时间。嘿，
0: 对，这是我们过去叫做前人智慧的累积，告诉我们要有耐心的十年，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整个生态要回来要形成森林玉璧呢，少说要50年到100年。那那你人为的介入呢，我们人为在介入跟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缩短我们叫做演技的时间。
1: 嗯、
0: 我们要把100年的时间呢缩短变成是可能是20年或者10年让它森林回来。
1: 嗯。
0: 所以这是全台湾可能都还没有做的，我们叫近自然林的富裕哦，都还没有实物上还没有特别大规模的去操作。那这个学理上面都有，但是实物大规模的操作在我们协会这十年有进行了。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非常多宝贵的经验。原本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假设了，我们刚刚讲说要15年20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现呢，当我们过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森林就回来了。所以呢，你会看到我的影片说6年，然后呢，森林就几乎那个样貌就回来了。6年不到10年、欸，
1: 这个你比十年，你速度很快耶、欸。
0: 对对对，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这我们的关键，微妙的关键、
1: 嗯。那关键的因素到底在哪里啊？
0: 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你我们刚刚讲说在地多样性，
1: 是
0: 就是说你在今天种植的时候呢，你必须。就像我们在收集宝可梦一样齁、
1: 欸、
0: 你必须要把我们刚刚讲说在地的那个基本盘齁、就是至少要有100种嘛。
1: 嗯。
0: 那我们讲至少是至少哦 ,100种就是及格而已齁、哦、其实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到150种齁、哦、齁、甚至于接近200种、我们讲的树就要这么多种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些树呢，过去很多的人会想说你把这些这么多种类的树种在一起，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0: 好，刚刚就提到跟主持人你讲说，我们的树呢，有些长得快的树，
1: 嗯，
0: 耐旱的树，它会帮助，长得慢的树，比较不耐旱的树。
1: 嗯，
0: 那我们在生态学这叫庇护作用，庇护作用，
1: 庇护就是说，它这里面如果有一些树，它本身耐旱能力是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快。那它为什么可以帮助到其他？比如说，是因为它长得快，它会形成一种遮阴的效果，会减少它水分损失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其实我们还有东北季风，
1: 嗯、
0: 除了干之外、嗯，还有风哎、欸，干再加上风，
1: 那个考验不是普通的考验。坦白讲，
0: 你已经是干了，你又吹风，它增加它的蒸散，那你的这一些除了说。它能够耐旱之外，它还要耐得了这些风的、就强风的吹袭。这个强风不是给你吹一天两天，它一吹就给你吹3个月4个月了。
1: 哇、啊！所以要有人帮他挡着，是不是？
0: 对，这是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生物多样性原则，你必须要、一定要把这在地的100多种的树，至少100种要混植在一起。第二个哈。第二个，我们要加速演替的话，哈，其实我们有参考过那个叫做工协造林，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工协造博士啊，他在日本推动近自然林富裕也30几年了，那我们就参考日本的做法哦，
1: 嗯，
0: 好，日本他们特别提到说啊、也是相同的概念，就是在地的植群多样性混植，那他们呢强调说每一棵树苗呢间距60公分，哇，这个是太挑战了，60公分很近呢、欸。哦、所以呢我们就是。
1: 那对你们的挑战是说是怎样这样子。
0: 有两个挑战啊，
1: 需要的树种就更多。
0: 树苗要很多啊，你想想看你要很多的树苗你才能够种到60公分一棵、啊。
1: 哎呀，因为你们有3公顷呢。
0: 我们就折中就是1公尺一棵。
1: 嗯嗯。
0: 三公顷就是3万平方公尺。
1: 那
0: 一公尺一棵
1: 也很多了耶，也很多了耶。
0: 对。然后呢因为工协博士呢他在进行富裕工作的时候有提到，如果你照着这两个原则去做的话，好、他说好、他说呢会出现几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好、就是他可以对抗逆境。对抗逆境。
1: 逆境指的是这个
0: 强风
1: 是。
0: 甚至于传染病。传染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我们公园绿地常看到叫做核根病，
1: 对，
0: 它可以对抗逆境哦。第二个，他说也会出现的第二个，会加速生长，生长的速度呢，会比你3公尺、5公尺种一棵的，会加速。

0: 的执行长，我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因为你开始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样一个物种之后，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在种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看到这个其实生态要回来，你要知道自然的状况之下，十年树木嘛，
0: 对、啊、
1: 你一棵树苗种下去，树要长大要十年，对不对？这

0: 速生长，然后呢，他说会超过三倍以上。
1: 哇塞！
0: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算是我们第一个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实证啊，所以呢，就发现说，哎，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第一个庇护作用哦，第二个加速生长哦，第三它还可以对抗逆境哦，嘿。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大肚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那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前面的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第四年左右，你都还看不出来，就好像拔河一样。前面呢你都看不出来那个已经开始在变化。
1: 它那个胜负点到底过了没齁，
0: 对，你会很担心，树还很小。
1: 你说前面三四年甚至到第四年都还看不出来。
0: 都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还觉得说这个时间可能很漫长，本来我们就有心理准备嘛，树要长大要十年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五年。第五年开始呢我突然吓了一跳，那个树呢，开始叫做，突然间哦，叫
1: 倍速成长，
0: 哈哈哈
1: 哈，你知道几米短几寸，突然就长大了这样子。
0: 是，就它的枝叶，
1: 速度，
0: 就是说前面的五年呢，它开始呢，主要是要建立基本盘嘛，
1: 对，
0: 它就把自己的根啊、根系啦、各方面，它就把自己的根扎好，前面五年就好好的把根扎好，然后到了第五年，就是。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树呢，它就开始长高，而且呢，枝叶开始变得非常的茂密。然后呢，茂密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年我去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本是我们要看到有很多杂草的地方，如果草会很旺盛的地方，它一定有一个条件叫做阳光充足。阳光充足，你只要有光很强的地方，阳光很强的地方，杂草一定很多。你只要光很弱的地方呢，这杂草呢就比较不容易长起来。结果呢，今年呢我去看，哇，这个树呢的枝叶茂密到已经有足够的遮阴了。然后呢，我看到旁边呢，我们没有种树，就是另外山坡地，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把它种满嘛。
1: 对。
0: 那因为有其他地方并不是我们的试验区的范围，然后这个不是试验区的范围呢，那个草已经长到一个人高了，结果我们的试验区里面的这个同样的时间哦，这个点里面，我们的试验区里面草几乎都不见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没有条件可以生长了。
1: 今年就是第六年而已，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哎，执行长，我听你讲那个过程，就你到这第五年，然后到第六年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开始进入有一种感觉是叫能量大爆发哈。哦，这比看世界杯那个球进那个进球门更刺激，你知道，更让人觉得这是好一种兴奋的感觉，你知道。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证啦，齁。它是告诉我们全台湾我们的人说齁，其实我们的浅山的森林它是有机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用对的方法齁，那你的操作的步骤按部就班齁，那五到十年我们的森林是有机会回来。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齁，刚刚我提到的生态具有不可逆性。云豹消失了，它不会再回来。所以呢，当我们的浅山，我们这个世代哦，它还有机会，让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河大地。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还用的一种很粗比较不精确的概念，用种树爱地球，你会让我们后面的子子孙孙哦。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山河大地，会变得是残破的山河。
1: 所以不是种树，应该这样说，种树，但你的观念要正确嘛。
0: 我们要其实这应该是要作为我们国民教育里面的叫做环境的涵养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连我们在地的，我们讲说每一个地方有100多种的树，但是呢，很多的人说他要去种树，他连10种都叫不出来。
1: 这个对大部分植物，但执行长，我请问一下，万一啦哈，万一因为你刚刚说不要只是听到什么种树爱地球，不要以为种树就是对的哈，但是万一啦，你把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个植物种在这里，它对于那个生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影响？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生态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食物链的，我们叫生物网。 它这个植物它为什么存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生态功能，它要把能量传递给其他的生命。它在这个几万年来的演化，它扮演的一个生产者重要的功能。那其中一个指标叫做蝴蝶。蝴蝶是很在地的哦，蝴蝶是很在地的。哦，那我们看到的蝴蝶呢，它有只吃专一的，就是一个、一种类型的。
1: 它那个蜜源植物是不一样的。
0: 食草，幼虫它只吃特定的种类的植物。
1: 是。
0: 就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过去养蚕吐丝节俭，蚕只吃桑叶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凤蝶只吃芸香科的叶子。那像那个清代凤蝶，它可能只吃樟科的叶子。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看到100种的蝴蝶，最多会有100种的树。所以呢，你要想象哦，当我们种的不是我们在地的树的时候，花落盛开，蝴蝶不见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蝴蝶是在地的，只有
1: 它的生物链会有问题哦。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种了很多的树，然后呢，它就叫指标。当我们的这些蝴蝶不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就代表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低落到不行了。那当它是一个指标，就是代表说我们台面上我们看到的蝴蝶不见，对不对？台面下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在这食物链里面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因为你种树的关系，它消失了。你想想看，我们种树呢，造成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
1: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
0: 是啊，所以
1: 我们以为树种下去就会为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生物链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结果并不是。你要是种的不对的话，
0: 对，因为我们过去大部分我们对于生态的基本的涵养，我们大部分的人哈、仅停留在可能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最后一个章节叫生态系。那对于我们台湾自己比较很在地的这种东西，讲的又更少了。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算是薄弱。所以呢，我们在台中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去做所谓的科普教育。您看到我们的网站，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告诉我们台湾所有的社会大众，我们这块土地这么美，它到底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我们必须要有对这块土地的认知，我们才能够爱它。
1: 所以你们的一个起点从台中的大肚山嘛，然后我看你们在彰化东罗西、苗栗、高雄、花莲，基本上都有你们的这个足迹，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有七个县市一起加入啦、那虽然我们现在目前十年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22个县市，那最起码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还荣获了国家永续发展奖嘛，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出国比赛得第一名，或者是说我们得的什么国家的什么什么多优秀的奖哈，这是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呢，如果要去种树哈，那全世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上位政策也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那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其实就是生态，讲的就是非常 local、非常在地的事情。你今天你在台北，你就是要尽力的去恢复。维持这个台北它原来的生态，我们在台中，我们要做台中的，那你不能用一个比较就是模糊的这种概念呢去做，模糊的概念去做的时候，你不做还要那个，你不做都可能这个你都什么都不要做，可能都还没有破坏那么严重。
1: 所以这个观念如果说要从根本来做一个改变，它需要很多层面一起来动，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官方的资源，我的意思是说，光我们要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县市，它到底是比较符合这边特性的植物，这里面需要很多大量的一个调查嘛，然后说不定还要去找那个树，还有一些监测，那这个是不是必须应该是政府单位要来做，才有足够的资源？
0: 有，我们有跟林保署有提供相关的建议的。那因为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说网络的世代了嘛，资料库如果我们的国家在进行未来啦齁，尤其是赖清德总统他宣示的都市林嘛。都市林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在抢救的这个森林嘛，那这个呢，其实就必须要非常的精确哦。如果我们国家的所谓的都市林任性的这种国家的上位政策，它为了要做到 做到精

0: 确的话，那我就建议那个林保署齁，他们要建置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让我们的国民也好，或者是相关机关，
1: 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又不是植物专家，我哪知道哪里是符合，对不对？
0: 对，这个做得到。这个、做得
1: 到。那个我们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很多人都愿意，如果你让我知道什么真正是最符合我在地特性的，那我愿意。还有看你们另外也在推动就校园生态树岛的计划，所以是从教育要根本去扎根，这样是不是？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台中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开创跟示范啦、啊。刚刚我们特别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你可能你可能是住在新竹，住在桃园，你可能对于桃园或新竹的100多种的树，我们说在地的树10种，我们可能都叫不出来，非常的陌生。那有鉴于此啦齁，所以呢我跟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台中市有300多所的中小学，那最起码呢我们能够有100所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小的森林。好、哦、那这个森林大概就是一个、面积大概是120平方公尺，然后大概有100棵树，然后这个树呢至少要有30种。
1: 我知道你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小型的植物园，就是把这个是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些植物就可以在这边我看得到，是不是？
0: 是啊，不只是
1: 有点示范区的感觉。
0: 它其实是要让这个自然的生态进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你每一天每一天呢都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那这个叫做生活。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透过老师教，你只要给他环境。譬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学习这个外语最重要的那个环境，你把你丢到美国去几年你可能也会讲的下下叫，对不对？你有那个环境你就会了。那同样的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生态来讲的话，老师不可能带着小孩子到一个叫做原始林里面去认识生态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120平方公尺的森林。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边操作了3年呢，那有一个学校，他们的老师就特别打电话跟我分享说，我们的孩子呢下课的时候都围在那个他们学校的生态树岛那边。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呢一个蝴蝶呢从他们的面前不是飞，是从蛹然后呢羽化出来的。这些孩子只有在影片上看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居然在校园里面不只看到一种蝴蝶，2种蝴蝶，3种蝴蝶，然后呢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看到这些东西。老师没有跟他们教，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的算是，我觉得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好奇心非常的强，你要给他环境。就是这个。
1: 是您说现在在台中这边是100所学校都有吗？
0: 目前我们只有现在目前累计，不，这未来希望100所，
1: 未来
0: 我们累计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做到20所左右。
1: 20所也很厉害了。
0: 会做到20所。
1: 我们希望将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台湾各县市都能够有这样的校园生态树岛。
0: 哇，是啊，
1: 哎、我真的觉得台湾山林富裕协会说实在成立10年，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但是其实你们这个剑挥出来那是倚天屠龙刀了哦，已经是相当这个功力非常惊人。但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这样的观念它如果可以持续发酵，像我们今天透过节目里边也透过执行长这样一个介绍哈，真的我们很多的观念都要重新去做一个调整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蔡志豪执行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的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个郑丽文，他在四月份前往北京去见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习政会之后然后6月1号到6月14号他前往美国然后好像由西向东然后当然最后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华府，他见了谁然后他到底达成了什么目标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那有关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想就是今天我们本节目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邱思怡思怡兄好。
3: 主持人燕山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那个邱教授他的经历，他是现在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他曾经是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请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整个郑丽文他这次的美国行。在行前郑丽文就不断的放话说他这一次的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这样一个政协会，他认为说非常的成功，然后要是没有这个政协会他这个党主席就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没有什么分量。那他有分量做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衔接美中之间的，作为美中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认为说第一岛链是一个过时的冷战的一个概念然后由他让美中之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共荣圈不过这好像有一点想到二战之前的这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突然想到是这样一个概念对。然后他认为说他那个是受到习近平所钦定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我今天我到美国，你美国应该用一个最高规格的那个行情来迎接我因为这样子我能够清楚明白的把习主席的这样一个讯息传递给美国。不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那当然就美国当然我想就很多的余力。那我就请思怡兄你谈一下，就是他这一次的美国行，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一无所得了那到底他达成了什么目标？那美国人怎么看他？
3: 其实我其实很久都没有评论国民党了，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就觉得还蛮期待他，后来觉得说好像，当然国民党还是有些本土派啦在中南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我用正常这两个字。但那党中央其实一直以来就歪七扭八当中除了江启臣有大概短暂几年稍微想要拨乱反正，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构性问题很难改啦。那所以要评郑丽文，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想评，我就有点兴趣缺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讲一下啦就是说其实老美这样，老美他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就是说我们讲华府很全方位的一个评估机器他看待你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他看了很多，他看得很完整，他不是只有看说你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现在民粹风潮之下很多人莫名其妙的选上那个位置嘛那郑丽文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看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经历你过去担任过的这些重要职位历练言论长期的这个你的论述，你的深度，你的广度。我敢跟各位报告其实我很长期跟美方这些人接触包括以前有段时间都还要去 AIT。其实美国人真的是你看他怎么考大学，你知道他那个录取人都是全方位的哲学家皇帝好那我讲到这边。

0: 郑丽文其实太轻了啦，我所谓轻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论学历、经历啊，然后就上趟真人节目，我当然无意去开地图炮了。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国民党党主席？我们认为国民党问题再多哦，你要当党主席的人怎么排就是排不上他啦。那今天他会选得上，那就表示一个问题嘛。那他选举的机制哦，他的这个党员的选举的结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那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当然很清楚哈。所以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他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其实不要讲说美国很看清郑丽文，其实连习近平也很看清他，给他搭公车坐哈。当然现在这些极小的深蓝甚至红色的同温层会说，哦，你们这些泛绿的都在黑他啦、污名化他等等的哈。很抱歉的，我不是泛绿的哈。我觉得很多的中间的选民，甚至浅蓝都看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拿什么身份去跟人家谈哈？你真的以为说你上了三个阶梯，然后你到美国华府，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哈？这个很抱歉哈，不是说你在纽约稍微读了一个什么学历，你就可以声称说你很了解美国在想什么哈？这个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哈。我也上燕山龙节目上了几次了，我也分析了很多川普的政府的这个走向哈。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走融冰，川普跟习近平之间要和好哈。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你郑丽文、你国民党中央，你就可以跟着拿香拜。好，因为川普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学他，copycat。好，我做一你做一，我蹲下你蹲下，我站起来你站起来哈。川普最讨厌这样的人哦。川普会说，我跟习近平和好是我的事啊，你跟我亲共，你跟我亲共什么劲儿啊？第二个，我要这个，我跟中国融冰啊，那你台湾你一样要军购啊？我什么时候准许你军购松懈哈？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没有一天要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好的那个企图。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好武装你自己，那到时候把我老美拖下来，那当然我不干这个事嘛。所以你现在，可能郑丽文跟他的极小块的这个内围的人士判断说，哦，好像现在美中的融冰啊，然后民进党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嘛，哎，那就我们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到华府那边去跟这个跟川普或是跟他的这些下面的官员啊，基层的官员讲说，啊，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们跟中国都没问题的，那你看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嘛，这边在那边啊挑拨离间，所以你看和平很重要等等，你错了哦。郑丽文错了，错得很彻底。川普这个人哦，很讨厌跟他顺着做的人。他对着做的人，他其实是有尊敬的。好，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过，你看泽伦斯基，也被川普洗脸洗了不知道几次了。尤其白宫那一次真的有个难看哦，跟 J.D. Vance 当场洗脸他。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乌克兰现在站得还是很稳啊。他没有错，他国土忍痛被吃了1/5。可是俄罗斯有没有好过？有没有好过？川普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乌克兰整个割掉？好像也没有。川普割不掉了。川普对于跟他对着坐的人，他是尊敬的。川普尊敬强者的。你郑丽文是强者吗？好，那你如果是强者的话，你应该是你所谓的以前马英九的路线是和中然后呢，然后这个亲美然后又有路还什么之类的。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路线根本就不是三边等距嘛，你就完全变成是，这个央视的 mouthpiece， 你变成是他的这个发声器嘛？那这个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凭什么了？就是说，你国务院这个部分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其实这一次很郑丽文方在那边叫冤说，我在国务院里面我见了谁？然后你们绿媒啦，你们这些什么一些禁的集团啊，或者是一些绿色，这个我就可以讨论。他就说，你们都污蔑我啊，因为我有答应跟美方，我不能够向外去说我见了谁嘛，好，那他是他的用他是这样喊冤啊。可是我要讲啊，你不要讲说国民党、民进党也好啦，你郑丽文不能讲，你旁边人总是可以放消息出来吧？正常的政治操作，如果你今天见的咖是比你那个什么接待的那个警卫官，好，科室级的这种 desk officer 更高的官员，过去卢秀燕也见过，侯友宜也见过，甚至黄国昌他们都见过，那如果你都见过啊，你自己不能讲，你自己放消息出来嘛？没有嘛？你会发现国民党好像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说不出嘛，他没有办法去放出这样的消息嘛，只有好像一个陈以信在那边跟他对赌鸡排嘛。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就没见嘛？ 你可能真的就是建科室的嘛，你被他讲中啦、啊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建得更高，如果今天民进党的操作，他一定放消息出来的嘛。我自己本人不能讲，我总是有车衣可以讲嘛、嗯。没有嘛，我们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啊，我认为啦，他真的就见到科室级的成员啊，就是那 desk officer、嗯。那更不用说这些东亚的主管事务的这些官员啊，好，比如说驻青啊这些，都根本不可能见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到美国去，其实就是跟大家的期望值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三八里，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没有办法。好，那第四个我来讲一下美国的观点哦。美国是这样，美国真的没有偏向台湾哪个政党。
1: 嗯，
0: 好，这个是我有很多的匿名的、
1: 嗯、
0: 有些是前外交官等等，这一些他们再三的跟我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偏向任何人。美国有很多的情报的构建在台湾，在国防部，在国安会，好，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在我们台湾留美的老师教授很大一票，很多其实跟美方关系都非常非常好，语言也通，文化也懂，好，而且也常跑美国，所以他们其实藉由跟我们的沟通，他其实可以了解台湾的民末，他真的没有必要去偏民进党。
1: 嗯，
0: 美国其实没有偏向任何政党。好，他的政策很简单，他要偏向是偏向美国。
1: 嗯，
0: 我再强调一次，他要你台湾蓝绿无所谓，你就算新党也无所谓，你要偏向美国。
1: 嗯，
0: 这很正常，因为他是美国的外交官，他要美国的利益嘛。
1: 嗯，
0: 所以你今天在习近平跟川普和解之下，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是不可能和解的啦。这个大方向上，你下一任川普不可能再选了。你不管 J.D. Vance 还是 Rubio 选上，你都是美中的竞争。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确保你要偏向美国。那我觉得郑丽文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好，这是至少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最后讲一下九二共识。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Talks 我担任一段时间的共同主持人，我自己主持节目，我访问超级多老外的。九二共识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是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是认为是中华民国，中国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这件事情哈，九二共识是这样的概念哦，老外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因为在英文逻辑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ambiguity， 没有什么叫模糊。我跟很多老外解释了很久，他说他勉强逻辑听得懂，可他们问一句话 why doing that， 为什么要这样搞啊？因为中国要打你，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模糊。而且更可笑的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承认各表嘛。
1: 嗯，
0: 他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好，郑丽文就是拿着这个跑到华府去卖啦。最后一天不是说哦、嗯，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民进党执政搞得这样子，两边紧张的要死啊。我国民党，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对岸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维持和平。我跟你讲，老美听不懂，
1: 嗯，
0: 真的听不懂。他就算听得懂，他也问 why。
1: 嗯，
0: 就说你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你不能维持和平吗？这个逻辑跟你用九二共识维持和平，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好，这个我就是国民党很大的盲点。他一直认为说，我只要去跟他谈回九二共识，我就可以和平。请问你不谈，你会和平吗？你谈，你会和平吗？其实那个跟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你都已经被习近平拿他话语权都被他拿过去，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对美国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1: 嗯，
0: 好，我大概讲到这里。
1: 嗯，对，我想就是这一次整个啊，那个郑丽文前往啊美国啊，那个很多美方人士好像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极度自信哦，极度亲共，但是好像对于整个具体的那个措施好像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这个其实跟之前过去所有的不管说是蓝绿白各方的那个政治人物前往美国，你说是会考吗？我们之前讨论说是会考，大家都摆出一个比较恭敬比较低姿态不管说是，可是这一次郑丽文完全是大辣辣的就是完全是我是在政协会加持底下我来华府那希望就是美国一定要用一种最高格的方式来见我这样子我才能够传递习主席的那个，然后这样子我要证明说我台湾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样一个台湾就是由我郑丽文做主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姿态跟过去所有的刚讲 哪里摆所谓的政治人物的那种很不一样。

0: 美国毕竟还是必须跟他接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最近发现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美国邀请韩国瑜前往美国去访问，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1: 我觉得，即使你要美方要去判断说国民党里面亲中路线的那一个人，我认为美方也不会挑郑丽文呐、啊。那真的是必须要见他，就是刚好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嘛，这个很畸形的这种，应该说这个背离这种台湾主流社会意识的这种党员结构。好、哦，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台湾人，哦、可能是老人，好、哦、外省人，然后深蓝的、啊，可能就居住在北部为主的。我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台湾人，但是他没办法反映这个你一个泱泱的国民党大党，你要返回执政的那些你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美方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稍微能够比较像一个能够代表台湾民意，至少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他是有一定的选票能力的。那这个人呢，当然美方我觉得很合理，就他会想到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应该说2020年的时候，可以拿到550万票的这个韩国瑜。好，那这个550票的的确确，因为台湾我们合格选民他1800万票，550票并不是一个小的票数，那它也代表了不要讲说是支持国民党啦，至少是讨厌民进党那个票数，那这票数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如果我们叫做 de facto，我们英文叫做实质上的党主席的话，其实应该是韩国瑜啦。好，虽然说韩国瑜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之前跑去选总统，然后被在高雄被罢免，这个其实是一个撕裂伤，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当立法院院长的时候，他的姿态也是有改。那当然喜欢他讨厌他，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我讨论就是说，美方要找的人是这个人呐、啊，就是韩国瑜这个人哈。那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过去哈。从连战、马英九、朱立伦到侯友宜啊、哦，其实访美都有一定的规格啦、哦，哈，比如说至少国务院 AIT 的华府的 headquarters 总部，国会议员啊、国安会都会安排啦、哦，哈。那朱立伦、侯友宜跟江启臣时代呢，规格有到一定的高度、哦，哈。那甚至呢，朱立伦哈、哦，这个我个人对他批评也很多。他2022年访美的时候，国务院 AIT、国会智库都是完整套餐。那你会觉得郑丽文这次就有点四不像啊，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然后办那个什么什么见面会啊，在那 Flash 那个会场去，然后有人在那边闹场啊，闹场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问就把人家架走，而且里面那种把人家架走的那些人都是哦，我真的是受不了，就是那种在美国几十年哦，然后自认为很了解美国一些那种深蓝的或是那种中国人，都躲在那个中国城里面那些，其实也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些老欧啊，或者这些老外省人这边弄手杖帮你迎接，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就是都是第一代华人呐、啊。那这个我们在美国跟很多的 ABC 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都已经融入到那个本岛的，然后纽约本岛这些人，他都没有没都不是美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呐、啊。所以我就说，你还在活在那种什么什么中华工会，然后国民党在那边那个什么孙中山，我都觉得都已经21世纪了哈。然后乌俄战争都打完，然后伊朗这些局势都过到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 update 一下？对 AI 时代能不能 update 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讲，我就有时候讲国民党，就是有时候有难免会有点东脸气，就是说台湾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反对党，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那从美方来看，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有个反对党啊，民主政治怎么可能没有反对党哈？所以他要找韩国瑜啊。那接下来。如果说2026年的这个选举选得好，那么卢秀燕啊、江启臣啊，哈，甚至是说有一些各地的这些比较本土，你说徐巧芯也好，徐巧芯在北部这边，他也算是很呛辣的，那他至少代表是一种年轻挂的，然后虽然说是嘴巴是非常的凶悍，但是他也是代表一股势力，可郑丽文代表什么势力，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0: 对，我想刚刚那个师弟兄已经提到，就是其实。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做，他即使是在过去在民进党时代，他其实他分量也不高，
1: 对啊，
0: 啊、哦，然后转到国民党啊、哦，他变成说是在依靠在这个连战啊、哦、阵营底下，哎，然后不说实在这一点，我们又必须检讨到这样一个卢秀燕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是2025年。哦，9月、10月的时候，要是卢秀燕愿意扛起这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对啊。

0: 所以那个很多人认为说，哎，好像这个国民党主席是一个基乐，可问题是他很重要啊。
1: 对。
0: 对，所以当你轻易晃掉之后，就造成今天郑丽文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郑丽文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次的美国行这样一个郑姥姥游大观园，好像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成功，可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极度自信，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阻拦他说，哎，你这一次的整个表现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挠然后美方对你有高度的质疑，所以要不要往后，我们就那个低调一点，但显然，我们这位郑主席大概不会这样想。哦，他显然一定会出口转内销，一定会把他从4月份的这样一个习政会到这一次的美国行他两边他都跑过了那这是目前至少在今年以来这是台湾第一人那既然是台湾第一人，你们当然一定要拥护我。所以这里面就马上陷入到我想就是那个这个议题，当然可能已经超出我们那个今天要谈的一个范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预设一下可能的一个就是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施义兄你提到过的这些国民党的这种地方有力诸侯，他们会不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联盟
1: 国民党是这样哈，我观察，我过去观察他蛮多年，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里面不是没有可以赢得大选的成分，是有的。可是国民党的人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敢去碰那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看之前过去那个党主席朱立伦不当啦，江启臣出来当嘛，他当之后他当得好了，朱立伦要把他抢回去嘛，好，然后。他们对于那种很棘手的选区，你看像高雄、台南，所以说韩国瑜真的还蛮厉害。他那时候下去高雄，根本没人看好他的哦。那南部那些那么绿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是不想选的，就要选不选的哈。那你说像台北市啊，你说像那个铺马这一次，至少他就说不好选，他也是认真选哦。但这个不是替民进党讲话，我讲的是这个政党的特质啊。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碰烫手山芋啦。那第二个就是说国民党的人呢，他比较怎么说？他比较喜欢马英九那一种娇柔做作，要做大花轿，就是他要选什么，大家要你抬轿来抬我。他不像民进党比较狼性，他说哦，我要选大家就来选。所以郑丽文在某些意义上，他也不是很传统的国民党人，
0: 对。
1: 因为他就是你讲嘛，可能就脸皮比较厚，好像自我感觉良好。他这一点跟川普真的很像，我觉得啦，这个年代哦，反而这样的人会出头啊。好，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脸皮超厚的，然后人家讲什么他都不管，这种人哦，基本上反而他就是很耐打，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一个自尊心跟一个我们爱面子嘛，脸皮薄，那脸皮厚人其实他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其实郑丽文他你讲的没错，他其实在未来铺路，他很像什么？他很像洪秀柱2.0。当年洪秀柱呢，为什么会出来选总统啊？就很简单，就是朱立伦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他换柱。好，然后他自己又要选，自己不选，然后住下来又自己又要选，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洪秀柱的那一种，你洪秀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他至少我们觉得，至少好像当到立法院副院长，然后那个整个格局各方面历练，那个真的是比郑丽文好太多太多了哈、哦。我讲一个那个顺带一提，我这两天在看那以前马英九跟那个阿扁在1992年在台大辩论的时候，你像以前政治人物真的比较令人怀
0: 对，
1: 念呢。你看那种不管说你是统的或独的，他肚子的东西啊，然后就那种讲话的逻辑，不做人身攻击，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你现在我都给学生看这个范本。那同样洪秀柱可能还值得我们更多一点尊敬，相较于郑丽文。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郑丽文在走以前的洪秀柱的路线。所以不是有名嘴讲嘛，他那个6成会出来选总统，我认为那个机会是很大。那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真的就是气死了。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觉得赖清德做到第二任，你看绿的里面对他批评也很多，然后一些等等的议题啊，两岸什么，美国现在又转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你又出来这边搅什么？搅了一滩浑水。那变成说，那卢秀燕这个，你讲2025年他出来就没事，他就我刚刚讲嘛，他叫大花轿去扛。好，然后就是说，因为这。 党中央很难处理嘛，现在在野党、嗯、然后内部派系又一大堆，然后我都称他是僵尸，很多那种都是深蓝的、嗯、红的，他根本不去理外界的声音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郑丽文他个人的算计哦，而且越来越明显。
0: 嗯，对，所以接下来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如果说2026年底啊，那个整个国民党选得不好，那是不是党主席要辞职？但是好像目前看起来就是，哎，因为国民党的党章里面好像没有党主席必须要什么什么辞职的这样。如果就跟我们谈到过了，由于他极度自信，所以你要他主动下台好像很困难。所以这也是的确没有错，就是很多那个不管说你是什么政党的人，你是什么那个颜色的，你看这十年的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种总统候选人会非常奇怪。哎，2016年啊、哦、当然因为反正那个整个大环境啊、哦、不管是谁那一定都那个，那可到了2020，因为国民党看到韩流起来了，所以完全顺势，认为说反正只要顺着那个，哎，也许就可以那个。那当然那个真的吓到很多那个中产阶级，然后以及、哦、因为刚好2019年这样一个香港反送中，所以当然又失败。然后到了2024年，哎，找了一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格局的侯友宜。那所以变成说，哎，整个你会发现就是这十年来，如刚刚那个世纪兄你提到过的，国民党并不是以他的总体实力并不是没有拿下总统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是其实能量是很强的，但是问题是推出来的人就总是很奇怪。那现在问题就是看起来2028如果又是郑丽文的话，
1: 那就气寥寥气寥寥的人。
0: 对，那问题是老实说了，就是整个台湾现在一个状况就是好像你包括没有说刚刚那个师兄你也提到过了，即使是目前的绿营啊、哦，赖清德，他其实在绿营里面也未必受到很大的，老实说这几年来我自己很清楚，在脸书上、哦、所谓的同温层里面拼命替赖清德讲话的其实不多啊。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状况，这个跟当年那个蔡英文完全是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哦，然后变成说，哎，你撇开这样一个到底是总统候选人是谁，整个不管说是对美国啊、哦，对中国来讲，看到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隐忧？
1: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重点在于说啊，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因为现在美国的立场转向嘛，所以台湾的抗中也好，或者说坚持民主自由的，好像有点心房有点松懈了啦。
0: 嗯、
1: 但是呢，所幸呢、啊，我们 AI 在发展的非常非常好，股票也表现的不错、
0: 嗯。
1: 希望这个不是个泡沫，但我认为不会泡沫，因为这是个基底了、
0: 嗯。
1: 所以台湾其实不管将来谁执政，就算国民党回来执政好了，我觉得本土化跟民主化跟所谓的 AI 的这个浪潮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线。那台湾也只有这样子加强国防，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全
0: 啊。那就希望天佑台湾啊。那非常感谢啊，世纪兄，
1: 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平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世平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想国民党主席曾丽文女士在6月1号啊前往美国访问啊，先到美西，然后到美东，然后到旧金山，然后后来又到了纽约，又到了华盛顿，可以说一路风尘仆仆啊。那我想他在这个美西的时候，在6月3号在旧金山的这个桥宴上啊，他特别提到了啊，说要信任习近平，必须取得他毫无保留的诚意跟善意，表达愿意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如此的啊，他到美国才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啊。由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把这次访美的成功与否啊，关键是在要相信习近平啊。事实上我是看不懂这两者什么关系了啊，但是看起来他对习近平的歌颂啊，从这个他从北京去说习近平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复兴啊，说习近平这个成功让中国人民脱贫等等，这各种的恭维，各种的褒奖，各种的那种崇敬，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台湾政党领导领袖的身份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1949年来台湾，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还有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啊，他们跟中共都是敌对关系。李登辉在1988年接任这个主席，国共关系虽然有短暂的改善啊，例如说1992年的这个孤汪会谈呢、啊，在新加坡举行啊，这辜振甫跟汪大涵的会谈呢、啊。但是在1994年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之后，国共关系就破裂了。好，那我们再看连战，2000年担任党主席，2005年展开国共的这种交流啊，包含这个联湖会啊，这个连战跟胡锦涛的会面，2005年，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如此的吹捧胡锦涛，他跟胡锦涛的地位是对等的啊。那吴伯雄在2007年担任党主席后也是如此，马英九在2009年当上国民党党主席，但是他因为总统身份无法去中国，多数是由这个吴伯雄荣誉主席代理去。那当时吴伯雄去对岸跟胡锦涛也是平起平坐啊。那朱立伦在2015年当选，然后后来到了北京去见了习近平，也没有看到他卑躬屈膝啊。那哪怕是大家认为是比较亲中派的洪秀柱，他在2016年当选党主席，然后去了见了习近平，也算是腰杆打直啊，这个也没有说有任何的妥协，就是还是平起平坐。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吴敦义在2017年当选党主席，江启臣在2020年当选，朱立伦在2021年当选，因为当时中共已经暂停了国共论坛，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吴敦义、江启臣或者是朱立伦为了要恢复国共论坛，然后在这个很多立场上去跟中共妥协，甚至是对中共这样的一种屈辱式的服从福音。但是郑丽文当上党主席之后，他看起来如此的对中共毕恭毕敬，如此的三句不离习近平，这个好像是把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儿子党，这点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泱泱大党，一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最大在野党，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我想不晓得世平兄，你觉得郑丽文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对于国民党的利益来讲是好的吗？而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主性，而沦为中共的传声筒，沦为中共的代言人，这个政党在台湾会有希望吗？
3: 简单讲，郑丽文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小粉红了嘛？变成是对他的一个粉丝了。变成是习近平的一个粉丝，然后习近平讲过的一些言论，郑丽文把它去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宣扬，然后借由这样子这种方式，简单讲就是要去说服台湾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去接受习近平对台湾的一个利益。

0: 整个两岸和平，我可以让全世界都感觉到我的一个贡献，我的主张可以达到好、哦、全世界好、哦、对和平的目标，还甚至还自己认为说啊，你看有美国学者说我还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0: 但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嘛，自我感觉良好。
1: 对，
0: 他以为说他过去长期来担任这个名嘴，好、哦，他可以讲很多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讲很多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些诡辩的言论，然后他觉得说他在台湾好、哦，的确是有一票粉丝赞同他的立场观点啊，好、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粉丝很明显就是在台湾的那些深蓝的一些统派的一个群组的那些人士，
1: 对。
0: 我们不否认他在深蓝统派群组里面，他非常受欢迎，这是事实。这是为什么他可以50%几超过半数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但是问题是，那些深蓝群组的那些粉丝，他在台湾可能只有3%左右的一个支持者而已嘛。那你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你要50%的选票啊。那你这个本身很明显的，你让你中国国民党走向一个跟整个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的路线。
1: 对。
0: 那重点是，他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今天我去见习近平、政协会，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啊，越往台湾南部越多人支持我郑英文的一个想法路线。
1: 对。
0: 然后现在在美国，很明显的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冷落。他还讲说啊，我今天我到美国去，我所发挥的影响超乎我的预期。
1: 对。
0: 他觉得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些话术去把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然后去让大家去相信他。他以为一般老百姓，他觉得台湾老百姓，他以为美国的，好，美国人、美国学者、美国的官员、美国的一个智库都不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会去分辨他讲的东西是真是假。他真的太过自我感觉良好，然后自以为是了。讲难听点，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好骗，
1: 对，
0: 以为他讲那些话术大家都会相信了，
1: 对，
0: 然后就会接受他的观点，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有这个资格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历史可以留名的一个人物。他真的是太过自我膨胀、自我夸大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的一个思考能力，了解整个两岸情况的一个台湾老百姓，都明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是跟我们台湾格格不入，而且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今天这样子一个让我们台湾因此没有办法说去增加我们国防的一个实力，预算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然后很明显的这样的言论也在消弭我们台湾老百姓的一个防卫意志、抵抗意志，这对台湾而言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他觉得说，他这样的路线是国民党的一个主流路线，他觉得说，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我郑英文在国民党的一个地位，那讲难听一点，我自己个人还是认为，他已经把国民党带向一个死胡同，我相信今天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不会不了解的。你看卢秀燕、蒋万安，甚至包括这个韩国瑜在内，韩国瑜基本上已经被人家认为是相当轻松的了。但是韩国瑜都知道，这个国防预算必须要让他过。
1: 对。
0: 他去美国，他还是会讲一些，他还是知道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他不会说去讲一些，自以为是，然后讲一些跟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一个立场，然后还想要去说服美国接受我所讲的这些跟你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立场的一个观点。我相信韩国也不至于说会这样子的一个天真自以为是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郑丽文自己的他的问题嘛。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真的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立场在台湾很难得到支持，有可能会让国民党有可能会因此在选举受到很大的挫败吗？他很重要的观点，很大的重点就是，他可能觉得他背后有习近平当他的靠山，有中国共产党当他的靠山，他觉得说他可以利用过去这10年好左右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在我们台湾渗透成功所形成的一股好社会的力量，不管说是一些亲中的媒体，或者说一些好亲中的一些组织，他那时候他可以靠这些亲中的一些统派的组织的一个支持，可以让他继续维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地位，就算今年年底，可能2026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他相信他还是可以靠这样的力量，他还是可以得到国民党可能过半数的一个党员的一个支持，继续巩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无所畏惧嘛，他继续宣扬这样的理念嘛，他继续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认为自己的理念才是国民党的主流观点嘛， 那这我只能讲，这个是真的是。

0: 我相信目前应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中华民国派应该感到相当担忧的。我相信今年年底要选举，或者说2028年1月要选立委的那些国民党的一个地方人士，应该是会感到相当程度的担忧的。
1: 的确哈，这个我觉得我刚刚讲过，因为郑丽文，诚如刚才世明兄所谈的，郑丽文这一次能够当选党主席，是因为中共的背后的支持啊，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由当初跟他一起竞争的郝龙斌，还有一直支持郝龙斌的赵少康，甚至张亚中啊，台大的政治系张亚中教授也公开讲说中共在背后支持，所以郑丽文这次能够当选是中共背后的推动引舞者。简单讲，我认为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因为宋涛在1978年就在福建工作，他在福建工作将近30年，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党、台商，他关系很密切。他自认为他可以用他的力量影响台湾内部的政局，因此呢，在宋涛的指挥之下呢，郑丽文当选了。当选之后，他当然要投桃报李了。那也因为国民党这个结构啊，包括你去看他的中常委啊，哪一位没有跟对岸有关系？所以我也赞成刚才世明兄所谈的，如果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选不好，甚至丢掉了新北市，郑丽文也不会下台，因为他背后有的是这个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要讲这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说，从郑丽文从去年当选到现在为止的言论，事实上对国民党的伤害是极大的。可是我们看到，从《美丽岛电子报》也看到，国民党的信赖度是在下滑的。那郑丽文大概只获得不到30%民众的支持，但是他却主导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批评郑丽文，这是我感到也不解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知道，国民党里面也有，例如你想讲的，像卢秀燕是比较亲美派啊。当郑丽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卢秀燕到欧洲访问，然后呢，这个16号才回来啊，他还到了德国去访问啊，他还到了捷克去访问，他还见到了这个中共最讨厌的捷克议长韦德奇啊，因为我们知道韦德奇当初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引发了这个中共的抗议嘛啊，他是非常挺台湾的一个众议院议长。然后最近上个月又来台湾访问，那中共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呢，卢秀燕愿意去见他，所以卢秀燕要走的是一条亲美的路线。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韩国瑜院长也赴美访问，去华盛顿 DC。但是国民党现在这种亲美派看起来是毫无声音呐、啊。这个就赵少康也算是对是比较亲美派，朱立伦等等，他们竟然都没有办法集结起来来纠正郑丽文的路线。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郑丽文他吃定国民党的这个原因呐、就是国民党里面就是这一种，就是一个党竟然就是大家就是明知郑丽文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敢纠正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犬儒的文化、降纲的文化。这个但是呢，郑丽文却他是有恃无恐，因为有习近平的加持，那这个党未来怎么办啊？这个党刚讲过。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郑丽文一定不会下台，甚至还有人认为郑丽文有可能2028年是代表国民党选总统。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纠正郑丽文，这个政党可能真的会被郑丽文给玩死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0: 的确啊，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很明显的郑丽文目前的一个路线，他让中国国民党跟目前台湾的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格格不入了，是脱节的。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的时候，他当选感言，他说：“我要让我们台湾人很骄傲自豪的讲出我是中国人。”我要让这样子的观点变成我们台湾的主流路线。的确，他的确信誓旦旦，很有自信。他说要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台湾人变成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变成台湾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服成功嘛。然后再半年就要地方选举了，那很明显的，我个人相信郑丽文这些言论、这些路线，对年底国民党的选情是会有伤害的，你从到现在看，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去跟郑丽文，贴出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这个图板在这个街头上想要去拉票嘛，大家我个人相信，可能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想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看之前为什么这个几个月前李四川新北市 的这个国民党候选人郑运文来的这个场合，李世宽赶快17秒跟他握握手，又赶快离开了，不想跟他合。

0: 合影，或者说一起在那边出席共同场合。
1: 对，
0: 这就十分明显的，要像国民党那些要选举的人，他很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蔡英文路线对于国民党未来的一个前途的一个风险嘛，因为简单讲，一个党最重要的一个前景就是你选举要选的成功嘛，你才有政治的实力嘛。
1: 嗯，
0: 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蔡英文路线，而使得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就像香港建制派一个政党，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是中共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1: 嗯，
0: 你这样的一个中国国民党，讲难听一点，你就变成是一个有点类似像过去的新党，甚至统促党一样的一个政党了。
1: 对。
0: 而你这样的一个政党，你郑英文说你要让你的理念变成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相信你做不到的。
1: 嗯嗯，
0: 啊，你信誓旦旦，你要很有自信说啊，我可以做到这个，让我的想法立场变成主流民意。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看起来，在你郑英文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你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民调的支持度在下降的。
1: 嗯，
0: 你郑英文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你的信任度跟支持度在台湾社会是在下降的，所以你不止没有让你的立场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你反而害了你自己的一个政党变成是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而且国民党的一个支持度逐渐的一个下滑。
1: 嗯，
0: 那这个本身我只能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可悲很遗憾的。
1: 嗯嗯嗯，
0: 啊，因为你一个百年的大党居然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1: 嗯嗯嗯，所以我讲这个，我记得习近平在2012年啊，他刚上台之后，他曾经担任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他在内部的一个会议上，他讲说，他说1991年的年底的苏联解体啊，与苏共垮台的时候啊，他感叹偌大一个政党，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抗争。他说了出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就是说这个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样的男子汉站出来挺身而出。那国民党现在好像就如此啊，就没有个人敢站出来。你说朱立伦、赵少康啊，你们都有言论的这个权利啊，你们也都有这个赵少康主持政论节目啊，竟然没有人敢对郑立文有任何的批评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党啊，这个党会这个这样子衰败下去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市民兄说你怎么看？就我自己觉得本来这个国民党内最有可能选2028年的总统的是卢秀燕啊，但是我认为中共认为卢秀燕就是因为态度上过于暧昧啊，也不像郑立文敢说我是中国人啊，然后也不敢支持九二共识啊，啊，然后也不敢说要退出美国的第一岛链啊，也不敢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我觉得卢秀燕这种模式啊，或者韩国瑜这种模式啊，你刚刚总说韩国瑜大家认为比较轻松，的确早年啊，他最近这个很开心要去美国访问啊，受美国国会的邀请。他们这两个人，我认为中共认为第一个他们两位可能很难赢啊，第二个他们两位在路线上就是过去的国民党的这种温良恭俭让，而不像郑立文这么敢大啦啦的表明啊，那反正都不可能赢的情况之下，干脆推一个郑立文啊，就是来一场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来个大 PK，然后来把统派的声音激出来。我觉得因为中共最近一直在讲，他说叫台湾人民不要畏惧啊，他们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就是说要让你们发出来，哪怕你当选不了，但是就是要让你发出来，来振聋发聩，来影响台湾社会。所以我认为郑立文参选国民党这个2028年总统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0: 我个人相信中共是大力在动用他在台湾的一些统战成功的社会力量，来去拱郑立文出来选2028年总统。或许我个人还相信中共可能还真的认为郑立文可以当选，就像他一个月就可以把他拱选上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样。那我只能讲那可能宋涛国台办他们可能对台湾社会太不了解了，但他这只是在害整个中国国民党，甚至你是在保送这个赖清德总统连任成功，这个是沈富雄这个讲的，所以这个本身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员结构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嘛，为什么今天中国国民党内部，我相信至少还是有至少他的政治精英里面，我个人相信他六七成以上还是中华民国派，
1: 对，
0: 就像这个郝龙斌啊、赵少康啊、卢秀燕啊、蒋万安这些人，蒋万安你看他，蒋万安他讲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但蒋万安没有去附和郑立文讲说我是中国人啊，
1: 对，
0: 蒋万师讲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啊。
1: 对，
0: 好、哦，那卢秀燕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到他讲我是中国人这个名词这段话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中共、哦、他要去拱、哦、郑丽文嘛？
1: 嗯，
0: 因为他觉得郑丽文的一个路线、立场、想法，他是过去五年看了郑丽文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相关的影片，了解郑丽文的一个言论倾向跟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才会在去年九月改而大力支持郑丽文去当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嘛。
1: 对，
0: 而他当他当选之后，很明显，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国民党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去挑战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亲中共的路线。
1: 对。
0: 好，郑丽文现在已经不讲反共了，也不讲亲美了。
1: 嗯，
0: 中国国民党党纲里面还有一句话，就反对共产主义的。
1: 对，
0: 但这个对对，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反共这个两个字。
1: 对，
0: 你也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亲美这两个字。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国民党路线完全改变了。
1: 嗯，
0: 而这对国民党，我相信至少个人觉得是一个伤害。
1: 嗯，
0: 但问题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政治精英的中华民国派，居然不敢去挑战他，为什么不敢挑战？简单讲，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的那一个，好、哦、跟台湾社会脱节的党员结构，
1: 嗯，
0: 他的那个党员结构很明显的，在过去这十年以来，可以说是被中共统战最成功的那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
1: 嗯，
0: 哦、尤其是像黄复兴党部，
1: 对，
0: 哦、那些深蓝的人士，
1: 嗯，
0: 他逐渐的把它变成是一个亲共的一个亲中的一个团体了，
1: 嗯。
0: 哦、他们这些很多都是退役军人的，像纪宁年这些都是退伍的一个军人、军事将领的。
1: 嗯，
0: 他现在不再反共了。
1: 嗯，
0: 哈、哦，那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这些其他那些赵浩康啊、这些吴秀燕不敢去挑战郑丽文的路线呢？
1: 嗯，
0: 因为一旦有任何的一个挑战言论，你可以看到，我们不能否认，对于深蓝的一个群众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天集团的媒体，
1: 对，
0: 就开始去骂他们了。
1: 对。
0: 包括你看一个月前的那个马英九基金会的问题，
1: 对，
0: 赵浩康邀请这个金溥聪来他的节目去讲清楚、哦、金溥聪的一些想法的做法，
1: 嗯，
0: 你看赵浩康在中天里面被骂跟什么一样，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那些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中华民国派，他也不敢说发表什么样的一个太多言论嘛，
1: 嗯，
0: 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让郑丽文逐渐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深蓝群体的一个支持，把他的路线变成是国民党主流路线，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十分明显了嘛，我个人相信郑丽文可能真的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去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
1: 嗯，
0: 啊、哦，而且我个人相信中共也是支持郑丽文来选的，
1: 嗯，
0: 哦，中共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我个人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日期，那就是在三月的时候，卢秀燕去美国访问，
1: 对，
0: 回到台湾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卢秀燕在自由时报好、哦、接受访问，
1: 嗯，
0: 然后讲说他支持让我们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可以达到9000亿。
1: 对，
0: 甚至更多的一个国防预算的通过。
1: 对，
0: 那这是当天哦，大概五点左右，《自由时报》就刊载出这样子的一个专访的一个内容。
1: 嗯，
0: 然后当天就是《自由时报》刊载卢秀燕支持9000亿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个内容的当天，大概五点多的时候，五点多刊载出这样《自由时报》的内容，大概超过3个小时、4个小时做过去。宋涛直接自己出来宣布、
1: 嗯、
0: 我们欢迎郑丽文到北京来访问，然后跟习近平进行一个会谈。
1: 对，
0: 那这很明显就是代表整个这个中共他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了嘛。
1: 嗯，
0: 好、
1: 哦嗯，
0: 然后对卢秀燕失望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他希望说去拱郑丽文，
1: 嗯，
0: 来去压制卢秀燕背后所代表这样的一个亲美的一个中间路线。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两个月，都可以明显看到背后郑丽文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共支持的一个背影。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郑丽文到美国去讲一大堆话，很明显都在拱习近平嘛。
1: 嗯，
0: 那这个你等于说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儿政党了嘛？
1: 嗯，所以我想这个的确啊，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啊，应该要站出来啊，应该要站出来。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国民党的未来。如果2028年真的郑丽文出来选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话，我可以除了总统大概是会落选之外，可能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也会大幅减少啊。那因为我相信就是刚才世明兄所谈的郑丽文的路线事实上是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是大相径庭的。那因此呢，我想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应该是要去纠正这个路线。那我们看到郑丽文在 6月8号在纽约。

考验，他说台积电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这个我不晓得台积电员工股东或股民们能够接受吗啊。然后他说这个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是让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社会高度焦虑。那因此呢，我想赖清德所提到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请问他是否赞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观点啊，他的这些想法，我想赖清德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新两国论啊。那因为其实对中共来讲，什么叫做台独，他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广了，哪怕你是维持现状也是台独啊，你支持中华民国也是台独。中共事实上早在2020年当时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就曾经批评这个蔡英文是这个叫以疫谋独啦啊。所以说这个中共要称什么是台独啊，其实这个定义是由他自己来定的啊。这个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说赖清德搞什么新两国论啊，我觉得这是无中生有的啊，而且也不是事实啊。我想这个赖清德的立场很清楚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也是民进党的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郑丽文这一次的出访啊，他用他自己的逻辑想要说服美方啊，或者他想要把自己的路线好像是跟美国跟川普是一致的，然后希望获得美方的这个高规格的接待，结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呢，他不但没有见到这个川普连 AIT 据了解进入到 AIT 也只见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干部，也没办法见到这个AIT 的理事主席蓝英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是之前的韩国瑜，或者是黄国昌，或者卢秀燕到美国去，都是由目前 AIT 的最高领导，就是执行理事蓝英女士来接见。因为目前 AIT 的理事会主席是悬缺的，所以是由蓝英暂代一个等于说 AIT 美国总部的最高位阶的工作。但是郑丽文没有见到蓝英啊。然后只见到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官员，另外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国安会，啊，以及国安会的大楼都没办法进去，那这点等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访问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因此，我想，这次他当然见到了一些国会议员，而这些国会议员呢，对于国民党不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是予以严厉批评的。那当然他在一些侨社受了很大的欢迎，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与一些中共的统战人士接触，包含中共的合统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纽约分部的这个主席等等，这个也引发了很多外界的质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

0: 有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好。
1: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月清姐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的概念，还有她的一些心得经验等等。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福气，因为这些观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要防病于未然，就是在疾病没有开始前我们就要预防，这多么重要。
1: 抗老于未老，防病于未病，
0: 对，太重要的概念了。月清姐有一本大作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那很多的重点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讲了，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谈到的今天要特别请月清姐跟大家分享。但在分享这个我们怎么样找回来我们的健康主控权找回来之前呢，想请教月清姐就是现代人很喜欢旅游了，
1: 对，今年旅游的人口又创新高了
0: 是因为大家就是总是要出去走走嘛，
1: 犒赏自己，
0: 对，犒赏自己啊，游山玩水总是让心情放松一下。但是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当然旅游是一个不错的经验，但是总是很疲累。然后呢，我甚至有时候去比较久的行程或者比较累的行程，回来之后就会开始有点感冒，然后要元气恢复一下。
1: 是，很多人都有说，旅行回来还需要再放一次假，
0: 真的也要再休假因为很多人去玩，他希望我要玩尽玩够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从早到
1: 晚，甚至晚上不睡觉，
0: 对，不停的旅程的这个安排的很密集，那这就会很辛苦。那我知道月清姐一年有三次的旅行，其实您个人来说可能有对大旅行，还有三次的小旅行、微旅行，
1: 这是近年退休以后，
0: 对，这很厉害就要请教，因为很多人都去旅行，那我们怎么样把握好我们旅行的好心情好身体，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旅行的过程里面是特别愉快然后特别健康，但是很多的不方便我们怎么克服，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神清气爽等等，这些要请教您
1: 其实我就是走过那种就是安排的很紧密，然后每一时刻都不要错过，然后每一个资讯都要听得很明白，然后每一个景点都
0: 要
1: 看到，
0: 景点都要玩很透彻
1: 我发现回来真的太累了，我就想说这是旅行的真谛吗？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那一刻让它最美好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因缘我到这里我能看到什么我就很开心然后再让那一刻就是让我跟这个周遭的环境都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会安排的轻松一点
0: 是
1: 我不再想说我到了这里我就什么都要看如果我要看博物馆我就好好的把博物馆看完看完我也觉得收获很大
0: 对，
1: 如果我要欣赏风景我就好好的欣赏风景所以还是要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
0: 对
1: 对我觉得还有旅行最容易失控的就是体重因为到那个不同的国家总要尝尝当地的美食所以这个要吃那个要吃甚至我平常不吃的糖果到了土耳其他们说土耳其的糖果是特产
0: 配咖啡
1: 尝一点
0: 对然后还有餐厅的 buffet 什么的就是每一样就觉得很新奇要吃而且吃饱你觉得等一下我们要走路嘛结果反而就吃很多
1: 是
0: 回来体重大家都增加了
1: 所以我大概都能够维持在1公斤左右
0: 太厉害了
1: 然后回来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把它调回来
0: 慢慢
1: 因为那个是黄金时间过了以后就调不回来那我的原则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食量也没那么好还有另外就是说我现在体认所有的美食你都可以尝一尝但是就跟我上一集提到的你多少量比如说你到新疆可能你得吃羊肉对不对可是你吃多少呢像土耳其你要吃我说那个糖它的糖做得特别好
0: 对
1: 你就吃一两口或者吃一块或者意大利的冰淇淋对啊我就跟我先生他吃我分一两口我也有吃到
0: 对没错
1: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吃到每一样都尝到但是我没有吃很多然后也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些很油腻的东西我平常不常吃的东西我还是品尝了它我会觉得它很好吃那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应该知道适时而止
0: 对
1: 不然说哦真爽脆呢一口接一口
0: 太好吃了
1: 然后我的身体 他很诚实，
0: 对，
1: 因为我把我的肠菌养得很好。嗯。

0: 所以呢，他就会，如果我吃了过多的动物性食物，他就会胃皱皱不舒服，所以我还是会吃植物性的东西啊，会吃蔬菜。
1: 他会马上反应出来，
0: 而且他立刻就让你不吃了。
1: 所以说马上反应出来是好的。有些人他吃了所有的垃圾食物，他都完全没感觉，那是不好的。
0: 还有他们就说，为什么有的人吃了以后啊，就说哎呀这个好脏啊，有的人吃了拉肚子，有人吃了不拉。
1: 对对对，
0: 他说不是不拉的就比较好哦。他说他进到你的肠胃，你的肠胃就比较了一下，说哎呀这好脏哎，
1: 对呀，
0: 比较干净他就拉出来了。
1: 对，
0: 那个说哎呀也跟平常差不多嘛，就留下来了。所以能反应还是不错的，表示你的那个免疫系统比较 alert，
1: 对对，比较有警觉性，
0: 有警觉性
1: 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是啊，这个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不对？
0: 还有要喝水啊，旅行很常常会忘了喝水
1: 哦，一定要记住喝水，真的
0: 最不喝水最容易让你的新陈代谢失常
1: 啊，
0: 所以要喝水，
1: 嗯
0: 啊，然后就我刚刚讲，因为我的饭量已经很固定了，很规律了，
1: 是，
0: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很聪明，我的副脑就腹部的那个脑，他一算一算，你已经够了，他就绝不让我再吃，你就吃不下啦。
1: 对，
0: 那很多人好像像无底洞一直能吃啊，
1: 对，
0: 我就不行，所以我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机制，
1: 对。
0: 但是旅行呢，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都一早起来，对不对？然后我早上不是有很多起床操吗？
1: 对呀，你还要做操，你。
0: 所以就来不及了，
1: 怎么办？
0: 我早上我出门当然不能吃绿拿
1: 喝拿铁了，
0: 不能喝绿拿铁。但是人家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就吃 buffet 的时候，就把绿拿铁的那个材料把它吃下去，
1: 吃下去就好。
0: 对，也没有时间打嘛，你就
1: 也可以，
0: 比如说蔬菜、水果、坚果，对不对？或者有时候蛋白质，就把它都一样的量啊。
1: 是，
0: 所以我也没有过量，
1: 啊，
0: 然后也都吃到。
1: 对，
0: 但是早上的操。你比如说你什么8:30集合，
1: 对，
0: 或者是7:30集合，对呀，就是赶早那睡晚，那怎么办呢？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我记得最清楚，就前一阵子，我每天会做那个脸部的操，结果一回来发现我的木偶纹怎么变那么深，我就忽然想起，都没做操
1: 哦，
0: 所以我就开始。再重新做，很快就回来了。
1: 哇，对，
0: 所以
1: 真的，月经姐皮肤好好，而且没有什么纹路哎。
0: 所以我跟你讲，我说你问我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大的耐心啊，或者毅力啊，然后一直做下去，其实是因为你不做，你就会看到后果。因为很多人呢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原来是怎么样，就是我努力做是怎么样。那我是原来很努力做。然后如果一个星期没做，两个星期没做，看，面目全非，那你就当然不行，或者体力也不行了，那你或者是哎呀肠胃也不行了，你就会还是恢复那个规律。
1: 对，但因为你是一直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当他有一点问题，你就马上看出来了。很多人是他已经就是帮他整个就走中，他也无所谓，他已经没有分别。
0: 所以我有没有在我的那个时时刻刻微养生里面，我有告诉大家，每天都要好好的注意自己。
1: 对，很重要，
0: 因为你观察自己，其实就是听你身体的声音，
1: 对，
0: 因为你的五官、你的皮肤都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1: 真的太对了哦，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大家会觉得，今天比较水肿，或今天哪里比较肿，或今天比较气色好，都是有关系。你就开始回想，我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的确是这样，都会反映在脸上，很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这个养生的这个重点了哈。
0: 好，
1: 那其实月星姐有提到哦，有七大养生理念。第一个呢，就是顺时养生。
0: 对。
1: 第二个是畅通经络跟微循环。
0: 是。好，
1: 然后第三个是上医医胃病。
0: 是。
1: 第四个是用全食物改善健康。
0: 嗯。
1: 第五个是不要让身体缺水。
0: 是。
1: 第六个是要过好一年五季哦。我们都说一年四季，可是你说一年五季哦。第七个是要正视生活习惯。好，这每一个都有一些重点，一一的请教月清姐。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细讲啊，我们三天三夜讲不完。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有一些重点告诉大家啊，能够做就非常好。
0: 是，
1: 比如说我们顺时养生，就是我们要规律的过好每一天，这个养生效果最好。就是说，您提出这七大养生理念，为什么觉得这几个是重点呢？
0: 对，非常重要。顺时养生是我最重要的核心观念
1: 啊！
0: 我上集也讲过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有生理时钟，然后我们中医早就说了，我们的经络就是跟随着这个生理时钟。
1: 对，
0: 那这个生理时钟呢，又被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
1: 对，
0: 所以中西医 科学家都发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然后我这么多年执行下来，我也发现顺时养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是让你事半功倍。
1: 对
0: 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起床这件事情哈？第一个，起床你要睡得早，你才能够起床正常的时间起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能按时睡觉。那你不能按时睡觉，你第二天你也要按时起床，因为你晒了太阳，然后你的身体时钟就会恢复，然后就可以帮助你按时睡觉，然后你到了晚上就会累了，所以你就会好好睡觉。
1: 对，那还有一个过好一年五季，为什么一年是五季呢？您说的是要依时节来调整饮食，修护五脏跟身体。
0: 对，很多人都以为一年只有四季，对
1: 对，春夏秋冬。
0: 其实一年是五季的，因为我们有五脏六腑 啊，比如说我们说春季要养肝，
1: 是
0: 啊，所以要吃绿色的食物，
1: 没错，
0: 让肝气能够生阳，
1: 嗯哼，
0: 啊，那夏天呢要养心，红色入心，
1: 红色，
0: 啊，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西瓜啦、番茄啦 啊，让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系统比较健康，
1: 是
0: 啊，到了秋天就要润肺，要吃点白色的东西润我们的肺啊，
1: 是。
0: 然后冬天
1: 啊，
0: 就要养肾，所以黑色的东西入肾，
1: 是。
0: 那我们的脾脏到哪去了？中医非常重视脾脏，
1: 哎，对，
0: 因为脾脏他认为你
1: 心肝脾
0: 肺肾，
1: 肺肾 对，应该要这样子，
0: 所以他说你的脾脏要运化，你的水液那个水才会分布的均匀，不会水肿。
1: 对，
0: 然后现代人啊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对对，
0: 就是对脾脏的运化不好，脾虚啊，所以然后营养不能吸收，
1: 对
0: 啊，所以很多人虚胖，
1: 对
0: 啊，但是呢他说喝水都胖，那可能你的脾脏啊就那个功能失常了，所以脾经很重要。那脾呢就是长夏要养脾，我们这是二三四春季嘛，哈，
1: 对，
0: 五六七是夏季，
1: 对
0: 啊，然后
1: 八九十
0: 秋季，
1: 十一十二
0: 月是冬季，但是我们从那个秋老虎的时间，其实就叫长夏，我们以前就说长夏要养脾，所以八九十在我们这个地区呢，其实是还是很热的，
1: 对，没错，
0: 还没有进入秋季，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时间又湿，其实我们从五月啊雷雨季开始就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五六七八九都要注意一下你的脾脏，
1: 是是，
0: 所以可以吃一些。所以不要完全不吃饭，你可以吃糙米饭，你可以吃点绿豆，你可以吃点那个米黄色的东西，
1: 小米，
0: 像这些东西甘味就是有一点点甜，但不是真的甜，
1: 是
0: 那种
1: 甘甜那个甘，对，
0: 淀粉的东西，对，所以像那个鹰嘴豆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所以像最近呢比较湿，然后我觉得自己湿气很重，我就会熬点那个，比如说银耳然后比如说你也可以加小米啊，
1: 是，
0: 然后我特别会加点淮山淮山莲子，对对对，像这些东西，然后
1: 百合，
0: 对对对，
1: 好像对气管肺也好，
0: 对，这样子就减少一些带来的感冒啊什么的，这样又可以去水
1: 食疗，
0: 又可以
1: 去水肿，
0: 好，
1: 皮肤好，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是顺时养生的概念，就是一方面就顺着季节，吃这些东西，但你也不能说我整个夏季都只吃红色的东西，我整个春天都吃绿色的东西，其他都不吃，不是，就是你可以常吃，
1: 对，
0: 那其他的也要吃，而且你像春天的时候。你就吃什么春韭啦、韭菜啦这些葱啦、蒜啦，这些不是长得很好吗？你就多吃一点养你的阳气肝气。可是你也要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你肝气如果太过的话，你可能就会压抑到别的。对，所以你比如说会伤到脾或者伤到其他的脏，所以你也可以吃一点东西，让那个肝阳不要过分的上亢。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在这个一年五季里面都有一些除了说打绿拿铁以外，你也可以帮你自己调配一些 好吃的那个水。
1: 嗯，
0: 哎，对对对，让。

0: 你呢，能够像这个饮品，用好的饮品来宠爱自己啊。譬如说，我的春季呢，蜂蜜水很好
1: 哇，很
0: 啊，因为
1: 棒，好
0: 春天
1: 喝。
0: 容易燥。
1: 对，
0: 然后夏天呢，消暑的绿豆水很好啊，对。然后到了长夏的时候呢，就是我刚讲的四神汤水
1: 对，
0: 啊，
1: 太
0: 非
1: 赞
0: 常
1: 了，
0: 的好。
1: 对，
0: 然后秋季的话呢，就养血的啊，五红水很好。有一阵子大家不是都是很喜欢女生吗？就是都喜欢红豆
1: 红
0: 啊，
1: 豆
0: 哎，
1: 水，
0: 对对，煮到不要煮破。但除了那个药，我们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到冬季的时候，除了喝黑豆水以外，你还可以有散寒的二神汤啊，这都
1: 哦，
0: 是我
1: 太
0: 在
1: 棒
0: 书里
1: 了，
0: 面
1: 都
0: 跟
1: 有
0: 大
1: 讲，
0: 家分享的，对，所以这样子随时随地的做一点东西来帮助自己。譬如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养血的五红水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用那个赤小豆或者是红豆。赤小豆是真正中药里面用的，它比红豆去水的效果还好
1: 是，
0: 啊。但是如果你买不到，你要去中药店买，你买红豆也可以的，红的薏仁就是糙薏仁。很多人买薏仁都买白的，可是那个是已经去了皮的，效果没那么好，所以你要买糙薏仁啊。然后你可以带一点红枣啊，这个可以安神，也
1: 是，
0: 可以。其实红枣可以降我们的鼻肝病毒，很多人不知
1: 哇，
0: 道。对，还有
1: 对，
0: 一点枸杞、明目啊，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红糖
1: 太
0: 啊，然
1: 棒
0: 后再
1: 了，
0: 加上
1: 这
0: 好
1: 个
0: 水。
1: 好好喝的感
0: 对
1: 觉，好
0: 对，
1: 好
0: 很好
1: 吃，
0: 喝。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加了红枣哦，它就本身很甜了，所以我会在红枣上划两刀，把泡水以后划两刀
1: 对，
0: 啊，让它的那个甜的滋味
1: 释
0: 更
1: 放
0: 出来。
1: 出
0: 所以
1: 来，
0: 有的时候我就不加红
1: 太
0: 糖，
1: 多糖，
0: 红糖。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正在生理期啊，加点红糖，它也
1: 也可
0: 可
1: 以
0: 以有
1: 帮
0: 点，
1: 助
0: 也可以帮助排
1: 排
0: 便
1: 会
0: 啊。
1: 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太好了，有一个重点，您还提到说不要让身体缺水哦，因为水分充足才能够预防早衰。那有一些人对于水的看法哦不太一样，他可能觉得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喝水，但是有一些医生哦，他都建议说你每天一定要喝你体重多少分量的水，好是一个比较制式的规定。那我们知道这个喝绿拿铁已经本身就喝了很多的水分嘛，那我们还有一些平常的一些汤啊什么这些的摄入，或者吃的水果也有一些水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另外还要再喝白开水，这个水的摄取有没有一些窍门，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或者是说有一些肾脏病的人，他的那个水分的摄取哦就比较严格管控，那他
0: 对，
1: 应该怎么办？
0: 肾脏病的人呢，很简单，遵医嘱
1: 是，没
0: 啊。
1: 有
0: 医
1: 错，
0: 生
1: 没有
0: 告诉
1: 错，
0: 你，你能喝多
1: 说
0: 少
1: 得
0: 水，
1: 太
0: 你就
1: 对
0: 喝
1: 了，
0: 多少水。
1: 对
0: 因
1: 对
0: 为
1: 对，不要
0: 肾
1: 自作
0: 脏病
1: 主
0: 的
1: 张，
0: 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也
0: 指数
1: 是，
0: 不同，所以
1: 对，
0: 它的，比如说有一些要限蛋白质啊，有些要限钾，
1: 对，
0: 很多都不，有的什么磷怎么都不行。
1: 对，
0: 所以你要这个遵医嘱是非常非常
1: 重
0: 重要
1: 要，
0: 的，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指数来告诉你。
1: 对，
0: 啊，那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不能随便说你要怎么喝，所
1: 是。
0: 以你要听医生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很多人都以为我不渴就不需要喝水，这是非常错误的。你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喝水，因为水要进入你细胞的通道是非常小的，所以你一下子喝了300cc 的水，它并没有进入你的身体，它就立刻排出来了，
1: 对，所以是不是也
0: 然
1: 要
0: 后
1: 慢慢
0: 增
1: 喝啊？
0: 加，对，那就增加你肾脏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就是很有名嘛。有一个人，他说我是什么救难队的队长，我每天都运动，我从来没有三高，我可以骑脚踏车多久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我忽然中风了，医生就说原来你是长期缺水，那个血的浓度过高，那他就可能是平常不注意喝水，或者运动完咕噜咕噜咕噜。
1: 对，
0: 300cc 喝下去，以为自己喝了很多水，可是那个水都没有进入身体。所以我自己的喝水原则就是，你看我
1: 是时时
0: 时
1: 都
0: 刻
1: 带
0: 刻
1: 着，
0: 带着一个水杯，
1: 对，
0: 然后我只要有空我就喝一点水。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60岁以后，你口渴的感觉会不敏锐，因为我们亚里士多德哈曾经说过，就说人老就是一个逐渐干燥的过程。
1: 很有
0: 小
1: 趣
0: baby 的
1: 哦，
0: 时候呢，你大概70-80%都是水，你看那个皮肤真的是
1: 是
0: 恰得
1: 嫩
0: 出
1: 嫩
0: 水。
1: 的，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30-40的时候呢，可能就湿了一点；你到了50-60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水分可能已经少了10-20%。那因为你的细胞里面的水少了，所以呢，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感觉到你需要那么多。

0: 的水，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网络上常常流传说，如果有一个人忽然善忘，就是乱讲话，或者是有点失去
1: 瞻望，
0: 瞻望啊，对，或者是说有点那个糊涂了
1: 是，
0: 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快要昏迷、失去意识了，
1: 嗯，
0: 你除了要赶快送去医院，你可能要给他补水，因
1: 嗯
0: 为如果是60岁以上的人，他可能水不够了。
1: 对，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做一个那个身体健康检查，例行的追踪。然后呢，你知道抽血很多时候就叫你早上不要喝水啊，对。然后很快的到了中午啊，吃饭，然后我又忘了喝水，因为下午可能还有别的检查。然后到了我傍晚的时候，5点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奇怪，我怎么那么疲倦？我好像觉得我要宕机了，全身都不行了。然后我忽然想到，哦，我是不是忘了
1: 一
0: 喝
1: 直没
0: 水？
1: 喝水，
0: 我就开始喝水，我
1: 对。
0: 就越喝越渴，之前完全不渴，我就越喝越渴，我才知道我缺水那么久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但是你那时候也不能狂喝，你还是要慢慢一口一口一口喝，这样逐渐的我才回过神来。所以我就发现缺水很可怕，
1: 很
0: 缺
1: 可
0: 水
1: 怕。
0: 1%，你可能就很多的警觉性下降了，2%你就觉得很累了。那缺水到10几20%，你就有生命的危险了。所以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60岁以上。有3高的疾病，然后是因为拉肚子啊，没有补水，或者是因为不想吃，没有好好的喝水，结果呢，都是急性肾衰竭，急性肾衰竭，因为你的肾其实是需要新陈代谢，需要水量，它
1: 没
0: 才能够代
1: 错，
0: 谢那些尿毒，
1: 没
0: 那
1: 错，
0: 你
1: 没
0: 没有
1: 错。
0: 的话，就急性肾衰竭。所
1: 嗯
0: 以对年纪大的人，喝水更重要。所
1: 哼，哦，
0: 以我就说，时时刻刻喝水，然后呢，每一口不要超过100cc，
1: 对，
0: 因为你喝了那
1: 不
0: 么
1: 要
0: 多，
1: 牛饮，
0: 对，你喝了那么多，你也进不了你的细
1: 也
0: 胞，你不如
1: 白
0: 慢慢
1: 费，
0: 慢慢的喝。
1: 没
0: 这
1: 错，
0: 是
1: 没
0: 我
1: 错。
0: 很早就学会的一个好习惯，
1: 太好了，
0: 因为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
1: 嗯，
0: 能不喝水就
1: 对
0: 不
1: 呀，
0: 喝
1: 还要
0: 水，
1: 上厕所，好
0: 以
1: 麻
0: 免上
1: 烦，
0: 厕所。出
1: 对，
0: 去采访，上主播台，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呢？
1: 是，
0: 很难过嘛，
1: 对，
0: 所以呢，就尽量都不喝水。结果呢，就造成也是我那时候亚健康
1: 我觉
0: 很
1: 得也
0: 重
1: 是，
0: 要的一个原
1: 对，
0: 因，所以后来就是学到这个概念以后，我就很认真的执行。然后为了怕自己缺水，而且我喜欢喝温水，我不喝冰水，
1: 这也是很
0: 所
1: 对
0: 以
1: 的，
0: 我就时时带着我的保温杯，而且
1: 是，
0: 现
1: 太
0: 在很
1: 好了，
0: 好，到处都有饮水
1: 没
0: 机，
1: 错，
0: 以前没有这么方
1: 对，
0: 便。
1: 以前真的不方便，那现在的话，你要喝水其实是蛮容易取得的，
0: 对呀，在国外也一样
1: 是
0: 啊，机
1: 的，
0: 场啊、洗手间
1: 对，计
0: 啊，
1: 程
0: 很多
1: 车上
0: 都有，
1: 都会帮你
0: 对。
1: 备好水，这真的太重要。不过刚刚讲到这个瞻望的时候，我就想啊，有些人说有瞻望症状的时候是失智症的有时候的一个征兆嘛。我就想到现在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也想请教月清姐。有些人像你们，就是健康维护得很好啊，然后神清气爽的，然后脑筋也非常的清楚。可是有一些人，慢慢慢慢的会有一种失智的症状出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台大医院的院长
0: 李
1: 了
0: 芳
1: 哈，
0: 丽
1: 对
0: 院
1: 对对，
0: 长
1: 他
0: 是
1: 就这样子，
0: 让
1: 其实
0: 人很
1: 他只
0: 难
1: 是一个代
0: 过。
1: 表，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就他。可能是本来是从事很重要的工作啦，哦，
0: 对，
1: 可是他一时之间这样子，你觉得这个跟饮食的调控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关系，或者说生活形态的高压啊等等啊？
0: 其实哈，我们忽略了喝水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像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眼睛很干，干眼症。”可是你不晓得，干眼症也跟你的身体缺水有关。也就是说，水呢被中医认为是最好的第一的天药，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可是我们都忽略了它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有的人忽然脑溢血，像我刚刚讲啊，那你可能是就是缺水了，所以你身体呢可能要高压。血压，因为你血液90%都是水呀、然后你忽然缺了那么多水，他觉得不够了，他要高压，就是让你的血压可以到你的循环全身，那压力太高，你可能就脑溢血。那可能你的血太浓了，就栓塞，就也是中风的一种症状。所以这跟血压有关。还有，其实你的胃肠，你胃痛。像我以前胃造三餐带痛，其实跟缺水有关啊。我消化不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胃液，那就不能够消化嘛。那你水喝得不够， 水喝得不够的时候，你的身体只把水

0: 对，来强化你的核心，你最重要的中枢神经，你的心脏，其他周边都让它暂时性的缺水。那你每天都这样，久了就产生各种病变。
1: 对，
0: 所以
1: 很重
0: 我觉
1: 要。
0: 得喝水真的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1: 嗯。
0: 然后它跟失智，因为脑子里面百分之多少我忘记了详细的数字，70-80%吧，都是水分呢。所
1: 是，
0: 以脑子缺水的话，也是会影响到它的功能啊，它的修
1: 应该
0: 复。
1: 都是影响方方面面的了啊，
0: 对，
1: 这个缺水，
0: 所以我觉得缺水影响很大。第二个，当然，失智症的原因到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
1: 说法，
0: 式
1: 对，
0: 啊，对对是说，比如说那个脑部萎缩，那可能就跟缺水有关系喽，或者是说还有血液循环啦等等。我觉得生活形态的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因为当然也有的人说是因为他有一个遗传啊，或者他的基因啊，可是我觉得像有一个修女的研究就发现，那群修女呢其实已经有阿兹海默症了，因为她们活得很老，但是她们都没有表现出阿兹海默症的症状。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活很规律，然后他们生活在一个认识的环境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他们有很亲密的接触，所以他跟他的其他的修女，或者他跟他的教友都有很温暖的互动。那像这些，就让他们就保持不会失智。然后还有呢，就是运动也跟失智有关，所以你如果都不动，你血液循环不好，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脑嘛。还有他们就说，其实唱歌，最近发现听音乐，像听你的广播，哎，这些也是常常会 remind you something，就让你回忆起什么事情啊，就会触动你。那有一个研究也是让一群人穿上，比如说现在是90年代，可是我们穿上70年代的衣服，就你年轻20岁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居住的环境也布置成那个样子，然后都看到当时的海报，你就会觉得你
1: 很
0: 回到
1: 熟
0: 那个时
1: 悉，
0: 候，你
1: 对，
0: 回到当时。他们是在一个集中的研究，然后比如说过了2个星期出来，发现每个人都觉得变比较年轻了，所以
1: 因为
0: 其
1: 有时候他
0: 实
1: 会不会是就现在这个时代的变换，有时候他来不及去适应，因为有些人可
0: 变
1: 能
0: 得
1: 是这
0: 太
1: 样，
0: 快
1: 对，所以
0: 了。
1: 那个所谓失智，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那个状况，然后他一直是比较封闭或怎么样的，也有可
0: 对，
1: 能，
0: 就很多就是说你没有跟外界有很多的接
1: 是
0: 触
1: 的，
0: 啊，也是。可是也有就是说，如果你就孤独也会助长失智，还有就是耳失聪，他们发现失聪
1: 会
0: 啊，
1: 从这边
0: 对
1: 开始
0: 对
1: 或什么的，
0: 对对，对失智影响最大，因为你失聪，就你一个耳朵听不清楚，或者2个耳朵都听不清楚，然后你慢慢就不想讲话，然后讲话呢，其实会影响很多，所以要女生。可是很奇怪，女生失智比较多，我觉得很奇怪，女生
1: 女
0: 不是
1: 生很
0: 讲的
1: 爱
0: 话比
1: 讲
0: 较
1: 话，
0: 多。
1: 对，
0: 我
1: 所以
0: 想
1: 说，
0: 对于失智还有很多要研究的，但是
1: 是
0: 我
1: 没
0: 觉
1: 错，
0: 得生活形态是唯一我们能够着手的。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生活形态，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要好好的请教月清姐了。那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陈董事长，月清姐再继续跟我们分享24小时养生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这个24小时的养生重点细部来剖析，您真的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就有个遵循的这个法则规律了。
1: 对，
0: 比如说几点起床呢？有的人是五点，有的人六点。你觉得说六点半起床啊、哦，然后起床后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就一一的跟我们讲，七点半啊、哦、开始早餐时间，八点准备出门等等的。我们一直到晚上十点到十点半是睡前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一整段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1: 好，
0: 您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是，就是我发现哈，生理啊，有的人说起床时间最好的时候是五点半啊。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在五点半醒过来，
0: 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睡觉的时间没有那么早，
0: 嗯，
1: 那我要睡足七八个钟头，所以我通常会再睡一会儿
0: 啊。
1: 我
0: 冬天夏天也
1: 不一样，
0: 对
1: 对，夏天比较容易五点半六点半就醒来，冬天有时候都会睡到七点，
0: 对
1: 啊，七点或者七点半，
0: 对，
1: 所以这跟季节有关系，嗯，但是不论你几点起来。我觉得我的起床操非常重要
0: 啊，
1: 我有很多对脸部的，
0: 嗯，
1: 啊，然后对眼睛的，
0: 嗯，
1: 啊，甚至我觉得尤其老年人避免你一起床然后导致你的身体失衡啊，或者是说姿势性的失衡导致你中风，所以在床上动一动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有一个那个脚步给身体打血的那个运动，
0: 哦，是
1: 我觉得最近呢获得很多的肯定，因为很多人就是小腿啊他们就说小腿是我们另外一个心脏静脉回流，所以你常常这样子动一动动我们的
0: 脚
1: 掌，
0: 就顺便连带了拉到小腿，
1: 哎，对，你一动脚掌就拉动你的小腿，就促进血液的，就是给你身体泵血，
0: 对，
1: 打血，所以这个在床上就可以做，那我每天都做，我早晚睡觉，起床前或睡觉都做，
0: 太好，
1: 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一定做眼睛操，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哎，我做了眼睛操以后我的视力会比较好，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天天做，因为我如果今天不做我看东西就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我知道清楚和不清楚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是是，
1: 有的人没做就是我天天都这样啊，
0: 嗯，
1: 没什么奇怪的，
0: 嗯，
1: 可是我如果有做了以后我今天没做我说哎呦今天看东西怎么不清楚，赶快再补做一下，所以你就会养成习惯，
0: 嗯，对
1: 啊，然后呢我也会抓抓耳朵，梳梳头，干梳头，这些都是能够中医的养生方法，
0: 嗯，没错，
1: 都很简单，每一个都只要30秒，不到一分钟你就做一做吧。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起床以后啊，第一杯温水一定要喝，
0: 嗯，
1: 啊，
0: 大概多少 CC 呢？
1: 我大概会喝到200-300cc，有人喝500cc，嗯，我又觉得太多了
0: ，
1: 所以我觉得200-300看每一个人的需要，
0: 嗯嗯，
1: 然后因为我都是慢慢喝的，
0: 是
1: 啊，然后就是这杯水叫救命水，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然后你很快就会去上大号，或者然后从促进你的循环，因为从你昨天晚上睡觉到睡觉这么多时间，你可能流汗，你可能上厕所，你都没有水进去，所以这杯水很重要啊，嗯。那接下来，我花了时间学了刷牙
0: 啊，
1: 因为牙齿呢跟失智症、跟心脏病都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人刷牙都不刷完了，然后我以前也是啊，就然后常常为什么常常牙齿就去看牙医修复了。他又出毛病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去研究了很多最好的刷牙方法，所以我书里面介绍的那个刷牙方法是很容易执行，
0: 是，
1: 而且是最好的，
0: 嗯哼，
1: 自从我改用那个方法刷牙以后，
0: 嗯，
1: 完全很少去找牙医，
0: 嗯，
1: 对，就是比较减少牙床的发炎。
0: 可以跟我们讲重点，
1: 重点，
0: 嗯，
1: 就是两颗两颗的刷，
0: 哦，
1: 然后呢牙刷
0: 嗯
1: 30度啊，然后这样子用力，我就有一天我去那个我的牙医，
0: 要用点力就对了，
1: 嗯，不要太用力，
0: 也不能太用力，
1: 也不能太没有力他就是把牙刷放在我的牙上，然后告诉我这个力量，所以好的牙

0: 刷，
1: 没错，
0: 那不是从牙齿开始刷，
1: 是
0: 自从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两颗两颗先刷外面，再刷横切面，然后再刷里面，就循序渐进，你不会漏掉。
1: 对，哇，所以刷个牙要很久哦。
0: 我刷牙是刷的比较久的，比较完。可是我为什么说慢就是快？
1: 是
0: 因为你把它刷好了以后，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照顾它。
1: 没错，
0: 你再约牙医去牙医那边治疗，然后治疗很久，
1: 苦行啊，
0: 花的时间更多。
1: 对，没错，
0: 所以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1: 对，太好了，太好了。
0: 然后刷牙的时间，我也会看看我自己。今天有没有水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哎，有没有长痘子？
1: 嗯，
0: 哎，哪里冒出斑来了？这代表什么？
1: 嗯，
0: 去查查。
1: 嗯，
0: 然后呢？看看我的舌下。
1: 嗯
0: 啊，那个筋是不是还好的？嗯、清清爽爽的。
1: 是，
0: 对，因为有一阵子我就忽然那个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血压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呢，哎，我忽然就想到，哎，我好久没有看看我的舌下，
1: 嗯，
0: 医生。哎呦不得了，那个舌下的那两条青筋
1: 嗯
0: 都变黑了、
1: 嗯、
0: 就比较黑、
1: 嗯、
0: 我以前是细细的清清爽爽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我这一阵子没有好好的对我的身体压力大了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再开始给自己心理治疗。
1: 是
0: 那时候我正好在主持一个节目，
1: 嗯，
0: 我求好心切，所以呢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后来我就想
1: 是不是也是一个健康节目
0: 啊、对，健康 2.0、嗯、
1: 是
0: 我刚接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哎，我当主持人不是有二三十年的经验吗？二、
1: 嗯、
0: 十多年的经验、嗯、然后我研究健康不是也二三十年了吗？这两个都是我如数家珍的东西，那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因为你是 A 型完美主义者。
0: 对，然后我就记起那个善言法师他问我说 你上台或者录影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我说当然会啊。然后他就问我说那紧张有用吗？我想了想说没有用啊。
1: 嗯嗯，
0: 他说那没有用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说对啊，那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跟自己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对谈之后、
1: 嗯、
0: 我就不紧张了，然后我的血压就慢慢恢复正常了。
1: 嗯哼，
0: 对，
1: 嗯
0: 哼，所以有的时候要观察自己，
1: 嗯
0: 啊，然后了解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有疾病，当然是赶快去看医生。哦，我眼睛突然红成一个那个什么，像那个龙虾一样的红，像兔子那么红，当然是我的结膜啊或者哪里发炎了。
1: 对
0: 啊，那如果我牙齿突然痛得不得了，那你也不能够自己去治，你也去看牙医。
1: 对，
0: 或我哪里长了一颗痘子、
1: 嗯、
0: 哎呀这属于什么区、
1: 嗯
0: 啊、是不是我的 MC 快来了、嗯、或者是说哦，我最近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啊，或者哎呦这里肝区耶，我要特别小心一点。
1: 嗯， 嗯
0: 啊，就是看看自己。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可以提醒自己很多。
1: 对对对，让自己警惕，然后自己改善。嗯，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边洗脸帮自己微整形，很有用哦，
1: 好棒哦。
0: 那个如果你有那个双下巴的人、
1: 嗯、
0: 就用我的洗脸方法，从一边，然后这个手指呢，食指在上面，下面三个手指在那个下巴的下面，这样、嗯哦、对。哎，我告诉你，这样洗洗，我曾经试过洗两个礼拜，我的双下巴就不见了，我的这下面又回来了。
1: 我好需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每天做，
1: 嗯，
0: 然后七点半到八点中间一定要吃早餐，我知道最晚到八点半、
1: 嗯、
0: 啊，那我的早餐就是绿拿铁了，我也跟大家谈过了很多绿拿铁或者怎么吃早餐啊，那。还有我出门的话我就带水了，所以我最重视我每天出门一定就要必备的东西就是我的、
1: 欸、那有些人早餐吃烧饼油条啊面包啊怎么办呢？他可能已经吃惯了，会觉得就是要有体力，
0: 那这个就是要自己改了，要有自觉了。第一个你要先买我的书、
1: 嗯、
0: 只是刻苦为养生我在那个饮食那边写了很多，
1: 是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
1: 嗯、
0: 就是会引起你的长期慢性发炎，
1: 嗯、
0: 它会破坏你的肠胃道，它有过多的油、
1: 嗯、
0: 然后是会养你的坏菌、
1: 嗯、
0: 所以你要多吃一点青菜水果、
1: 嗯、
0: 可是早上你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或者是营养很均衡，所以我才会用绿拿铁。
1: 对对对，全部在里面。
0: 旅行的时候、嗯、如果你能够像旅行的时候那样子每天准备了一大个那个 buffet、
1: 啊、
0: 那你当然也可以，就可以吃到各种蔬菜水果。
1: 是是是、
0: 啊、对，这就看每一个人、
1: 嗯、
0: 啊，你 偶尔要吃一点杂粮馒头啊，像我先生有的时候，我们喝完绿拿。

0: 铁，他也会吃一片，就是吐司啊，或者是什么，
1: 嗯，
0: 有时候他想吃个包子，
1: 嗯，
0: 也都是可以
1: 的，可以
0: 的，但是你不要每天都这样。那面包我是绝对不让他吃的，
1: 哦，
0: 我花了很久才把他面包的习惯戒掉，
1: 即使
0: 他喜欢吃菠萝面包，喜欢吃那个上面很多很多的那个肉松
1: 啊，
0: 面包，然后那些或里面加了很多美乃滋的那些，你以为是可以吃的，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违禁品，它里面有太多的添加物，对，所以我也不会喝其他的饮料，然后我自己打的豆浆，你说外面买的豆浆可以吗？如果它真的是蛮纯的，是可以啊，现在都有规定嘛，最大量的要写在前面，他有时候不会写百分比，可是你一看那里面有七八四五个你不认识的，你就不要买了，因为那都是添加的
1: 添加物，没错，
0: 所以我尽量早餐也都是自己打，然后我说你如果懒的话，你还至少有鲜冻包，现在已经有鲜冻包可以买，你在家热水一打也可以，或者你前一天晚上自己准备，
1: 对，
0: 也都是可
1: 以的，也可
0: 以
1: 的，
0: 对，就精力汤绿拿铁，然后吃对了以后，你当然就不太会饥饿，你就不会乱抓东西吃，就减少吃加工品。然后我刚说出门的话要喝对好水咯，而且我还会有时候会随着季节为自己准备顺时养生的1年5季的好水。
1: 哇，
0: 那个时候就很简单，所以现在你有一个小壶，你随时都可以煮一下，然后早上出门就带走了，一点都不麻烦。
1: 是，
0: 所以养生真的，你只要养成习惯，一旦开始，你都不会停止，因为你只要不做，你就会发现
1: 怪怪的，自己不
0: 怪
1: 对劲
0: 怪的。今天缺了这个，明天少了那个。
1: 真
0: 好，
1: 的。
0: 我如果没有带这个出门的话，我一天都整个魂不守舍。好，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真正的时时刻刻在养生，这也是我做的最差的一点，因为我从小就驼背，然后那个亲戚爸爸怎么打怎么捶都很少改变，但是呢，我自从后来知道，知识这么影响你的内脏，因为你如果驼背，你的肺就不好你就气不足，然后你窝着你的胃也不好，所以你的身体都器官都不在该在的位置上这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就时时刻刻为养生最注意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会久坐，对
1: 对，
0: 不
1: 久坐好像
0: 对？
1: 现代人都不能避免，很累了，上班已经坐了一整天，可能回家又瘫在沙发上。
0: Couch
1: 对
0: potato，
1: 对
0: 继
1: 对对，
0: 续
1: 继
0: 追
1: 续
0: 剧，
1: 坐，对，
0: 继续滑手机。
1: 对，
0: 其实，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你的眼睛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眼睛出问题？
1: 真的，
0: 就是你不是盯电脑，就是盯手机。
1: 对。
0: 所以他说40分钟就很疲劳了，所以40分钟你就要站起来走一走，看远的地方。所以我一个朋友很聪明他说他在家里看手机，看了一阵子，他就会要看电视，因为电视比较远，或者就看窗外。然后你可以看个一两分钟，然后再回来，就训练你的睫状肌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1: 对，
0: 我觉得40分钟你就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些，因为现代人血液循环都
1: 很
0: 很差，尤其都
1: 差，
0: 在冷气间里面，
1: 对对，
0: 对不对？又不运动，所以你就40分钟起来，然后呢看看远地，然后呢甚至就是让自己的姿势再调整一下，走一走，让血液循环，然后再回来，这个是很棒的，就
1: 对，
0: 不会对你的眼睛也好，对你的久坐也很好。
1: 是，
0: 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经络操，
1: 是，
0: 对，我发现我只要就是没有天天做，经络不通的现象呢，2个礼拜就会出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我如果天天敲，我就觉得哎没事可是如果2个礼拜会出去旅行，你没时间做，我就发现，哎呦，我腰酸背痛。我起先以为是因为我坐游览车或者因为旅行累，后来我就想了，可能也跟没有做经络操、没有疏通它有关系。所以呢，坐在游览车上也可
1: 还
0: 以
1: 是要
0: 敲一
1: 做一
0: 敲。
1: 做，敲一敲。
0: 对对对，尤其这个膻中，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1: 百会穴，
0: 百会穴，你脑部一定要有血
1: 对，
0: 阳气诸阳汇聚在这里，
1: 是，
0: 然后膻中穴
1: 膻中，
0: 保护你的心脏你就我那个拳头往上敲，对，这样往上敲， 不要很用力的，你握一个虚拳，
1: 是
0: 他们说握这个实拳是打人的，就把大拇指放在里面，
1: 握个虚拳
0: 那握虚拳就是爱护自己，
1: 对
0: 啊，对，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虚拳挑。

0: 你的这个手掌这里啊，劳工还有中府
1: 啊，哦哦这个，
0: 这里都是心经和心包经，
1: 是
0: 一敲有没有微微的酸？
1: 有，
0: 我就是我们因为心脏每天都在跳，它很累的，
1: 对，对
0: 我一敲就有微微的酸。
1: 对，
0: 对我这是经络操一整套，一直到脚，
1: 对，哦，太棒了。
0: 对，还可以，如果敲这个云门
1: 啊，
0: 就是肩膀下面那个骨头那个有个洞凹洞那里，嗯，那个就是我们的感冒的病毒啊，常常都会藏在那里，因为那里血很少，所以你每天做一遍。
1: 真的，难怪我都在社区看有一些老人家都八九十岁了，他很有恒心的每天敲啊拍啊拍掌功，哇，我就觉得哇怎么，因为每天到某个特定时间就会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我发现他真的蛮健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越老你就越会感觉到，
1: 是
0: 因为年轻人你不做你没什么感觉，
1: 对，
0: 可是你老了你没做你就发现哎呀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很有恒心。
1: 对，真的很有恒心，
0: 我也是，对对 对。然后我那里有很多穴，所以你早上，我本来是早上做一圈，其实也只有花六分钟，可是有的人都睡到最后一刻才起来，
1: 哦，
0: 对不对，嗯？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上班的时候
1: 对
0: 间歇的做，
1: 也可以，
0: 那就是我的那经络操，
1: 太好了，
0: 你可以在，而且可以帮助你疏通。哎，你可以顺着你的经络的时间，哪个时候做，跟哪一个经络的有关的，
1: 胆经的时候，肝经的时候，
0: 对，其实呢，促进微循环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猝死啊，很多都跟这个有关。也就是说，你的循环已经不好了，废物累积太多，营养又进不来，可是它还勉强维持你活着。就像他们就说，像那个电脑啊。像待机一样，
1: 嗯
0: 啊，你根本不会生病，
1: 嗯，
0: 你觉得你没有生病，因为他没有能力让你生病，
1: 嗯，
0: 因为生病其实你以为的生病是帮你清除垃圾，
1: 对，
0: 所以你有很多垃圾堆在那里，但他没有力量清除，他就在那里，让你就觉得你还活着，你还好好的，没事儿，
1: 嗯，
0: 可是又有一天你就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就不行了。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是偶尔让他生病一下。
1: 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要清除一下。
1: 对对，
0: 那你要注意你的那个经络。
1: 嗯，
0: 然后经络，然后午餐呢也很重要哦。午餐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对，
0: 因为我们早上都很紧张嘛，出门很紧张，上班很紧张，全神贯注就是一种紧张。
1: 嗯
0: 啊，你上班你一定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停下来。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又匆匆忙忙赶去吃饭，
1: 没错，
0: 因为想赶回来赶快趴着睡觉。
1: 对
0: 对，其实这样子匆匆忙忙是对自己最不好的。我以前个性很急，
1: 嗯，
0: 后来我才发现急啊，真的是所有病的源头。
1: 嗯哼，
0: 对，
1: 嗯，
0: 它就让你的交感太紧绷。
1: 嗯，
0: 当我们交感紧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一种发炎状态。
1: 嗯，
0: 然后我们副交感啊，开启的时候是进入疗愈状态，它会让你呼吸，它让你分泌那个消化液分泌，所以你要吃饭之前一定要休息一下，
1: 嗯
0: 啊，摸摸自己，搓搓手，摸摸自己的手臂，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一个器官，它就会启动你的副交感，
1: 嗯
0: 啊，然后呢，抓抓耳朵，
1: 嗯
0: 啊，甚至呢啊，你就深呼吸一下，
1: 嗯
0: 啊。然后进入副交感，然后再好好吃饭。
1: 嗯
0: 啊，
1: 对，
0: 回去下午睡觉的时候不要窝着睡觉，
1: 嗯，
0: 因为现在有研究发现窝着睡觉对自己很不好，所以你可以坐着睡觉。
1: 嗯，
0: 或者买一个枕头
1: 啊，就是
0: 买一个枕头这样，
1: 嗯，
0: 啊，
1: 不要趴着坐着，
0: 不要趴着睡觉，趴着睡觉是等于是你身体正要消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又趴着，让它那个循环也不好，
1: 包在这里。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洗澡，嗯，其实也是我们进入副交感很好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你晚上才会很舒缓，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呢常常也不洗澡不会在那个很适当的时间洗澡，
1: 嗯，
0: 其实我有时候也是都上床到最后一刻才洗澡，其实不好，
1: 嗯，
0: 是你如果在吃完晚饭啊很舒爽的时候，或者你做完运动八点半做完运动你就去洗澡
1: 会比较好，
0: 然后你洗你的后脚跟阿基里斯腱，用水冲它，
1: 嗯，
0: 我那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嗯，我只要一冲我就感觉
1: 很舒服，
0: 压力整个要下来
1: 啊。
0: 对，
1: 那你觉得泡澡好还是淋浴好？
0: 我觉得泡澡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
1: 间
0: 还有水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对不起这个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不会那么长的泡澡，
1: 偶尔，
0: 但是会 比如说我比较累啦，或者我觉得我快要感冒啦，或者我觉得对。

0: 对，我今天比较有时间，我想休息一下，都可以。你一个星期泡个两三次还是可以的啦。
1: 对，我觉得都是有点像感冒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泡澡。对，
0: 对，有的时候泡脚也可以。
1: 是泡脚的也可以。
0: 那
1: 对，
0: 我就觉得，要不就冲澡的时候，我就会冲冲脖子啦，啊，冲冲这个肩膀
1: 肩
0: 啦，
1: 膀
0: 啊，颈部啦，甚至冲冲我们的那个后背啦，啊，对，
1: 那也
0: 你
1: 不
0: 怎么
1: 错
0: 做？
1: 了
0: 对
1: 哦，它
0: 对，
1: 就
0: 你
1: 有个
0: 这样，
1: 冲击力
0: 对对
1: 嘛啊。
0: 对。其实那个陈立夫先生啊，
1: 是，
0: 他就是洗澡的时候做经络操，
1: 哦，
0: 他就是一面洗一面用水柱去冲它，一面轻轻的按摩。他洗
1: 哦，
0: 一个澡要40分钟，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好像也是活到
1: 对，
0: 100岁，
1: 100多岁哈，
0: 对。
1: 对，
0: 那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就是说我把它拆开来嘛。你
1: 是，
0: 早上做一点按摩，晚上做一点按摩，然后呢，做个经络操啊，比较简单，也是打开经络，然后洗澡的时候顺便冲一下这些重要的经络。那你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1: 对呀，
0: 对，
1: 好
0: 神清
1: 棒。
0: 气爽，然后就整个放松啊，然后可以晚上好好的睡觉。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顺时养生，其
1: 对，
0: 实是很好的方法。
1: 对。然后你有特别提到说，这个静坐也是很好的哦。
0: 对，
1: 还有晚餐，你有讲到晚餐也是，午餐吃得好，很多人说晚餐就要少吃一点，但其
0: 对。
1: 实你还是要有营养均衡的概念，
0: 哦，
1: 对不对？
0: 我的概念就是很均衡嘛，啊，那你该吃的蛋白质，我晚上会少吃一点，因为蛋白质早上吃最有用，中午吃也有用，晚上蛋白质和淀粉都是不太有用的啊，但是我不会不吃。比如说晚上我淀粉少吃一点，我还是会吃至少1/4碗饭啊。我蛋白质我至少还会吃，我会吃豆腐或者鱼，比较好消化的。
1: 对
0: 那我
1: 对，
0: 就不会吃到2-3份，我可能会吃1份就好了。然后我蔬菜也是照样吃，我就会让它分量少一点，让我的胃舒服一点。所
1: 对，
0: 以晚上要吃的像乞丐，早上要吃的像国王啊。早上的量其实不是那么多，我中午的量吃的比
1: 比
0: 较
1: 较多，
0: 多，对。但早上要值好啊，然后就是说蛋白质要够，因为早上呢，蛋白质它一直到一整天都可以帮你修补啊，帮你维护你的体质是需要啊。但是很多人迷信，以为蛋白质吃了就会长肌肉，错，你没有 运
1: 运
0: 动，
1: 动的
0: 它
1: 话
0: 就
1: 就
0: 不会
1: 没
0: 长
1: 有，
0: 肌肉。对对，这是很多老年人啊，就吃了很多，有。长肥油，长肚子，长横向的长胖，这是不行，还是要运动。那我先生是60岁以后啊，忽然之间做比较强度的运动，对，有一个教练带着他做，我发现他65岁大腿还在长肌肉，所
1: 哇，
0: 以他们叫用进废退，你的脑子和你的肌肉都是用进废退，所以你刚刚有讲过。Never too late，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你能够30、40开始是最好，你到50、60也不算太晚。对，就算你现在已经70、80了，有动也比没动好。
1: 对，的确是这样子。所
0: 啊，
1: 以现在
0: 你，
1: 老人运动风气也很盛，大家都
0: 啊，
1: 有这个
0: 对，
1: 体认
0: 对呀，啊，我觉得，这也是网络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每
1: 对，
0: 天都会有人叮咚告诉你，你要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要
0: 叮咚。
1: 善用网络啦，不是只说它的坏处，它也有它的好处
0: 对。
1: 我们要避开它的坏处，善用它的好处。
0: 所有的科
1: 东
0: 技
1: 西
0: 都
1: 都
0: 是
1: 是
0: 这
1: 这
0: 样，
1: 样，
0: 人
1: 对，
0: 生也是这样。
1: 真的
0: 对，你
1: 真
0: 不要
1: 的，
0: 沉迷啊，然后你善用它，你就会活得很健康。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年纪大了也很好，因为你很多的
1: 没错，
0: 知识都有
1: 没
0: 了，很
1: 错，
0: 多的冤枉路你都走过了，
1: 是，
0: 你比以前有耐心，你知道该有的时候就会有，不该有的时候你急也没有用，所以你就可以很悠然的面对你的人生。你好像就是。也许我也习惯静坐，我随时随地都活在当下啊！你知道有些事情它来了，你也阻挡不了，你抗拒也是没用的，不如接受它啊！问问这是上天为什么给我这个考验？我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学习嘛，所有来的都是礼物，就是让你学习。然后，你接受不抗拒。其实你的心就很舒服，
1: 对。
0: 对，然后你就时时刻刻都很欢喜，然后也都很正面。我觉得这人生就很美好啊，然后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你就更美好啦。
1: 对，太好了，非常感谢月心姐，不但是告诉大家一些我们实际务实能够用的这些健康养生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因为岁月的洗练，我们每个人年纪渐大的时候，尤其月心姐，你淬炼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智慧，
0: 没
1: 啊，
0: 有，
1: 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哲学，人生的一个体悟。 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

0: 而且会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启发，希望以后有机会呢，不只是请教月清姐有关于养生的这些种种的概念，另外就是您的人生智慧的淬炼哦，进入了老年的这个生活以后，慢慢我们年纪增长，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哈。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然后您为什么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健康，越活越美丽，越活越有智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有机会要请教月清姐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节目呢，
1: 谢谢，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感谢月清姐，
1: 谢谢慧芝，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喽。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爸，我是一个很爱带小孩到处去玩，然后拍照做记录的妈妈。
2: 是，而且呢，其实真的是台湾走透透，你不只是北台湾，因为你住在北台湾嘛，北台湾不只是熟，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南部、东部，你真的是到处都跑欸，随时随地我都有点怀疑你人是不是有在家里。
4: 哦，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家小孩大概国中以前，我们的周末几乎都不会在家。
2: 哦，那孩子长大了之后，
4: 现在因为国中课业压力比较大，我们就比较以北部地区为主，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长假可以跑比较。
2: 这倒是真的，配合小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配合小孩的 schedule 在做所有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觉得放松有很多种模式，包含我们在之前的集数当中有带大家去赏花，有人带大家去拍拍美照，或者吃东西。但今天呢，我觉得小朋友偶尔出去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有点运动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骑单车。全台湾有这么多骑单车的地方，今天兔儿妈要帮我们推荐哪里呢？
4: 我要介绍的是新竹的17公里海岸线。
2: 我先跟你说，在你还没有跟我聊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想说哈，哪里新竹竟然有这一条海岸线，是可以一面骑车一面看海的？
4: 是的，它其实就是从新竹的南寮渔港出发，一直到南港的一个赏鸟区。对，
2: 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这样子就讲完啦。大家通常就骑单车不就骑过去再骑回来而已吗？
4: 其实没有，这一条路线的周围其实也有很多好拍的然后好玩的地方。
2: 同时大家就是骑单车又不是叫你一次竞速要完成，
4: 没错，
2: 其实就是有这种弹性度，你骑到那边觉得漂亮，大家就可以下车。甚至在这17公里的路上，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景点跟店家，
4: 没错，
2: 大家可以把它拉长成为一日游的行程。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新竹的南寮渔港，我们当然就要让这一整天非常丰富跟完整。所以今天呢，请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不只有海景，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建筑跟亲子农场的地方。所以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到了南寮渔港。现在的时间就是5、6、7月夏天的时段，是不是比较热？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出门会比较好？
4: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早点出门太阳不会那么大，但其实那里风蛮大的，就是其实算是 比一般其他北部地区会凉爽一点。
2: 了解。 对，所以大家的话在骑车的时候记得，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防晒衣，或者是稍微这个风的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比较抵挡一下。那么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之后，万事俱备，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就从南寮渔港出发。之前应该还是可以先在渔港这边晃晃吧。
4: 真的，我觉得南寮渔港这几年真的是整个大更新，越来越漂亮。
2: 在这边有什么呢？
4: 一开始大家都想说，渔港是不是就是只能去吃吃海鲜、
2: 对，我想说既然我们都说我们要早一点、7、8点的时间就开始吃，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4: 对，其实也 OK 啦，你可以吃饱再上路。那其实呢，这里南寮渔港除了它就是比较传统的鱼市里面有海鲜餐厅之外，那它这几年也有一个2021年开放了一个叫波光市集。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橘色建筑物，那光拍照就很漂亮。
2: 那这个市集里面卖的是什么鱼产品？
4: 它里面有一点像是夜市的摊贩，然后可是它有屋顶。对，它就是有很多像是炸海鲜啊，对呀，然后一些饮料店啊，然后或者是很多小吃类，然后也有一些像是玩游戏的小东西啊，什么都有。
2: 我之前有看到你在这边拍照，这边有一个
4: 鱼鳞天梯，那它其实是一个特殊造型的削坡块的设计。对，它就很像是在岸边做像是鱼鳞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很多网美会在那里拍漂亮照片。
2: 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的时候，可以先在这一边吃吃喝喝，拍好看的照片。而且因为你们接下来就已经准备要出去骑单车，那个风吹来啊，有时候头发有没有就会稍微变得更自然一点。所以先出发之前拍一张美照是很重要的事情。
4: 是的。
2: 但既然这边呢是17公里的单车道， 我的单车总要准备好吧。
4: 是的，其实在这一带有很多租车公司，嗯，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嗯，那它其实基本的除了一般的脚踩的脚踏车，那因为它是17公里一路上有，嗯，其实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风很大，
2: 会有风阻。
4: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逆风的话，那建议大家想要保留体力，就可以找像是电扶车或是电动车。
2: 我真的觉得电扶车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在观光上最棒的一个发明，
4: 真的。
2: 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只能够踩啊，
4: 没错。
2: 然后甚至有时候爸爸妈妈想说，为了方便，他们会坐那个斜立车。
4: 哦，真的。
2: 我觉得其实斜立车真的是有够难骑，
4: 真的，因为它太长了，真的不灵活。
2: 对，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加上电扶车之后，电扶的斜立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福音，
4: 真的。
2: 那像因为17公里，大家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就是那一种啦，他跟我讲17公里我就一定要踩完，我不会在中间就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折返。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有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电扶车超重要，
4: 真的。
2: 因为尤其17公里去嘛，你要把车骑回来，所以其实来回是 34, 对不对？
4: 是的，
2: 对。所以回程的时候如果你没力了，至少还可以催一下，
4: 没错，
2: 你就可以继续想办法回到原本的地点。所以电动辅助蛮重要的。
4: 对，
2: 兔儿妈也是选择电扶车吗？
4: 其实我上一次带小孩去，我们小朋友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学会脚踏车，很喜欢骑，所以我们是一人一台脚踏车，一开始大家都骑得很开心。
2: 对，
4: 结果回头的时候逆风，
2: 哇，
4: 对，然后小朋友
2: 就觉得
4: 好像没有办法前进，真的是很辛苦，加上有些可能还有稍微一点点波，最后都要只能下来前车。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单车道，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长度，所以小旅客们大家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体能状况。对，我觉得风也是，
4: 就是你的体能的状况要掌握好。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直接回头吧，真的没有关系，
2: 对，不用坚持，毕竟这不是比赛。
4: 是的，
2: 没有人会说确定，那个图杰现在去了之后，他没有骑完全程，不会有人这样 judge 你，好吗？
4: 真的，
2: 舒服一点出来玩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旅程，然后好好的疗愈一下。
4: 对，其实他的前半段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了。
2: 那其实呢，在进入单车的主线道之前，附近也有一个你另外推荐的一个农场。
4: 对，附近有一家叫做废物妈妈育儿农场。
2: 等一下，
4: 是的，
2: 它的名字好棒哦。
4: 对，它是一个也是有妈妈自己弄的农场，然后他就称自己叫
2: 废物
4: 妈
2: 妈，是他本人，不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当个废物妈妈，让小孩自己跑就好了。
4: 是，废物妈妈其实就是农场的主人。是的，然后这个农场它真的是我看过数一数二干净的农场。
2: 你看过这么多农场，可以被你这样子说，真的不容易哦。
4: 它里面环境真的是很宽敞、很干净。然后呢，它的里面动物呢都非常的亲人，因为它好像里面动物都是这位废物妈妈手把手养大的
2: 啊，真的。
4: 对，他们都是等于是他自己的小孩一样。
2: 有哪些呢？
4: 像大家熟知大家最喜欢的卡皮巴拉、水豚、羊驼，它甚至像是迷你马，还有陆龟，真的很多动物。像里面好像还有土拨鼠啊，
2: 哇，
4: 还有那种南美洲那种大嘴鹦鹉。
2: 所以在这一个农场当中大概可以待多久的时间？
4: 如果你是喜欢小动物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个一个小时。
2: 我们刚刚其实是说大家要早一点出门哦，不然骑车会很晒。结果我今天早上一出门之后，我先在那边吃完东西呢，又拍了美照，接着再去了农场，结果已经花掉了2个小时的时间了。
4: 真的，没错。
2: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就是让大家自己慢慢照你自己的步调。
4: 对，像是我们如果带小孩就会觉得，哇，我就是要找一个小孩可以
2: 开心，地方放电，
4: 对呀，可以让他赶快把电放掉的地方。那我觉得像是农场，然后进去它还会有发一些牧草，你就可以去喂动物，
2: 拍照起来也会很可爱。
4: 对啊，然后它那个入场券的票还可以给你换一个红茶或小点心，就是你还可以喂完动物，动物吃饱了，我自己也可以吃点心这样子。
2: 听起来感觉都已经直接要变成中午时间了。
4: 我就觉得妈妈的思维就是很了解妈妈。
2: 好，所以差不多啦，这样子玩一玩之后，你可能也是10点11点了，我们终于要出发来到我们的主线道了。
4: 没错，就是开始一路往南骑。那其实它就会先经过一个很漂亮叫做海天一线看海区。那这一段步道就是你的旁边就是海，
2: 哇，
4: 对，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然后完全没有被就是遮蔽，而且呢它这边整个步道就是自行车跟一般车辆是完全分开的，你不仅不会边骑就是不会有危险，而且你也比较不会一直闻到那个汽车的臭气。
2: 哦，很不错哎、
4: 欸嗯，真的。
2: 那其实像在这边的规划，像你有讲、嗯，它是特别做成了单车道的，
4: 没错，
2: 所以铺路啊或者什么的一切现在都是 OK、嗯、没有问题的。
4: 对，它其实就是很
2: 地面，
4: 对、嗯，是很好骑的，就是连小朋友也可以驾驭。
2: 嗯，不过在这边其实一路骑的时候，你会经过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观跟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4: 大概你骑一骑呢，到10公里左右就会看到我们的北台湾高美湿地。叫做香山湿地，
2: 哎、啊，十、欸、公里其实差不多哎、欸，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嗯哦、我好像已经有骑乘有一段时间了，
4: 没错。
2: 然后哎、欸，中间刚好有个点下来休息一下，
4: 是的，
2: 嗯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拍拍照看了一下湿地而已吗、嗯？还是说其实有更多细节的东西可以玩呢？
4: 哦，其实呢，这个湿地呢，它就是规划的很漂亮、嗯，它有一个赏蟹步道。大概250公尺，它是做一个像是爱心型的步道，
2: 嗯，
4: 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这个步道开放会依照你的潮汐的时间、哦，所以它每天开放时间不一样。那大家如果想要去走这个步道的话、嗯、一定要先看好每天潮汐跟开放的时间，
2: 所以我只要找香山湿地潮汐其实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时间段落，
4: 对，它就

0: 会列出啊、这一段时间每天的开放时间，那建议大家就是哦、你可能预估一下你骑车的时间、然后可以到那里去，那在你走在那个步道不是很漂亮，那你低头就会看到满满的招潮蟹，对，好多好多，
1: 你竟然用满满的，
0: 对，那个就是
1: 是真的这么多吗？肉眼可见，
0: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很夸张，
1: 这么多，
0: 超多。而且它还会有弹涂鱼，像我们小朋友那时候看到弹涂鱼都觉得
1: 超嗨，
0: 很可爱。
1: 我懂，我懂，
0: 真的、
1: 因为其实平常他们都是在就是比较水里面，
0: 对、
1: 你要等到退潮的时候，
0: 没错，退潮的时候那边湿地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生物。那其实那里螃蟹的种类也很多。
1: 欸，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一条单车道的话，它是来回都是同一条路线，还是说它来回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路道？
0: 它来回是同一条，
1: 所以大家在看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说你是去程的时间刚好遇到退潮，还是说你回程不一定一定要这么纠结在去的时候的路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规划。
0: 如果你刚好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生态馆、是免费参观的，
1: 跟招潮蟹的吗？
0: 对，它就是香山湿地生态馆。然后它就是你，它是一个三层楼建筑，你就可以从上面的那个落地窗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整片的、的湿地跟它的心形步道，对，你从上面拍，其实俯拍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就是景色跟效果会不太一样。
0: 而且重点来咯，因为它里面有冷气，有干净的厕所，
1: 好重要，
0: 有座位区。对，如果你骑得很累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上个厕所、哦，这里可以休息一下。
1: 兔乳妈，你刚刚真的讲到一个重点，因为骑了10公里路也差不多该上厕所。
0: 是的，厕所太重要了，
1: 生理需求非常需要被解决。刚好在这一边的这个生态馆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实。
0: 它里面有饮水机，也有贩卖机，所以、你正好可以来装装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
1: 所以大家真的因为单车出来，可能风啊或者阳光比较晒，所以记得我觉得随时补水。
0: 是的，
1: 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边刚好可以作为一个单车休息站。
0: 是的，它是一个最棒的休息站，正好在中间。
1: 是，好。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致之外呢，其实再继续往前骑，还有其他可以探索的地方。
0: 大概只要往前再骑一点点呢，有一个这几年才刚开放的，叫做纳鲁湾文化聚落。
1: 哦，它是做原住民的文化展示吗？
0: 它其实呢是做给。原本是设计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
1: 我们现在听到纳鲁湾都只想到阿令唱的那首歌
0: 纳鲁湾纳鲁图纳鲁图里波，
1: 还有你在想说天哪、就是从东部要唱到西部这边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的话里面展示的是阿美族的文化。
0: 其实它比较不是一个展示区，它等于像是一个政府做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可是它是知名设计师做的一个建筑。
1: 所以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是有阿美族人的族群在这里。
0: 就是它附近，我一直以为会比较
1: 东部的地方。
0: 对，它的附近会有一些阿美族的居民，它等于这里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1: 理解。
0: 对，然后它的外观呢很漂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有做一个。他用那个斜坡，他建筑的斜坡做了一个很长的摩石子溜滑梯。
1: 什么？
0: 对，然后他又是有像是绿色的坡道，加上那个摩石子滑梯，其实很漂亮，很好拍。
1: 很高吗？
0: 大概有2层楼。
1: 哇，那小朋友一定超开心的、
0: 对，
1: 这不一定要小朋友我觉得连大人看到都会觉得很想滑。
0: 而且他其实。它的造景有做一些像是绿色人工小皮，还有一些小小的山丘啊，然后很多网美都在那里拍照。
1: 而且它建在这个位置上，你刚刚说单车道的方向，它应该也是一面可以滑溜滑梯，然后也一面旁边就是海景。
0: 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楼梯可以再往上爬，它有一个很棒的瞭望台，可以看到后面的像就是像是香山湿地啊、自行车道跟海景。
1: 天哪，这个很棒哎！但你刚刚有讲到说，这边其实是给就是阿美族的族群这边的集会场所，等于是我们是进入人家的什么活动中心是不是？
0: 其实它有它的室内空间，就是专门给他们集会；它外面的空间就是等于是一个公共设施，给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
1: 都可以去参加这样子。哇，那一定会有人一面尖叫，然后一面溜那个溜滑梯，然后一面看来太美了。
0: 对呀，有时候你就是小朋友骑车骑累了哦，有点哦不想骑哦，那我们去溜滑梯。
1: 而且说老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要选择一个中继点，不要骑这么长的话，这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反折。
0: 对，它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可以遮阳，你想要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它这里也有厕所，所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小休息站。
1: 我们一直在关心小孩，不过我真的是要跟各位小旅客们说，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就是亲子一起出去玩，通常最后累的都是爸爸妈妈比较快。那爸爸妈妈会说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小孩就一直说要不要 出发了。

0: 了，
1: 没错。
0: 要走了吗？对，所以其实真正亲子要关心的，通常都是爸爸妈妈的体力是否还好。
1: 对，爸爸妈妈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小孩还在疯狂的爬上去溜滑梯溜下来，大概十几二十次，
0: 就让他们继续滑。
1: 是的，
0: 好好的放电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通常大家在我们就是城市里面、溜滑梯都是在公园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溜下来的景就是城市景啊、也没有说不好看啦。可是我觉得一面可以看台，一面溜滑梯的。这种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店、
1: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店，但是它就是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它就是要弯小路过去。
0: 你讲之前我真的不晓得，但它是要离开这个，
1: 它会小小离开自行车道、对，所以你可能导航设一下，
0: 所以这边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刚刚我们的香山湿地那一边、就是上完厕所之后、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稍微改个导航方向、
1: 对，但是带小孩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会离开自行车道，所以有、会经过一段会有车子的地方。
0: 哦，就是会有外面的车，對對對，红绿灯的模式、就是、但不会太远嘛，
1: 不会太远，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可能就是牵着走一小段之类的。
0: 好，所以纳鲁湾文化聚落大家可以用 Google 搜寻的方式呢特别导一下、去到那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了吧。
1: 对，其实我们就继续骑车。
0: OK， 回到原本的那个单车道上面、
1: 接下来的景观又不一样
0: 哦。接下来要去哪里？
1: 接下来其实你继续往南骑呢，一路上其实会有一些漂亮的彩虹桥啊，或一些就是跨越河川的桥。那这些桥其实旁边就是海景，然后都是很好的拍照点。
0: 是彩虹桥是指那一个桥墩所漆上的颜色、
1: 对对对，
0: 还是说它的
1: 颜色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
0: 是，而且这边的话其实也还有隧道可以钻。
1: 对，在再往前骑一点就是林荫就比较多，就是比较遮阳的部分会骑起来更舒服。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灵异超级棒的，因为刚刚讲到现在这个时间啊、不论是有强风、或者
1: 是
0: 太阳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刚好经过了这些绿色的隧道里面、还是可以一样稍作休息一下。
1: 因为像这个17公里我们前面讲它就是海线、海天一线，就是海景很漂亮、但是这一段几乎没有遮阳，然后骑到比较后半段之后呢、就会有绿色的隧道，就会更舒服一点。
0: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样子一路骑过来的话、其实好像都没有特别提到说有没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所以吃的是必须要自己带在身上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中间如果骑累了比较可以休息一下、有一些灵荫的话好像很适合可以野餐。可是
1: 它好像中间有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广场，然后那边会有一些周末啦会有小摊贩。对，
0: 平常日的话大家可能就还是要自备一下。 对，
1: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便利商店带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小东西，像你可以去刚刚那个纳鲁湾文化聚落野餐。
0: 也是很不错。
1: 对呀、那里就有休息区、野餐完然后垃圾可以丢垃圾桶，然后还可以上个厕所。
0: 那么一路往下骑就会来到终点站。
1: 终点站是南港赏鸟区，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沙丘跟灌木丛，也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色的地区。然后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很好的区，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水鸟，还有像是候鸟都会在那里栖息。
0: 是真的可以看得见的。
1: 是的、就是很多赏鸟人士会带着大炮在那里
0: 排，在那边等着要排。在这边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个终点的标志、
1: 没错，他会有一个打卡点、你就可以拍那个17公里的指标。
0: 像我们这种最嘻哈的人，就是我很怕人家不知道我真的有骑完。
1: 是的
0: 就是人家那种骑到一半，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拍到那个终点站的标志、
1: 没有拍到表示你没骑完，
0: 你是没有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在那边拍一个挑战成功。
1: 没错，其实这样拍起来真的很有成就感。
0: 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骑单车跟爬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通常呢你要炫耀的时候都是你登顶的那一刹那。
1: 是的，
0: 这边也是成功挑战，就是你已经抵达那个终点。
1: 对，
0: 那意思是你事情都只做了一半而已对吧？
1: 是，
0: 你登顶的时候成功了，你现在得还有一半要下山的路。你今天已经到了17公里的终点站之后呢，你接着还有17公里你还要再骑回去。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点大家也可以平均分配一下、不一定像是比如说如果刚刚的纳鲁湾文化聚落、也许我可以是回程的时候再去会比较好。
1: 是，就是可以把两个休息区
0: 稍微做一点错开的模式跟方法。我觉得这就是骑单车最棒的地方。
1: 没错，
0: 你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其实就只能够配合比如说公车站来回的一个时间。开车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看啊这边有没有一个停车位啊，那边怎么样啊，但骑单车的话你可以自己去 调配中间的那一个时间段落、那通常大家来到这样子的单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上面也可以不要那么赶啦，应该不会有人想说我来这边就是2个小时要来

0: 嗯，那可能要挑战极速。
1: 好，所以我们从这边结束之后就要准备返
0: 回
1: 头了，
0: 對，我
1: 們
0: 就要返回去。
1: 是，那大家就会知道了返回头的时候电扶车的重要性。
0: 真的，通常你在骑去的时候，哇好漂亮，哇好好，然后就一直拍照，然后就觉得时间好像不会那么漫长。
1: 嗯，可是回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稍微体力比较耗尽的时候。
0: 是的，
1: 刚刚之前兔儿妈有提到说你跟小朋友去回程的时候其实刚好就是会逆风的状态，
0: 是的，
1: 对，所以回去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0: 哦，我觉得应该是不同季节吧，我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是好顺哦，觉得也太好骑了吧，然后回头就知道痛苦。
1: 你那个时候大概是几月份的时候？
0: 我那时候好像10月、11月。
1: OK，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当时的季风状态来做决定，只是说你们还是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0: 是的，所以
1: 毕竟我们在海边，
0: 电扶车真的是好工具，
1: 好工具。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一路这样子17公里一面玩一面拍照骑回去我们的南寮了。
0: 没错，
1: 刚刚有讲到了，哇，一整路下来虽然景色很漂亮，也有一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but 好像没有那么多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0: 对，它沿路就是你如果不想要离开这个
1: 单
0: 车
1: 道
0: 的
1: 话，
0: 对，就是比较，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自然一点。
1: 所以34公里回来应该值得好好吃一顿了。
0: 肚子很饿，那大家就想说，哎，来南寮渔港会不会只能吃海鲜，有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之前，
1: 因为通常大家到港口这一边的心态就会觉得说，好，我一定是要去吃那种点完之后呢要拿上去二楼啊，或者旁边的餐厅让他待客料理，
0: 一定要从那个渔港里捞出来称重，最新鲜，
1: 就最新鲜。这个当然这边也是有，对不
0: 对？
1: 对，
0: 那这里真的太多了，海鲜真的太多选择。
1: 那我跟大家讲，我们请到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他就是不会给你这种一般 normal 的选项。请问你要带我们去吃什么呢？
0: 有一家啊，他是在渔港边，叫做海屋咖啡。
1: 你要带我去喝咖啡？
0: 他虽然名字叫咖啡，其实他这里是卖窑烤披萨的。
1: 什么？
0: 对，他光是那个房子就很特别，它是一个老屋改造，然后它外面就是涂鸦的很缤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氛围，它就装了有放很多复古的装饰，然后光是那个店家就是很好拍的一个店。
1: 哇，所以到这边来去吃窑烤披萨，确实是大家没有想到来到南寮渔港这边会做的选项。
0: 是那一种。它的店门口就是有一个砖砌的一个窑，它不是用烤箱烤，是那种传统
1: 的那种窑烤的模式。
0: 然后它的披萨真的是外脆内 Q，很好吃。
1: 它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口味吗？
0: 那我们上次是点了夏威夷披萨
1: 啊，
0: 对，它其实就是很经典的火腿跟凤梨，可是它吃起来真的是很清爽。
1: 通常这种窑烤披萨应该都是那种薄片式的模式，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就觉得它就是口感真的是很好，然后饼皮就是真的是蛮意大利式风味的那一种，对。
1: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毕竟它是叫做咖啡，所以它这边的咖啡饮料也是蛮厉害的咯。
0: 其实我们在这边后来还点了另外一个东西，是它的猪肋排。
1: 哈，
0: 对，它的猪肋排
1: 好美式哦。
0: 对，它就是一个美式菜，它是烟熏炭烤的猪肋排，
1: 好微妙，就是它有意大利式的披萨，然后又有咖啡，然后再加上美式的猪肋排，
0: 对，
1: 它是一个很异国 mix 的感觉。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的，你从走进门口，它的那个外观，它的内装就很吸引人，到它的食物也是很厉害。
1: 所以它是在南寮渔港那边，其实是很近的吗？
0: 它其实是在靠新竹渔港旧港区的那一头，不是新的渔市。这一边，对，然后它旁边就是新竹南寮慈圣宫。
1: 哇，那你很厉害，你当初怎么找到它的？
0: 对，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不会只上网去搜关键字，我直接打开 Google Map
1: 啊，小 Pebble。
0: 对，我真的很喜欢，我不管去哪里旅行，我就是会打开 Google Map， 然后就是找，我现在要找餐厅，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去看哪一些特别的点，然后我就会每一家每一家点进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哇塞，这家店好酷哦，外观很特别，然后而且它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它的披萨非常好吃。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如果说它的位置在这一边的话，你们回去之后是会先还单车，
0: 对，一定是先
1: 还
0: 车。
1: OK， 先
0: 还
1: 单车然后再走路过去就好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
0: 走路小小一段
1: OK，
0: 不会太远，是走得到的。
1: 但 OK 啦，毕竟你走过去之后马上就要补充热量了，
0: 对呀，如果你是开车来，其实这一头也是有另外的停车场，
1: 也很方便。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吃饱喝足，最后如果还有留一点点时间的话，你还会推荐大家可以在南寮这边附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探索？
0: 那南寮渔港这里其实它是它还有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像是希腊式建筑的一个空间。

0: 它叫是南寮旅游服务中心。
1: 哦、我以为旅游服务中心就很像那个 tourist center， 我只是进去拿拿地图就离开、但他们把它做得蛮好的、
0: 对，它其实那个建筑很大、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来到希腊圣托里尼的感觉。
1: 真的假的？
0: 对，它就是那个蓝屋顶跟白墙、那其实光拍照就是很漂亮。对，然后呢更特别的是它里面其实啊藏了一个13.5公尺的溜滑梯，大概从
1: 里面吗？
0: 对，从3层楼高，然后旋转这样溜下来。
1: 哎、这整条路线根本是溜滑梯爱好者天堂哎、
0: 对，就是可以把你的小孩一点放光。
1: 各种不同的溜滑梯，哇！所以这个听起来感觉也是比较高一些些。
0: 它很高，但是如果你小孩比较小怕危险，它外围其实还有另外3座，它总共有4个溜滑梯。
1: 你说光是这一个旅客服务中心吗？
0: 然后它周围还有沙坑跟戏水池。
1: 哇，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到这边来、但是小朋友不太会骑单车的、
0: 对，其实观光南寮渔港就很有得玩了，
1: 就可以了、
0: 对呀、你看你可以去逛逛刚刚的那个波光市集、
1: 对，农场，
0: 对，农场，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就是风很大，所以那里可以放风筝。
1: 哦，
0: 对，其实你如果没带风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广场上很多人在卖风筝。
1: 对，
0: 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迷思、就看每次都会忘记带风筝出来，看到人家放风筝
1: 就
0: 会想，
1: 就突然好想要放、
0: 对，所以我们家就会默默又再去买了一个风筝，
1: 再来买一个风筝，
0: 然后就在那里放。
1: 哦，所以其实光是在南寮渔港这边附近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5-6个小时左右的行程了。
0: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小，你就在这里放风筝、吹泡泡、溜滑梯，然后又有披萨或是海鲜，哦，其实很够玩了。
1: 其实一整个行程这样子下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 Plan B，
0: 没错。
1: OK，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户外、然后想要单车疗愈、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感觉的话，
0: 是的，
1: 34公里来回绝对够你好好的把这个电放掉了。但如果你们的家的小孩更小一点点、或是你没有亲子啦，你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耍废行程的话、去南寮渔港吃吃好吃的东西、去到废物妈妈的农场里面、跟这些可爱动物去拍拍照、然后去到了旁边的披萨店、海鸥咖啡好好享用美食、其实也是一整天。
0: 对，如果你只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想要看看海，
1: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对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的，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到了南港这一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到了南寮这一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走了一趟大自然更有海风的一个旅程。如果大家想要对里面的这个行程或是刚刚以上我们有讲过的那些景点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子 Google 它长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到你的部落格上面去看，
0: 对，可以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
1: 就可以找得到，
0: 写到、17公里海岸线，我就有一篇完整的攻略，然后介绍所有的景点啊、美食啊、可以放电上厕所的地方通通。
1: 是，偷偷告诉大家，兔儿妈呢是非常会做懒人包的，所以今天听完这个行程之后，你刚来不及做笔记都没有关系，他都已经帮你把笔记通通做好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小旅客，谢谢兔儿妈，
0: 谢谢
1: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继续荣幸的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呢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其实国民党那个有很多的高层齁也在访问美国之列，卢秀燕蒋万安就访问外国之列齁，卢秀燕蒋万安跟韩国瑜都有外访的计划，尤其韩国瑜有个国会外交的外访计划。那郑丽文是6月1号到16号到美国访问，去了很多个城市，那他讲的很多的说话基本上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热议啊。比方说他一方面讲反台独，他说习近平跟他讲过

0: 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中，一切都可以谈，甚至说第一岛链是军事的对抗，应该改为和平繁荣的枢纽，甚至说那个要离间民进党政府跟美国的关系。同时他讲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第一句话是习近平是中国最后一位对台湾有感情更有善意的领导人，那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哈。那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如果在台湾办理公投，和平统一相当困难，因为台湾人不支持嘛，就是不支持一个统一的情况嘛。那他说两岸未来有机会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那这个全新制度是不是中共讲的出笼出统的制度，这是意味可知。再加上有一场讲座，有一位中国大陆的人在现场讲，穿起个衣服写上拥抱共产党，台湾变香港，十个大字非常铿锵有力，就被保全赶出去，在外面更被福清帮的人呢去那个恫吓。那再来就是在他那一场叫做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的专题演讲，他讲了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台湾之所以能够顺利民主化，是因为国民党普遍真正相信民主，不阻挠民主所导致的。好，这个是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始版本的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完全没有尴尬，甚至他为习近平抱屈了。他说习近平讲到那个跟他政协会的时候讲到，就是民进党政府刻意的断章取义把九二共识去简化，是内心有人非常黑暗啊，他说有特殊的目的。习近平说自己被那个恶整，自己呢被那个冤枉，觉得要叫屈了。那个郑丽文就公开的帮习近平来讲话，那他说这个原来的九二共识根本一点跟那个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那个他忘记了，我在2019年的时候听得非常清楚啊，当时是把这个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就是两制台湾方案是当时中共所有的用词，现在你帮习近平来叫屈，还是帮习近平来闻过是非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郑丽文全程访美，真的没有一句是真话吗？
1: 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为他拍拍手啊。快结束了嘛哈，所以我觉得用八个字来形容了，丢人现眼，贻笑大方。我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哈，我就根据他在美国时期所谈出来的三个主要的论述，三个就好了，其他一些废话我们就不说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在会见美国学者 Graham Allison 的时候，就是写那个
0: 修昔底德陷阱，对，
1: 写那个修昔底德陷阱呢，就是研究那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嘛，哈，
0: 对，
1: 雅典跟斯巴达的这个战争哈，他在跟他会谈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两岸拥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应该相互欣赏和尊重，而不是带着偏见与敌意来对抗，啊，这句话就证明就是他没有读书了啊。为什么叫没有读书呢？相同的文化的根源是不可能去抹除制度的差异。
0: 对，
1: 我先讲两点哈，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于 Graham Allison 的那个所谓的 subsidious trap， 就是修昔底的陷阱，事实上在最近几年来已经某种程度的在学界已经被修正了，虽然没有被推翻啊。修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是很多的历史的学者，而且是长历史的学者，他们去研究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发觉其实不是新旧霸权的对抗，而是制度的对抗。
0: 没错
1: 啊。换句话说，这么讲吧，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因为那个斯巴达，认为雅典要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所谓的雅典的这个体制嘛，啊，等等的。所以从我要这么讲啊，关于艾利森，虽然说他提出这个 subsidious trap， 但是他一生

的研究都在阐明一个道理，那什么道理呢？就是结构性的权力的冲突从来都不会因为文明的相同、相互的欣赏和尊重、不带偏见、不带敌意的能够怎么样被消除掉啊。这个是真正懂 Graham Allison 的这个理论的人才会这么讲的。这个历史很多的例子我们就不说了，你说

0: 但这种同一的关系并没有妨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啊，等等啊，所以这个例子我就不多举了。我意思就是战略土包子了，不读书呢又喜欢这个高谈阔论啊，包括习近平也不懂什么叫休息地的陷阱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们就回到他所讲的相互欣赏和尊重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因果导错了，道果为因的一种说法啊。我们从中共长期以来阻止我们加入这个 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 ，WHA 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等等等等啊，以及全年无休的365天对我们的这一个军机的这个绕台，然后海峡。在海峡冲这个闯这个中线等等的啊，来自于最近啊，他还制裁了纽西兰啊来台湾访问的几个议员，还有打压捷克的议长韦德奇啊等等。请问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种打压台湾的作为，有一丝的欣赏跟尊重吗？啊，那么而且要求一个正在遭受霸凌的台湾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去尊重这个霸凌台湾的施暴者，哎，你不觉得这个这已经超出常人的智慧了啊？我是说超出了常人的愚蠢啊，不是超出常人的智慧。所以我就讲这么这一点。那另外第二点呢，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讲到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啊。那么他说这个九二共识呢？很精妙的地方是在于，他说很精妙，也就是双方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为两岸之间保留了求同存异的一个空间。只要台湾不跨越法理台独的红线，两岸的和平和稳定就能够维持啊。那么这是美国跟区域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啊，等等的。美国跟台湾没有九二共识的公约数了。
1: 没错了
0: 啊，根本美国从来就没有听过你什么叫做九二共识啊，这个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且九二共识已经不是昔日的九二共识，为什么？因为在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纪念会里面就讲了，九二共识已经变成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了啊。
1: 没错，
0: 所以这里都已经没有什么一中各表啦，什么什么
1: 没有
0: 啊，同属一中的问题，你就是一中，一中就是一中，没有什么各自表述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在你现在说在讲一个过气被改写的九二共识，我觉得，是我讲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哈，你擦屁股也要擦对地方嘛。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枉擦一头，就是把卫生纸就往嘴巴那边塞哈。
0: 你这个也不够文雅啊。不过就是这样子了哈。那台湾有没有法理台独？没有啊，到今天为止没有宣布以台湾民主共和国为成立的新的国号、新国籍跟新的国家嘛。所以说他讲说，只要台湾能够不踩这个法理台独的红线，我就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做了一个稻草人，然后不要对稻草人开枪，就不会发生命案。
1: 真是太搞笑了
0: 啊！实在是很搞笑了啊！这是第二个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当然待会我有时间我再讲第三个啊。我认为欺骗善良的人在道德上是最不可原谅的。
1: 是
0: 啊，今天你说我明知你是个坏人，对不对？我陷害你，我对付你，我算计你，都还可以，因为你是个坏蛋啊。但是台湾人非常的善良啊。可能很多人听了这个郑丽文的话，就以为说，哎，很好呀。我们只要跟这个大陆去交流谈判，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哇，这个就是怎么样？就陷入了这个郑丽文的陷阱当中了。哈，所以郑丽文试图把这个九二共识把它包装成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把美国人当傻嘛？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美国所关切就是说，你台湾有没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他根本不管你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他也听也听不懂啊。所以这是我觉得，什么求同存异，我跟你讲，两岸之间既求不了同，也存不了，存不了异，也求不了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有5岁的小孩子碰到一个大土匪的时候，然后露出一脸的傻笑一样的啊。拿了一本卡通的漫画去美国卖傻。

0: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啊，我就看到郑丽文的说法非常有感啊，因为他讲到一些关于香港的事哈，那我觉得跟香港有关的事，他居然讲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如果真的我相信他，我明白了，原来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啊。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九二共识就一个中国嘛。那一国一制不是两制，难道三制四制吗？一国一制哈，那这个才是最离谱。那据陆委会的说法，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就是比照香港了，用两制台湾方案来去治理台湾。郑丽文明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反对一国两制，刻意的去模糊焦点，完全是荒谬绝伦。而且是倡议一个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是中共一直以来的情况。2016年九二共识就被中共定义为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之后中共呢，就是2019年提出习五条，把九二共识定义成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倡议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把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两制台湾方案合为一体，根本没有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生存空间。而且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讲话，2019年，习近平又讲了。刚刚宋老师讲说，擦屁股也要擦对地方，意思是说，你摆明就是把习近平的原话视而不见嘛，你把它掩饰掉，你完全是。就撞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坨东西上面啊，这个地方才是郑丽文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在美西的演讲，有反共人士到现场，向郑丽文卖台。他讲，他就问郑丽文问题，他说为何中国国民党没有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呢？因为你说中国国民党是为中国嘛，那你为什么没有帮中国实现民主呢？竟然跟中国共产党勾搭在一起，那这个而且要同流合污，为什么？就问这简单问题，立即被当场的保镖啊，就是那些保全啊，压倒在地，而且用手捂住他的嘴巴。那有苏一峰、岳在麟、董明等等人，尤其岳在麟跟董明却被暴打、痛殴、锁喉、拖出去。而且抢手机，要求他删视频。那这个是福清帮的人在里面作祟。那郑丽文为什么不发一言不吱一词呢？那当人家看到郑丽文跟中共的派出来的侨界福建同乡会的会长陈恒公开互动、同框拍摄，而且不是只有他陈恒一个人，而且非常多的中共的统战部队在外面。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在党章第二条讲明反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引起台湾很大的跨党派的一种哗然。那虽然在中国国民党的内部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哦，但是我们看得到，如果说郑丽文这条路一直这样走下去，而且是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停止，尤其现在。中共在举办这个海峡论坛，对于文化统战，还有对于经济胁迫，还是非常实力的时候，郑丽文你在哪里呢？这个都需要好好去检讨。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讨论。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港观大时代》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刚刚谈到郑丽文的讲话，大家看得到那个宋老师非常精辟的分析得到，修习底德陷阱要有修订，不是霸权的对抗，而是本质上制度的对抗，而结构性的权力冲突不会因为文化相同互相欣赏，你爱吃那个炒饭，我爱吃炒饭，所以大家就会。和气生财了，不会这样子，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谋求得到和平啊。所以，真正的和平是基于观念、制度、价值观的近似性，不会因为这个文化相同而突破所有的藩篱的。而且，如果这样子用同根同源来做比例，你看看德国、奥地利跟瑞士也是三个国家嘛， 那英国跟美国也同

0: 根同源嘛，但不会每一天每个人都喊着说我是英国人，我始终都是英国人，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想说，他有现代国家的那个组成的概念，再来谈有关国家的事比较好。那我们就想说，在整个状况下，你看到宋老师会觉得说，究竟现在那个郑丽文用各打五十大板，说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用这个方式来讲，讲出和平很好，美国川普也反台独，我也反台独，你觉得郑丽文这一招有效吗？你觉得用这个各打五十大板当两面人的方式能够去处理有关的美中问题吗？
1: 我觉得他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他是打自己一百大板的。
0: 所以就丢人现眼，贻笑大方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就说，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里面，我拉出了这个郑丽文的两个主要的说法嘛，我现在讲第三个说法，那么第三个说法，我把它称之为郑丽文的话术的诡辩，还有他所谓的假性叙事啊。这句话怎么讲呢？他在6月12号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说国民党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但是也希望继续深化与美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那么他在谈话当中里面讲了以下的这句话，他说寻求两岸和平的对话并不意味放弃台湾的防卫能力，然后他又再讲一段，他说推动台海的和平与强化台湾的防务并不矛盾。我是有学过语义学的人这种说法本身，最容易骗人，为什么？因为它听起来非常的中庸，非常的这个理性，面面俱到，可是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话术的诡辩，就说
0: 因为他没有定义什么叫国防，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讲，3800亿国防算是我要建国国防吗
1: ，对对，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实质面的问题，就是我们从语言学来讲，虽然但不，虽然巴拉巴拉的，那但不，如何如何，即使巴拉巴拉的，未必，
0: 未必，
1: 然后，然后就是我要又要，等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诡辩之术了，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郑丽文的这个说法呢，把它套用到北京的这一种话术里面来讲啊，我把它改一下这个北京的腔调啊，就是说。虽然你台湾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但并不意味着说我不能把你并吞。
0: 对
1: ，OK， 好，
0: 后面才是奸。
1: 对，你台湾即使你可以去跟美国购买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是你可以搞台独。请问这样的一个转译，是不是就是等于？郑丽文替北京来做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假性的论述或者是话术的诡辩
0: 啊。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这种狡辩呢基本上来讲就是骗普通人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举两个理由来讲，和平对话早已经被北京他刚性的定义为一种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的法理的框架啊。所以两岸之间所谓的和平对话就是台湾你要先束手投降啊，然后呢你就接受国破家亡啊。所以郑丽文这样的一个诡辩就在于就是说他假定和平对话这样的一个术语啊是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啊。那么只要然后台湾就去接受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话就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个和平，其实这是一种假承诺了。因为你一旦对话你就进入到我刚所讲被中共所刚性定义的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你就永不得翻身嘛，就好像跳进一个网子里面，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挣脱出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陷阱，而且你一旦跟中共进行和平对话的时候，台湾问题就立刻被贬化矮化为所谓的中国内政在中国内政情况之下的话，国际社会的挺台的力量等等的，基本上就是被中共认为就是你干涉中国的内政，违反国际法，因此呢，外国的这个挺台势力就不敢挺台湾了啊。还有这。

0: 文讲说推动这个台海和平与强化台湾防务并不矛盾等等，不是不矛盾，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矛盾啊。那么因为一旦台海变成中国的内政的时候呢，台湾跟美国买任何的武器啊，任何强化自主防卫的行动都会被中共当作一个借口来进行对台湾的报复，等于就是说和平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等于是给啊中共一个进一步啊攻击我们叫做以美谋独的一个借口。所以我在这里讲，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呢？虽然寻求两岸和平对话，但不放弃台湾的防卫能力的这种伪命题啊，假命题。那么也没有就是说啊，这个既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又要继续深化与美国的这个合作等等，这是一个互质性的命题。那么你曾经这样的大刀砍掉了美国要军售台湾的这些国防预算，请问你还有什么样的脸跟还有什么样的说辞啊，能够讲说我们继续深化美台之间的相关领域的合作吗？这个我觉得他不是天真的，因为美国人很客气讲说那个郑立文好像很天真的被这个北京利用的，这不是天真，叫装傻。
1: 人家是客气话了
0: 啊，人家是客气话，实际上就是你在装傻的意思啊。
1: 对。
0: 那么郑立文什么目的？除了当习近平的传令兵以外，啊，在美国去重复习近平的这个对台的这个叙事，所谓的中国叙事之外，我认为他有两大阴谋。第一个，制造怎么样？制造一种和平的幻觉了。因为他对很多台湾人讲说，哦，那我们只要跟大陆去对话啊，我们跟大陆对话，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国防力量啊等等的啊。我认为这个郑立文的图谋有两个，一个就是要给台湾人民灌迷汤，要制造一种和平的幻觉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加强我们的防卫能力，但是也并非不能够跟中共去对话呀，你看，这就把两个伪命题把它包装成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命题嘛，我们跟这个中共对话谈和平，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国防武力的提升呢，你看，这样的一个诡辩就成立了啊，这就是给台湾人民制造一种和平的幻觉啊。另外一个，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弱台政策啊。什么叫弱台政策呢？我们从上一集我们谈到了美伊的这一个停火协议，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是一个顽固的神权政体啊，
1: 是
0: 他对死亡的看法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哟。
1: 对
0: 啊，就伊朗人来讲啊，死亡是回到阿拉的怀抱呀。那美国人的死亡是意味就是说我的这个家属的一个家庭的破灭啊。所以从这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美国为什么可以把强硬的伊朗逼上谈判桌？实力啊，如果没有，
1: 那就没有了，
0: 没有那个所谓的愤怒实施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伊朗会甩你美国吗？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充分证明，就是说是在现在的战争里面，没有去跟敌人谋求善意的这样的逻辑的存在啊。但是我们务农更重要，就是说，郑立文是在做一种。叙事的一种叛国呀，
1: 对，
0: 叙事的反叛，反叛
1: 扭曲很多事情来去叙事。
0: 对，你譬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传播学里面有一个叫框架理论，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法案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就先把你标定说，你这个军购案本身是贪污腐败，你这个军购本身是把台湾人当提款机，你这种做法是本身就是把台湾当作是美国的这个旗帜，人民就被框架起来了。那么当你要真的要通过这个军购的时候，你看吧，贪污腐败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大脑的一种先期的一种预先的认知的重塑了啊，认知的一个塑造。我认为是这样子啦，用最美丽的修辞来包装最狠毒的阴谋，以和平的话术来掩饰中共侵略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能够忍受的。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败德的政治，败坏道德的一个政治啊，所以我在上次节目里面讲。

0: 你欺骗坏人就算了，但是你欺骗善良的老实人，本身在道德上是罪不可原谅的，
1: 对，罪不可恕的。
0: 嗯，
1: 那这个是非常清楚，在美国也是非常有感哈，因为美国你看到他接见他的官员的那个层级也是相当的低，比如6月10号，原先要跟白宫国安官员的会面临时取消。6月12号本来要在 AIT 的华府总部跟美国国务院的那个更高级的官员会面，但是只有科长级 desk officer 的层级会面。当然谁来会面都是可以啦，你台湾任何的民主政党都可以到外面去会面了。但问题是这样子，人家只派出 desk officer 科长级，应该是不是科长级，是一个那个科师级，就是非常低的，可能下一次你再去给一个工读生跟你会面都可以哈，所以这个结果是等于把你丢了你自己的脸，美国也不给你面子看嘛。那更重要是台湾，我们国内怎么看？其实郑丽文跟谁来见面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郑丽文在这个地方发表过什么言论，跟哪一些人站在一起同框，我觉得这个才重要。当人家跟他讲，中国国民党没有帮助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他有什么回应？就是旁边的保全拳打脚踢，还郑丽文还说我没有卖台，我是真心的保护台湾的，你不要激动，慢慢走。他那走不了，因为被甩在地上
2: 拖
1: 拖
2: 了，
1: 着，
2: 拖着，
1: 他怎么慢慢走呢？
2: 从会场拖了会场
1: 对，
2: 外，
1: 那请问郑丽文，你身为一个台湾这个民主国家，你的一个所政党，你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很丢脸的，我说说实在，如果我是美国，会视郑丽文为未经注册的中共敌对势力的代理人，那来看待这个事情，否则的话怎么办？所以官员都避之则吉来去处理问题。所以刚刚宋老师讲到和平幻觉、弱台政策框架理论都值得大家深思。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周再会，
2: 谢
1: 谢
2: 谢
1: 宋
2: 大
1: 老师，
2: 家，谢谢
1: 谢
2: 大
1: 谢。
2: 家。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4: Repetisi
3: lagi
4: sumber
3: dengan
4: biaya question.
5: Sorry konde, saya nggak kesan tadi.
6: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ко лампой.
7: Комбо, я вам надо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2: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兄弟，然后我就在所有的网络找他们的影片，然后试图抓出两个人兄弟的感觉，发觉他们可能真的只是某种兄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兄弟哦，是真正的，应该怎么讲，弟兄。
1: 对，我们都跟大家说，我们是那个
2: 异父异母的
1: 异父异母的兄弟。
0: 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你们都会有一个前面的 open，对不对？
2: Hello， 大家，我们是开心男团
1: 黑旋风，
2: 我是黑旋风的鼓手邵莹，
1: 我是黑旋风的吉他手尔德，尔德。这是我的主语名字
0: 啊，叫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嘉庆嘉庆，叫做尔德
1: 尔德
0: 啊。打嗝的时候就以为被叫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刚刚在开场前，你们哼唱了一段啊，我就

0: 忽然觉得好像，哎，你们在暖嗓吗？暖嗓为什么选这首歌呢？难道看到主持人的头发的颜色就决定唱一首那个年代的感觉歌吗？
1: 没有，我们的助理很贴心，他都会给那个主持人的介绍。
0: 哇，
1: 然后我们昨天有看到那个老师是有参与制作吗？这首歌
0: 哦，我是和声。
1: 哇
0: 啊，那时候我好小，
1: 经典啊，经典。
0: 学校老师带我们去录音室说，哎，你们学声乐的，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唱这个职业的专业的这个和声。然后当场有所有的当年现在都觉得他们是一哥一姐的那些民歌手
1: 啊，是
0: 啊，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唱
1: 哦。
0: 然后
1: 施孝荣也是我们屏东人嘛，
0: 是
1: 对，所以很多时我们常常也都听那些前辈在唱这首歌，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啊。
0: 嗯，但听众现在还搞不清楚你们在说哪一首歌啊。
1: 哦，这首歌叫《归人沙城》，我们有时候会念反哦。
2: 沙人归城，
1: 沙人归城。
2: 那我们直接来一段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0: 好。

0: 哇，
1: 大家一起交流感觉好好哦。
2: 棒哦。
1: 嗯，音乐好像是你们最初认识彼此的方式吗？
0: 没有错。
2: 对。
0: 对，我们也是玩音乐认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从小认识。
1: 嗯。
0: 但其实我们也是因为玩乐团。的嘉庆，我是最后一个加入少颖的乐团。
1: 哦。
0: 对，然后。
1: 原来少颖是团长吗？
2: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乐团。
1: 哦，你有一个乐团。
2: 然后我是鼓手。
1: 嗯,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主唱呢跟嘉庆是朋友，
1: 啊哈，
2: 然后我们某个机会就是在屏东三地门的一个文化馆的演出嘛，嗯、然后说哎，不然就一起来玩，
1: 哦，
2: 踹看嘛，
0: 对，
1: 嗯嗯，
2: 就哎，没想到他一加入我们乐团以后，哇，我跟他就突然搭上线，
1: 是，
2: 很奇怪，很奇妙，
0: 很 match，
2: 对对对、
1: 嗯，而且你们的声音我要很努力分。这是谁？这是谁？
2: 哦，是吗？
0: 哦，
1: 你们在唱。
0: 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低啦，嘉庆的声音会比较低。
1: 可是我听那个南村那一首《南村的你》
0: 哦，那个
1: 我真的我是对的歌词，然后看、哦、是哦，哎，特别你们在音色的那个互相的衔接上、嗯
0: 哦，对对对，
1: 在分配的时候就分配的真好。
2: 哇，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不用那么客气，你谢谢我好
2: 不好。很奇妙，我们刚好我们的声线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很 match 吗？
1: 对，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中音高音低音嘛。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们唱到哪里，忽然换另外一个人，就好像同一个人，他只是转换声区。
0: 哦，对对对。
1: 他前面是用这个位置，然后唱到中音，唱到低音，就是嗯，好像同一个人呢、啊。
2: 嗯。
1: 所以我才以为你们
0: 接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搞错。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少颖的电话，然后我接，然后他们会以为我是少颖，
1: 然后继续讲，
0: 对，然后
1: 讲了不该讲的
0: 吗？然后我就讲讲说、哦、我是嘉庆，这样他们就会吓一跳
1: 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们可能我觉得会这样子，就是相处久了，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相处久了，那个声音有时候会越来越像，就是可能习惯啊，
1: 嗯、
0: 讲话都会越来越像，
1: 对、
0: 啊、对，
1: 用的字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或反应啊，回应啊、
0: 嗯，很奇怪，我们身边的人讲话也越来越像我们。
1: 哦，你们传染力太强了、
0: 这个、我们可能算是一种疾病吧、
1: 这个、是而且这个病了十几年十三、啊、年了吗？
0: 对，十三年，
2: 差不多
1: 十三年，哇，能够在一起一个团最难就是大家都愿意在这个团、
0: 嗯、对、哦、
1: 我想这个少颖一定很能体会，因为我们乐团鼓手也有一个颖字，所以我一直出现他的名字、
2: 嗯、哦，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也叫少颖吗？
1: 不是，他叫韩颖、
0: 哦、
1: 韩颖也是有一个颖，
2: 哎呦，
0: 通常、
1: 不过他 size 是你们两个加起来的 size。
0: 我们两个加起来、嗯、我已经很夸张了、
1: 是啊是啊是啊，你就知道、
0: 哦、
1: 哇，他坐在那个鼓的前面，哇，
0: 那很有那个很霸气呢，这样
1: 非常有 power， 虽然很细腻
0: 是是
1: 我们的鼓手他的身材很壮硕，可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柔
2: 哦，
1: 我就觉得
2: 很反差、
1: 就像有些人个子很大，然后他脚小小的、有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个子很高大、可是他的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巨人的脚，
0: 嗯嗯嗯，
1: 有些人瘦瘦的，哇，他的脚好长 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就是上天的创造实在非常非常奇妙。
1: 是，
0: 我在一个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小功课，在这个访问里头，听说你们是属于楼梯间歌手。
2: 哦，楼梯间歌手吗？应该说我们很多时刻，就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在歌唱比赛
0: 暖身，
2: 对对，然后我们在暖身的时候啊，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比如说最容易就是那个嘛，楼梯间嘛，本来是要厕所了，但是味道太重了。
0: 哦，不能换气，不能换气，
1: 可能会憋到，
0: 或者
1: 憋到住院，
0: 或者别人不好意思进来。
2: 我们就很常在楼梯间，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会祷告，
0: 是，
2: 然后唱诗歌，把心静下来，顺便开嗓这样子。
0: 哦，哇，所以聊到这里，忽然想起最近大家都在传来传去那个邓紫棋的演唱会，
2: 是，
0: 哇。好多人都说好感动，就算不是基督徒，听他讲话，还有他分享，甚至他很真实的说他自己的样子。我们常说原住民歌手让人家觉得好亲切，或者听他们聊天就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很真实，不会刻意的掩饰这个掩饰那个，一定要保持某种美感。但其实你们的美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大一样。
1: 我们居然有美感。
0: 有啊，你们的声音啦，还有你们表达的内容，常常都会让人发现说我觉得那个影响力就在这里，就是你们的歌会让人想跟着唱。之前的那有好几首歌我不会哦，我都一边听，然后怎么到中间还不到中间，还没间奏已经跟着唱了。我想怎么这么厉害。
1: 有，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录音师也有讲，他大概录了大概两三次他就会唱了，
0: 是吧？
1: 他喜欢那种一听然后马上就抓住他，然后他就会想跟着唱。对，其实就像姐姐讲的，我们其实一直想要保持，当然我们来台北的时候就会想比较多嘛，刚来的时候想说啊，我们不能把那个部落的样子带出来，这样
0: 所以很想跟台北人比较像。
1: 对，就后来发现哇，不适合我们。
0: 对，
1: 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想要把部落的生活带到都市来，而不是我们被都市我们去学习都市，因为这样子我们原本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原本的样子就不见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在保持自己。我觉得保持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都应该这样，不然大家都一样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
0: 对，就好像你到每一个国家去旅行，然后去了所有的百货公司卖都一样东西。
1: 对，
0: 或者是不要说到每个国家，你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你去了某一家百货公司，进去一楼都是卖那些产品，
1: 对，
0: 甚至那些品牌，你就觉得那我有感觉来台中吗？我有到高雄吗？
1: 对，
0: 但是去了夜市，你就会发觉各地的夜市就不一样了，
2: 当地文化就出来了。
0: 对，就出来了。即便有一些同样的，比如说蚵仔饭，在不同的夜市吃，
2: 口感又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对，真的。
0: 你到台南会觉得，
2: 好甜啊！真的，
0: 哇，终于有人懂。
2: 真的，这是因为我们屏东人嘛。
0: 是啊，
2: 我们自己到台南虽然也蛮近。
0: 对。
2: 但是吃起来还是真的蛮甜的，
1: 对，
0: 连辣椒酱也是甜的。
1: 对啊，到你看，光台南跟屏东这么近，更何况我们到台北，然后我们说
0: 差距更大，
1: 那个肉粽就不太一样了。
0: 可是我认识很多在屏东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到台北都变得好严肃，不知道为什么。
2: 其实会呢，
0: 刚开始
2: 我们到台北的时候，我们都在驻唱嘛，然后我们觉得有时候台下的人怎么那么严肃，
0: 都没表情。
2: 对，我说这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歌吗？
0: 对啊，
2: 怎么那么冷静什么？
1: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会有点丢起来。
2: 对，
0: 好像那不对，我调，你们不动，那我调
2: 就可以说了，我们就好像我们这样唱是不对吗？还是说这个氛围我们要拿捏一下，
1: 抓不到？
2: 对，
0: 那现在回家乡，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太冷静了？
1: 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他打过来说你们怎么好像变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台北，那时候我记得大概也待了三四年了吧，还是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聊一聊，就是你们怎么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
0: 自然
1: 亲切，但是我们也开始就反思说，我们好像有点 就是有点脱离我们自己一开始

0: 喜欢的样子。
1: 是是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过程啊，不可能我们一直会保持那个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每个年纪，每个时，应该说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慢慢去认。其实玩音乐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慢慢认识自己。对，会发现自己哦，原来自己的特色在哪里？这哪里自己哪里不足在哪里？自己强的地方在哪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我们当然一对音乐一直保持初心，对表演也是保持初心。对，当然，但是生活上就像这张专辑一样，为什么我
1: 是，
0: 会想说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对音乐跟对表演的初心都没有变，但是我们这次想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
1: 对。
0: 对，因为可能人家都以为开心男团嘛。那开心男团其实不能
2: 不
0: 每
2: 可能
0: 分
2: 二
0: 每
2: 十四
0: 秒
2: 小时都
1: 都
2: 开
1: 开
2: 心，
0: 对，那这样
1: 心，
0: 可能要看医生了、
2: 需要吃药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东西写在这张专
2: 喜
0: 辑
2: 怒
0: 里面。
2: 哀乐都分享给大家，
1: 就像一年有四季嘛，不会都是同样的季节。不过很多人都很羡慕原住民的声音，你们在你们的家乡里面，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像你们有这么好的声音
2: 我们
1: 吗？
2: 就是因为是最不会唱的，所以才来台北。
1: 懂了懂了。
0: 我们是被赶走的。
2: 你怎么还在部落？
0: 你给我出去！
2: 就是其实部落太多养分了啦，就是比如说哥哥姐姐们啊，我们当初学乐器也是因为哥哥姐姐看到他们哦这么会弹吉他，这么会打鼓，我们就开始哦在旁边学啊什么，然后
1: 其实不是像那种科班教
2: 对对
1: 育，
2: 对，我
1: 第
2: 们
1: 一
2: 不是
1: 课、第二课、第三课没有
2: 真
1: 的。
2: 的，我不会看谱呢。就是对啊，然后所以这次专辑他们叫我打爵士鼓，其实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2: 因为怎么讲？因为比如说演出啊，
1: 对，
2: 跟录专辑其实
1: 不一
2: 完全不一样。
1: 样，进录音室要精准，
2: 哇，
1: 对不
2: 是，然
1: 对？
2: 后你要每个，因为老师们都是很专业的，
1: 对，
2: 然后他们都是看，比如说他们是看谱啊，说这个地方这个小节要怎么样啊？我的谱是歌词，然后上面就写说，哎，这个地方呢要。打得
0: 对，
2: 用力一点，
0: 激昂
1: 用
0: 一
1: 力一
0: 点，
1: 点，
2: 要激
1: 激昂
2: 昂
1: 一
2: 一点，
1: 点，
2: 然后这
1: 这
2: 个地
1: 边
2: 方
1: 花一点，
2: 要这边要安静一点，
1: 这边安静一点。
2: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是这张专辑一个新的学习了，挑战，对，
1: 没问
0: 真的，
1: 题，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艺人的记谱。每一个艺人的记谱法都不一样，像黄以玲，她都是用日文
0: 日文哦，
1: 记闽南语，她记那个韵脚，
2: 哇，
1: 比如
0: 这么
1: 说"
0: 厉
1: 我
0: 害！
1: 爱丽"，她就记那个。那个
0: 日
1: 尾
0: 文字
1: 音
0: 的，
1: 的日文字的那个
0: 哇，
1: R A E O U，它的里面只有 R A E O U 这几个，
0: 哇，
1: 然后它就能够把那些尾韵唱得很漂亮。那有些人呢，他的谱看起来就像他只有歌词，然后音高怎么记呢？就像毛毛虫啊，各种形状的这个蠕动的形状。这里要抖音，他就画
2: 很抖的。
1: 很抖。然后这里要直，然后越来越瘦，他就画那个粗粗，然后越来
0: 减
1: 越
0: 弱这样
1: 细啊。就
0: 哦，
1: 是他用自己的方法，自己明白的。那我也遇过那种很爱读书的
0: 爱读书，
1: 很爱读书又是戏剧系背景的学生。那他们配唱的时候，哇，原来歌词是什么，几乎看不见了。他全部注记，比如说黑旋风，他这个风就旁边注记是什么地方的风。几月？然后在哪里？然后它这个风吹过来，有没有叶子飘下来？
0: 意念的那种，
1: 就是他把整个氛围要写光，唱到"风"这个字，他立刻就唰进入那个场景。
0: 哇，厉害，
2: 好特
0: 别
2: 哦！
1: 就我就说，哇，我看一下你的谱，要不要出这个？
2: 可以出一本书
1: 对对对，
0: 对
1: 你的内页应该把你的谱那个注记，把它当做内页歌词。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更有兴趣。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要这样做功课。否则我会忘记。我说："唱歌不是一个 grooving。"他说："我不会你会的那个，我用我会的。"我说："好好，用你会
0: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对音乐的那个想法跟看法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我就听说有些人是直接在他要唱一首歌，他的脑子一定要有一个画面，他才唱得出来。对，那硬唱的啊，我觉得也有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放感情的话，那歌
1: 是。
0: 再怎么难过，你都感动不了人。
1: 你们有听过高胜美这个名字吗？
0: 哦，有啊，
1: 有，
0: 有，前辈，前辈。
1: 他唱歌很好玩，
0: 对。
1: 你也不用提前让他听，也不用预备，就现场啊，制作人唱两遍、第三遍，他就可以全部新歌，完全一字不漏，拍子完全正确，就唱完了。
0: 这么厉害
1: 啊，完全不用看谱，
0: 这太狠了，
1: 他是用耳朵学

0: 系的。
1: 对啊，
0: 但是万一制作人那天唱错音，
1: 他就唱错了，
2: 就
0: 唱错了。然后跟他说啊，不不不，我刚唱错，我现在重录一个标准版。No， 他已经输入了，
2: 哦、
0: 他全部输入你刚刚唱的那个，他全部记起来了。
2: 哇，
0: 所以再怎么唱，最后只好音乐改一个和弦。
1: 电脑了，那个太狠了。
0: 哇，这么多年，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他最近在成都的一场演唱会、现场收音。哇，那个精准度，我就觉得，诶，是不是除了当然天生好手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天给他的礼物，
1: 对
0: 啊，但是他一定，当然他也把自己声音顾得好，
1: 对啊，真的、
0: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年轻大家都一样好，
1: 嗯，
0: 然后渐渐就会分出来啊、哦，因为生活的关系，
1: 对，真的、
0: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有13年资历的黑旋风，最新的专辑叫 Just Do It， Just Do It， 因为你们姓杜，
1: 对，没有错。
0: 谁想到的这个名字啊？
1: 啊，其实算
2: 我们一起想到的，
1: 对，一起。
2: 应该说，其实我们原本的专辑名称不是这个，
1: 对，
2: 我们原本想说叫做《渡过难关》
1: ，对，也是我们的渡。
0: 也是度、同个度，
1: 这名字是那个宪哥帮我们想的，
2: 吴宗宪宪哥。
1: 对，然后宪哥就说你们两个本来叫我们渡难二人组
0: 啊，
1: 然后说那你们下一张专辑叫渡过难关好了。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想说就这样，因为其实渡过难关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写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
0: 啊啊啊啊，
1: 对，然后每个难关我们都关过嘛，
2: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在台东，因为这首歌很特别，这张专辑的 demo
0: 是
1: 我们都在台东跟我们的制作人用 jam 的方式、
0: 哇，
1: 就是找好几个乐手我们在那边
0: 一起玩
1: 出来的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他们在聊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突然想说，哎 ，just do it 不好吗？
0: 嗯，
1: 我们就突然好像灯打开了，
0: 对
1: 啊，对你 Just Do It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感觉渡过难关好像太可怜了，
1: 对
0: 对，
2: 太可怜，
0: 好消极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好委屈。
1: 对，然后就 Just Do It 就刚好跟那张专辑，因为这里面也是很多除了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抒发，也有很多鼓励人的，
0: 嗯，
1: 对，那也是，其实我觉得鼓励也是我们两个一直彼此鼓励了，
0: 对 对,
1: 对，不然我们也很难走到13年，尤其是玩音乐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想告诉大家说，哎，黑旋风都可以了，
0: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
0: 对，
1: 所以就 Just Do It 做看看，你不做
0: 怎么知道呢？
1: 对，搞不好你之后后悔了都来不及了。
0: 嗯，因为与其老了然后才说啊，当年哦，我其实也有机会哦，
1: 那个
0: 我们部落那个哎，嘉庆啊，他就我们部落当年小时候他唱歌也没有我厉害。
1: 哎，我必须讲哦，嘉庆就是我们要第三人称，
2: 到底几个嘉庆？
1: 嘉庆呢，其实本来就不太会唱歌
0: 啊，真的，
1: 因为我只想弹吉他
0: 哦。
1: 可是后来因为我们乐团解散了，那想要再留下来玩音乐的只剩下我跟少颖。偏偏我们两个又是最好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好吧，我们就组了这个乐团。
0: 所以你们两个本来都不是歌手，也没有这样期待，
1: 我们没有想，
0: 没有这样设定，
2: 我们想说好好的当乐手，真的阴错阳差就啊，怎么剩下我们两个了？
0: 好啊，我决定要回去，让我乐团里头每个人来听听他们的歌声，搞不好他们都很厉害，对不对？
1: 我吓一跳，我就说先让我的乐团解散。
0: 你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我们里面的那个里面已经长大，就对音乐的解释度
1: 哦，对，
0: 已经长到一个我们自己并没有发现的位置，
1: 嗯，
0: 然后等到开口那一刻才发觉，哦，只是熟悉怎么运用肌肉而已。
1: 哦，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黑旋风 Just Do It 这一张专辑的哪一首歌呢？
1: 我那我们就来个
2: Just Do It 好了啦。
1: 我们就直接先嘛 ，Just Do It 嘛，
2: 没问题。
0: 好。

0: 哇，你知道那个很有名的哎，那位原住民歌手啊，他很可爱。他说，
1: 诶，帕瓦罗蒂吗？还是？
0: 他几乎是台湾原住民歌手里头的帕瓦罗蒂了。
2: 胡德夫吗？
0: 对，
1: 哦，是哦，
0: 他说他最痛苦的就是拍 MV。
1: 怎么说？
0: 他说他们要我对嘴，我怎么可能对得上？他说不是你唱的 吗？
2: 对啊，
0: 他说我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一
1: 他
0: 样啊。
1: 真是台湾 B B King 的他，因为我们上次跟他一起合作，他那个真的是很像那个水流在流，
0: 对，
1: 他每次流的形状都不一样，你要他唱的一样，那个太难了，
2: 真的，
1: 他
0: 当
1: 太强
0: 然
1: 了。
0: 喝前喝后也不一样，
1: 啊，对，
2: 是，
0: 啊，饮用前
1: 他喝
0: 饮
1: 完
0: 用
1: 会比较
0: 后。
1: 标准。
2: 他通常都是喝完再拍 MV，
0: 哦，
2: 就
0: 怪
2: 对
0: 不
2: 得
0: 得
2: 上
0: 对不
1: 啊！你怎么一
0: 啊
1: 直
0: 就。
1: 睡觉啊？
0: 对，胡德夫老师真的
1: 哇，
0: 是很
1: 他
0: 有
1: 厉
0: 意
1: 害，
0: 思。
1: 太厉害！
0: 我以前在学校住校的时候，我的上铺是新竹尖石乡的一个公
1: 哦，
0: 主
1: 采样的，太阳族
0: 啊。
1: 哦，
0: 我们都是声乐组哦，然后我是早上起来跑步，然后练发声，然后
1: 哇，嗯。
0: 他呢都睡到最后一秒钟，直接冲到教室，然后他随便开嗓哦。就像是已经练过3个小时暖嗓，
1: 哇，真的
0: 哦，
1: 有
0: 我
1: 时
0: 就
1: 候，
0: 觉得哦，我不能比较，人若比较，真的是会呕得不得
1: 人
0: 了。
1: 比人就气死人，
0: 对对对，
1: 千
0: 真的
1: 万不
0: 不
1: 要，
0: 要比。
1: 真的不要比。
0: 而且刚刚你听他们现场，你会不会觉得哇，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声音？
1: 诶，
0: 但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我们当年并没有设定自己要成为一个歌手，
1: 真的。
0: 那怎么样能够练呢？还是你们？不用刻意练。
1: 诶，我吉他手加琴，我先分享了，因为毕竟在这乐团里面，像刚才那个我们老师有提到，那个木里那首歌，其实我录得很挣扎，对，因为我的音域跟少林的音域，他是可以直接唱女 key 的，
0: 对。
1: 我是没办法啊，可是因为 C 调，其实唱那个木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偏女 key 了，有些女生可能还觉得太高，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哇，怎么办？因为这首歌红的时候，我们是用 C 调唱。因为这是少颖的创作，所以我们只能依他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慢慢的去
0: 练，
1: 练习，然后哇，其实我们其实假设1月就要录木林了，其实我们一直到8、9月我们才录完。对，因为我没有调整好我的状态，然后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所以那时候就还蛮挫折的，就觉得自己还要不要唱，还能唱吗？还是我就反正就给少颖唱，那么会唱就给他唱啊，我
0: 对，
1: 就想办法合音当乐手。
0: 对，
1: 可是后来也告诉自己不行啊，这样好像有点对音乐不负责任的感觉。你既然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去突破它？一直到最近，我发现好像也不要说练了，其实我觉得你要先接受自己吧。对你自己的声音状态是怎么样，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你想，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你越想唱，你越唱不好。
0: 哎，真的，
1: 真的啊，
0: 无欲则刚。
1: 对
0: 你
1: 啊。
0: 越想要做的时
1: 而
0: 候，
1: 且你
0: 就
1: 听到，
0: 严肃了。
1: 真的，而且你听到也来不及了啊！我走音了啊，怎么办？你也不能重唱，所以后来我最近在宣传，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很早嘛，我就想说啊，算了，不管怎么样，唱就对了啊！如果有播音有走音，就这样就好了。对，因为很多事情就这样没办法重来，那你倒不如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表演，这样子。对，
0: 只要 just do it，
1: 耶，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我们的专辑在录的时候，其实状态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好，因为那阵子去年嘛，11月还是12月开始
2: 大概
1: 录，
2: 9月开始在动工嘛，
1: 对，然后我们正式录的时候大概11月，那时候我们刚好也在录圆明台的节目，叫做《玛莎莉莉说说话
0: 是，
1: 》。哇，那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以前在录音之前可能会隔1个月甚至再多一点，我们是不工作的，
2: 把工作排开，
1: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公司会希望我们专心把声音
1: 留给，
2: 都
1: 对，
2: 状态是最好的，
0: 哦，
2: 对，叫我们就好好休息，不要工作，然后好好录专
0: 录
2: 辑。
0: 专
1: 连
0: 辑
1: 驻唱都不行，这样。
0: 驻唱其实最伤哎，
2: 当然了，
0: 对，
2: 因
0: 待
2: 为
0: 会我们再来聊驻
2: 是
0: 唱为什么那
1: 啊，
0: 么伤，对对对，
1: 是，
0: 我想这张专辑里头有太多好听的歌，我很想点一首歌，
1: 哦，
0: 嘿，
2: 干嘛？
0: 念嘎
2: 父亲，
0: 嘛，
2: 对，
0: 哦，
1: 哦，这个不好唱嘞，我妈重复歌吗？
2: 跟你，
0: 好，
2: 跟你，
1: 哦，歌副歌是什么的啊？

0: 这个
1: 好好听啊！
0: 必须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唱 live，
1: 真的啊，
2: 嗯，
0: 就是
1: 因为这首我知道是不大容易在现场表现的。我觉得我们待会再听一遍那个原本的，好不好？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段那个
0: 小故事，
1: 小故事
2: 哦，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我想大家不要错过那个原版的啊。嗯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你有没有觉得哇，你的心都被温暖了？我觉得黑旋风的声音真的不只是开心，不只是开心男团，感觉你们好像带着那种里面的火，会让人里面都觉得好有盼望哦，然后就觉得试试看吧，没问题，然后错了没关系，破音没关系，其实光这样已经进步了。很多人最难就是卡在破音我可能会破音，他心里想着
1: 就发生了，
0: 就会发生了，
1: 很可怕。
0: 心想事成，常常是
1: 这样。刚刚我在唱感冒，我也是在跟这些没关系，因为我们就像少爷说，我们第一次上 live 啊，因为太难了，因为我假就真假音转换那个。对我来讲，这太折磨人了。
0: 不，真好听。
1: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叫《伽马》，是写给我爸爸的，对。然后，爸爸走了大概三年了吧，然后其实就很多的感触，因为爸爸是一个我们的偶像，对，然后也是一个很支持我们，就是我爸爸很喜欢，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玩音乐，他的乐器全部都自学，连吉他有时候我在看他弹，我都看不懂他弹的和弦。可是就很好听，
0: 好听，
1: 然后每天晚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幼稚园，我有印象看以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弹吉他，跟我妈妈一起唱歌，才睡觉。
2: 他们的弹法很特别嘛，
1: 对啊，
2: 就是那
1: 种。就是那种拿卡琴的感觉，对，然后他们就一直。就是可以一直接唱，
0: 对，就像我们以前一般说什么
1: A 麦到
0: 底到天亮的，就是这个意思。
1: 以 A 麦为基底，
0: 对，
1: 他们就一直接，然后
0: 所以妈妈也唱，
1: 妈妈也会弹吉他，
0: 妈妈也会弹吉他，
1: 爸爸教的
0: 啊。
1: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从小就晒恩爱，所以我对吉他是很情有独钟的，然后到了爸爸走了以后，就那个感触就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偶像，
0: 对，
1: 所以说他走了以后有很多的不舍，然后就你才知道说那种你不得不放下的那种，他还是会走，这但是我们就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们会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但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死里会复活，
0: 对，那我们
1: 在有一天，对，我们在相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跟爸爸好好的聊一聊，对，所以就歌词的后面的内容是这样子，
2: 然后一个爸爸的那个口琴放在开头嘛，
0: 所以你有录

0: 宝宝有来录，
1: 耶！
2: 他其实很喜欢记录宝宝的以
0: 对，
2: 前
1: 真的，
0: 吹口琴啊，
2: 就很
0: 吹
2: 巧
0: 笛，
1: 你就顺手就会录下。
0: 对，没想到这首歌 C 调，他吹的那首诗歌也是 C 调
1: ，C 调，
0: 我们唱的是三拍的，六八拍的，
1: 六八，
0: 他刚好吹的也是六八拍的歌。
1: 哎
0: 他
1: 呀，
0: 说哇，这一切都那么巧合，那就
1: 所以就把它 mix 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张听说你们也是等于自己尝试。

0: 样也很棒，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大的那种感觉，你完全知道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连包装的设计都可以把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传递出来，不会说哈，怎么拍照之后变成这样，
1: 对，有时候会吓一跳，
0: 会吓一跳，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角度不一样，以前我们都以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给，这个也不给，那也不给，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开始做，在执行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2: 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你要考量预算啊，
0: 啊，
2: 对，你不是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0: 是
2: 预算就这么多，但然后你就开始考量到时间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哦，对，还有时间，
2: 你都要很难，你说哇，怎么那么复杂，
0: 啊，
2: 对，然后又要录，然后又要录乐器，然后又安排乐手的时间，然后又要准备要拍，比如说 MV 啊什么什么的，哇，就觉得
1: 专辑好好，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Just Do It 很非常适合在就是这张专辑，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 Just Do It，
1: 对，
0: 不管会不会，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包含打那个预算
2: 啊、
0: 计划啊这些，懂跟不懂，有的时候像我们举个例来说，我前几天去医院，但我不知道那个流程你要先去哪里再做什么，所以就会跑到那边，对方说哎，可是你应该先拿药啊，我说啊，要先拿药，然后去拿药的时候，拿了药然后跑回来，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抽号码，我说啊，我等了好久，然后说要在哪里抽，他说在门口，我说啊，为什么在门口，他说门口有个抽号码的，刚好义工不在啊，再冲去抽，抽了以后进来，他说你不是打这种的，是打肌肉，你要抽打肌肉，我说好，不同的抽号吧。然后呢，当终于抽好了，安排好了，这个在那边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然后进来，他的 helper 推着他走进来，然后就在那边排队，然后我就很想问你们抽号码排了没，因为你们有，结果果然一会儿就被赶出来说你真没有拿，我们打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这个 helper 可能刚来台湾，他语言不大听得懂，很可爱，旁边就有个阿公用英文跟他讲说你要去几楼，先去批价，然后哇，我就觉得哇，这阿公好棒，
1: 好
0: 帅哦，
1: 对，真的
0: 乐
1: 于帮助人，
0: 乐于帮助人，所以每件事你不知道没做过，那个流程就是
1: 真的，
0: 有的时候还没做已经累了，以前只当歌手，只要把歌顾好、写好、唱好，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就很多事情都要找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就
0: 哦，
1: 大家辛苦了。
0: 哎、欸，这句话通常是老板会讲的。
1: 哎、欸，我们也不算了，我们也是打杂的了。
2: 我们说辛苦了大家，
0: 至少是这一张是小老板，
1: 哎，
0: 对不对？
1: 啊、对、
0: 哦，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一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想到前几天的邓紫棋，这首歌叫做《都是你安慰》啊、你们唱在教会唱很多诗歌，会不会自己写的时候会忽然想到说，这有没有像哪一首？会不会忽然唱到别首？
1: 我觉得会呢，就是应该说写每首歌的时候，因为音符就那几个，
0: 对呀、啊，
1: 真的一定会有他，些许别人的影子，但是那是因为他先写。搞不好他没有写那就是我啦，
0: 对呀、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因为现在有创那个著作权的问题，所以你当然不能说你硬要说哎，就把那个理论套进去，而是去尊重人家的作品，然后想出自己的，对，也你要想说哎，搞不好是他先打个基底给你当 rivers、
0: 哦、
1: 对，
0: 很好很好，
1: 对，有时候我们一直会很担心跟人家一样，那也是以前我们不唱创作的原因，
0: 哎，这样子哦，
1: 对，我们以前都唱别人的歌，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对，后来因为刚才说牧灵嘛，那时候我们第一张单曲，
0: 对，
1: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要办专场，我们列了所有我们要表演的歌，但发现怎么都是人家的歌，就、一首牧灵是我们自己的歌，
0: 对对对，好可惜，
1: 我们就开始尝试着把我们的创作塞在里面，就没想到慢慢的粉丝是喜欢的，来看的表演、来看表演的人是喜欢的，
0: 对，
1: 我们就开始从开始演出创作，开始找到一个成就感
0: 哦。所以你们原来也是因为牧灵的成功，然后才开始。
1: 对，
0: 我在网络上看已经多少几百万了、
1: 300多万了，
0: 三百多万而已吗？
2: 四百多了，
0: 对啊，不止哦，我刚刚看已经不止了，
1: 对，
0: 对，
1: 因为大概都是我们自己点的。
2: 对，刚在路上也在点，
1: 就辛苦，
2: 有点慢到。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

0: 接下来加入这个
1: 电视
0: 来按赞大队。
1: 所以就在写诗歌的时候，其实刚才老师讲到那个都是你安慰嘛，
0: 嗯，
1: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遇到的一个风灾，八八风灾
0: 哦。
1: 对，那其实重创了
0: 屏东，
1: 对，屏东
0: 也很严重，
2: 很严重。
1: 对，像少颖他们部落现在是完全不能住了。
2: 嗯，我们就只能迁村。
1: 对，
0: 哦，迁到哪里呢？
2: 就是迁到平地，
1: 平地，
0: 迁到平地来。
1: 因为他们的部落是全台湾，全屏东最高的部落，
2: 雾台阿里村，雾台乡阿里部落。
0: 哇，
2: 人家都说云端部落嘛，
0: 嗯，
2: 因为下午起雾的时候，你好像就仿佛在云雾之间这样，很漂亮，
0: 好幸福耶，
1: 真的超漂亮。
2: 所以。那个时候很一发生这个风灾，对我们来讲，哇，冲击很大。
0: 是 是, 是，因为住在云端跟住在平地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2: 真的，
1: 对啊。
0: 哦，你看到的，不要说别的，那植物、动物什么环境完全不一样，空气可能都不同。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刚搬迁村下以后，很多长辈都在生病。
0: 哦，
2: 他们可能不习惯啊，
0: 不习惯，
2: 从小长大的地方你被迫离开。
0: 对。
2: 他们可能有几个老人家是一辈子都没有，这一辈子都还没有下过山的，对，可能就顶多几次而已。
0: 是是是。
2: 啊，你突然他
0: 说叫他
2: 接下来生活都要在，对，他们很多生病，然后离开的都有。
0: 嗯，
2: 对啊，然后所以他们的儿子的部落也蛮严重的那个时候。
1: 对，那时候就刚好我们教会刚好那时候盖教会盖到大概七八成了，快盖完了。澳门部落也只有这个长老教会，大华大邦基督长老教会。那遇到八八风灾，县府就跟我们说你们可能要迁村。
0: 嗯，
1: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整集体就搬在我们那个隔壁部落三地村的体育馆
0: 是
1: 在避难。因为跟他们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都说那教会怎么办。
0: 对啊，已经盖到七八层了，
1: 然后就说都没有人担心自己的家里吗？就是每个人讲的都是教会。
0: 是是是。
1: 那当下我就很感动。
0: 嗯嗯，
1: 然后就刚好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诗篇第二十三篇。
0: 嗯哼，
1: 我就想说这歌词好美，就是这个副歌，
0: 是
1: 我就把这我就一直想这个旋律，我就一直想。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写诗歌，
0: 嗯，
1: 花我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写完，
0: 就可以写完，对不对？
1: 对，很有灵感。
0: 是，
1: 然后可是写流行歌我就好难。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写诗歌是。所以每次妈妈就会说啊，你那些诗歌为什么都不写你的名字？我说不行啊，这是上帝给我的。我说是因为上帝给我，然后我才写出来。
0: 哦，
1: 我妈妈说不行啊，这样子以后谁知道这是你写的？
0: 对，因为那也是你的，你是重要的管道跟器皿。
2: 我在认识嘉兴之前，他应该就已经写了应该有十几首，
1: 有十几首
2: 歌。对
1: 对，
2: 所以甚至很多教会啊，他们都在唱他的诗歌，
0: 却不知道。
2: 有时候我们在 YouTube 看，哎，这不是你的诗歌吗？
1: 对。
2: 对啊，
0: 真的，
1: 所以我们就也是感谢主那个时候给我那么多的灵感。
0: 嗯，
1: 对，然后这次少颖就一直讲说他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0: 因为对你们来说很有意义。
1: 对，
0: 对，部落的人来说很被安慰。
1: 对，
0: 因为他们会知道哎，有一首歌在专辑里面，他会被一直记录一直记录的。
1: 对，真的，
0: 真的，我们一起来听那个CD 的版本。
1: 好，没问题，
0: 都是你安慰。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这个开心男团。
2: 哎，没错 ，Hello， 大家，我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1: 我是少颖，我是嘉庆。
2: 哎，有
4: 素颖老师，你要加入我们吗？哎，我们缺个女主唱。
1: 真的，哇，我超羡慕原住民的声音，还有那种自由度。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练，但是自由好难啊。就是从里面到外面，那个对节拍，对于那个呼吸，对于旋律性的那种自由度是很难硬学的。我以前有个学姐她练琵琶，她就把那个节拍器放在前面，然后调固定的啊，比如说多少，高高高高高高高，练那个单音，然后再调快点，高高高高高，再快点，高高高高。可是每次他练习我就觉得好烦，因为我们住在隔壁寝室，我就想说，然后他就开着节拍器，比如这首曲子是什

0: 他就开着节拍器弹不是吉他，弹
1: 琵琶、
0: 嗯。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音乐虽然精准很重要，
1: 啊、
0: 但是全部都在那个精准的里面，或许他就少了那个灵魂。
1: 嗯、啊、嗯，
2: 对，
1: 就那种真挚的感觉。
2: 其实就像我们最近的状况 ，AI 的部分嘛，就是开始。哇 AI 的音乐怎么那么厉害、就是、
0: 而且他们写的又快又好，而且音域好宽，对不
1: 对？
0: 对，
1: 嗯，很难唱耶，
0: 很难唱，
1: 很难唱，
0: 因为他们如果不会写那个设定的话，
2: 嗯，
0: 不知道怎么写那个要求的话，
1: 对、啊对，
0: 你可能就会指令不清楚，就会不换气、
1: 啊
0: 嗯、人家说你怎么知道那是 AI， 我说哦，你听他没有换气，
2: 听就知道，对
1: 对，所以就所以我们那个我的家人其实说，他听到天王这张专辑，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说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在逆向行驶的感觉，
0: 对、
1: 嗯、因为我们再回到自己，
0: 是
1: 因为我们发现你要我们做现在那么流行的歌我们不喜欢，
0: 嗯，
1: 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流行歌不好，而是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所以我觉得 Just Do It 也是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在意大家对你的眼光，
0: 嗯，
1: 而是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
0: 是
1: 你要怎么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我觉得设定一个目标很重要，
0: 嗯，
1: 也许你到最后没有摸到你的目标，但至少你都在这条路上，
2: 你愿意踏出去那一步，
1: 对，那都比别人强，
2: 对，
0: 真的真的，尤其透过你们的歌声，我很喜欢你们的那个旋律性、
1: 欸、
2: 哇，
0: 让人觉得不是回到从前哦、嗯、而是给出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因为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会不会太老啦、
1: 嗯、
0: 或者是、
1: 嗯嗯、
0: 这个应该要更复杂，但你想想有些为什么经过时间时代的淘洗，有些歌留下来，
1: 对，
0: 不是所有的歌留下来，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不对？我每次回想这些歌曲，我就会比这些金曲奖的得奖的、
1: 嗯、
0: 特别是年度代表作、
1: 嗯、是，
0: 我就问自己去年是哪一首，前年哪一首，哎，真的很多连旋律、嗯、不要说歌名，就算我知道歌名，我连一句都唱不出来，副歌都唱不出来、嗯、我想它能代表全年度的歌，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看我们对音乐的那种定义了、
1: 嗯、对，真的真的，
0: 否则我们一直在追逐，其实台湾的流行音乐受到很多各种各个民族啊、
1: 嗯、
0: 国家的冲击，但真正会留在我们耳朵里不管几岁的人都很容易跟的，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嗯，真的真的真的，
0: 就像有一些衣服的材料越来越多种，但是穿得舒服的还是舒服，
2: 没错，
0: 不管他是多么厉害或者不厉害、
1: 嗯、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很厉害的黑旋风、嗯
2: 不敢不敢
0: 啊、他们带来的给我感觉完全不黑，怎么办呢？怎么办？完全不黑，
2: 还有这边灯光够了，灯光够亮，对
0: 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哦、
1: 你关灯我们就不见喽。
0: 哦，不会，牙齿很干净。
2: 哎、
0: 好，我们就跟着黑旋风 follow 你们所有的活动，就看粉丝专场，
2: 可以
0: 到
2: 我们的脸书啊、IG， 对，都可以搜
0: 寻
2: 到。
0: 都打黑旋风，
2: 黑旋风，黑色的黑，方志布的炫，
1: 痛风的风。
2: 对，偶尔了，偶尔
1: 对
0: ，OK，
2: 搜寻一下黑旋风就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1: 对，我们每个月的资讯都会放，我们都会做成一个海报，
0: 是
1: 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写的很仔细、嗯。
0: 对，因为听你们的现场跟 CD 还是很不一样。
1: 哦，对，
0: 跟 MV 的你们很不一样，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
1: 谢谢老师，
0: 这个黑旋风的影响力，
2: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我们就要跟着你们的 Just Do It。
1: 没问题，
0: 一起试试看咯，
2: 没错，出发吧，
0: 出发，耶呼。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一档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它以跨域策展的形式，回应当代影像文化跟建筑展示方式的转变。这项展览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法国波尔多建筑中心，还有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共同策划，结合了国际建筑影像的作品跟台湾在地的创作，来探索影像建筑跟都市空间之间的多重关系。展览是从去年2025年的12月19号一直进行到今年2026年的12月26号，那么展出的场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这项的展览聚焦了近年台湾建筑跟都市相关的议题，也回应战后到当代建筑历史跟文化的脉络。策展内容不仅爬梳重要的建筑师、建筑风格跟代表性的案例，也延伸到建筑的技术、空间的设计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想呈现台湾建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所累积的空间经验还有文化的意义。而这次展览以三大主题架构形成了具层次的策展的脉络，像是影像与建筑的虚实对话，是探讨建筑在影像当中的多重角色；而再现建筑光影氛围，是聚焦阳光、空气、水跟声音这些无形的元素，来捕捉建筑氛围的细腻的层次。至于聚焦都市基础设施，是透过都市的漫游、住宅影像跟人行天桥的议题，来反思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城市的集体记忆跟日常的经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进行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就让我们打开了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
1: Open the door.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孟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最近在台湾博物馆的一档建筑展，叫氛围地影像建筑展。

0: 观众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很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虽然他上过几次节目，但每次都跟我说他很紧张。其实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开心，但是又相对之下觉得呢，沈梦莹你跟你的团队啊，你们真的事情越来越多哎。过往或许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那么就会有一些讲座活动啊，或者是国外的交流，对不对？哎，好像明年的威尼斯建筑的这个展览的活动也是你们来做一些策展的工作哈。好，跟你说加油了。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呢聚焦在台湾哦。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影像建筑展，这个叫氛围地哦，哎，这个名字非常的梦幻呢、很有气质。为什么叫氛围地？待会儿请孟宁博士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另外呢，其实你们也有一项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哈。哦，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我想我先请这个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来跟大家聊聊，像这个氛围地影像建筑展的话，是由你们来做策展的工作，而且从去年的12月已经开跑，会一直进行到今年的12月26号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1: 这个展览的缘起，其实要说到我们基金会开始在就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就是现在正在筹备文化部的这个新的台湾建筑博物馆。那在三年前，其实我们跟法国的波尔多建筑中心就有一个合作，那这个合作里面就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型的策展。那波尔多建筑中心其实在前年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办过这个展，那这个展览呢主要谈的其实是当影像其实已经它已经成为一个，它不只是记录建筑而已，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反映建筑的一种媒介。这个新媒介对于建筑领域来说，或是对于建筑文化的形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是在波尔多看了这个展之后，就觉得诶，好像这个展应该非常适合能够引荐到国内来。我们引荐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大家扩展对于建筑文化的这个范畴跟想象。那所以大概是在三年前我们签订的就是这个策展的这个合约，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只是从法国直接把一个展览就空运来台，对，我们并不想这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的陈英芬老师合作了一个研究案。这个研究案的目标就是一方面呢他研究台湾电影里面跟建筑相关的这个影片，那第二方面是他要挑选可以跟原来波尔多他们选的电影影片来做呼应跟对话，所以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

0: 做这个先期的研究案。那做完了研究案之后呢，再跟波尔多建筑中心一起来共同策划这个展览。所以这个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欧洲视角的建筑选片，再加上台湾视角的建筑选片一起构成的一个又是展览又是影展的一个很特别的展览。
1: Okay. 对，我刚才听沈孟颖博士这么介绍的话呢，我发现它的难度很高诶。你看看哦，它其实有涵盖了像过去你们到法国的波尔多去有这样的一些互动跟交流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你曾经上节目跟大家聊了，他们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些概念跟想法，或许欧洲人的思维跟在亚洲的我们会有一些差异性哦。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们的经验，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种老房子的都更的案件，对不对？那他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观看哦，那我当然就可以完全理会为什么你们希望有这样的合作，把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不过我还记得上回哦，沈明颖博士你跟我说到了，其实如果在台湾开一个建筑博物馆，它的难度很高。因为你特别说到那个空间的需求很高嘛，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你们目前的这个在企划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0: 现在的进展其实，简单说，我们其实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问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建筑博物馆的前辈们啊，问了很多的馆长。那当时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建筑博物馆它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要面对的是大众，要做的是建筑的社会教育，所以他们其实并不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盖一个很豪华的新馆，或者是呢放很多的资源在典藏上面，因为你典藏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模型啊、书图啊，其实它都会很消耗你的资源。对，所以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启发，就是他们觉得，馆舍不用大，可是这个馆舍应该要能很接近民众。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跟文化部所规划的这个未来的建筑博物馆，我们期待它其实不是单一博物馆，它将是会以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一个网络平台的概念出现。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核心的行政主中心，这个行政中心包含了可以典藏，然后做行政。那另外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遍布在不同地方的所谓的建筑文化基地，比如说我们的建筑文化基地1号即将就会在明年的3月会在铁道部园区的原来的20号建物开馆。那我们的所谓的行政中心就会在这个昭和楼，就是华山旁边转角一个房子，
1: 日式建筑，
0: 它也不是日式建筑，它其实是一个街屋啦。然后过去是这个类似一个物资局这样的角色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也正在有国立台湾博物馆在改造中，它就会是第二个馆，就是我们的行政中心。那我们积极也在寻找跟规划不同建筑类型的这个基地3号或是基地4号。
1: OK，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孟颖博士，也就是说呢，未来在台湾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建筑博物馆来讲的话呢，当然它会有属于硬体的部分，就是你说到了一馆、二馆、三馆等等，而且它不会一定限定是在北台湾，在台北这个地方，它可能横跨各个领域就对了，在台湾的本岛甚至离岛。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做一些推动啊。那再来的话呢，就说，可能比较集中的在行政的单位，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影像资料、文字的资料这个部分，除了透过网络之外呢，当然就是有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嘛，就是我们的所在地嘛。那有一个另外的思考，我想请教沈孟颖博士哦，也就是说呢，台湾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尤其是我知道您目前的户籍在台南嘛，是吧？
0: 是。
1: 好，在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像历史博物馆啦、什么博物馆之类，他们本身的建筑其实就蛮具建筑的概念，又有所谓的时代的氛围，对不对？那如果像这些馆跟你们有更多的合作的话，它可以成为是我们建筑博物馆当中的一部分嘛，因为你刚才强调我们是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嘛。
0: 是，其实我们的未来的愿景，其实它是一个网络。 所以其

0: 是像您刚刚说，台南有很多，像光他们有一个城市博物馆，里面
1: 对
0: 就有四
1: 呀，
0: 五个小博物馆。对，
1: 啊哈。
0: 然后很多的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具有某种建筑史上面的一些很特色的、会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目前的规划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直接去营运这些馆，可是我们可以做以这个建筑博物馆的专业，或是建筑文化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可以协助他们做策展主题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特别是很多文化资产的小馆，其实他们是很缺乏资源的。对，也许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研究资源或是策展资源，然后我们共同来成就这个台湾建筑文化的这种推广。
1: 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您说到，就我自己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啊，它也会协助这个地方的文化馆做一些展览活动的推广的工作，所谓的大馆带小馆，大馆牵小馆哈，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印象特别深刻。原住民的所在地，像屏东啦，有排湾族等等的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博物馆、地方馆，那他们的典藏也很丰富。只是说如何来办一些活动，或者说像台博物馆有一些文物也可以有互换展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未来建筑博物馆或许可以思考的面向了嘛。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包含这一档的所谓的影像建筑展，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办单位，其实就是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
1: 了解 了解，
0: 对，
1: 因为影像的部分它最多嘛，
0: 对，其实我们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扩展大家对于建筑领域的概念，它建筑是一个很社会性的事情，它也不会只出现在建筑专业，它跟电影，它跟文学，它在跟很多面向里面都是可以结合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就有个机会可以跟影像领域的人去做对话，所以我们才会请这个等于是请电影中心来跟我们协助，我们里面很多部片都是他们提供
1: 应
0: 的，
1: 该都是他们提供影像
0: 对，
1: 的部分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有趣，他就说他们以往呢，他们都会从电影圈的角度来选片，他们也很想知道。建筑圈会怎么选这些片子？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他们对于我们选片啊，还有我们怎么展示这些影像，他们都觉得很有趣，跟他们的思考都不一
1: 我
0: 样。
1: 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就说呢，像这个影视的单位他们来选片的话，跟你们用文化跟建筑的角度来选片的话，那个差异性在哪里？我很好奇，想请教你。
0: 基本上第一个事情，对于展场空间的理解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以电影来说，他们过去的传统经验当然就是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1: 对
0: 观
1: 呀、
0: 众要很专注的看那个影片，然后要从头看到尾，然后要得到里面的启发或是寓意。哦，可是呢，在我们的展场里，影片是展现这些建筑的氛围，
1: OK，看的
0: 所
1: 是
0: 以
1: 建筑的本身，
0: 对，看的是那个它展现出来的氛围，而不在于它的故事。所以我们选的片子很大一个程度都是要谈某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某种场景或者是某种时代氛围，那个空间感，所以我们叫做氛围地嘛。我
1: 懂
0: 们
1: 你
0: 这
1: 的
0: 个
1: 意
0: 名字
1: 思。
0: 就是从这里来的，
1: OK，好，
0: 对。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影像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的所谓的剧情的演进、故事性，对不对？但对于你们这些文化人、建筑人来讲的话，你们更在乎的是影像当中呈现给你的感觉、
0: 是的，是
1: 那
0: 的，
1: 种气氛，尤其是建筑本身。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有一个子题特别有趣，这个子题呢叫做"作为影像场景的建筑"。那特别谈的是铁道部这个场域，也就是我们的展馆。因为铁道部这个场域其实做过很多国片的片场，就是做过很多场景。那像杨德昌的片呢，他很多都在铁
1: 他
0: 道部。
1: 好喜欢在这边拍，好
0: 对，还
1: 奇
0: 没有
1: 怪。
0: 改造之前都是他在这边拍，所以我们这次就故意选了不同类型的片子，都是在同一个场域里，可是他在不同类型的片子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个滴答滴这个音乐 MV，它展现了这个李玟的这个 MV，展现了这个铁道部一种末代的这种有一种繁华没落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还
1: 人
0: 没
1: 老
0: 有，
1: 珠黄的感觉，
0: 没有，
1: 那
0: 也
1: 种
0: 不到
1: 气
0: 人
1: 氛。
0: 好做人，就是。怎么讲？一个没落的贵族那种感觉，因为那个
1: OK，了
0: 空间
1: 解。
0: 还没整修嘛。对，然后我们 展了另外一个片子叫宅变，它是一个鬼片，
1: 是，
0: 对，它也是还没修复前，
1: 嗯哼，
0: 所以那个空间的感觉整个就是阴森森的，在一个他把铁道部当作是一个阴森的一个大宅子。
1: OK， 有点鬼屋的概念，
0: 对，它就是个鬼屋，对对对对， oh, okay. 所以那整体的气氛，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转角，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两部片子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
1: 了解，
0: 而且我们还把它投射在这个墙上，直接就投在墙上，所以你能感受到啊，这个场域里原来透过镜头，透过影像的叙事，它可以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好特别哦。

0: 可是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喽，在找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特别挑选你刚才讲的这些可能过去拍摄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呢？就是在我们的电影资料馆里头，这个典藏他们有很详细的记录吗？
1: 其实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0: 那怎么找呢？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前期研究案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仰赖像我们合作的这个共同策展人陈云芬老师，
0: 是
1: 他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所以很多国片他都看过，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大概有个印象，已经知道说哪部片子里面有什么。
0: 或许他曾经有过记录，
1: 对
0: 不对？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类似他还要去访谈不同的人，
0: 是
1: 问人家说，哎，这个铁道部有没有什么样影片可以在这里呈现？对，所以其实为什么需要一个研究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先做这些前置工作。
0: 哎，你前置工作花了多久的时间？听起来应该蛮费时的，
1: 也是差不多8个月哦，10个月
0: 哦，快一年的时间呢。
1: 对。
0: 你看哦，你刚才只是讲说我们这位教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专业，然后再加上他的访视填调工作，那个就要耗费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好，锁定了这些影像之后，你们就进到我们的电影资料室来欣赏了，然后就挑选这个在这一次的氛围地的影像建筑的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影像的部分嘛。
1: 是，那再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说那对于这个电影中心人来说，过去比较他们叫做影阁，就是你在影阁里面看电影。可是呢，我们这次的展场空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迹里，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所以我们并不追求一个在黑漆的电影院里面只能专注这样子的概念，也不追求是在美术馆那种白盒子里面的多媒体印象的方式，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空间呐。
1: 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正视我们在一个历史古迹里面，然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空间元素，那这些影片怎么跟这些空间元素去做搭配？
0: 是，
1: 那我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展场设计师其实是一对法国跟比利时的建筑师档，他们叫 Bo， 那他们过去就做很多欧洲的各式各样艺文机构的展览，他们一来到我们的现场，本来他们来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设计，那个设计呢，基本上因为是放影片，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的这种 panel， 就是荧幕，各种各样的荧幕这样。可他来到现场之后，他发现哇，铁道部这么漂亮，而且这么多建筑细节，他就在现场决定整个方案，然后决定重新设计，然后就用一个周末做了快速设计，
0: 好棒哦！
1: 然后
0: 他重视这个空间，
1: 对，他就决定那些 panel 大部分都不要了，直接就投在墙上，然后让这个影像跟这个历史建筑有一些对话，比如说这个历史建筑里面其实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泥塑的那种像画框一样的这种装饰，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框，然后把影片投在里面，
0: 是是，
1: 对，就把建筑物本身就当作是一个电影院一样。
0: 哦，我懂你的概念了。那在这样的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跑一直到现在嘛，也算有半年的时间。来欣赏这个展览的朋友，在氛围地的影像跟建筑展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
1: 他们的态度也很有趣，有两极化。比如说我们刚开幕的时候，第一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台博馆的志工。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志工说，你们
0: 去看多了，都是他服务的场域啊。
1: 不是，他说你们这个展览太奇怪了。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看电影都要很专心的看啊，要这样黑黑的，有没有？专心的看，音响很清楚啊，视觉很清楚。你们这个展览相互干扰，每部片子都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声音，我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影像，这样就很忙。这样，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的看每一部片子？好，这是一个。我们完全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0: 你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思考这个问题吗？
1: 我们有思考这个问题。
0: 有，
1: 对。
0: 好，
1: 其实当初我们在想的时候也延续我们刚刚的话题，我们就不希望它是黑盒子，也不希望它是白盒子，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在都会空间里你就
0: 交错，
1: 对，你就是有这么多荧幕充斥在你的生活里，对吧？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影像走在路边都有各种各样，我们就想要呈现这种都市的蒙太奇的效果，所以我们就不追求 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听得很清晰，
0: 或者是很专注的看某一个影片。
1: 对，嗯，虽然我们还是会某一些影片，我们会用戴耳机的方式让你可以专注一点。嗯，可是严格上来说，你还是在很多支片子的空间里，嗯，你还是能够眼角余光去看到别的片子，嗯，哼哼，或是感受周边的环境。嗯，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故意，就是我们做一些小影格，可是这些小影格是穿透的。
0: 嗯哼，
1: 就是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可能后面那部片子会飞来一句跟你的影片很搭配的一种呼应，
0: 很
1: 就很奇妙。你不再看一支影片，你在看四支影片。
0: 对，欸，其实我跟你讲哦，沈梦颖博士，我听你这样形容的是，我脑海当中突然间有一种想法，欸，就说那我在欣赏这次的氛围地影像跟建筑的这一个展览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穿越各个不同阶段的时空的感觉。
1: 对，我觉得你形容的太好了。
0: 对，因为人，你或许我目前定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是丰富的，那你透过这个影像当中的呈现，虽然以建筑当主体，但是这个影像的出现之后，好像让我们快速的去回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个熟女的阶段呐，四五十年来我人生的一些遭遇，我所碰触到的人事物，尤其是建筑的本身，好丰富，那种回忆跟那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1: 我觉得朱玉姐讲太好了。穿越时空你讲的真的是太好，
0: 是，
1: 其实这整个展览里我们还要传达另外一个精神，就是其实影像不只记录建筑，它不只记录空间，它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0: 是，
1: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并不是那个影像里的空间就等同于你现在看到的空间，
0: 没错，
1: 对，而且其实是两个，是创造，
0: 创造
1: 了一个新空间，
0: 创造出来的空间是你自己的，
1: 对，你还可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以自己创造。
0: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说每个人观看的人他得到的答案一定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是很独立的那种享受跟观察，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我特别推荐一个事情是，大部分呢，如果你是在周末来的话，你可能会很痛苦。因为周末的铁道部呢有很多的这个。
0: 很热闹。
1: 对，很多小朋友。各种亲子团，可是如果你是二到五来，你等于是一个人拥有那个三间的空间都是你
0: 的，
1: 对，是一个超级豪华的观影经验，
0: 好棒哦。好，听你这么说的话我一定要去欣赏，而且我们展期是一直到今年的10月26号嘛，对不对？
1: 是。
0: 不过这次呢，氛围地的影像与建筑展览的话呢，其实你们有所谓的全展期，还会分季展出啊，就每一季每一季的主题是不一样，是不是？
1: 是。
0: 全展期就是说，我们全部的展览期间，这个东西我都看得到。
1: 是，因为
0: 然后分季的话，就是这一季才看得到。
1: 哎，是的。
0: 那我错过一季了吗？
1: 你已经错过一季了，是的。
0: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1: 对。我们的展览其实分了个三个展间，那第一个展间是在椭圆厅，那这个椭圆厅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全展期的片子，全展期的片子就是我们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要能看到的片子，就是他们是我们认为经典中的经典。那分季展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展期都有一个主题啦，那我们分季展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规划了43部影片，43部影片没有办法在这个三小间里面容纳，我们太贪心了，
0: 挑了43部啊，
1: 对，所以不得已我们就决定把它拆分，可是事实上其实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们也是把它拆分几季的，对，所以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0: 去影展就是影展，
1: 是
0: 展览就是展览，
1: 是，
0: 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影展加展览，所以才分了这个三个季节。
1: OK， 三个季节应该有各有不同的一些选择跟主轴吧。
0: 是，
1: 好
0: 是，
1: 我错过的第一季到底你们是跟大家介绍分享了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机会去欣赏，但是马华品胖姐嘞。
0: 其实这整个展览的精神里面大概有三个大主题。
1: 是，
0: 第一个大主题谈的其实是影像跟建筑里面虚跟实的对话。
1: 嗯，
0: 假如实是所谓的空间的话，那虚就是影像嘛。
1: 嗯，
0: 所以是虚实的对话。那第二个主题是影像有很大一个程度它都是在再现建筑里的这些光影跟氛围，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大主题。
1: 是，
0: 那第三个主题是因为这些影像其实都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发生，所以主要谈的是都市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在影像里面扮演的作用。
1: OK，
0: 对，所以是这三大主题。可是这三大主题又分成了三个季节。所以第一季里主要谈的是比较广义的这种环境，
1: 嗯哼，
0: 就是跟阳光、空气、水，
1: 嗯哼，
0: 这种气候有关系的影片，就是谈环境跟建筑关系的影片。
1: OK，
0: 然后特别也会谈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原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一支片子是刚果来的，
1: 嗯哼，
0: 它就在森林里面造屋，整个聚落一起来造屋的一支影片。
1: 等一下，这个刚果来的影片是情商商界的，还是说我们本身的影像资料、电影资料室里头就有做这样典藏？
0: 这个是跟国外的影片
1: 上
0: 借展的。这个就是由波尔多他们的选片，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对，
1: okay，
0: 而且这个也有一个趣事，就是他们这支影片在波尔多展出的时候，他们只给波尔多展一个短版的五分钟的版本。然后当他知道要来到台湾，而且他看到我们的展场设计之后，他就说我要长版的。
1: 长版的几分钟，
0: 他要播长版的15分钟。
1: 天哪，那法国波尔多不是嫉妒
0: 的要命吗？对，我波尔多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说他愿意给长版的，是你们台湾比较好吗？我说可能因为你们欧洲太常见了，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了，所以他觉得他要完整呈现他的作品。
1: 他其实也在做外交的工作。
0: 对，
1: 对， 对，
0: 他也觉得他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呢，
1: 真的，
0: 对他来讲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那么远的地方。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还蛮有趣、我们这次有几支片子都是这样，在波尔多是短版，可是来到台湾他就说我可以长版，而且他还说我要长版。
1: 真的，波尔多以后跟你讲不跟你合作的，什么推荐给你们的影片到这个地方都加大豪华版了。
0: 不会，他也很高兴了，他就觉得很与有荣焉这样子。
1: 是是是，好，这第一季的内容嘛，
0: 对
1: 不对？
0: 第一季。

0: 计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建筑专业的人。
1: 沈梦莹博士，所以目前是第二季在开发的阶段嘛？
0: 对、
1: oh, OK，
0: 对，因为他谈的就比较聚焦在单一的建筑上面、嗯、而不是只是谈整个环境。
1: 嗯，
0: 对，那第二季呢，谈一个是在建筑物里面人跟空间的关系。
1: 嗯，
0: 对，那这几个案子呢，我们选的几部片子呢，其实是在等于是有一个在不同的住宅的类型里面，不同居住环境里面、嗯、人们跟这个房子的关系。
1: 诶，我记得我们以前谈到法国的经验上来讲，你去看了一些杜根宅，对不对？
0: 对，你说那个大公园，这一次就有这支片子。
1: 有这支片子、哦、对啊，你看看哦，因为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里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不要认为建筑是一个硬体哦，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很独立的有生命力的感觉，而人住在这里头呈现什么样的态度。
0: 是，而且他这一次特别好的是他就拍里面住户的生活。
1: 哦、
0: 拍了好几个住户
1: 是
0: 都不同的使用这个空间的方式。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非常
1: 好，第二季里头，
0: 对，就在这一季。
1: 哦、okay,
0: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
1: 嗯，
0: 然后像另外有一部片子呢、嗯、其实也很有趣。它其实呢是一个山西那个洞穴里面的那个穴居的宅子、嗯嗯。就现在还有人

0: 人住在那个
1: 确
0: 实
1: 是，
0: 就窑洞的房子，
1: 哎，对，
0: 对，
1: 窑
0: 洞的房子里，这支片子就在研究，就是他就访问很多窑洞里的住户说，他为什么不去住高楼大厦，他要住在这里。
1: 对呀、啊，
0: 然后他住在这里，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其实蛮冬暖夏凉的，可是有很多东西不方便。
1: 是，
0: 总之不同的住户之间，他们都有自己的烦恼，然后都关于这个房子的烦恼，跟他们喜欢的部分。
1: 没错，哎，其实我跟那的这个沈梦颖博士来聊到，你讲到山西的这个窑洞来讲的，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我昨天刚好跟来宾聊到了兰屿的达悟族的穴居概念呢、哦，哎，光这个住在洞穴里头半穴居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做很多的讨论了耶，
0: 是是，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故意让你看到不同类型，而且都是在当代，这不是过去哦，也不是历史哦，就
1: 进行
0: 是当代，对。
1: 没错。这第二季，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可能对建筑有研究的朋友，他会很想去了解，对不对？那也是他们一个吸收外来资讯蛮好的一个管道嘛，哦。对你来说，你看完之后的感动又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建筑方面的基础跟专业了。
0: 对我来讲，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建筑史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一些所谓的摄影作品的时候，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空间里面那个时间的变化，时间的这个因子。可是影像的强项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雨天的建筑，你可以看到晴空的建筑，
1: 同样的那栋建
0: 对，然
1: 筑，
0: 后
1: 它的
0: 甚
1: 时
0: 至你
1: 空
0: 就可以
1: 转
0: 看到
1: 变，
0: 人在生活的时候怎么用那个建筑，这些都不是你在书上可以看到的东
1: 没错。
0: 西。也不是摄影照片可以提供的东西，所以影像这个媒介对于建筑来说，我不能说完美的媒介，但是至少它就是可以更呈现多面貌的建筑。
1: 而且它可以投射到我们的身上，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它还可以塑造你的情绪。
1: 没错，尤其是你们用开放的空间来做这样的介绍，那个穿越的过程当中，我一下从这个山西的窑洞跑到了那个法国的都市宅，这个载体里头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很有趣诶。
0: 就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啊，而且我后来带我的学生，建筑系的学生来看，他们很有趣，他们也很激动。他们激动的原因是说，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展览，因为很难想象嘛，建筑影
1: 你会觉
0: 像
1: 得好像
0: 展，
1: 蛮硬的
0: 对，这要展什么？就是没有觉得好看。看完以后，他们就说：“老师，这个展览也太有趣了吧！这每一只片子都好有趣。”
1: 真
0: 像有一
1: 的，
0: 只片子也很可爱，它是在讲英国的一个公宅案。那个公宅案呢？他的拍摄手法是假装那个宅子是，他是以一人称介绍自己，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诞
1: 就
0: 生
1: 那
0: 于
1: 栋建
0: 哪一
1: 筑本
0: 年，
1: 身就是
0: 对，然
1: 第一人
0: 后
1: 称，
0: 我最爱的是什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他就用第一人称讲他的故事，然后像诗一样的把它念出来。就假如建筑是个人，他会说什么？对，他在表达这个事情，对，就很有趣啊，各种各样。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最大的冲击跟启发就是说。它拓展了你对建筑的想象，因为有这么多人都在谈不一样的事情，呈现了不同的效果。
1: 了解，好，这是在第二季的第二阶段当中展出的内容。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间就4月21号会一直进行到7月19号，就是探讨人跟空间的关系，还有都市住宅的演绎嘛，哦。第三季是7月21号开始进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结束，10月26号嘛。那这一次你们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呢？第三季。
0: 第三季的重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影像这个媒介的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声音，声音也是那个时间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第三季的一个主题是声音如何形塑空间。我们选的这几部片子呢，其实它里面都没有对话，就是应该说它有对，它没有情节，也有对话，但是那个对话也是在念一封信，比如说 Dear John，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Dear John，他就用那个梗。去介绍了另外一个房子，然后John 其实是一个建筑师，所以他是写信给那个建筑师，然后跟他讨论他设计的那栋房子，所以那个旁白就是一个声音。可是其他几部片没有，就是不同的音乐，有些音乐是古典乐，然后有一支影片很特别，它收集建筑物发出来的声音，所谓的发出来声音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微设备的声音。
1: 你
0: 比如
1: 可以举个
0: 说
1: 例
0: 冷
1: 子
0: 气
1: 吗？
0: 的声音啊，
1: 哦，
0: 水管
1: 空
0: 滴
1: 调的
0: 水
1: 声
0: 的声
1: 音
0: 音啊，然后 就是你开关门的声音啊，嗯，他就整部片都在收集这些声音，
1: 嗯哼，
0: 然后当然也有那栋房子这样，
1: 是是，
0: 对，就是我们故意有一个展间设计的，让你就是，会有一个，它是有点像环场，那个，那个喇叭只有在坐在那个位置上人才听得到，
1: 嗯哼，
0: 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可是我们的前方其实有好几个荧幕，
1: 是，
0: 然后只有跳到大荧幕的时候呢，你才会听到那个大荧幕的那部片的声音。可是如果你看到侧边的另外一部片，

0: OK。
1: 也就是说，你看这部片子配这个声音的时候，嗯，你会有什么效果？我们让你感受有四部片子在你的前面。
0: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影片是不同的，对不
1: 对？
0: 对，四部影片
1: 轮播的，
0: 不断的哎轮播交错，但你是
1: 你永远只能听到一部。
0: 哎，对对对啊，但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你有感受到不同的声音就对了。
1: 不，你是声音是一样的嘛，但是你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0: 啊、
1: 你搭配了
0: 不同
1: 的
0: 画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1: 对，你会有什么感受？
0: 哦。但是这个第三季的展览的话，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个位置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嘛，那代表说我要去抢那个位置吗？
1: 哦，那个位置很大，大家都可以坐在那里啊。那是一个很豪华的沙发。
0: 你看看，我们的那种很就是很传统的观念想法说，哎，抢一个位置就是椅子摆在那个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没有啦，其实规划上是非常的
1: 很舒服
0: 体贴哈。好，那我想请教沈梦莹博士喽，在你刚才特别请到邀请了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家来做这样的设计，对不对？然后他看到我们的展件之后呢，他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感跟创意，重新规划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吧，一周嘛，对不对？他自己看到他的成果之后，他有什么样一些反应呢？
1: 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其实坦白说在过程里面他的设计跟我们现场监造的人其实是有落差的。
0: 怎么说呢？
1: 所谓的落差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是很欧洲式的建筑师，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空间里面的元素，你可以说他们很挑剔，也可以说他们不挑剔。挑剔的原因是他对于你要在这里多加一块板子，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会希望我要解说一些东西，我想要多加一块板子，
0: 是
1: 他就会说不行，
0: 他有他的坚持，
1: 对，他觉得那个空间就是要这么空、啊、才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他觉得说我们就是看电影为什么要那么多文字、
0: 欸对啊、
1: 人们应该感受、
0: 欸、我赞同哦，
1: 对，
0: 这个观念我认可，
1: 他说你把那文字移到外面的走啦、他就不愿意我们放在里面、那我们你知道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很习惯那种 CP 值要很高嘛，
0: 看文字，
1: 对，然后再看电影，然后最好这个整间都很多知识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法国人不要、他们就是不要，他们要呼吸这样。
0: 谁赢了？
1: 好，那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当然就是要一个相互尊重嘛我们找了人家建筑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设计，
0: 是是，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就想着我先听你的我先看做出来的效果之后我再来决定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在那样的空间里他就是要有一种空白让你呼吸，然后把视觉焦点就放在影像上就好，不要再有其他分心的东西。
0: 欸，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在亚洲尤其是台湾的教育的制度，欸，我们好像就我们经常讲到我们的填鸭式的教育，那在课堂上包括我们上补习班，对不对？然后老师啦都会塞很多的知识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它硬啃硬背下来，但是国外的教学的方法，他们采取那种很开放的自由的空间，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
1: 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感觉很放松也有不放松的地方吗？
0: 怎么说呢？
1: 没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争执的点是最有趣的事，他们觉得很多的电线，很多那种本来就会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电视嘛，有电线嘛，
0: 是，
1: 那些电线当然它就会那些就会有电线啊，可是
0: 他希望是隐藏不被看到的，
1: 没有，他不需要隐藏，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是必要存在的东西，
0: 哦，是哦，
1: 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电线啊，他没有需要藏起来，
0: 他
1: 觉得那个就露出来，
0: 会认为空间要很漂亮，
1: 对，尤其我们喜欢压那个线，压这些线槽，
0: 对对对对，
1: 他一个都不愿意压他觉得那个就是多余的。

0: 来想法说他也希望这个空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哎，
1: 没有，
0: 相反，
1: 完全相反，
0: 他们希望显现出来就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觉得那就是有限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可是有的时候
0: 乱乱的不好看呐、啊，
1: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他认为整理的好一点就好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只要整理的好就好，但是他就是有限、嗯，为什么要把它折起来？
0: 嗯哼，
1: 那对我们而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观众可能会绊倒，可能会怎么样？
0: 哎、欸，对呀、啊，
1: 对，我们就很担心各种展场安全嘛。
0: 嗯哼，
1: 可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就是在角落？观众为什么要走过去？
0: 嗯，
1: 为什么观众自己
0: 不注意、不
1: 注意，对
0: 对不对？
1: 对，不遵守、也不注意。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在欧洲跟在、因为他也有很多案子在香港，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欸，哎，观众就是要自己注意啊。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巨婴文化，
0: 对我承认，
1: 真的。然后我们的箱子也是，我们那些展示的一些小、小构件也是，
0: 嗯。
1: 博物馆就很担心被客诉啊，就不停的跟我们讲说这里要包脚、那边要包脚、什么东西都要包脚、
0: 对，
1: 他觉得为什么要包脚，这个现实生活里就有这么多这些东西，难道你要把墙壁都包脚吗？
0: 其实我赞同这个设计师他本身的想法，就是说行为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动作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在台湾来讲你好像什么东西都要 say 好，
1: 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不能让他们受伤、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受伤，但他自己要注意嘛，他滑跤你要怪谁啊？
0: 对，你故意在这个展间跑动的话，
1: 对啊，
0: 对对，那再来的话，他明明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法国的设计师嘛，他讲到那个线本来就是在边边嘛，边边你为什么跑去踩它呢？
1: 对对、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换个角度来看说，博物馆是不是一个公众教育的场所？
0: 嗯哼，
1: 我们是一个纵容他们的场所，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吗？
0: 对，重点在这里，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慢慢的有一种共识，社会共识。
0: 嗯哼，后来你们怎么决定呢？怎么做？
1: 我们就松松的在那里。没有啦，我有跟台博馆说、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先试试看。
0: 嗯，
1: 有任何一个。就是撞到还是弄还是扳倒、还是怎么样、那我来处理这个客诉。
0: 嗯哼，
1: 对，目前是没有啦，不知道是台博馆自己吸收掉这个客诉、还是其实没有发生他们担心的任何事。
0: 了解，所以你看呢、我觉得真的是找外国的这个设计师来参与我们的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只是说他把一些观念带进来之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过去呢，我们经常说，哎，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儒家思想，我们的这个观念里头认为说，我们必须先考虑到这些细节。但是你看，法国人他们那种很浪漫或者比较自在的，他们的观念跟创意，我觉得引进来之后，让我们重新去省思。对啊，你刚才讲到啊，到底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的场域，还是说是一个可以纵容你随便在这个地方自由自在的去发挥自己能量的所在？
1: 所以其实当然某个程度来说，我也会认为可能也是某种文化上的冲突啦。
0: 是是是，
1: 那
0: 这冲突很好欸。
1: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的建筑师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0: 东北的啊，
1: 不是
0: 受不了，
1: 不是他说为什么我们也这样讲的时候你们都不理，法国人这样讲你们就配合，
0: 那你怎么回应呢？
1: 我只能说别人我不知道，但是跟我合作的建筑师，我第一优先都是配合，就是因为我选了他们，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建筑师，我认为要信任，
0: 是是，
1: 对，我会先尝试，
0: 嗯，
1: 真的如果有出现问题，我们再来想解决之道，我不会在一开始就拒绝。
0: Oh, okay.
1: 我不会拒绝尝试，
0: 嗯哼，
1: 对，我只能说我自己要求自己是这样，那别人我就没办法，
0: 没有分国籍啦。
1: 对、
0: 我们就是说，既然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策展的工作来做设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100%的尊重啊。那过程当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嘛，哦，好，那我就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喽。这个展览目前进行到了第二季嘛，对不对？还有后面的第三季嘛？那听你这么说的话，目前在你这里，好，到你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接受到客诉嘛，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个重新对公共场域博物馆的一个在策展布置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思维跟想法哦。 你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到这个

0: 铁道部这个馆址所在的话，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哦，影像与建筑展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故意去踩边上的线嘛，哈。还有呢，
1: 其实
0: 你要先做功课吗？
1: 其实先做功课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大家是感受的，没有太多所谓你要在这个展览里学到太多知识，对，所以我唯一的祈求是我希望大家多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展览，因为影像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如果你只是看一眼你就转走，你就走了。你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即便你可以听那个什么古阿莫十分钟，你也不能理解这部片子，它其实有很多细节的设计，你只知道这个影片的概要嘛，对不对？所以时间这个因子其实不只对影片很重要，对观影也很重要，就观影这个展览也很重要，你必须花时间，你花时间去看，你就会得到。如果你是用一个很有点焦急，
0: 走马看花，
1: 对，焦急的心情，就是哦，我就这样看一下，我就走了。那你可能得不到任何东西。
0: OK，
1: 可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这些片子啊，大概是70%，大概是5分钟到15分钟。每一季里大概会有1至2支是会有1小时的。对，那1小时的片子，真的你就一定看不完，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展览里花那么多时间。
0: 我觉得我可以耶，
1: 我真的
0: 我愿意耶。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愿意，因为这每部片都很好看。
0: 对啊，
1: 对，所以就是要花时间。
0: OK，
1: 对，不能太性急。
0: 好，你就让自己放空哈，感觉上你好像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当中。
1: 对，
0: 然后每部片子呢交错在你的这个周边，那有些或许是会有声响，有些是只有影音的影像的部分呢，你去看看呢，你看几十年来。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个人的生活的空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创意想法跟教育的环境当中所展出的内容。
1: 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是，一定喜欢。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要花2小时在这里了。好，第一季没赶上，第二季、第三季我要把握机会哦。好，这是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哦。这次氛围地影像与建筑的特展，那目前也正在我们的铁道部的这个馆区来做这样的展示哦。好，铁道部馆区就是在我们的所在位置是
1: 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1段2号。
0: OK， 好，我住在5段了哈，然后我就直接咔咔大家哈，骑着自行车呢，就到1段的欣赏。这一次呢，由你们所推出的非常特别的展览，也就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也非常谢谢沈明颖博士沈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推荐跟介绍。我欣赏完展览之后再跟您提出我的报告。
1: 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执行长，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展出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其实这项特展把博物馆本身也当作展览的一部分，透过空间设计来引领参与的朋友来观看跟感受。而且整体的空间它运用了有投影、声音跟多尺度的影像的场景哦，让观展成为一种随着身体移动而且展开的感知体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也说到了，他们透过每一季的轮替放映跟专题的座谈，还有特别的活动，让这项氛围地影像特展可以引领大家重新思考影像如何为建筑赋予第二层的生命，并且也作为未来成立台湾建筑文化中心重要前导行动，为台湾的建筑文化的长期发展可以开拓新的展示想象还有公共对话的空间。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玉堂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欢迎旅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我们仍然是请到了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来授课，他又要引领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有些人不运动也健康？是因为基因、环境还有身体储蓄的账户吗？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想过，像是我刚刚在标题里提出来的那样一个问题，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人，天天健身，可是身体还是一堆毛病。有些人完全不运动，但是却看起来健康的不得了，这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2: 全球在运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彼得老师。今天最主要跟大家想要讨论这个问题哦，是因为我常常跟学生聊到，学生会问我，他有个朋友年纪跟他差不多大，也都没什么在运动啊，那为什么他感觉这个朋友跟他比较起来是比较少生病，或者是说这个朋友他比较苗条，但这朋友他也没有吃的特别少啊，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哦，或者是我的亲戚都是没有在运动的哦，有些阿姨就是比较常跑医院，有一些就是比较健康，造成这样的差异，不一定我们是只看现在，而是我们要去看他过

0: 过去到底做了什么，
1: 或者是现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们往后推，在若干年之后，也许这个问题就不攻自破了吗？但是我想很多人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了。你刚刚讲差别不一定是在现在，而是在身体累积了多久，你要表达的最主要的意思是，
0: 最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啊，很多人他会把这个健康当作考试一样，当作分数一样，今天有运动的话我就加分了，那如果我今天熬夜我就扣分哦，但其实哦，身体比较不像是这样的方向，比较像是一个财务系统。
1: 此话怎说呢？是不是有存储的概念？
0: 对，所以它比较不像是当次的考试，而是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存钱或者是提领，所以最后一定是看一个长期的结果嘛。所以许多人他反映说，他感觉这个朋友现在看起来好像比他健康，说不定是他过去有做了哪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过去他没有做什么特别健康的事情，只是还没有开始显现出来一些不健康的结果，可能这个时间是比较再往后推的。但最主要是要鼓励大家，健康的生活是一种需要被持续的形态，不是单是今天做得好明天做不好这样的概念哦。
1: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有运动没运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不禁想问，有人说我就是底子好啊，我是天之骄子啊，这个健康状况基因占很重要比例吗？
0: 我觉得基因固然重要，但是它不像许多人想的这么的有决定性哦。
1: 可是我必须要挑战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哦，因为我周边还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家族就是没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整个家族身体就很健康啊，这跟基因难道没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哦。但是我举个例子，就像跟我太太最近我们很注意两个小朋友的身高哦，因为我儿子现在三岁嘛，女儿一岁半左右的年纪，那我们会担心他们的这个生长曲线有没有符合在他这个年龄层，是没有上网或者是向医生请教一些可以推估他们未来身高的一些公式等等。这个医生也告诉我们，其实小孩子未来能够长到多高，当然跟父母的身高息息相关，但是最终能不能长足这个身高是看你的睡眠，看你的营养补充，尤其是蛋白质，看他运动量等等，才决定到底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天赋跟基因给兑现。
1: 是，就像是坐在录音室里的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他的身高180几公分，也就是1米8几，他的小朋友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当然尔的认为应该以后不会太矮。我们也看到现在新世代的孩子几乎普遍的身高都比前一个世代要高了很多，这个就又符合了刚刚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所说的，他的营养补充，他的生活习惯，睡眠能不能够跟得上。那这样讲真的是跟基因没有绝对关系，有关系但是没有绝对的关系。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在这里带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运动也健康，是因为基因、环境或者是身体储蓄账户的关系呢？接下来我想请问彼得老师，我们刚讲到基因重不重要，您回答很重要，可是又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到底为什么？
0: 对，因为基因啊，它比较像是我们的起跑点。那有些人他天生他的可能是心肺更好，或者是他天生肌肉生长的潜力更多，他的智商更高等等。但是努力，我们的后天还是能够决定大部分的结果。哦，就好像很多人他说，诶，这个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但是难道起跑线比较落后的孩子他们未来就不会有成就了吗？ 其实这个只是占一小部分因素而已。

0: 所以，不论我们的起跑线是比较靠前还是靠后，大部分能够决定我们最终结果的，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哦。
1: 就是后天
0: 没错。
1: 可以改变很多事，很多人会羡慕那些不运动的人呢。
0: 但是很多这些不运动的人呢、看似健康，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不一定有看到他过去的累积啊。
1: 我还是想要听例子。
0: 比方说，一个长辈，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运动量非常大，跟年轻时候他是一个运动健将，他甚至有在健身。但是即使他现在已经把这些运动给停掉，或者是做的量变得非常少，但是他过去累积的这些运动的成效，都还是深深刻在他的身体里面，包括他的心肺能力，包括他的肌肉的强度等等，所以他仍然是保有很高的健康资本哦。
1: 所以这就像是前面有提存储的概念，因为他之前储蓄的很多了，所以可能同年龄另外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运动的习惯，所以两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就是您刚说到的这个观念哦，那我接受。照这样来说的话，我们的身体很多情况、健康状况或是成长，不是立即反应。
0: 大部分都不是哦，就像我们今天给小朋友看电视，他不会马上隔天就近视啊。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它通常都是，比方说我们久坐的工作持续了10年，不一定马上明天就会生病嘛。那我们运动了10天的时间哦，那也不一定马上立刻就会健康啊。
1: 元气满满的，对
0: 对。
1: 对对，这一点大家就要想到咯，健身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专业健身教练比老师也分享了这个概念哦。因此，你不健身，后来身体状况不好，也是因为你长期累积了不运动。而造成你的身体状况。谈到这儿，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要请专业健身教练比老师就累积效应这个部分，还有关于基因在我们比较同样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所占有的比例，还有从哪些部分来观察？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2: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运动小贴士。
1: 今天的运动小贴士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慢性压力，也就是怎么做压力管理哦。我们今天提到的健康账户里面有一个在默默提款的因素，就是我们身体的压力。什么叫做慢性压力呢？它是指我们长期且持续的处在压力源，比方说在工作方面、财务或者是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自律神经系统跟压力荷尔蒙无法定期的放松，引发的身心耗损，它会增加我们的忧郁，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及免疫力下降的风险。当我们身体压力超载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会透过以下的方式发出求救讯号。我们的身体会肩颈酸痛，会头痛，会胸闷心悸，可能会肠胃不适，或者是经常感冒，或者是睡眠会有障碍。那心情方面呢，可能起伏较大，易怒、焦躁或注意力不集中，

0: 行为方式呢，可能有更多的情绪性的进食，甚至有一些人会抽烟或饮酒量的增加，或在社交方面持续失去动力。科学实证，我们要如何减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呢？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要更重视我们的深度休息，每天要保留5到10分钟进行静心冥想或是呼吸的练习。这段时间不要想任何的事情，放下我们的手机，好好的专注在呼吸，这个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活跃，抑制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第二个，我们可以做规律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约150分钟的快走、慢跑或是瑜伽，可以降低体内分泌的皮质醇，并促进脑内啡的分泌。第三个，我们可以注重抗发炎的饮食，遵循地中海饮食的营养策略，多摄取新鲜的蔬果以及 Omega 3脂肪酸，并减少精制糖与过量的咖啡因。第四个，我们可以重新框架我们的思考，试着将压力视为挑战，关注生活中正向事物，避免陷入情绪性进食或负面评价的回圈。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红枣
2: No，
1: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3: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这里授课的是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他很负责的带领大家讨论了一个议题，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有运动的习惯，另外一个人没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好像两个人的状况也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是有些人明明有运动习惯，好像他的身体也不怎么样，但是不运动的人反而身体好像比这个人要好，有什么原因？我们就要进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前面有提到所谓的存储的概念，就是我们讲所谓的累积效应嘛。
0: 对，这个累积效应呢，它其实是非常的关键哦，因为我们身体大部分给予刺激之后，重新恢复时候都会比原本更强嘛，比方说我们今天去做重量训练，刺激了我们大肌群，它在修复的过程中甚至完成之后会变得比原本更强，就好像是哦，我们在运动的当下其实肌肉它只是造成损伤而已，是往后的这一周它慢慢的变得比之前更强，这就好像个累积的过程，就像我们去练心肺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我带个学生做这个乳酸系统的训练，他说教练我这样甩战神，我这样冲刺跑，我说做一做我隔天的耐力就比较强，我说不是，
4: 隔天可能你是乳酸堆积的比较多。
0: 对，我跟我学生这个乳酸系统的训练啊，它发生的时间点哦，效果的时间点是在7天到10天之后，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一周以后要比赛，那我今天开始做的训练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嘛，因为它是要一周以后它才会开始达到进步，所以身体的进步其实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并不是说我们当下做了哪些，那累积也是像这样子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去做了很多重要的训练，让我们肌肉的强度，让我们的心肺提升到一定的水准，我们在年长时我们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资本可以去有抗衰老，我们就能够去活得更自在，
4: 是不是仙女棒一点你就马上变得很强大了，更不是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功力就变得很强大、哦、我们讲到了有很多的因素，有刚刚讲的累积效应，

0: 讲到了基因，那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环境里面，环境影响在运动跟不运动的人中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觉得环境的影响其实是比基因更大的哦。比方说我们的睡眠品质，我们饮食的形态，我们工作的形态，我们社交的习惯啊，或是我们生活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影响健康。举例来说，睡眠的品质，有些人他的工作可能时间到比较晚，那个人要很早起来，长时间这样睡得比较少，那当然对他 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些人的饮食，他可能就是一群同事今天外出吃东西，大家去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可能大家去吃个不是这么均衡的东西，但是因为大家去吃他就跟着去吃，他比较没有一个饮食健康的策略哦，或者是有些人工作形态，大部分人他可能就坐比较久哦，甚至坐的时候他的电脑可能不是在他的正前方哦，是在他的可能右前方，所以身体会歪一边，或者是说有些人他的社交活动比较没那么健康，比方说他是熬夜去唱歌，然后去酒吧喝酒，比较不是去运动或做一些比较对健康有益处的活动，所以这些种种它都是叫做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这些其实是最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因为它是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进行。
0: 所以今天讨论的话题，比如同样的两个人，为什么好像运动的人感觉比较不那么健康，不运动的人他为什么反而好像比较健康，其实就像是这一点环境影响我不见得看得到啊，那是一个背后的因素。我们节目不是一直在指责啦，最主要要找解答嘛，所以想请专业健身教练比老师针对今天讨论的题目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模型来理解前面所举的例子。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自己养成一些比较健康的习惯，跟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容易健康的环境，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方说在运动方面，我们除了自己有一些运动计划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结交一些能够陪你运动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像今年非常流行打匹克球嘛，很多人会纠团去运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或者是睡眠的部分，很多人可能是工作一整天回到家很累，他可能想要做点事情，追个剧，吃个宵夜去犒赏自己，但是我们都要去知道睡眠长期不足，这个对身体是个很有这个重大的影响哦。饮食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一个健康的模式让我们去遵守，比方说每一餐都要去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摄取足够的蔬菜，而且要避免精致的淀粉跟油炸类的食物，或者我们的压力的管理，我们心情的控制等等，这些就好像在存款一样，
0: 就是你控制的好话，
1: 没错，
0: 就是在存款，
1: 存款
0: 为你的健康在存款。
1: 对，
0: 相对的，
1: 如果我们比方说我们熬夜哦，我们久坐都没有动哦，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慢性的压力来源哦，没有去处理等等，这些就好像在我们的健康账户里面不断的提款一样，总有一天会容易透支的。
0: 朋友们，就是这么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道理懂了，可是你不朝着好的方向做，比老师在这边苦口婆心讲的再多，那也都是徒然。所以两天的空中体育课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哦，似乎可以这样请教比老师哦，问题不是今天有没有运动吗？
1: 对，重点是除了运动以外还有非常多跟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事项，我们到底在账户里面长期我们的增加还是减少。
0: 嗯哼，长期重点哦，像现在台湾有很多人投入不管是股市或者是会做一些理财，有人习惯走短线，我们会说那好像在投机，健康管理何尝不是如此呢？你一定要长期投资嘛。所以有一些看起来没有运动却很健康的人，可能他是还在花以前存下来的钱。
1: 对，但是真正重要的啊，永远不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哦，而是我们到底在未来甚至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够剩下多少健康的资本。
0: 是，坐在录音室里的专业健康教练比老师，不只是有正确的观念， 它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继续存他的健康资本的一个人哦。我们讲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相信你可以很健康的，不是追着你的小朋友跑，而是你的小朋友依旧要追着你跑哦。非常谢谢比老师在这边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接着为各位整理报告，台北时间6月26号还有6月27号两天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事的结果。首先是一组的库拉索是以0-2败给了象牙海岸，这是编号第55场的比赛。接着是一组的厄瓜多以2-1击败了德国，这是世界杯的编号第56场比赛。 F 组的日本是以1-1逼和瑞典，这是世界杯第57场球赛。在 D 组方面，土耳其是以3-2击败了美国，这是编号第59场比赛。另外 D 组的巴拉圭和澳洲同样是战成了平手，两队的比分是0-0。这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第60场的比赛。来到台北时间6月27号的凌晨，这场比赛出战双方是挪威和法国，最后挪威是以1-4败给法国，这是世界杯的第61场比赛。接着是 I 组的塞内加尔是以5-0大胜伊拉克，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的第62场比赛。接下来是在台北时间6月27号8点钟，这场比赛的双方维德角出战沙地阿拉伯，0-0战成了和局，比赛的编号是第65场。最后同样是台北时间6月27号礼拜六上午8点钟的比赛， H 组的乌拉圭出战西班牙，两队的战果是乌拉圭以0-1败给了西班牙，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第66场的比赛。因为我们截稿的时间没有办法把闯进世界杯32强的名单告诉大家，不过还是请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有关于世界杯的相关报道，因为也就是从明天32强的淘汰赛就要开始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第37届金曲奖昨天27号晚间在台北小巨蛋揭晓得奖名单，蔡依林以 Pleasure 二度登上华语歌后宝座，并抱回年度专辑等三项大奖，张震岳则以跟着感觉走勇夺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及最佳作曲人，同样成为本届三奖大赢家。落日飞车则二度摘下最佳乐团，萧煌奇第五度封台语歌王，舒米恩、陈贤进、陈以诺等人也都写下生涯新纪录。请听央广记者张嘉明和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27号晚间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奖落谁家终于揭晓。张震岳与蔡依林并列，两人各抱回三座奖杯。蔡依林以 Pleasure 二度荣登华语歌后，并拿下年度专辑奖以及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首次担任专辑音乐总监与制作工作的他，将这张作品视为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3: 觉得好像是我挑战了自己可能20年前歌手的自己不太会想象会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自己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挑战，这一种想要超越昨天自己的这种渴望，
4: 是
3: 我觉得就是 Pleasure 给我最终的答案。
2: 相隔12年推出新专辑《跟着感觉走》的张震岳，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及最佳作曲人奖。他表示，这张专辑历经多年打磨才完成，得奖固然开心，但隔天仍会回归生活，持续创作。
5: 那今天拿三座奖，我觉得开心一个晚上就好了。我明天还是一样，还是阿月，还是一样继续在写歌。
4: 是，
5: 对，继续写歌，然后继续努力，然后继续
6: 带小孩，带他去玩滑板。
5: 对对，带他去玩滑板。对，因为我的创作就是来自于生活。
2: 身兼本届典礼主持人的 Alin 也凭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年度歌曲奖。她领奖时笑说：“评审很有眼光。”受访时则透露，这首歌横跨宽广音域，录唱过程挑战相当大。
7: 非常宽，16度。
4: 我为什么要？
8: 我在唱的时候，我都一直以为我是玛丽亚·凯莉。我真的要8个肺，那个从很低到很高，真的很难唱。嗯，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有加上电影的画面，
4: 是
8: 有让我更投入在这首歌。

0: 里面。
1: 其他奖项方面，落日飞车以 Quit Quietly 恶度摘下最佳乐团奖。主唱果果坦言，揭晓奖项那一瞬间确实很紧张。
2: 是刚刚颁奖前，可能镜头就来了嘛，那大家比较平常不会碰到那么多镜头，所以突然觉得平常心也得失心一下子也会被拉起来。
3: 拉出来了。
1: 萧煌奇、Pia、吴贝雅分别摘下最佳台语男女歌手奖。萧煌奇不仅第五度登上台语歌王宝座，同时抱走最佳台语专辑奖。他坦言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
4: 每一届每一届都会有非常优秀的人，那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很幸运，可以有这么多音乐人评审喜欢我的音乐，然后大家给我这么多的鼓励，让我就是无后顾之忧的知道说我这一条音乐路绝对是对的。
1: 苏米恩则是生涯首度摘下最佳原住民歌手奖，他在领奖时将荣耀献给家乡都兰部落。
0: 谢谢都兰部落的所有的我的家人们、族人们的第一个讲座金曲奖就在都兰，谢谢大家。
1: 此外，陈贤进勇夺最佳新人奖，陈以诺拿下最佳客语歌手奖，华南小熊荣获最佳演唱组合奖，陈小霞凭老翅膀获颁评审团奖。两座特别贡献奖则分别颁给资深作词人林黄坤以及去年底辞世的音乐人涂影。由于双冯林仪与儿子涂恒代为领奖，分享对涂影的怀念，场面令人动容。央广记者张嘉明、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5: 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落幕，总统赖清德昨天27号深夜在脸书发文表示，金曲奖的可贵在于不同语言、不同世代、不同族群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被听见。今年的金曲奖再一次让大家听见台湾音乐的丰富与自由。行政院长荣泰也透过脸书发文说，在自由的土地上唱出最自信的台湾声音。第37届金曲奖再次展现了台湾音乐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台湾最珍贵的资产就是拥有包容和多元的创作环境，滋养了百花齐放的音乐生态，让不同的文化都能够用最真诚的声音打动人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发布红色警戒，24小时内可能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同步开设。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昨天27号视导应变中心连线花莲县府时提醒，务必确保广播系统能够正常运作，落实撤离，同时要依照最新的气象预测持续滚动评估万里溪堰塞湖可能溢流的时间，以做出相关因应。政务委员纪连成则说，请花莲分署与阳明交通大学防灾与水环境研究中心保持密切合作，精准评估堰塞湖的溢流时间，并针对不同的情境持续进行兵棋推演。另外还请花莲县政府、万荣乡公所和凤林镇公所确实掌握疏散的撤离情形，透过持续且严密的巡逻方式严格执行疏散撤离工作，确保撤离的民众不会中途返家。另外，纪连成除了请气象署与各单位密切掌握降雨情况之外，也要求地方单位做好撤离工作，加强巡逻。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6: 2025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在光复乡造成惨重灾情，这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让各界都绷紧神经。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已经在27号中午就万里溪一带发布红色警戒，并进行人员撤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随之开设。根据花莲县的报告，目前万荣乡撤离人数为99人，凤林镇撤离人数为86人，共计185人。除了依清与安置外，收容地点安排在凤林镇的乐活会馆与万荣乡的明利国小，都备有5天以上的生活用品使用量。纪连成也特别提醒，去年马太安溪的灾情犹在眼前，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巡视，严格执行撤离行动。纪连成说：“
7: 也请县长这个，跟这个乡长跟镇长持续的去掌握一下疏散撤离，只要疏散撤离做得好，收容安置做得好。”我想这个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啊，绝对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发生。也请这个大家辛苦一下子啊，不断的去做持续性的巡逻，让这个应该撤离的民众能够很严格的执行撤离的工作，不要让他有返家的状态啊，这个或者晚上跑回去睡觉的状态。也请这个县市政府还有乡镇啊，特别来做这个 严密的巡逻的工作。

0: 的采访报道。
1: 日前豪雨造成屏东多处淹水，行政院长朱荣泰昨天27号前往屏东视察内浦乡中林排水改善工程时表示，中林排水改善工程第四期原本定在2029年的7月完工，现在他要求提前赶在2029年5月的汛期以前完成。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朱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经济部统计，前一天全台仍有约140处积淹水未退，目前已降至6处。他要求水利单位尽速完成排水，并明确告知地方退水时程。朱荣泰表示，中央持续投入屏东治水建设，包括凯米台风后核定新台币30亿元治水经费，以及4年1000亿元县市管河川及排水改善计划85亿元，前瞻基础建设约76亿元，合计投入约192亿元。他指出，中林排水改善工程共分四期，目前第一、二期已完成，第三期预计7月完工，第四期则于7月发包，原定2029年7月完工，但他要求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力拼提前至2029年5月汛期前完成。他说：“
3: 我们到各地这种7月完成的，我都没有信心。今天是6月底，到7月才完成，我到各地都希望在5月1号完成，所以第四期的工程。”请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现在虽然写的是118年的七月，我们把它努力在5月1号以前完成。汛期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无语，好不好？这个一定要努力。
2: 朱荣泰也宣布，中央将放宽淹水补助规定，未来除有居住事实的住户外，只要具有营业事实、门牌号码的店家，若淹水超过50公分，也可比照领取新台币2万元补助。若有家电受损，另可申请1万元补助。希望协助受灾民众尽速恢复正常生活。针对农业灾损，朱荣泰表示，农业部已公告高雄、屏东适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全品项。他也要求农业部评估，对于虽未达免勘查天气指标，但灾情普遍且严重地区，严厉公告免勘查认定。至于日前豪雨与这次灾害重复受损的案件，也将采合并认定的方式办理，避免农民重复申请。此外，农业部也将启动技术服务团，协助灾后病虫害防治及复耕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1: 近来各地的大豪雨不断，出现不少灾情和农损。赖清德总统日前表示，立法院至今没有通过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如果发生灾害，中央要拿什么钱去救灾？国民党对此则表示，早在3月就已经通过了新台币718亿元的新兴计划预算可支用。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27号表示，政府编列的相关救灾预算，依按照法律规定，需要经过立法院三读才能够动之，救灾量能目前确实被卡住。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4: 政府编列了有关于在台风或是突发灾情所要使用的是灾害准备金跟第二预备金这一部分，法律规定应该是立法院要经过三读通过之后才能够动之，所以现在在台湾面对这样的灾害情况，确实救灾的量能是被卡住了。那至于国民党有提到说，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通过718亿元的相关预算，当中也有一笔是有关于治水。不过要告诉大家，这一笔现实它是一个水利相关的经费，比较难用来以缓气急，在台风突发这样的灾情缺口，这也不应该作为是一个总预算延宕的借口。
1: 郭雅慧也指出，另外有一笔4年的1000亿元的系统性治水预算也被卡住。他强调，雨不会只下在南部或只下在北部，更不会等政治协商后才下。因此，再度恳请立法院尽速通过总预算，让政府在第一时间有能力确保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消息，丹麦27号两度改写历史高温纪录，最高来到摄氏37度。这波热浪也席卷欧洲各地，德国和捷克同样刷新高温纪录，双双突破40度。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丹麦气象研究所在社群平台 X 发布讯息指出，在奥登斯以北测得 36.6 度，是自1874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高温。丹麦先前的高温纪录为1975年8月创下的 36.4 度， 而在捷克布拉

布拉格以北的地区，27号午后测得初步观测值达到 40.8 度，再创新高。瑞士监测冰河动向专案，瑞士冰河监测的负责人赫斯26号表示，由于欧洲遭受到热浪的肆虐，瑞士冰河过去这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估到了29号就会全部融化，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到来。而这个临界点又被称为冰河的流失日，如此早到的记录令人担忧。这也意味着从现在起至十月的冰河融化都会使得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整体冰河规模缩小。赫斯指出，过去50年瑞士已经失去了1200条的冰河，如今仅存1300条。虽然失去的是小冰河，但对阿尔卑斯山的周边地区仍有影响。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第一届亚太在宅医疗大会昨天27号在台北盛大举行，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活动表达支持。总统表示，台湾的在宅医疗服务已经有10年，未来将进一步建制居家医疗照护资讯平台，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居家照护生态系。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台湾在宅医疗发展迈入第十年，台湾在宅医疗学会创会理事长余尚儒表示，在宅医疗平常照顾的是病人，但关键时刻支撑的是整个社会。台湾在宅医疗学会理事长陈英照也期盼，现在不光是把医院搬回家，而是要做到赋能社区。他们并呼吁政府要将在宅医疗纳入健康台湾政策核心，并明确资源挹注的目标，同时完善产业科技生态。赖清德总统表示，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的医疗照顾不能被动等待病人，而应该主动走入家庭，走进社会，提供更符合需求与更具尊严和温暖的服务。赖总统说，他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打造健康台湾是重要政策之一。他上任以来便积极推动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到今年4月底已经服务超过7700个人次，治疗完成率将近90%，减轻急诊及病床压力，也降低家属的照顾负担。5月起更进一步挹注经费，扩大在宅医疗的服务量能，希望未来能建制居家医疗资讯平台，打造完整生态系。总统说，
2: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建置居家医疗照护资讯平台，整合医疗照护与健康资料，推动跨专业、跨机构的合作，积极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居家照护生态系。
1: 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台湾有科技产业跟医疗照护的双重优势，应该把两股力量紧密结合，让创新科技真正进入照顾现场，支持第一线医护，也让民众在家获得安心、有尊严的医疗照护。政府会持续支持在宅医疗科技研发与产业推动，并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和国际伙伴携手打造智慧、永续、以人为本的健康社会。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实现在地老化，台湾从2016年开始推动在宅医疗。相关学会昨天27号在亚太在宅医疗大会提出经费占比应增加到 3% 等诉求。卫福部表态支持，并指出重点在于人力分配要考量，避免医院人力流失到诊所，导致医院的量能失衡。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各地的医疗资源与地理环境迥异，如果健保给付规定过于僵化，恐造成部分地区无法执行。因此，健保署正与在宅医疗学会及各地的专家讨论，目标是研拟出一套因地制宜且大家都能够达到的包裹式弹性支付模式，并由诊所与居家护理所等基层合作提供服务。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前副总统谈判代表颜慧欣今年3月辞世后，传出生前曾经遭到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霸凌。

0: 行政院历经三个月的调查之后，结果在26号出炉，认定调查事项中有部分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7号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尊重调查结果，他将详阅报告，并在下个礼拜做出必要处置。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针对外界关注的杨珍妮霸凌案，卓荣泰27日前往屏东视察屏东县内埔乡中林排水改善工程前，受访时指出，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已依照相关处置标准及办法完成最终调查决定，昨天也已向外界完整说明。卓荣泰表示，行政院尊重调查结果，他将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再次详阅调查报告内容，最快下周便会做出必要处置，希望不影响公务推动与国际谈判进程。他说：“
2: 那首先，行政院尊重这样一个调查的决定，我也会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再度详阅整个调查的内容的主文，更需要做全面的思考。那么在下周开始，我就会立即做出必要的一些处置，那希望这个事情能不影响整个公务的推动，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国际事务的谈判的过程，我必须要做更多的深入。但是我们维护一个友善职场环境的整体性，这个原则是存在的，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1: 行政院26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指出，在12项调查事项中，有2项认定成立职场霸凌，其余10项不成立。行政院副秘书长李国兴表示，杨珍妮长期利用主管职权，以冒犯及负面方式多次否定颜慧欣的意见，打断其发言，以逾越合理管理范围，造成颜慧欣身心承受巨大压力，构成职场霸凌。此外，杨珍妮对经贸办同仁也采取类似管理方式，同样构成职场霸凌。对此，杨珍妮26日晚间发表声明，表示调查报告仅采信少数人士片面说法，欠缺正当程序，相关认定对他并不公允。他期盼能透过合法合理程序进一步调查，公开事实真相。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0: 国家人权博物馆昨天27号发表人权绘本新作《校园秘密日记》及《爸爸的行李箱》，希望透过绘本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认识威权统治时期留下的创伤记忆。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洪世芳表示，唯有理解过去，才能够避免政治监控与侵害人权的事件再次发生。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国家人权博物馆与墨水月出版合作，正式推出画画一座岛的故事人权教育绘本征选计划第五届优选作品《校园秘密日记》及《爸爸的行李箱》。其中，《爸爸的行李箱》从政治受难者家属的视角出发，描述父亲返家后，一家人在恐惧与疑惑中生活多年，直到父亲过世，孩子打开尘封已久的行李箱，才揭开家族数十年的秘密。作者谢安宇表示，他想呈现有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余震一直没有真正结束。他说，
3: 其中让我其实觉得内在很难过跟心痛的部分是，有些人回家了，但很多人回不了家，但不论他们的肉体最终去了哪，那些留在墙外高墙外的亲友伴侣或者是后代，其实都还是深深的被扣连在那个时代的阴影里面。
1: 另一部作品《校园秘密日记》是作者李婉树从亲身经历取材，他采取双主角双视角的左右对开书的设计，让监视者秋月与被监视者小晴各自的告白在同一本书里并行存在。秋月是被教官招募的大学生线人，他混入学生社团，以朋友的身份记录社员的言行举止，煽动纠纷，再定期上缴报告。多年后，小晴透过解密的国家档案，才发现他当年一直被社团好友秋月监视，内心因此充满震撼与不安全感。他说：“
3: 我其实是离开了那个饭局之后，我才觉得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浮现上来。我现在想想看，我觉得那应该是某一种创伤吧。虽然可能那个同学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其实大家没有再联络了，但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当初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很纯真无害的同学，可是居然是一个在帮我们，他靠近我们，其实是 并有目的的。
1: 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洪世芳致辞时表示，人权教育不应局限于博物馆，而应走进家庭、教室，甚至透过一本绘本成为日常讨论的重要媒介。他希望借由出版人权绘本，让社会记住历史，坚持正义，培养民众在面对不公义时勇于发声，也让转型正义持续向前，不再让政治介入、监控与迫害重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国北京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离奇的小飞机撞击最高大楼事件。北京官方昨天27号下午证实此事，并指出机上的驾驶一人死亡，现场有13人受伤。事件发生后，大批消防、救护、警车赶到现场，当局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驱散围观的民众，警方并封锁现场，见到拍照者会要求全部删除。在中国社群平台包含小红书、微信和微博等与事件相关的贴文和讨论也都很快遭到删除。对于这起罕见的事件，中国时事评论人陆青昨天27号向央广记者表示，中国官方封锁相关消息，短时间将无法得知事件真相，可是谣言传播的速度往往比真相传播的速度快。他研判这起事件和中国中信集团无关，也应该不是报复社会的现众事件。请听央广记者陈宽仁的采访报道。
4: 根据国际智库与民航轨迹的追踪记录，一架编号 B12PP 的轻型飞机在26号下午5点半自北京东北方平谷区的石佛寺通用航空机场起飞，原本预计在机场周边空域进行常态性的单飞盘旋训练，但10分钟过后没有按照预定航线进场，突然大幅度修改航向。5点50分这架轻航机与地面失去无线电联系，之后以全速的情况直接撞击俗称中国尊的北京中信大厦。网传肇事者是中国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俊华，并表示因为他遭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开飞机撞向中信大厦，他所撞的楼层就是他公司的所在位置。北京市朝阳区官方微信公众号27号傍晚发布情况通报，证实有轻航机撞击高楼，撞击时间在6月26号17点55分，并称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有13人受伤，正全力救治中，相关情况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对此，中国时事评论人陆青推测这起事件和中国中信集团无关，因为该集团没有发布相关声明，也没有急于辟谣，符合中国官场逻辑，如果发了声明可能还会让集团更麻烦，所以只要跟自身集团无关就可以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他也观察到中国媒体今天还刊登刘俊华受访的财经报道，显然背后想强调这位副总刘俊华不是那位开飞机的刘俊华，希望淡化舆论方向。陆青说，能在北京开这种小飞机的人通常非富即贵，而且应该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包括政治审核，所以评估这起事件本质上应该不是以往那种驾车乱撞报复社会的现中事件。他认为过一段时间才可能会有部分的真相出来。
5: 谣言它往往传播的速度比真相传播的速度要快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哈。反正这个事情好像国内的新闻也在封杀，事情倒是真实。
4: 中国官方在境内封锁消息，并派国保前往特定人士家中，提醒勿在网上发文评论，显见北京的戒备程度。一位不便具名的中国人士指出，北京附近的飞行部队应该都被严格限制，甚至不让起飞。他提到当年两伊战争时，中国分别培训伊朗和伊拉克的飞行员，但进行油量限制，让这两国飞行员不会在空中遇上。现在当局训练共军飞向台湾扰台，但借着限油措施让共机没有机会飞到北京，防范遭反突袭，中共倒行逆施就是这么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根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表示，一艘邮轮在荷默兹海峡遭到不明飞行物系袭击，导致船桥受损，所幸船上的人员都安全无虞。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先锋科技指出，遇袭的船只为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举号。在此之前，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引发伊朗军方报复性反击，是双方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以来首次交货。美方指出，长荣海运长利轮在荷默兹海峡遭到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作为回应，美军因此对伊朗发动空袭。

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巴林表示，伊朗今天28号清晨以多架无人机对其领土进行的攻击。布吉纳法索26号宣布即日起正式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军政府指控前殖民母国法国持续损害部国利益，导致当局做出此一决定。面对布吉纳法索的举措，法国政府表示此举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并将评估要采取何种的反制措施。非洲大陆近年来成为外交角力的新战场，中国与俄罗斯积极扩大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导致反殖民母国的情绪持续高涨。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跟凯凯恩相关的这个收出养制度的判决也好，修法也好的讨论，到了这一集第四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来思考的就会是，当我们在上一集第三集的节目里面听到了王硕王律师针对这个判决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争点也好，或者是他更希望了解那在社工实务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去看判决里面出现的一些叙述也好，那他也分别请了两位受访的来宾王督导跟小 P 来做回应。那王硕，你要不要根据上一集最后两位的回应，那也提出你相应的回馈呢？
1: 有一个部分算是我自己也认识俄少安置机构的资深的社工，那他看了判决之后也产生一个疑惑，就是俄少全法里面其实有保护安置也有委托安置，安置其实在法律的条文里没有出现，那他其实只有出现在收出养办法的其中一个条文的一款里面有用了这个词汇。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不是执行社工业务的人，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知识，所以不但是我这个俄少安置机构资深社工朋友疑惑，其实我自己也蛮疑惑的。不知道小 P 能不能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这个词到底为什么会被借去这个地方用，然后产生了这个有混淆的可能性。
2: 这个可能会跟我前几集有分享到，就是整个收出养的演变有关，因为其实收出养它跟其他的服务最大的差异其实在于比如说像我们保护性的案件啊，家暴也好或者是儿保也好，它都是因为有了家暴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好，性剥削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之后开始产生，因为这个法规要保障这些人而有了相关的服务。可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前几集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收出养在台湾不是现在才有的，它从以前的童养媳，以前的私下的收养的环境它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包含刚刚我有提到，就是70年代那个国外传教士来传教的时候，会带来就是小孩可以去到国外，所以开始发展了媒合服务的这件事情，它其实都是民间团体发展出来的。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并没有相关的法源，也没有国家介入，它就是一个我们因为知道它是一个风俗民情，所以开始发展出来。如果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收养，因为当时台湾其实还没那么的繁荣嘛，所以其实国外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先进，所以就会透过一些方法把孩子媒合到国外，而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一直到了2012年才开始，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视，开始把这些东西都法制化，也就是国家就开始更有形象的介入。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已经习惯，其实就是会有媒合单位来负责这个收养或出养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包含当时即使立了法，但是国家也没有去思考到说，那立了法之后是不是相关的配套，包含这些孩子在还没找到家之前要怎么照顾，好，这

0: 些人他出现了问题之后要怎么协助。回忆起大概最开始101年开始媒合单位去申请的许可证开始做的前面几年，所有的东西都是媒合单位自己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想说啊，你不是会收费吗？因为我们其实做媒合服务是会跟收养人收费的，因为这也可以讲回到就是目前国家并没有要补助这个收养的一个服务，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你的意愿的取向，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哦啊，因为你有跟人家收费，所以你的收费理应就可以满足。以及刚刚其实王督导前面也有讲到说机构可以募款可以怎么样，其实国家并没有去思考到其实这些东西它是需要设置配套的，所以当时的安置就变成了是这个民间团体习惯的服务模式里的自己的服务样态。但是因为自从法制化之后，其实媒合单位也会反映啊，因为你法制化你就会要求我要有一些符合你国家期待的样子，并不是每个媒合单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要求了我这个，你理应也要给我相对应的资源跟支持。所以其实后来政府开始介入安置是从安置费开始，可是也不是全补哦，它就是先补个三分之一啊二分之一啊，然后中央补一补就换地方补，那但是它就是没有补满的概念，就是民间团体还是要自己想部分的办法，那剩下的你可以来跟我国家申请。那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概101年法制了之后，大概是104还105年后才开始有了灼灼的安置费补助。可是显然这个安置费的补助进来了之后，因为它不是本身从国家发展出来的，它就变成是我们可能去反映了什么事情，国家有重视了或是国家意识到了，它才会开始来帮补，所以国家的处理速度就不会有民间团体在前端看到现实状况的快速。所以我在想这不知道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王硕提到说诶啊，那这个安置跟那个安置应该是说儿少权法里面的那个法规里的安置可能确实是漏掉了，那收储养的安置要怎么办？不知道这样的补充有清楚吗？
1: 我觉得蛮清楚的，就是很清楚描绘出收储养服务跟收储养制度的先后的关系。
2: 我其实还是要顺着这个往下谈哦，就是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的最后面，其实王督导这里也补充了蛮多，就是现在在安置的这一个部分，或者是王硕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里面。就是现况长什么样子。那王硕，你有没有想要就是针对你刚你上一节节目当中问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了答案之后，那你觉得这些答案跟这个判决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些回应呢？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判决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那当这个问题浮现出来之后，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觉得第三集前面有介绍的部分，还有后面两位专业的社工回应的部分，其实就已经把问题呈现的差不多了。那我也觉得这个案子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作为从业工作人员或是一般的其他民众，其实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去关注判决本身，还有它后面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多应该是可以去关注说，社工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判决会不会遇到一个转折点，然后它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社工这个专业工作是跟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展望未来的话，我会看到两个点，那我觉得这两个点应该两位专业的社工都会有一些感触可以回应。第一个点是前面有讲到权责相符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德国的政府社工或者是英国的社工的制度，其实他们有很多的 power 公权力，可以他做了专业判断之后呢，他有这个权力，甚至是可以要求警察来协助他。强迫这些他要处理的对象接受他的处置。那台湾好像很多社工并没有这样子的权限，所以就算在社安网一组得多协力的这个架构之下，那是不是应该也要制度上要跟上，让这些社工可以做出符合他专业判断的公权力的行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从这个案子里面很多法官或检察官或是律师，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社工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然后遇到什么情境该做什么样的专业判断，才是符合我们当代的社工专业发展的水准的这件事。比如说医师好了，医师在执行医疗行为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真相的时候，你就应该做什么样的判断，就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医疗 的行为，那它不会是写的死死的，像程式或者是函数一样，它会有一个情境的范围，然后判断也会有个范围，所以其实它还是仰赖专业人员的专业裁量，可是它会有一个范围框出来，那至少你的判断或者是行为不能够偏离这个范围的最外的边缘，最外面的这个边缘。好，那律师也是一样啊，我们比如说上诉的期间你不能超过啊，或者是民事诉讼的上诉你要挂代理人的话你就要缴裁判费，这些就是一些 ABC 的东西，如果你违反的话那你就是明确违反这个行业的专业准则。那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可以看出来，而且未来可以社工专业可以去发展的东西，就是到底社工不同的领域，以这个案子是收出养，那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有加害人的社工，有保护者的社工，然后也有那个性犯罪的社工，然后有犯罪被害人犯保的社工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社工领域。那这些社工领域，社工在执行业务的时候，他们所会遇到的这些情境，他可能是依照专业去分书化的，那这些情境之下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判断跟什么样的行为，他的那个排行的大致范围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社工界去自己发展出来的。
2: 王叔刚刚从法律人的观点提供了社工界这样的建议，那我也会好奇想要问两位，我们先也许先请王督导来回应，就是说当你听到王说这样的决议，你觉得是有可能实行的吗？或者是说其实社工界本来就有自己这样子的 criteria 存在，只是或许不是用书面或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又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话真的对你执行业务会有帮助吗？
3: 好，我想先回应一下关于强制力的这个部分。
2: 是，
3: 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工作当中，儿保工作室其实是有最高的强制力啦。那像我如同我一开始也有讲到是说，当案件进来其实我们是能够去查询到很多的个资，好像这个也都是我们公权力的展现。那另外其实儿权法70条它有很明白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在受理在调查还是在处遇这个儿保个案的时候，好，那父母亲啊，主要照顾者啊，好，监护人啊，或者是师长啊，还是其他相关的机关，都是应予配合。好，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去学校访视，学校是不能拒绝。好，那包含我们要到家里面访视也是。那或者我们有时候需要医疗单位配合给我们诊断书或是什么，好，还是其他一些税务资料或什么。其实这一条是赋予我们儿保很大的法源依据。好，他们都是应予配合，而且这一条其实如果不配合是有罚则。好，这些家长或者机关不配合，其实是可以处罚缓，可以有行政罚，而且是得按次处罚，好，就是你不配合，我可以一再的罚下去。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有很高的强制力。那甚至包含是说，其实后来啦，因为为了更明确，还有补了70之1，这个就是我们叫破门条款。好，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就是坚决，我就是不开门。好，但是如果我们儿保这边的资讯研判是说，可能孩子是受到很大的危害，这个伤害很大。好，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召集警消一起来执行这个破门的动作。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我想也很谢谢王硕律师这样的建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社工在执行业务也是一样，因为很多案件你不可能一开始你就掌握全部的资讯，或者是即便你服务很久也有可能有你没有掌握到的资讯，更何况我们就算你在密集的家访，你也不是跟他真的一起在生活。好，那当然很多的案件都变成是说大家以后见之明，上帝视角来说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当然就会造成社工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惶恐不安，他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够。好，所以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重大的检讨机制的。好，那这个机制最主要的目的其实真的不是在就责，而是说我们希望去找出系统里面的 bug 漏洞或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把它找出来之后，好，那当然可以做成实际的案例，可以在 SOP 上或流程上能够再去做补强。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对社工来讲也是如此。那如果说上面告诉我我收治这个案件我可能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儿保又有个评估工具叫 SDM, 好，这从美国引进，对。那我今天就是照中央规定的，我照我的期程走，我照我的表格来使用啊，我该注意的我有注意，我有认真的去做确认。好，但是如果也有一些那是后来发生，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要求你要去注意到，这当然就不能够归责于当事人。好，只是说我们如果发生之后怎么样在这后面再去做补强。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是 非常的重要。对，这也避免说很多社工都会觉得说，那难道我一做这个工作，我就要背负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死，好像都操纵在我手上，那这确实也是太过沉重。
2: 那先谢谢王督导针对王硕律师提出来的两点建议的回应哦。那除了这两点之外，您自己有没有还觉得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后，还有什么让事情改善的方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呢？除了王硕律师刚提出来这两点以外。
3: 嗯，好的。我想主持人其实在一开头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不知道说过往我们社福界保护界有没有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案子齁。那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其实民国9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曹小妹妹的案件，妈妈就是跟她一起烧炭自杀，那时候其实引起的震荡确实也是如同凯凯安一样，也是撼动了整个我们的社福界儿保界。那其实我们也有跟中央建议过，因为凯凯安那时候确实也是造成了新闻很大的轰动，然后大家穷追不舍。那但是呢，有时候说危机也是转机啦，因为那样确实是有做了非常扎实的检讨，因为中央后来也有开说明会，就把这个案子从进案啦，还有整个过程来做一个说明，跟觉得应该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也因为这一个案，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师，那时候没有卫福部，那时候我们主管机关是儿童局，内政部儿童局，他主管儿少的福利跟保护这一块，所以那时候的儿童局长其实他也是刚好也搭了这个机会来再去跟行政院跟社会大众去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儿保人力的不足。那另外还有包含一个部分，因为以前你公部门所有的社工其实薪资是一样，就是进来大家领一样的钱，只是随着年资有一些调整，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那这个儿保是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资深的当然都不愿意做，大家可能都要去做亲子馆啊，做救助的工作。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一波，第一个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充实地方政府人力计划，就是让各县市政府包含可以再多编人，那包含可以编公职社公司的这个那边计划，在人力上做很大的一个补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薪资结构上做出区别，其实也是从这个案件开始，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了这个保护性的薪点，它会比较高，那或者公务人员是用表期，那另外后来也有再去争取到另外有风险工作费的部分，因为当然你负担比较繁重的工作，那理所当然待遇也要比较高嘛，这样子才会有人愿意做。对，但是我想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凯凯案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但是一直没有看到部里面因这个案子，包含是说我想司法的调查是一个司法的议题，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在专业上的调查，在行政上的调查，这个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卫福部有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清楚的厘清跟做一个说明或回应。那同样的，因应凯凯的案之后，当然有先做一些收出养的一些调整啦，但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讨论的，但是包含相关的人力配置或是什么，这个部分目前也都还没有讨论。那或者是不是经过这个案件，就如同刚刚王硕律师说，是不是我们真的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再去建立更多的一些准则来让大家做遵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做的努力的方向。
2: 好，谢谢王督导的回应。我刚刚其实提到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当年的曹小妹妹案真的有推动了就是跟社会安全相关的很多的明确的变革的话，那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整体的就是检讨跟那面对这些检讨可以做出的改变是什么。那只有一个收出养制度，其实在凯凯案发生前就已经有在讨论了，只是在凯凯案之后加速推动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也要一并配合的新的政策提出来，我觉得可以是大家值得继续去追踪跟讨论的重点。那一样的题目我也想请教小皮哦，就是你今天在回应了王硕律师这么多的提问之后，那也听到他的两个建议之后，你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还有哪一些事情是有机会往更好的地方发展，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建议？
0: 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属于民间团体嘛，那如果在社安网的架构里面，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民间团体其实被社安网归类在比较是支持性的服务，所以这也是某个程度，其实刚刚王督导前面就有提到的是比较多组织的概念，可能它就会是在政府部门，包含可能是保护性业务或者是翠家。对，那所以刚刚那个王 杜律师所讲的部分，我觉得它比较是制度面。那那个制度面，它可能不，我这个民间团体，我可能比较难回应。可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刚好刚刚那个王督导有去提到那个儿保的强制力，因为我记得多年前我也曾经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一个出养的孩子，他是要面临转换新的家庭，那他的处境到底是脆弱家庭的社工可以站在家庭可能有一些缺漏而需要 support 跟协助的立场去增加资源帮补，还是他的等级应该是在儿保案件，因为他都要没有家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刚刚你在提那个儿保强制力的时候，我就在想的是，诶，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合作的对象是翠家，可是翠家最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虽然也是政府社工，可是相对于儿保来说，我们比较是在一些家庭出现变故或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预警式的去介入去协助，所以它比较像是资源的帮补。那我如果再回头来想的是，其实收出养它整个的变动，从之前比较是你需要然后我也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互相的协议，走到如果真的要以儿少权利为主体，也就是儿权公约儿童主体来思考的时候，一个孩子本身就应该有家，所以我理应第一个动作是要先协助他的家能够修复到稳定，这个孩子能够留在家里，真的不行他修复不了时才会移出家里，而收养的服务只是在他移出家里的其中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可以亲属安置长安，或者是走收养的机制。为什么会反映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比较难去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看到的现象是孩子多过于收养家庭，我们根本接不住那些孩子。所以如果今天在前端的家庭处遇工作可以做得更扎实吗？或是说我们可能整个国家的概念跟意识能够更提高到到底所谓符合儿童权利这件事情在哪里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也可以去解套，孩子不会全部都挤在安置体系里面，要出也出不去，要回也回不了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我也意外的发现另外一件事，是因为呢，这个可能会提到我前面分享到的是，就是现在的一组则多协力其实是好的，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责任分摊，因为现在的家庭的背景的多元性跟复杂性，其实它真的已经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那种单一议题。那不是单一议题的时候，很仰赖社工他具不具备有多元的观点跟概念。可是你要一个社工又要居住安全要注意什么，又要懂他可能有哪一些涉及儿虐辨识的风险等等之类，其实那个真的是很考验社工的能力。所以如果能够用不同的网络，以自己不同的专业来协助一个家庭，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是责任可能分担之后，每个社工都分担一点，不会回到一个社工压力很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或许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真的是比较能够去保障到以家庭为观点，因为家庭的成员多，我如果一个社工服务一个家庭，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说能不能在儿保，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央管辖的问题，因为收出养的服务在社家属，社家属能够管辖的只有翠家的社工，而儿保的社工在保护司，也就是中央的体制分了两个部门在处理两种不同的业务。所以会不会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两个主管机关，他其实在平常的对话跟沟通，就很像是我们在实务现场，政府社工跟民间团体社工，如果对话跟沟通不够紧密跟不够联动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像我说，那个社安网的洞就会出现嘛，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那一块。可是其实我们之间应该会是要相补式的，就是最好是你也多管一点，我也多管一点，多了的没有关系，因为多了的那个洞就会被堆叠起来，洞才不会跑出来。对，这是我想到的，跟刚刚因为督导有分享之后会让我好奇，那不知道督导如果在出养工作这一块你会怎么看待，他应该怎么分工会比较好。
3: 那我想我回应一下小 P 哈，其实翠家的社工他一样是有公权力哈，因为儿少法的法源依据是 儿少权法的53条，哦，53条是儿保的责任通报。那其实高风险那时候应该是在2010年11月30日那时候就有入法，哦，所以54条就以前原高风险，也就是现在翠家，哦，18岁以下脆弱家庭的通报依据，它一样是在保护专章里面，哦，所以像我刚刚提到了，像翠家。

0: 时空包含查询一些资料，跟公部门其他单位联系，或者是去访视，基本上家长也是应该是英语配合啦。但是只是说，可能在我们目前县市的分工上，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公权力，比方说施以亲子教育哈，一般我们以前叫强亲强制性亲子教育，就是你非上不可这种亲子教育啊，或罚款啊，或安置啊，或刚讲提到的破门，这个还是会比较放在儿保这边。但是其实我们的体系是会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案件进来，或许我们会先判断它是保或者是脆。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家庭的状态都会是变动的。像保的家庭，如果有得到支持跟协助，它也会降下来，它也会改善嘛。那同样的，脆的家庭，它也有可能，如果后面的支持或什么不够，它也有可能会转而恶化，会变成保。所以其实如果脆家的状况，比方说他服务上，他觉得这个家庭有更多的风险，有更甚至有危险出来或什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体制叫跨体系互转。那两边的个案其实经过讨论之后，是可以来做合作跟做转换。那这个大概是先回应翠霞那个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很多孩子是在等待收养出不去。那我想这个也是说，或许现在因为凯凯案把这个出养的评估回来到公部门身上，那当然也是希望是说我们在出养评估的时候也必须去思考，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家庭更多的支持，让这个孩子可以不用去出养，可以留在这个家里面。因为毕竟任何做一个儿保工作的最高的核心当然都是希望改善家庭环境，让孩子留在他的原生家庭才是对他最好。但是实务上确实也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其实这几年，包含二八，在修法上的改变，就是比方说，其实像我们安置的顺位，其实亲属家庭是在寄养家庭跟机构之前。但是早年我们安置给亲属家庭，我们拜托他来顾哈。早年我们只能够帮他申请弱紧急，就一个孩子3000块，他只能领6个月。那当然你对很多的亲友，因为特别是这些亲友，假如像是像舅舅啦、叔叔啦、阿姨啊、姑姑这一些虽然嘛是该结束，那三亲等很亲，但是毕竟你还要再去养别人的小孩，真的这样的 support 根本是不够。所以其实中央在很早以前，他也开始发展的就是亲属寄养的部分。所以即便你们是亲属，但你愿意照顾他，那国家一样是能够给你补助，而且其实目前对亲属寄养的补助的提高，还有资格的放宽因为像早年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些阿公阿嬷是不能够领亲属补助因为大家认为说依民法直系血亲之间就是互不抚养义务，但是目前现在大家也会依照现实慢慢的去突破这一块。那另外除了亲属之外，我们现在安置其实还有在增加一个叫做与儿少有长期正向依附关系的第三人。就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比方他是体育班的，那家里很照顾他，跟家里面还是说他平常从小就都会去教会里面就是参加课补班啊，做礼拜，那教牧师也愿意照顾他。那过往以前这些就限于法规，因为他们也不是正式合格的寄养家庭，也没有亲属关系，不能交给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考量到这些种种特殊的情形，所以把这个有正向长期依附关系第三人也加入在安置的顺位里面。当然做这一些东西，就是希望说，其实我们对家庭的协助跟支持能够是更多元啊。我想在凯凯案的检讨过程当中，也很多人觉得说我是收出养社工，我怎么懂丧事辨识，我怎么懂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能够提醒大家社工伙伴，就是说，其实我们社工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叫做资源的连结嘛，对，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很难是说，有一个单一的机构能够去满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对我们社工来讲，我们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说，我当他去连结他需要的资源。那同样的，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不懂儿虐辨识啊，我对儿保不是很有概念。但是其实我以凯凯案来讲，其实儿盟是我们国内三大专业团体之一，跟家福还有展望会，他们绘本部里面其实就也有很专业的做寄养或者是家庭厨艺的社工，所以或许我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有点可疑，我可以来就教会里面的专业社工嘛，其实像。在社安网里面，中央也帮我们建制的就是儿少医疗整合中心啦。因为毕竟对我们社工来讲，我真的去判断什么螺旋性骨折啦，什么样子的才是儿虐，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能够学习得来。但是，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是就叫专业，由专业的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社工可以去运用的包含资源的部分，而不是说变成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说，那真的社工要变成一个超人，要去弄懂所有的东西才能够来做一个服务。
1: 好，非常感谢王督导跟小 P 最后这一段的互相讨论哦。我觉得其实这一集在最后，其实我们听到了蛮多，接下来还应该要更加努力的方向，譬如说， 现在台湾

0: 的现状就是，待出养的儿少可能其实比能够收养的家庭来得多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可以让原本等着被出养的这些儿少的家庭能够恢复他们的功能，然后继续让儿少待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是重要的，或者是周边的亲戚的家庭，或者是重要的关系人的家庭这一些，就是凯凯案，我觉得在这一两年的满城风雨当中。我比较不希望看到的，经常都是落入一种对于加害者一面倒式的责骂。这个当然是人之常情，大家都会有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透过这整个事件越来越清楚的厘清，好，不管是对系统的、对制度的这些厘清，然后来想说，那怎么样可以预防下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大概就只能先讨论到这边，非常感谢三位来宾这一个专题四集以来的参与，那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2: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讲日本富士综合火力实弹演习。那无人机展呢是6月3号到6月5号。这一次的富士综合火演是2026年6月6日预演，那6月7日正式在静冈县的御电厂市，它叫御电厂市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就是这一次呢算是规模蛮大的一个我们叫富士火演，那富士就富士山，就富士火演。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它创立于1954年，那富士总火演这个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富士总火演，它开始于1961年，到了现在已经有68年，就68届，他们每一年举行一次。那当初啦，当初主要的目的是要给教育机关，就是教育他们的叫学校单位，叫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学生队员实际感受到战车、大炮、迫击炮等主要装备开炮的使用情况，以了解实际的战斗情形。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富士火演叫富士总火演，它是开始于1961年，那迄今已经举办了68次。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给这些我们叫军校生，就是说给这些所谓的富士学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学员亲自体验到比如说战车、火炮、迫击炮开火的实际感受。那你可以从这段叙述中发现说它是偏重于陆上自卫队。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说它会牵涉到哪些东西。那这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前往静冈县视察，这一定要视察。那有鉴于中国近年扩大海洋行动，那这场富士火演的响定居然是响应到防卫离岛，然后呢使用的弹药高达 69.5 公吨的弹药，说那蛮多的，所以其实说那是蛮庞大的火力展示。那这是年度最大的一个实兵实弹演习，那每一年一次，从1961年开始。那今年叫动员，日本动员参与的人数是2300人，那各式战甲车，这战车装甲车大概90辆，那各型火炮大概50门，其他的车辆比如说行政车辆、后勤车辆大概600辆，那战机跟直升机有20架。那参演的单位，就参加的单位呢，包含富士教导团、富士教导团本部、普通科教导连队，那普通科来讲一般来讲步兵，那特科教导队，特科来讲比如像火炮他们叫特科，战车教导队、侦察教导队、教育资源设施队、高射教导队就是高射炮还有飞弹、教育资源飞行队、化学教导队、各方面所属部队、中央应急所属单位，还有就是最终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就是说其实呢他已经脱离了以前就陆上自卫队为主，没有，那其实陆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所属的部分的兵力也会参加，那我们等一下再说。那每一年呢的富士综合火演呢都在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 主要区分为日间

跟夜间的实弹射击还有火炮射击。那演习的详定是说敌军假想敌了自海上向日本岛屿进逼，那实施登陆。日本掌握敌情之后呢，动员空中武力与地面火力向敌登陆船弹发动攻击，全力阻敌于海上跟滩头。那其实跟台湾很像，就阻敌于海上坚决于滩头，这想定基本上都一样，这个全世界呢大概都一样。那随后呢针对已经登陆的敌军实施拘束跟打击，确保国土安全。这个是日本自卫队在富士火焰所发布的新闻稿。那每年的富士综合火焰除了之所以选定在东富士演习场，那主要是因为说这个是日本本州本岛最重要的演训基地。那再加上其实说是日本人口蛮密集的，所以其实自从啊就是说60年前就选定这个地方。那后续呢因为都市发展，其实各地呢我们叫锁地需求恐急，有地的地方呢都已经盖成住宅区了，那说真的也没有让你演习的空间，所以其实变成说东富士演习场变成是唯一最大的一个演习场，这个也没办法。那不只是陆上自卫队了，那每日联军的军事演习呢也很多场次呢也在这个演训场举行。那主要的目的呢是测试这个演训场的，除了正常的演训之外呢，主要是透过演训呢测试陆上自卫队新式的武器装备。那这个装备呢就是在就东富士的演训场举行。刚才说的就说整个富士火演它已经经历了68届，那这个演习已经经过了一甲子。那所有的演训的演习的战术详定、演训科目、流程规划来讲，它都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主办单位来讲基本上都是驾轻就熟了。那每一年的火力展示呢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参加。那其实必须说了，那因为入场的名额有限，那过往民众就一般的民众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寄明信片，现在还有人寄明信片吧，说那比较少，就以前呢就说寄明信片然后回来真的是中奖叫中签的，就中签的人数说真的蛮有限的。那中签人数有限的话，其实还是很多民众去登记参加。那以前呢已经是寄明信片了，那现在讲就是网络。那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这个转变。那富士火演呢大概分为前一段跟后一段。那前一段的主要是介绍说日本自卫队所使用的各型的武器装备，各项武器呢依序呢通过我们叫做观礼台好了，就演训场。那主要呢是的目的是向在场人士展示陆上自卫的武器还有机动力还有火力。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实兵的操演，那包含陆上自卫队主要兵科的协同作战，包含陆空整体协调的打击能力。那前段的演习就后段的演习那包含远中距离的火力打击跟装甲机动打击，包含装备就包含很多，包含就是说日本自卫队现役的各种装备，譬如说203跟15公里的火炮、94的自走炮、81迫击炮、120公里迫击炮，那各式样的反战车飞弹以及87式的高射机炮，就自走高射机炮，那96式轮型装甲车，以及新进的叫16式的机动战斗车，还有90式战车等。那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叫做16式的机动的战斗车，那基本上它是一个炮车。那这个机动战斗车就是说你把它想成说一个轮甲车上面背了一本火炮，那居然的主要目的是取代日本的74式战车。这个战车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或许有时间再讲到。那到了演习的末端之后啦，那其实它主要呢还是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航空单位揭开序幕。那航空单位揭开序幕也一样，这些直升机先实施战场征收侦查，随后呢进行攻击以及机架，那包含 H1S 跟UH2 跟 V22 还有攻击直升机直接密集支援以及威力征收。那在确切掌握敌方的目标之后呢，在除了陆航直升机之外呢，再动用重型火炮、迫击炮、反战车飞弹，然后战车、装甲战斗车，对目标实施炮击，

那在战场对空有利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地面火力呢其实会齐射。那齐射来讲就是火光四射，然后呢我们叫烟火冲天呐。那其实每一年都会这样子，这个叫所谓的复式火眼。那这些有多多呢？居然是高达50门以上的火炮呢，对，在同一时间朝着

方说哈，这个声光效果俱佳，这个叫做我们叫威力展示，我说军力展示的部分，这个只是纯展示。那之前呢，之前有些人评论国军的汉光演习说啊，这个就是火力展示啊，然后什么没有什么实战意义。我们必须呢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啊，那不只是日本啊，其他国家的演训来讲哈，有一个科目叫做火力展示啊。那火力展示来讲哈，基本上来讲就是把火炮一字排开哦，然后呢，趁这个时候呢，试试看说，第一个火炮还能不能用，第二个呢，炸弹能不能爆炸，好，炮弹能不能爆炸？所以其实它有它的有叫练习效果，你千万千万不能用真正的演习的想定，或者说真正的战斗科目的想定，我来想象这些火力展示，因为你如果说用真正的战斗的教范去套用这些火力展示，你会很痛苦。所以很痛苦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不是实兵演练嘛？对，这些火力展示它基本上它不叫做实兵演练，它就叫火力展示。那火力展示它有个目的，除了验证像自卫队来说国军也一样，验证这门炮能不能用，炮弹打出去能不能爆炸，它最重要的是所行这些火炮设计所形成的声光效果，振奋人心，有利于招募。我再讲一次，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军事演习火力展示就是透过就真的是雄壮的军威，广大的声音效果来形成形塑对外军力强的意味。这个方式来讲各国都一样。所以其实有些评论说啊，每次的汉光演习都是火力展示，没什么实战意义。那我们就必须反过头来讲说，我们现在去台湾比如说台湾，你去哪边找一块地方可以让战车炮兵随心尽情的去开炮演习，基本上讲是没有。所以其实你看嘛，就迁到国内，国内你看像国内的重炮设计，比如说像六月初应该说对五月底六月初在台中甲南地区举办的火炮设计，那以前啊，以前确实齁，这是这些齁，比如像 N09 自走炮呢啊，真是排列好之后的设计齁。在这个时刻呢，就有评论说啊，你这个不对啊，什么在战时呢就会把齁敌方的一枚飞弹下来齁，不就把你全灭的齁。这个是事实啊，问题是国内基本来讲你很难找到一块很空旷的地方啊，然后重点是在不扰民的状况下呢去做让这些野战炮兵做实弹真正的部署演练，就印象中所及是没有没有。所以其实因为场地受限的关系所以只好把这些火炮集中在某个地方，像北部来讲比如说坑子口，中部是甲南，然后呢南部它这有一些相关的开源资料说在屏东的某些地方做公开场地的设计。那为什么集中在这个地方，那除了是红色沙滩的威胁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找一块很大的演训场来讲不容易。那日本富士山这个所谓的演训场，它因为设立的时间比较早，60几年前就开始设立。那当然了，先前应该说60几年前要感谢这些陆上自卫队划定，那划定军事用地之后呢，周遭的居民他都市发展，他就其实会避开，所以其实形成说目前这个演训场算日本算规模蛮大的演训场，会只好在这边进行。那这些进行的部分来讲，你军队来讲建制来讲，其实你要让他做实弹演习啊，实弹演习跟实兵演练，知道你要叫战位，战是占据的战，位是位置的位，那站位来讲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步兵排或者战车排来说，它所需要的面积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就说你要让它展开，然后呢才能让这些部队呢做实兵的操演，这个很重要。那回过头来你看想象国内有哪些地方可以让这些机部单位战甲单位做实兵演习的地方，说真的非常非常少。保利山是一块，保利山因为其实它叫所谓的三军联训基地，就说其实国军的战甲单位或者说联兵营单位，它必须呢透过我们要到三军联训基地
真正实弹实

士兵操演完毕之后呢，才被会评论为说有战力的，或者说通过啊战力检测。那其他部队怎么办？就要轮流进训啊。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好说不只是台湾呐，哦，全世界除了美国或其他比较大的国家画一个演训场哦，让你尽心尽力的演习之外呢，其他国家的部队的演训场哦，基本上就是小的可怜哦，小的可怜。所以其实民众啊，一般陈平时期哦，都会限缩说军事演习的规模，因为这没办法，因为说真的，确实是扰民哦，但是你养的部队不让他练，这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哦。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说哦，那富士火影呢，因为它经过六十几年的一些演训，那再加上他们比较真的是比较早去占地，或者说把这个国地呢划成就自卫队所用，那周遭的都市发展呢还没有拓展到这一块，所以其实陆上自卫队所属单位在每一年这个时候，比如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富士演训场呢做一个相关，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演训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叫实兵哦。实兵实弹来讲哈，对于观士兵的战斗值的经验的累加很重要哦。那台湾比较可惜说，我们比较有少有场地哦，让各个兵科哦去累计哦他的实兵实弹射击经验。七月份呐，啊，七月底呢就会举行所谓的汉光演习，那我想啊，我想还是有一些评论呢，会哈，因为说我们的演训场受训的关系哦，然后呢批判说哦，汉光演习科目呢不符合战术想定哦，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想说，我们有哪些地方哦，可以让这些战甲部队呢真正的实践哦他们的战术演练，非常非常少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应该哦苛求哦国际单位哦。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会，稍待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复式火眼的概要，那这一次的复式火眼呢其实它有分阶段，那我们必须先把这个阶段先念过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跟听众分享它的一些相关的细节。那这次的复式火眼呢是6月7日举行，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那主要的科目包含快速登岛部署、海上远距打击、反登陆火力、反无人机电子战以及组织歼敌作战，它有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我们重整，就是说好，他先假设敌军登陆，那这些敌军登陆一样是由陆上自卫队还有相关的单位来配合。那第一波的攻击，这些都你们必须把它讲成敌军。敌军呢用所谓的空机降的部分，应该说机降的部分呢，那还没有空降，就用机降的部分呢抢占日本的本土或者说相关的岛屿。这个叫所谓快速登岛部署，就敌军登陆了，敌军机降登陆了，那空降还没有，就机降登陆。机降登陆之后呢，就假设它已经有部分呢被敌军所占领。那这个主要是操演，就是说陆上自卫队他们所属的像运输直升机或 VS-22 或者说像 UH-2 或 CH-47 这种直升机运输之间的快速的疏运能力，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的部分呢就是海上的远距打击。那海上的远距打击呢，它就会用到所谓的无人机，就高空高时间长时间滞留的无人机做先行的侦测。那之后呢侦测到目标之后呢再用12式的反舰飞弹做打击。那当然这个都只是模拟。那其中我们上一集呢讲到无人机，那这一集呢其实就日本呢就用无人机呢先去征收敌情，那征收敌情之后呢再用所谓的12式反舰飞弹做打击。12式反舰飞弹是88式反舰飞弹的下一个弹种，那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够。那无人机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必须点到说日本是用 Scan Eagle。Scan Eagle 的话其实是上一代的无人机，但是还是很好用。它主要的方式呢就是用弹射起飞，然后呢撞网拦截，就拦截网的方式呢把无人机回收。Scan Eagle 呢可以飞得很远，在远距离侦测目标之后呢再由反舰飞弹做打击。那第三个部分叫做反登陆火力啦，那敌方登陆之后呢它会用各式各样的火力呢去做打击，包含比如16式的战斗车，还有所谓的96式的所谓的诱导弹系统做打击。这部分来讲是比较啰嗦，但是讲来表就是说第一个反舰飞弹攻击敌军目标，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反登陆火力。那其实第四部分我们先略过不讲，那先讲第五部分。那到了敌军登陆之后呢，其实它还有组织歼敌的作战，那包含这个时候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轻兵器，比如尤其是迫击炮啦，或者说相关的火力呢都会往敌军登陆的滩头上去砸。它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敌军机降，第二个敌军机降只是一个部分，那先期必须把这个程序就反过来看，就是说好，我经过呢海上打击的部分，那用12式飞弹去打击部分呢，那之后呢会过渡到反登陆武力。反登陆武力的话就会用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火炮，甚至轻战车去做射击。那最后呢敌军进展到滩岸部分。那这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叫滩岸歼敌。所以其实你透过整个复式火眼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国军呢每次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呢也都有所谓的远距打击跟歼敌于半渡跟滩岸决胜的科目，没有错。所以其实陆上自卫队能做的科目其实国军陆军都有嘛。所以我觉得有些因为这是一个感慨，所以感慨说国内有些评论说什么每次的汉光演习都假定到什么滩岸歼敌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样打到这边还要打吗？说真的我们必须说透过日本复式火眼，你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各国啦，不管是美国或日本呢，都会有一个叫滩岸歼敌的动作科目。
所以你在这个科目呢，你也可以想象说，哦，原来陆军还是很重要，哦，陆军还是很重要。那滩岸歼敌的部分呢，其实是各个国家呢都会有的部分，因为这个是海岛国家，他一定会想定到这个科目，哦，这个没办法，哦，就说第一个就说海岛国家你怎么防御，哦，第一个海空军拦截嘛，哦，海空军发射飞弹去阻击，哦，那敌军兵力强大还要过来的时候，那歼敌于半渡嘛，就还是我们还是有部分火力反击，哦，那假设啦，我们海空又都上市的时候，那敌军登陆的时候呢，那当然是要在滩岸上歼敌啊。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滩岸上歼敌，或者说之前我们讨论过的火山布雷系统，其实你要把它，哦，放进这个脉络底下，哦，你不是说，哦，不是说啊，每次我们的滩岸歼敌啊，这个响定你怎么还是在打，哦，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部分，其实不是，哦，所以不是说其实海空军他们有他的难处啦，就说就回过头来讲说海空军的基建，哦，它的筹措跟军事官培养时间很长，但是呢他可能在第一次交战的时候呢就损失过半，哦，我们再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一个国家他有陆海空三军啦，那现在还有所谓飞弹部队，哦，这个我们重新再说，就是说陆海空三军基建，或者说陆军的战车火炮，这三军各军种兵科他要争夺什么？争夺国防预算嘛。那海空军的基建，哦，他所花费的经费比较多，然后更麻烦的是说他的养成时间很长，所以养成时间就来讲，哦，不知道空军的飞行员或海军的士官他都要很长时间去养成，哦，那他的特性是说海空军的特性是什么？就是说歼灭战，哦，就是说双方啦，哦，双方敌对的时候呢，他会先把有生战力给摧毁，哦，那么假设，哦，假设一个状况就是说好，我们海空军的基建，哦，在第一次交战的时候那损失过半，那剩下的人靠谁？还是要陆军嘛，哦，那陆军的话他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他的建军成本，哦，相对于比较便宜，哦，你要跟海空军比啊，相对比较便宜，哦，就说但是呢其实所谓的歼敌于滩岸，这个是各个海岛国家他设定防御战略军事战略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课题，哦，不是说，哦，当我们在汉光演习看到说哎，陆军怎么还在操演，哦，这个歼敌于滩岸的战术，然后就狂轰猛劈，不是，哦，不是说这是陆军要面对的课题啊。因为陆军他的各型武器他的交战距离短，哦，那他必须真的是等到敌军，哦，上岸之后呢，那各个战甲单位呢他才有发挥空间的可能。那火炮部分不算啦，就火炮部分来讲，哦，他算是二线兵力，哦，那你说一线交接的地方呢，哦，那当然是透过战甲车，哦，反战车飞弹，啊，来狙击攻击敌军嘛，哦，那现阶段呢因为有无人机的崛起，哦，然后呢其实反而可以让无人机担任大部分的我们叫滩岸歼敌的战具，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些评论你要想说一个重点，就是说滩岸歼敌来讲很重要，哦，那富士火眼它一样也有滩岸歼敌这个科目啊，哦，那你总不能看到富士火眼，哦，有这个滩岸歼敌的部分啊，你就反而推论说啊，这个日本自卫陆上自卫队，哦，这个战力不行，不是，哦，千万不是，哦，因为这个是海岛国家所面临的防御，哦，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它是放在所谓第四阶段，叫反无人机还有电子战的阶段，哦，那这部分来讲呢算是近几年比较新奇的科目。那无人机很重要，那无人机很重要，它是战场上的语言。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其实呢日本无人机在运用无人机的时候呢，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他们比较偏向于工业的巡检，或者说长途的运输的部分。那工业巡检来讲说真的蛮奇特的，就是说你很难想象说除了什么高压电塔的电线巡检之外，日本呢还有很多一些工厂它还有烟囱，那烟囱久了之后呢，诶，它老旧要巡检，要不要无人机？要。那以前来讲就透过人力慢慢去查说啊，这个烟囱壁有什么状况。那现在无人机的发展呢它很迅速，可以让小型无人机飞进烟囱看看烟囱壁的状况有没有灾损，叫做补强，这个叫工业巡检的部分。那近期呢因为中国军力的崛起，那日本也慢慢放宽对军用无人机或无人机军事化运用的限制，
他已经放宽标准了。所以其实在这场所谓的复式火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无人机跟反无人机呢也慢慢的会在这个科目中出现。那在这次的你说地面无人装备来看呢，这次演习呢还有他们也有出动的无人狗，就机械狗的部分他们也有出现。所以其实你该想象的无人机或无人载具的部分呢，它都有，它都有。那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陆上自卫队员他们所用的一些反无人机的装备呢，还是用就是说有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这部分来讲确实是还有待加强，因为其实无人机的防范很困难，就是说以后战场上呢可能会到处充斥这种所谓的小型无人机跟微小型无人机。那无人机怎么侦测跟防范？那过往你用什么单兵用干扰枪去朝一个方向去射击无人机，让无人机的频率失效坠落，这可能是上一代的反干扰方式。现阶段的反无人机的侦测方式很繁琐，它可能必须透过重层的防范侦测来打击。我们假设敌机来袭的无人机距离单兵10公里，我们用10公里来计算的话，你把它切成5段，那很可能是前面8到10公里你要先做第一步的侦测，第二段比如说6到8公里很可能侦测完之后呢就必须要做软杀的动作，就干扰。那第三步逼近，比如敌军逼近到6到4公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还要守军光学仪器的侦测确定。那之后呢到了4公里之内可能要再做进一步软杀跟最后阶段的硬杀。所以其实无人机的防范跟攻击运用很繁琐，各国都还在摸索。但是其实在这次的复式火影中，我们看到说日本自卫队呢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演练。那其实这方面的演练呢其实很值得台湾军方做借鉴，因为其实无人机防范很重要。台湾呢自诩是无人机大国了，但是对无人机的防范跟相关的应对措施我们比较少在公开场合上看到。那或许日后在汉光演习中我们期望看到陆军或各军种做这方面的演练。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陈光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举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迈入第26届，这次是以存在为主题，从全国22组的青少年团队当中遴选出10组进入决赛。经过培训、导师陪伴以及排练，七月会在南海剧场带来他们的原创作品。这次我们就邀请青艺盟花样戏剧节的制作统筹李燕妮，以及来自台中大甲高中的蔡雨桐，绰号好像叫太阳饼哦，来跟我们聊花样。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燕妮。
2: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雨桐。
0: 雨桐叫太阳饼是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台中人，所以我就叫太阳饼。
0: 可是你的同学都是台中人啊，为什么？
2: 但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隔壁说他来自新竹，想要叫自己鱼丸哦，所以我就说哦，那我叫太阳饼好了。然后大家觉得我很像一颗小太阳，所以大家就说那你叫太阳饼好了。
0: 然后雨桐是去年花样的最佳女主角。
2: 是的是的，
0: 这是第二次。哇，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聊齁。你是现在三年级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2: 是
0: 啊，高中毕业。然后竟然刚刚我们还没录的时候说三年级竟然还会参加，那铁定花样有特殊之处，因为大部分人三年级为了课业嘛，应该都不敢参加各种活动了哈。那燕妮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哎，大家好，我是燕妮。其实我来青艺盟接这个花样是两年多这样子。我在花二四的时候，其实第一次看到学生的演出，其实非常惊讶。然后呢，觉得说啊，我们大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给这些小孩子，让他们在去创作他们的剧本的时候，在他们看着他们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有点感动。然后在这两年的投入当中，我也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跟我自己在这里面的成长。对，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0: 虽然花样已经26届了，但以防有人不知道花样，跟大家介绍一下花样是什么样的戏剧节好吗？
1: 好的，没问题。花样戏剧节是一个陪伴青少年透过戏剧创作探索自我的平台。每一年呢，我们都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高中生，他们自己组成青少年剧团，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花样戏剧节。同时呢，他们也会透过他们的自身的生命经验来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剧本。然后我们青艺盟花样这边呢，就会举办一系列的陪伴课程，应该说培训课程跟一些陪伴计划，然后呢陪着他们走到最后的七月的决赛正式登台演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自己，透过不同的主题，依照这个主题去回想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去设想他们未来的发展。像很多同学可能会讲到他上班的情况，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等等这样子。甚至于说他们在诠释某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可以去理解别人，跟他们不同一样的角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这些事情的。我觉得看到他们在去处理这个情绪，就是不同角色的情绪的时候，是会蛮特别的，会有点惊讶。就是会发现说他们原来是这样子看待不同的大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状态，然后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